0: 队都出动直升机将佢救出。方乐林报道。
1: 一名16岁少年星期日在 BC 山区按照 AI 提供的路线前往 Crown Mountain 期间，被引导至错误位置，最终被困在陡峭山壁，需要由北岸搜救队救出。北岸搜救队说，他们在星期日下午约3:30接报，前往 Grouse Mountain 附近的 Crown Mountain 救援。少年当日早上约8:00乘坐缆车登上 Grouse Mountain， 其后跟从 AI 的指示前进，但是其后的指令令他离开正常山径。少年继续穿越崎岖的地形，最终在一段陡峭的山壁底部求救。北岸救援队表示，该处的地势非常危险，一旦失足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由于少年所在的位置太接近垂直的山壁，直升机无法直接靠近，两名救援人员先被调放至少年上方的位置，在地面设置固定点，再由其中一人利用绳索下降至少年身边，之后将他移到适合直升机调走的位置。少年大约在挨晚6:30被救出。北岸搜救队呼吁行山同登山人士不要依赖 AI 规划山区路线， AI 从未亲身到过有关地区或者路线，使用者应该自行研究目的地，掌握导航知识和接受适当训练。北岸搜救队又指，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已经合共3次奉召前往 Crown Mountain， 情况非常罕见，因为此前已经多年没有接获该区的救援个案。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其他的消息，一名来自安省的男子因为试图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走私大麻而被捕。张若良报道。
2: 一名男子因试图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走私大麻被捕，经已认罪。56岁的被告阿拉丁 Cock 来自安省温莎市，在2024年10月28号他准备乘搭飞往英国伦敦的航班前往希斯佬机场，途中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于温哥华国际机场将他拦截，并从其行李箱中查获37公斤大麻，随后他被释放进一步调查，并根据大麻法提出起诉，但是他未有出庭。加拿大东部发布全国通缉令，但最终在安省将其逮捕。在本年的7月27号，他承认持有大麻用于出口用途。同年9月21号，他被判处1年监禁，扣除经已服的刑期后，剩余刑期为8个月，并终身禁止持有枪械。边境安全局发言人指，虽然大麻在加拿大是合法，但仍然有活跃的非法市场。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索瓦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6%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3%车位满。另外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和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是该型号导弹首次的试射，成功对外发出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说，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地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的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马克龙今年较早时提出计划，邀请欧洲伙伴加入法国的核威胁框架。中港台方面，在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对社福界的投入没有减少，面对香港老龄化问题会尝试用创新的方法协助应对。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有相当的篇幅和社福界是有关，政府对于安老、关怀弱势社群、帮助有需要人士方面都不遗余力地投入。他又鼓励社福界用好人工智能面对香港老龄化的问题，他说会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对于创新的办法也都充满期待。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3: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4: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是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五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财电话呢边系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头半段大家听到咧，就台湾海巡处咧就发布新闻资料话咧，海巡处东南沙分处东沙指挥部咧喺10月1日咧依法咧驱离东沙越界两艘大陆渔船啦，其中一艘因为唔起锚，以水炮咧逼退佢，咁啊导致到咧另一只船咧就系、是、遭受到破坏啦。咁啊中国方面咧好大反应，环球时报批评咧就话即系。民進黨當局咧趁呢個中國國慶10月1日咧，就發動呢啲咁嘅騷擾同埋嗰啲漁船咧，咁啊發表不滿，話要可能又即必須咧付出應有嘅代價咁講啊。咁啊，當然咧，與此同時咧，又提及呢個台灣方面咧，就捐贈一艘船艦啊，咁啊捐贈退役咗嘅500吨嘅巡邏艦俾呢個菲律賓，咁啊而當地政府。非政府嘅組織咧 ，WPS 基金金會咧，就同埋一個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喺較早之前簽署咗啦。咁琴日咧正式嘅展得服役，咁會唔會導致咧就中國方面咧就好唔滿意咧咁樣？因為點解最近咧就中國一路咧以嚟近年咧中國同菲律賓咧都即係好多喺南中海裏邊咧好多衝突嘅嚇。咁啊最新咧就係即係特別係話。最近咧就菲律賓直指中國咧，就即係影響佢哋嗰啲公務員嘅或者公務嘅飛機啊，甚至船隻咧，就喺南中國海海咧，喺佢哋黃岩島附近，喺佢哋所個範圍裏邊咧，就即係遭受到佢哋中方嘅唔同嘅程度嘅恐嚇咁講。咁啊，大家點睇法咧？電話604-267-3201發表意見。周志國點睇法啊？
9: 嗱，即係。今次你即係台灣真係好小事喎，即係咁高調咧，係咁樣走去對中國大陸嘅，即係你即係咁啊，即係明明真係係撩興佢啊，即係嗰俗啲咁多啫。你嘅三山嘢一齊咁去，即係你即係你令到中國咧會好唔開心啊！呢個都唔使講。但你睇到中國咧，你睇到民間嘅反應嗱，我有一個反應係幾好嘅，有一個反應咧就點咧？係南華早報嗰度報導嘅，即係喺10月6日嗰陣，我報道點樣？佢引用呢個美國有個非牟利嘅組織啊，咁啊有個叫 Carter Center， 即係嗰個叫卡特中心咧。佢一同一間大學有個民意調查嘅，咁佢咧就查咗點啊？向中國嗰啲國民啊，即係走去裏邊係有個民意一個調查嘅。佢喺5月嗰時候咧，即係受訪嘅時候咧，就有32%嘅人咧就支持咧中國大陸咧係用武力咧。去對付呢個台灣嘅，咁到最近咧，先到40%，即係幾個月之後咧，先到40%。呢樣嘢都唔係話最關注，最關注點咧？佢原來有77%嘅受訪者咧，即係佢呢個美國中心嘅調查咧，就話支持咧中國大陸咧，首先要用武力對付台灣，就先需要將金門同埋馬祖咧攞咗先。我咗然之後咧，就威脅住呢個台灣，希望令到佢自己會投降，自己翻中國嗰度咁樣。因為佢就希望咁樣啦，啱先。咁啊，所以呢個調查你睇到就係話喺中國裏邊，即係嗰啲國民咧，即係好多都希望咧，即係覺得都係用武力咧走去對付咧呢個台灣嗰度咧。 係認為一個係可行嘅辦法。即係如果你睇佢呢個調查，咁而且睇埋今次嗰、那個嗰啲反應咯，呢啲事件嘅反應嘅時候咧，你睇到喺中國大陸嘅民意嗱，你睇到就話，首先你睇到嗰、那個復旦大學嗰、那個政治系教授啊，沈日正我都提過佢啦。佢喺呢個10月5日嘅時候咧，佢又寫一篇文章叫《湖畔漢局》，喺湖畔咧睇個台灣嗰、那個呢、海巡署嗰艦啊，又射呢、這個射水又剩嘅時候，咁佢話咧，佢話台灣地區個海巡署咧多年嚟啊，都啲惡行咧，佢都即係罄竹難書啊，差唔多係，佢咧就必須要點咧，逐個追責噶佢話。佢喺多年以嚟咧，佢喺台灣嗰方面嗰啲艦艇咧，佢一直咧對即係喺中國嗰啲漁民咧構成威脅嘅。佢所以咧，佢呢個咧應該咧就係對佢負責任咧，所以要逐個由艦長到處長嗰、那個，一定要將佢哋全部係要追責到底嘅。咁樣嗱，呢、這個你睇到佢嗰個反應嗰個已經喺呢個係一個大學教授啦。咁另外你即係個《環球時報》咧，佢都話佢咧你在台灣的海巡署那裡，他一直呢就對中國那個在中國地區裏面，就是你對這些那個漁民是構成這個風險，我們在大陸官方那裡不應該是漠視這件事的，我應該呢是不要讓他用這件事當政治表演，應該是用實際的行動去反制他們，讓他們不要做這件事。同埋你睇到個網民咧，那個評論咧，有啲話11日咧，啲國慶期間咧，你即係欺負自己人，啱先佢話呢樣嘢咧，佢話完全係唔可以接受啊呢樣嘢。咁佢咧就話佢，而且咧你咗欺負喺中國自己個地方裏邊，啱先你欺負中國人啱嘛？佢話你台獨嗰啲分子，我哋唔應該饒恕佢。好啦，你睇到就係話嗰個民間同埋呢個即係喺中國大陸佢官方嘅反應係真係好，點解會即係咁低調咧？即係佢真係冇咁激烈咧？即係我揾唔到個原因係咪先？係即係如果照計嘅時候，應該你官方嗰、那個反應激烈咧，激烈過民間呢個就應該即係合理啲啊嘛。但係點解今次會咁低調咧？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都睇大家有啲咩高見咧，大家去即係有去發表一下啦。
8: OK， 咁其實咧，頭先提及咧，就的確咧，就近期台灣外交部啊，同埋呢個菲律賓啊、日本咧，佢根本上基本上佢有漁業嘅協議嘅，咁啊，同埋有協商嘅機制嘅，咁所以咧，佢哋話咧會持續咁合作交流。嗱，即係較早之前啊，我頭先我哋提及咧，就係、是、呢個台灣啊送咗部送咗個船俾嘅啦，個船艦俾個菲律賓啦，咁啊本來咧就即係送俾佢點啊，原來咧佢拎咗去菲律賓，拎咗去就南中國海就執法嘅嚇，咁變咗咧就用途唔同咗啦咁樣。咁對此咧就中國國台辦咧喺9月底嗰陣時咧就強硬咁回應話咧，指責呢個民進黨當局咧，咁啊正如頭先啊周業國都分析咗啦，咁啊佢話佢助紂為虐，喪失民族立場，令人不齒。話兩岸嘅理應嘅共同咧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同埋海洋權益，咁啊台灣咧唔應該幫菲律賓咧就增大台灣漁民權益受到損嘅風險咁講啊。咁所以咧就呢件事咧就帶出咧就的確係即係。喺嗱喺個台海方面咧，都出現一個而家再度一個新嘅風雲啦。聽聽客户，聽聽聽眾電話先啊，6042673元啊，吳生你好。
5: 你好啊，你好，各位好啊，今日講呢個話題都幾好啊，即係唔係好日日都成日講住嗰幾樣嘢咁。而家講呢個話題，我自己嘅意見咧，其實。即係呢啲攞啲水炮射下啲漁民咧，啲小打小鬧，即係亦無傷大雅嘅啫。呢啲今日你喐下我，聽日我打下你，呢啲都係肢體衝突，都冇傷人命嘅，就唔好太大件事。我其實係咁樣認為啊，即係喺呢件事我諗起嚟咧，其實民主係一樣好可怕嘅嘢，即係實際上。即係蘇格拉底都將民主講成係第二差嘅一種統治形式咧，即係除咗暴君之外，即係點解咧？因為民主就唔理智。你睇下即係網評嗰啲嘢，又因為呢件事啊，要話武力打台灣啊，武力打菲律賓啊，武力打呢、這個，武力打嗰、那個。即係如果係按照佢哋呢啲民眾嘅意義嚟做咧，其實就好唔理智，亦好即係。好失敗的一種表現咯。 我即係覺得中國政府都係好啦，即係同埋其他政府一樣，都唔係咁民主嘅話咧，實際上即係呢個世界應該有即係由嗰啲有理智、有水平同埋即係有嗰種自我約束能力嘅理智考慮事嘅即係精英嚟統治，呢啲先至係比較合適嘅。所以呢啲事嚟講，即係一個俾大家個教育，就唔好盲目即係相信民主，其實要警惕民主帶嚟嘅禍害咯。啊，唔該，係
8: 咁。好多謝吳生意見啦。咁啊，但係問題就話，即係大家可能當然希望咧啊世界和平啦。咁但係每日咧就即係發生唔同嘅嘢。咁啊最近咧，無論中東好，就周圍咧就戰事頻頻，即係睇見啲新聞片段咧，即係個感覺上咧幾傷心嘅。點解無端端好似我哋而家生活喺加拿大啊？就非常之安全啦，叫做啊，經濟 OK。咁啊，問題對於其他國家面對呢啲咁嘅戰事咧，的確咧就係即係幾令人傷感噶嚇。點睇啦？
10: 我你睇下嗱，簡單到法國最近又出事啦，有學生暴動，好大件事噶喎，搞到有人傷，有人要拉，有個人要全國罷工。就是因為有一部分人認為他做得不啱，呢個就是民主制度啦。即係講咁啊，但係我哋冇辦法，我哋唯有係要容忍嗰啲嘢。但係呢個嘢未必係對社會好嘅。獨裁有獨裁嘅唔好處，但係如果一黨專政嘅話，專政嘅話，佢做嘢就會快好多，可能有效率好多。如果你撞到好就好，唔好嘅你就唔好再啦。
8: OK。咁正如頭先阿吳生所講咧，就好多即係民眾啦、網民啦，大家好多意見啦，就話應該打呢、這個打嗰、那個咁樣啦。咁其實事實咧就係、是、即係今次網民都好大反應噶。佢話民進黨咧就即係唔似當年啊馬英九年代嗰陣時咧做要求啊，即係菲律賓咧要四大嘅要求佢，又要佢賠償，又要各方面又要道歉，乜都出齊啊。咁結果咧菲律賓都有道歉。賠償，不過只係賠償俾即係受害者屋企嘅啫嚇。咁啊，但係問題就話，即係對比翻之下咧，就即係認為民進黨出現好大嘅問題咁講嚇。咁啊，再加上呢、這個贈送呢個船艦咧，的確咧就即係感覺上咧就俾中國咧就鬧佢咧就助紂為虐咁嘅情況啦。6042320320，我哋歡迎聽眾咧就今次台海最新嘅風雲咧，你係點睇法咧？菲律賓一路最近咧都係直指咧中國咧就恐嚇同埋咧就騷擾佢哋喺南中國海嘅活動咁樣，咁特別係最近呢個月裏邊咧都出現好幾單，即係幾單嘅，包括最近菲律賓漁業船咧就喺呢個50里喜愛嘅托桑淺灘附近咧，就幫菲律賓漁民咧運呢個運嗰啲保燃料嘅時候咧。菲律賓又話中國海警船咧就衝撞佢哋，咁撞到船咧就又斷曬啊，甲板又移位啊，等等各方面嘅，咁啊跟住咧又派出戰機出去咁樣，咁所以咧就再加埋最近即係話中國派出呢個戰機16啊，咁變咗咧都一個對於佢哋公務機同埋呢個公務船咧都係干擾同埋就恐嚇咁樣嘅，咁所以呢方面咧沒完沒了啊，似乎啊。6042673220，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商嚟啊，就聽阿林生嘅意見。
11: BC Liquor 嘅限時優惠由10月7日至10日 ，Neutral Forecast Soda Lime 伏特加青檸蘇打水12罐裝慳9元 ，BC Liquor 獨家優惠，去 BC Liquor 選購啦。各店商品供應或會不同，數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盡興無憂。
12: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裝咗冷氣啊！
1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贏咗好多錢啊？
12: 攞政府補貼㗎，一分錢都唔使俾。裝咗之後冬暖夏涼，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環保又節能。
1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請咯，
12: 快啲裝啦！啱啱政府補貼減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裝就走寶啦。
13: 咁你揾邊個幫你裝噶？
12: 梗係揾嘉誠冷暖啦，安裝同售後服務都咁好。佢個電話係778-598-5606，778-598-5606。
14: PFRI 對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險嘅立場。當 ABC 投票支持保護兒童安全，反對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邊嘅時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繼續保留呢啲充滿犯罪同毒品風險嘅場所，令你嘅 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5: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6: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喺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5: 超能
16: 黄锦清更会随团出发，
15: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16: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15: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16: 华星假期更加系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嘅特定代理。
17: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翻嚟我时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仲台电话里面周志国，咁啊，在于台风云，大家点睇法咧？604-267-3220，听听阿林生嘅意见啦。林生你好，
18: 啊，几位好啊？
8: 你好，
18: 我觉得咧就咁，我哋中国人真系好悲哀嘅，点解咧？对外咧就手软脚软，但自己人咧有少少争拗咧，就争个你死我活。一定正所謂沒完沒完沒了。你台灣咁樣，你有咩就送個戰艦俾人哋，係咪啊？你都明知對方係搞搞震嘅。好啦，譬如咁講，他之後日中國大陸政府大方啲啦，讓你台灣去統治翻整個中國啦。嗰陣時你點咧？想下啦，仲有啊，钓鱼台嗰个问题，你台湾呢啲咁嘅台独有冇先涉过咧？个主权问题咧，最悲凉嘅，我觉得阿林生睇佢哋，佢对日本人啊，当然真真正正兄弟咁亲，对翻自己中国人咧，就一个另外嘅睇法，真系惨。我呢个台湾嘅下一代究竟系咩人？走到边个方向？我真系唔敢睇。OK， 真真正正，两岸政府都有唔好嘅地方，亦犯咗好大嘅错误。中国大陆政府文革，我哋中国人死唔少，由于佢嘅失当。嗱，台独。当台湾人来到台湾的时候，亦有很多土著牺牲不少。好了，及至日本佬管治台湾，他们只是记得他的好处，日本人的好处，留下什么，留下什么给台湾人，他不记得他们怎样去压迫他们，还有在他们那里呢抽掉了不少粮食回到日本，饿到这个台湾人一大部分死了。想下呢，中国人真的没有血性，可以说我有时觉得我很骄傲生在中国人那堆，有5000年文化，但是这5000年文化只是一个虚涵来的。其余那些人如果是有5000年文化，他应该剩下想下5000年文化咁悠长嘅历史，大家都系兄弟，你居然帮人哋去咩对付翻自己人，人渣嚟嘅，系咁多。
8: 多谢林生啊，咁啊，其实咧唔系净系中国嘅人类咧，就好多都系一即系世界嘅人，个个心即系个心都唔同法噶，咁所以咧就一定系有咁嘅斗争噶啦，冇计吓，人性的弱点。下一位听众系 Michael 你好。咩佢到你啊？
19: 哦，你好啊，主持嘉宾。
8: 你好。
19: 因为赖清德，佢仲系好似一个输干输净嘅赌徒，喺度都即系发咗一个神经唔正常嘅思考。你可以一个作为一个领导人，你睇睇当时嘅国际形势，你根本台湾都完全都奇迹，几乎就系、是。目前形勢講，除了統一之外，你根本就冇第二條路行。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後，你身為自己一個中國人， 中國在整個中國國國力世界一直 向上走，而且那個聲譽非常之高，非常之高。咁你差就嚟清燈，當尤其現時嘅創黨元老全部都銷聲匿跡，都惡如陳水扁之流嘅嘢都全部唔出聲，佢都話統一台獨係冇可能。陳水扁都參加遊行話要支持統一，而且自從啊鄭麗文上台，民進黨嘅聲譽全部低曬。佢今年輸大選一定係板上釘釘，佢冇得改噶啦。因為點解咧？佢以前一向能民進黨話能夠攻立成功，就係藍，就係藍，即係藍營內部分裂。而家呢藍白統一，那個票數就以前都已經六超呢、這個到到去到六成。而家更加唔止，而家民進黨喺台灣嗰個聲譽更加低，即係賴清德，佢好似一個輸乾輸淨嘅賭台，佢係都唔服，你好似一個潑婦咁樣，係都要即係話幾點都要，即係例如一隻狗，嗰只嘴又蓬黃啊，想咬翻你一啖，你再睇睇啦，你啲軍火而家都入唔到台灣，長榮航啲船啊，全部俾中國大陸全部截殺，造成檢查。一有軍火就全部扣走，拎翻大陸。
8: OK， 好。
19: 根本就係你，哦。
8: 繼續啊，要。
19: 啊，仲有得講啊。
8: 係。
19: 咁、啊、我哋再講講，好似呢個今年二六年咧，就仲未過啦。呢個喺呢個2025年，呢、這個兩岸嘅貿易額咧係3143.3亿，咁样呢、這个台湾出口去中国咪系2307.37亿，咁啊呢个中国嘅中国输嘅就系835亿，嗰个顺差，即系中国对台湾嗰个贸易差接近1500亿，即系话中国呢一支水为台湾人嗰个生活带嚟咗保障。即是说任何一个有理性的领导人，你会不会珍惜今日那个情况呢？他好像说、你不来咯、反正说 你伤害到我，伤害整个台湾人，即是说你台湾中国人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声誉你一朝扫地、而且他又很犀利，中国跟中看先你中国不肯动武，即係而家個國際形勢，中國根本就冇考慮到台灣動武，係一定要用台灣去和平統一。咁呢賴清德一個發出一個末日嘅瘋狂，一個毫無理性，一個好似一個毫無尊嚴、毫無理性一個泼婦咁樣。即係我都唔明白佢嘅心態。總之佢就話：我死都咬翻你一啖。
8: OK， 好，再。哎、多謝 Michael 啊，咁我將你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咧接聽阿陳女士電話。
1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1: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475-8328，
2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 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新闻提要
2: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美国检控当局表示，涉嫌同本省北部 Tumbler Ridge 中学枪击案嘅一名美国男子，今早喺美国华盛顿州伯明翰被捕，佢被控串谋喺外国进行谋杀，今日下昼已经系提堂。灰省在星期一举行省选，出现政党的轮替，由支持灰省独立的灰人党获胜，将会筹组少数派政府，而执政8年的大多数政府的灰北黑未来联盟是全军覆没。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在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的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的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目里面，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第一位，监管就维持全球第二位。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辑。
2: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4: 哇，现在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23: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24: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23: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4: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23: 价钱1房由500,000起，2房由800,000起，
24: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3: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4: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3: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5: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是323-9979。
22: Cansim 沈观健想讲公共安全，但他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而且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现在他突然改口，还想用一场哗众取宠的公投转移我们的视线，不要让他就这样无运过关。 Tea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端的情况，并确保有需要的人得到所需的照顾。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和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team.ca。
26: 时事风云，
2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栋财电话里边系周志国。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台湾最近咧就驱赶啲中国嘅渔船，咁啊导致到咧就即系喷水咧，就一其中一船咧就破坏咗。咁啊，中国方面咧就提出抗议，好唔满意。咁啊，与此同时咧，就台湾咧又赠送一个退役嘅500吨嘅巡逻舰啊，唔系战舰嚟嘅，俾菲律宾。咁啊，但系咧菲律宾咧反而用作咧就真系巡逻啦，喺南中国海啊。咁啊，变咗俾中国方面咧就批评啊，大力批评佢。再就違約咁啊，咁啊再者咧，就菲律賓都話中國咧就喺南中國不斷咁樣咧就恐嚇同埋滋擾佢哋，咁啊佢認為咧嗰啲自己擁有係 屬海裏邊、屬地裏邊咧，同埋屬海裏邊嗰啲嘢係佢即係包括黃岩島啊等等南中海嘅事件咧，每日都發生噶啦嚇。604-2-3-2，好多聽眾打嚟，咁啊接聽下陳女士先嚇。陳女士你好，
4: 你好啊，
8: 你好。
4: 我覺得人咧就係好靠嚇嘅，中國都係啦，而家靠住強國係咪？台灣又係。好像在找幫拖咁，其實是不是大家兄弟是不是要有商量？我真的很贊成我們現在這個總理那些 作風、啊、是溝通，是不要拿到盡。如果好像特朗普那麼過分，那他要開聲。大家中國人，我覺得台灣人、香港人、什麼大陸人都是中國人，为什么要摆个款出来？我大的我就吓你。我觉得真的好不开心，就是为什么要这样？中国现在是开始好像有个地位，这样是吓台湾。台湾呢自己又不想做阿弟，他又想做阿哥，是不是没有沟通呢？我真的很希望有打仗那方。你两个老兄说打仗，我有仔女，我都不想去送死啊，系咪啊？而家成你吓我吓你吓吓，我觉得会吓出火嚟，我真系唔开心啊！听到都，我唔知点讲，我对政治冇感觉，总唔知人应该要系大家沟通，唔好系要霸到好似我系大晒。呢、這个世界就系好太多啲人个贪婪，我要做一哥，我做一哥二哥都唔好制。所以這個社會根本沒有好的，這個世界都沒有好，人類將會滅亡的。
8: OK 多謝陳女士。那下位聽眾莫先生，莫先生你好。
5: 這樣我想說，就是講到我們提意見，不需要改名換姓，一字姓李，一字姓胡，一字又叫 Michael、你說話呢是正確的，你就始終你把聲音都是正確啊！可惜你咧，單憑你咁樣講咧，你就啊，香港冇咁容易咧，有500,000人出嚟，100,000人出嚟遊行啦。啊，咁啊，只要講到話，菲律賓送個南台灣送個戰艦俾菲律賓，咁冇乜所謂啊。大家作為聯邦，即係互相有條約嘅，互相支持嘅，咁有乜所謂呢？啊，好啦，至於領土問題，台灣等於蘇聯佔領中國嘅領土係幾多分之幾呢？點解蘇聯佔領我哋中國咁多土地，15,000公里嘅土地，佢唔去搶，唔要攞翻，走去攞台灣咧？咁啊，講到中國，中華民國先真正嘅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唔係中國。啊，因为咧有清朝以前一直就冇中国，啊，中国咧就是、孙中山领导革命，反清复明，所谓当时系肃清咗清朝啦，先建立啊中华民国，啊，所以我认为咧，始终嚟讲边个啱边个唔啱，世界上系中国人民系自己有眼有脑嘅。不是說你呢，哎呀，憑你幾個人聽到講幾句呢，中國人的腦呢就會被洗清的了。我講的就是這麼多了。
8: OK， 多謝莫先生的意見啊。咁啊，事實咧，的確咧，就中國喺個西伯利亞嗰邊咧，150,000平方公里噶。咁啊，包括埋較早前嘅海參崴添啊。咁啊，都點解就即係呢方面咧唔會極力爭取咧咁啊？啊 ，OK， 604-2-3-2，聽聽啊，下位陳生先啊。Hello， 陳生你好。
9: 喂，大家好。相當支持頭先嗰位先生阿莫生講嘅嘢，唔係話幾個企埋一齊講就話代表曬成個中國，佢中國嘅人點睇台灣，點應該點樣對待，點樣打佢，攞翻嚟。以前嗰啲民進黨嘅元老都冇出聲話要統一。你要明白一樣嘢咧，依一個世代嘅青年人喺台灣。甚至去到40-50歲的人看到現狀的台灣，看到現狀的香港，會不會有人願意台灣現在這麼、這個經濟、啊、 AI 去到甚至去到晶片，整個台灣係嘅經濟係崛起，即、就、係、是、有蓬勃嘅形式嘅時候，佢要同大陸港一齊喺翻埋一齊，冇可能，只會越行越遠係冇可能。唯一可能就係真係要夾硬嚟搶到嚟把佢。但係你要明白，今時今日台灣唔係自己一個，係好多人。很多國家會幫他 ，OK？ 他而家送一隻船出去，係11号，擺明係替你眼眉，咁又點啫？你日日搞台灣，你日日鬧他，咁佢都冇得出聲啦、啊。咁又點樣啫？點樣計啫？好多嘢都冇得計嘅。你大家成日講話，大家中國人唔好打交，唔好嗌交，咁大家坐低傾咯，你咪由佢發展咯。其實有乜問題啫？台灣而家好多問題咩？一定要找一個國家找回以前的大佬來看著他，照回起他才行得到，在個世界上面行得到嗎？不是的，那就由他繼續發展咯，不要好像香港那樣。現在你看香港多好，那就由他繼續發展咯，不要好像香港那樣。現在

0: 同埋頭先有個馮生講話自由係好恐怖，自由唔恐怖噶，自由咧比你有兩個選舉啊，今個月 ，OK， 好多地方咧唔係話你想選就選嘅，攞埋命去擺埋上張台度，甚至想要將佢自己嘅將來嘅前途擺上張台度，再坐埋十年八年監都未攞得到嘅嘢嚟嘅，所以民主一啲都唔恐怖嘅。你有得揀嘅時候，你就講呢啲説話咧。喺加拿大度講呢啲説話，民主係好恐怖咧。我真係覺得真係好好笑嘅。啊，唔該曬。
1: 多謝陳生啊。OK， 跟住係啊 ，Stephen，Stephen 你好。
2: 係，即係你話中國其實唔會，即係好大機會都唔會攻台灣，除非一個嘅例子就係如果宣布台灣自己宣布獨立，中國不惜即係不惜代價。你點解中國唔敢打台灣咧？嗱，即係佢首先佢冇乜共產，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冇乜自從韓戰熱戰之後冇乜實際嘅戰爭嘅經驗，同埋佢如果即係兩棲行動咧，佢唔係好即係佢冇乜信心嘅，只要可能佢即係喺封鎖啊，或者啊網絡攻戰爭啊。或者在經濟上施壓力咧，就即係迫使台灣就就範嘅。咁我睇嗰段嘢，有個哈佛嘅學者就話咧，中國最大嘅問題就係貪污啊，即係貪污太犀利啊！嗱，你最近啊，習近平嗰個即係反貪肅貪嗰個，就即係有一啲嘅高最高層嗰啲軍方嘅將領啊落台啊。咁咪都會影響到佢嗰啲operational capability 零即係行事嘅能力嘅，即係軍隊嘅。你唔好以為中國只係只升不降啊！佢話，即係如果當美國或者 resolve 自己嗰陣時咧，就可能即係完全係即係又係即係落翻去嘅，即係美國起翻中國低翻嘅。同埋即係仲有一個就同埋而家暫時2028之前咧，應該大兩岸應該係即係比較冇乜大大衝突。但係2028或者之後咧，如果尤其是即係2028大選之後，如果民進黨再贏翻咧，如果佢民進黨繼續係咁即係將個溝通嘅渠道係關閉嘅咧，咁就可能個衝突升級，或者即係大陸可能有啲舉措。咁但係點無論如何咧？就算大陸贏了都是一個慘勝嚟嘅 ，tie victory 啊，即係可能會即係導致佢六四之後，中國俾即係世界對中國嘅反應，即係同埋即係，除非大陸即係認為即係不惜代價咁要阻擋台灣，如果唔係咧，就贏咗都係一個慘勝嘅局面嚟嘅，係唔該。
1: OK， 咁啊，多謝電話。OK， 或者我哋聽聽下個信息啊，繼續翻嚟接聽吳生同埋 Danny 嘅電話。
3: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好多时因为工作压力、饮食唔定时或者消化不良，都有机会引致胃痛，而胃痛嘅问题亦都可大可小。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家庭医生同大家分享有关胃部嘅疾病，包括胃酸倒流以及幽门螺旋菌。
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丰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保障列治文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文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文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嚟我哋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在电话里面，周志国，台海风云咁啊，台湾同埋咧就大陆方面咧，就一路咧以嚟咧都系面对呢啲咁嘅啊来来往往嘅，即系大家认为咧就侵略嘅骚扰啦，冇话侵略啦吓。 604-320-3200，听听吴生嘅电话先。Hello， 吴生系。

0: 吳生你好。
1: Hey, 你好啊，即係我而家想講下，其實咧我以前都講過一次，台灣根本就唔係中國嘅核心利益，南海亦唔係中國嘅核心利益，即係佢德國講嘅啫。好似個男人成日講呢個佢老婆係個核心利益，但係個老婆出咗去幾耐都唔翻屋企啦，咁佢都未去拗佢翻嚟，咁你要講佢核心利益都冇人信啦。是不是即是好像嗱，烏東啊、克里米亞就是俄羅斯的核心利益，因為他出兵去打他、佔他嘛，這些行動才體現出來什麼叫做核心利益，其他那些拿來說的，是不是？即是我認為來說的，其實沒什麼所謂，已經幾十年或者從來都沒有管過那個地方的，那就由得他咯。我覺得即是從現在世界來說，台灣應該由台灣那些人嚟決定他們的命運。如果多數人喜歡說跟中國統一的，就跟中國統一咯。多數人說、哦、我自己、獨立王國的，就由得他咯。你沒有必要去大動干戈，去勞即勞民傷財犧牲人命來這樣強爭這些所謂的國界。因為現在來說國界的定義，其實都是我覺得都是一些舊的概念的。現在來說你動一下為了國界來大動干戈，其實 是已經out了的。我覺得我認為來說沒有什麼所謂，就是你我覺得一個很妥善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呢？譬如說中國和菲律賓在南海爭拗，就算你拿武力佔曬南沙群島啊，你估你守得住咩？你估你有咩可以利用到嗰度嘅嘢咧？係咪？咁與其係咁樣樣勞民傷財，你不如大家講好，你將你嘅國界劃到菲律賓旁邊，佢菲律賓亦可以將國界劃到你海南島，都冇咩所謂，大家都唔傾呢個國界嘅問題。中間呢忽有爭議的地區就叫做共管區，即是說你中國可以說我南沙我國界就包曬你南沙群島，但是其中一部分我和菲律賓共管，那菲律賓又可以說、啊、我國界包了這個什麼群島，即是什麼安達曼什麼它的叫法，但是呢這部分和中國共管，然後這個區域裡面駐總這個區域裏面共同執法，無武器執法，有什麼東西有商有為，一起賺錢，一起共同為利用，這樣才 是有利益大家一起賺的一個妥善的方法。那些國界那些東西全部都是統治階級為了愚弄人民，即是刺激人民為他們服務死心塌命賺的藉口而已來的，對於黎民百姓根本就沒有什麼意義和沒有什麼好處。而一個開明的政府兩邊來說，應該就是各自的國界，你不是由得你說我緊要，但是這部分要聲明是跟對方共管，這樣才叫有前途嘛。
0: 多謝吳先生啊。事實問題就是菲律賓咧就將呢個國界裏邊咧就擺上海牙法庭啊，海牙法庭一判決咧就話即係菲律賓係啱嘅啊。咁啊，但係其實啊，吳先生提及嗰啲即係大家各方面係共同享有嗰啲利益嘅，或者係開發咧，咁啊，的確咧，中國方面咧同越南方面咧，曾幾何時咧都喺南沙群島裏邊咧都係近，即係大家喺南中國海度咧，佢都有啲島嶼咧係出現咁嘅情況啊，佢都係。跟呢個越南咧，就希望咧就大家雙方喺度共同發展嘅。事實佢以我理解，目前咧係發展緊嘅嚇，咁都變咗咧，佢就少咗呢條咁嘅衝突啊。604-2632嚟聽埋 Danny 嘅電話先。Hello，Danny 你好。
2: 喂，你好。總之啊，有強權啊，冇公理啊，指鹿為馬，習以為常啊。佢話佢啊，我話佢啊，邊個佢嘅？我話曬事嘅。根本何來去都冇本事話事啦、啊，得七十年歷史啊！人哋啊係咪忽必烈嘅後人啦、啊？係咪清朝嘅後代咧？你唔係嘛？你未打翻嚟噶嘛？你兩個都係啱啱若光光誒相穿時，大家出世嗰個時間，喂，大家相穿時都係同祖同族咪係嗰度人嚟嘅啊！ 我係話，即係話最好而家最好做民方法啦，用選舉嚟決定啊生命與成長啦。嗱，又有好多黨啊，我哋加拿大都三個，你中國兩個黨啫嘛，共產黨又話共和台灣黨，兩個黨轉來轉去原來都做嚟，但人民做一人一票，你選你衰唔起嘛，你唔敢落選票位啊嘛，首先省一個鄉鎮啊，都唔揾鄉鎮嚟選出嚟啊，都代表都唔敢做啊，咁啊做乜嘢你講啊？我係你，冇人信啊，係你真係你噶，即係人哋都係穿時間出嚟嗰個時間係共產黨同埋台灣黨出嚟嘅，大家都係中國人嚟噶嘛，都話問人哋唔係中國人，你冇搞錯啊？你係即係你話曬事嘅咩？全世界都係，我講完啦。
0: OK。OK， 多謝電話。咁啊，冇台灣黨嘅，有民進黨同國民黨啫。喺台灣方面啊，咁啊 ，Albert 啊，咁啊，幾位聽眾打埋你哋點咩睇法咧？
3: 我話俾你聽，呢件事咧就我睇法嚟講，仲有一排可能有呢啲咁嘅爭端，似乎係永遠都唔會停嘅。直至到有人焦頭爛額，咁可能然後佢就會停。否則嘅話，大家爭下冇乜大問題嘅，只要就唔好用得太過多嘅武力，唔好太過多人嘅傷亡。咁啊，有佢繼續落去啦，慢慢發展。而實在老實講，正話你話菲律賓揾海牙法庭，嗰啲係假法庭嚟嘅。那些是商用法庭來的，所以判決是不對的。還有一件事，我剛剛聽到有位聽眾說，他說用水炮，可能他們是不明白那個威力是很重要。水實在你知道可以用來割鐵，可以用來做很多東西，水的壓力大起上來是很多人害怕的。所以我認為呢，他們要明白一下，隨時跟你整個甲板可以打爛你啊，門窗可以打爛你，人可以掃傷你，咁幾厲害嘅嘢嚟。
0: OK， 周宇講點回應啲聽眾啊？
4: 嗱，即係我覺得林生講得啱啊，個中國人好可悲，呢個又真係一個事實嚟嘅。點解咧？就係話我睇下喺台灣嗰方面，佢要買好多美國嘅武器，買嚟做咩咧？佢唔係對付美國，唔係對付外國，係對付翻中華民族嘅人喎。即係你用自己好辛苦揾嘅錢去買啲武器，要對付翻自己人。你呢樣嘢咪好可悲啊！呢樣嘢都係好痛苦啊！但係你喺台灣方面，如果佢冇咁武器、冇咁嘅剩嘅時候咧，佢係好弱嘅時候咧，老早俾大陸嗰個政府已經一早食咗佢啦。就因為佢有咁嘅跟中國大陸先至唔敢喐佢，所以呢個係真係一個係好可悲嘅情況啦。呢個喺中華民族嚟講，真係呢個係幾痛苦啊！如果你親咗睇落去嘅時候，自己辛苦揾嘅錢係要買啲嘢嚟打翻自己人嘅，你係好係咪好可悲啊？
0: OK， 其實呢就正如鄧小平當年所講咧，就喺關於個釣魚台事件方面咧，佢哋話咧留翻下一代去處理啦，同樣道理一樣。今時今日都寫 Albert 話齋，咁大家咧差唔多口水戰嘅啫，係嘛？共親冇咧，大家雙方都冇乜著數嘅。咁啊，而家陳生所講咧就話，咁啊，既然啊，而家目前大家各有各嘅經濟啊，或者係自己嗰、那個個制度去行緊啦，咁由得佢咯咁樣啊。咁你有你個共產主義，你有你個自由民主嘅主義咁樣啊。咁所謂三民主義咁樣變咗咧，就大家各享即係一正係一正一係一國兩制啊。咁啊變咗咧就希望咧就相安無事嘅。咁啊周志國啊，咁啊而家進一步咁啊，你睇中國會唔會有咩大啲嘅動作咯？
4: 嗱，如果我自己睇就習近平喺度一路執政嘅時候咧，都唔會喐台灣嘅。點解咧？因為習近平佢依家要做皇帝，因為佢而家上任之後咧，佢已經係即係將嗰個做主席嗰、那個即係嗰個制度改咗啦。佢一路可以無限期做落去。咁如果佢要打台灣嘅時候咧，係有冇好大嘅風險嘅喎？啱先，你如果一仲有你知佢已經將咁多嗰啲將軍啊嗰啲軍方嘅人咧，冚啊將佢鏟咗嘅時候咧。下面結怨結唔少嗰啲，咁呢啲人如果一齊嚟搞你嘅時候咧，你又好煩啦你。咁一日佢在位執政喺度嘅時候，你即係坐喺度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平安噶。如果你真係要去搞台灣嘅時候咧，你未必一定贏到，以台灣咁嘅實力咧，會即刻輸俾你喎。咁一唔掂嘅時候咧，佢自己都唔掂。所以我自己永遠覺得就係話，今日有習近平喺度嘅時候，應該就唔會喐台灣嘅。 應該即係佢自己都無謂冇啲咁嘅險，一輸咗嘅時候咧，輸完俾嘅時候咧，佢自己都諗住加下倉都唔定。所以我覺得喺今時今日嚟講，而家點解台灣股票會升啊？啱唔啱？台灣股票咁俾咁嚇法，仲升咗幾倍喎、啊？啱唔啱？咁點解會升啊？就係、是、啲人個個都睇到呢樣嘢，個個人都唔係好驚咯。
0: 咁又會咁咪會用嘅方法咧？唔用武力，咁咪會滲透入台灣咧？
4: 咦，咁啊有啊！家陣你而家你睇到啊，嗰台灣嗰啲言論咧，好多係側面到係赤紅色啊！即就算你國民黨都係咁樣，佢呢個滲透係好犀利呢個，但係滲透得唔得咧？即係你即喺中華民國同同埋呢個國民黨同共產黨，佢哋鬥咗咁多年咧，佢哋好有經驗嘅，佢會知啊呢樣嘢。所以又問題就話睇佢滲入到咩程度，喺台灣喺嗰方面都滲入到夠勁嘅時候咧，喺香港嗰個翻版嘅時候咧，咁就冇啦，台灣就自己自然行翻去咯。
0: OK， 好咁啊，今日起碼咧有國民黨幫手啦，鄭麗文咧一樣咧就嚇幫到嚇中國方面咧就希望咧日後咧可以繼續可以變咗一國一制啦嚇。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5: 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7: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8: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7: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利智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8: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8: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检控当局表示，涉嫌同本省北部 Tamboro Ridge 中学今年2月集体枪杀案有关的一名美国男子，今早在美国华盛顿州 Bellingham 被捕，他被控串谋在外国进行谋杀，今天下午已经提堂。加美两地执法部门负责人在西雅图举行联合记者会公布有关的消息。官员说，30岁的被告 James Cody Bryan 早在2023年在网上同案中的枪手 Jesse Frank Wasala 认识，在案发前6个月一直有联络，两个人有商谈过枪手行凶的计划。 Bryan 向枪手提供意见，包括使用哪种的枪械以及安排现场直播犯案的过程，不过最后没有成事。另外，被告也向枪手汇款购买行凶的相关用品，以及教导枪手如何开动屋企的汽车去学校。美国当局说，被告有能力可以通报警方，不过就唆使枪手采取行动。案发在今年2月10号，枪手先行在家枪杀母亲和一名兄弟，之后到学校枪杀5名学生和一名教职员，之后自杀。其后揭发枪手是透过 OpenAI 的 ChatGPT 获取行凶的技术指导，事件引发对 OpenAI 的指控，指该公司没有即时通报警方。其他消息，本拿比一号公路近 Kensington 一段朝早发现一名男子尸体，初步怀疑呢名男子可能遭汽车撞击之后死亡，肇事汽车逃离现场。其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兰报道。
4: 本拿比一号公路喺星期二早上发生交通事故，喺早上繁忙时间令到交通大受影响。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警员喺上昼六点前不久接报，一名男子嘅尸体喺公路 Kensington 以东不远处。在公路的东行线上被发现，警员赶赴现场，目前正对此展开调查。骑警的声明说，该名男子经已死亡，其伤势特征显示他曾经遭到车辆撞击。警方为了确保重要的证据得以保存，他们早上封闭所有东行行车道。警方推测，该名男子可能遭到汽车撞击后肇事车辆逃离现场。BC 省高速公路巡逻小组发言人 Michael McLaren 表示，警员正在调查各种可能性，至关重要的是当局要联络那些清晨5点30分至6点之间曾在现场目击任何异常情况的人士。警方呼吁任何在发现尸体前后时段内曾在 Kensington 一段行车并拥有行车记录仪影像的人士立即致电警方，电话号码是604-526-9744，即使影像本身未直接拍摄到撞击过程，亦都请联系警方。警员说，他们希望查看这些影像，以确认背景中是否有任何重要线索。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兰里斯发生凶杀案，一个人死亡，调查工作是继续。张逸良再报道。
4: 兰里斯发生凶杀案，警方表示在10月5号星期一晚9点45分左右，兰里皇家骑警接报去到200街6000号路段发生枪击案，急救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紧急人员进行抢救，该名伤者仍因为伤势过重在现场不治死亡。目前综合凶杀案调查组经已介入调查。另外，当晚10:03，皇家骑警前线警员接报兰里斯232街及75 Avenue 附近发生车辆起火事件，调查人员正核实该宗纵火事件与枪击案之间是否有关联。警员将继续在现场收集监视录影片段，并向目击者问话，以获取更多线索。目前调查尚处于初步阶段，案件将会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负责。任何知情尚未同警方联络人士，请拨打 IHIT 的热线1-877-551-4448，或者电邮到 ihitinfo@rcmp-grc.gc.ca。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在省选的消息方面，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杜朗恩今天在温市中心进行宣传，他承诺会加强打击罪行和吸毒等治安问题，也都会取消现时没有过失汽车保险制度，并且会恢复意外受害人可以起诉的权利。而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就在高桂林宣布会缩短手术的轮候时间， 而 BC 六党表示会大力改革本省的医疗系统。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Brian Chapman 和太太以及前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因为受到来自党内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 Chapman 最终决定不会参加10月24日的省选。方乐林报道。
5: 政党 OneBC 表示，前保守党省议员 Brian Chapman 和太太前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近期受到来自党内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 Chapman 最终决定不参加10月24日的省选。Chapman 上个月宣布加入 OneBC， 原定代表该党出战 Surrey South 选区。当时 Finley 因为党团内部出现反对声音，辞去省保守党党领职务。不过BC 选举局星期日公布的最终候选人名单中并无卓文的名字。 OneBC 发表声明表示，政党和卓文经过商讨之后共同决定他将会退出选举。 OneBC 原本非常高兴卓文加入，但是过去几个月压力非常巨大，并说卓文和 Finley 来自受到内部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声明又批评所谓强烈保守价值观并不获现时省保守党领导层接受。声明表示，政治固然重要，但是家庭和安全同样重要，因此支持卓文现阶段退出选举的决定。 OneBC 是在上届省选后由部分离开省保守党人士成立。临时党领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Dallas Brody 今次会竞逐连任，不过参选宣布时 OneBC 未能够取得正式政党党团地位所需的两名省议员，原因是卓文未有及时通知省议会议长或者议会书记处自己已经加入 OneBC。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省选在10月24日举行，党领电视辩论定在10月14日星期三晚上6点15分至晚上8点举行。参与辩论的三名党领分别是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以及省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灰省在星期一举行了省选，出现了政党的轮替，由支持灰省独立的灰人党获胜，将会组织少数派政府，而执政八年的大多数政府的灰北黑未来联盟就全军覆没。张若琳报道。
4: 灰省星期一举行省选，由 Paul St. Pierre Plamondon 领导的灰人党获胜，将成为灰省后任省长，标志着灰人党经历十多年的衰落，以及灰省国民议会长期处于政治边缘地位后实现戏剧性的复兴。已知道该党在省选里面可以组成少数派政府，预计他们可以获得59个席位，但仍未达至灰省议会组成大多数政府所需的64席。该党一直支持灰北黑独立，在星期一晚灰人党在灰省的竞选中获得胜利，这个似乎印证了之前三年民调领先和连续四次补选获胜的预期，但这些都清晰地表明该个灰北黑主权运动政党支持率正在不断上升。他承认灰省选民选举他出任少数派政府，并承诺将成为所有省民的省长，为所有灰北黑人民服务，无一例外，包括讲英语的朋友。 Plamondon 在满地可灰人党总部向支持者发表胜利演说时候说，虽然他们的竞选活动晚上结束，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即将开始，灰省的历史亦都在未来几年会翻开新的篇章，在新任期里面他们将会努力重塑灰北黑民众信心。又说他坚信灰省能够成功，灰人党拥有一支强大团队，他对灰北黑未来几年的发展充满信心。灰北黑自由党暂时计算赢得40个席位，连续第三次成为官方反对党。灰省保守党赢得19席，远超过灰省国民议会官方政党所需的12席，亦可有权获得正式政党地位。灰北黑团结党席位跌到第四位得9席，但对该个左翼政党表示这个对他们来讲经验一个不错的成绩。与此同时，执政灰北黑未来联盟在省选中全军覆没，零席位，失去过去八年大多数党政府地位。省长 Christine Frechette 失去自己的席位，他承认落败并表示会承担责任，该党的未来仍然悬而未决。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而总理卡尼就回应灰人党赢得灰省的省选，表示目前对加拿大来说是关键的时刻。张若良再报道。
4: 总理卡尼回应灰人党赢得灰省省选，话佢同灰省后任省长 Paul Saint-Pierre Plamondon 经已进行通话。卡尼话：目前对加拿大嚟讲系一个关键时刻，重要嘅系要着眼当下，而唔系考虑多年以后嘅事情。他说所指的是圣皮耶·普拉当曾表示，只要美国总统一日在任，他不会举行独立公投。卡尼指他们两人讨论到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和对受美国贸易战影响的灰包工人的支持。圣皮耶·普拉当经已向支持者表示，他将会和灰巴克的英语人士和卡尼合作，共同为灰巴克人民谋求福利。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表示，联邦政府将会在星期三就俗称安乐死的医疗辅助死亡的未来去向作出公布。国会一个委员会在六月时发表报告，建议对只是因为精神病而寻求安乐死的人士是不得申请有关的程序。 Sean Fraser 说已经听取有关情况的不同意见，星期三会有公布。联邦政府已经两度延迟扩大安乐死的申请要求，扩大的范畴包括给只有精神病的人士申请安乐死。太平洋今年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加上气候变化，相关的巨型海底波浪正沿着美洲西海岸北上，影响本省。张若琳报道。
4: 今年太平洋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对本省沿岸有更大影响。有关现象相关的巨型海底波浪正沿着北美洲海岸北上，引发海洋科学家担忧气候变迁会加剧这种现象的影响。该种巨型海底波浪名为开尔文波，与厄尔尼诺本身一样，发生在气候变迁之上，经已使到海洋和大气变为更为和暖。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研究科学家 Bill Merrifield 表示，今年夏天早前一股较小的开尔文波经已抵达 BC 省，预计下一股开尔文波会在未来一到两个星期内到达。他们在六月经已观察到一些地区出现超过30厘米水位上升，并估计即将到来这股开尔文波看来会更为强大。开尔文波本身是一种天然发生的现象，就好像厄尔尼诺本身一样，在正常年份太平洋赤道沿线的风会向东吹向西，将南美洲的海水推向亚洲。不过厄尔尼诺的年份，这些由东向西的风会减弱甚至逆转，使到海水逆转向东流。这些开尔文波到达南美洲海岸时候，这种积聚的海水无处可去，于是开始分流，沿着美洲海岸线南北来回流动，部分最终到达加拿大。在温哥华岛太平洋沿岸的 Tofino 收集的水平面监测数据显示，六月份开尔文波的影响。开尔文波本身并非海啸这样巨大的巨浪，而是将抬升了整体的海面，可以想象个非常宽阔，沿面数百里但是深度很浅的海面隆起，大约有一尺左右。 Merrifield 表示，这种影响在天文大潮期间最为显著，尤其是太阳和月球引力共同导致潮汐高于正常水平出现的天文大潮，所以如果将这30厘米的海面上加叠上天文大潮上，再加上一场冬季风暴，到时可能会出现特大洪水。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3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和伊朗仍在进行磋商。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6: 三日取工签，宜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宜家移民604-889-2213。
2: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6: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30，宜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2: 604-889-2213。
6: 宜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1。
7: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三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8: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un,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1: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卡塔尔表示，美国同伊朗现在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同传媒司长哈什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说，谈判仍在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卡塔尔和地区的伙伴交换资料，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去弥合分歧。不过他拒绝就具体的方案、分歧焦点或者其他技术的细节发表评论，强调整个世界为这场冲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必须协尽全力，通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的进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9: 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二发表声明，否认被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击退，说仍然控制近期攻占的所有领土，包括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并挫败沙特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迫使他们撤退。声明说，胡塞武装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验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武装同时警告外国航空公司，指沙特领空已经成为组织的军事行动区域，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营运飞往沙特的航班，但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沙特民航总局星期二表示，沙特境内贾赞和内桂兰的机场前一日遭到两次袭击，造成至少三人受伤和设施损毁。也门政府军星期一发起大型军事行动，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支援下，同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政府军其后表示，已经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外电引述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军的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一日也门各地的战斗已经造成270多名政府军士兵同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城市海米斯穆沙伊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宣布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调派军队为沙特提供支援。分析认为，很可能意味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协助拦截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也门局势引发严重的人道危机，根据联合国统计，红海沿岸的军事行动已经迫使超过184,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表示，古特雷斯对战斗急剧升级深表关切，并谴责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的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的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0: 随着高中生的抗议浪潮蔓延，法国全国多处有家长、大学生和工会响应号召，当地星期二加入示威，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在首都巴黎，大批青少年在一个广场开始游行，呼吁当局为学校提供更多资源。法新社报道，巴黎的游行大致和平，但在终点附近局势一度紧张，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部分示威者向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员投掷石块。马赛几千个示威者在市内游行，不时停低高叫口号。有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导致他们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示威期间，有戴住面具的示威者以垃圾桶等试图设置路障阻挡警方，防暴警察发射催泪气体，示威者之后散去。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 内政部表示，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又话全国各地嘅高中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期间抽出半日时间喺校内进行讨论。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在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同埋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话至今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法国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表示，计划在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法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会见内政部长努涅斯和教育部长叶弗雷等高级官员，商讨应对当前局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的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不过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同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也都没有发现鼠疫的病例。俄罗斯方面表示会适时向世卫提供资讯。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系下令，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的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0时到凌晨5点是禁止外出。冲绳县警方日前拘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在今个月3号凌晨在喇叭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对方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发生同类的事件。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的公司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以及华纳兄弟的电影以及电视制片厂，以及串流媒体服务，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里森的儿子戴维·埃里森将会出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具有历史的意义，会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他在致员工的备忘录里面表示，收购是旨在打造一间由创意与技术驱动的下一代媒体娱乐公司，目标不单只是扩大规模，而是要与业内的巨头一较高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到这项交易时表示，认为这一次是好好的合并，很高兴交易最后的成功。回来的中港台消息，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
11: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2: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604-430-8600。
13: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5: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6: 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面。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在11月18日到19日在深圳举行。俄罗斯的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会在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面，具体的日程仍然未确定。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的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目里面，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第一位，监管就维持全球第二位。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蔡天凤被杀和肢解的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继续作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7: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第十日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她说最后一次同个女联络是2023年2月21日，即是案发当日的下午，之后开始失去联络。夜晚曾经打电话给平日揸车载蔡天凤出入接小朋友放学的前大伯邝广杰，问个女去了哪。他引述邝广杰回应说，蔡天凤当日同人有争执，好嬲咁中途落了车，又说蔡天凤约了朋友饮酒，成年人饮醉了第二日就会自己回家，叫张燕花不用担心，也都不要再打给他。张燕花表示，邝广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的位置，他形容个女从来都不饮酒，做事好有交代，而当时已经失去联络7至8个钟头，令他觉得有不妥。张燕花又说，在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个女的前夫邝广志，说个女失了踪，所以报警求助，但被对方以粗言闹她，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她。张燕花形容邝广志的反应很恐怖，而个女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有那段时间和前家翁邝球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了，因此反问邝广志是不是他和邝球捉走了蔡天凤，又批评邝家对蔡天凤的失踪漠不关心。张燕花之后接受代表邝广杰一方的大律师盘问有关和蔡天凤的关系是怎样，张燕花说两母女每日都有电话联络，律师追问既然关系这么好，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登记在张燕花或者丈夫谭方俊的名下，而是用前家翁邝球的名。张燕花就说当时自己持有另一个物业，加多利山的单位只是买来给小朋友住，属于短暂投资，是大家经过商量之后的决定，价钱好就会放售。律师之后说，2012年疫情严峻，楼市下滑，所以邝球才不肯卖楼。张燕花就强调，层楼不是邝球出资，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利益可言。聆讯星期三继续，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回来有财经消息。
6: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8: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9: 原来他不够爱我。
20: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嘉怡，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16: 852港点主呈献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21: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嚟10月15至18日喺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啲购票仲有优惠，今日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啦！
22: 财经消息，
3: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650点，升嘅131点。美股都系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21点，升嘅25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600点，升嘅123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1: 散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25: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26: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的。
27: 我上次都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21: 提前投票由星期五10月16日至星期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散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28: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看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28: 师承他父亲皮肤方名医，你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29: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找他的。
2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还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还帮你医断尾。
2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0: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1: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31: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2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31: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2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6688。
32: 社团简讯：
33: 加拿大灵岩山寺举办免费的公益佛学讲座，在不安的时代安顿自己的心。日期是10月15日礼拜四晚上6:30至8:30，地点是 Burnaby 的 Michael J. Fox Theatre， 费用全免，免费参加。灵岩山寺查询电话是604-202-3933，604-202-3933。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咧同大家继续分享上一次嘅接触啦。咁上次咧就系讲到咧啊，圣经里边新约圣经嘅啊使徒行传嘅事情啦，就系讲耶稣基督咧喺升天之后，一班门徒咧喺当时呢个嘅耶路撒冷所发生嘅一啲事情。咁啲事情系重要嘅。咁啊，点解呢？啊，今日我要同大家嚟去分享呢个咧？其实呢个呢段嘅圣经呢，当然好多时候我上次都有讲过，其实唔系淨係讲俾一班嘅基督徒听嘅。其实唔系基督徒呢，好多时候对圣经呢都有，或者对基督教呢都有一啲嘅误解啦，又或者呢都系咁多样信仰其中一种信仰咋嘛，所有信仰都系道人向善㗎啦，教你做好人㗎啦，系咪唔会教你做坏人㗎。咁所以信乜都好啦，最深尾都系因为道人向善咯。咁我哋咪听咯，听完就啱嘅就行啦，唔啱嘅咪摆低佢咯。咁嗱，咁啊，其实啊，如果你真系咁样讲咧，亦都唔系错晒嘅。咁啊，好多嘅信仰咧，除咗一啲好核突嘅宗教啦，就系唔系道理向善啦。咁但系一般嚟讲咧，好多主流嘅宗教咧，都是一些的善意的宗教。不过基督教的信仰呢，不是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信一样东西就可以了，那就是总之听完这个故事挺好听的，我信你讲的，那你就叫做是基督徒。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一开始呢就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信息。那使徒行传其实呢都是真的四福音里面的其中一卷福音书，路加医生所写的一卷耶稣在地上的行踪，或者叫做耶稣脚踪，在耶稣出来传道有三年多的时间呢，他的当然不是写晒三年多做过什么事啦，是重要有意义的，特别记载了下来，是重点的记载的。咁而完了之后呢，咁路加呢就继续来去写耶稣升天之后啦。在圣经里面呢，这一道使徒行传呢就是由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他复活呢就开始有记载的了。一路记载到呢他被提升上天空，那就是我们叫做他耶稣升天了。之后呢就继续呢就是记载了这班的门徒，他们耶稣升天之后，那他们怎么呢？老师头头他走了，他上了天空，咁留低我哋呢班散仔，咁点算啊？我哋点样收执手尾啊？我应该做乜啊？咁似乎呢就留低一个好大嘅问号俾呢班嘅门徒喎。咁係咪耶稣一个唔该升咗天之后留低你搞掂佢囉？咁啊，咁啊，其实呢喺约翰福音呢都有提过呢件事㗎。耶稣喺即係预言佢自己被钉十字架之后呢，喺约翰福音17章呢，耶稣特别有讲到佢喺佢自己嘅祈祷里面，耶稣向上帝祈祷呢，就话我留下佢哋喺地上。即係耶稣知道自己会复活又升到天上去，为呢一班嘅耶稣信耶稣嘅子民预备地方。咁但係圣经嘅讲法呢，就係话耶稣呢喺祈祷里面就係话我要离开呢班门徒，但係我唔係留低佢哋喺地上呢做孤儿嘅。而是我将圣灵赐给他们，将神的灵赐给他们。那这里呢就第四段转呢第一章呢就实现了这件事的。那我在这里稍微读一读当时耶稣所讲的同班门徒在他升天之前同班门徒的对话是讲的什么事呢？他就说当时耶稣就说父，即是上帝凭着自己的权柄，上帝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知道的，但是呢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即是说耶稣升上天上面的时候日期你们不知道，但是一样你们一定会知道，就是有一样东西叫做圣灵。圣灵呢很多人都觉得是一种能力来的， 即係等於有人先知一樣預知明天，是一種超然的力量，可以預知未來。聖靈不是這樣，聖靈是一個 有身份、有位格，即是什麼叫位格呢？即是是有地位的，是有身份的，是一個你和我一樣，好像今天我們是人，人是有地位、有尊嚴、有身份、有品格、有性格的，而聖靈都是的。而但是聖靈就不是你可以見到了，在這裡他說但是聖靈他不單止有身份，他不單止有尊嚴，他不單止是一個有性格的聖靈，他甚至呢是可以賜能力給你的，即是說讓你明明你沒有這樣的能力，但是你竟然在某個時間你能夠得著一些很特殊的能力，讓你完成一件榮耀上帝的事的，那這個就是聖靈的工作了。耶穌他跟門徒說，他說聖靈降臨在你身上的時候，你們得著能力，還要怎樣？還要不單知道這個能力是幫你怎樣呢？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那這裡呢就講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了，就是聖靈不是一些能力虛無縹緲的東西，聖靈不是一些呢你想象中的東西，不是一些抽象的東西，而是它可以在你生命裏面，是活在你的生命中，是讓你有個能力的，而這個能力是做一些你做不到的東西，或者你不願意做的，聖靈會差使你，聖靈會指引你、指導你的。好像這裡這樣說，他說怎樣呢？就是比如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如果你分開來講，分開來讀這句說話就這樣說的，並要在耶路撒冷和要在猶太全地還有在撒瑪利亞一路到 the end of the world 地極做什麼呢？做見證耶穌，因為耶穌升了天嘛，沒人再見到他了，就換到你們的生活行為，你們的工作就是要見證，去述說、去重演耶穌基督在地上祂的能力、祂的工作。我就講一講了，這裡到底這個耶路撒冷你知道在哪裡？耶路撒冷是今天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國裡面的一個很小很小的一個城市，那個城市不是很大的，但是那個地方為什麼出名呢？因為耶穌基督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旷野的地方呢，就是三边、或者三顺边一些空旷的地方，在那里出世嘛、而耶路撒冷也是当时以色列人、以色列国他们的当时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以色列国他们的当时在旧约的时候

伦种的犹太人。大家要明白，犹太人一直以来都当自己是上帝所特别恩待、特别拣选、特别蒙福的。上帝是将赐福是特别是给犹太人的，所以呢这个福分呢就是属于犹太人。而犹太人一直以来呢都有一个的很错误的思想呢，就是犹太人呢是将上帝私有化的。什么叫私有化呢？就是上帝是我们犹太人以色列人的，不是你们其他民族阿拉伯人他不是你的上帝，他是我们犹太人的上帝。大家要明白，在犹太人来讲，以色列人来讲，他觉得上帝才是那个唯一的真神，唯一的主宰，唯一的创造者。事实上在旧约圣经和在这个人类历史 的记载里面，以色列的历史记载，耶和华就是上帝，就是创造人类的主宰，创造人类最原先的那个创造主。而这个创造主呢，对以色列人说呢，他是创造主，不过他只是我创造我们以色列人而已。其他人呢，他是我们的恩典的主宰，他是赐永生给我们犹太人的。你们其他人没份的，你们黎巴嫩人没份的，叙利亚人没份的，阿拉伯人没份的，中国人都没份的，是我们犹太人。所以呢，犹太人有一种 很极度的一种民族的优越感。事实上你发觉呢，今时今日呢，很多的出名的科学家啦，对这个科学最后贡献的非常聪明的，都是很多是犹太人的。不应该说只是上帝不是这样，因为这样恩待犹太人，只不过呢，在统计上呢，犹太人很多都是非常之聪明的人，赚钱很聪明啦，或者他学术很聪明啦。亦都我相信他这个民族呢，就真是他们那种民族的优越感呢，也都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一个非常之强盛的一个的民族来的。那其他的民族是怎样呢？其他民族上帝的恩典一样临到他们身上的。其实上帝从来没有偏心，不要说上帝只是偏心以色列人，上帝同样将他救恩的恩典、永生的恩典，不单止给以色列人，上帝还将这个恩典是给其他民族，或者对犹太人来说叫做外邦人。即是我们中国人，如果我们说中国人是最优良的民族，那么不是中国人那些叫什么？那些是外族人，那些蛮荒的人。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呢，是将非汉人，不是汉人称为他们野蛮人，是吧？总之角色名称都有的，一种奚落他这种民族的。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要这样做的，上帝的恩典一直都是恩待每一种的人。你看到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休息一阵你就会明白在这个记载里面怎样体会了上帝的恩典，不是只是给以色列人，是给其他民族的。我们休息一阵先。

好啦，嗱，咁到底聖經裏邊又點樣記載咧？嗱，呢個《使徒行傳》係啊四福音之後，耶穌升天之後已經立即就講到呢一個嘅現象啊。嗱，就係當時呢件事咧，係發生喺耶穌升天嘅時候咧，本來就係呢個嘅五旬節嚟到啦。嗱，五旬節到了，咁啊當時咧喺散居喺世界當時唔斯瓦世啊唔同嘅地方嘅嗰啲猶太人咧。去了一窩蜂咁湧翻翻去耶路撒冷去過節喎。嗱，耶路撒冷同中國人都有啲相似嘅地方嘅。五旬節嘅時候，其實已經咧係當時有好多嘅猶太人咧，因為佢哋國家已經亡咗國噶啦。啊，亡咗國之後咧，佢哋就好多嘅猶太人咧，佢哋有啲因為揾食啦，就去咗唔同嘅世界嘅唔同嘅地方咧，有啲去咗羅馬啦，有啲去咗希臘揾食啦，有啲去更遠嘅地方咧。去到 Mesopotamia 啦，啊，即係今時今日近住伊拉克嘅地方啦，咁啊，又或者去到馬代，即係波斯今日嘅伊朗嘅地方啦，有啲咧就係、是、喺寄居喺阿拉伯地方嘅嗰啲猶太人，即係離開咗耶路撒冷，離開咗以色列國呢一個地方嘅人，去散居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咁裏邊有幾多人佢哋湧翻去耶路撒冷過節咧？淨喺呢度咧講緊係有17個唔同嘅。不同的地區的猶太人呢湧回去這個耶路撒冷，甚至有些呢在其他地方記載呢不是猶太人，他們是在其他地方的外邦人，叫做外族人，他們信了耶穌之後，相信了耶穌，為什麼他們會信呢？因為耶穌在三年的在地上行了很多神蹟啊、醫病啊、趕鬼啊，叫他們相信這個耶和華上帝是賜恩的上帝，有很多外族人都相信了，所以呢這些人呢，他們信了耶穌的人呢，是虔誠的猶太人呢，他們從天下各國都回來這個耶路撒冷這個地方啊。哇，那麼有多虛陷你知不知道？耶路撒冷很小的，而只是那段時間五旬節的時候呢，只是回去的這些我們叫散居的人呢，都有超過8000人。啊，為什麼這麼多呢？就是因為他們聖經記載，就是班門徒在講道傳道的時候呢，只是信主的人呢，聽他們講，相信耶穌，相信上帝是救主的人，第一次講道都有3000人信主。跟著第二次過了兩天，第二次講道有5000人信主，兩日加埋都8000人啊！啊，仲有聖經裏面話，上帝將得救嘅人數天天加增俾佢哋。哇，真係唔得點啊！多到好犀利，突然間教會多咗成萬人出現。嗱，仲有呢班人係咩人啊？係來自世界唔同嘅地方嘅人。嗱，咁呢係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嘅猶太人嚟嘅喎。嗱，好似我哋今時今日，咁啲猶太人講咩話咧？第一代出去嘅嗰啲猶太人咧？即是那些老祖宗是移居去第一代移居去这个阿拉伯半島啊，又或者移居去馬代啊，或者去埃及啊这些地方的人呢，他们都是一些我们的前辈，即是等于我们在加拿大或者北美洲在羅省而舊金山那些最早期第一代賣豬仔過来那班，他们讲什么话的？他们讲中国话啦。咁到第二代佢哋講咩話？成根 generation 啊，唔單止識中國話喎，仲有識當地嘅語言咯。咁到第三代咧，就講咩話啊？慢慢開始有啲係唔識中國話啦，淨係識當地嘅嘅啫。咁到第四代咧，就諗啦，可能亞蘭話，即係傳統嘅亞蘭文嘅對話，用亞蘭文語噶嘛。可能第四代聽都唔識嘅，即係等於我哋加拿大喺呢個第四代嘅。後生仔咧有好多連講自己嘅語言都拉拉咳咳嘅，淨係識講當地嘅語言。嗱，咁呢度講到就係門徒向呢班人傳福音喎。當時佢哋聚埋喺一齊，啊，聖經點講啊？忽然有一陣好像強風吹過嘅響聲從天而來，充滿咗佢哋坐喺裏邊嘅整個房子屋子，又有火焰般嘅舌頭顯現出來，分別落在佢哋各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用别种的语言说话出来了。啊，当时真是 Believer 男，即是说什么？总之各人用自己
的语言来讲出来，用别种的语言来讲出说话。那么有趣了，就是当时他讲到的这班人听到的嘛，那么讲到的门徒呢讲的说话呢，他讲什么话呢？他是不是讲阿兰文呢？阿兰文这班第三四代的年轻人回来的，他们不懂的嘛。他们回来过节都是阿爸阿妈阿爷阿公或者太公之后的带我们回来的嘛，回来过节的嘛，他不需要懂阿兰文的。但他回来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班门徒讲的话，圣经说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语言讲话，说上帝的大能呢？哇，即是说这班不懂阿兰文的原来的话，这班人呢就是涌回来的这班第二、第三、第四代的这班年轻人呢，他们听得明这个讲完讲的那篇道，那篇讲章，就是有一天曾明光去讲到，他一间国际教会里面有菲律宾人，有斯里兰卡人，有新加坡人，亦都有伊朗人、阿富汗人、东南亚其他的日本人，诸如此类，乜人都有。咁我企喺讲台嗰度讲咩话好咧？讲中文，讲国语啊，咁啊净系识就系来自中国嗰度识听咯。咁啊如果讲广东话仲惨，来自广州嘅人识听咯。咁于是我有好多个翻译嘅喎，十七个民族我要十七个翻译喎，我讲一句佢要一次喎，一路系咁去消化两消耐。咁我讲一篇道如果要半个钟嘅，即系要用咗三十分钟乘十七啊，即系四百几分钟啦。咁啊四百几分钟咧，大约四个钟头先听得完。咁系咪咁咧？唔得噶嘛！但系圣经里面话，佢哋竟然听嘅人咧都好惊讶啊！佢哋真系英文 utterly surprise 啊，即系完全嘅 amazing 啊，好奇怪喎、哦！点解佢哋讲我哋嘅话？即系话阿甲企喺度听见阿甲嘅乡话，即系诶呢个讲完佢讲我嘅话喎。阿月企喺第二度嘅时候咧，佢又听诶，点解佢讲紧我嘅乡话？阿炳又聽到一句講我嘅鄉話，個個鄉話都唔一樣嘅喎。但係咧，言語聲音就得一把嘅啫，就係、是、講言聲。但去到佢哋耳朵咧，就係、是、有佢哋自己唔同嘅鄉下話入咗佢哋嘅耳朵，佢哋嘅心裏邊。就係、是、當佢哋聽見呢班門徒係講緊上帝嘅大作為嘅時候，啊，聖靈嘅工作就係咁樣衍生出嚟，係咁樣樣咧嚟讓我哋體會到。嗱、啊，你睇見。除了圣灵能够将人的声音改变成为各个不同民族的语言，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解释呢？没有其他解释的，没有其他那么多翻译的，只有是这样发生。圣经也都路加也都很忠实的记载这件事出来，那是圣灵的工作。还有就是他们讲什么呢？这班门徒讲的，他们讲说是讲说上帝的大作为。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看得见、明白上帝的大作为。听众朋友，如果门徒讲的不是上帝大作为，是讲一些咒诅的话，圣灵不会在那里工作。只有工作就是当他们讲上帝的作为，当他们讲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听得到。但在这里见不见到耶稣临走之前告诉那些门徒，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说的说话，那些人听的就是有圣灵，正如我第二章开始就是说，有一阵好像强风吹过的响声从天下来，又是充满他们坐在里面的整间屋子嘛、又有火焰般的事能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各人的身上，这么多千人的身上，是因为有圣灵在当中，圣灵做他的翻译，个人的 personal translator， personal interpreter， 个人的翻译让他们听得见，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一开始，路加医生呢在头那短短的几十字里面，几日他的说话里面呢就描述了圣灵的工作，是讲上帝的大能，以致他们能够得救，有八千人信耶稣，有八千人相信上帝的救恩。所以救恩不是只给犹太人的，是给犹太人以外的外族人都一样得着。上帝并没有偏心，只是给以色列民。
只不過以色列民以為自己是唯一的上帝子民，這個是他們的過失。上帝的子民不是在於是什麼民族，而是在於你接不接受上帝的恩典，耶穌基督的救恩。好了，今天我們講到這裡，下次我們再談，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准备好您的秋季装修了吗？对于您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到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露台以及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将您的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啦。
2: 市政厅内的建制派政党根本不关心你的社区， CanSim 审关键在各个社区强推过度发展，还支持 Official Development Plan， 允许在温哥华各个宁静社区新建8层高的楼房。够了， Tim 和 Colin Hardwick 会尊重各个社区，恢复以社区为本的规划，并以居民为先，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dwick 和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3: Authorized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team.ca。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和大家谈到的是养育之恩、亲情、亲子的话题。和朋友们首先呢，会聊到关于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这份关系。无论是长到多大，孩子对母亲总是有一份依恋。科学证实呢，即使是分隔两地，母亲和孩子永远在一起。除此之外呢，会和大家呢聊一聊父母带娃的事情。说到养儿育女，现在科学进步了，新型带娃的方式，那就是 AI 带娃。那么这种方式看似科学，好像也挺有用，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父母带娃的效果呢？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说一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会和朋友们说说成年子女和父母的对话。如果说父母从来不问你一些所谓有意义的问题，那么你心中会不会感觉一些隐形的寂寞呢？这些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说到母爱，说到家，像是一个避风港。小时候我们总是害怕一松开手，妈妈就会消失在人群里面。长大之后呢，这份恐惧变成了面对母亲老去，或者是不可避免走向死亡的这种深沉的无力感。也有许多人因为工作和生活规划的原因，长期的和母亲分居两地，在无数个异乡夜晚感到非常的孤单，仿佛失去心中最稳定的避风港。特别是生活在海外的子女们，对母亲的依恋总是隔着遥不可及的距离。其实科学上有一个现象，却证实了妈妈一直同在的这件事情。这样一个现象让我们体会到，无论岁月如何流逝，无论彼此距离多远，妈妈其实从未真正的离开，她一直在你身边，参与你的每一个心跳。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这样一个科学的微嵌合的现象。那么在科学上有一个被称为微嵌合的现象，这个词源于希腊神话里的奇美拉。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由狮子、山羊和蛇等等不同的生物组成的怪兽，象征着不同生命体混合在一起的这种状态。而微嵌合说的就是我们和妈妈之间这种奇妙的混合。根据 Wirecard 一份杂志的记录，在怀孕的过程中，母体和胎儿之间的细胞会跨越胎盘的界限，自由地流动，并且住进彼此的身体里。根据一份《自然科学》杂志提到的相关研究，这些来自母亲的细胞会在你出生之后持续留在你的血液、皮肤、器官，甚至是脑部之中。这些细胞就像是体内最忠实的守护者。 默默守护着你的免疫系统，帮助它学习抵御外来的威胁，成为你生命中最温柔的屏障。这些细胞不只是存在，还会默默地替你工作。当你身体受损时，这些细胞仿佛拥有特殊的感知能力，会被征召到受损的部位进行组织修复和血管生成。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妈妈的一部分始终参与着我们的自我修复过程。更有趣的是，不只是妈妈的细胞会传到小孩身上，就连小孩身上的细胞也会回传给妈妈，并且长久地留在母体内。在针对已故高龄女性的大脑研究中，研究人员竟在不少测试者的体内发现了 Y 染色体。女性本身是不会产生 Y 染色体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细胞来源于她们曾经怀过的儿子。那么这种现象在《自然科学》杂志的文献中也有呼应。透过对不同细胞组成与功能的长期追踪，证实了母胎间的细胞交换对对方的健康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母亲给予我们的远远超过了十月怀胎的营养供给，更是在灵魂深处留下一份终身的守护。当我们说妈妈永远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不只是心灵鸡汤，而是科学证实的一个生物现实。那些在母亲怀孕过程中交换的细胞，就像一颗颗小种子，深深地嵌进我们的骨血里。下次当你感到孤单，或者是觉得一个人走得好累的时候，请记得你的身上一直住着那个爱你的母亲。你们的连接早已跨越了时间和距离，无论你身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它都在你的心跳里温柔陪着你度过每一个艰难时刻。不要怕，因为我们从未真正孤身一人。

0: Tony 陈俊斌是郡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Metro Town 附近。
1: T-Fry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污留在我们身边时， T-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ansim 省关键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e Skol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7:25、2:55以及国语时段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AI 可以说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模式、学习模式、生活模式，甚至有一些家长还用 AI 来带孩子。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 AI 带娃，看似科学，那么其中又有哪些暗藏的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呢？在中国福建的福州，有一个赵女士用 AI 的陪伴软件带自己4岁的孩子，刚开始他觉得特别完美，孩子天天跟着这个 AI 陪伴软件互动，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特别专注，他感觉孩子以后肯定很聪明很厉害。但没到3个月他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了。以前孩子每到上学时间都快乐地去上学，说去跟小朋友一起玩，但是现在这个孩子却开始不想上学了。他说，我不想跟小朋友一起玩，他们太幼稚了，我要回家跟我的 AI 玩， AI 比他们有趣多了， AI 比他们有学问多了。赵女士甚至觉得自己跟孩子对话有点不太对劲，孩子的回应好像都很 AI， 感觉孩子好像没有感情，跟孩子聊天就好像跟机器人聊天一样。他把自己的经历发到网上，没想到很多家长也有同样的感慨， AI 带娃确实很科学很有用，能让家长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再来说一个例子，广东有一个妈妈在工作繁忙的时候就把手机放在书桌上，打开 AI 的摄像头对准自己写作业的儿子，孩子驼背时 AI 就会提醒要坐直，孩子玩笔的时候 AI 就会让他停下来，孩子速度慢的时候 AI 就督促他快一点。这个妈妈呢还把育儿书籍上传到 AI 智能体里，这样就有了自己的育儿经。一个吴妈妈以前督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崩溃，感觉自己心脏受不了，后来呢就用了 AI 写作业的软件，孩子在 AI 面前倒是学乖了，不用妈妈唠叨了，感觉写作业也自觉了。这些 AI 软件 AI 智能体确实是让父母省心很多， AI 带孩子的模式在商业上可能是无可挑剔，但商业上可行并不等于育儿上是完全完美的。 AI 带娃方式看似科学，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到底有哪些问题。首先，它会让孩子觉得感受不重要了。剑桥大学研究团队系统性地将目光聚焦在生成式 AI 玩具如何影响5岁以下幼儿的发展上。 一个小女孩紧紧搂着 AI 玩伴，在她耳边轻声地说我爱你，听到的却是一段预设好的程序化的电子音。另一个3岁男孩向 AI 朋友诉说我很难过，换来的是因为误听指令响起来的欢乐的回应。当孩子情感流露，数次得到笨拙或者是错误的反馈的时候，他可能会认为我的感受并不重要。当觉得自己的感受不重要的孩子，内心是觉得自己不重要的，内心没有力量，也很无措。第二个问题， AI 可能会让孩子变得机械化。你问 AI 为什么飞机会飞，那么这个 AI 回答的时候，它第一遍和第100遍的耐心程度是一样的。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 AI 会安抚孩子，但是 AI 不会责备孩子。孩子说太无聊了， AI 会编一个故事说给孩子听，确实是对孩子百依百顺，但是社会不会对孩子百依百顺。据调查，人类交流的时候有一个55387原则，人体交往中身体姿态的传递信息占55%，语气占38%，内容只占7%。但是 AI 替代了语气和内容，可是没有身体的姿态，没有拥抱，也没有眼神的担忧和心疼。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55%在 AI 这里是完全没有的，很容易影响孩子的正常社交。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一看。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在《人类养育》这份杂志当中提到一个精妙的比喻，完全顺从的 AI 陪伴者就像每天给孩子提供冰淇淋和饼干，短期令人愉快，而长期却影响发育。孩子大脑成长需要精准的神经滋养，包括眼神接触、面部表情、笑声，以及面对不同意见的沟通的过程。孩子为了抢玩具争吵，被父母拒绝，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恰恰帮他学会了等待、理解他人、调节情绪。 AI 提供的是无限和谐，你吵他，他不生气，你闹他，他也会哄你，你说无聊，他会给你找乐子。孩子变得快乐，但是这却不真实，这不是现实。在2025年，在去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全国7个省份的8500名未成年人开展调查，结果显示20%多的孩子想依赖 AI， 不想自己思考，还有20%多倾向于只想跟 AI 聊天，不愿意跟真人交流。报告中，20%多的孩子因为过度使用 AI 而感到焦虑。在这一些事实当中，让人感觉爱不是算法，陪伴不是流量。 AI 可以帮你忙，可以帮孩子查生字、听故事、练口语，但是他不该在孩子说我爱你的时候播放一段预设好的电子音。当然 AI 的发展还在继续，关于 AI 训练模式的更替还在不断的发展，也许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在多年之后已经不再是问题，但是人们在不断的思想 AI 带娃、 AI 养育是不是真的能够代替父母所做的一切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和你心意的安排了。
2: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 买肉当然要选适合自己口味的，想吃厚切还是薄切，想要哪个部位，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吧。新店提供定制切肉服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想要的部位和切法，如果想更方便，还可以选择各种腌制好的肉类，买回家简单煮一煮就可以享用。想吃哪一款，想怎么切，欢迎来店里告诉我们，还等什么，快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慢慢挑选吧。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家人相处的时候，或许表面和乐，或许话题不断，但是你心底却总有一种淡淡的寂寞和疏离感。和父母聚会之后，内心感到的是深深的疲惫，而不是被充饱电的快乐。以前我们总是觉得只有那些和爸妈平常聚少离多，又或是爸妈情绪比较压抑冷淡的人，会产生一种寂寞感和距离感。但是最近有一位心理和人际关系专家 Morgan Palmers 却在一篇文章当中谈到，说有一种寂寞，是爸妈从来没有问过你有意义的问题。什么叫有意义的问题？一个真正了解你或者有心了解你的人，会试着从你的角度和处境出发，去延伸出相关的话题和疑问，这就是有意义的发问。但是很多人和家人相处的时候，经常会突然觉得家人好像不认识自己。比如说，明明你已经独立自主了，甚至在你自己的专业领域已经发光发热了，做得很不错了，可是父母每次见到你的时候，还是跳针一样的问你，什么时候考公务员，什么时候要进某某大公司，或者是你可能已经历经千辛万苦，加上身体力行，已经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爸妈却完全看不到你的成长，总是用过时的经验来指导你下一步棋，动不动就说你的选择这里不好那里不对，或者从未真正了解你选择的原因。又或者是你遇到一个自己心爱的人，爸妈却完全不在乎你和另外一半的相处的质量、心灵的契合度和真实的感受，永远只会问他一个月赚多少钱，他们家有没有房子，有几个弟兄姊妹。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并不是代表爸爸妈妈不爱你，很多时候可能是他们的认知程度和你不一样，无法和你的世界进行深度的连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心理和人际关系学家 Morgan 他就说，情绪不成熟的父母往往在心智化上有困难，也就是他们很难去理解你是一个拥有自己思想、感受和渴望独立的个体，他们只是觉得你是他们的延伸。正因如此，他们可以长达几十年里完全没有意识到你的内心深处其实藏着一个他们根本一无所知的广阔的世界。结果就是父母从来不会问你关于生活和内心世界的这些有意义的问题，他们假设自己早就知道你是谁了，或者根本不觉得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就好像你身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值得他们好奇一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位心理学家还提到，父母是在对你说话还是和你说话？这种沟通模式最让人窒息的地方在于，相处往往变成了单方面的倾倒。他们以爱为名，建议、问题、批评，其实全部都是他们焦虑、抱怨、欲望的一些包装。这位心理和人际学家 Morgan 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父母是在对你说话，而不是和你说话。久而久之，这种互动模式会带来一种非常痛苦的混合情绪，融合了愤怒和深不见底的隐形感，忍不住让人怀疑自己除了当父母的情绪垃圾桶之外，在他们眼里是否真正存在呢？被当成一块背景板对待，那种感觉有时候比热烈争执还要折磨人。可是心酸的是，当我们从小到大习惯这种沟通模式之后，往往会经历无数次的失望，最后不再奢望有一天父母会恍然大悟，主动去寻找藏在你心里的那个真正的自己。我们开始接受一个现实，原来和人相处重点永远是要去理解别人的情绪，而自己内心世界根本没有资格被带进对话里。但其实心底的遗憾和寂寞还是存在的，甚至与日俱增。我们于是把这种隐藏的黑暗面不知不觉带入其他的亲密关系中。习惯了被漠视的人，往往会在心里默默地接受一种扭曲的信念，觉得自己的内心世界根本不重要，因而习惯在关系里把自己缩得很小，默默地隐形。然而长大成人的我们是有可能去慢慢调整自己的心境的。现在去跟父母争对错，或是期待他们改变，或许有些不切实际。但是我们可以告诉自己，他们看不见我的好，是因为他们的眼光和认知不同，不代表我的内心世界没有趣，不值得被珍惜。所以从今天开始，每天花一点时间，问问自己今天过得如何，甚至可以试着写日记，记录下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问问自己，如果我相信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值得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获得那么多的好奇和关注，我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呢？当我们学会自己成为对自己的发展和本质最好奇的人，并且去和那些真正看得懂你的人建立友谊，或许你会发现，过去种种漫无目的的寻找，那些寂寞，那些孤独，终于有一种靠岸的感觉了。好了，分享完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住诊。
1: 想选购地道生荣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呢。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哪些好的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早生白发。年纪轻轻就长出白头发，看上去不仅显老，而且更是健康警讯。有养生专家表示，想要拥有一头乌黑亮丽、不易断裂的秀发，需要从调脾胃、养肝血、补肾精以及维持气血畅通几方面着手。专家特别给出五点建议。第一，要争取11点以前就寝。许多中医师都同意，与其拼命吃补品养肝补肾来防止头发提早变白掉落，不如让自己好好睡觉。以中医观点来看，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血液流经胆肝，所以这个时候应当让身体得到完全休息，否则肝的修复功能受到影响，无法养足肝血，连带影响头发无法正常生长。方法二，规律运动，放松身心。要想让全身气血运行顺畅，尤其是能够到达顶端的头皮，规律运动是最好的方法，而且特别要注重下肢及肩颈部的运动。现代人生活多半久坐不动，因此下肢循环普遍都差。方法三，用手指按摩头皮。选梳子最好是用天然木头或者是牛角材质，比较不容易产生静电或者拉扯损伤发丝。不用梳子的时候，可以用双手手指代劳，一样是由前往后梳，并且用指腹在头皮上画圈按揉，或者是轻敲整头头皮，都可以促进头部的气血流动。如果头皮某一个区域头发变白掉落特别明显，可以在这个地方加强按摩。方法四，常换发型。女性要避免天天长时间绑头发，以免外力过度拉扯而增加落发量。再者，不宜经常戴太紧的发箍，可能使头皮局部血液循环不良。如果要绑头发的话，可以变换发型，不要一直绑在同一个区域，而且经常换边分线，就无需担心头发越绑越少。方法五，多吃黑色食物。黑色食物多入肾，可以补益肾精。建议日常饮食加入黑色食物，比如黑芝麻、黑木耳、黑豆、黑糯米等等。此外，龙眼、红枣、深色葡萄等都可以防止掉发和白发。海里的黑色食物、海藻类，比如海带、紫菜等，含碘丰富，能够使我们的头发更有光泽。

少人爱喝牛奶，有的时候吃药也懒得倒白开水，就直接就着牛奶去服药。虽然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行为，但它却是非常不科学的。吃药不能喝牛奶，药食也会相克。那么为什么吃药

喝牛奶。首先会影响药物释放，由于牛奶在药物表面很容易形成一层覆盖膜，这层覆盖膜会使牛奶中的钙和镁等矿物质与药物发生相应的化学反应，并生成一些不溶于水的物质，从而对药物在体内的释放造成一定障碍。二，用牛奶配药可能增加中毒风险。有些药物具有一定毒性，与牛奶同时服用，牛奶中的钙能使这些药物的毒性加强，从而使中毒风险加大。此外，奶制品对血压的波动也有一定影响，所以高血压患者尤其要注意，服用降压药之后不要马上饮用牛奶。三，用牛奶来送药影响吸收，降低疗效。牛奶与药物同时用，使药物疗效降低。一些抗生素类药物能够与牛奶中的钙离子在肠道形成络合物，使药物吸收效率大大降低，而使疗效减弱。所以大家在用药前后一小时内都不要喝牛奶，一旦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就应当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

婴幼儿发烧在生活中比较常见，不少家长担心是药三分毒，不愿意给孩子吃退烧药，而是选择使用酒精擦身这样的物理降温法。但是物理降温并不适用所有的发烧病人，而且使用酒精给孩子擦拭还可能存在健康隐患。医生表示，16岁以上的人发热是可以用酒精擦拭物理降温的，而16岁以下的儿童用酒精擦拭容易导致体温骤降，甚至出现休克。当身体发热的时候，酒精很快会被吸收，容易造成酒精中毒。医学专家指，正确的做法是，孩子如果发烧38摄氏度以下，属于低热，可以用温水擦浴，擦洗孩子的四肢、颈部、腋下和腹股沟，有利于降温。也可以采用额头贴敷退热贴，或者是用凉毛巾等降温，多饮温开水。而且高热不退的时候不应该捂汗。成人呢，则可以用稀释后的酒精降温，医用酒精的乙醇浓度是75%，高烧的时候用它擦拭身体降温，需要稀释到25%到50%，大致等于一份医用酒精加相同量的水。兑水的时候，水温要稍高于体温，以用手腕内侧测试觉得水不烫为原则。擦拭的时候最好选用一小块全棉的纱布，因为它吸水性好，摩擦力适中，用酒精蘸湿后拧至半干擦拭身体。最后我们再来简单总结关于高烧可以用酒精降温的做法。医生指，16岁以上的人发热的确可以用酒精擦拭物理降温，而16岁以下的儿童如果用酒精擦拭降温，有可能出现健康风险。而成人即使用酒精降温，也要把医用酒精稀释到20%到25%的浓度才可以使用。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永嘉大师正道歌有一句名言，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横垢尽除光始现，心法双旺性即真。心是根，法是尘，就是说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心是由自己的感官六根所产生的。六根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与外境六尘接触而生喜、怒、哀、乐、爱、恶、欲。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当我们眼看到色，即是一切物质现象，就产生眼识；耳听见声音，就产生耳识；鼻闻到香，产生鼻识；舌尝到味儿，产生舌识；身接触物体，产生身识；意念分别思维一切事物，就产生意识。六根、六尘、六识合共是十八界，都是由众生妄想分别执着人我而产生的一切世间法。这种世间法是万变无常的，包括了言语、思想、行为。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众生内的六根及外的六尘都是妄心所现的，心和法都好像镜上的尘埃一样，蒙蔽了镜的反照能力。当你舍妄归真，就是净化思想行为，除尽镜上的尘埃的时候，原本的光辉就会应运而显露出来，心法双妄，性即真。当众生的妄心及一切缘起生灭的外境都歇息的时候，这一种觉性就是你的真心。狂心不歇，歇即菩提。真心是本来具足，不需要去寻觅。所以永嘉大师他的正道歌说，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
2: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观音寺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2: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2: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1: 客户专线6046789987。
3: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都市夜话这个节目呢，就是和您共同分享华人在温哥华加拿大的生活点滴感受。今天呢，主持人晨曦首先跟您分享的是赌场做工记。初到温哥华，朋友建议我去赌场发牌，好奇心嘛，毕竟在中国大陆是见不到合法赌场，还有外加上坐吃山空的压力，让我投了简历。一周之后面试，先做算术，无比简单，几分钟就交卷了。考试的时候问题虽然多，但是顺利过关，于是参加培训。培训每天是朝九晚五，强度很大，最惨的是要长时间的站着，这可真的是让我叫苦不迭。第一天培训之后，脚是又酸又胀，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是一片大大的操场，索性脱了鞋子光着脚走，青草软软的，可是却有雨水，结果穿过草坪之后，湿淋淋的双脚冰凉冰凉的。那一刻想起在国内的骄奢生活，几乎是潸然泪下。四周之后通过严格考试，本人幸运上岗，可是工作五天就辞了职，因为每天晚上都被一个公认的刻薄经理找茬，为了避免日后自己的肺被气炸，索性先炒了他。两年之后，父母来温哥华探望我，我特意带领他们二老去到我战斗过的这个赌场看看，见到了当年一起培训的同学，很难说他们很快乐，为了谋生，人有时不得不学会将就吧。自问赌场的这段经历有无收获呢？如今总结，收获至少有三条。一，脚疼不算啥，重要的是不适合自己的工作，千万别勉强，浪费时间和精力。二，看电影《007》系列《皇家赌场》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由牌盲变成了可以给父母解释牌面大小的专家了。还有就是和加拿大的好朋友玩牌的时候，本人反应灵力机敏，毕竟专业培训应有所不同吧。朋友们，那么刚刚呢，和您分享的是本人在加拿大的第一份工作。回想起来，您在加拿大第一个做的工作又是什么呢？很多事情啊，回想起来真的是有点心酸，但是也有点欣慰。我想每个人都在成长吧，毕竟既然选择了这里，这儿就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有三位母亲，第一个母亲的女儿去国外留学，刚刚拿到绿卡。第二个母亲的女儿在机关工作，刚刚走上领导岗位。而第三个母亲的女儿下岗了，正艰难地创业。三个母亲经常聚在一起聊天，每当谈论起自己的女儿的时候，前两个母亲的脸上总是洋溢着自豪，每一句话都在炫耀自己的女儿是多么有出息。而此时第三个母亲就会面带微笑，低头做着手里的针线活，静静分享着他们的喜悦。第三个母亲的女儿常常回家，听见他们的闲谈之后，内心一阵酸楚。等那两个母亲走之后，女儿轻轻伏在母亲背后说，妈妈对不起，女儿不争气，不能让您像他们一样幸福。母亲放下手里的针线，拉过女儿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着说，傻孩子，记住，在妈的心里，你是最优秀的。妈每天能看见你就足够了，你带给妈妈的是和他们不一样的幸福。三年之后，第一个母亲不再老是炫耀女儿的出国，而是抱怨在这三年中她朝夕翘首以待，却一次也没盼到女儿回来的身影。女儿在电话里说，在国外精神和生活压力挺大的，暂时不能回家。而第二个母亲也不再老是炫耀女儿的官职，而是抱怨在这三年中，她每天得接送女儿的双胞胎儿子上学，还得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还难得见到晚归的女儿。女儿说工作忙，找保姆带孩子不放心，现在是工作的关键时期，不能放松。唯有第三个母亲依旧常常面带微笑，幸福而祥和。她的女儿在这三年中不仅成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而且坚持只要不出差就每天挤时间回家看望母亲，哪怕一会儿也好。母亲也总是准备一些女儿爱吃的东西，满脸爱意地看女儿吃下去。这第三个女儿就是我的好朋友小敏，如今小敏也有了自己的女儿，才深深体会到什么是母亲说的不一样的幸福。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吧，这种感觉远远高于它的含义。一个母亲不一定非得要自己的孩子大富大贵，能经常见到自己的孩子，并且看到孩子平安、健康、快乐，就会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吧。而幸福常常就躲在我们身后，不必费心寻找。如果你想要，只要一转身，就可能得到。这里也问问收音机旁的您，您感到幸福吗？也想想远在国内的亲人，尤其是思念我们的母亲，身为儿女，你让她感到幸福了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自古以来呢，在我们中国人的意识里，事业的巅峰就是成功，兜里的钱儿用不完就是成功，有香车美女相伴就算成功，头上的光环一圈套一圈就算成功。而移了民，到了加拿大，算不算成功呢？一位英国登山者用照片记录下了珠峰所见，山下各式姿态的登山者遗体，从形态上看，有人上行，而更多的却是在下山途中。他们下山时失去了生命，这是成功还是失败？至于别人给他们如何封上光鲜的称号，他们也不能知道了。假如在巅峰上放着英雄的称誉，外加100万美金和下山保命两种选择的话，我想那些死者在活着的前夕，多少会有人置英雄的荣誉和巨额美金于不顾，毅然选择下山保全生命的吧。可问题是，他们在上山的时候，为了登上峰顶成就我为峰，倾尽了全身力气，到顶之后再没有下山的体力了。还有的人对下山的难度估计不足，错认为爬得了山就下得了山，而上山容易下山难吧。有人登上山顶就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却不知能否安全的下山，还是一个不可预测的未知数。就登山而言，什么是成功？那就是既登得上山顶，又下得了山脚。人生以及人生其他的事业也是同理，有的人只想当大官，创大事业，体力分配欠智慧，不是英年早逝，就是拖垮身体。自己山登绝顶我为峰，没过几年便撒手人寰，实在是得不偿失。还有的人登上巅峰就忘乎所以，只认声色犬马，让四大家族毁了自己，成为晚节不保的典范。成功首先得活下来，活得痛快，活得健康，活得让家人高兴，其他的不是不重要，而是不是最重要。其次，登上峰顶的人，看他是否谨慎、谦卑、感恩、敬畏。没有这些成分在体内支撑，这样的人十有八九登得了巅峰，却下不了峰巅。常言道，上山考的是体力和运气，下山靠的是技术和修养。很多投资移民在国内风风光光，到了加拿大就要看如何将风光继续下去了。那假如没有技术和修养，就免不了成为上得了山而下不了山的陪葬品了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展廷。喺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喺前线同公共服务嘅领域累积咗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嘅城市系每个家庭嘅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嘅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2: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
3: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没有认真了解过。
4: 啥事呀？
3: 提前规划呀，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柯士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Illoat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
3: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在加拿大生活，在加拿大学习，身为异乡人，这里的一切我们都需要适应，而有的时候你是改变不了外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而糟糕的人生就像睡觉，该睡的时候不睡，该起的时候不起，若把睡之前的挥霍和糟蹋换成起床之前的贪婪和珍惜，生命的价值自会变得与众不同。可惜换不成，改变不了，也不是看不透，也不是看不到，而是看到了，看透了，就是难以改变。于是有的人呢，一辈子在改变上挣扎着，这种挣扎就像起床前的难受，毕竟被窝里太温暖了，毕竟眯着眼卧着的姿势太舒服了。明明知道人生的希望在未来，但未来太遥远，当下太值得迷恋。而好多人的平庸不是眼光不够长，而是眼光在远方，而人却始终在近旁。而这就是糟糕的人生吧。有的时候我们无奈，有的时候我们进退两难，但是相信收音机旁的您一定会找到人生的方向。既然已经来到这里，那就让我们记住那句古话，既来之则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既然来到了这一片土地，在加拿大开始了新的生活，多年以后，您觉得自己开心吗？快乐吗？幸福吗？而很多时候，您觉得温哥华、加拿大是您该把自己放到的位置上吗？很多人其实都不大相信，我们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一个人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因为只有自己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很多时候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替自己做出选择，而拒绝接受别人替我们自己决定的人生。人生发生改变，除了你做了某些事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你的决定。当你做出某些决定的那一刹那，也就决定了接下来人生的走向。所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选择决定了方向，努力则是决定了你可以走多远。在开始往前走的之前，要先确定好自己的方向，否则走得越远越是白搭。所以首先要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许多人一旦面对挫折就举白旗投降，他们输给自己，输给了困难，输给了阻碍自己的小石头。而胜利者呢，永远属于那些能够坚持到最后的人。而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条出路，而且是适合自己的一条路，而不是走别人期待你走的路。每一次选择，我们都在决定自己的人生，我们的选择塑造了我们的人生，因此相信自己，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未来。而爱自己所拥有的，要爱自己所选择的。寻找天命的归宿是追寻自我的双向旅程，既要探索内在的天赋与热情，也要运用外在的机会来发挥天赋。探索天赋要懂得静思、质疑、尝试，而这是一个十分私人的历程和体会。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天赋，而你的天赋又是什么呢？只有你自己才最了解自己，而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能做什么，能完成什么样的事儿。在你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尽快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天赋。说到底，人生的方向一定由自己决定，越是相信自己的人，创造的成就就越大。换句话说，你能产生多大的能量，与你多相信自己是成正比的。一个始终相信自己会成功的人，一定能给自己带来源源不绝的能量。而你，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位置放对了吗？如果你的天赋是打篮球，就不应该去打职业棒球。如果你的天赋是写作，就不该去当画家。成功的道路有千百条，但真正属于你的可能往往只有一条，那就是属于你真正的位置。

一年夏天，干旱威胁着小镇上所有农作物的生命。在一个炎热干燥的星期天，镇里的牧师告诉来教堂做礼拜。

哪里？听过这个故事，您懂了吗？很多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梦想，但他们却不为梦想的实现做任何准备，更不用说为之奋斗了。如果你祈求下雨，你至少应该准备那把伞。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励志的故事。让杰西永远忘不了的是他上三年级的一次午餐时间。学校拍戏，他被选来扮演剧中的公主。接连几天，母亲都煞费苦心地跟他一起练习台词。可是无论他在家里表达得多么自如，一站到舞台上，他头脑里的词句全都无影无踪了。最后老师只好叫杰西靠边站，他解释说他为这出戏补写了一个道白者的角色，请他调换一个角色。虽然老师的话挺亲切婉转，但还是深深刺痛了杰西，尤其是看到自己的角色让给了另一个女孩的时候。那天回家吃午饭，杰西没有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母亲，但是母亲却察觉了他的不安，没有再提议他们连台词，而是问他是否想到院子里走走。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棚架上的蔷薇正泛出亮丽的新绿。杰西无意中瞥见母亲在一棵蒲公英前弯下腰，他说，我想我得把这些杂草统统拔掉，说着用力将它连根拔起。可是我喜欢蒲公英，杰西抗议道，所有的花儿都是美丽的，哪怕是蒲公英。母亲表情严肃地打量着他，是啊，每一朵花都以自己的风姿给人愉悦，不是吗？杰西点点头，为自己战胜了母亲而高兴。母亲又补充道，对人来说也是如此啊，不可能人人都当公主，但那并不值得羞愧。杰西知道母亲知道了自己的痛苦，他一边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事，一边失声哭泣起来。母亲听后释然一笑，但是你将成为一个出色的道白者，母亲说，并提醒杰西是如何爱朗读故事给自己听的。道白者的角色跟公主的角色一样重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有宏大的大事业，也有细微的小事情，但只要对成功有意，我们都要努力去做。万物构成这个完整的世界，每个部分都是不可缺失。如果收音机旁的您在生活中做不了太阳，那就做一颗小星星吧。假如你不能成为一棵参天的大树，那就做树下的一棵小草吧。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船长，那就当一个合格的水手吧。其实问题不在于你在做什么，从事何种职业，而是在于你是否能够做一个最好的你。好朋友们，听过了刚刚那个故事之后呢，希望收音机旁的您能够今夜有个好梦。在这里啊，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祝愿您生活一切顺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二十年的女牙医冯奇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冯医生开业超过二十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奇牙医博士是 682-3368，列治文观音寺， 由10月16日起，一年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 604-274-2822，604-274-2822。2026年列治文试选提前投票，
3: 本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 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您可以代为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1320生活导航。
3: 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和大家谈到的是养育之恩、亲情、亲子的话题，和朋友们首先呢会聊到关于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这份关系，无论是长到多大，孩子对母亲总是有一份依恋。 科学证实呢，即使是分隔两地，母亲和孩子永远在一起。除此之外呢，会和大家呢聊一聊父母带娃的事情。说到养儿育女，现在科学进步了，新型带娃的方式，那就是 AI 带娃。那么这种方式看似科学，好像也挺有用。 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父母带娃的效果呢？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说一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会和朋友们说说成年子女和父母的对话。如果说父母从来不问你一些所谓有意义的问题，那么你心中会不会感觉一些隐形的寂寞呢？这些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说到母爱，说到家。 像是一个避风港。小时候，我们总是害怕一松开手，妈妈就会消失在人群里面。长大之后呢，这份恐惧变成了面对母亲老去，或者是不可避免走向死亡的这种深沉的无力感。也有许多人因为工作和生活规划的原因，长期的和母亲分居两地，在无数个异乡夜晚感到非常的孤单。 仿佛失去心中最稳定的避风港，特别是生活在海外的子女们，对母亲的依恋总是隔着遥不可及的距离。其实科学上有一个现象，却证实了妈妈一直同在的这件事情。这样一个现象让我们体会到，无论岁月如何流逝，无论彼此距离多远。 妈妈其实从未真正的离开，她一直在你身边，参与你的每一个心跳。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这样一个科学的微嵌合的现象。那么在科学上有一个被称为微嵌合的现象，这个词源于希腊神话里的奇美拉，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由狮子、山羊和蛇等等不同的生物组成的怪兽，象征着不同生命体混合在一起的这种状态。而微嵌合说的就是我们和妈妈之间这种奇妙的混合。根据 Wirecard 一份杂志的记录，在怀孕的过程中，母体和胎儿之间的细胞会跨越胎盘的界限，自由地流动，并且 住进彼此的身体里。根据一份自然科学杂志提到的相关研究，这些来自母亲的细胞会在你出生之后 持续留在你的血液、皮肤、器官，甚至是脑部之中。这些细胞就像是体内最忠实的守护者，默默守护着你的免疫系统，帮助它学习抵御外来的威胁，成为你生命中最温柔的屏障。这些细胞不只是存在，还会默默地替你工作。当你身体受损时，这些细胞仿佛拥有特殊的感知能力，会被征召到受损的部位进行组织修复和血管生成。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妈妈的一部分始终参与着我们的自我修复过程。更有趣的是，不只是妈妈的细胞会传到小孩身上，就连小孩身上的细胞也会回传给妈妈，并且长久地留在母体内。在针对已故高龄女性的大脑研究中，研究人员竟在不少测试者的体内发现了 Y 染色体。女性本身是不会产生 Y 染色体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细胞来源于她们曾经怀过的儿子。那么这种现象在《自然科学》杂志的文献中也有呼应。透过对不同细胞组成与功能的长期追踪，证实了母胎间的细胞交换对对方的健康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母亲给予我们的远远超过了十月怀胎的营养供给，更是在灵魂深处留下一份终身的守护。当我们说妈妈永远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不只是心灵鸡汤，而是科学证实的一个生物现实。那些在母亲怀孕过程中交换的细胞，就像一颗颗小种子，深深地嵌进我们的骨血里。下次当你感到孤单，或者是觉得一个人走得好累的时候，请记得你的身上一直住着那个爱你的母亲。你们的连接早已跨越了时间和距离，无论你身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它都在你的心跳里温柔陪着你度过每一个艰难时刻。不要怕，因为我们从未真正孤身一人。

0: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AI 可以说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模式、学习模式、生活模式，甚至有一些家长还用 AI 来带孩子。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 AI 带娃，看似科学，那么其中又有哪些暗藏的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呢？在中国福建的福州，有一个赵女士用 AI 的陪伴软件带自己4岁的孩子，刚开始她觉得特别完美，孩子天天跟着这个 AI 陪伴软件互动，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特别专注，她感觉孩子以后肯定很聪明很厉害。但没到3个月，她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了。以前孩子每到上学时间都快乐地去上学，说去跟小朋友一起玩，但是现在这个孩子却开始不想上学了。他说，我不想跟小朋友一起玩，他们太幼稚了，我要回家跟我的 AI 玩， AI 比他们有趣多了， AI 比他们有学问多了。赵女士甚至觉得自己跟孩子对话有点不太对劲，孩子的回应好像都很 AI， 感觉孩子好像没有感情，跟孩子聊天就好像跟机器人聊天一样。他把自己的经历发到网上，没想到很多家长也有同样的感慨， AI 带娃确实很科学很有用，能让家长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再来说一个例子，广东有一个妈妈在工作繁忙的时候就把手机放在书桌上，打开 AI 的摄像头对准自己写作业的儿子，孩子驼背时 AI 就会提醒要坐直，孩子玩笔的时候 AI 就会让他停下来，孩子速度慢的时候 AI 就督促他快一点。这个妈妈呢还把育儿书籍上传到 AI 智能体里，这样就有了自己的育儿经。一个吴妈妈以前督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崩溃，感觉自己心脏受不了，后来呢就用了 AI 写作业的软件，孩子在 AI 面前倒是学乖了，不用妈妈唠叨了，感觉写作业也自觉了。这些 AI 软件 AI 智能体确实是让父母省心很多， AI 带孩子的模式在商业上可能是无可挑剔，但商业上可行并不等于育儿上是完全完美的。 AI 带娃方式看似科学，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到底有哪些问题。首先，它会让孩子觉得感受不重要了。剑桥大学研究团队系统性地将目光聚焦在生成式 AI 玩具如何影响5岁以下幼儿的发展上。一个小女孩紧紧搂着 AI 玩伴，在她耳边轻声地说我爱你，听到的却是一段预设好的程序化的电子音。另一个3岁男孩向 AI 朋友诉说我很难过，换来的是因为误听指令响起来的欢乐的回应。当孩子情感流露，数次得到笨拙或者是错误的反馈的时候，他可能会认为我的感受并不重要。当 当觉得自己的感受不重要的孩子，内心是觉得自己不重要的，内心没有力量，也很无措。第二个问题， AI 可能会让孩子变得机械化。你问 AI 为什么飞机会飞，那么这个 AI 回答的时候，它第一遍和第一百遍的耐心程度是一样的。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 AI 会安抚孩子，但是 AI 不会责备孩子。孩子说太无聊了， AI 会编一个故事说给孩子听，确实是对孩子百依百顺，但是社会不会对孩子百依百顺。据调查，人类交流的时候有一个55387原则，人体交往中身体姿态的传递信息占55%，语气占38%，内容只占7%。但是 AI 替代了语气和内容，可是没有身体的姿态，没有拥抱，也没有眼神的担忧和心疼。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55%在 AI 这里是完全没有的，很容易影响孩子的正常社交。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一看。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在《人类养育》这份杂志当中提到一个精妙的比喻，完全顺从的 AI 陪伴者就像每天给孩子提供冰淇淋和饼干，短期令人愉快，而长期却影响发育。孩子大脑成长需要精准的神经滋养，包括眼神接触、面部表情、笑声，以及面对不同意见的沟通的过程。孩子为了抢玩具争吵，被父母拒绝，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恰恰帮他学会了等待、理解他人、调节情绪。 AI 提供的是无限和谐，你吵他，他不生气，你闹他，他也会哄你，你说无聊，他会给你找乐子。孩子变得快乐，但是这却不真实，这不是现实。在2025年，在去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全国7个省份的8500名未成年人开展调查，结果显示20%多的孩子想依赖 AI， 不想自己思考，还有20%多倾向于只想跟 AI 聊天，不愿意跟真人交流。报告中，20%多的孩子因为过度使用 AI 而感到焦虑。在这一些事实当中，让人感觉爱不是算法，陪伴不是流量。 AI 可以帮你忙，可以帮孩子查生字、听故事、练口语，但是他不该在孩子说我爱你的时候播放一段预设好的电子音。当然 AI 的发展还在继续，关于 AI 训练模式的更替还在不断的发展，也许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在多年之后已经不再是问题，但是人们在不断的思想 AI 带娃、 AI 养育是不是真的能够代替父母所做的一切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呀？
2: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1: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2: 啥意思呀
1: ？Ken 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2: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2: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Ken 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3: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2: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1: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加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家人相处的时候，或许表面和乐，或许话题不断，但是你心底却总有一种淡淡的寂寞和疏离感。和父母聚会之后，内心感到的是深深的疲惫，而不是被充饱电的快乐。以前我们总是觉得只有那些和爸妈平常聚少离多，又或是爸妈情绪比较压抑冷淡的人，会产生一种寂寞感和距离感。但是最近有一位心理和人际关系专家摩根·帕米尔斯却在一篇文章当中谈到说，有一种寂寞是爸妈从来没有问过你有意义的问题。什么叫有意义的问题？一个真正了解你或者有心了解你的人会试着从你的角度和处境出发，去延伸出相关的话题和疑问，这就是有意义的发问。但是很多人和家人相处的时候，经常会突然觉得家人好像不认识自己。比如说，明明你已经独立自主了，甚至在你自己的专业领域已经发光发热了，做得很不错了，可是父母每次见到你的时候，还是跳针一样的问你，什么时候考公务员，什么时候要进某某大公司。或者是你可能已经历经千辛万苦，加上身体力行，已经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爸妈却完全看不到你的成长，总是用过时的经验来指导你下一步棋，动不动就说你的选择这里不好那里不对，或者从未真正了解你选择的原因。又或者是你遇到一个自己心爱的人，爸妈却完全不在乎你和另外一半的相处的质量、心灵的契合度和真实的感受，永远只会问他一个月赚多少钱，他们家有没有房子，有几个弟兄姊妹。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并不是代表爸爸妈妈不爱你，很多时候可能是他们的认知程度和你不一样，无法和你的世界进行深度的连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心理和人际关系学家 Morgan 他就说，情绪不成熟的父母往往在心智化上有困难，也就是他们很难去理解你是一个拥有自己思想、感受和渴望独立的个体，他们只是觉得你是他们的延伸。正因如此，他们可以长达几十年里完全没有意识到你的内心深处其实藏着一个他们根本一无所知的广阔的世界。结果就是父母从来不会问你关于生活和内心世界的这些有意义的问题，他们假设自己早就知道你是谁了，或者根本不觉得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就好像你身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值得他们好奇一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位心理学家还提到，父母是在对你说话还是和你说话？这种沟通模式最让人窒息的地方在于，相处往往变成了单方面的倾倒。他们以爱为名，建议、问题、批评，其实全部都是他们焦虑、抱怨、欲望的一些包装。这位心理和人际学家 Morgan 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父母是在对你说话，而不是和你说话。久而久之，这种互动模式会带来一种非常痛苦的混合情绪，融合了愤怒和深不见底的隐形感，忍不住让人怀疑自己除了当父母的情绪垃圾桶之外，在他们眼里是否真正存在呢？被当成一块背景板对待，那种感觉有时候比热烈争执还要折磨人。可是心酸的是，当我们从小到大习惯这种沟通模式之后，往往会经历无数次的失望，最后不再奢望有一天父母会恍然大悟，主动去寻找藏在你心里的那个真正的自己。我们开始接受一个现实，原来和人相处重点永远是要去理解别人的情绪，而自己内心世界根本没有资格被带进对话里。但其实心底的遗憾和寂寞还是存在的，甚至与日俱增。我们于是把这种隐藏的黑暗面不知不觉带入其他的亲密关系中。习惯了被漠视的人，往往会在心里默默地接受一种扭曲的信念，觉得自己的内心世界根本不重要，因而习惯在关系里把自己缩得很小，默默地隐形。然而长大成人的我们是有可能去慢慢调整自己的心境的。现在去跟父母争对错，或是期待他们改变，或许有些不切实际。但是我们可以告诉自己，他们看不见我的好，是因为他们的眼光和认知不同，不代表我的内心世界没有趣，不值得被珍惜。所以从今天开始，每天花一点时间问问自己今天过得如何，甚至可以试着写日记，记录下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问问自己，如果我相信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值得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获得那么多的好奇和关注，我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呢？当我们学会自己成为对自己的发展和本质最好奇的人，并且去和那些真正看得懂你的人建立友谊，或许你会发现，过去种种漫无目的的寻找，那些寂寞，那些孤独，终于有一种靠岸的感觉了。好了，分享完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市长 Blandlock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维护苏里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苏里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将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landlock 市长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Olive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显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1号黄泉琪，2号张宇轩，3号向嘉熙，4号何浩，5号杨佳颖，6号陈瑞熙，7号司徒颖琪，8号潘德章，9号范格，10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 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1: Summit Bedding、舒美斯贝、
0: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金赞助皇室保险公司、
1: CBA 永安防盗、
0: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0: 广东烧腊菜馆、
1: 祥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鲜花赞助 Florist on the Fifth 纸花枝、
0: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与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仅显老，而且更是健康警讯。有养生专家表示，想要拥有一头乌黑亮丽、不易断裂的秀发，需要从调脾胃、养肝血、补肾精以及维持气血畅通几方面着手。专家特别给出五点建议。第一，要争取11点以前就寝。许多中医师都同意，与其拼命吃补品养肝补肾来防止头发提早变白掉落，不如让自己好好睡觉。以中医观点来看，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血液流经胆肝，所以这个时候应当让身体得到完全休息，否则肝的修复功能受到影响，无法养足肝血，连带影响头发无法正常生长。方法二，规律运动，放松身心。要想让全身气血运行顺畅，尤其是能够到达顶端的头皮，规律运动是最好的方法，而且特别要注重下肢及肩颈部的运动。现代人生活多半久坐不动，因此下肢循环普遍都差。方法三，用手指按摩头皮。选梳子最好是用天然木头或者是牛角材质，比较不容易产生静电或者拉扯损伤发丝。不用梳子的时候，可以用双手手指代劳，一样是由前往后梳，并且用指腹在头皮上画圈按揉，或者是轻敲整头头皮，都可以促进头部的气血流动。如果头皮某一个区域头发变白掉落特别明显，可以在这个地方加强按摩。方法四，常换发型。女性要避免天天长时间绑头发，以免外力过度拉扯而增加落发量。再者，不宜经常戴太紧的发箍，可能使头皮局部血液循环不良。如果要绑头发的话，可以变换发型，不要一直绑在同一个区域，而且经常换边分线，就无需担心头发越绑越少。方法五，多吃黑色食物。黑色食物多入肾，可以补益肾精，建议日常饮食加入黑色食物，比如黑芝麻、黑木耳、黑豆、黑糯米等等。此外，龙眼、红枣、深色葡萄等都可以防止掉发和白发。海里的黑色食物海藻类，比如海带、紫菜等，含碘丰富，能够使我们的头发更有光泽。

不少人爱喝牛奶，有的时候吃药也懒得倒白开水，就直接就着牛奶去服药。虽然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行为，但它却是非常不科学的。吃药不能喝牛奶，药食也会相克。那么为什么吃药不能喝牛奶？首先会影响药物释放。由于牛奶在药物表面很容易形成一层覆盖膜，这层覆盖膜会使牛奶中的钙和镁等矿物质与药物发生相应的化学反应，并生成一些不溶于水的物质，从而对药物在体内的释放造成一定障碍。二，用牛奶配药可能增加中毒风险。有些药物具有一定毒性，与牛奶同时服用，牛奶中的钙能使这些药物的毒性加强，从而使中毒风险加大。此外，奶制品对血压的波动也有一定影响，所以高血压患者尤其要注意，服用降压药之后不要马上饮用牛奶。三，用牛奶来送药，影响吸收，降低疗效。牛奶与药物同时用，使药物疗效降低，

一些抗生素类药物能够与牛奶中的钙离子在肠道形成络合物，使药物吸收效率大大降低，而使疗效减弱。所以大家在用药前后一小时内都不要喝牛奶，一旦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就应当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

婴幼儿发烧在生活中比较常见，不少家长担心是药三分毒，不愿意给孩子吃退烧药，而是选择使用酒精擦身这样的物理降温法。但是物理降温并不适用所有的发烧病人，而且使用酒精给孩子擦拭还可能存在健康隐患。医生表示，16岁以上的人发热是可以用酒精擦拭物理降温的，而16岁以下的儿童用酒精擦拭容易导致体温骤降，甚至出现休克。当身体发热的时候，酒精很快会被吸收，容易造成酒精中毒。医学专家指，正确的做法是，孩子如果发烧38摄氏度以下，属于低热，可以用温水擦浴，擦洗孩子的四肢、颈部、腋下和腹股沟，有利于降温。也可以采用额头贴敷退热贴，或者是用凉毛巾等降温，多饮温开水。而且高热不退的时候不应该捂汗。成人呢，则可以用稀释后的酒精降温，医用酒精的乙醇浓度是 75%，高烧的时候用它擦拭身体降温，需要稀释到 25% 到 50%， 大致等于一份医用酒精加相同量的水。兑水的时候水温要稍高于体温，以用手腕内侧测试觉得水不烫为原则。擦拭的时候最好选用一小块全棉的纱布，因为它吸水性好，摩擦力适中，用酒精蘸湿后拧至半干擦拭身体。最后我们再来简单总结关于高烧可以用酒精降温的做法。医生指，16岁以上的人发热的确可以用酒精擦拭物理降温，而16岁以下的儿童如果用酒精擦拭降温，有可能出现健康风险。而成人即使用酒精降温，也要把医用酒精稀释到20%到25%的浓度才可以使用。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2: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3: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
4: 我上次也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1: 提前投票从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2: 准备好您的秋季装修了吗？对于您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到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露台以及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将您的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啦。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都市夜话这个节目呢，就是和您共同分享华人在温哥华加拿大的生活点滴感受。今天呢，主持人晨曦首先跟您分享的是赌场做工记。初到温哥华，朋友建议我去赌场发牌，好奇心嘛，毕竟在中国大陆是见不到合法赌场，还有外加上坐吃山空的压力，让我投了简历。一周之后面试，先做算术，无比简单，几分钟就交卷了。考试的时候问题虽然多，但是顺利过关，于是参加培训。培训每天是朝九晚五，强度很大，最惨的是要长时间的站着，这可真的是让我叫苦不迭。第一天培训之后，脚是又酸又胀，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是一片大大的操场，索性脱了鞋子光着脚走，青草软软的，可是却有雨水，结果穿过草坪之后，湿淋淋的双脚冰凉冰凉的。那一刻想起在国内的骄奢生活，几乎是潸然泪下。四周之后通过严格考试，本人幸运上岗，可是工作五天就辞了职，因为每天晚上都被一个公认的刻薄经理找茬，为了避免日后自己的肺被气炸，索性先炒了他。两年之后，父母来温哥华探望我，我特意带领他们二老去到我战斗过的这个赌场看看，见到了当年一起培训的同学，很难说他们很快乐，为了谋生，人有时不得不学会将就吧。自问赌场的这段经历有无收获呢？如今总结，收获至少有三条。一，脚疼不算啥，重要的是不适合自己的工作，千万别勉强，浪费时间和精力。二，看电影007系列皇家赌场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由牌盲变成了可以给父母解释牌面大小的专家了。还有就是和加拿大的好朋友玩牌的时候，本人反应灵俐机敏，毕竟专业培训应有所不同吧。朋友们，那么刚刚呢，和您分享的是本人在加拿大的第一份工作。回想起来，您在加拿大第一个做的工作又是什么呢？很多事情啊，回想起来真的是有点心酸，但是也有点欣慰。我想每个人都在成长吧，毕竟既然选择了这里，这儿就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有三位母亲，第一个母亲的女儿去国外留学，刚刚拿到绿卡。第二个母亲的女儿在机关工作，刚刚走上领导岗位。而第三个母亲的女儿下岗了，正艰难地创业。三个母亲经常聚在一起聊天，每当谈论起自己的女儿的时候，前两个母亲的脸上总是洋溢着自豪，每一句话都在炫耀自己的女儿是多么有出息。而此时第三个母亲就会面带微笑，低头做着手里的针线活，静静分享着他们的喜悦。第三个母亲的女儿常常回家，听见他们的闲谈之后，内心一阵酸楚。等那两个母亲走之后，女儿轻轻伏在母亲背后说，妈妈对不起，女儿不争气，不能让您像他们一样幸福。母亲放下手里的针线，拉过女儿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着说，傻孩子，记住，在妈的心里你是最优秀的，妈每天能看见你就足够了，你带给妈妈的是和他们不一样的幸福。三年之后，第一个母亲不再老是炫耀女儿的出国，而是抱怨在这三年中她朝夕翘首以待，却一次也没盼到女儿回来的身影。女儿在电话里说，在国外精神和生活压力挺大的，暂时不能回家。而第二个母亲也不再老是炫耀女儿的官职，而是抱怨在这三年中，她每天得接送女儿的双胞胎儿子上学，还得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还难得见到晚归的女儿。女儿说工作忙，找保姆带孩子不放心，现在是工作的关键时期，不能放松。唯有第三个母亲依旧常常面带微笑，幸福而祥和。她的女儿在这三年中不仅成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而且坚持只要不出差就每天挤时间回家看望母亲，哪怕一会儿也好。母亲也总是准备一些女儿爱吃的东西，满脸爱意地看女儿吃下去。这第三个女儿就是我的好朋友小敏，如今小敏也有了自己的女儿，才深深体会到什么是母亲说的不一样的幸福。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吧，这种感觉远远高于它的含义。一个母亲不一定非得要自己的孩子大富大贵，能经常见到自己的孩子，并且看到孩子平安、健康、快乐，就会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吧。而幸福常常就躲在我们身后，不必费心寻找。如果你想要，只要一转身，就可能得到。这里也问问收音机旁的您，您感到幸福吗？也想想远在国内的亲人，尤其是思念我们的母亲，身为儿女，你让她感到幸福了吗？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自古以来呢，在我们中国人的意识里，事业的巅峰就是成功，兜里的钱儿用不完就是成功，有香车美女相伴就算成功，头上的光环一圈套一圈就算成功。而移了民到了加拿大算不算成功呢？一位英国登山者用照片记录下了珠峰所见，山下各式姿态的登山者遗体，从形态上看，有人上行，而更多的却是在下山途中。他们下山时失去了生命，这是成功还是失败？至于别人给他们如何封上光鲜的称号，他们也不能知道了。假如在巅峰上放着英雄的称誉外加100万美金和下山保命两种选择的话，我想那些死者在活着的前夕，多少会有人置英雄的荣誉和巨额美金于不顾，毅然选择下山保全生命的吧。可问题是，他们在上山的时候，为了登上峰顶成就我为峰，倾尽了全身力气，到顶之后再没有下山的体力了。还有的人对下山的难度估计不足，错认为爬得了山就下得了山，而上山容易下山难吧。有人登上山顶就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却不知能否安全的下山，还是一个不可预测的未知数。就登山而言，什么是成功？那就是既登得上山顶，又下得了山脚。人生以及人生其他的事业也是同理，有的人只想当大官创大事业，体力分配欠智慧，不是英年早逝就是拖垮身体。自己山登绝顶我为峰，没过几年便撒手人寰，实在是得不偿失。还有的人登上巅峰就忘乎所以，只认声色犬马，让四大家族毁了自己，成为晚节不保的典范。成功首先得活下来，活得痛快，活得健康，活得让家人高兴，其他的不是不重要，而是不是最重要。其次，登上峰顶的人，看他是否谨慎、谦卑、感恩、敬畏。没有这些成分在体内支撑，这样的人十有八九登得了巅峰，却下不了峰巅。常言道，上山考的是体力和运气，下山靠的是技术和修养。很多投资移民在国内风风光光，到了加拿大就要看如何将风光继续下去了。那假如没有技术和修养，就免不了成为上得了山而下不了山的陪葬品了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十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2: 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3: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4: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
5: 我上次也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2: 提前投票从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在加拿大生活，在加拿大学习，身为异乡人，这里的一切我们都需要适应，而有的时候你是改变不了外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而糟糕的人生就像睡觉，该睡的时候不睡，该起的时候不起，若把睡之前的挥霍和糟蹋换成起床之前的贪婪和珍惜，生命的价值自会变得与众不同。可惜换不成，改变不了，也不是看不透，也不是看不到，而是看到了，看透了，就是难以改变。于是有的人呢，一辈子在改变上挣扎着，这种挣扎就像起床前的难受，毕竟被窝里太温暖了，毕竟眯着眼卧着的姿势太舒服了。明明知道人生的希望在未来，但未来太遥远，当下太值得迷恋。而好多人的平庸不是眼光不够长，而是眼光在远方，而人却始终在近旁。而这就是糟糕的人生吧。有的时候我们无奈，有的时候我们进退两难，但是相信收音机旁的您一定会找到人生的方向。既然已经来到这里，那就让我们记住那句古话，既来之则安。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既然来到了这一片土地，在加拿大开始了新的生活，多年以后，您觉得自己开心吗？快乐吗？幸福吗？而很多时候，您觉得温哥华，加拿大，是您该把自己放到的位置上吗？很多人其实都不大相信我们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一个人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因为只有自己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很多时候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替自己做出选择，而拒绝接受别人替我们自己决定的人生。人生发生改变，除了你做了某些事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你的决定。当你做出某些决定的那一刹那，也就决定了接下来人生的走向。所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选择决定了方向，努力则是决定了你可以走多远。在开始往前走的之前，要先确定好自己的方向，否则走得越远越是白搭。所以首先要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许多人一旦面对挫折就举白旗投降，他们输给自己，输给了困难，输给了阻碍自己的小石头。而胜利者呢，永远属于那些能够坚持到最后的人。而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条出路，而且是适合自己的一条路，而不是走别人期待你走的路。每一次选择，我们都在决定自己的人生，我们的选择塑造了我们的人生，因此相信自己，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未来。而爱自己所拥有的，要爱自己所选择的。寻找天命的归宿是追寻自我的双向旅程，既要探索内在的天赋与热情，也要运用外在的机会来发挥天赋。探索天赋要懂得静思、质疑、尝试，而这是一个十分私人的历程和体会。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天赋，而你的天赋又是什么呢？只有你自己才最了解自己，而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能做什么，能完成什么样的事儿。在你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尽快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天赋。说到底，人生的方向一定由自己决定，越是相信自己的人，创造的成就就越大。换句话说，你能产生多大的能量，与你多相信自己是成正比的。一个始终相信自己会成功的人，一定能给自己带来源源不绝的能量。而你，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位置放对了吗？如果你的天赋是打篮球，就不应该去打职业棒球。如果你的天赋是写作，就不该去当画家。成功的道路有千百条，但真正属于你的可能往往只有一条，那就是属于你真正的位置。

一年夏天，干旱威胁着小镇上所有农作物的生命。在一个炎热干燥的星期天，镇里的牧师告诉来教堂做礼拜的群众说，除了祈求下雨外，没有任何办法能救助我们。现在大家都回家祈祷，下个周末回到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做好感谢上天为我们普降甘霖的准备。所有的人都按照牧师说的做了。周末他们来到教堂，牧师一看到他们就大怒说，今天我们都不能做礼拜了，你们根本就不相信今天会下雨。所有人都反驳道，我们都祈求上帝了，我们相信今天会下雨。你们相信？牧师回答说，那你们带的伞在哪里？听过这个故事，您懂了吗？很多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梦想，但他们却不为梦想的实现做任何准备，更不用说为之奋斗了。如果你祈求下雨，你至少应该准备那把伞。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励志的故事。让杰西永远忘不了的是他上三年级的一次午餐时间。学校拍戏，他被选来扮演剧中的公主。接连几天，母亲都煞费苦心地跟他一起练习台词。可是无论他在家里表达得多么自如，一站到舞台上，他头脑里的词句全都无影无踪了。最后老师只好叫 Jessie 靠边站，他解释说他为这出戏补写了一个道白者的角色，请他调换一个角色。虽然老师的话挺亲切婉转，但还是深深刺痛了杰西，尤其是看到自己的角色让给了另一个女孩的时候。那天回家吃午饭，杰西没有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母亲，但是母亲却察觉了他的不安，没有再提议他们连台词，而是问他是否想到院子里走走。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棚架上的蔷薇正泛出亮丽的新绿。杰西无意中瞥见母亲在一棵蒲公英前弯下腰，他说：“我想我得把这些杂草统统拔掉。”说着用力将它连根拔起。可是我喜欢蒲公英，杰西抗议道，所有的花儿都是美丽的，哪怕是蒲公英。母亲表情严肃地打量着她，是啊，每一朵花都以自己的风姿给人愉悦，不是吗？杰西点点头，为自己战胜了母亲而高兴。母亲又补充道，对人来说也是如此啊，不可能人人都当公主，但那并不值得羞愧。杰西知道母亲知道了自己的痛苦，他一边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事，一边失声哭泣起来。母亲听后释然一笑，但是你将成为一个出色的道白者，母亲说，并提醒杰西是如何爱朗读故事给自己听的。道白者的角色跟公主的角色一样重要。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有宏大的大事业，也有细微的小事情，但只要对成功有意，我们都要努力去做。万物构成这个完整的世界，每个部分都是不可缺失。如果收音机旁的您在生活中做不了太阳，那就做一颗小星星吧。假如你不能成为一棵参天的大树，那就做树下的一棵小草吧。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船长，那就当一个合格的水手吧。其实问题不在于你在做什么，从事何种职业，而是在于你是否能够做一个最好的你。好朋友们，听过了刚刚那个故事之后呢，希望收音机旁的您能够今夜有个好梦。在这里啊，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祝愿您生活一切顺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检控当局表示，涉嫌同本省北部 Tampere Ridge 中学今年2月集体枪杀案有关的一名美国男子，今早在美国华盛顿州 Bellingham 被捕，他被控串谋在外国进行谋杀，今日下午已经是提堂。加美两地执法部门负责人在西雅图举行联合记者会公布有关的消息。官员说，30岁的被告 James Cody Bryan 早在2023年在网上和案中的枪手 Jesse Frank Wasala 认识，在案发前6个月一直有联络，两个人有商谈过枪手行凶的计划。 Bryan 向枪手提供意见，包括使用哪种的枪械以及安排现场直播犯案的过程，不过最后没有成事。另外，被告也向枪手汇款购买行凶的相关用品，以及教导枪手如何开动家里的汽车去学校。美国当局说，被告有能力可以通报警方，不过就唆使枪手采取行动。案发在今年2月10号，枪手先行在家枪杀母亲和一名兄弟，之后到学校枪杀5名的学生和一名教职员，之后自杀。其后揭发枪手透过 OpenAI 的 ChatGPT 获取行凶的技术指导，事件引发对 OpenAI 的指控，指该公司没有即时通报警方。其他消息，本拿比一号公路近 Kensington 一段朝早发现一名男子尸体，初步怀疑这名男子可能遭汽车撞击之后死亡，肇事汽车逃离现场，其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3: 本南比一号公路在星期二早上发生交通事故，在早上繁忙时间令到交通大受影响。本南比皇家骑警表示，警员在上午六点前不久接报，一名男子的尸体在公路 Kensington 以东不远处，在公路的东行线上被发现，警员赶赴现场，目前正对此展开调查。骑警的声明说，该名男子经已死亡，其伤势特征显示他曾经遭到车辆撞击。警方为了确保重要的证据得以保存，他们早上封闭所有东行行车道。警方推测，该名男子可能遭到汽车撞击后肇事车辆逃离现场。 BC 省高速公路巡逻小组发言人 Michael McLachlan 表示，警员正在调查各种可能性，至关重要的是当局要联络那些清晨5点30分至6点之间曾在现场目击任何异常情况的人士。警方呼吁，任何在发现尸体前后时段内曾在 Kensington 一段行车并拥有行车记录仪影像的人士立即致电警方，电话号码是604-526-9744，即使影像本身未直接拍摄到撞击过程，亦都请联系警方。警员说，他们希望查看这些影像以确认背景中是否有任何重要线索。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兰里斯发生凶杀案，一个人死亡，调查工作是继续。张若良再报道。
3: 兰里斯发生凶杀案，警方表示在10月5号星期一晚9点45分左右，兰里皇家骑警接报去到200街6000号路段发生枪击案，急救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紧急人员进行抢救，该名伤者仍因为伤势过重在现场不治死亡，目前综合凶杀案调查组经已介入调查。另外，当晚10点03分，皇家骑警前线警员接报兰里市232街及75 Avenue 附近发生车辆起火事件，调查人员正核实该宗纵火事件与枪击案之间是否有关联。警员将继续在现场收集监视录影片段，并向目击者问话以获取更多线索，目前调查尚处于初步阶段，案件将会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负责。任何知情尚未同警方联络人士，请拨打 IHIT 的热线 1-877-551-4448 或者电邮到 ihitinfo@rcmp-grc.gc.ca。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在省选的消息方面，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杜朗恩今日在温市中心进行宣传，他承诺会加强打击罪行和吸毒等治安问题，亦都会取消现时没有过失汽车保险制度，并且会恢复意外受害人可以起诉的权利。而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就在高桂林宣布会缩短手术的轮候时间，而 而 BC 六党都表示会大力改革本省的医疗系统。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Brian Chapman 和太太以及前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因为受到来自党内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 Chapman 最终决定不会参加10月24日的省选。方乐林报道。
4: 政党 1BC 表示，前保守党省议员 Brian Chapman 和太太前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近期受到来自党内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 Chapman 最终决定不参加10月24日的省选。卓文上个月宣布加入 1BC， 原定代表该党出战 Surrey South 选区。当时 Finley 因为党团内部出现反对声音，辞去省保守党党领职务。不过 BC 选举局星期日公布的最终候选人名单中并无卓文的名字。 1BC 发表声明表示，政党同卓文经过商讨之后共同决定他将会退出选举。1BC 原本非常高兴卓文加入，但是过去几个月压力非常巨大，并说卓文和 Finley 来自受到内部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声明又批评所谓强烈保守价值观并不获现时省保守党领导层接受。声明表示，政治固然重要，但是家庭和安全同样重要，因此支持卓文现阶段退出选举的决定。1BC 是在上届省选后由部分离开省保守党人士成立。临时党领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Dallas Brody 今次会竞逐连任，不过省选宣布时 1BC 未能够取得正式政党党团地位所需的两名省议员，原因是卓文未有及时通知省议会议长或者议会书记处自己已经加入 1BC。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省选在10月24日举行，党领电视辩论定在10月14日星期三晚上6点15分至晚上8点举行。参与辩论的三名党领分别是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以及省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灰省在星期一举行了省选，出现了政党的轮替，有支持灰省独立的灰人党获胜，将会组织少数派政府，而执政八年的大多数政府的灰北黑未来联盟就全军覆没。张若琳报道。
3: 灰省星期一举行省选，由 Paul St. Pierre Plamondon 领导的灰人党获胜，将成为灰省后任省长，标志着灰人党经历十多年的衰落，以及灰省国民议会长期处于政治边缘地位后实现戏剧性的复兴。已知道该党在省选里面可以组成少数派政府，预计他们可以获得59个席位，但仍未达至灰省议会组成大多数政府所需的64席。该党一直支持灰北黑独立，在星期一晚灰人党在灰省的竞选中获得胜利，这个似乎印证了之前三年民调领先和连续四次补选获胜的预期，但这些都清晰地表明该个灰北黑主权运动政党支持率正在不断上升。他承认灰省选民选举他出任少数派政府，并承诺将成为所有省民的省长，为所有灰北黑人民服务，无一例外，包括讲英语的朋友。 Plamondon 在满地可灰人党总部向支持者发表胜利演说时候说，虽然他们的竞选活动晚上结束，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即将开始，灰省的历史亦都在未来几年会翻开新的篇章，在新任期里面他们将会努力重塑灰北黑民众信心。又说他坚信灰省能够成功，灰人党拥有一支强大团队，他对灰北黑未来几年的发展充满信心。灰北黑自由党暂时计算赢得40个席位，连续第三次成为官方反对党。灰省保守党赢得19席，远超过灰省国民议会官方政党所需的12席，亦可有权获得正式政党地位。灰北黑团结党席位跌到第四位，得9席，但对该个左翼政党表示，这个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与此同时，执政灰北黑未来联盟在省选中全军覆没，零席位，失去过去8年大多数党政府地位。省长 Christine Frechette 失去自己的席位，他承认落败，并表示会承担责任，该党的未来仍然悬而未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总理卡尼就回应灰人党赢得灰省的省选，表示目前对加拿大来讲是关键的时刻。张若良再报道。
3: 总理卡尼回应灰人党赢得灰省省选，话佢同灰省后任省长 Paul St. Pierre Plamondon 经已进行通话。卡尼话：目前对加拿大嚟讲系一个关键时刻，重要嘅系要着眼当下，而唔系考虑多年以后嘅事情。他说所指的是圣皮耶·普罗当曾表示只要美国总统一日在任，他不会举行独立公投。卡尼指他们两人讨论到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和对受美国贸易战影响的背包工人的支持。圣皮耶·普罗当经已向支持者表示他将会同魁北克的英语人士和卡尼合作，共同为魁北克人民谋求福利。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表示，联邦政府将会在星期三就俗称安乐死的医疗辅助死亡的未来去向作出公布。国会一个委员会在六月时发表报告，建议对只是因为精神病而寻求安乐死的人士是不得申请有关的程序。 Sean Fraser 说已经听取有关情况的不同意见，星期三会有公布。联邦政府已经两度延迟扩大安乐死的申请要求，扩大的范畴包括给只有精神病的人士申请安乐死。太平洋今年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加上气候变化，相关的巨型海底波浪正沿着美洲西海岸北上影响本省。张杨林报道。
3: 今年太平洋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对本省沿岸有更大影响，有关现象相关的巨型海底波浪正沿着北美洲海岸北上，引发海洋科学家担忧气候变迁会加剧这种现象的影响。该种巨型海底波浪名为开尔文波，与厄尔尼诺本身一样发生在气候变迁之上，经已使到海洋和大气变为更为和暖。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研究科学家 Bill Merrifield 表示，今年夏天早前一股较小的开尔文波经已抵达 BC 省，预计下一股开尔文波会在未来一到两个星期内到达。他们在6月经已观察到一些地区出现超过30厘米水位上升，并估计即将到来这股开尔文波看起来会更为强大。开尔文波本身是一种天然发生的现象，就好像厄尔尼诺本身一样，在正常年份太平洋赤道沿线的风会向东吹向西，将南美洲的海水推向亚洲。不过厄尔尼诺的年份，这些由东向西的风会减弱甚至逆转，使到海水逆转向东流。这些开尔文波到达南美洲海岸时候，这种积聚的海水无处可去，于是开始分流，沿着美洲海岸线南北来回流动，部分最终到达加拿大。在温哥华岛太平洋沿岸的 Tofino 收集的水平面监测数据显示6月份开尔文波的影响。开尔文波本身并非海啸这样巨大的巨浪，而是将抬升了整体的海面，可以想象过非常宽阔，沿面数百里但是深度很浅的海面隆起大约有一尺左右。 Merrifield 表示，这种影响在天文大潮期间最为显著，尤其是太阳和月球引力共同导致潮汐高于正常水平出现的天文大潮，所以如果将这30厘米的海面上加叠上天文大潮上，再加上一场冬季风暴，到时可能会出现特大洪水。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杰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3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tucket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和伊朗仍在进行磋商。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现在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和传媒司长哈什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说，谈判仍在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卡塔尔和地区的伙伴交换资料，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去弥合分歧。不过他拒绝就具体的方案、分歧焦点或者其他技术的细节发表评论，强调整个世界为这场冲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必须协尽全力通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的进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二发表声明，否认被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击退，说仍然控制近期攻占的所有领土，包括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并挫败沙特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迫使他们撤退。声明说，胡塞武装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验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武装同时警告外国航空公司，指沙特领空已经成为组织的军事行动区域，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营运飞往沙特的航班，但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沙特银行总局星期二表示，沙特境内贾赞和内桂兰的机场前一日遭到两次袭击，造成至少三人受伤和设施损毁。也门政府军星期一发起大型军事行动，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支援下，同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政府军其后表示，已经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外电引述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军的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一日也门各地的战斗已经造成270几名政府军士兵同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城市海米斯穆沙伊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宣布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调派军队为沙特提供支援。分析认为，很可能意味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协助拦截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也门局势引发严重的人道危机，根据联合国统计，红海沿岸的军事行动已经迫使超过184,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表示，古特雷斯对战斗急剧升级深表关切，并谴责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的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的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随着高中生的抗议浪潮蔓延，法国全国多处有家长、大学生和工会响应号召，当地星期二加入示威，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在首都巴黎，大批青少年在一个广场开始游行，呼吁当局为学校提供更多资源。法新社报道，巴黎的游行大致和平，但在终点附近局势一度紧张，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部分示威者向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员投掷石块。马赛几千个示威者在市内游行，不时停低高叫口号。有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导致他们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示威期间，有戴住面具的示威者以垃圾桶等试图设置路障阻挡警方，防暴警察发射催泪气体，示威者之后散去。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表示，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又说全国各地的高中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期间抽出半日时间在校内进行讨论。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在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说至今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法国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表示，计划在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法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会见内政部长努涅斯和教育部长叶弗雷等高级官员，商讨应对当前局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的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不过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同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也都没有发现鼠疫的病例。俄罗斯方面表示会适时向世卫提供资讯。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系下令，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的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0时到凌晨5点是禁止外出。冲绳县警方日前拘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在今个月3号凌晨在喇叭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对方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发生同类的事件。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的公司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以及华纳兄弟的电影以及电视制片厂，以及串流媒体服务，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里森的儿子戴维·埃里森将会出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具有历史的意义，会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他在致员工的备忘录里面表示，收购呢是旨在打造一间由创意与技术驱动的下一代媒体娱乐公司，目标不单只是扩大规模，而是要同业内的巨头一较高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到这项的交易时表示，认为这一次是好好的合并，好高兴交易最后的成功。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8: 一号黄传奇，
7: 二号张宇轩，
8: 三号向嘉熙，
7: 四号何浩，
8: 五号杨家荣，
7: 六号陈瑞希，
8: 七号司徒荣奇，
7: 八号潘德章，
8: 九号范格，
7: 十号黄伟忠。
8: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獲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9: Summy Bedding 舒美斯皮，
10: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9: 列志文袁中原园艺中心，
10: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9: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0: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9: 海马牌健康床褥，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0: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巴西野花牌绿公交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凉款，
10: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澳后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10月6号星期二，上星期中东几乎发生911式的恐怖袭击事件，一架由杜拜飞去以色列台拉维夫的杜拜航空班机，上星期三在曼赤高空飞行期间发生的驾驶舱喋血事件。阿曼籍副机师哈马米在飞行途中用利器疯狂攻击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试图将飞机坠毁在以色列境内。所幸机长负伤奋力反抗，并且打开驾驶舱的舱门，让乘客进入制服行空者。飞机后来由两个休假外籍机师接手控制，最终平安地转降在沙地阿拉伯。飞机上17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机长马查尔 同制服凶徒的以色列乘客哈云事后分别获得印度总理莫迪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家长称赞他们是英雄，他们的英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特别是那位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他和莫迪通电话的时候忆述，他当时突然遇袭重伤倒在地上，一度心想自己如果起不到身应该怎么做呢，但他意识到飞机正是处于急速俯冲之下，一分钟狂跌16000英尺的危急时刻，他甚至绝不能够让其他人死亡，于是互相奋力解锁打开驾驶舱的舱门，就是因为他这个举动挽救了整架飞机170多人的性命，否则这个飞机就会好像911事件中被骑劫的飞机一样粉身碎骨，百几个家庭就会失去他们的亲人。这种事件最终没有演变成为空难，是存在有很多的巧合。首先有一个身受重伤仍然惦记住乘客安全奋力打开驾驶舱门的飞机师，那个冲入驾驶舱内制服航空副机师的以色列籍乘客只是一个水管工，他不懂得揸飞机，但他看过加拿大拍摄的航空纪录片《空中浩劫》，及时拉动操纵杆抬高飞机，使到飞机停止俯冲。飞机乘客后座刚好有两个准备将飞机回程的时候工作的正副机师，可以提前坐上驾驶座，将飞机安全飞在沙地阿拉伯。另一个巧合，飞机乘客之中就并没有医生，却有一个牙医懂得为重伤的正机师止血，挽救了他的生命。所有这一切缺一都可能使事件变成悲剧。我认为人生是很难否定有天意的，有些人可以逢凶化吉，但是另外一些人就祸从天降，避亦都避不了。去年6月就发生了一宗奇特的空难，印度航空171航班由艾哈曼达巴德飞去伦敦，飞机起飞之后没多久就坠落地面一座大楼爆炸燃烧，机上24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除了一个坐在 11A 机舱门旁边乘客仅受轻伤之外，全部罹难。这位乘客为什么可以生存，基本上是没有人能够解释到原因的，只能够说他时辰未到，还要留在这个世上是危世界。讲回杜拜航空这件事件，那名航空的副机师哈马米自己亦受了伤，飞机抵达沙特阿拉伯之后已经被拘留，并且上星期四移交阿联酋，由阿联酋主导调查，以色列调查人员亦参与调查和盘问。有关方面将从事件是否涉及恐怖活动、预先策划或者他人指使等的方向去追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事件发生之后第一时间就将事件形容是恐怖袭击，指涉案副机长曾受伊斯兰极端思想灌输，并且有意用飞机坠毁要同飞机上的以色列人同归于尽。如果从这个副机长的背景去看，这种是他蓄意发动恐怖袭击成分是相当高的。29岁的哈马米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华盛顿日报和 CNN 都报道说他曾经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了7年，但因为激进的极端观点引发疑虑，在去年被撤换原职和移出了飞行训练。随后他曾经短暂任职摩洛哥皇家航空，并且在事发前的8个月才进入杜拜航空。 CNN 还说在事件发生之前的大约9个钟头，哈马米在社群账号陆续发布了一批极端和仇恨女性的言论和照片、影片，并且出现已故盖特组织首脑继任者查亚希里和自杀炸弹客的照片。就是这样一个拥有恐怖分子怀疑的人被阿曼航空解雇之后，又可以转入摩洛哥皇家航空，最终又能够被杜拜航空雇用，更加被安排执飞阿联酋往来以色列的敏感航班担任副机长。这个情况就暴露了中东航空界业之间重大的保安漏洞。是不是这些中东国家之间 各航空公司之间沟通不足呢？为什么涉案的人呢可以顺利通过不同航空公司的背景审查呢？目前呢还不清楚亚曼曾经有没有将相关安全资料通知亚联酋政府、杜拜航空或者其他国家的民航和保安部门。亚曼政府和杜拜航空暂时未就曾经被禁飞的报道作出公开的回应。亚联酋官员则以避免干预调查和预判结果为由，拒绝评论涉案副机长的过往记录。假如这些报道属实，今次事件肯定就涉及人为疏忽的错误。正在面对大选落败威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口咬定这种不是独狼恐怖攻击，背后是伊朗政府策划的，要为以色列制造麻烦。不过一些以色列官员就对传媒透露，他们认为哈马米是个人行动的机会居多，他犯案的动机是否涉及恐怖组织和有受其他人的指示呢？目前未有定论。这种事件同时引发了航空安全专家另一个关注，事件不单止涉及利器为什么可以带入飞机驾驶舱，还涉及驾驶舱舱门是否应该被反锁的问题。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各航空公司强化了驾驶舱门，机师必须将舱门由里面反锁，目的是阻止外来者闯入驾驶舱。但这次威胁却是来自驾驶舱里面的掌控飞行的机组人员，如果不是正机长冒死及时打开舱门，全机人员就会无一幸免。最后这一宗涉及百多人的空难叫做幸运地避免了，但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就可以安枕无忧呢？我认为不是。由于以色列在中东哈哈巴巴不断发动战争，只是在加沙地带已经杀死了40,000+巴勒斯坦人，仇恨的种子已经在全球数亿阿拉伯人回教徒的心里面埋下了种子。哈马米独狼袭击不成功，还有很多的哈马米蠢蠢欲动，以色列人如果继续作恶，他们永远都不会有安全。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6日星期二。昨天我跟大家提到，自从两星期前习近平访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开表示美国不会寻求和中国脱欧，而是聚诸于特定领域的去风险，就表明美国现阶段是不会与中国脱欧的。那么跟8年前美国要与中国脱欧断链方向是180度的转变，主要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美国终于发现了，如果跟中国脱欧的话，受伤害最大的会是美国。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中国是为什么可以控制到全球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呢？而美国和西方又是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间要完全依赖中国的关键原材料呢？那西方有没有摆脱被中国控制的可能性呢？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打算跟大家讨论三样比较重要的关键原材料。首先是稀土。中国是稀土蕴藏量的大国，邓小平在几十年前已经说了，他中东有石油，中国就有稀土。而且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呢，就研发高效分离技术，将稀土纯度提升至 99.99%。 而且因为中国的价格低廉，令到很多外国竞争对手退出市场。当然开采和提炼稀土是一种极之污染环境的工作，西方国家的严厉环保条例亦令到西方的稀土公司要退出市场的主要原因。所以在过去几十年，西方的主要稀土供应都是来自中国，形成了今日中国对世界稀土的垄断。另一种就是半导体和军事上的重要金属家，即是金字边做个家庭的家。这种金属以前是用途不大的，主要是用在高温的温度计和低熔点的合金上面。但是现在这种金属已经是半导体和光电材料，特别雷达方面的必要金属，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是家的主要生产国，供应占全球 99%， 短期之内很难找到替代来源。第三样就是药物的原材料。 昨天我提到的阿莫西林和布洛芬，即是抗生素和退烧止痛药，这些是生病有关的事来的。首先这些重要的药品都不是中国发明的，大概几十年由于成本的关系，西方国家主要美国就将研发留在美国本土，而生产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成本和土地成本，还有对环境的要求相对没那么严谨，加上中国几十年前开始着重发展重工业、化学工业、生物科技等等，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和技术，造成中国成为这些重要药品原材料的供应国。其他国家好像印度和欧洲，他们制的药绝大部分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中国。记得在六年前，即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中国要闭关锁国，但是不到一个月，印度方面就说他们的药厂要暂停生产，因为印度有七成的药的原材料来自中国，中国一封关，印度马上就要停产。其实本来过去几十年这种供求关系都没什么大问题的，但在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的时候，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又将中国崛起至势头打回下去，就是我们见到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等，企图将中国打回原形。头那几年中国都是被动挨打并没有反击，但是当中国站稳脚跟之后就开始反制，就造成今日这样的局面。那美国和西方到底有没有摆脱中国在这些关键原材料方面的控制呢？刚才我提过，在几十年前美国还有生产稀土的公司，但是自从可以从中国拿到廉价的稀土之后，美国和西方的稀土工厂几乎绝迹，技术人才也日渐凋零，所以在稀土提炼技术上西方已经落后中国一大截了。要训练一班稀土的工程师不是一两年的事，其次就是环保问题，因为西方国家里面的白左势力巨大，一提到这些高污染的工业就会百般阻挠，再其次就是资金和市场价格的问题都是不容易解决的。虽然美国不是没有警觉，在2010年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台海域发生冲突，中国就禁止对日本输出稀土，当时令到日本和西方国家极之恐慌。奥巴马政府就在2010年通过一条叫《2010年稀土与关键材料复兴法案》，就企图令美国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但是即16年过去了，美国对中国的稀土依赖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即是说这个稀土与关键材料复兴法案没有什么作用。过去一年特朗普政府和外国签了很多有关稀土的协议，投资也数以十亿美元计，但提炼稀土并不是单单投资有钱就可以搞定，是很多技术、成本、环保的问题要解决。几年前美国国防企业的雷神公司的总裁海耶斯就公开说，他说他们公司有几千间的供应商在中国，稀土几乎全部依赖中国。雷神公司的最著名的产品是什么呢？就是爱国者导弹、战斧巡航导弹、响尾蛇导弹、标普系列的反导弹拦截系统等等。可想而知这间公司对美国的国防武器几咁重要。海耶斯说，如果美国自己要开发这条稀土生产线自给自足的话，是要几十年的时间。他可能夸张了一点，但是要完成一条稀土生产线绝非简单。即使美国能够顺利完成一条稀土生产线，另一个问题就是价格问题。美国生产的稀土的价钱一定比中国高，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和中国的稀土就毫无竞争力。虽然特朗普政府已经说会补贴这些美国公司生产的稀土，但是自由市场是讲利润的嘛，到时候就变回几十年前美国和中国的稀土竞争情形一样。现在美国虽然大肆宣布认为开发稀土上的成果显著，但我认为这个是政治宣传居多。最乐观保守估计，美国都好几年才可以生产到稀土，只要完全摆脱中国的稀土供应可能都要10年以上。其次刚才提到的镓，镓以前用途不大，但是现在几乎芯片和电子材料的雷达方面是必要的金属。镓在自然界不是以单质存在， 却以微量的形式存在于砷矿、铝土矿等的矿石里面。提炼家呢亦不是什么高科技的技术，很多人到很多国家都会做得到的。它主要的来源是提炼氧化铝的副产品，但问题是呢要提炼20万吨氧化铝才有一吨家。中国每年提炼氧化铝有9000多万吨，所以中国占全球原生家的产量接近 99%。 美国每年提炼氧化铝只不过200多万吨，只能生产10多吨的家，而美国对家的需求量每年是几百吨，这个缺口全部都要靠中国进口来填补的。问题是美国可不可以加大氧化铝的提炼从而得到家呢？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但美国自己本身都要从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等进口铝，因为美国提炼铝的成本是极之高。如果为了要生产100吨的镓，就要建立一间年产量2000万吨的氧化铝工厂，成本之高就是吓死人。其次，提炼氧化铝需要大量的电力，美国自己的电力本身都不够，要从加拿大输电给美国，再加上人工智能大量耗电的，所以现阶段要美国建立一条年产几千万吨氧化铝的工厂以获取几百吨的镓根本就不可行。除非先进的雷达和芯片现在不需要镓，所以说在可见将来美国都不能够摆脱这种材料被中国控制的命运。第三种就是药品原材料。其实刚才提到这些药品基本上都是美国和西方发明，过去几十年由中国制造，美国和西方当然可以重新建立这些药品的原材料的工厂，但问题就是成本可能又贵得惊人。特朗普去年说以后要对进口的药品加征 200% 的关税，他就希望美国自己本土能够生产药的原材料和药品，摆脱被中国的控制。先不说重新建立一条由原材料到药品的完整生产链要多少时间，完成之后所产出来的药品的价钱又会是多少，这些咁昂贵的药品对一般美国人可不可以负担呢？药厂是要讲利润的，他们没理由蚀本卖给病人的嘛。那这个差价由谁来做补贴呢？是政府的医保啊、医疗公司啊、保险公司啊，定是病人自己呢？这个似乎是一个死结来的。美国财政已经很紧张，国债利息和军费已经远超于其他的支出，没能力在医疗方面再作出补贴。所以可以说在将来的药品原材料依然要靠中国。那除了中国之外，有没有其他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生产药的原材料呢？经过几十年的尝试，印度现在已经是仿生药的制造大国，但是印度的基建环境问题都没有能力大规模生产药的原材料，到现在依然是依靠中国提供，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死结来的。我今天只是跟大家讨论三种原材料对美国的影响，其他原材料被中国控制的原因都是大同小异，所以为什么贝森特说不会跟中国脱欧就是这个原因。中国当然有很多高端技术产品都要依赖美国和西方，好像光刻机和高端芯片等，但其实中美两个国家合作互赢对两个国家和全世界都是好事。为什么一定要掉进收尸底得陷阱互相攻击互相制裁呢？我只希望中美两个国家能够和平相处，携手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的明天，那么真是世界之福。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曾经是位列香港四大家族地产商的新世界集团呢，近年来呢陷于这个财政极大的困难。咁当然从佢个规划来讲呢，即係过一段时间是太过进取，太过无尽。所以当个市况一逆转呢，好多嘢呢就返唔到转头啦。其中新世界都系孭住呢几个大 project， 如果需要呢壮士断臂咧，先能够咧系挽回整个集团嘅一啲嘅生机。话说，机管局同新世界上星期就宣布一个世纪嘅大deal， 就住呢个航天城咧，咁一个11 skies 嘅项目达成一个租址租约嘅协议。咁啊，新世界咧就将个经营权咧就俾翻机管局，并且咧系付出分手费就23亿。咁啊，呢方面咧都系令到咧地产界、财金界咧都为之侧目啦。哇，咁啊，讲到壮士断臂，究竟系益咗边个咧？选择边个呢？其实纳税人都要俾钱嘅，事关呢个计划呢，过嚟讲亦都呢有不少公帑系投入。而新兴界其实都面对当前嘅财经困局，要顶落去呢其实亦都无以为继。能够壮士断臂对集团嚟讲亦都个无可选择当中嘅选择。事实上讲到呢、这个十一选择当中嘅选择，事实上讲到呢、这个

0: 嚟到赤角呢已经享尽香港式嘅荣华富贵啦。当时呢哇一个新世界啦，俾新世界嚟到负责发展呢个 Subskies。咁啊咁呢个 Subskies 其实都有个意思度嘅。但我哋经常听呢个名字叫七重天呢，咁啊个 Skies, 咁啊天呢有七重嘅。呢、这个唔少啊，十一重天喎，即系话咧有好多好多嘅优胜嘅地方啦，好多好多嘅硬件配件咧系一劳共嘢，一城咧有哇不同嘅天空，几美丽啦。但时世易啦，你睇见而家嚟讲咧，香港整个消费模式改变，嗰啲咁嘅世纪嘅宏愿，中国哇嗰啲财富滚滚而来。今时今日你听昨日家书讲到连解签师傅的话呢想赚这些、啊、国内同胞钱都非常之困难。讲是一百几十咗，你想想你买啲奢华产品咁有几人去帮衬呢啊，咁呢个睇见呢整个形势已经改变咗啦。咁呢个反映出呢嗰、个原理嘅计划呢基本上呢系行唔通。所以当机管局收返呢个咁嘅管理权呢啊，亦都有佢嘅計劃，咁啲係 plan 好咗啦，就會將呢個原嚟嘅計劃咧，基本上嗱，佢冇用嘅名詞，我用嘅就鋼居，唔係再做啲奢華產品，唔係再做啲好高檔嘅消費，而將佢咧係成一個有娛樂啦，有飲食啊，一個好大型嘅一個消費中心，但係咧比較上咧係中產一啲啦，啊比較上咧係大眾化啲嘅，嗱啲係。先嘅市场改变，你必须要变嘅。你唔变呢，你做高档客，你谂下香港几多高档嘅飲食场所卖奢侈品嘅品牌呢都撤出香港啦。但其实呢个世纪大雕其实仲有一个更加重要嘅伏线，或者个新闻里面呢係一般人忽略咗嘅。其实呢个除咗系新世界呢係要补偿返分手费23亿之外呢，机管局就可以呢获得一批嘅购股权，三年之内以每股3蚊就买入7亿5千万股新世界股份，就占咗新界而家个股本差唔多係29.8%。咁呢个嚟讲呢真係呢一个更加令到财金界为之侧目嘅。即係意思嚟讲啦，机管局基本上呢係特区政府。当然佢一个法定机构，但背后就是特区政府。即是说特区政府是入资入股这个民营的新世界。哇，这些情况呢好大陆化的。即是说呢将一个新世界这间民企呢就变成了半间的国企。一方面呢就是大新世界呢就可以解决这个财难之困啦。亦都可以呢喺呢个航天城又同新世界有某种程度嘅合作，毕竟新世界呢去搞呢啲商场等等呢都系专家嚟嘅，盖到有啲好成功嘅例子。但呢咁嘅混合式嘅组合呢喺内地嚟讲呢系好普遍，好普遍。香港嚟讲呢其实系相当罕见。咁但有人会问啦，喂点解淨系入股新世界呀、啊，如果其他的地产商或者其他的行业有财难之困，是不是政府又入股将它化为这个半国企呢？这个呢一个的疑问的。那这个真的看见香港现在整个的商业文化的经营已经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和世界今次壮士断臂，宁愿赔钱都不可以再混下去。咁而呢亦都睇见机管局嘅入股呢即係开始一个新嘅模式。呢、这个模式会唔会将来成为咗北都发展一个模式，当民间嘅发展商企业唔愿意去独自孭起呢个责任，而政府就透过一种嘅混合股本形式嚟到壮大某方面嘅发展嘅资金而达到某嗰个嘅发展目的呢，咁呢个呢我只能够呢係拭目以待。所以新世界呢三个字呢而家有一个新嘅诠释，香港整个商业世界呢而家都有新嘅一页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嗱，市选已经开始预先投票，作为列治文居民，我率

先就在三号投票，投完票之后非常震惊，因为张票好容易就会被认为是废票了。因为今次列治文市选候选人数目众多，选举当局第一次采用双面选票，选民必须在两面都填写。投票方法就是用笔填满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当我用选举当局提供的笔填完第一页之后，反转想着填埋后面那页，发现天墨竟然已经透底去到背面。于是我拎着张在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以外充满了其他圆形墨迹的选票去问职员，张花成这样的选票会不会变成废票，会不会影响点票结果。现场选举职员答我说，他们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已经做过很多次测试，确认点票机只是会识别候选人个名右边圆圈填满的颜色，选票其他地方出现墨迹。我甚至在这里画花画公仔都不会令到选票变成废票，或者会令到点票机点错票。我非常怀疑一张在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以外充满了其他圆形墨迹的选票的有效性，于是要求拿过另外一张选票，用我自己一支不会透底的黑色原子笔再填过。职员说，这做反而会令到张选票成为废票，因为部点票机只是认得当局提供使用那支 Sharpie 永久不脱色笔的墨水。我听到直情火都嚟埋啊！我就问，选票白纸黑字写明，只要填满在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就是有效投票，冇讲明一定要用 Sharpie 永久不脱色笔填满个圆圈才叫做有效投票。职员于是就不再答我，只是叫我用电邮去选举事务处度询问。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够简单以透底不等于废票来带过，表面上是选票设计和书写工具不匹配，但是实际上就涉及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选票究竟是否能够准确反映选民意愿，选举程序是否足够严谨，以及市政府能不能够确保选举结果的公信力。透底的选票究竟有没有效，法律上就要视乎实际情况了。根据 BC 省 Local Government Act 第139条，选票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选民的标记是否符合规定，以及是否存在令到选票无效的情况。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就是选民是清楚圈选了一名候选人，一般就应该视为有效，墨迹透底但是就没有造成另一个明确选择，不应该单凭透底就判定选票无效。透底痕迹令到另一个候选人看来好像被选中，就需要由选举官员判断标记究竟是否清晰。同一个选举项目出现多个有效选择，就可能会构成废票了。选票上有其他足以识别选民的独特标记，可能会构成整张选票都无效。但是真正的关键是哪一个来判断透底的墨迹是否代表选民的投票意向。如果选票交由扫描机或者电子点票系统处理，当机器无法适应标记的时候，就需要选举官员介入。这个也意味着选举当局应该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统一可以供监察的判定程序。更加重要的是，选票上面有这么多误导的填满式的圆圈，电子点票的可靠性就会被质疑。讲真，如果我是输了的候选人，一定会要求全部人手重新点票，咁电子点票就等于形同虚设，白白浪费咗公帑啦。今次列治文选票透底事件，真正值得正视嘅已经唔单止系技术上嘅失误，而系佢暴露出嚟嘅就系市政府行政管理、风险意识、问责文化以及对市民信任嘅漠视。一张双面选票配上一支会透底嘅笔，呢个唔系乜嘢高深嘅技术难题，亦都唔系突如其来无法预测嘅意外。只要在选举之前做一次实际测试，问题就有机会被发现。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个不是一项可以慢慢修正的普通市政服务，而是直接关系到民主制度最基本的投票程序。我认为今次事件至少反映出四个深层次的问题。第一，政府不是做不到，而是没有认真去做。选票的设计和测试基本要求其实非常之清晰和简单，这些问题都不需要什么高深的专业知识就能够提出。
咁所以今次事件最令人质疑嘅唔系当局缺乏解决问题嘅能力，而系喺咁重要嘅工作上面，究竟系咪连最基本嘅检查同埋把关都冇做好？第二个深层问题就系行政失误并唔可怕，可怕嘅系缺乏预防同埋补救机制。任何政府都有可能会犯错，真正衡量管治能力嘅唔系政府能唔能够做到零失误，而是有没有能力及早发现风险，及时修正，以及在出错之后坦诚交代。今次事件令人担心的是，选票问题这么明显，却仍然进入了正式的投票程序。这个反映的可能就不单只是某一名职员或者某一个部门的疏忽，而是整个行政流程缺乏有效的质量控制。如果一个部门的工作没有经过适当测试，主管没有发现问题，最终又要市民承担后果，这个就是制度性的管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失误了。第三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往往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流失。当市民看到一张选票都可以出现这么明显的问题，官方提供的书写工具反而可能会影响投票的有效性，选举程序的可靠性需要市民自行提出质疑，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更加深的疑问了。如果连这些基本工作市政府都处理不好，那市政府在其他更加复杂更加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上面又是不是值得信任？这种质疑未必只是局限于选举事务，而是很可能会扩散到整个市政府的管治能力。第四个深层次问题就是选举公信力受损，同一般市政失误是有本质的分别。道路维修延误、公共设施管理不善，市民可能会感到不满，但是选票问题涉及的是民主制度的根本。即使最后证实透底的选票没有影响点票结果，当局仍然需要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在投票之前被发现，为什么市民要在投票期间承受这种不确定性。选举不但只要公平，还必须要令市民有充分理由相信它是公平的。如果政府只是着眼于最终结果，认为只要选票能够点算那就算数，而忽略了整个过程对公信力造成的损害，那就是对民主制度的理解过于狭隘了。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次事件可能带来更加大的后遗症。今次事件之所以容易引起民愤，正是因为它的问题简单明显，而且完全可以预防。这类失误最容易令人产生政府究竟有没有认真做事的观感。我认为县政府不能够只是以选票仍然可以点算作为回应，更加不能够将事件简化为选民对技术程序的误解。当局必须正面承认行政上面的不足，交代责任，并且提出具体改善措施。否则今次事件留下的将不只是一次选举的技术争议，而是市民对列治文市政府管治能力的一次信任危机。选举当局应该怎样补救？我认为第一，应该立即公开测试结果，由选举主任交代透底的问题是否曾经在事前测试中发现，以及点票系统应该怎样处理。第二，就是进行公开示范，应该要使用实际选票和指定书写工具示范透底的痕迹会不会影响点票机辨识，令到候选人和公众了解实际风险。第三，要明确交代废票判定标准，公开说明透底、重叠或者模糊标记的处理方式，避免不同点票人员采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2: 一号黄传奇，
1: 二号张宇轩，
2: 三号向嘉熙，
1: 四号何浩，
2: 五号杨家颖，
1: 六号陈瑞希，
2: 七号司徒颖琪，
1: 八号潘德章，
2: 九号范格，
1: 十号黄伟忠。
2: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獨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3: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4: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3: CBA 永安防盗。
4: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4: 广东烧腊菜馆。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4: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6: 10月6号星期二的下午15:13，这么突然3:13节目是诈骗照妖镜，欢迎大家收听。咁啊，我系 Jeffrey 赵胜宇啊，帮主啊应该放紧假嘅。咁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咧，仲有李世雄 Cyrus Lee 啊，哇！我真系第一次同你做嘅啫 ，Cyrus。
7: 系咪第一次啊？
6: 我记忆当中，
7: 你知啦，
6: 两再远啲嘅就唔记得啦。
7: 两个大太公即系好少会碰埋一齐噶嘛，
6: 碰埋一齐噶嘛，真系。嗱，话时话啦，嗱，因为我哋做太公帮主去旅行，我今朝8:00收到帮主一个，唔系收到帮主一个。是由他的 WhatsApp 出了一个 message，你收不收到？
7: 我想全世界他的 friend 都收到，因为我收到啊，8:05。
6: 咁你加我得两分，未全世界。
7: 但系我唔揿啊，但系我就话，诶，今日有 topic 啦，跟住我一见到你，我话，诶，你又收到啊？所以呢个诈骗照妖镜系啱嘅，要听下。
6: 系，佢有个 link 嘅，即系话我咧就，即系佢讲就话呢个啊微微你信咧就有几多 billion 人用紧噶啦，全世界。咁呢就我啱啱 join 咗啦，咁你都加啦，咁然后呢呢个就係我个 ID 咁样嘅，咁叫你加嗰度有个 link 嘅，咁梗係打死都唔会揿个 link。
7: 梗係唔会揿啦，尤其是喺诈骗照妖镜嘅主持人 send 俾我哋嘅。
6: 我哋讲咗1000左右啦，呢啲咁梗係唔会揿啦，就算
7: 梗係唔会揿啦，
6: 就算係自己识嘅人 send 过嚟。
7: 但係即係可能而家半夜三更嘅瞓緊觉啦，咁所以我都想 send 俾
6: 你。收咗成8:05，
7: 我哋8:05，
6: 系咯，
7: 咁佢
6: 最多咪12:00或者系11:00，咁未瞓觉嘅旅行，
7: 所以佢未必知嘅。
6: 咁我其实我八即系我都几胆大，但我就唔系揿个 link 啊。
7: 我以为你，我以为你系波叔就会揿噶。
6: 我就系攞咗佢个所谓 ID，
7: 系
6: 跟住我就喺嗰度信嗰度咧就 search， 咁啊 search 唔到嘢，咁我就翻转头就喺翻嗰个 WhatsApp 嗰度问啊帮主。咁其实你个 what's your ID again 再问佢，但你嗰时都系8:10啫嘛，我问佢，
7: 但系佢都唔应该答你啊？点解咧？如果佢俾咗个 ID 落去咧 ，hack 咗落佢个 WhatsApp 嗰人咧，就攞埋佢个 ID 噶啦。
6: 唔系我话我喺翻同，
7: 但系你打咗啲 message 落去啊嘛，因为点解咧？我有朋友咧去完旅行，去完香港翻嚟咧。咁啊！突然间佢收到个 WhatsApp， 话佢个朋友咧、就需要钱10,000咁。咁佢都 hesitate， 10,000港纸都系2000啦，系嘛？
6: 借钱。
7: 咁跟住佢问，佢都聪明啊，听得诈骗主要嘅人多啦。佢打翻个长途电话俾个朋友， 佢话你有冇 WhatsApp 俾我问我借钱？佢话我冇、啊。原来佢已经俾人 hack 咗佢 WhatsApp， 就攞晒佢朋友啲 contact 啦。咁就 send 晒去。咁而家最新最叻嗰个咧，直头系 WhatsApp 咗，攞咗你攞晒你啲料啦，跟住问你借钱。咁你借咗俾佢有一个
8: 点会借咧？有听诈骗照妖镜噶嘛？
7: 唔系嗰个系香港人嚟嘅，香港人就冇听诈骗照妖镜，所以真系俾咗
8: 听紧噶。
7: 系啊，咁所以变咗而家 WhatsApp 啲嘢真系
8: ，但系嗱，我就都几大胆嘅，我照答佢，即系就算嗱，两个可能性咧，第一。如果阿帮主 read 到嘅，咁啊 read 到啦，咁佢应该答翻我，喂，我冇叫你加我微信咁样。第二，就算系嗰条友见到啊，
7: 系，
8: 咁啊点啊？咁我最多咪以后咪
7: 我完咗节目或者单一句俾佢咯，我话你个 WhatsApp 系俾人 hack 咗，咁嗰条友听到，即系希望点睇下，因为点解咧？佢而家挂咗啲 credit card 啊。因为我嗰阵时佢翻香港之前问我点样算，咁我教佢挂咗个 credit card， 实名认证落埋，佢冇回乡证，今次翻去攞嘅，咁今落埋 passport， 因为点解咧？你落晒嘢咧，你就可以去订高铁啊、订机票啊，样都得嘅。
8: 但系佢系 charge 你呢边 credit card 系嘛
7: ？charge 呢边 credit card
8: 咯，有 exchange rate and fee，
7: 冇办法，但系方便。
8: 系啊，即系如果你。是香港身份证的，你在香港才开个 account， 就或者不过你要地址有电话。
7: 但我没有香港电话，或者没有这个那边的 credit card 或者户口呢，咁以前都唔得㗎，一年前你挂外国卡都唔得
8: 㗎。但
7: 係而家挂咗呢就 OK。就方便好多。
8: 呼吁声啊，帮助嗰啲听到啦，你快解答究竟系咪你 send 出嚟。
7: 係啦，冇错。咁同埋另外一样呢，你挂海外卡有一个问题，就係如果你唔用返本地嘅 carrier 呢，
8: 又唔得。
7: 又唔得，点解呢？银行会 credit card 会 send 个 code 俾你。你一用多咗呢，你扭去用 WiFi 电话收唔到。
8: Okay.
7: 咁所以你就一定要用本地自己个 roaming 电话。咁但係而家但係而家有两间RLT 呢，两间都有短暂嘅 roaming。如果唔係18蚊一日。
8: 好贵㗎问
7: 过。唔係，如果你30日呢 RLT 呢就90蚊。Which is 平好多。你諗下18蚊一日乘30。T 字呢
8: ,15 蚊 ,15 日就好似
7: ,T 字呢得14日就70蚊。咁其实30日就稳阵啲，因为我哋一出亲门
8: 应该14日啦。啱啱转咗即係冇得。
7: 转咗去 T 呀、啊。
8: 係囉。
7: 同埋呢，我今日整蛊个网啦，我上去买 T 咁。佢问嘅佢都冇呢样嘢。因为你知我哋。你知旧时有个同事喺嗰度㗎啦。咁佢打俾我呢。
8: 而家有个同事有个旧同事喺嗰度。
7: 係冇错啦。咁所以呢佢话要打电话去订。咁你俾个日子佢，咁你就可以订咗。嗱你就嚟返去呀，你可以做呢样嘢啊。订14日。
8: 我会做㗎啦。唔係我都未必用呢样嘢，我直情落地攞张卡好过。费事烦。
7: 你边用快啫，落地。
8: 即日有㗎嘛。
7: credit card 咁快有。
8: 唔係 credit card， 嗰个 SIM 卡嗰啲。
7: 有 SIM 卡，但係个银行 send 唔到俾你嘛。因为系 send 去你个手提，
8: 我唔用呢度嗰张啦，直情喺香港开啦。
7: 即系你开个 credit card，
8: 唔开 credit card， 净开个支付宝，跟住入真钱入去，啊悭翻好多。
7: 入真钱或者
8: 听到电话咧，5:20，
7: 好似早啲，因为就嚟又要休息噶嘛。
8: 想知道，想问一问佢，我哋申请休息啫嘛。
7: 唔知几时
8: 系嘛？你知啦，我哋啊。佢话有啲嘢生生手噶嘛，
7: 佢个意思 sign language 即系任我哋讲，
8: 咁即系我哋而家讲完啦，翻嚟就听阿 Grace 嘅
7: 好啦。
9: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0: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11: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12: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呢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㗎。Hello, 嘉怡欢迎你呀。咁今次呢可能有一班坤哥嘅歌迷呢係第一次现场听你唱歌啦。你最想佢哋记住你嘅边一面呢？
13: 今次对住坤哥嘅 fans 唱歌都好紧张㗎，因为坤哥唱歌都好犀利，所以我都唔可以令佢哋失望，都希望佢哋嘅 fans 会 enjoy 我嘅歌嘅。咁其实都应该会香港嗰啲啦，我哋会比较熟悉，因为有时我同坤哥一齐出 show 嘅时候，我哋两边嘅歌迷会啊都会出现。咁而佢嘅歌迷会都系好 friendly 嘅，我哋互相支持，即系佢出场，我啲歌迷亦都会大声叫坤哥，跟住我有时出场，佢哋都会叫翻我。咁所以我觉得其实系。我哋两个都好 friend 啦，咁所以我哋嘅歌迷会咧都系好支持大家嘅，都要好多谢佢哋。
12: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筹备呢场 show 嘅时候咧，有一样嘢系你最唔想佢哋变成嘅系啲咩咧？
14: 我最唔想嘅其实系观众好静咁样喺度听完一个 show 咯。因为佢哋呢十几年咁多歌，我谂唔同时期唱唔同嘅歌，可能每个人听都会谂翻起，哦，系喎，佢嗰阵时唱呢首歌嘅时候，我系读紧书嘅。咁到而家十几年后，可能佢已经出咗嚟做嘢啦，可能另一啲体会，大家睇个 show 嘅时候可以跟埋一齐唱，亦都可以回想翻，哦，想当年听呢首歌嘅时候。你系做紧啲咩嘅咧？或者嗰个剧集播紧嘅时候，哦，原来佢哋嗰刻喺香港或者喺世界唔同咩地方做紧唔同嘅嘢嘅，即系每一首歌，我觉得都系一个可以唤醒翻每个人唔同嘅记忆嘅，系啊。所以佢哋嘅歌去见证住坤哥同嘉怡成长嘅同时，其实都见证住咁多位观众。一起成长咯，呢十几年。
12: 唔该晒阿 Nick。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系
2: 一号黄传奇，
10: 二号张宇轩，
2: 三号向嘉熙，
10: 四号何浩，
2: 五号杨家颖，
10: 六号陈瑞希，
2: 七号司徒永琪，
10: 八号潘德章，
2: 九号范格，
10: 十号黄伟忠。
2: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3: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体，
4: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3: CBA 永安防盗，
4: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4: 广东烧腊菜馆，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4: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5: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至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啲购票仲有优惠，今日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诈骗照妖镜，直播室里面是有我通常星期三才出现的 Jeffrey 赵善宇，不过今天星期二来的，还有李世雄 Cyrus 和我在这里，大家提供见提供。
7: 这个月我想我们都会时常出现
8: 的，这个月就时常出现，不过你同我一齐嘅就今日
7: 同听日，
8: 听日系啦。OK， 我哋听下 Grace 电话先。Hello Grace， 你好。
16: 系啊，赵生同埋李生，多谢你。咁咧就阿帮主放假嗬。
7: 系啊。
16: 其实我呢件事咧就系上个星期打个电话嚟同帮主分享过嘅，就系讲一个被诈骗嘅一个装修工程嘅。
8: 系。
16: 咁咧就系讲我咧就系喺雲東區 Vanfield Community Centre 附近咧，就見到有一架工程車，佢就成日咧就貼住啲紙咧，就幫人哋咧補屋頂、補漏水啊咁樣樣。
8: 上星期三我喺度，
16: 之後咧就係打電話去叫佢嚟幫我整個屋頂嘅漏水啊。
8: 係。
16: 咁咧，佢嗰間公司咧就真係人如其名啊，馮華人都呃啦。佢間公司就係呢個馮華人都呃嘅其中一個兩個字嘅公司嚟嘅，係間私人公司嚟嘅。咁佢咧就係呃咗我千幾蚊之後咧，就話幫我整兩個屋頂漏水嘅。咁結果咧就係話補兩個月。咁之後咧，我咧就係而家都唔足四個月咧就已經漏啦。咁我打俾佢，佢咧就話我只係補兩個月噶啦，所以你漏水就唔關我事啦。咁咧就冚咗線，跟住就唔接我所有 iMessage 都唔睇啦。咁我俾佢呃嗰千幾蚊，最唔開心嘅咧就係、是、我而家揾人嚟整咧，就嗰個人行到上去谷頂講俾我聽，你根本都冇整到嗰個位，梗係漏水啦。咁我就覺得呢個直情係一個騙子咯。咁你話俾我聽係我要整幾多？我係整兩處漏水噶嘛？你同我整咗一處，但係你收足我嘅錢。而且而家仲要漏添，咁樣你不但止冇你嘅專業嘅知識去我嘅個修補我嘅地方，因為嗰個人話咧，佢直情有一笪位咧係求其即係揾啲嘢黐落去，即係真係好似話頭兩個月唔漏咪 OK 咯，第三個月漏咧就係你唔好彩啦，因為嗰啲嘢已經用唔可以維持多一個月啦，所以佢只可以補我兩個月，咁就漏水啦。咁人哋咧就話，如果係一個專業嘅補屋頂樓嘅咧，絕對唔會係咁肉酸嘅工程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你作為一個咁嘅裝修公司啊，我唔相信佢可以再呃多啲人落去咯。即係一次我蠢咗啦，俾佢呃咗千幾蚊啦。但係如果再有人係咁咧，佢最多每一次只係我呃人一次啊，佢個生意咧都唔可以繼續維持落去啊，因為所有嘅口碑都會講佢出嚟噶。不過佢勝在就係唔係一間大公司咯，喺間細公司揸架車喺 Rental Community Centre 附近，喺佢屋企附近行嚟行去咁嚟攞生意嘅。咁我啊蠢咗，就俾佢呃咗。咁所以我就想提出呢個問題嚟，即係講希望喺附近住嗰啲人咧，見到呢架車咧就千祈唔好揾佢做嘢啦。呢個人直情係一個騙子。
8: Grace 啊，上個禮拜你打完電話入嚟嘅時候咧，有冇再 follow up 再打電話俾佢？
16: 佢唔答我電話，
8: 都唔答你啊！
16: 冚曬我啲 message 啊，全部 delete 咗都唔聽，睇電話就冚電話都唔再聽我講。
7: block 曬佢咯！
16: 有乜理由補我兩個月啊？啊，係啊，全行都係咁啊！但我揾咗咁多個 over 十個嘅嚟打價咧，人哋都補一年嘅。
8: 而家補翻啦，係嘛？即係搞掂個漏水先啦，唔好爭拗住，搞掂咗啦，係嘛？
7: 搞掂咗啦，係。
16: 我而家揾人搞掂，
8: 搞掂咗啦。
16: O K， 系啦，根本佢冇做过嘢，收咗我钱。
8: 一年保养啊嘛，呢个系咪而家？
16: 唔系保养啊，即系
8: 唔系而家呢个，而家新做呢、這个、新做呢个有一年保养啊嘛，系嘛？
16: 新做呢个有人哋写埋有纸有剩有烟灰，乜都写好晒，人哋有公司名有剩。
8: 价钱差几远啊？阿 Grace， 价钱差几远啊？同上次嗰、那个？ 啊，仲平啊！
16: 系啊，
8: 哦，
16: 千几蚊话帮我补两个，其实帮我做咗一个，有一个呃我嘅，唔知做到嘢。另外嗰个咧，人哋就话佢根本就唔系做嘢，系搵啲嘢黐住就算啦。佢明知我唔敢上去睇啊嘛。
8: 系，我哋都
16: 觉得呢个真系一个骗子啊！佢真系逢华人都呃啊！佢个名就系其中逢华人。
8: 明白，明白，明白，
7: 收到，
8: 我哋都收到好多次噶啦。而且咧，嗱，真系讲真，你上次打电话之后咧，我哋叫你打电话俾佢，其实都即系俾翻一次机会，等佢一个自辩嘅机会。即系有时等佢点样讲，但系如果佢唔答你唔讲，咁就佢自己放弃咗呢个机会啦。咁啊，佢如果佢想讲嘅，佢自己打翻入嚟自辩啦。如果佢唔自辩嘅，就冇办法啦。咁啊。阿 Grace， 你都讲咗好多次啦。
16: 直情佢冇方法可以自辩，因为佢真系去呃人啊！佢直情系一个骗子咁呃人啊！
8: 明白。
16: 即系做得唔好，功夫唔好，就每个人见仁见智啊！功夫唔好，你觉得我做得唔好啫？咁我功夫系咁噶啦，你话我唔到家啫？咁我系
8: 都做咗嘢啊嘛，系嘛？
16: 俾你啊！
7: 佢你直情呃，补咗一个，
16: 话做两个咧，补一个，
7: 补咗一个，
16: 做到嗰、那个。公司讲我听，佢话我从未见过一个保屋顶系咁保法嘅，
8: 用浆糊黐嘅。
7: 好
8: ，anyway， 啊，多谢 Grace 啊，
16: 知我噶，我
8: 知啊。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提供啲信息俾我哋，咁大家知道啦吓。咁、
16: 啊、我今次再打上嚟，我其实就 update 一下，即系叫喺 Renfrew 附近区啲人
8: 系明白，
16: 架车周围喺嗰度兜生意噶。
8: 系，
16: 但系咧，佢嗰啲功夫咧就仲差过啲。即系我谂我自己想去搵啲胶纸黐啊，搵啲垃圾袋车住啊，都仲好过去啊！
8: 嗱，阿 Grace 上个礼拜我记得咧，你就讲话你心软啊。即系见到佢爬上去就俾钱，咁但系我哋有 take home lesson 咧 ，from 你呢个 story 咧，我哋唔系要唱衰佢，我哋系想同大家听众呼吁下，第时搵人做嘢咧，货比三家啊，地即系叫佢写低做啲乜嘢。
16: 我都搵过好多家嚟打价，但系讲真，当时其他啲系收得好贵嘅，因为嗰啲正式嘅公司系收得我好贵嘅。但系点解我今次搵到呢家系咁好咧？都因为我系啲朋友再介绍俾我，话真系做过，系完全冇问题嘅。咁咧，佢就系仲系咧，系专系帮一间地产公司咧，专系做 handyman 嘅。
8: 系，明白噶啦，
16: 可以咧，
8: 得噶啦，
7: 好
8: OK 噶啦，我哋知道啦，即系总之啊，多谢你先吓 ，Grace， 多谢你啊。
7: 其实咧，好多时你喺街咁样揾咧，你又make sure 佢未必有 compensation， 未必有保险，
8: 未必有保
7: 险。由于上屋顶好危险噶，所以一定
8: claim 你啊。
7: 冇错，如果佢跌落嚟咧，系 claim 你屋企现所噶，所以屋顶嗰啲咧，一定要 make sure 佢系有保险同埋 compensation 嗰啲。Yeah, 你先好揾佢做，
8: 即系货比三家啦。有时或者啲嘢未必真系俾你可以攞到三家。
7: 咁同埋而家呢个 handyman 同佢做，系做一个窿啫嘛。因为本来嗰个千几蚊做两个窿，因为佢系做咗一个冇做。
8: 我仲要同你拆咁，你以前做嗰啲咁嘅嘢，我先至再整翻啦。即系其实第二个系做多咗嘢嘅，
7: 佢补一个啫。一个唔使，
8: 唔系一个佢话咁，未见过人咁补啊。
7: 系啊，
8: 但系唔紧要，即系其实个故事就话翻你听
7: 小心啲，
8: 问下人有冇人介绍做开咁啊，稳阵
7: 口碑啊最好啦。
8: 点解事？
7: 你揾阿 Susan 啦 ，Susan 最中意介绍啲嗰啲handyman 啦，平靓正啊，系咯。
8: 而家就系不如听多个电话啦，佢都话。
7: 好啊，好啊。
8: 我唔得啦，
7: 唔得啦，休息一阵先啦，
8: 休息阵先啦，阵间翻嚟先至再听阿Ming啦。
17: 列治文观音寺由十月十六号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赴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8: 快而准煲冬瓜。
19: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8: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9: 咁普通都要你教？
18: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9: 想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又到税务计划的时间。除了买 RRSP 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有效退税方法。无论提取 RRSP 会增大收入、投资赚了钱或者有其他退休收入，做了税务计划都可以将税务问题一一解决。还有个案实例和大家分享，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
21: 我朋友在大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22: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u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21: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22: 所以揀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F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噶。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万。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前李志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李志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李志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李志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24: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83。
25: 现在冷暖教你按住个荷包讲环保，
26: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5: 现在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6: 李师傅还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7: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28: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7: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8: 乜嘢意思啊？
27: Ken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8: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7: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28: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3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30: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大家翻嚟诈骗照妖镜啊！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同 Cyrus 李世雄嘅，我哋听下 Ming 嘅电话。Hello Ming 你好
7: ，Ming，
32: 哎，两位好啊！
8: 你好，你好，
32: 讲耐啲，所以我讲快啲啦。
7: 好。
32: 旧事重提先啦，又系成日话买烧肉俾人搭猪头骨，咁你曾经讲过话唔好斩就咪搭唔到啦咁样啦。
8: 系咯，
32: 咁佢老实嗰啲友仔想呃你又话个字，你唔斩啦，咁咪称嗰嚿烧肉俾你斩出嚟啊，12元，嗱正正式式个实价就12元啦，佢可以话14元噶喎，因为又冇单又成。任佢急嘅啫嘛，咁明明先12元，你唔斩唔搭猪头骨，佢咪话14元收你14元咯。
8: 系成条猪肉唔斩摆个磅度见到嘅喎。
32: 冇啊，佢啲友仔想呃你，你冇得避嘅。好啦，咁我啊讲我正经嘢，咁啊琴日我话拎架车 service 系 dealer 嚟嘅，咁我去之前咧 make appointment 咧就懒醒嘅啦，已经话我今次嘅 service 就系、是、清理个 brake 同埋换解油，咁佢啊。同我 book 咗 appointment 听日啦，咁我去咯喎，一去到咧，嗰、那个阿 Sir 咧一坐低咧，阿 Ming Sir， 今日你呢架车要食套餐喎、哦，咁样，我话食咩套餐啊？
8: 快餐啦、啊，常餐啦、
32: 啊，换清洁俾啲皮同埋换底油咯，套餐咪就系呢两样嘢咯，咁样，我话咁几多钱啊？佢话775元咁样。我话喂，咁我斩件得唔得啊？我话如果净系清洁俾皮几多钱？清洁俾皮500元。我话咁啊，换解油啦，佢换解油咧，佢唔话值几多钱喎，佢话200几蚊啦。我话咁加埋咪又系700几？系啊，所以我劝你食套餐啦，咁样嗱，见你熟客啫， 你吃套餐，我就送两块水泼胶俾你，即系泼水个换胶啦，同我免费换胶，同埋送粒电池俾我啦，电池系嗰啲 remote 开车门嗰啲 remote 点啦。我话嗱，电池就唔使啦，我啱啱上个月自己换咗啦。咁你无谓俾我啦。咁啊胶咧，你话免费啊，即管换咗佢啦。咁咪食套餐啦，咁样我大实责啲啊。佢话要我食，咁食套餐啦。好啦，咁做完之后话俾钱啦。俾咗钱之后，我攞张单睇下，张单咧嗰两支水拨，你估系咪送噶？每一支17.5啊！咁你系咪呃我啊？
8: 咁佢有冇减翻啊？
32: 佢叫吓、
8: 啊、有冇减翻啊？你话喂，你又话送嘅，咁有冇减翻佢啊？
32: 啊，减翻佢话佢认识上家女嘅啫，咁样佢咪认识上仔女嘅啫？
8: 哦 ，OK， 咁。结果你俾咗几多钱啊？
32: 佢话我冇收多你啊，收你775蚊咁样啊。佢话佢冇收多我喎、啊，咁但系佢嗰张单就写明其中有两行啊，17.5×2，咁咪即系根本佢系逼你换埋水盆，根本你嗰个套餐嚟，根本佢系包埋换水盆，两呃鬼我话送水盆。如果我话要换电池啊，佢又掠多我20-30蚊电池费噶啦又。
8: 哦，即系你嗰个套餐。就是常餐又是快餐
32: 又是晚餐那你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跟自己坑荷包又可以做到自己的目的啊？赵先生你说我已经说了只是做 break surface 和换机油的了，那换机油那行业好鬼多样嘢的，又说跟你检查玻璃水够唔够啊，又话同你睇入瓶的油够唔够啊，又话同你知少少，又话有啲门教书啊，古灵精怪。我话呢啲嘢我自己都做啦。咁仲有一样嘢喺身，你唔记得话？咁啊，中途期间我喺处等佢噶，我等咗一个钟头之后咧，佢啊喺个电台咪我埋去讲嘢，佢话阿明啊，你架车有啲嘢仲要换，我换咩啊？第一换装 bell。第二两个 air filter 要换，第一个就是冷气的 air filter， 第二个 engine 的 air filter， 第三呢又说换鼻力筒，不是换鼻力筒，鼻震筒。我说这么多钱啊，行不行你想着5000蚊到咯，再加多。我说那么你那么有没有货啊？冇货啊，要 order 噶咁啊！我话你冇货，叫我做把鬼啊！我话唔做啦，冚唪唥其他嗰啲，净系做呢两样嘢算数啦。
8: 你话俾你换车主啦嘛？
32: 又想整多单5000蚊生意先？你
8: 话啲车行嗱，你又问啱人啦，阿明嗱，你又问啱人啦。车呢一门嘢咧，我咧就净系知道系入油就行嘅啫。李世雄坐喺度，你叫佢解答你
7: 嗱、啊，通常清理。通常呢
8: 你俾阿 Cyrus 俾阿 Cyrus 指点你两招。
7: 通常呢你架车过咗保养期呢，我就唔会攞返去 dealer 嘅。点解呢？尤其是 service 个 brick 皮。
8: 佢冇坏 dealer 喎，系咪 dealer 嚟㗎？
7: 佢系 dealer， 佢话去返 dealer。通常唔会咁狼嘅。
32: 公司是平多少的，不过有些碰啱有些不好，好多正常打个电话来那些一人公司被那些一人公司呃又成又说整坏你机啊，讲过啦，有人打个电话来讲过啦。
7: 不是因为 dealer 呢他们靠整车赚钱的，卖车反而不是赚了很多钱的。咁所以他一定是收得贵。
32: 不过呢即系啲友仔想掠你水，根本你冇得避嘅，边有得避嘅啫？
8: 唔系一样啦，同头先你话整屋顶整咩一样啦？问人即系口碑啦，
7: 冇错啦，
8: 都系口碑。
7: 系啊，
8: 整车整乜嘢，你都系问口碑。
32: 我有一个啊，有一个以前有一个整酸修理屋企家电噶，我介绍咗好多客俾佢啊，最后佢都。佢都
8: 萬切得保，
32: 我絕咗交啊！點樣絕咗交啊？
7: 絕咗交！
32: 我介紹佢啲做嘢，做完之後佢唔同佢點樣做個 hit 啊，走人啊！
8: 係
32: 唔同佢點樣 hit 啊，走人啊！咁我問點解你同人整完嘢唔同人整翻著個 hit 啊？你都識整啦，你咪同我點翻著咪得咯？仲用粗口鬧我啊！我話好，阿老友記，我介紹嗰10-20個客俾你。你究竟今次夠膽用粗口鬧我？我話你唔啱，你同人做完嘢唔同人點翻著個爐，你走人。我問你點解唔點，你用粗口鬧我？我話我以後我哋絕交。
7: 啱啊！
32: 我已经介绍咗十几个客俾佢嘅，咁啊，即系初初我都认为呢个人交代得落啊，点不知即系一有语言冲突嘅啦，老豆咧吓。
8: 咁但係佢其他嗰啲好啦，诶，多谢先，
7: 多谢你阿明。
8: 喂，你又知道真係讲完嘅，我哋都
7: 系咯，我哋都要休息啦，
8: 交翻俾控制室啦，阵间见。
1: 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蚊送半隻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隻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2: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隻，足7磅包3成。
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休息。
3: 好多时因为工作压力、饮食唔定时或者消化不良，都有机会引致胃痛，而胃痛嘅问题亦都可大可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家庭医生同大家分享有关胃部嘅疾病，包括胃酸倒流以及幽门螺旋菌。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丰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大家翻嚟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李世雄同 Jeffrey 嘅。咁上一节阿明讲到整车去啲啦，
7: 其实真系差好远噶，因为其实啱啊，问朋友，我而家问咗个朋友咧，嗰、那个唔系中国人嚟嘅 mechanic， 本来我要整个 timing bell。如果啲嚟2000几，佢同我整咧就1200蚊，
8: 你冇 warranty 冇，
7: 有
8: 乜都有晒，
7: 有。
8: 你问朋友有啲咁嘅嘢啦。嗱，头先阿明嗰个，喂，你介绍咗十个朋友先，第十个先至濑嘢啫，咁即系有九个佢都 OK， 咁冇问题啊。
7: 但系问题，如果你架车太新咧，就有问题啦。你话整 brake， 好似啲新嘅，你嗰架或者啲欧洲车咧吓。你冇嗰个电脑嗰个嘢 reset 咧，佢嗰个 calibrate 唔开到嘅。
8: 但系我问过啲 mechanics 嘅，其实嗰个系即系唔一定原厂电脑嘅，佢哋有嘅，可以嘅。
7: 唔系间间有，
8: okay.
7: 即系大嗰啲，因为嗰啲要 update， 每年要 update， 俾钱噶。
8: 不过嗱，我上次讲过噶啦，翻啲喇，我讲翻啲喇啦，又唔坏嗰样嘢，佢话你烂晒，跟住整完之后，佢再 find out 第二样嘢话坏咗。你仲要同佢讲数，讲完数之后咧，可以平咗一半。而佢本来话要20几个钟头先做到嘅嘢，佢平完一半之后咧，你下昼俾佢，第朝早已经攞车啦。
7: 同埋咧，
8: 任佢噏嘅。
7: 最大分别就系 dealer 咧就 go by the book， 所以嗰本书仔，做呢样嘢一个钟，做第二样嘢半个钟，但系咧
8: 真系 go by the
7: book， 唔系
8: 讲得有佢。
7: 但系咧，如果你真系 mechanic 咧。有阵时有啲嘢，好似你 timing bell， 你一定又做埋个 water pump。但如果你 go by the book 咧，啊 water pump 系3个钟，timing bell 5个钟。但系你如果两个 job 一齐做咧，其实只系6个钟。即系
8: 嗱呢啲
7: 呢样嘢咧就系最大问题啦。
8: 呢啲我唔识，但系咧好明显上一次喺我自己亲身经验，
7: 我知你
8: 系话 charge 我20几个钟头做呢个 job。
7: 是，
8: 但是当我讲完数之后半价的时候呢，他真的几个钟头交到给我，那究竟他之前廿几个钟头是乱噏啊，定是根本没有做足求其几个钟头做啲嘢给我？
7: 我想他是。
8: 知啦，这个就 Dealer 啦。
7: 不是，
8: 悭翻啲时间听电话，好爆晒啊。听阿 Lin 先。Hello， 阿 Lin 你好。
5: Hello。
7: 你好。
8: 有什么同我们分享啊？
5: 我就Fortune BC 话同我装个嘅市个 smart 喺出边，
8: 系 smart meter，
5: 系啊，但系佢就话唔知几时嚟，
8: 系，
5: 咁今朝早就有个电话打咗嚟，咁我就冇听电话，咁啊由得佢啦，系咪？
8: 嗯，
5: 咁啊隔咗一个钟，就又有一个电话打嚟，佢咧就冇写名，又乜都冇，咁净系讲咗一句说话 ，return your early call， 咁我睇到嗰、那个。演示咧就写住叫我揿
7: 掣
5: 落去睇下系系个回收系乜嘢，咁我梗系冇揿啦，系咪？咁我有啲唔明白，你哋又帮我解释啦。咁佢又点知我今朝有个 call 俾我咧？ 咁系咪有可能我电话系俾人 hack 咗，抑或系依家啲 AI 咧就真系咁 high tech 咯？咁请你两位专家同我分析啦。
7: 通常
5: 因为我有宗教咪。
7: 因为我屋企都整咗啦。同埋佢一整个 smart meter 咧，系成个街口一齐整噶，即系佢唔会净系嚟你嗰间嘅。佢一做咧，佢成日都系你条街嘅。
5: 俾咗我，我知道系唔关电话事。我依家问题就系点解嗰个电话会知道今朝有个电话播出，唔知系咪播出 B C 打嚟啦？
7: 应该唔系啦。
5: 再打嚟嗰阵时，佢冇公司名，乜都冇喎。
7: 呢排咧，大家都收到好多 no call ID 嘅，点解咧？因为选举啊，好多我发觉咧，佢哋打嚟叫你去投票。
5: 今早嘅 early call， 今早嘅 early call 咪即系 Fortune BC 咯。
7: early call
8: 其实有时就算系 Fortune BC 嚟做嘢咧，佢未必系佢嘅正式员工噶，佢 subcontract 出去，
7: 系 subcontract 噶，
8: 啲 job 仔做嘅啫。
7: 系啊，
8: 系啊，所以有时你佢唔会有佢个 caller ID 噶。
5: 做嗰阵时，咁我点知系咪真系佢 IC 播出 BC 啊？咁我系咪
8: 佢会有个证件？
5: 车有制服，我先俾佢入嚟啊？
8: 唔系，佢制服都唔系 Fortune BC 嘅，佢系佢嗰间公司仔嘅。
7: 佢一嚟咧，佢一嚟成个街口咧，就有几架工程车咧
5: 嚟帮我装 gas。
7: 你一嚟到，你喺街睇到嘅，有几架工程车泊喺度咧，同埋佢摆埋个牌喺个街口嗰度嘅。
5: 系咩？
7: 系啊。因为我啱啱佢上个月同我做完咧，有三架车嚟噶，佢哋有三个人做轮流一间屋一间屋去噶。咁后来我话我出街，佢话我同你做先啦。咁即系你行出去同佢打下招呼啊。
8: 会嘅，呢个经验我都有，即系我直情冇理到佢添啊。点知我出街嘅时候撞到佢，咁佢先至话喂，我而家整 gas 咁样，咁先至俾佢整。佢都有个 ID， 所谓 ID 啦，佢哋所谓工作证咧，其实即系样一样嘅啫，警察咁样样一样嘅啫。咁但系你都唔知系唔系佢嘅，不过间间都喺度做紧噶啦。咁啊，
7: 系啊，几架工程车喺度嘅，通常
8: 系啊，但系你唔会见到系 Fortune BC 嘅，佢系一啲散嘅
7: subcontract
8: 出去做嘅。
5: 我哋记得有个门口有个 van 仔，谂起走咗啫，我冇理佢。
8: 但系你可以你影低佢，如果 van 仔好似话写晒啲名嗰啲，你咪影低佢。
5: 有
8: 咩衣郁都可以揸住碌竹啊嘛。
5: 应该系工程车都有个名喺。
7: 有
8: 系有嘅，佢应该有嘅。即系普通你就算系几细间嘅 subcontract， 你都唔会冇名咁求其揸架私家车嚟嘅。
7: 我见佢咧开咗后边车门，佢仲动一个三角架喺度，话我而家系做紧换 meter 嘅，所以。即系好清楚，
8: 即系扮嘢可以扮到十足嘅。
7: 咁啊系，但系唔会有三架工程车嚟
8: 嘅工程车做埋 I D 都好大型嘅诈骗啦。如果系都咁，同埋你佢又知道你系做紧嗰个 gas 嘅，咁理论上都会系真嘅。不过
7: 同埋佢一做都
8: 系清楚嘅 I D，
7: 一齐做噶啦，好少话做一间嘅，除非佢漏咗你，后来再嚟嘅啫。
8: 系啊。
5: 唉，咁样讲 OK 咯，太多
8: 嘢。你搵个第二个电话打俾佢，嗰个电话你唔好 return 揿嗰啲 link， 你打翻个电话睇睇。
7: 通常都唔会叫你揿 link 嘅。
8: 咁又未必嘅，未必嘅，未必嘅。
5: 即系都有可能系真嘅。
8: 可能真嘅，你搵个第二个电话打过去佢度睇下系咪咧？
7: 系啊。
8: OK， 好多
7: 谢
8: 你啊，
7: 多谢你。
5: 我 OK，
7: 好，
8: 好啊，多谢你。嗱，讲开呢啲换机嘅事，我又有个经验分享下。真系我当真啦，而且都系真嘅，系嘛？佢走嚟换我个，即系佢话整个 gas
7: 吓，出面要熄晒你啲
8: gas， 连热水炉都熄晒咁样啦。完咗之后咧，佢同你开翻着你个 gas 炉，但系热水炉
7: 个 furnace，
8: 系个 furnace， 但系个热水炉佢话佢开唔到，话即系啲旧啦，开唔到，咁啊求其写个 tag 就话呢个热水呢个开唔到。喂，你唔同我熄咗佢，我冇事噶。佢熄咗佢之后，你开唔翻，结果 end up 我要整两次。是差不多450，我变咗900蚊，是整返嗰个开返个热水炉，即係正正经
7: 唔使换个炉，係换咗个 starter。
8: 佢换咗个 starter， 第一次换 starter，第二次我有两个炉，其中一个就真係坏咗。咁但係好地，有时啲嘢好地地，你唔喐佢冇事㗎嘛。咁你同我熄咗佢，跟住佢仲冇真係冇同我摊返着啊，我要搵人嚟摊着啊。咁即係所以头先又返返阿Ming嗰度啦，话哎有啲嘢唔同你摊着，喂大公司嘅subcontract 都唔同你做啊！喂，争取时间，李小姐，
6: 呢度朗朗先咯。
8: 系李小姐
6: ，Hello， 你好，
8: 系你好。
6: 想问咧，就头先你哋讲到一点咧，就系话个 warranty 即系如果你 under warranty， 即系譬如最近买咗新车啦，都系咁 under warranty 咧，你一定要去翻 car dealer 呢个嘅。
8: 当然啦 ，warranty 就
6: 我都想睇下， 或者如果我知道有赵主持你是做理发师
9: 赵
6: 胜
9: 宇
6: 节目，可唔可以 follow up？ 因为咧曾经我最近咧我就去我自己有个都系 under warranty 嘅新车咁样去做 maintenance 啦，都觉得真系佢哋差得好夸张，
9: 都要俾钱噶。
6: 佢咧吓，但系有一个咧佢好好，佢一个好 honest， 佢话其实你唔使一定翻嚟噶。不一定的，他说最重要呢你在 within 那一年里面呢你 change oil，你的 warranty 呢不会歪你，他说是 for sure 的，只不过可能很多东西呢就是我想这个呢 by law 我不知道是怎样啦，但这个是很非常之就是对我们消费者呢都是一个清晰咯。如果可以有机会理发线或者边位是可以知道这个是不是在必须省这个 law， 不是说一定呢即係因為呢架即係呢個車行都係好大路嘅車行嚟㗎，其實都咁，但係都好大人。但係即係佢哋個車行都係好大路嘅車行嚟㗎，其實都咁，但係都好大人。但係即係

0: 其实呢，我告诉你听，对你的 engine 最好的呢，就是大概 under 6-7000K， 即是5000 mile 我们叫做 6-7000。因为个 engine 呢，你的油一耐了呢，它的滑油呢越来越不滑呢，你 engine 是很需要滑油的。
1: 世界上这些呢，我们讲的那个 warranty 的东西呢，
0: warranty
1: 最最最讲就
0: 是。是不需要一定去 dealer,ok?但是
1: 你要做翻佢要求你做嘅嘢，
0: 你要要求啱啱我讲嘅嘢，你会有。
1: 圈晒啦，圈晒啦。
0: 诶，新闻啊，
1: 休息。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六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啦。许济华先生，我保佑拔哥，早晨，
5: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4: 咁好笑，
5: 因为我同阿师傅讲打个招呼啊。
4: 好，咁啊，今日咧先讲咧第一单我哋加拿大嘅新闻，咁咧就系咧呼吁北克省，琴日咧就举行呢个省选，就不出呢个所料，就系咧已经神隐咗成将近十年嘅呼吁北克人党啊，就胜出。咁咧可以籌咗下屆政府，咁啊不過而家即係個最後嘅選票未出嚟咧，不過咧佢應該咧只能夠取得咧少數嘅呢個席位，咁啊喺127個議席裏面咧，夫人黨咧就攞到即係未夠64啊，64先至可以多數派，應該係唔夠。咁但係咧，即係應該篤頂咧可以啊，組織呢個少數派政府啦。咁啊點呢個夫人黨嘅就佢嘅立論咧，就係要推動呢個恢獨嘅。咁啊，即係已經係神隱咗八年啦。咁啊，但係咧就即係而家佢即係東山再起嘅時候咧。佢個黨領啊，呢個普拉蒙東咧就話咧，我將來一定會繼續推動呢個恢復。不過喺特朗普做總統嘅之前咧，我哋唔會搞，因為咧即係佢哋灰北克嘅人咧都好憎嘅特朗普，就唔希望咧喺呢個特朗普做總統嘅時候咧搞亂黨咁。咁咧就而家問題就係話咧佢究竟啊，佢呢個推動呢個灰毒啊，會唔會成功咧？即係唔好話我即係烏克蘭好啊，唔得嘅咁，即係次次啊，即係夫人黨嚟搞呢個灰毒呢個公投啊等等咧，都係咧，即係為咗政治，為咗利益啫。即係只不過咧，就向呢個聯邦政府要攞多啲好處，根本咧就推動咗幾次都唔成功嘅。我相信咧，佢就算啊特朗普落咗台之後，佢要再搞呢個灰毒咧。都系唔系咁容易成功嘅。
6: 其實嚟講，即係西方社會會搞呢啲嘢嚟講咧，最主要都睇你哋嗰個國民經濟係好唔好啫，個省個經濟好唔好啫。而家灰人黨能夠成功嘅話嚟講咧，即係少數政府執政啊，哇！即係令到喺呢個省市方面能夠成功咧，都係因為嗰個國民即係個省入邊嗰個生活指數水準唔好咧，就所以。嗰啲民眾啊，我希望咧一個新嘅政黨出嚟咧，令到好啲，咁啊就嗰個省入邊個經濟好啦，咁啊可能有種希望啊。唉，你大家睇到啦，我哋 B 先生又咪一樣係嘛？
4: 亞省，
6: 但亞省又咪一樣嚇。而家你話獨立方面話冇喺阿特朗普時代唔會搞啲獨立，你哋廢話一團嚇。你搞咩獨立啫？你搞獨立嚟講咧，你成唔成功咧？其實 M 咁多年啦，灰省都話搞獨立啦，係嘛？又話我係法爾國家嚇，咁啊事實上佢真係法爾國家咁樣嘅喎，佢小國家嘅咯喎，因為點解咧？嗰班人嚟講咧，全部大部分咧就由法國移民到加拿大，加拿大喺魁北克省咧就成立一個好似法爾區咁樣，慢慢咧就壯大，慢慢成嗰啲生育啊各方面咧，令到咧嗰呢個魁北克省咧就差唔多真係法爾區嚟到，真真正正呢個無可否認事實。但係你講獨立方面就冇可能啊，起碼嚟講咧，我加拿大一個聯邦政府嚟到噶嘛，係嘛？咁你睇下例子上個禮拜都講到啊。我都希望亞省方面咧，唔好搞獨立啊嚇，唔好搞呢啲嘢啊！博麗治自己都方面都有啲眼光啦。你搞乜鬼？整體加拿大一個整體嚟到，咁你搞方面講，分裂方面嚟講，我哋 B 省都有啦，係嘛 ？B 省都有機會啦，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啊嘛，一個國家方面嚟講咧，你一個。成唔成功啊？治國好唔成唔成功啊？在於咧，作國民經濟個問題，省入邊個經濟問題。如果好嘅話咧，乜嘢先冇有個。

0: 话咧，衰嘅话咧，梗系咪搞搞震咯吓？无论系加拿大又好，西方社会亦都系德国、法国、英国，全部都系咁样嘅。因为国民经济唔好嘛，咪搞到分裂咯，系咯。
1: 咁啊，其实啊，嚟紧呢个亚散嗰个所谓诶独立公投嗰个表决咧，其实亦都系搞搞震嘅。实话真系，即系无论灰省同亚散咧，只不过都系为自己本省嘅利益争取咧，联邦政府拨多啲钱，真系俾你独立出去嘅时候，你仲衰过做女嘅时候啦。
0: 系啊，仲衰啊！咁啊，睇下你嗰啲钱系点嚟啊？系嘛？你个经济点嚟啊？系嘛？你系同外边国家啊？话你有几大啫？个地方系嘛？
1: 好，咁啊，跟住咧就亦都系讲呢个选举，就美国嘅中期选举啦，就唔够一个月就举行啦。咁啊，而家睇上咧，特朗普咧就真系岌岌可危啦，因为最新嘅呢个路透社同埋 Ipsos 嘅民意嘅话，佢支持率咧认同佢嘅施政嘅表现咧，只系得32%啊，已经系跌到历史嘅新低。其中一个咧，不过其实呢个跌到新低已经系几个月内嘅事啦。但系而家一个比较即系令佢头痛咧，就话。好多西班牙語裔嘅選民咧，而家咧亦都係調轉頭咧，就係唔支持佢。咁啊，52%嘅西裔選民咧，係打算支持民主黨。啊，點解話西裔咁重要？因為上次嘅總統選舉嘅時候咧，西裔咧係佔咗32%支持佢共和黨同埋支持特朗普。如果連西裔嘅人士咧都調轉槍頭嘅時候咧，咁特朗普真係岌岌可危啦。點解啲西裔人士啊咁反對佢咧？其實唔單止係西裔嘅人士。是少數族裔都不支持他，因為他上來搞的就驅逐移民，哇！搞到全國咧又亂七八糟，那些少數族裔根本咧對共和黨同特朗普呢個政府就真係恨之入骨。咁咧亦都係一個問題啦，同灰省嘅問題一樣啦。民眾反對即係特朗普政府咧，除咗呢個美伊法同美伊戰爭之外。關鍵咪又係呢個
0: 經濟咯，
1: 生活唔好咯。特朗普上台之後咧，佢生活冇改善啊。美國係咪即係災到偉大？偉乜鬼大啊？即係我即係日頭買餸嘅時候有幾多啲錢，油價又高咗，所以而家睇上嚟咧，到呢個11月中期選舉之後，而家好多估計咧，篤定咧呢個眾議院咧。啲共和黨會輸嘅，而家就睇參議院可唔可以咧，就挽回咧，係啲個劣勢啫。
0: 而家睇到我哋焦點啊，睇啊嗰個即係少數族裔喺美國嗰個投票率啦，或者係對特朗普嘅支持率啦，係咪共和黨嘅支持率咧？而家睇到點解我哋特別講咧係個西裔嘅問題咧？因為你要知道西班牙個人嗰啲移民啦，非法移民、正常移民咧，大部分去到咧美國做乜嘢啫？下等工作，農民啊。農民啦，同埋下等嘅商業工作，所以呢方面嚟講，佢哋一幫人嚟講咧，就好大嘅支持咯。上次頭先你都講到啦，佢能夠贏嘅話咧，就因為西裔啊或者少數民族嘅支持佢個程度嚟講，令到佢係登上一層樓就成為美國總統。但係你執政之後打關稅啦，搞移民政策啊，搞呢方面咧，動用國防軍嚟捉呢啲人嚟講。我哋睇新聞睇到啦，有一批嘅西班牙裔嘅人士咧嚇非法啦，或者係點樣咧，俾佢捉到就遣返翻去。連呢個墨西哥總統都唔調氣，都唔順，都話你美國咁做唔啱啦，係嘛？嗰個睇新聞睇到呢方面嚟講咧，嗱呢啲西裔嘅人咧，呢次唔支持特朗普啊，係好大嘅原因㗎，因為特朗普搞嗰啲嘢咧，始終嚟亂七八糟嚇。自己中意點玩就點玩，你冇睇到咧？你美國個經濟方面嚟講咧，農業經濟方面係邊個去支撐你咧？大部分都係西裔個人係嘛？加拿大人有冇去做農民咧？一定唔去做噶嘛，係咪啊？係嘛？呢方面嚟講，你要知道呢個情形係點樣。另一點方面嚟講咧，喺大豆種植方面嘅呢個農民。大部分都是西洋人去幫手的是吧，所以很多東西來講呢，經一致仗一致啊，西洋這次不投票呢，反而投這個民主黨呢，是有原因的。
1: 咁啊，其實咧就唔單止係美國啦，全世界啲西方國家都係呢個問題，就係你頭先所講嘅，好多咧西方民主國家裏邊咧發達國家自己本身咧國民咧就唔中意做嗰啲低下嘅工作嘅，即係農業啊嗰啲咁呢啲咁嘅咁粗重嘅嘢就唔做嘅，就靠咩咧？靠嗰啲吸納嗰啲即係外來嘅
0: 移民啊，或者非法移民啊，
1: 非法移民去做啫嘛。咁啊，加拿大咪一樣，歐洲咪一樣，但係咧反而咧嗰啲白人咧就排外，就要。即係唔接受呢啲移民，就要驅逐呢啲移民等等。 啊，到頭嚟咪又搞翻你哋自己啊，即係自己嘅經濟冇人去做呢咁嘅嘢咯。
0: 所以我覺得就好多時嚟講咧，你一個移民國家方面嚟講，要知道你嗰個根係點樣咯。你唔係本土人啊，或本土啊，即係土生土長啊，或真係西人正宗西人去做呢啲嘢，即係普通嘅工作係咪低下層工作噶嘛？你真真正正要靠外來嘅移民去做噶嘛，係咪嘛？咁你國家先發達，你而家將呢條線都斬嘅話咧，大陸咁你一個民望低到而家32%又降低啊！下一任嘅眾議院啊，或者咩議員咧嚇，佢嗰個席位方面嚟講咧，肯定又會少噶啦。
1: 好，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嗰兩場戰爭。
2: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拔哥，好啦，我话讲两场战争啊，先讲嘅美伊场战争，而家美伊呢个战争咧已经转移到去边啊？转移到也门啊，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咧就打到咧就火起啊，咁咧就沙特阿拉伯咧就主动嘅多国联军咧就发动啊对呢个也门胡塞武装喺占即系。佔領的也門的地方發動了100多架戰機去空襲，哇！摧毀了324個高價值的目標。但胡塞武裝呢也都就即反擊，話咧我哋已經對呢個沙特咧展開咗3次嘅軍事行動，襲擊沙特阿拉伯境內嘅機場、石油設施同埋多個軍事目標。咁有呢個影片出嚟，真係即沙特阿拉伯裏邊嘅重要軍事基地咧，就即起火啊，燒到咧離離立立咁。咁究竟呢場戰爭點樣收科咧？而家都真係幾難啦，而且咧即也門呢個胡塞武裝，人哋叫佢就拖鞋軍啊，佢有一定實力嘅啊！你炸佢100多架戰機去轟炸佢，摧毀佢，但係咧佢仍然咧就有能力去反擊，而且佢仲警告經過沙特領空嗰啲航空公司，你小心啊！你唔會有安全嘅咁。咁即係話咧，而家呢個戰火咧已經咧搞到離離立立，真係唔知點樣收科。咁伊朗咧就而家做好做醜，伊朗就話咧我哋都會勸胡塞武裝唔好搞大嘅。但係究竟係咪真係有勸咧，還是係真係勸唔住咧？而家真係好難講啦。咁啊，究竟胡塞同沙特呢次嘅呢個衝突咧點樣收科咧？真係天曉得。
0: 一波未停，一波又起啊！美伊戰爭啊，特朗普又呃你，又打你，又停下，又講下嚇，又談判下啊！以呢啲場戲都未完完啊！而家咧內控啦啊，內控啦，沙特同也門又內控啦啊！一個胡塞組織又同沙特玩啦，大家對對碰啦啊！對對碰方面嚟講，我睇到咧呢兩場呢啲戰爭方面嚟講咧，自己打自己啊嘛，幾慘下噶睇到係嘛？一個國家唔係一個中東地區大家。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
4: 各位听众，你哋好！10月6日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李宝安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喺现场嘅有梁栋才 Albert。
5: 系各位听众好，各位各位嘉宾好。
4: 咁另外喺电话里边咧，周志国，
6: 系阿宝哥你好，Albert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好，咁今日咧，大家听到啱啱嘅宣传声底啦，咁啊讲个话题咧，咁啊台海风云又再起啦。咁日前咧就都3、4日前啫，咁台湾海情署咧就发布个最新嘅新闻资料话咧，海巡署咧就东南沙分署东沙指挥部咧喺10月1日咧依法咧驱离呢个东沙越界两艘大陆嘅渔船。其中一艘咧，因為佢不起鬧咧，以水炮就逼退佢。咁啊，對此咧，大陸呢個環球時報咧就發表評論文章，就話咧，民進黨當局危險驅離大陸漁船，挑釁係必須付出代價。咁啊，事緣咧，10月1日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啦，咁啊，趁依個咁嘅期咧，嚟啊，即係對佢哋認為咧不敬咁講，咁啊咧將會咧要付出應有嘅代價咁講。嗱，呢個台灣方面咧就表示話咧，喺10月1日下晝3點咧，雲林南喺東沙島東方27里，咁啊發現大陸籍嘅粵惠東漁750、66同埋金沙等兩艘漁船咧違法下撈作業，雲林南咧就依照執法行令嘅廣播驅離，咁啊嗰個船咧就起撈 行嚟，但係金船咧就另外一隻咧就唔肯呢個起鬧啦。咁經過咧廣播幾次之都無效之後咧，咁佢咧就向呢個金船有成200尺啦，以水炮向上空嘅噴水30秒，無效之後再逐漸啊靠近向駕駛艙噴水90秒，咁啊驅離。咁啊，另外一艘船咧就隨後咧就起鬧向外離開。咁啊，雲南艦嘅水炮咧即未即咧再針對呢個噴水咧，即言下之咧就先噴30秒，最後90秒。咁啊，但係問題咧就話《環球時報》指出話11號係時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喺個莊嚴嘅指台灣地區海巡部喺東沙附近海域對大陸沿使用高壓水炮，造成涉事船隻動力受損，船員一度滯留喺海上。咁啊，即係認為咧，啊，即係應該付出嘅代價咁講。咁啊，對於今次嘅事件咧，就即係關於海巡處方面咧，認為咧，呢兩艘大陸漁船咧，就進入咗台灣管轄嘅，咁啊，其實佢認為呢個灰色地帶嚟噶，咁意思話，可能又係佢管轄，又未必一定係管轄，咁可能係公海咁之類之類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咁啊，台灣方面咧就作出進一步驅趕。咁啊，噴完90秒之後咧，咁啊，船上好多嘢都即係亂咗一團啦。咁啊，即係佢根據呢個《環球時報》話咧，就個船艙好各方面咧，就都慘不忍睹咁講完成。咁但係咧，咁啊，海巡處咧都好，咁佢發現之後都即係第一，佢唔會啊，即係動致有傷亡人士。咁啊，隨即咧就遞上35份嘅熱餐咧，俾翻佢哋食，咁啊，咁啊，俾佢趕離咗佢哋啊。咁第二件事咧，引起即係啱啱中國方面咧就國慶黃金假期啊。咁初步咧，外交部冇反應。咁而家後期咧，就外交部應該琴日講咧就話，依單嘢第一初步佢未清楚嘅實際情況情形。咁但係咧就好多咧就話即係台灣方面咧都係挑釁嘅啊，諸如此類嘅。咁另一單咧，與此同時咧，就因為台海有依單咁嘢之後，睇下中國方面有咩回應啦。咁但係另一單咧，就係啱啱咧喺幾日前咧，這個台灣政府咧捐贈呢個退役500噸級嘅巡邏艦俾菲律賓，而當地非政府組織嘅 WPS 基金會同埋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咧 PCT 喺上月完成簽署，咁琴日正式展開服役啦。嗱，據指出咧，菲律賓方面咧，調呢個船艦主要係提升呢個能力。因應日益複雜的海洋環境，咁強化呢個海上嘅安全、執法、搜救、災難應變以及咧環境保護等等嘅任務，並且支援印太區域嘅和平穩定。咁此外咧，菲律賓方面理解內台灣部嘅輿論壓力啊，咁佢呢個艦將佢派駐喺菲律賓南部文達拿俄海域，以這個避免我方咧，即係避免咧台灣嘅疑慮嘅。咁今次咧，佢哋認為咧，台灣海巡署除咗隨翼巡防救難艦金門艦已開始在沙蘭加尼艦的新的身份，在菲律賓海運服務服役改名叫做6177咁講。嗱，依個長約成6.1尺，建咗2008年嘅，咁排水量咧688噸嘅，咁翻身之後咧，咁佢即係可以喺菲律賓巡遊啦。咁問題就話大家知道咧，菲律賓同中國喺南中國海咧一路咧就已經係對峙緊噶。咁而家咧就台灣喺依方面就竟然咧就即係贈送一樣係即係咩意思咧？咁樣可能令至觸怒咗中國，咦又嚟一單喎咁樣。咁會唔會有即係弄至呢個南中國海甚至海空風雲咧就再起噶啦？電話裏面咧有周志國，你又點睇法咯？
6: 嗱，即係如果俾我講俗語嗰一句啦，今次台灣嗰個行動啦，今次係撩鬼攞命啊！即係你就走去即係搞中國，啱先中國即係強力咁多，啱先你走去搞佢啦。我即係如果我睇翻歷史咧，歷來咧未試過咧，即係去即係喺台灣嗰方面咧，即係去搞中國咧，搞得咁犀利啦。點啊？佢連有3單嘢嘅。第一單咧就係喺12月1日啦，啱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嗰日咧，用水炮射個漁船啦，射到冇曬動力啊咁樣嗰啲嘢。咁當然用水炮射佢咧，就即係喺嗰個國際慣例嚟講咧，這個就唔算係一個侵略啊咁樣。咁根據咧，即係嗰個喺國際嗰個標準作業程序就話，如果越界啊嘅嗰啲船咧，你唔服嗰啲人哋嘅控制嘅時候咧，即係用最低嗰個手段咧，走去驅趕佢咧，係唔係冇致命傷嗰啲咧，就即係合法嘅，即係所以你喺台灣嗰方面咁去做咧，就唔係唔合法嘅咁樣佢咁做。咁好啦，但係呢樣嘢你真係喺國慶嘅時候你搞單咁嘅嘢啦，即係 即係從來都未試過，即係喺台嗰啲個船艦咧會向中國，即係向大陸啊，唔係中國向大陸嗰，即係嗰啲漁船嗰啲走去射擊啊咁樣，即係用水炮嗰啲，就即係呢次好睇記得嘅時候咧，都唔係好多次嘅咁樣。好，呢、這個第一啦。咁第二就係點咧？嗰、那個十月二號咧，跟住第二日咧，金門艦咧，即係將呢隻船咧就送咗俾菲律賓，當然佢係透過民間嘅組織去送嘅，就唔係官方咁樣。咁你送俾嗱呢隻金門艦，美國人好多人冇去睇呢隻金門艦嘅背景。金門艦唔係一隻殘舊咗嘅艦嚟嘅，佢一隻係好新又好都幾先進嘅嗰個艦嚟嘅。你等一先再講佢嗰個船啦。你送俾菲律賓，你意思係點樣咧？啱先呢樣嘢根本喺大陸嚟講咧，未都真係喺中國嚟講都未必會即係一定唔開心嘅呢樣嘢。你即係送個好嘅船俾佢哋啊，係嗰啲債券啲艦嚟嘅。好啦，跟住咧，十月二號咧有兩架 F-16 嘅戰機咧就飛抵台灣。嗰啲日日唔揀，你揀到十月二號你先飛去。但係當然你喺習近平訪問呢、這個美國嗰時候咧，佢呢架飛機佢唔飛嚟。但係咁，你點解搞到十二號咧？你十二廿二號都唔得啦，啱先？你係咪真係贈慶咧？即係連續三單嘢咁去做咧？即係我諗佢真係，即係我自己個人睇一個超人嘅意味都幾重啊！呢樣嘢好啦。嗱，首先講下就係話，嗰、那個射水炮講咗就係嗱，嗰、那個、金門艦咧，你點樣睇咧？金門艦好多人就以為哇，啲嘢都退役船啫咁樣。喂，如果你真係去睇下啲資料咧，唔係簡單嘅呢船，唔係退役喎。呢個船係點咧？係2008年咧，由中國造船廠去做嘅。咁咧喺中信造船廠喺台灣嗰方面去做嘅。咁咧佢呢個船做咗之後咧，佢點咧？佢係有嗰、那個數碼嗰個通訊嘅，都幾先進嘅通訊嚟嘅。同埋咧又有咩？又有醫療室。咁當然係有炮火啊，有一門嗰20機炮啊，仲兩支50個機槍嗰啲咁樣嗰啲嘢，都有嗰啲嘢。咁咧佢唔係一隻係唔係一隻係已經爛嘅船咧？係送俾菲律賓嘅，啱唔啱先？即係嗱，好啦，咁你諗你話喂，佢2008年都18年啦，啱先？你個嗰隻艦，喂，如果你真係睇下喺台灣間啲戰艦啊，目前嘅戰艦啊，18年嘅戰艦啊，新到不得了啦！點解會咁睇咧？就係、是、因為喺目前喺台灣嗰方面嗰個喺中華民國海軍裏邊最老一艘艦係咩咧？就一艘叫海獅號嘅潛艇。呢艘潛艇已經82歲，仲喺服役嘅。即係佢1944年做啊，喺美國第二戰美國當時咧叫做大魚號，後來1973年咧交咗俾台灣中華民國個海軍，咁咧就所以咧就變咗咧就係成為佢個潛艇。但係都82歲嘅鷹喎，你諗下咁老，你比起嗰個18年嗰、那個即係嗰只金門號嘅時候，喂真係新好多喎。好啦，仲唔止呢啲，你再睇下就係話呢只海獅號呢只潛艇咧，佢只能夠潛100到150公尺嘅啫，唔潛得多嘅。啱先佢唔可以去作戰，即係做訓練用嘅。你比起佢自己喺台灣嗰方面自己做嗰個潛艇海軍度咧，係可以潛到300幾隻420公尺啦，係爭好遠。所以諗下咁舊嘅船都仲要服役。好啦，咁你如果你話呢個潛艇太舊，佢唔係可以作戰嘅。好啦，我睇一個台灣作戰嗰啲嗰啲戰艦咧，係最勁嗰個係咩咧？最勁有4艘咧叫基隆級驅逐艦，係9700噸嘅。又點解係當年係美國賣俾呢個伊朗，但係同伊朗反咗面咧，就收尾台灣要求賣神盾艦，佢唔俾就俾呢4艘佢。呢4艘間台灣目前係最先進、最勁嘅，即係嗰個戰艦嚟嘅。大概幾多年咧？係1981年服役嘅，到1996年嘅時候咧賣俾台灣，都30幾年船齡嘅咧。你嗰個船係最基本最打得嗰啲叫做。另外咧有4隻咧係康定級嗰、那個係法國嗰個拉法葉艦。是3000到880噸的，有6艘，都是1996到1998年的時候在法國買的，都成30年的歷史。那你想想，他的戰艦都30多年，你出一隻18年的船是給菲律賓，喂，你不要說舊船送給他了，對不對？今天的船是最壯年的時候，最行得的時候，你送了 給菲律賓，那他意思是怎樣呢？那就是自己就去估，我覺得這件事中國大陸一定不會高興的，這件事啱先送個艦俾佢，而家正值咧就是、菲律賓同埋中國咧，大家係大家喺度係有爭拗嘅時候咧，你送個咁嘅艦俾佢啦，呢樣嘢即係我覺得有超人嘅意味咯，我知我覺得。第三就係話你嗰個兩架戰機 F-16V 特登喺8月2號你飛去台灣，即係你意味著咩咧？所以我覺得 在整件事来讲呢，但是很奇怪就是在大陆那方面他那个反应呢就比较克制和比较低调。他只是你看到就是说国台办在2026年12月22日晚呢他就发表了声明，他说你呢希望尊重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区作业的事实，不要用危险的方式呢粗暴对待正常作业的大陆的船舶的船员咁样。就佢話，如果造成嚴重後果咧，一切由台方負責咁樣。好啦，佢即係個反應係比較低調嘅，即係。但咧反而咧就《環球時報》那個批評咧就好勁喎，啱先就話喂你罔顧我哋嗰啲船嘅嗰個生命危險啊，你完全呢樣嘢係唔可以原諒啊呢樣嗰樣嘢。咁同埋有中國大陸最有名嘅學者嗰個復旦大學嗰個學者沈日咧，就話佢啲大陸喂台灣個海巡處咧。我中國應該大陸應該對佢咧係以逐人追責啊！邊個做嗰樣嘢，一定要將佢追究到底。啱先佢反而反應激烈，就有啲小粉紅咧就話：，喂，喺嗰個海域係個中國海域，你喺中國海域裏邊，因為用水炮射嗰啲漁船，呢樣嘢根本係我哋喺大陸嗰啲戰艦未曾射過你台灣嗰啲嘅。啱先你咁樣對我哋係唔啱嘅，你睇小粉紅嗰啲重擊，咁我覺得奇怪就點解？中國在大陸嗰方面的反應嘅低調咧，但係不最新消息就話已經係有加強了呢、這個演習啊，已經有14架飛機啦，同埋啲戰艦嗰啲喺周邊嘅演習咁樣。咁事態發展落去點樣咧？真係都好難估計。
4: 咁係而家最新咧，就即係你嘅消息又話，即係中國方面咧就準備咧有喺呢個台海方面咧有呢個進一步嘅部署啦。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咁啊翻嚟咧歡迎聽我打嚟604-267-1320咧發表你意見。
2: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李寶安。
4: 好啦，翻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嚟揾梁仲裁同埋电话呢边周志国。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是、最新呢个台海嘅风云啦。咁啊，台湾嘅海巡水炮咧驱逐个船咧就向呢个中大陆嘅两艘渔船啊，咁啊喷水啊，咁啊先后咧其中一只咧因为佢冇正义停留喺度唔离开咧，就被喷咧30秒先啊，跟住90秒嗰啲水炮好犀利噶。咁啊，今次咧就導致到咧，就嗰個金沙號咧設備損毀，駕駛台嘅擋風玻璃同埋被高嘅打碎咗啦，雷達熒幕浸水嘅失靈，舵機主機熄火，船頂空調外機同埋配電箱短路，全船咧失電癱瘓咗啊！咁啊，而家今次咧就呢個海巡方面咧，又認為咧，其實呢兩艘唔係漁船嘅，佢認為咧嗰啲唔係漁民嚟噶啊！咁所以咧就進入咗台灣海峽管轄嘅地方。咁啊！依度經常都有咁嘅事件發生噶啦，都唔係今日嘅事啦。咁今次係比較即係俾《環球時報》話佢咧喺中國國慶嘅幾日邊咧，突然間出咁嘅即係挑釁式咧，就認為咧就好唔滿意咁講。604-2320咁啊，歡迎聽友發表意見，就台海今次嘅事件你點睇法咧？一部點睇法？
5: 哇！嗱，你有幾樣嘢，如果你再睇下，再將佢擴大些少嚟睇下，日本、台灣，大家都係覺得。好唔安樂，因為佢嘅大佬美國似乎同中國大家有計傾啊。咁結果，如果你話佢哋所謂嘅保護人啊，同中國有計傾，咁即係佢自己冇乜位置噶咯喎。咁所以點解唔揾啲嘢嚟搞一下咧？我相信現在台灣搞完，日本可能都會有啲嘢做一下，因為點解？他們感覺得上是不安的，令到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如果一好的話，他們根本就不需要你這兩隻東西在這裡。 我的看法就是說可能會令到他有些麻煩，有些問題，他就是做些小事出來搞搞震。另外一件事呢，我就有些疑問，也都是不明白，實在這個這樣的南海一日都是有事出現呢，是習主席是准許這樣的事呢，還是是我們的軍隊領導人是認為這些是對做的事呢，就不知道。不過呢就似乎繼續一路下去南海都有爭端，那怎樣才可以讓它平息呢？因為現在中國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你同我交易，你同我做生意，你同我玩，你就一定要承認中國是只有一個中國的、台灣也是不可 分割的地方的，那應該就很清楚的，不應該有事的，但是怎麼就搞一兩隻嘢就喺度搞搞震，咁啊，我唔知點樣樣啊。所以我睇法就跟住呢件嘢咧，一兩個禮拜之後可能仲會有第二樣嘢。另外一樣嘢咧，中國亦都好唔高興咧，就係台灣再加多個新嘅辦事處喺菲律賓，即係變咗有兩個辦事處喺度。咁即係你原本一個都唔係好順利噶啦，再加多一個，咁所以啊。呢件嘢我嘅睇法就係睇真啲先，等耐些少先知。
4: OK， 嗱，今次咧就呢個台灣海巡署嘅雲南艦咧就即係襲擊啦，叫做啊俾英中大陸認為佢襲擊嘅呢個漁船啦。咁但係咧佢翻去高雄港嘅時候咧就拍翻碼頭，咁啊消息曝光之後引發咧啊台灣嘅網民討論咧，留言讚咧呢個話啊國境嘅守護者係英雄啊，咁啊直接啊呢個船艦應該即係仲加強啲啊咁啊等等咧，咁可能咧都導致到咧就引起中方方面咧都好唔滿意呢方面噶。不過事源咧就係即係頭先啊周傑嗰度講緊嗰只送出去嗰只艦咧五百噸嘅艦，咁其實咧佢點解今有咁嘅情況出現咧？事源咧關乎於過去一單咧就喺二十年前嘅二十幾年前噶啦，叫做港大興號嘅啊嗰單嘢咧，就因為咧當年咧，因為大家知道喺個南中國海，甚至喺個周遭咧都係好多漁船啊，個咧就越曬界嚟就捕魚啊，都有可能唔知啊，諸如此類啦。咁而導致咧發生事件咧，喺2013年咧呢單嘢咧，就廣大興嗰個28號咧，就當時咧就被呢個菲律賓另外一隻即係嗰啲船艦咧，就認為佢入咗去菲律賓度捕魚，咁啊跟住咧開槍啊射殺咗其中嘅一個船員死亡，而導致嘅事件咧牽發到咧。兩國間咧就即係台灣方面咧，就當時係呢個馬英九做總統嘅，就要求咧就即係撤離菲律賓嘅領事啊，諸如此類各方面咧，同埋要求賠償嘅咁樣。咁事後咧就大家雙方咧就菲律賓咧都認為自己唔啱，亦向向道歉，咁亦作出某一個程度賠償。咁喺2015年咧，佢讓原來咧雙方咧喺呢個即係漁船產業方面咧，大家有個依、這個叫做合約嘅，大家即係點樣去捕魚啊，諸如此類。咁變咗雙方無事，因而咧今次咧就係佢捐出呢個艦俾呢個基金會咧，就咁嘅意思嘅啫嚇。咁啊未即係唔係話可能話未點解咁特登係激怒呢個中國咧咁樣？6042320，周傑哥又點睇法咧？最新嘅消息又點睇法咧？
6: 嗱，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捐嘅時候咧，就應該係菲律賓捐住艦俾台灣啊嘛，係咪先？因為你射殺咗台灣嘅漁民啊，咁啊當年咧就台灣方面咧，中華民國海軍仲派咗最勁嗰個幾德艦咧，去到個菲律賓海邊附近嗰度咧，去演習啊，去成啊，嗰陣嗰個幾緊張喎，嗰係第一次叫佢派啲艦去，好啦，咁。點解即係如果你喺台灣嗰方面係人哋射殺咗你，你仲送翻隻魚，送翻隻一日唔係好舊嘅、好壯年嘅嗰啲巡防艦去俾佢哋？喂，大佬呢樣嘢我都好似嗰個道理唔通喎、啊！即係如果你係你去殺死咗台灣即係他殺死咗菲律賓嗰個漁民，咁你送翻隻去補俾佢啊？咁啊講得通係咪先？啱啊！一調翻轉頭喎，人哋殺死你又送咗艦去俾佢。即係呢樣嘢我就唔識解釋，不過 anyway 就睇一間跟住最新嘅消息咧，就間喺中國度咧，佢有反應啊，佢已經有14隻嗰啲艦艇咧，有一路咧就喺呢呢個台灣周邊嗰度咧有演習嘅。咁佢根據嗰、那個喺台灣嗰即係嗰方面咧，個中華民國個防部咧，佢就話咧，直到晏晝即係12月6日嗰個晏晝2:54咧，就已經偵察到咧，佢有無人機啊，同埋嗰啲戰機嗰啲咧。起碼有14架次咧，喺度巡邏，加埋嗰啲其他戰艦嗰啲咧，喺周邊嗰度喺活動啊咁樣。咁即係佢啲都係作出呢個反應。好啦，不過我就會睇啊，就話你走去演習唔係一次噶啦，好耐噶啦已經。你睇下2022年嘅時候咧，阿佩洛西訪問這個台灣嘅時候，中國大陸已經喺度演習啦，大陸已經喺度演習，加強演習啊，已經演習好多次。但係你睇下 台灣嗰方面啲人好似冇人驚喎，點解嗱？除咗我用咗咩睇咧，就是、用個加權指數睇下佢。當年2022年8月2日嗰時候咧，咁啊貝洛西訪台嘅時候咧，佢個台灣加權指數係14747點嘅。咁到咧又四號嗰時候，2022年咧，4月5日嗰時候軍演嘅時候咧，咁啊嗰個加權指數咧就升到15736點喺5號嗰日，喺9號嗰日15050點添。好啦。到遲到今日2026年10月5日，仲大漲，係49712點，係升咗幾倍啊！即係由嗰、那個佩洛西嗰時候佢開始演習到今日，仲升咗幾倍，升到49000幾，最新嗰個漲得咁犀利。咁我就會問下就係中國大陸你嗰個去演習，你咪嚇到佢啦？你可以表現到啲咩咧？如果我表現到令到嗰啲商人都驚啊，要走佬啊！哇，個個你咁咧，你就會對呢對呢個喺台灣嗰方面咧，就造成壓力喎。不就唔係喎，佢哋股票仲搏命升喎。你翻嚟香港調翻轉頭，香港由亂及市又自及興，興到家個由2022年到家陣都係升咗1-3千點咁上下嘅都係。你升台灣嗰個升幾倍，即係我都唔識解釋。咁即係台灣佢咩把炮咧？我真係唔知道。佢好似對即係對中國大陸嗰度咧，好似完全唔驚佢咁樣啊。
4: 嗯，咁啊，正如而家菲律賓一樣啫。咁啊，一路以嚟咧，就喺黃岩島或者南中國嗰方面咧，大家都好多爭議喺度。咁中國你大家知道而家目前嗰、那個實力係好強噶啦嚇。咁但係佢仍然咧可以被中國認為佢係挑釁嘅咁樣。咁啊，點解有咁嘅情況出現呢？咁樣咁啊，呢個國際形勢咧，就都當然啦。咁啊，作為菲律賓講，我維護南中國海嘅啊，即係進出口嘅活動啦。咁樣咁當然啦，我哋就算我哋加拿大、美國啊，咁啊，經常都喺台灣海峽啊，經過台灣海峽去南中國海啊遊弋噶嘛，唔係第一次噶啦咁樣。OK， 咁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咧，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320。對於台海嘅風雲以及咧菲律賓喺南中國海嘅挑釁，你點睇法呢？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時事風雲
7: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節目主持李寶安。
4: 好啦，翻嚟我哋時事風雲咁啊，直播室李寶安梁棟財電話呢邊係周志國。今日講話題咧，頭先大家聽到啦，就台灣海巡署咧就發布新聞資料話咧，海巡署東南沙分署東沙指揮部咧喺10月1日咧依法咧驅離東沙越界兩艘大陸漁船啦，其中一艘因為唔起鬧，以水炮咧逼退佢，咁啊導致到咧另一隻船咧就係遭受到破壞啦。咁中國方面咧好大反應，《環球時報》批評咧就話即係。民進黨當局咧，趁呢個中國國慶10月1日咧，就發動呢啲咁嘅騷擾同埋嗰啲漁船咧，咁啊發表不滿，話要可能又必須咧付出應有嘅代價咁講啊。咁啊，當然與此同時咧，又提及呢個台灣方面咧，就捐贈一艘船艦啊，咁啊捐贈退役咗嘅500噸嘅巡邏艦俾呢個菲律賓，咁啊而當地政府。非政府嘅組織咧 ，WPS 基金金會咧，就同埋一個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喺較早之前簽署咗啦。咁琴日正式嘅展得服役，咁會唔會導致咧就中國方面咧就好唔滿意咧咁樣？因為點解最近咧就中國一路咧以嚟近年咧中國同菲律賓咧都即係好多喺南中海裏邊咧好多衝突嘅嚇。咁啊最新咧就係即係特別係話。最近咧就菲律賓直指中國咧，就即係影響佢哋嗰啲公務員嘅或者公務嘅飛機啊，甚至船隻咧，就喺南中國海台咧，喺佢哋黃岩島附近，喺佢哋所個核範圍裏邊咧，就即係遭受到佢哋中方嘅唔同嘅程度嘅恐嚇咁講。咁啊，大家點睇法咧？電話6042673020發表意見。周志國點睇法啊？
6: 嗱，即係。今次你即係台灣真係好小事喎，即係咁高調咧，係咁樣走去對中國大陸嘅，即係你即係咁啊，即係明明真係係撩興趣啊，即係佢講俗啲咁多啫。你嘅三山嘢一齊咁去，即係你即係你令到中國咧會好唔開心啊！呢個都唔使講。但你睇到中國咧，你睇到民間嘅反應嗱，我有一個反應係幾好嘅，有一個反應咧就點咧？係南華早報嗰度報導啊，佢喺10月6日嗰時候，我報道點樣？佢引用呢個美國有個非牟利嘅組織啊，咁啊有個叫 Carter Center， 即係嗰個叫卡特中心咧。佢同一間大學有個民意調查嘅，咁佢咧就查咗點啊？向中國嗰啲 國民啊，就走去裏邊係有個民調有個調查嘅。佢喺五月嗰時候咧，即係受訪嘅時候咧，就有32%嘅人咧就支持咧呢個中國大陸咧係用武力咧去對付呢個台灣嘅。咁到最近咧，先到40%，即係幾個月之後咧，先到40%。呢樣嘢都唔係話最關注，最關注點咧？佢原來有77%嘅受訪者咧，即係佢呢個美國中心嘅調查咧，就話支持咧中國大陸咧，首先要用武力對付台灣，就先要將金門同埋馬祖咧攞咗先，攞咗然之後咧就威脅住呢個台灣，希望令到佢自己會投降自己翻中國嗰度咁樣。咁佢就希望咁樣啦，啱先？咁啊，所以呢個調查你睇到就係話喺中國裏面即係嗰啲國民咧，即係好多都希望咧，即係覺得都係用武力咧走去對付咧呢個台灣嗰度咧，係認為一個係可行嘅辦法。即係如果你睇佢呢個調查，咁而且你睇埋今次嗰、那個嗰啲反應呢啲事件嘅反應嘅時候咧，你睇到喺中國大陸嘅民意嗱，你睇到就係話，首先你睇到嗰、那個復旦大學嗰、那個政治系教授啊，沈日照我都提過佢啦。佢喺呢個10月5日嘅時候咧，佢又寫一篇文章叫《湖畔漢局》，喺湖畔會面咧睇個台灣嗰、那個呢、海巡署嗰艦啊，又射呢、這個射水又剩嘅時候，咁佢話咧，佢話台灣地區個海巡署咧多年嚟啊。嗰啲惡行咧，佢都即係慶祝難書啊，差唔多係。佢咧就必須要點咧，逐個追責噶。佢話佢咧，佢喺多年以嚟咧，佢喺台灣嗰方面嗰啲艦艇咧，佢一直咧對即係喺中國嗰啲漁民咧構成威脅嘅。佢所以咧，佢呢個咧應該咧就係對佢負責人咧，所以要逐個由艦長到處長嗰、那個，一定要將佢哋全部係要追責到底嘅。咁樣嗱，呢個你睇到佢嗰個反應嗰個已經喺呢個係一個大學教授啦。咁另外你即係個《環球時報》咧，佢都話佢咧你喺台灣個海巡署嗰度，佢你一直咧就對中國嗰個喺中國地區裏邊啊，即係你對呢啲嗰個漁民啊係構成呢個風險咧，我哋喺大陸官方嗰度咧唔應該係漠視呢樣嘢嘅。我應該咧係唔好俾佢用呢樣嘢當一個政治表演，應該係用實際嘅行動咧，走去反制佢哋，等佢唔好做啲咁嘅嘢。同埋你睇到個網民咧，那個評論咧，有啲話12月1日咧，啲國慶期間咧，你即係欺負自己人，啱先？佢話呢樣嘢咧，佢話完全係唔可以接受啊呢樣嘢。咁佢咧就話佢，而且咧你咗欺負喺中國自己個地方裏邊。啱先你欺負中國人噶嘛？佢你呢個啲台獨嗰啲分子，我哋唔應該饒恕佢。好啦，你睇到就係話嗰個民間同埋呢個即係喺中國大陸佢官方嘅反應係真係好，點解會即係咁低調咧？即係佢真係冇咁激烈咧？即係我揾唔到個原因係咪先？係即係如果照計嘅時候，應該你官方嗰、那個反應激烈咧，激烈過民間呢個就應該即係合理啲啊嘛。但係點解今次會咁低調咧？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都睇大家有啲乜高見咧，大家去即係有去發表一下啦。
4: OK， 咁其實咧頭先提及咧，就的確咧就近期台灣外交部啊，同埋呢個菲律賓啊、日本咧，佢基本上佢有漁業嘅協議嘅，咁啊同埋有協商嘅機制嘅，咁所以咧佢哋話咧會持續咁合作交流。嗱，即係較早之前啊，我頭先我哋提及咧，就係、是、呢個台灣送咗個船俾嘅，個船艦俾個菲律賓啦。咁啊，本來咧就即係送俾佢點啊，原來咧佢拎咗去菲律賓，拎咗去就南中國海就執法嘅嚇。咁變咗咧就用途唔同咗啦，咁樣。咁對此咧就中國國台辦咧喺9月底嗰陣時咧就強硬咁回應話咧，指責呢個民進黨當局咧，咁啊，正如頭先啊周業個都分析咗啦，咁啊，佢話佢助紂為虐，喪失民族立場，令人不齒。話兩岸嘅理應嘅共同咧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同埋海洋權益，咁啊，台灣咧唔應該幫菲律賓咧就增大台灣漁民權益受到損嘅風險咁講啊。咁所以咧就呢件事咧就帶出咧就的確係即係。喺嗱喺個台海方面咧，都出現一個而家再度一個新嘅風雲啦。聽聽客户，聽聽聽眾電話先啊，6042673元啊，吳生你好。
8: 你好啊，你好，各位好啊，
6: 今日讲呢个话题都几好啊，即系唔系好日日都成日讲住嗰几样嘢咁。而家讲呢个话题，我自己嘅意见咧，其实即系呢啲攞啲水炮射下啲渔民咧，啲小打小闹，即系亦无伤大雅嘅啫。呢啲今日你喐下我，听日我打下你，呢啲都系肢体冲突，都冇伤人命嘅，就唔好太大件事。我其實是咁樣認為啊，即係喺呢件事我諗起嚟咧，其實民主係一樣好可怕嘅嘢，即係實際上，即係蘇格拉底都將民主講成係第二差嘅一種統治形式咧，即係除咗暴君之外，即係點解咧？因為民主就唔理智，你睇下啲網評嗰啲嘢，又因為呢件事啊，要話武力打台灣啊，武力打菲律賓啊，武力打呢、這個，武力打嗰、那個。即如果是按照他们这些民众的意义来做呢，其实就很不理智，亦好即是很失败的一种表现。我即觉得中国政府都是好啦，即同埋其他政府一样都不是那么民主的话呢，实际上即这个世界应该有即由那些有理智有水平同埋即有那种自我约束能力的理智考虑事的即精英嚟統治，呢啲先至係比較合適嘅。所以呢啲事嚟講，即係一個俾大家個教育，就唔好盲目，即係相信民主。其實要警惕民主帶嚟嘅禍害咯。啊，唔該，係
4: 咁。好多謝吳生意見啦。咁啊，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大家可能當然希望咧啊世界和平啦。咁但係每日咧就即係發生唔同嘢。咁啊，最近咧無論中東好，就周圍咧就戰事頻頻，即係睇見啲新聞即係片段咧，即係個感覺上咧幾傷心嘅。點解無端端好似我哋而家生活喺加拿大啊，就非常之安全啦，叫做啊經濟 OK。咁啊，問題係對於其他國家面對呢啲咁嘅戰事咧，的確咧就係即係幾令人傷感噶嚇。點睇啦？
5: 我你睇下話簡單到法國，最近又出事啦，有學生暴動，好大件事噶喎，搞到有人傷，有人要拉，有個人要全國罷工，就是因為有一部分人認為佢做得唔啱，呢、這個就係民主制度啦。張國光，咁啊，但係我哋冇辦法，我哋唯有係要容忍嗰啲嘢。但係呢個嘢未必係對社會好嘅。獨裁有獨裁嘅唔好處，但係如果一黨專政嘅話，專政嘅話，佢做嘢就會快好多，可能有效率好多。如果你撞到好就好，唔好嘅你就唔好再啦。
4: OK。咁正如頭先阿吳生所講咧，就好多即係民眾啦、網民啦，大家好多意見啦，就話應該打呢、這個打嗰、那個咁樣啦。咁其實事實咧就係、是、即係今次網民都好大反應噶。佢話民進黨咧就即係唔似當年啊馬英九年代嗰時咧做要求啊，即係菲律賓咧要四大嘅要求佢，又要去賠償，又要各方面又要道歉，乜都出齊啊。咁結果咧菲律賓都有道歉。賠償，不過只賠償俾即係受害者屋企嘅啫嚇。咁啊，但係問題就話，即係對比翻之下咧，就即係認為民進黨出現好大嘅問題咁講嚇。咁啊，再加上呢、這個贈送呢個船艦咧，的確咧就即係感覺上咧就俾中國咧就鬧佢咧就助紂為虐咁嘅情況啦。6042320320，我哋歡迎聽眾咧就今次台海最新嘅風雲咧，你係點睇法咧？菲律賓一路最近咧都係直指咧中國咧就恐嚇同埋咧就騷擾佢哋喺南中國海嘅活動咁樣，咁特別係最近呢個月裏面咧都出現好幾單，即係幾單嘅，包括最近菲律賓漁船咧就喺呢個50里起外嘅托桑淺灘附近咧，就幫菲律賓漁民咧運呢個運嗰啲保燃料嘅時候咧。菲律賓又話中國海警船咧就衝撞佢哋，咁撞到船咧就又斷曬啊，甲板又移位啊等等各方面嘅，咁啊跟住咧又派出戰機出去咁樣，咁所以咧就再加埋最近即係話中國派出F 呢個戰機16噶啊英啊噶啦，咁變咗咧都一個對於佢哋公務機同埋呢個公務船咧都係干擾同埋就恐嚇咁樣嘅，咁所以呢方面咧沒完沒了啊，似乎啊。6042673220，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商嚟，就聽阿林生嘅意見。
2: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4: 好啦，我翻翻嚟我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仲裁电话里面周志国。咁啊，就啲台风云，大家点睇法咧？六零四二六七三二零，听听阿林生嘅意见啦。林生你好。
9: 几位好啊！
4: 你好。
9: 我觉得咧就咁，我哋中国人真系好悲哀嘅，点解咧？对外咧就手软脚软，但自己人咧有少少争拗咧，就争个你死我活，一定正所所谓没完没完没了。你台湾咁样，你有咩送个战舰俾人哋？系咪啊？你都明知。对方是搞搞阵的。好啦，譬如咁讲，他朝日中国大陆政府大方啲啦，让你台湾去统治翻整个中国啦。嗰阵时你点呢？谂下啦。仲有啊，钓鱼台嗰个问题，你台湾呢啲咁嘅台独有冇先涉过呢？个主权问题呢？最悲凉嘅，我觉得阿林生睇起佢哋，佢对日本人当然真真正正兄弟咁亲，对翻自己中国人咧，就一个另外嘅睇法，真系惨！我呢个台湾嘅下一代究竟系咩人，走到边个方向，我真系唔敢睇。OK， 真真正正两岸政府都有有唔好嘅地方。亦犯到好大嘅錯誤。中國大陸政府文革，我哋中國人死唔少，由於佢嘅失當。嗱，台獨，當台灣人嚟到台灣嘅時候，亦有好多土著犧牲唔少。好啦，及至日本佬管治台灣啦，佢哋只係記得佢嘅好處喎。日本人的好處留低乜嘢，留低乜嘢俾台灣人啊？佢唔記得佢哋點樣去壓迫佢哋，同埋喺佢哋嗰度咧，抽調咗唔少糧食翻去日本，餓到啊！呢個台灣人一大部分死曬。諗下咧，中國人真係冇血性，可以講得。我有時覺得啊，我好驕傲生喺中國人嗰堆。有五千年文化，但是这五千年文化只是一个虚涵来的。其余那些人如果是有五千年文化，他应该剩下想一下，五千年文化这么悠长的历史，大家都是兄弟，你居然帮人家去什么对付自己人，人渣来的，是这么多。
4: 多謝林生啊！咁啊，其實咧唔係淨係中國嘅人類咧，就好多都係一即係世界嘅人，個個心即係個個心都唔同法噶嚇，咁所以咧就一定係有咁嘅鬥爭噶啦，冇計嚇，人性的弱點嚇。位聽眾啊 ，Michael 你好 ，Michael 到你啊！
10: 你好啊，主持嘉賓。
4: 你好。
10: 因為賴清德，佢就係好似一個輸乾輸淨嘅賭徒，喺度就即係發咗一個神經唔正常嘅思考。你可以一個作為一個領導人，你睇睇當時嘅國際形勢，你根本台灣都完全都奇蹟，幾乎就係目前形勢講，除咗統一之外，你根本就冇第二條路行。尤其係特朗普上台之後，你身為自己一個中國人，中國喺整個中立國國力世界一直向上走。而且那個聲譽非常之高，非常高。咁你睇下你賴清德，當尤其現時嘅創黨元老全部都銷聲匿跡，中國如陳水扁之流嘅嘢都全部唔出聲，佢都話統一台獨係冇可能。陳水扁都參加遊行話要支持統一，而且自從啊鄭麗文上台，民進黨嘅聲譽全部低曬，佢今年輸大選一定係板上釘釘，佢冇得改噶啦。因為點解咧？佢以前一向能民進黨話能夠不立成功，就係藍，就係藍，即係藍營內部分裂。而家呢藍白統一，嗰個票數就已 之前咧已經六超啊，呢個到去到六成，而家更加唔止。而家民進黨喺台灣嗰個聲譽更加低，即係賴清德，佢好似一個輸乾輸盡嘅賭徒，佢係都唔服，你好似一個潑婦咁樣，係都要即係話幾頂都要，即係例如一隻狗，嗰只嘴又蓬黃啊，想咬翻你一啖，你再睇睇啦。你啲軍火而家都入唔到台灣，長榮航啲船啊，全部俾中國大陸全部截曬，做成檢查。一有軍火就全部扣罩拎翻大陸。
4: OK，
10: 根本就係你，
4: 繼續啊，繼續。
10: 啊，仲有得講啊？
4: 係。
10: 咁我哋再講講，好似呢個今年二六年咧，就仲未過啦。呢個喺呢個2025年，呢個兩岸嘅貿易額咧係3,143.3億。咁樣呢個台灣出口去中國嘅係2,307.37億。咁啊，呢個中國嘅就係中國中國輸嘅就係835億。嗰個順差都中國對台灣嗰個貿易差接近1,500億，即係話中國呢一支嘴為台灣人嗰個生活帶嚟咗保障。佢好即係話，任何一個有理性嘅領導人，你會唔會珍惜今日嗰個情況呢？佢好似話：，你咪嚟咯，反正話。你傷害到我，就傷害埋整個台灣人，即係話你台灣中國人咁多年辛辛苦苦建立嘅聲譽，你一朝掃地啊！而家佢又好犀利，中國跟中睇到你睇先，你中國唔肯動武，即係而家個國際形勢，中國根本就冇考慮到對台灣動武，係一定要用台灣去和平統一。咁呢賴清德這個發出一個末日的瘋狂，一個毫無理性，一個好似一個毫無尊嚴、毫無理性，一個泼婦咁樣，即係我都唔明白佢嘅心態。總之佢就係我死都要咬翻你一啖。
4: OK， 好，多謝 Michael 啊，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咧接聽阿陳女士電話。
11: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2: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3: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品啦。
14: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3: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4: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3: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4: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4: 好啦，翻我哋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仲裁就电话呢边周志国。台海风云咁啊，台湾同埋咧就大陆方面咧，就一路咧以嚟咧都系面对呢啲咁嘅啊来来往往嘅，即系大家认为咧。做侵略的騷擾啦，冇話侵略啦嚇。6042320，聽聽吳生嘅電話先。Hello， 吳生係啦，吳生你好。
15: 誒、hey， 你好啊，即係我而家想講下，其實咧我以前都講過一次，台灣根本就唔係中國嘅核心利益，南海亦唔係中國嘅核心利益，即係佢得個講嘅啫。好似個男人成日講呢個佢老婆係個核心利益，但係佢老婆出咗去。幾耐都唔翻屋企啦，咁佢都未去拗佢翻嚟，咁你要講佢核心利益都冇人信啦，係咪？即係好似嗱，烏東啊、克里米亞就係俄羅斯嘅核心利益，因為佢出兵去打佢、佔佢啊嘛，呢啲行動先體現出嚟乜嘢叫做核心利益，其他嗰啲攞嚟講嘅啫，係咪？即係 我認為來講咧，其實冇咩所謂，已經幾十年或者從來都冇管過嗰地方嘅，咁咪由得佢咯。我覺得即係從而家世界來講，台灣應該由台灣嗰啲人嚟決定佢哋嘅命運。如果多數人中意話同中國統一嘅，咪同中國統一咯。多數人話哦，我自己獨立王國嘅，咪由得佢咯。你冇必要去大動干戈去無，即係勞民傷財，冇必要去大動干戈去無，即係勞民傷財。

0: 係咪？咁與其係咁樣樣無謀相從，你不大家講好，你將你嘅國界劃到菲律賓旁邊，佢菲律賓亦可以將國界劃到你海南島，都冇咩所謂。大家都唔傾呢個國界嘅問題，中間呢忽有爭議嘅地區就叫做共管區，即係講你中國可以講我南沙，我國界就包曬你南沙群島，但係其中一部分我同菲律賓共管。咁菲律賓又可以講啊，我國界包咗呢個乜嘢群島啦，即係咩安達曼定乜嘢佢嘅叫法啦。咁但係咧呢部分同中國共管，然後呢個區域裏邊。駐總呢個區域裏面共同執法，無武器執法，有咩嘢有商有量，一齊揾錢，一齊共同為利用，咁樣先至係即係有利益大家一齊揾嘅一個妥善嘅方法。嗰啲國界嗰啲嘢，全部都係嗰啲統治階級為咗愚弄人民，即係刺激人民為佢哋服務，死心塌地揾嘅藉口而已嚟嘅啫。對於黎民百姓根本就冇咩意義同埋冇咩好處，而一個開明嘅政府兩邊嚟講，應該就係各自嘅國界，你咪由得你話我緊要，但係呢部分要聲明係同對方共管，咁樣先至叫有前途啊嘛。
1: 多謝吳生啊！咁啊，事實問題就係菲律賓咧就將呢個國界裏邊咧就擺上海牙法庭啊，海牙法庭咧判決咧就話即係菲律賓係啱嘅啊。咁啊，但係其實啊，阿吳生提及嗰啲即係大家各方面係共同享有嗰啲利益咧，或者係開發咧，咁啊，的確咧，中國方面咧同越南方面咧，曾幾何時咧都喺南沙群島裏邊咧都係近，即係大家喺南中國海度咧，佢都有啲島嶼咧係出現咁嘅情況啊，佢都係。同呢個越南咧，就希望咧就大家雙方喺度共同發展嘅。事實佢以我理解，目前咧係發展緊嘅嚇。咁都變咗咧，佢就少咗呢條咁嘅衝突啊。604-2632嚟聽埋 Danny 嘅電話先。Hello Danny 你好。
2: 喂你好，總之啊，有強權啊，冇公理啊，指鹿為馬，習以為常啊。佢話佢啊，我話佢啊，邊話佢嘅？我話曬事嘅。根本何來去去都冇本事話事啊！得70年歷史啊，人哋啊係咪忽必烈嘅後人咧、啊？係咪清朝嘅後代咧？亦唔係嘛，你未打翻嚟噶嘛？你兩個都係啱啱若剛剛誒相穿時，大家出世嗰個時間，喂，大家相穿時都係同祖同族，同祖同族咪啊！我哋人嚟嘅啊！我係話即係話誒，最好而家最好做民方法啦，用選舉嚟。決定啊生命與成長啊！嗱，又有好多黨啊！我哋加拿大都差唔多，你中國兩個黨啫嘛，共產黨又話共和台灣黨兩個黨，佢轉來轉去原來都做嚟，但人民做一票，你衰唔起嘛？你唔敢落選票位啊嘛？就算殺一個鄉鎮啊，都唔揾個揾啲鄉鎮嚟選出嚟啊，都代表都唔敢做啊！咁樣做乜嘢？你講話我係你係你，冇人信啊！係你真係你噶，真係人哋都係穿時時間穿時間出嚟嗰個時間係共產黨同埋台灣黨出嚟嘅，大家都係中國人嚟噶嘛？你話唔係人哋唔係中國人，你有冇搞錯啊？你又即係你話曬事嘅咩？全世界都係，我講完啦。
1: OK， 多謝電話。咁啊，冇台灣黨嘅，有民進黨同國民黨啫喺台灣方面啊。咁啊 ，Albert 啦，咁啊，幾位聽眾打埋你啊，點咩睇法咧？
3: 我話俾你聽，呢件事咧就我睇法嚟講，仲有一排我嚟有呢啲咁嘅爭端，似乎係永遠都唔會停嘅。直至到有人焦頭爛額，咁可能佢就會停。否則嘅話，大家爭下。冇乜大問題嘅，只要又唔好動得太過多嘅武力，唔好太過多人嘅傷亡，咁啊由佢繼續落去啦，慢慢發展。而實在老實講，正話你話菲律賓揾海牙法庭，嗰啲係假法庭嚟嘅，嗰啲係商用法庭嚟嘅，所以判決就唔啱嘅。仲有一樣嘢，我剛剛聽到有位聽眾講咧，佢話用水炮。可能他們是不明白那個威力是怎樣。

0: 緊要。水實在咧，你知唔知啊？可以用嚟割鐵，可以用嚟做好多樣嘢。水嘅壓力大起上嚟係好得人驚嘅，所以我認為咧，佢要明白一下，隨時同你成個甲板可以打爛你，啊門窗可以打爛你，人可以送傷你，咁誒幾厲害你嘅嚟。
1: 嗯 ，OK， 周宇哥點回應啲聽眾啊？
2: 嗱，即係我覺得林生講得啱啊，個中國人好可悲，呢、這個又真係一個事實嚟嘅。點解咧？就係話我睇下喺台灣嗰方面，佢要買好多美國嘅武器。買嚟做咩咧？佢唔係對付美國，唔係對付外國，係對付翻中華民族嘅人喎。即係你用自己好辛苦揾嘅錢去買啲武器，要對付翻自己人。你呢樣嘢咪好可悲啊？呢樣嘢都係好痛苦啊！但係你喺台灣方面，如果佢冇咁武器、冇咁嘅剩嘅時候咧，佢係好弱嘅時候咧，老早俾大陸嗰個政府已經一早食咗佢啦。就因為佢有咁嘅跟中國大陸先至唔敢喐佢。所以呢個係真係一個係好可悲嘅情況啦。呢個喺中華民族嚟講，真係呢個係幾痛苦嘅。如果你親咗睇落去嘅時候，自己辛苦揾嘅錢係要買啲嘢嚟打翻自己人嘅，誒好係咪好可悲啊？
1: 嗯 ，OK， 嗱咁啊，其實咧就即係正如咧，即係鄧小平當年所講咧，就喺關於個釣魚台事件方面咧，佢哋話咧留翻下一代去即係處理啦，咁樣咁同樣道理一樣。今時今日都成 Albert 話齋，咁啊大家咧差唔多口水戰嘅啫，係嘛？共親冇咧，大家雙方都冇乜著數嘅。咁啊，而家陳生所講咧就話，咁啊既然啦。即係各而家目前大家各有各嘅即係經濟啊，或者係自己嗰、那個個制度去行緊啦，咁咪由得佢咯咁樣啊。咁你有你個共產主義，你有你個自由民主嘅主義咁樣啊。咁所謂三民主義咁樣變咗咧，就大家各享即係一正係一正一係一國兩制啊。咁啊變咗咧就希望咧就相安無事嘅。咁啊周志國啊，咁啊而家進一步咁啊，你睇中國會唔會有咩大啲嘅動作咯？
2: 嗱，如果我自己睇就習近平喺度一路執政嘅時候咧，都唔會喐台灣嘅。點解咧？因為習近平佢依家要做皇帝，因為佢而家上任之後咧，佢已經係即係將嗰個做主席嗰、那個即係嗰個制度改咗啦。佢一路可以無限期做落去。咁如果佢要打台灣嘅時候咧，係有冇好大嘅風險喎？啱先，你如果一仲有你知佢已經將咁多嗰啲將軍啊嗰啲軍方嘅人咧冚啊將佢鏟咗嘅時候咧。下面結怨結唔少嗰啲，咁呢啲人如果一齊嚟搞你嘅時候咧，你又好煩啊你。咁今日佢在位執政喺度嘅時候，你即係坐喺度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平安噶。如果你真係要去搞台灣嘅時候咧，你未必一定贏到，而家台灣咁嘅實力咧，會即刻輸俾你喎。咁一唔掂嘅時候咧，佢自己都唔掂。所以我自己永遠覺得就係話，今日有習近平喺度嘅時候，應該就唔會喐台灣嘅。應該即係佢自己都無謂冇啲咁嘅險，一輸咗嘅時候咧，輸唔起嘅時候咧，佢自己可能變為階下囚都唔定。所以我覺得喺今時今日嚟講，如果點解台灣股票會升啊？啱唔啱先？台灣股票咁俾咁嚇法，仲升咗幾倍喎、啊？啱唔啱先？咁點解會升啊？就係啲人個個都睇到呢樣嘢，個個人都唔係好驚咯。
1: 咁
2: 又
1: 會咁咪會用嘅方法咧，唔用武力，咁咪會滲透入台灣咧？
2: 咦，咁啊有啊！家陣你睇到啊，嗰台灣嗰啲言論咧，好多係一面倒係赤紅色啊！即係就算你國民黨都係咁樣，佢呢個滲透係好犀利呢個。但係滲透得唔得咧？即係你即係喺中華民國同同埋呢個國民黨、共產黨，佢哋鬥咁多年咧，佢哋好有經驗㗎，佢會知啊呢樣嘢。所以又問題就話佢滲入到咩程度？喺台灣喺嗰方面都滲入到夠勁嘅時候咧，有香港嗰個翻版嘅時候咧，咁就冇啦。台灣就自己自然行翻去咯。
1: OK， 今日起碼咧有國民黨幫手啦，鄭麗文咧一樣咧就嚇幫到啊中國方面咧就。希望日後可以繼續可以變成一國一制啦、啊、OK， 今日時間差不多，多謝各位聽眾，咁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系10月6日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美国检控当局表示，涉嫌同本省北部 Tamboro Ridge 中学今年二月集体枪杀案有关嘅一名美国男子，今早喺美国华盛顿州 Bellingham 被捕，佢被控串谋喺外国进行谋杀，今日下昼已经系提堂。加美两地执法部门负责人喺西雅图举行联合记者会，公布有关嘅消息。官员话，30岁嘅被告 James Cody Bryan 早喺2023年喺网上同案中嘅枪手 Jesse Frank Wasala 认识，喺案发前6个月一直有联络，两个人有商谈过枪手行凶嘅计划。Bryan 向枪手提供意见，包括使用边种嘅枪械以及安排现场直播犯案嘅过程，不过最后咧冇成事。另外，被告呢向枪手汇款购买行凶的相关用品，以及教导枪手怎样开动屋企的汽车去学校。美国当局说，被告有能力可以通报警方，不过就唆使枪手采取行动。案发在今年2月10日，枪手先行在屋企枪杀母亲和一名兄弟，之后到学校枪杀5名学生和一名教职员，之后自杀。其后揭发枪手是透过 OpenAI 的 ChatGPT 获取行凶的技术指导，事件引发对 OpenAI 的指控，指该公司没有即时通报警方。其他消息，本拿比一号公路近 Kensington 一段朝早发现一名男子尸体，初步怀疑这名男子可能遭汽车撞击之后死亡，肇事汽车逃离现场，其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3: 本南比一号公路在星期二早上发生交通事故，在早上繁忙时间令到交通大受影响。本南比皇家骑警表示，警员在上午6点前不久接报，一名男子的尸体在公路 Kensington 以东不远处，在公路的东行线上被发现，警员赶赴现场，目前正对此展开调查。骑警的声明说，该名男子经已死亡，其伤势特征显示他曾经遭到车辆撞击。警方为了确保重要的证据得以保存，他们早上封闭所有东行行车道。警方推测，该名男子可能遭到汽车撞击后肇事车辆逃离现场。BC 省高速公路巡逻小组发言人 Michael McLaren 表示，警员正在调查各种可能性，至关重要的是当局要联络那些清晨5点30分至6点之间曾在现场目击任何异常情况的人士。警方呼吁任何在发现尸体前后时段内曾在 Kensington 一段行车并拥有行车记录仪影像的人士立即致电警方，电话号码是604-526-9744，即使影像本身未直接拍摄到撞击过程，亦都请联系警方。警员说，他们希望查看这些影像，以确认背景中是否有任何重要线索。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兰里斯发生凶杀案，一个人死亡，调查工作是继续，张逸良再报道。
3: 兰里斯发生凶杀案，警方表示在10月5日星期一晚9点45分左右，兰里皇家骑警接报去到200街6000号路段发生枪击案，急救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紧急人员进行抢救，该名伤者仍因为伤势过重在现场不治死亡。目前综合凶杀案调查组经已介入调查。另外，当晚10点03分，皇家骑警前线警员接报兰里斯232街及75 Avenue 附近发生车辆起火事件，调查人员正核实该宗纵火事件与枪击案之间是否有关联。警员将继续在现场收集监视录影片段，并向目击者问话，以获取更多线索。目前调查尚处于初步阶段，案件将会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负责。任何知情尚未同警方联络人士，请拨打 IHIT 的热线1-877-551-4448，或者电邮到 ihitinfo@rcmp-grc.gc.ca。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在省选的消息方面，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杜朗恩今天在温市中心进行宣传，他承诺会加强打击罪行和吸毒等治安问题，也都会取消现时没有过失汽车保险制度，并且会恢复意外受害人可以起诉的权利。而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就在高桂林宣布会缩短手术的轮候时间，而 BC 六党表示会大力改革本省的医疗系统。 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Brian Chapman 和太太以及前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因为受到来自党内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 Chapman 最终决定不会参加10月24日的省选。方乐林报道。
4: 政党 1BC 表示，前保守党省议员 Brian Chapman 和太太前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近期受到来自党内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 Chapman 最终决定不参加10月24日的省选。卓文上个月宣布加入 1BC， 原定代表该党出战 Surrey South 选区。当时 Finley 因为党团内部出现反对声音，辞去省保守党党领职务。不过 BC 选举局星期日公布的最终候选人名单中并无卓文的名字。 1BC 发表声明表示，政党和卓文经过商讨之后共同决定他将会退出选举。1BC 原本非常高兴卓文加入，但是过去几个月压力非常巨大，并说卓文和 Finley 来自受到内部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声明又批评所谓强烈保守价值观并不获现时省保守党领导层接受。声明表示，政治固然重要，但是家庭和安全同样重要，因此支持卓文现阶段退出选举的决定。1BC 是在上届省选后由部分离开省保守党人士成立。临时党领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Dallas Brody 今次会竞逐连任，不过省选宣布时 1BC 未能够取得正式政党党团地位所需的两名省议员，原因是卓文未有及时通知省议会议长或者议会书记处自己已经加入 1BC。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省选在10月24日举行，党领电视辩论定了在10月14日星期三晚上6点15分至晚上8点举行。参与辩论的三名党领分别是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以及省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灰省在星期一举行了省选，出现了政党的轮替，有支持灰省独立的灰人党获胜，将会组织少数派政府，而执政八年的大多数政府的灰北黑未来联盟就全军覆没。张若琳报道。
3: 灰省星期一举行省选，由 Paul St-Pierre Plamondon 领导的灰人党获胜，将成为灰省后任省长，标志着灰人党经历十多年的衰落和灰省国民议会长期处于政治边缘地位后实现戏剧性的复兴。已知道该党在省选里面可以组成少数派政府，预计他们可以获得59个席位，但仍未达至灰省议会组成大多数政府所需的64席。该党一直支持灰北黑独立，在星期一晚灰人党在灰省的竞选中获得胜利，这个似乎印证了之前三年民调领先和连续四次补选获胜的预期，但这些都清晰地表明该个灰北黑主权运动政党支持率正在不断上升。他承认灰省选民选举他出任少数派政府，并承诺将成为所有省民的省长，为所有灰北黑人民服务，无一例外，包括讲英语的朋友。 Plamondon 在满地可灰人党总部向支持者发表胜利演说时候说，虽然他们的竞选活动晚上结束，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即将开始，灰省的历史亦都在未来几年会翻开新的篇章，在新任期里面他们将会努力重塑灰北黑民众信心。又说他坚信灰省能够成功，灰人党拥有一支强大团队，他对灰北黑未来几年的发展充满信心。灰北黑自由党暂时计算赢得40个席位，连续第三次成为官方反对党。灰省保守党赢得19席，远超过灰省国民议会官方政党所需的12席，亦可有权获得正式政党地位。灰北黑团结党席位跌到第四位得9席，但对该个左翼政党表示这个对他们来讲经验一个不错的成绩。与此同时，执政灰北黑未来联盟在省选中全军覆没，零席位，失去过去八年大多数党政府地位。省长 Christine Frechette 失去自己的席位，他承认落败并表示会承担责任，该党的未来仍然悬而未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总理卡尼就回应灰人党赢得灰省的省选，表示目前对加拿大来说是关键的时刻。张若良再报道。
3: 总理卡尼回应灰人党赢得灰省省选，话佢同灰省后任省长 Paul St-Pierre Plamondon 经已进行通话。卡尼话：目前对加拿大嚟讲系一个关键时刻，重要嘅系要着眼当下，而唔系考虑多年以后嘅事情。佢话所指嘅系 St-Pierre Plamondon 曾表示，只要美国总统一日在任，佢不会举行独立公投。卡尼指他们两人讨论到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和对受美国贸易战影响的灰包工人的支持。圣皮雷普雷当经已向支持者表示，他将会和灰巴克的英语人士和卡尼合作，共同为灰巴克人民谋求福利。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表示，联邦政府将会在星期三就俗称安乐死的医疗辅助死亡的未来去向作出公布。国会一个委员会在六月时发表报告，建议对只是因为精神病而寻求安乐死的人士是不得申请有关的程序。桑菲舍说已经听取有关情况的不同意见，星期三会有公布。联邦政府已经两度延迟扩大安乐死的申请要求，扩大的范畴包括给只有精神病的人士申请安乐死。太平洋今年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加上气候变化，相关的巨型海底波浪正沿着美洲西海岸北上，影响本省。张若良报道。
3: 今年太平洋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对本省沿岸有更大影响。有关现象相关的巨型海底波浪正沿着北美洲海岸北上，引发海洋科学家担忧气候变迁会加剧这种现象的影响。该种巨型海底波浪名为开尔文波，与厄尔尼诺本身一样，发生在气候变迁之上，经已使到海洋和大气变为更为和暖。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研究科学家 Bill Merrifield 表示，今年夏天早前一股较小的开尔文波经已抵达 BC 省，预计下一股开尔文波会在未来一到两个星期内到达。他们在六月经已观察到一些地区出现超过30厘米水位上升，并估计即将到来这股开尔文波看来会更为强大。开尔文波本身是一种天然发生的现象，就好像厄尔尼诺本身一样，在正常年份太平洋赤道沿线的风会向东吹向西，将南美洲的海水推向亚洲。不过厄尔尼诺的年份，这些由东向西的风会减弱甚至逆转，使到海水逆转向东流。这些开尔文波到达南美洲海岸时候，这种积聚的海水无处可去，于是开始分流，沿着美洲海岸线南北来回流动，部分最终到达加拿大。在温哥华岛太平洋沿岸的 Tofino 收集的水平面监测数据显示，六月份开尔文波的影响。开尔文波本身并非海啸这样巨大的巨浪，而是将抬升了整体的海面，可以想象过非常宽阔、沿面数百里但是深度很浅的海面隆起，大约有一尺左右。Merrifield 表示，这种影响在天文大潮期间最为显著，尤其是太阳和月球引力共同导致潮汐高于正常水平出现的天文大潮，所以如果将这30厘米的海面上加叠上天文大潮上，再加上一场冬季风暴，到时可能会出现特大洪水。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杰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成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成3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和伊朗仍在进行磋商。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在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和传媒司长哈什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说，谈判仍在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卡塔尔和地区的伙伴交换资料，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去弥合分歧。不过他拒绝就具体的方案、分歧焦点或者其他技术的细节发表评论，强调整个世界为这场冲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必须协尽全力，通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是升级，胡塞武装是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的进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二发表声明，否认被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击退，话仍然控制近期攻占的所有领土，包括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并挫败沙特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迫使他们撤退。声明说，胡塞武装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武装同时警告外国航空公司，指沙特领空已经成为组织的军事行动区域，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营运飞往沙特的航班，但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沙特银行总局星期二表示，沙特境内贾赞和内桂兰的机场前一日遭到两次袭击，造成至少三人受伤和设施损毁。也门政府军星期一发起大型军事行动，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支援下，和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政府军其后表示，已经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外电引述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一日也门各地的战斗已经造成270多名政府军士兵和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城市海米斯穆沙伊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宣布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调派军队为沙特提供支援。分析认为，很可能意味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协助拦截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也门局势引发严重的人道危机，根据联合国统计，红海沿岸的军事行动已经迫使超过184,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表示，古特雷斯对战斗急剧升级深表关切，并谴责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的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的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随着高中生的抗议浪潮蔓延，法国全国多处有家长、大学生和工会响应号召，当地星期二加入示威，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在首都巴黎，大批青少年在一个广场开始游行，呼吁当局为学校提供更多资源。法新社报道，巴黎的游行大致和平，但在终点附近局势一度紧张，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部分示威者向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员投掷石块。马赛几千个示威者在市内游行，不时停低高叫口号。有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导致他们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示威期间，有戴住面具的示威者以垃圾桶等试图设置路障阻挡警方，防暴警察发射催泪气体，示威者之后散去。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表示，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又说全国各地的高中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期间抽出半日时间在校内进行讨论。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在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说至今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法国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表示，计划在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法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会见内政部长努涅斯和教育部长叶弗雷等高级官员，商讨应对当前局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的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不过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也都没有发现鼠疫的病例。俄罗斯方面表示会适时向世卫提供资讯。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系下令，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的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到凌晨5点是禁止外出。冲绳县警方日前拘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在今个月3号凌晨在喇叭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对方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发生同类的事件。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的公司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以及华纳兄弟的电影以及电视制片厂，以及串流媒体服务，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里森的儿子戴维·埃里森将会出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具有历史的意义，会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他在致员工的备忘录里面表示，收购是旨在打造一间由创意与技术驱动的下一代媒体娱乐公司，目标不单只是扩大规模，而是要与业内的巨头一较高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到这项交易时表示，认为这一次是好好的合并，很高兴交易最后是成功。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10月6号星期二，上星期中东几乎发生911式的恐怖袭击事件，一架由杜拜飞去以色列台拉维夫的杜拜航空班机，上星期三在曼赤高空飞行期间发生的驾驶舱跌血事件。阿曼籍副机师哈马米在飞行途中用利器疯狂攻击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试图将飞机坠毁在以色列境内。所幸机长负伤奋力反抗，并且打开驾驶舱的舱门，让乘客进入制服行空者。飞机后来由两个休假外籍机师接手控制，最终平安地转降在沙地阿拉伯。飞机上17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机长马查尔和制服空徒的以色列乘客哈云事后分别获得印度总理莫迪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嘉奖，称赞他们是英雄，他们的英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特别是那位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他在莫迪通电话的时候忆述，他当时突然遇袭，重伤倒在地上，一度心想自己如果起不到身应该怎么做呢？但他意识到飞机正是处于急速俯冲之下，一分钟狂跌16,000英尺的危急时刻，他甚至绝不能够让其他人死亡，于是互相奋力解锁打开驾驶舱的舱门。就是因为他这个举动挽救了整架飞机170多人的性命，否则这架飞机就会好像911事件中被骑劫的飞机一样粉身碎骨，百几个家庭就会失去他们的亲人。这种事件最终没有演变成为空难，是存在有很多的巧合。首先有一个身受重伤仍然惦记住乘客安全，奋力打开驾驶舱门的飞机师，那个冲入驾驶舱内制服行空副机师的以色列籍乘客只是一个水管工，他不懂得揸飞机，但他看过加拿大拍摄的航空纪录片《空中浩劫》，及时拉动操纵杆抬高飞机，使到飞机停止俯冲。飞机乘客后座刚好有两个准备将飞机回程的时候工作的正副机师，可以提前坐上驾驶座， 将飞机安全飞在沙特阿拉伯。另一个巧合，飞机乘客之中就并没有医生，却有一个牙医懂得为重伤的正机师止血，挽救了他的生命。所有这一切缺一都可能使事件变成悲剧。我认为人生是很难否定有天意的，有些人可以逢凶化吉，但是另外一些人就祸从天降，避亦都避不了。去年六月就发生了一宗奇特的空难，印度航空171航班由艾哈曼达巴德飞去伦敦，飞机起飞之后没多久就坠落地面一座大楼爆炸燃烧，机上24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除了一个坐在 11A 机舱门旁边乘客感受轻伤之外，全部罹难。这位乘客为什么可以生存，基本上是没有人能够解释到原因的，只能够说他时辰未到，还要留在这个世上是危世界。讲回杜拜航空这件事件，那名航空的副机师哈马米自己亦受了伤，飞机抵达沙特阿拉伯之后已经被拘留，并且上星期四移交阿联酋，由阿联酋主导调查，以色列调查人员亦参与调查和盘问。有关方面将从事件是否涉及恐怖活动、预先策划或者他人指使等的方向去追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事件发生之后第一时间就将事件形容是恐怖袭击，指涉案副机长曾受伊斯兰极端思想灌输，并且有意用飞机坠毁，要同飞机上的以色列人同归于尽。如果从这个副机长的背景去看，这种是他蓄意发动恐怖袭击成分是相当高的。29岁的哈马米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华盛顿日报和 CNN 都报道说他曾经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了七年，但因为激进的极端观点引发疑虑，在去年被撤换原职和移出了飞行训练。随后他曾经短暂任职摩洛哥皇家航空，并且在事发前的八个月才进入杜拜航空。 CNN 还说在事件发生之前的大约九个钟头，哈马米在社群账号陆续发布了一批极端和仇恨女性的言论和照片、影片，并且出现已故盖特组织首脑继任者查雅希里和自杀炸弹客的照片。就是这样一个拥有恐怖分子怀疑的人被阿曼航空解雇之后，又可以转入摩洛哥皇家航空，最终又能够被杜拜航空雇佣，更加被安排执飞阿联酋往来以色列的敏感航班，担任副机长。这个情况就暴露了中东航空界业之间重大的保安漏洞。是不是这些中东国家之间、各航空公司之间沟通不足呢？为什么涉案的人可以顺利通过不同航空公司的背景审查呢？目前还不清楚阿曼曾经有没有将相关安全资料通知阿联酋政府、杜拜航空或者其他国家的民航和保安部门。阿曼政府和杜拜航空暂时未就曾经被禁飞的报道作出公开的回应。阿联酋官员则以避免干预调查和预判结果为由，拒绝评论涉案副机长的过往记录。假如这些报道属实，今次事件肯定就涉及人为疏忽的错误。正在面对大选落败威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口咬定这种不是独狼恐怖攻击，背后是伊朗政府策划的，要为以色列制造麻烦。不过一些以色列官员就对传媒透露，他们认为哈马米是个人行动的机会居多，他犯案的动机是否涉及恐怖组织和有受其他人的指示呢？目前未有定论。这种事件同时引发了航空安全专家另一个关注，事件不单止涉及利器为什么可以带入飞机驾驶舱，还涉及驾驶舱舱门是否应该被反锁的问题。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各航空公司强化了驾驶舱门，机师必须将舱门由里面反锁，目的是阻止外来者闯入驾驶舱。但这次威胁 却是来自驾驶舱里面的掌控飞行的机组人员。如果不是正机长冒死及时打开舱门，全机人员就会无一幸免。最后这一宗涉及百多人的空难叫做幸运地避免了，但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就可以安枕无忧呢？我认为不是。由于以色列在中东哈哈霸霸不断发动战争，只是在加沙地带已经杀死了40,000+巴勒斯坦人，仇恨的种子已经在全球数亿阿拉伯人回教徒的心里面埋下了种子。哈马米独狼袭击不成功，还有很多的哈马米蠢蠢欲动，以色列人如果继续作恶，他们永远都不会有安全。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6日星期二。昨天我同大家提到，自从两星期前习近平访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开表示，美国不会寻求同中国脱欧，而是聚焦于特定领域的去风险，就表明美国现阶段是不会同中国脱欧的。那么同8年前美国要同中国脱欧断链，方向是180度的转变。主要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美国终于发现如果同中国脱欧的话，受伤害最大的会是美国。今天想同大家讨论一下，中国是为什么可以控制到全球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呢？而美国和西方又是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间要完全依赖中国的关键原材料呢？咁西方有冇摆脱被中国控制嘅可能性呢？因为时间关系啊，今日打算同大家讨论三样比较重要嘅关键原材料。首先稀土，中国系稀土蕴藏量嘅大国。邓小平喺几十年前已经话啦，佢中东有石油，中国就有稀土。而且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咧，就研发高效分离技术，将稀土纯度提升至99.99%。而且因为中国的价格低廉，令到很多外国竞争对手退出市场。当然开采和提炼稀土是一种极之污染环境的工作。西方国家的严厉环保条例已令到西方的稀土公司要退出市场的主要原因。所以在过去几十年，西方的主要稀土供应都来自中国，形成了今日中国对世界稀土的垄断。另一种就是半导体和军事上的重要金属镓，即是金字边做个家庭的家。这种金属以前是用途不大的，主要用在高温的温度计和低熔点的合金上面。但是现在这种金属已经是半导体和光电材料，特别雷达方面的必要金属，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是镓的主要生产国，供应占全球 99%， 短期之内很难找到替代来源。第三样就是药物的原材料。昨天我提到的阿莫西林和布洛芬，即是抗生素和退烧止痛药，这些是生命攸关的事来的。首先这些重要的药品都不是中国发明的，但过去几十年由于成本的关系，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就将研发留在美国本土，而生产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成本和土地成本，还有对环境的要求相对没那么严谨。加上中国几十年前开始着重发展重工业、化学工业、生物科技等等，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和技术，造成中国成为这些重要药品原材料的供应国。其他国家好像印度和欧洲，他们制的药主大部分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中国。记得在6年前，即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中国要闭关锁国，但是不到一个月啫，印度方面就话他们的药厂要暂停生产，因为印度有70%的药的原材料来自中国，中国一封关，印度马上就要停产。其实本来过去几十年啊，这种供求关系都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在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的时候，对中国的全面打压，欲将中国崛起至势头打回落去，就是我们见到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等，企图将中国打回原形。头那几年中国都是被动挨打，并没有反击，但是当中国站稳脚跟之后就开始反制，就造成今日这样的局面。 咁美国同西方到底有冇摆脱中国喺呢啲关键原材料方面嘅控制呢？嗱，刚才我提过啦，喺几十年前咧，美国仲有生产稀土嘅公司嘅，但系自从可以从中国攞到廉价嘅稀土之后咧，美国同西方嘅稀土工厂几乎绝迹，技术人才亦都日渐凋零，所以喺稀土提炼技术上咧，西方已经落后中国一大截噶啦。要训练一班稀土嘅工程师咧，唔系一两年嘅事。其次就是环保问题，因为西方国家里面咧白咗势力巨大，一提到呢啲咁嘅高污染嘅工业咧，就会百般阻挠。再其次就是资金同市场价格嘅问题，都系唔容易解决嘅。虽然美国唔系冇警觉，喺2010年咧，中国同日本喺钓鱼台海域发生冲突，中国就禁止对日本输出稀土，当时令到日本同西方国家极之恐慌。咁奥巴马政府咧就喺2010年通过一条叫《2010年稀土与关键材料复兴法案》，就企图令美国摆脱对中国稀土嘅依赖。但系即系16年过去啦，美国对中国嘅稀土依赖唔系减少咗，而系增加咗。咁即系话呢个稀土与关键材料复兴法案冇咩作用。过去一年咧，特朗普政府同外国签咗好多有关稀土嘅协议。投资咧都数以十亿美元计，但提炼稀土咧并唔系单单投资有钱就可以搞掂，系好多技术啦、成本啦、环保嘅问题要解决。几年前美国国防企业啊个雷神公司啊个总裁海耶斯就公开讲，佢话佢哋公司有几千间嘅供应商喺中国噶，稀土几乎全部依赖中国。雷神公司的最著名的产品是什么呢？就是爱国者导弹、战斧巡航导弹、响尾蛇导弹、标普系列的反导弹拦截系统等等。可想而知，这间公司对美国的国防武器几咁重要。海耶斯说，如果美国自己要开发这条稀土生产线自给自足的话，是要几十年的时间。他可能夸张了一点，但是要完成一条稀土生产线绝非简单。即使美国能够顺利完成一条稀土生产线，你这个问题是价格问题。美国生产的稀土的价钱一定比中国高。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和中国的稀土毫无竞争力。虽然特朗普政府已经说会补贴这些美国公司生产的稀土，但自由市场是讲利润的嘛。到时候就变回几十年前美国和中国的稀土竞争情形一样。现在咧，美国虽然大肆宣布，认为咧开发稀土上嘅成果显著，但我认为呢个系政治宣传居多。最乐观保守估计啊，美国都要好几年先至可以生产到稀土，只要完全摆脱中国嘅稀土供应咧，可能都要10年以上。其次咧，头先提到嘅镓啦，嗱镓以前用途不大嘅，但系现在咧几乎芯片同埋电子材料嘅雷达方面系必要嘅金属。镓在自然界不是以单质存在，它是以微量的形式存在于锌矿、铝土矿等的矿石里面。提炼镓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技术，很多人到很多国家都会做得到。它主要的来源是提炼氧化铝的副产品，但问题是要提炼20万吨氧化铝才有一吨镓。中国每年提炼氧化铝是9000多万吨，所以中国占全球原生镓的产量接近 99%。 美国每年提炼氧化铝只不过200多万吨，只能生产10多吨的镓，而美国对镓的需求量每年是几百吨，这个缺口全部都要靠中国进口来填补。那问题是美国可不可以加大氧化铝的提炼从而得到镓呢？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但美国自己本身都要从加拿大、从墨西哥、从中国等进口铝，因为美国提炼铝的成本是极之高。如果为了要生产100吨的镓，就要建立一间年产量2000万吨的氧化铝工厂，成本之高就吓死人。其次咧，提炼氧化铝需要大量的电力，美国自己的电力本身都不够，要从加拿大输电给美国。再加上人工智能大量耗电嘅，所以现阶段要美国建立一条年产几千万吨氧化铝嘅工厂，而获取几百吨嘅镓根本就唔可行。除非先进嘅雷达同埋芯片而家唔需要镓啦，所 所以讲咧，喺可见将来，美国都唔能够摆脱呢种材料被中国控制嘅命运。第三种就是药品原材料啦。其实头先提到咧，呢啲药品基本上都系美国同西方发明，过去几十年都由中国制造。美国同西方当然可以重新建立呢啲药品嘅原材料嘅工厂啦，但问题就系成本可能又贵得惊人。特朗普去年话以后要对进口嘅药品加征 200% 嘅关税。他就希望美国自己本土能够生产药的原材料和药品摆脱被中国的控制。先不讲重新建立一条由原材料到药品的完整生产链要多少时间，完成之后所出产出来的药品的价钱会是多少，这些这么昂贵的药品对一般美国人可不可以负担呢？药厂是要讲利润的，他们没有理由蚀本卖给病人的嘛。咁呢个差价由边个嚟做补贴呢？係政府嘅医保啊、医疗公司啊、保险公司啊，定係病人自己呢？呢个似乎係一个死结嚟㗎。美国财政已经好紧张啊，国债利息同军费已经远超于其他嘅支出，冇能力喺医疗方面再作出补贴。所以可以讲喺将来嘅药品原材料呢依然要靠中国。咁除咗中国之外，有冇其他成本低廉嘅发展中国家可以生产药嘅原材料呢？经过几十年嘅尝试呢，印度现在已经系仿生药嘅制造大国，但系印度嘅基建环境问题呢，都冇能力大规模生产药嘅原材料，到现在依然系依靠中国提供，所以呢个又系一个死结嚟嘅。我今日呢只系同大家讨论三种原材料对美国嘅影响，其他原材料被中国控制的原因都是大同小异，所以为什么贝森特说不会跟中国脱欧，就是这个原因。中国当然有很多高端技术产品都要依赖美国和西方，好像光刻机和高端芯片等，但其实中美两个国家合作互赢，对两个国家和全世界都是好事。为什么一定要掉进收尸底得陷阱，互相攻击互相制裁呢？我只希望中美两个国家能够和平相处，携手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的明天，那就真是世界之福。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曾经是位香港四大家族地产商的新世界集团呢，近年嚟咧，陷于呢个财政极大嘅困难。咁当然从佢个规划嚟讲咧，即系过一段时间咧系太过进取，太过无尽，所以当个市况一逆转咧，好多嘢咧就翻唔到转头啦。其中新界都系孭住咧几个大 project， 如果需要咧壮士断臂咧，先能够咧系挽回整个集团嘅一啲嘅生机。话说机管局同新世界上星期就宣布一个世纪嘅大雕，就住呢个航天城咧，咁一个11 skies 嘅项目达成一个租址租约嘅协议。咁啊，新世界咧就将个经营权咧就俾翻机管局，并且咧系付出分手费就23亿。咁啊，呢方面咧都系令到咧地产界、财金界咧都为之侧目啦。哇，咁啊，讲到壮士断臂，究竟系益咗边个呢？选择边个呢？其实纳税人都要俾钱嘅，事关呢个计划咧，过嚟讲亦都咧有不少公帑系投入。而新兴界其实都面对当前嘅财经困局，要顶落去咧，其实亦都无以为继。能够壮士断臂，对集团嚟讲，亦都个无可选择当中嘅。嘅選擇。事實上講到呢、11 skies 咧，最初公布嘅時候咧，確實咧係相當美麗嘅一幅圖畫。而當時去規劃呢個航天城咧，確實特區政府同發展商都籌措滿志，因為當時咧正係中國嘅經濟最火嘅時候，哇！嗰啲熱錢啊，嗰啲豪客啊，哇！嗰啲咁嘅經濟財源咧滾滾而來。大家心紅咗啦，諗下啦，如果我喺呢個赤鱲機場咁啊，建設一個咧相當高檔消費嘅，全部係奢華享受嘅，將全世界嘅品牌啊最好嘅嘢搬曬嚟咧， 大家都唔识入市区啦，嚟到赤角呢已经享尽香港式嘅荣华富贵啦。当时呢话一个新世界啦，俾新界嚟到负责发展呢个 Seven Skies。咁啦，咁呢个 Seven Skies 其实都有个意思度嘅。但我哋经常听呢个名字叫七重天呢，咁个 Skies, 咁天呢有七重嘅。呢、这个唔少啊，十一重天喎，即系话咧有好多好多嘅优胜嘅地方啦，好多好多嘅硬件配件咧系一劳共嘢，一城咧有哇不同嘅天空，几美丽啦。但时势亦啦，你睇见而家嚟讲咧，香港整个消费模式改变，嗰啲咁嘅世纪嘅宏愿，中国哇嗰啲财富滚滚而来。今时今日你听昨日家书讲到连解签师傅的话呢，想赚呢啲国内同胞钱都非常之困难。讲系一百几十咗，你諗下你买啲奢华产品，咁咪有几人去帮衬呢？咁呢个睇见呢整个形势已经改变咗啦。咁呢个反映出呢嗰、个原理嘅计划呢基本上呢系行唔通。所以当机管局收返呢个咁嘅管理权呢，亦都有佢嘅计划，咁啲係 plan 好咗啦，就会将呢个原理嘅计划呢基本上嗱，佢冇用嘅名词，我用嘅就是降规，唔係再做啲奢华产品，唔係再做啲好高档嘅消费，而将佢呢係成一个有娱乐啦，有飲食啊，一个好大型嘅一个消费中心，但呢比较上呢係中产一啲啦，比较上呢係大众化啲嘅，嗱啲係先嘅市场改变，你必须要变嘅。你唔变呢，你做高档客，你谂下香港几多高档嘅飲食场所、卖奢侈品嘅品牌呢都撤出香港啦。但其实呢个世纪大雕其实仲有一个更加重要嘅伏线，或者个新闻里面呢係一般人忽略咗嘅。其实呢个除咗系新世界呢係要补偿返分手费23亿之外呢，机管局就可以呢获得一批嘅购股权，3年之内以每股3蚊买入7亿5千万股新世界股份，就占咗新界而家嘅股本差唔多係39.8%。咁呢个嚟讲呢真係呢一个更加令到财金界为之侧目嘅。即係意思嚟讲啦，机管局基本上呢係特区政府。当然佢一个法定机构，但是背后就是特区政府。即是说呢特区政府是入资入股这个民营的新世界。哇，这些情况呢好大陆化的。即是说呢将这个新世界这间民企呢就变成了半间的国企。一方面呢就是大新世界呢就可以解决这个财难之困啦。亦都可以呢喺呢个航天城嘅同新世界有某种程度嘅合作，不过航天城嘅同新世界有某种程度嘅合作，

0: 同世界今次壮士断臂，咁啊宁愿赔钱都唔可以再运落去。咁而咧，亦都睇见机管局嘅入股咧，即系开始一个新嘅模式。呢、這个模式会唔会将来成为咗北高发展一个模式？当民间嘅发展商企业唔愿意去独自孭起呢个责任，而政府就透过一种嘅混合股本形式嚟到壮大某方面嘅发展嘅资金，而达到某嗰个嘅发展目的咧，咁呢个咧我只能够咧系拭目以待。所以新世界呢三个字咧，而家有一个新嘅诠释，香港整个商业世界咧，而家都有新嘅一页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嗱，市选已经开始预先投票，作为列治文居民，我率先咧就喺三号投票。投完票之后非常震惊，因为张票好容易就会被认为是废票了。因为今次列治文市选候选人数目众多，选举当局第一次采用双面选票，选民必须在两面都填写。投票方法就是用笔填满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当我用选举当局提供的笔填完第一页之后，反转想着填埋后面那页，发现天幕竟然已经透底去到背面。于是我拎着张在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以外充满了其他圆形墨迹的选票去问职员，张花成这样的选票会不会变成废票，会不会影响点票结果。现场选举职员答我说，他们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已经做过很多次测试，确认点票机只是会识别候选人个名右边圆圈填满的颜色，选票其他地方出现墨迹。我甚至在这里画花画公仔都不会令到选票变成废票，或者会令到点票机点错票。我非常怀疑一张在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以外充满了其他圆形墨迹的选票的有效性，于是要求拿过另外一张选票，用我自己一支不会透底的黑色原子笔再填过。职员说，这做反而会令到张选票成为废票，因为部点票机只是认得当局提供使用那支 Sharpie 永久不脱色笔的墨水。我听到直情火都嚟埋啊。我就问，选票白纸黑字写明只要填满在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就是有效投票，没讲明一定要用 Sharpie 永久不脱色笔填满个圆圈才叫做有效投票。职员于是就不再答我，只是叫我用电邮去选举事务处询问。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够简单以透底不等于废票来带过，表面上是选票设计和书写工具不匹配，但是实际上就涉及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选票究竟是否能够准确反映选民意愿，选举程序是否足够严谨，以及市政府能不能够确保选举结果的公信力。透底的选票究竟有没有效，法律上就要视乎实际情况了。根据 BC 省 Local Government Act 第139条，选票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选民的标记是否符合规定，以及是否存在令到选票无效的情况。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就是选民是清楚圈选了一名候选人，一般就应该视为有效。墨迹透底但是就没有造成另一个明确选择，不应该单凭透底就判定选票无效。透底痕迹令到另一个候选人看来好像被选中，就需要由选举官员判断标记究竟是否清晰。同一个选举项目出现多个有效选择，就可能会构成废票了。选票上有其他足以识别选民的独特标记，可能会构成整张选票都无效。但是真正的关键是哪一个来判断透底的墨迹是不是代表选民的投票意向。如果选票交由扫描机或者电子点票系统处理，当机器无法适应标记的时候，就需要选举官员介入。这个也意味着选举当局应该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统一可以供监察的判定程序。更加重要的是，选票上面有这么多误导的填满式的圆圈，电子点票的可靠性就会被质疑。讲真，如果我是输了的候选人，一定会要求全部人手重新点票，咁电子点票就等于形同虚设，白白浪费咗公帑啦。 今次列治文选票透底事件

真正值得正视的已经不单止是技术上的失误，而是它暴露出来的就是市政府行政管理、风险意识、问责文化以及对市民信任的漠视。一张双面选票配上一支会透底的笔，这个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难题，亦都不是突如其来无法预测的意外。只要在选举之前做一次实际测试，问题就有机会被发现。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个不是一项可以慢慢修正的普通市政服务，而是直接关系到民主制度最基本的投票程序。我认为今次事件至少反映出四个深层次的问题。第一，政府不是做不到，而是没有认真去做。选票的设计和测试基本要求其实非常清晰和简单，这些问题都不需要什么高深的专业知识就能够提出。所以今次事件最令人质疑的不是当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在这么重要的工作上面，究竟是不是连最基本的检查和把关都没有做好。第二个深层问题就是行政失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预防和补救机制。任何政府都有可能会犯错，真正衡量管治能力的不是政府能不能够做到零失误，而是有没有能力及早发现风险及时修正，以及在出错之后坦诚交代。今次事件令人担心的是，选票问题这么明显，却仍然进入了正式的投票程序。这个反映的可能就不单只是某一名职员或者某一个部门的疏忽，而是整个行政流程缺乏有效的质量控制。如果一个部门的工作没有经过适当测试，主管没有发现问题，最终又要市民承担后果，这个就是制度性的管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失误了。第三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往往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流失。当市民看到一张选票都可以出现这么明显的问题，官方提供的书写工具反而可能会影响投票的有效性，选举程序的可靠性需要市民自行提出质疑，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更加深的疑问了。如果连这些基本工作市政府都处理不好，那市政府在其他更加复杂、更加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上面，又是不是值得信任？这种质疑未必只是局限于选举事务，而是很可能会扩散到整个市政府的管治能力。第四个深层次问题就是选举公信力受损，和一般市政失误是有本质的分别。道路维修延误、公共设施管理不善，市民可能会感到不满，但是选票问题涉及的是民主制度的根本。即使最后证实透底的选票没有影响点票结果，当局仍然需要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在投票之前被发现，为什么市民要在投票期间承受这种不确定性。选举不但只要公平，还必须要令市民有充分理由相信它是公平的。如果政府只是着眼于最终结果，认为只要选票能够点算那就算数，而忽略了整个过程对公信力造成的损害，那就是对民主制度的理解过于狭隘了。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次事件可能带来更加大的后遗症。今次事件之所以容易引起民愤，正是因为它的问题简单明显，而且完全可以预防。这一类失误最容易令人产生政府究竟有没有认真做事的观感。我认为县政府不能够只是以选票仍然可以点算作为回应，更加不能够将事件简化为选民对技术程序的误解。当局必须正面承认行政上面的不足，交代责任，并且提出具体改善措施。否则今次事件留下的将不只是一次选举的技术争议，而是市民对列治文市政府管治能力的一次信任危机。选举当局应该怎样补救？我认为第一，应该立即公开测试结果，由选举主任交代透底的问题是否曾经在事前测试中发现，以及点票系统应该怎样处理。第二，就是进行公开示范，应该要使用实际选票和指定书写工具示范透底的痕迹会不会影响点票机辨识，令到候选人和公众了解实际风险。第三，要明确交代废票判定标准，公开说明透底、重叠或者模糊标记的处理方式，避免不同点票人员采取不同的标准。第四，就是要保留完整的复核和审计记录，如果有争议的选票应该确保有足够记录，
去俾依法复核，令到选举结果经得起考验。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2: 十月六号星期二的下午15:13那么突然3:13节目是诈骗照妖镜，欢迎大家收听。咁啊，我系 Jeffrey 赵胜宇啊，帮主啊应该放紧假嘅。咁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咧，仲有李世雄 Cyrus Lee 啊，哇！我真系第一次同你做嘅啫 ，Cyrus。
3: 系咪第一次啊？
2: 我记忆当中，
3: 你知啦，
2: 再远啲嘅就唔记得啦。
3: 两个大太公即系好少会碰埋一齐噶嘛，
2: 碰埋一齐噶嘛，真系。嗱，话时话啦，嗱，因为我哋做太公帮主去旅行，我今朝8:00收到帮主一个，唔系收到帮主一个。是由他的 WhatsApp 出了一个 message，你收不收到？
3: 我想全世界他的 friend 都收到，因为我收到啊，8:05。
2: 你加我得两分，未全世界。
3: 但是我不按啊，但是我就说，哎，今天有 topic 了，跟住我一见到你，我说，哎，你又收到啊？所以这个诈骗照妖镜是啱的，要听下。
2: 是，他有个 link 的，就是说，我呢就，即是他讲就是说这个微微的信呢，就有几多 billion 人用紧的了，全世界。咁咧就我啱啱 join 咗啦，咁你都加啦，咁然后咧呢个就系我嘅 ID 咁样嘅，咁叫你加嗰度有个 link 嘅，咁啊梗系打死都唔会揿个 link。
3: 梗系唔会揿啦，尤其是喺诈骗照妖镜嘅主持人 send 俾我哋嘅。
2: 我哋讲咗1000次都有啦，呢啲咁啊，梗系唔会揿啦，就算
3: 梗系唔会揿啦，
2: 就算系自己识嘅人 send 过嚟。
3: 但系即系可能而家半夜三更佢瞓紧觉啦，咁所以我都想 send 俾
2: 佢。收咗成8:05，
3: 我哋8:05，
2: 咁
3: 佢
2: 最多咪12:00或者系11:00几，咁未瞓觉嘅旅行，
3: 所以佢未必知嘅。
2: 咁我其实我八即系我都几胆大，但我就唔系揿个 link 啊。
3: 我以为你，我以为你系波叔就会揿噶。
2: 我就系攞咗佢个所谓 ID，
3: 系
2: 跟住我就喺嗰度信嗰度咧就 search， 咁啊 search 唔到嘢，咁我就翻转头就喺翻嗰个 WhatsApp 嗰度问阿帮主。咁其实你个 what's your ID again？ 再问佢，但系你嗰时都系8:10-20啫嘛，我问佢。
3: 但系佢都唔应该答你啊？点解咧？如果佢俾咗个 ID 落去咧 ，hack 咗落佢个 WhatsApp 嗰人咧，就攞埋佢个 ID 噶啦。
2: 唔系我话我喺翻同。
3: 但系你打咗啲 message 落去啊嘛，因为点解咧？我有朋友咧去完旅行，去完香港翻嚟咧，咁啊突然间佢收到个 WhatsApp 话佢个朋友。

0: 咁跟住佢问，佢都聪明啊，听得诈骗主要嘅人多啦。佢打翻个财路电话俾个朋友，佢话你有冇 WhatsApp 俾我问我攞借钱？佢话我冇、啊。原来佢已经俾人 hack 咗佢 WhatsApp， 就攞晒佢朋友啲 contact 啦。咁就 send 晒去。咁而家最新最叻嗰个咧，直头系 WhatsApp 咗，攞咗你攞晒你啲料啦，跟住问你借钱。咁你借咗俾佢有一个
1: 点会借咧？有听诈骗照妖镜噶嘛？
0: 唔系嗰个系香港人嚟嘅，香港人就冇听诈骗照妖镜，所以真系俾咗
1: 听紧噶。
0: 系啊，咁所以变咗而家 WhatsApp 啲嘢真系
1: 但系嗱，我就都几大胆嘅，我照答佢，即系就算嗱，两个可能性咧，第一。如果阿邦尊 read 到嘅，咁啊 read 到啦，佢俾我答翻我，喂，我冇叫你加我微信咁样。第二，就算系嗰条友见到啊，
0: 系
1: 咁啊点啊？咁我最多咪以后咪
0: 我完咗节目或者单一句俾佢咯，我话你个 WhatsApp 系俾人 hack 咗，咁嗰条友听到，即系希望点睇下，因为点解咧？佢而家挂咗啲 credit card 啊。因为我嗰阵时佢翻香港之前问我点样算，咁我教佢挂咗个 credit card， 实名认证落埋，佢冇回乡证，今次翻去攞嘅，咁落埋 passport， 因为点解咧？你落晒嘢咧，你就可以去订高铁啊、订机票啊，样都得嘅。
1: 但系佢系 charge 你呢边 credit card 系嘛
0: ？charge 呢边 credit card
1: 咯，有 exchange rate and fee，
0: 冇办法，但系方便。
1: 系啊，即系如果你。是香港身份证的，你在香港才开个 account， 或者不过你要地址有电话，
0: 但我没有香港电话，或者没有这个那边的 credit card 或者户口呢，咁以前都唔得㗎，一年前你挂外国卡都唔得㗎。但係而家挂咗呢就 OK。就方便好多。
1: 呼吁声啊，帮主嗰啲听到啦，你快啲解答究竟系咪你 send 出嚟。
0: 係啦，冇错。咁同埋另外一样呢，你挂海外卡有一个问题，就係、是、如果你唔用返本地嘅 carrier 呢，
1: 又唔得。
0: 又唔得，点解呢？银行会 credit card 会 send 个 code 俾你。你一用多咗呢，你扭去用 WiFi 电话收唔到。
1: Okay.
0: 咁所以你就一定要用本地自己个 roaming 电话。咁但係而家但係而家有两间RLT 呢，两间都有短暂嘅 roaming。如果唔係18蚊一日。
1: 好贵㗎问
0: 过。唔係，如果你30日呢 ,RLT 呢就90蚊。Which is 平好多。你諗下18蚊一日乘30。T 字呢
1: ,15 日就好似
0: ,T 字呢得14日就70蚊。咁其实30日就稳阵啲，因为我哋一出亲门应该14日啦。
1: 啱转咗即係冇得。
0: 转咗去 T 呀、啊。
1: 係囉。
0: 同埋呢，我今日整蛊个网啦，我上去买 T 咁。佢问嘅佢都冇呢样嘢。因为你知我哋。你知旧时有个同事喺嗰度㗎啦。咁佢打俾我呢。
1: 而家有个同事有个旧同事喺嗰度。
0: 係冇错啦。咁所以呢佢话要打电话去订。咁你俾个日子佢，咁你就可以订咗。嗱你就嚟返去呀，你可以做呢样嘢吓，订14日
1: 我会做噶啦，但唔系我都未必用呢样嘢，我直情落地攞张卡好过，费事烦。
0: 你边用快啫？落地
1: 直日有噶嘛
0: ？credit 卡咁快有？
1: 唔系 credit 卡，嗰个 sim 卡嗰啲
0: 有 sim 卡，但系个银行 send 唔到俾你嘛，因为系 send 去你个手提。
1: 我唔用呢度嗰张啦，直情喺香港开啦。
0: 即系你开个 credit 卡，
1: 唔开 credit 卡，净开个支付宝，跟住入真钱入去，啊悭翻好多。
0: 入真钱或者
1: 听到电话咧。5:20，
0: 好似早啲，因为就嚟就要休息噶嘛。
1: 我就想知道，成日问一问佢，我哋使唔使休息啫嘛？
0: 唔知几时
1: 系嘛？你知啦，我哋啊，
0: 佢话
1: 有时夜生生唔熟噶嘛。
0: 佢个意思 sign language 即系任我哋讲。
1: 咁即系我哋而家讲完啦，翻嚟就听阿 Grace 嘅。
0: 好
1: 啦，
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3: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4: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5: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呢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呀。咁今次呢可能有一班坤哥嘅歌迷呢係第一次现场听你唱歌啦。你最想佢哋记住你嘅边一面呢？
6: 今次对住坤哥嘅 fans 唱歌都好紧张㗎，因为坤哥唱歌都好犀利，所以我都唔可以令佢哋失望，都希望佢哋嘅 fans 会 enjoy 我嘅歌嘅。咁其实都应该会香港嗰啲啦，我哋会比较熟悉，因为有时我同坤哥一齐出 show 嘅时候，我哋两边嘅歌迷会啊都会出现。咁而佢嘅歌迷会都系好 friendly 嘅，我哋互相支持，即系佢出场，我啲歌迷亦都会大声叫坤哥，跟住我有时出场，佢哋都会叫翻我。咁所以我觉得其实系。我哋两个都好 friend 啦，咁所以我哋嘅歌迷会咧都系好支持大家嘅，都要好多谢佢哋。
5: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筹备呢场 show 嘅时候咧，有一样嘢系你最唔想佢哋变成嘅系啲咩咧？
7: 我最唔想嘅其实系观众好静咁样喺度听完一个 show 咯，因为佢哋呢十几年咁多歌，我谂唔同时期唱唔同嘅歌。可能每个人听都会諗返起哦，係喎，佢嗰陣时唱呢首歌嘅时候我係读緊书喎。咁到而家十几年后可能佢已经出咗嚟做嘢啦，可能另一啲体会，大家睇个 show 嘅时候可以跟埋一齐唱，亦都可以回想返哦，想当年听呢首歌嘅时候你係做緊啲咩嘅呢，或者嗰个劇集播緊嘅时候哦，原来佢哋嗰一刻喺香港或者喺世界唔同咩地方做緊唔同嘅嘢㗎喎。即係每一首歌我觉得都係一个可以唤醒返每个人唔同嘅记忆㗎。係呀。所以佢哋嘅歌去见证住坤哥同嘉怡成长嘅同时，其实都见证住咁多位观众一起成长喎呢十几年。
5: 唔該晒呀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9: 一号黄传奇，
8: 二号张宇轩，
9: 三号向嘉熙，
8: 四号何浩，
9: 五号杨家颖，
8: 六号陈瑞希，
9: 七号司徒永琪，
8: 八号潘德章，
9: 九号范格，
8: 十号黄伟忠。
9: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0: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1: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0: ，CBA 永安防盗，
1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1: 广东烧腊菜馆，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2: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至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啲购票仲有优惠，今日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诈骗招妖镜，直播室里面是有我通常星期三才出现的 Jeffrey 赵善宇，不过今天是星期二来的，还有李世雄 Cyrus 和我在这里，大家提供见提供。
0: 这个月我想我们都会时常出现的，
1: 这个月就时常出现，不过你同我一齐嘅就今日
0: 同听日，
1: 听日系啦。OK， 我哋听下 Grace 电话先。Hello Grace， 你好。
14: 系啊，赵生同埋李生，多谢你。咁咧就阿帮主放假嗬。
0: 系啊。
14: 其实我呢件事咧就系上个星期打个电话嚟同帮主分享过嘅，就系讲一个被诈骗嘅一个装修工程嘅。
1: 系。
14: 咁咧就系讲我咧就系喺雲東區 Vanfield Community Centre 附近咧，就見到有一架工程車，佢就成日咧就貼住啲紙咧，就幫人哋咧補屋頂、補漏水啊咁樣樣。
1: 上星期三我喺度，
14: 之後咧就係打電話去叫佢嚟幫我整個屋頂嘅漏水啊。
1: 係。
14: 咁咧，佢嗰間公司咧就真係人如其名啊，逢華人都呃啦。佢間公司就係呢個逢華人都呃嘅其中一個兩個字嘅公司嚟嘅，係間私人公司嚟嘅。咁佢咧就係呃咗我千幾蚊之後咧，就話幫我整兩個屋頂漏水嘅。咁結果咧就係話補兩個月。咁之後咧，我咧就係而家都唔足四個月咧，就已經漏啦。咁我打俾佢，佢咧就話我只係補兩個月噶啦，所以你漏水就唔關我事啦。咁咧就冚咗線，跟住就唔接我所有 iMessage 都唔睇啦。咁我俾佢呃嗰千幾蚊，最唔開心嘅咧就係、是、我而家揾人嚟整咧，就嗰個人行到上去谷頂講俾我聽，你根本都冇整到嗰個位置，梗係漏水啦。咁我就覺得呢個直情係一個騙子咯。咁你話俾我聽係我要整幾多？我係整兩處漏水噶嘛？你同我整咗一處，但係你收足我嘅錢。而且而家仲要留添，咁樣你不但止冇你嘅專業嘅知識去整我嘅個修補我嘅地方，因為嗰個人話咧，佢直情有一笪位咧係求其即係揾啲嘢黐落去，即係真係好似話頭兩個月唔漏咪 OK 咯，第三個月漏咧就係、是、你唔好彩啦，因為嗰啲嘢已經用唔可以維持多一個月啦，所以佢只可以補我兩個月，咁就漏水啦。咁人哋咧就話，如果係一個專業嘅補屋頂樓嘅咧，絕對唔會係咁肉酸嘅工程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你作為一個咁嘅裝修公司啊，我唔相信佢可以再呃多啲人落去咯。即係一次我蠢咗啦，俾佢呃咗千幾蚊啦。但係如果再有人係咁咧，佢最多每一次只係我呃人一次啊，佢個生意咧都唔可以繼續維持落去啊，因為所有嘅口碑都會講佢出嚟噶。不過佢勝在就係唔係一間大公司咯，喺間細公司揸架車喺 Rental Community Centre 附近，喺佢屋企附近行嚟行去咁嚟攞生意嘅。咁我啊蠢咗，就俾佢呃咗。咁所以我就想提出呢個問題嚟，即係講希望喺附近住嗰啲人咧，見到呢架車咧就千祈唔好揾佢做嘢啦。呢個人直情係一個騙子。
1: Grace 啊，上個禮拜你打完電話入嚟嘅時候咧，有冇再 follow up 再打電話俾佢？
14: 佢唔答我電話，
1: 都唔答你啊！
14: 冚曬我啲 message 啊，全部 delete 咗都唔聽，唔睇電話就冚電話都唔再聽我講。
0: block 曬佢咯！
14: 有乜理由補我兩個月啊？啊，係啊，全行都係咁啊！但我揾咗咁多個 over 十個嘅嚟打價咧，人哋都補一年嘅。
1: 而家補翻啦，係嘛？即係搞掂個漏水先啦，唔好爭拗住，搞掂咗啦，係嘛？
0: 搞掂咗噶啦，係。
14: 我而家揾人搞掂，
1: 搞掂咗啦。
14: O K， 系啦，根本佢冇做过嘢，收咗我钱。
1: 一年保养啊嘛，呢个系咪而家？
14: 唔系保养啊，即系
1: 唔系而家呢个，而家新做呢、這个。新做呢个有一年保养啊嘛，系嘛？
14: 新做呢个有人哋写埋，有纸有剩，有烟雾，乜都写好晒，人哋有公司名有剩。
1: 价钱差几远啊？阿 Grace， 价钱差几远啊？同上次嗰、那个？ 啊，仲平啊！
14: 系啊，
1: 哦，
14: 1000几蚊话帮我补两个，其实帮我做咗一个，有一个呃我嘅，唔知做到嘢。另外嗰个咧，人哋就话佢根本就唔系做嘢，系搵啲嘢黐住就算啦。佢明知我唔敢上去睇啊嘛。
1: 系，我哋都
14: 觉得呢个真系一个骗子啊！佢真系逢华人都呃啊！佢个名就系其中逢华人。
1: 明白，明白，明白，
0: 收到，
1: 我哋都收到好多次噶啦。而且咧，嗱，真系讲真，你上次打电话之后咧，我哋叫你打电话俾佢，其实都即系俾翻一次机会，等佢一个自辩嘅机会。即系有时等佢点样讲，但系如果佢唔答你唔讲，咁就佢自己放弃咗呢个机会啦。咁啊，佢如果佢想讲嘅，佢自己打翻入嚟自辩啦。如果佢唔自辩嘅，就冇办法啦。咁啊。阿 Grace， 你都讲咗好多次啦。
14: 直情佢冇方法可以自辩，因为佢真系去呃人啊！佢直情系一个骗子咁呃人啊！
1: 明白。
14: 做得唔好，功夫唔好，就每个人见仁见智啊！功夫唔好，你觉得我做得唔好啫？咁我功夫系咁噶啦，你话我唔到家啫？咁我系
1: 都做咗嘢啊嘛，系嘛？
14: 俾你
1: 啊！
14: 佢你直情呃，
0: 补咗一个，
14: 话做两个咧，补一个，
0: 补咗一个，
14: 做到嗰、那个。公司讲我听，佢话我从未见过一个保屋顶系咁保法嘅，
1: 用浆糊黐嘅。
0: 好
1: ，anyway， 啊，多谢 Grace 啊，
14: 知我噶，我
1: 知啊。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提供啲信息俾我哋，咁大家知道啦吓。咁、
14: 啊、我今次再打上嚟，我其实就 update 一下，即系叫喺 Vancouver 附近区啲人有两架车周围喺嗰度兜生意噶。
1: 系，
14: 但系咧，佢嗰啲功夫咧就仲差过啲。即系我谂我自己想去搵啲胶纸黐啊，搵啲垃圾袋车住啊，都仲好过去啊！
1: 嗱，阿 Grace 上个礼拜我记得咧，你就讲话你心软啊。即系见到佢爬上去就俾钱，咁但系我哋有 take home lesson 咧 ，from 你呢个 story 咧，我哋唔系要唱衰佢，我哋系想同大家听众呼吁下，第时搵人做嘢咧，货比三家啊，地即系叫佢写低做啲乜嘢。
14: 我都搵过好多家嚟打价，但系讲真，当时其他啲系收得好贵嘅，因为嗰啲正式嘅公司系收得我好贵嘅。但系点解我今次搵到呢家系咁好咧？都因为我系啲朋友再介绍俾我，话真系做过，系完全冇问题嘅。咁咧，佢就系仲系咧，系专系帮一间地产公司咧，专系做 handyman 嘅。
1: 系，明白噶啦，
14: 可以咧，
1: 得噶啦，
0: 好
1: OK 噶啦，我哋知道啦，即系总之啊，多谢你先吓 ，Grace， 多谢你啊。
0: 其实咧，好多时你喺街咁样揾咧，你又make sure 佢未必有 compensation， 未必有保险，
1: 未必有保
0: 险。如果上屋顶好危险噶，所以一定
1: claim 你啊。
0: 冇错，如果佢跌落嚟咧，系 claim 你屋企现所噶，所以屋顶嗰啲咧，一定要 make sure 佢系有保险同埋 compensation 嗰啲嘢，你先好揾佢做。
1: 即系货比三家啦，有时或者啲嘢未必真系俾你可以攞到三家。
0: 咁同埋而家呢个 handyman 同佢做，系做一个窿啫嘛。因为本来嗰个千几蚊做两个窿，因为佢系做咗一个冇做。
1: 我仲要同你拆咁，你以前做嗰啲咁嘅嘢，我先至再整翻啦。即系其实第二个系做多咗嘢嘅。
0: 佢补一个啫，一个唔使。
1: 唔系一个佢话咁，未见过人咁补啊。
0: 系啊，
1: 但系唔紧要，即系其实个故事就话翻你听
0: 小心啲，
1: 问下人有冇人介绍做开咁啊，稳阵
0: 口碑啊最好啦。
1: 点解事？
0: 你揾阿 Susan 啦 ，Susan 最中意介绍啲嗰啲handyman 啦，平靓正啊，系咯。
1: 而家就系不如听多个电话啦，佢都还。
0: 好啊，好啊。
1: 我唔得啦，
0: 唔得啦，休息一阵先啦，
1: 休息阵先啦，阵间翻嚟先再听阿Ming啦。
15: 列治文观音寺由十月十六号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6: 快而准煲冬瓜。
17: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6: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7: 咁普通都要你教？
16: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7: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8: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又到税务计划的时间。除了买 RRSP 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有效退税方法。无论提取 RRSP 会增大收入、投资赚了钱，或者有其他退休收入，做了税务计划都可以将税务问题一一解决。还有个案实例同大家分享。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
19: 我朋友在帝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20: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u 越南餐厅，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19: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20: 所以揀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F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的。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10。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前列治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23: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3。
24: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4: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6: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27: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6: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7: 乜嘢意思啊？
26: Ken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7: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6: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27: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9: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30: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9: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大家翻嚟诈骗招妖镜啊！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同 Cyrus 李世雄嘅，我哋听下 Ming 嘅电话。Hello Ming， 你好
0: ，Ming。
31: 哎，两位好啊！
1: 你好，你好。
31: 讲耐啲，所以我讲快啲啊！
0: 好。
31: 旧事重提先啦，又系成日话买烧肉俾人搭猪头骨，咁你曾经讲过话唔好斩就咪搭唔到啦咁样啦。
1: 系咯，
31: 咁佢老实嗰啲友仔想呃你又话个字，你唔斩啦，咁咪称咗嚿烧肉俾你斩出嚟啊，12蚊，嗱正正式式个实价就12蚊啦，佢可以话14蚊噶喎，因为又冇单又成。任佢急嘅啫嘛，咁明明先12蚊，你唔斩唔搭猪头骨，佢咪话14蚊收你14蚊咯。
1: 系成条猪肉唔斩摆个磅度见到噶喎。
31: 冇啊，佢啲友仔想呃你，你冇得避嘅。好啦，咁我啊讲我正经嘢，咁啊琴日我话拎架车去 service 系 dealer 嚟嘅，咁我去之前咧 make appointment 咧就懒醒嘅啦，已经话我今次嘅 service 就系、是、清理个 brake 同埋换解油，咁佢啊。同我 book 咗 appointment 听日啦，咁我去咯喎。一去到咧，嗰、那个阿 Sir 咧，一坐低咧，阿 Ming Sir， 今日你呢架车要食套餐喎、咁样。我话食咩套餐啊？套餐
1: 快餐啦、啊，常餐啦、
31: 啊。换清洁俾啲皮同埋换底油咯。套餐咪就系呢两样嘢咯，咁样。我话咁几多钱啊？佢话775蚊咁样。我话喂，咁我斩件得唔得啊？我话如果净系清洁俾皮几多钱？清洁俾皮500蚊。我话咁啊，换解油啦。佢换解油咧，佢唔话值几多钱喎，佢话200几蚊啦。我话咁加埋咪又系700几？系啊，所以我劝你食套餐啦。咁样嗱，见你熟客啫， 你吃套餐，我就送两块水拨胶俾你，即系水个换胶啦，同我免费换胶，同埋送粒电池俾我啊，电池啊嗰啲 remote 开车门嗰啲 remote 电啦。我话嗱，电池就唔使啦，我啱啱上个月自己换咗啦。咁你无谓俾我啦。咁啊胶咧，你话免费啊，即管换咗佢啦。咁咪食套餐啦，咁样我大实责啲啊。佢话要我食，我咪食套餐啦。好啦，咁做完之后话俾钱啦。俾咗钱之后，我攞张单睇下，张单咧，嗰两支水拨你估系咪送噶？每一支17.5啊！咁你系咪呃我啊？
1: 咁佢有冇减翻啊？
31: 佢叫吓、
1: 啊？有冇减翻啊？你话喂，你又话送嘅，咁有冇减翻佢啊？
31: 啊，减翻佢话佢认识上加女嘅啫，咁样佢咪认识上写女嘅啫？
1: 哦 ，OK， 咁。结果你俾咗几多钱啊？
31: 佢话我冇收多你啊，收你775咁样啊。佢话佢冇收多我喎、啊，咁但系佢嗰张单就写明其中有两行啊，17.5×2，咁咪即系根本佢系逼你换埋水盆，根本你嗰个套餐嚟，根本佢系包埋换水盆，佢呃鬼我话送水盆。如果我话要换电池啊，佢又掠多我230电池费噶啦又。
1: 哦，即系你嗰个套餐。就是常餐又是快餐
31: 又是晚餐咁你话有咩方法可以同自己坑荷包又可以做到自己嘅目的啊？赵生你话我已经话咗淨係做 black surface 同埋换机油㗎啦，咁佢换机油嗰行嘢呀好鬼多样嘢嘅，又话同你检查玻璃水够唔够啊，又话同你睇入瓶的油够唔够啊，又话同你知少少原来有啲门教书啊古灵精怪，我话呢啲嘢我自己都做啦。咁仲有一样嘢喺身，你唔记得话咁啊，中途期间我喺处等佢㗎，我等咗一个钟头之后呢，佢啊喺个电脑咪我埋去讲嘢，佢话阿明啊，你架车有啲嘢仲要换喎，我换咩啊？第一换咗用 bell，第二两个 air filter 要换，第一个就是冷气的 air filter， 第二个 engine 的 air filter， 第三呢又说换鼻力筒，不是换鼻力筒，鼻震筒。我说那多少钱啊，行不行你想着5000左右再加多。我说那你那有没有货啊？冇货啊，要 order 噶咁啊！我话你冇货，叫我做把鬼啊！我话唔做啦，冚唪唥其他嗰啲，净系做两样嘢算数啦。
1: 你话俾你换车主啦嘛？
31: 又想整多单5000生意先？你
1: 话
31: 啲车
1: 行嗱，你又问啱人啦，阿明嗱，你又问啱人啦。车呢一门嘢咧，我咧就净系知道系入油就行嘅啫。李世雄坐喺度，你叫佢解答你。
0: 嗱，通常清理。通常呢
1: 你俾阿 Cyrus 俾阿 Cyrus 指点你两招。
0: 通常呢你架车过咗保养期呢，我就唔会攞返去 dealer 嘅。点解呢？尤其是 service 个 brick 皮。
1: 佢冇话 dealer 喎，系咪 dealer 嚟㗎？
0: 佢系 dealer， 佢话去返 dealer。通常唔会咁狼嘅。
31: 公司是平多少的，不过有些碰啱有些不好，好多听众打个电话来那些人公司被那些人公司呃又成又说整坏你机啊，讲过啦，有人打个电话来讲过啦。
0: 不是因为 dealer 呢他们靠整车赚钱的，卖车反而不是赚了很多钱的。所以他一定是收得贵。
31: 不过呢即系啲友仔想掠你水，根本你冇得避嘅，边有得避嘅啫？
1: 唔系一样啦，同头先你话整屋顶整咩一样啦？问人即系口碑啦，
0: 冇错啦，
1: 都系口碑。
0: 系啊，
1: 整车整乜嘢，你都系问口碑。
31: 我有一个啊，有一个以前有一个整酸修理屋企家电噶，我介绍咗好多客俾佢啊，最后佢都。佢都
1: 萬劫不保，
31: 我絕咗交啊！點樣絕咗交啊？
0: 絕咗交！
31: 我介紹佢做嘢，做完之後佢唔同佢點樣做個 hit 啊，走人啊！
1: 係
31: 唔同佢點樣 hit 啊，走人啊！咁我問點解你同人整完嘢唔同人整翻著個 hit 啊？你都識整啦，你咪同我點翻著咪得咯？仲用粗口鬧我啊！我話好，阿老友記，我介紹咗十幾廿個客俾你。你究竟今次夠膽用粗口鬧我？我話你唔啱，你同人做完嘢唔同人點翻著個爐，你走人。我問你點解唔點，你用粗口鬧我？我話我以後我哋絕交。
0: 啱啊！
31: 我已经介绍咗十几个客俾佢啦，咁啊，即系初初我都认为呢个人交打落啊，点不知即系一有语言冲突嘅啦，老豆咧吓。
1: 咁但系佢其他嗰啲，好啦，诶，多谢先，
0: 多谢你阿Ming。
1: 喂，你又知道真系讲完嘅，我哋都
0: 系咯，我哋都要休息啦，
1: 交翻俾控制室啦，阵间见。
2: 全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食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3: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休息。
4: 好多时因为工作压力、饮食唔定时或者消化不良，都有机会引致胃痛，而胃痛嘅问题亦都可大可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家庭医生同大家分享有关胃部嘅疾病，包括胃酸倒流以及幽门螺旋菌。
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丰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大家翻嚟诈骗招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李世雄同 Jeffrey 嘅。咁上一节阿 Ming 讲到整车去啲啦，
0: 其实真系差好远噶，因为其实啱啊，问朋友，我而家问咗个朋友咧，嗰、那个唔系中国人嚟嘅 mechanic， 本来我要整个 timing bell。如果啲嚟2000几，佢同我整咧就1200蚊，
1: 但系冇 warranty， 冇
0: 有
1: 乜都有晒。
0: 有，
1: 你问朋友有啲咁嘅嘢啦。嗱，头先阿Ming嗰个，喂，介绍咗十个朋友先，第十个先至濑嘢啫。咁即系有九个佢都 OK， 咁冇问题啊。
0: 但系问题，如果你架车太新咧，就有问题啦。你话整 brake， 好似你新嘅，你嗰架或者啲欧洲车咧吓。你冇嗰个电脑嗰个嘢 reset 咧，佢嗰个 calibrate 唔开到嘅。
1: 但系我问过啲 mechanics 其实嗰个系即系唔一定原厂电脑嘅，佢哋有嘅，可以嘅。
0: 唔系间间有，
1: okay.
0: 即系大嗰啲，因为嗰啲要 update， 每年要 update， 俾钱噶。
1: 不过嗱，我上次讲过噶啦，翻啲冷我讲翻啲冷啦，又唔坏嗰样嘢，佢话你烂晒，跟住整完之后佢再 find out 第二样嘢话坏咗。你仲要同佢讲数，讲完数之后咧可以平咗一半，而佢本来话要20几个钟头先做到嘅嘢，佢平完一半之后咧，你下昼俾佢，第朝早已经攞车啦。
0: 同埋咧，
1: 任佢噏嘅。
0: 最大分别就系 dealer 咧就 go by the book， 所谓嗰本书仔，做呢样嘢一个钟，做第二样嘢半个钟，但系咧
1: 真系 go by the
0: book， 唔系
1: 讲得有佢。
0: 但系咧，如果你真系 mechanic 咧。有阵时有啲嘢，好似你 timing bell， 你一定又做埋个 water pump。但系如果你 go by the book 咧，啊 water pump 系3个钟，timing bell 5个钟。但系你如果两个 job 一齐做咧，其实只系6个钟。即系
1: 嗱呢啲
0: 呢样嘢咧就系最大问题啦。
1: 呢啲我唔识，但系咧好明显上一次喺我自己亲身经验，佢系、话 charge 我20几个钟头做呢个 job。
0: 是
1: 但是当我讲完数之后半价的时候呢，他真的几个钟头交到给我，那究竟他之前20几个钟头是乱噏啊，定是根本没有做足求其几个钟头做啲嘢给我。
0: 我想他是。
1: 知啦，这个特啲啦。
0: 不是。
1: 悭返时间听电话好爆晒。听啊 ,Lin 先。Hello, Lin, 你好。
7: 你好。
1: 你好。你咩同我哋分享啊，
7: 我就4 BC 话同我装个嘅市个 smart 喺出边，
1: 系 smart meter，
7: 系啊，但系佢就话唔知几时嚟，
1: 系，
7: 咁今朝早就有个电话打咗嚟，咁我就冇听电话，咁啊由得佢啦，系咪？
1: 嗯，
7: 咁啊隔咗一个钟，就又有一个电话打嚟，佢咧就冇写名，又乜都冇，咁净系讲咗一句说话 ，return your early call， 咁我睇到嗰、那个。演示咧就写住叫我揿
0: 掣
7: 落去睇下系个回收系乜嘢，咁我梗系冇揿啦，系咪？咁我有啲唔明白，你哋又帮我解释啦。咁佢又点知我今朝有个 call 俾我咧？ 咁系咪有可能我电话系俾人 hack 咗啊？亦或系依家啲 AI 咧就真系咁 high tech 咯？咁请你两位专家同我分析啦。
0: 通常
7: 嘅，因为我有宗教，咪
0: 因为我屋企都整咗啦，
7: 系啦，
0: 同埋佢一整个 smart meter 咧，系成个街口一齐整噶，即系佢唔会净系嚟你嗰间嘅。佢一做咧，佢成日都系你条街嘅。
7: 俾咗我，我知道唔关电话事。我依家问题就系点解嗰个电话会知道今朝有个电话播出，唔知系咪播出 B C 打嚟啦？
0: 应该唔系啦。
7: 再打嚟嗰阵时，佢冇公司名，乜都冇喎。
0: 呢排咧，大家都收到好多 no call ID 嘅，点解咧？因为选举啊，好多我发觉咧。他哋打嚟叫你去投票。
7: 佢话今早嘅 early call， 今早嘅 early call 咪即系 Fortune BC 咯。
0: early call
1: 其实有时就算系 Fortune BC 嚟做嘢咧，佢未必系佢嘅正式员工噶，佢 subcontract 出去
0: 系 subcontract 噶，
1: 啲 job 仔做嘅啫。
0: 系啊，
1: 系啊，所以有时你佢唔会有佢个 caller ID 嘅。
7: 做嗰阵时，咁我点知系咪真系佢 IC Fortune BC 啊？咁我系
1: 佢会有个证件，
7: 车有制服，我先俾佢入嚟啊。
1: 唔系佢制服都唔系 Fortune BC 嘅，佢系佢嗰间公司仔嘅。
0: 佢一嚟成个街口咧，就有几架工程车咧
7: 嚟帮我装 gas。
0: 你一嚟到，你喺街睇到嘅，有几架工程车泊喺度咧，同埋佢摆埋个牌喺个街口嗰度嘅。
7: 系咩？
0: 系啊，因为我啱啱佢上个月同我做完咧，有三架车嚟噶，佢哋有三个人做轮流一间屋一间屋去噶。咁后来我话我出街、啊。我同你做先啦，咁，即系你行出去同佢打下招呼啊。
1: 会嘅，呢个经验我都有，即系我直情冇理到佢添啊。点知我出街嘅时候撞到佢，咁佢先至话：喂，我而家整 gas 咁样，咁先至俾佢整。佢都有个 ID， 所谓 ID 啦，佢哋所谓工作证咧，其实即系样一样嘅啫，警察咁样样一样嘅啫。咁但系你都唔知系唔系佢嘅，不过间间都喺度做紧噶啦。咁啊，
0: 系啊，几架工程车喺度嘅，通常
1: 系啊，但系你唔会见到系 Fortune BC 嘅，佢系一啲散嘅。
0: subcontract 出去
1: 做的。
7: 我哋记得有个门口有个 van 仔，谂起走咗啫，我冇理佢。
1: 但你可以你影低佢，如果 van 仔好似话写晒啲名嗰啲，咁咪影低佢。有咩衣郁都可以揸住碌竹啊嘛。
7: 应该系工程车都有个名喺。
0: 有
1: 系有噶，佢应该有嘅。即系普通你就算系几细间嘅 subcontract， 你都唔会冇名咁，求其揸架私家车嚟嘅。
0: 我见佢咧开咗后边车门，佢仲动一个三角架喺度，话我而家系做紧换 meter，所以。即系好清楚，
1: 即系扮嘢可以扮到十足嘅。
0: 咁啊系，但系唔会有三架工程车嚟
1: 嘅工程车，做埋 ID 都好大型嘅诈骗啦。如果系都咁，同埋你佢又知道你系做紧嗰个 gas 嘅，咁理论上都会系真嘅。不过
0: 同埋佢一做都
1: 系清楚嘅 ID，
0: 一齐做噶啦，好少话做一间嘅，除非佢漏咗你，后来再嚟嘅啫。
1: 系啊。
7: 唉，咁样讲 OK
1: 咯，太多嘢。你揾个第二个电话打俾佢，嗰个电话你唔好 return 揿嗰啲 link， 你打翻佢睇睇。
0: 通常都唔会叫你揿 link 嘅。
7: 电话会俾人 hack 咗
1: 咁又未必嘅，未必嘅，未必嘅。
7: 即系都有可能系真嘅。
1: 可能真嘅，你揾个第二个电话打过去佢度睇下系咪咧？
0: 系啊。
1: OK， 好多谢你啊。
0: 好，多谢你。
7: 我 OK，
0: 好。
1: 好啊，多谢你。嗱，讲开呢啲换机事，我又有个经验分享下。真系我当真啦，而且都系真嘅，系嘛？佢走嚟换我个，即系佢话整个 gas
0: 换 meter， 出面要熄晒你啲
1: gas， 连热水炉都熄晒咁样啦。完咗之后咧，佢同你开翻着你个 gas 炉，但系热水炉
0: 个 furnace，
1: 系个 furnace， 但系个热水炉佢话佢开唔到，话即系啊啲旧啦开唔到，咁啊求其写个 tag 就话呢个热水呢个开唔到。喂，你唔同我熄咗佢，我冇事噶。佢熄咗佢之后，你开唔翻，结果 end up 我要整两次。是差不多450，我变咗900蚊，是整返嗰个开返个热水炉，即係正正经
0: 唔使换个炉，係换咗个 starter。
1: 佢换咗个 starter， 第一次换 starter，第二次我有两个炉，其中一个就真係坏咗。咁但係好地，有时啲嘢好地地，你唔喐佢冇事㗎嘛。咁你同我熄咗佢，跟住佢仲冇真係冇同我摊返着啊，我要搵人嚟摊着啊。咁即係所以头先又返返阿Ming嗰度啦，话哎有啲嘢唔同你摊着，喂大公司嘅subcontract 都唔同你做啊！喂，争取时间，李小姐，
8: 呢度朗朗先咯。
1: 系李小姐
8: ，Hello， 你好，
1: 系你好。
8: 想问咧，就头先你哋讲到一点咧，就系、是、话个 warranty 即系如果你 under warranty， 即系譬如最近买咗新车啦，都系咁 under warranty 咧，你一定要去翻 car dealer 呢个嘅。
1: 当然啦 ，warranty
8: 就我都想睇下， 或者如果我知道有阿赵主持，你是做理发师，赵
9: 胜宇
8: 可不可以 follow up？ 因为呢曾经我最近呢我就去我自己有个都是 under warranty 的新车咁去做 maintenance， 都觉得真係佢哋差得好夸张。
9: 都要畀钱㗎。
8: 佢呢但有一个呢佢好好，佢一个好 honest， 佢话其实你唔使一定返嚟㗎。不一定的，他说最重要呢你在 within 那一年里面呢你 change oil，你的 warranty 呢不会歪你，他说是 for sure 的，只不过可能很多东西呢就是我想这个呢 by law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啦，但这个是很非常之就是对我们消费者呢都是一个清晰咯，如果可以有机会理发线或者边位是可以知道这个是不是在必须省这个 law， 不是说一定呢即係因為呢架即係呢個車行都係好大路嘅車行嚟㗎，其實都咁，但係都好大。但係即係佢哋入面有一個好良心地同我講，佢話其實你唔使一定翻嚟㗎 charge， 只不過即係你 warranty 話點樣，但係即係佢喺 contract 唔係一定咁寫㗎。咁我想即係 clarify 呢樣嘢，究竟其實係你 warranty 係咪真係as long as 你係譬如話當然啦，即係你可能你要去翻你某啲嘅指定 blah blah blah， 但係唔一定。is a must，
9: 明白，
8: 去翻佢个 dealer。咁我想你要 clarify 呢样嘢啦。
9: 好啊 ，OK， 好多谢你先。
8: 唔该，
0: 我简单同你答一答啦。因为你如果买个新车咧，佢最紧要睇住嗰个 manual， 佢个 manual 咧，譬如佢叫你慢一，而家啲油咧，靓油咧，成日话一万 K 先换油。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对你啲 engine 最好嘅咧，就系、是、大概 under。六七千 K， 即五千 mile 啦，我哋叫做啊六七千，因为个 engine 咧，你啲油一耐咗咧，佢个滑油咧越嚟越唔滑咧，你 engine 系好需要滑油嘅。
9: 唔使解释呢啲啦，我哋讲紧个 warranty 嘅嘢咧
0: ，warranty
9: 再脆脆讲就
0: 系唔需要一定去 dealer，OK，、okay? 但系
9: 你要做翻佢要求你做嘅嘢，
0: 你要要求啱啱我讲嘅嘢，你
9: 要
0: 有。
9: 圈晒啦，圈晒啦，
0: 诶、啊，新闻啊。
9: Okay，
1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1: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2: 节目主持陈国新。
14: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六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许济华先生，阿伯阿伯哥，早晨，
9: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14: 咁好笑，
9: 我同阿师傅讲打个招呼啊。
14: 好，咁今日先讲第一单我哋加拿大嘅新闻，咁就系咧呼吁北克省，琴日咧就举行呢个省选。啊，就不出呢个所料，就系、是、咧已经神隐咗成将近十年嘅灰北克人党啊，就胜出，咁咧可以筹咗下届政府，咁啊，不过而家即系个最后嘅选票未出嚟咧，不过咧佢应该咧只能够取得咧少数嘅呢个席位，咁啊喺127个议席里边咧，灰人党咧就攞到即系未够。未夠64人、64先至可以多數派，應該就唔夠。咁但係呢即係應該篤頂呢可以組織呢個少數派政府啦。咁就點呢個灰人黨嘅就佢嘅立論呢就係、是、要推動呢個灰毒嘅。咁即係已經神隱咗八年啦。咁但係呢就即係而家佢即係東山再起嘅時候呢，佢個黨領啊，呢個普拉蒙東咧就話咧，我將來一定會繼續推動呢個灰毒。不過喺特朗普做總統嘅之前咧，我哋唔會搞，因為咧即係佢哋灰北克嘅人咧都好憎嘅特朗普，就唔希望咧喺呢個特朗普做總統嘅時候咧搞亂黨咁。咁咧就而家問題就係話咧佢究竟啊，佢呢個推動呢個灰毒啊，會唔會成功咧？即係唔好話我即係烏克蘭好啊，唔得嘅咁，即係次次啊，即係灰人黨嚟搞呢個灰毒呢、這個公投啊等等咧，都係咧，即係為咗政治、為咗利益啫。即係只不過咧，就向呢個聯邦政府要攞多啲好處，根本咧就推動咗幾次都唔成功嘅。我相信咧，佢就算啊特朗普落咗台之後，佢要再搞呢個灰毒咧，都係唔係咁容易成功嘅。
15: 其實嚟講，即係西方社會會搞呢啲嘢嚟講咧，
9: 最主要都睇你哋嗰個國民經濟係好唔好啫，個省個經濟好唔好啫。吳家輝人黨能夠成功過話嚟講咧，即係水貨政府執政啊，哇！即係令到喺呢個省市方面，即係水貨政府執政啊，哇！即係令到喺大喺。

0: 國家嚇，咁事實上佢真係法語國家咁樣嘅喎，佢小國家嘅咯喎，因為點解咧？嗰班人嚟講咧，全部大部分咧就由法國移民到個加拿大，加拿大喺魁北克省咧就成立一個好似法語區咁樣，慢慢咧就壯大，慢慢成嗰啲生育啊各方面咧，令到咧嗰呢個魁北克省咧就差唔多真係法語區嚟到，真真正正呢個無可否認事實。但係你講獨立方面就冇可能啊，起碼嚟講咧，我加拿大一個聯邦政府嚟到噶嘛，係嘛？咁你睇下例子上個禮拜都講到啊。啊！我都希望亞洲方面咧，唔好搞獨立啊！嚇，唔好搞呢啲嘢啊！啊，博麗治自己都方面都有啲眼光啦。你搞乜鬼？整體加拿大一個整體嚟到咁，你搞方面嚟方面講，分裂方面嚟講，我哋邊省都有啦，係嘛？邊省都有機會啦，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啊嘛，一個國家方面嚟講咧，你一個。成唔成功啊？治國好唔成唔成功啊？在於咧，就國民經濟個問題，省嘅入邊個經濟問題。如果好嘅話咧，乜嘢先冇；有嘅話咧，衰嘅話咧，梗係咪搞搞震咯嚇、啊？無論係加拿大又好，西方社會，亦都係德國、法國、英國，全部都係咁樣嘅。因为国民经济不好嘛，咪搞到分裂咯，系咯。
1: 咁其实嚟紧呢个亚散嗰个所谓独立公投嗰个表决其实亦都系搞搞震嘅。我心话真系，即系无论灰省同亚散咧，只不过都系为自己本省嘅利益争取咧，联邦政府拨多啲钱，真系俾你独立出去嘅时候，你仲需要做女嘅时啦。
0: 系啊，仲衰啊，咁啊，你嗰啲钱就点嚟啊？系嘛？你个经济点嚟啊？系嘛？你系同外边国家啊？话你有几大啫？个地方系嘛？
1: 好，咁跟住咧就亦都系讲呢个选举，就是、美国嘅中期选举啦，就唔够一个月就举行啦。咁而家睇上咧，特朗普咧就真系岌岌可危啦，因为最新嘅呢个路透社同埋 Ipsos 嘅民意嘅话，佢支持率咧认同佢嘅施政嘅表现咧，只系得32%啊，已经系跌到历史嘅新低。其中一个咧，不过其实呢个跌到新低已经系几个月内嘅事啦。但系而家一个比较即系令佢头痛咧，就话。好多西班牙裔嘅選民咧，而家咧亦都係調轉頭咧，就係唔支持佢。咁啊，52%嘅西裔選民咧，係打算支持民主黨。啊，點解話西裔咁重要咧？因為上次嘅總統選舉嘅時候咧，西裔咧係佔咗2/3支持佢共和黨同埋支持特朗普。如果連西裔嘅人士咧都調轉槍頭嘅時候咧，咁特朗普真係岌岌可危啦。點解啲西裔人士啊咁反對佢咧？其實唔單止係西裔嘅人士。是少數族裔都不支持他，因為他上台搞的那些驅逐移民，哇，搞到全國又亂七八糟，那些少數族裔根本對共和黨、特朗普這個政府就真的恨之入骨。那麼也是一個問題，跟灰省的問題一樣，民眾反對即特朗普政府除了這個美伊法和美伊戰爭之外，關鍵咪又係呢個經濟咯，生活唔好咯。特朗普上台之後咧，佢生活冇改善啊。美國係咪即係再度偉大？偉乜鬼大啊？即係我即係日頭買餸嘅時候有幾多啲錢，油價又高咗，所以而家睇上嚟咧，到呢個11月中期選舉之後，而家好多估計咧，篤定咧呢個眾議院咧。呢個共和黨會輸嘅，而家就睇參議院可唔可以就挽回咧，係呢個劣勢啫。
0: 而家睇到我哋焦點啊，睇啊嗰個即係少數族裔喺美國嗰個投票率啦，或者係對特朗普嘅支持率啦，係咪共和黨嘅支持率咧？而家睇到點解我哋特別講咧係個西裔嘅問題咧？因為你要知道西班牙個人嗰啲移民啦，非法移民、正常移民咧，大部分去到咧美國做乜嘢啫？下等工作，農民啊，同埋下等嘅商業工作，所以呢方面嚟講，佢哋一幫人嚟講咧，就好大嘅支持率。上次頭先你都講到啦，佢能夠贏嘅話咧，就因為西裔啊或者少數民族嘅支持佢個程度嚟講，令到佢係更上一層樓，就成為美國總統。但係你執政之後打關稅啦、搞移民政策啊、搞呢方面咧，動用國防軍嚟捉呢啲人嚟講。我哋睇新聞睇到啦，有一批嘅西班牙裔嘅人士咧嚇非法啦，或者係點樣咧，俾佢捉到就遣返翻去。連呢個墨西哥總統都唔調氣，都唔順，都話你美國咁做唔啱啦，係嘛？嗰個睇新聞睇到呢方面嚟講咧，嗱呢啲西裔嘅人咧，呢次唔支持特朗普啊，係好大嘅原因㗎，因為特朗普搞嗰啲嘢咧，始終嚟咧亂七八糟嚇。 自己喜歡點買就點買。你冇睇到咧，你美國個經濟方面嚟講咧，農業經濟方面係邊個去支撐你咧？大部分都係西裔個人係嘛？加拿大人有冇去做農民咧？一定唔去做噶嘛，係咪啊？係嘛？呢方面嚟講，你要。

0: 知道呢個情形係點樣。另一點方面嚟講咧，在大豆種植方面嘅呢個農民，大部分都是西洋人去幫手嘅喎，係嘛？所以很多嘢嚟講咧，經一智長一智啊！西洋呢次不投票咧，反而投呢個民主黨咧，係有原因嘅。
1: 咁其實咧就唔單止係美國啦，全世界啲西方國家都係呢個問題，就係你頭先所講嘅，好多咧西方民主國家裏面咧發達國家自己本身咧國民咧就唔中意做嗰啲低下嘅工作嘅，即係農業啊嗰啲咁呢啲咁嘅咁粗重嘅嘢就唔做嘅，就靠咩咧？靠嗰啲吸納嗰啲即係外來嘅移民
0: 啊，或者非法移民啊，
1: 非法移民去做啫嘛。咁啊，加拿大咪一樣，歐洲咪一樣，但係咧反而咧嗰啲白人咧就排外。就要即係唔接受呢啲移民，就要咧驅逐呢啲移民等等，到頭嚟咪又搞翻你哋自己啊！即係自己嘅經濟冇人去做啲咁嘅嘢咯。
0: 所以我覺得就好多時嚟講咧，你一個移民國家方面嚟講，要知道你嗰個根係點樣咯。你唔係本土人啊，或本土啊，即係土生土長啊，或真係西人正宗西人去做呢啲嘢，即係普通嘅工作，係咪低下層工作噶嘛？你真真正正靠外來嘅移民去做噶嘛，係咪嘛？咁你國家先發達，你而家將呢條線都斬嘅話咧，大陸可能一個民望低到而家32%又降低啊！下一任嘅眾議院啊，或者咩議員咧嚇，佢嗰個席位方面嚟講咧，肯定又會少噶啦。
1: 好，休息一阵咧，翻嚟讲嗰两场战争。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拔哥。好啦，我话讲两场战争啊，先讲嘅美伊场战争。而家美伊呢个战争咧，已经转移到去边啊？转移到也门啊，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咧就打到咧就火起啊！咁咧就沙特阿拉伯咧就主动嘅多国联军咧就发动啊对呢个也门胡塞武装喺占领嘅也门嘅地方咧，发动咗咧100多架战机去空袭，哇！摧毁咗324个高价值嘅目标。但系胡塞武装咧，亦都就反击，话咧我哋已经啊对呢个沙特咧展开咗咧3次嘅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境内嘅机场、石油设施同埋多个军事目标。咁有呢个影片出嚟，真系沙特阿拉伯里边嘅重要军事基地咧，就即系起火啊，烧到咧黎黎立立咁。咁究竟呢场战争点样收科咧？而家都真系几难啦。而且咧即系也门呢个胡塞武装，人哋叫佢就拖蟹军啊，佢有一定实力嘅。你炸佢百几架战机去轰炸佢，摧毁佢，但系咧佢仍然咧就有能力去反击，而且佢仲警告经过沙特领空嗰啲航空公司，你小心啊！你唔会有安全嘅咁即係话咧，而家呢个战火咧已经咧搞到嚟呢个立立，真係唔知点样收科。咁伊朗咧就而家做好做丑，伊朗就话咧我哋都会劝胡塞武装唔好搞大嘅，但係究竟系咪真係有劝咧，还是系真係劝唔住咧？而家真係好难讲啦。咁究竟胡塞同沙特呢次嘅呢个冲突咧，点样收科咧？真係天晓得。
0: 一波未停，一波又起啊！美伊战争啊，特朗普又呃你，又打你，又停下，又讲下吓，又谈判下啊！而呢啲场戏都未能完啊！而家咧内讧啦，沙特同也门又内讧啦啊！一个胡塞组织又同沙特玩啦，大家对对碰啦啊！对碰方面嚟讲，我睇到咧呢两场呢啲战争方面嚟讲咧，自己打自己嘅话几惨下噶，睇到系嘛？一个国家一个中东地区大家太。是太多，大家唔团结，你点去玩去即係美伊战争呢啊？所以特朗普可能都睇到呢方面，咁特朗普会唔会话暗地你通知沙特阿拉伯威你伊朗咁玩啦，胡塞又咁玩啦，你玩埋去啦。咁啊，而家我觉得咧就话沙特阿拉伯呢方面呢可能中咗计都唔定㗎，我觉得係中咗美国个计㗎，咁咪而家咪我对对碰，所头先你讲伊朗同也门讲你唔好砌啦，唔好咁啊讲啊。是我都砌啦，系嘛？我就会听你知嗲，系嘛？好多嘢嚟讲咧，话战争方面嚟讲咧，冇咁简单嘅，一定系四分五裂。一方面咧系大家勾心斗角，一方面咧就话大家互通个情报去做低嗰啲嘢。我谂胡塞仲一打呢、这个沙利埃布咧，系有原因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各位听众你们好，10月6号星期二有了时事风云时间，直播室有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在现场有梁栋才 Albert。
4: hey, 各位听众好，各位嘉宾好。
3: 另外在电话里面是周志国。
5: 是，保安哥你好，
3: Albert
5: 你好，各位
3: 听
5: 众大家好。
3: 好，今日大家听到啱啱宣传声底啦，咁啊讲个话题咧，咁啊台海风云又再起啦。咁日前咧就都三两日前啫，咁台湾海情处咧就发布个最新嘅新闻资料话咧，海巡处咧就东南沙分处东沙指挥部咧喺10月1号咧依法咧驱离呢个东沙越界两艘大陆嘅渔船，其中一艘咧因为拒不起锚咧，以水炮就逼退佢。對此咧，大陸呢個環球時報咧就發表評論文章，就話咧，民進黨當局危險驅離大陸漁船，挑引咧必須付出代價。咁啊，事緣咧10月1号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啦，咁啊趁呢個咁嘅期咧，即係對佢哋認為咧不敬咁講，咁啊咧將會咧要付出應有嘅代價咁講。嗱，呢個台灣方面咧就表示話咧，喺10月1号下午3点咧，雲林艦喺東沙島東方27里，咁啊發現大陸籍嘅衛東魚750、66同埋金沙等兩艘漁船咧違法下撈作業，雲林艦咧就依照執法行令嘅廣播驅離，咁啊嗰隻船咧就起撈航離，但係金船咧就另外一隻咧就唔肯呢個起撈啦。咁經過咧廣播幾次之都無效之後咧，咁佢咧就向呢個金船有成200尺咧，以水炮向上空噴水30秒，無效之後再逐漸靠近向駕駛艙噴水90秒，咁啊驅離。咁啊另外一艘船咧就隨後咧就起撈向外離開。咁啊雲林艦嘅水炮咧即再針對呢個噴水咧，即言下之咧就先噴30秒，最後90秒。咁啊，但系問題咧就話，《環球時報》指出話，11号係時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喺個莊嚴嘅指台灣地區海巡部喺東沙附近海域對大陸漁船使用高壓水炮，造成涉事船隻動力受損，船員一度滯留喺海上，咁啊即係認為咧即係應該付出嘅代價咁講。咁啊，對於今次嘅事件咧，就即係關於海巡處方面咧，認為咧呢兩艘大陸漁船咧就進入咗台灣管轄嘅。咁其實佢認為呢個灰色地帶嚟㗎，咁意思話，可能又係佢管轄，又未必一定係管轄，咁可能係公海咁之如此類啦。咁但無論如何，咁台灣方面咧就作出進一步驅趕。咁噴完90秒之後咧，咁船上好多嘢都即係亂咗一團啦。咁即係根據呢個《環球時報》話咧，就個船艙好各方面咧就都慘不忍睹咁講形式。咁但係咧，咁海巡處咧都好，咁佢發現之後都即係第一佢唔會即係動致有傷亡人士，咁都隨即咧就遞上35番嘅熱餐咧俾翻佢哋食，咁啊俾佢趕離咗佢哋啊。咁第二件事咧引起即係啱啱中國方面咧就國慶黃金假期啊，咁初步咧外交部冇反應，咁而家後期咧就外交部應該琴日講咧就話依單嘢第一初步佢未清楚嘅實際情況情形，咁但係咧就好多咧就話即係台灣方面咧都係挑釁嘅啊，諸如此類嘅。咁另一單咧與此同時咧就因為台海有依單咁嘢之後，睇下中國方面有咩回應啦。咁但係另一單咧就係啱啱咧喺幾日前咧，這個台灣政府咧捐贈呢個退役500吨級嘅巡邏艦俾菲律賓。而當地非政府組織的 WPS 基金會和菲律賓海岸防衛隊 PCT 在上月完成簽署，昨天正式展開服役了。據指出菲律賓方面調這個船艦主要是提升這個能力，因應日益複雜的海洋環境，強化這個海上的安全、執法、搜救、災難應變以及環境保護等等的任務，並且支援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此外菲律賓方面理解內台灣部的輿論壓力啊，咁啊佢呢個艦將派駐在菲律賓南部文達拿俄海域，以呢個避免俄方咧，避免咧台灣嘅疑慮嘅。咁今次咧，佢哋認為咧，台灣海巡署除咗除役巡防救難艦金門艦已經開始在沙蘭加尼艦咧嘅新嘅身份喺菲律賓海運服務服役咧，改名叫做6177咁講。嗱，依個長約成61尺，建造喺2008年嘅。 咁排水量咧688吨嘅，咁翻身之後咧，咁佢即係可以喺菲律賓巡遊啦。咁問題就話大家知道咧，菲律賓同中國喺南中國海咧一路咧就已經係對峙緊噶。咁而家咧就台灣喺呢方面就竟然咧就即係贈送一樣係即係咩意思咧？咁樣可能令至觸怒咗中國，咦又嚟一單喎咁樣。咁啊會唔會有即係弄至呢個南中國海甚至台海風雲咧就再起噶啦？电话里面咧有周志国，你又点睇法咯？
5: 嗱，即系如果俾我讲俗语讲一句啦，今次台湾嗰个行动咧，根本就系撩鬼攞命啊！即系你就走去即系搞中国啊！啲中国即系强你咁多啊！先你走去搞佢啦！我即系如果我睇翻历史啊，历来咧未试过咧，即系去即系喺台湾嗰方面咧，即系去搞中国咧，搞到咁犀利啦！点啊？佢连有三单嘢嘅。第一單咧就係喺12月1日啦，啱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嗰日咧，用水炮射個漁船啦，射到冇太動力啊咁樣嗰啲嘢。咁當然用水炮射佢咧，就即係喺嗰個國際慣例嚟講咧，呢個就唔算係一個侵略啊咁樣。咁根據咧，即係嗰個喺國際嗰個標準作業程序就話，如果越界啊嗰啲船咧，你唔服嗰啲嗰啲人哋嘅控制嘅時候咧，即係用最低嗰個手段咧，走去驅趕佢咧，係。係冇致命傷嗰啲咧，就即係合法嘅，即係所以你話喺台灣嗰方面咁去做咧，就唔係即係唔係唔合法嘅咁樣去咁做。咁好啦，但係呢樣嘢你即係喺國慶嘅時候你搞單咁嘅嘢啦，即係從來都未試過，即係喺台嗰啲個船艦咧會向中國，即係向大陸啦，唔係中國向大陸嗰，即係嗰啲漁船嗰啲走去射擊啊咁樣，即係用水炮嗰啲，就即係呢次好睇。記得嘅時候咧，都唔係好多次嘅咁樣，好啊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就係點咧？嗰個12月2日咧，跟住第二日咧，金門艦咧，即係將呢隻船咧就送咗俾菲律賓。當然佢係透過民間嘅組織去送嘅，就唔係官方咁樣。咁咧，你送俾嗱呢隻金門艦，美國人好多人冇去睇啲金門艦嘅背景。金門艦唔係一隻殘舊咗嘅艦嚟嘅，佢一隻係好新又好都幾先進嘅嗰個艦嚟嘅。你等一先再講佢嗰個船啦。你送俾菲律賓，你意思係點樣咧？啱先呢樣嘢根本喺大陸嚟講咧，都真係喺中國嚟講都未必會即係一啲唔開心嘅呢樣嘢。你即係送個好嘅船俾佢，第一係嗰啲債券啲艦嚟嘅。好啦，跟住咧12月2日咧有兩架 F-16 嘅戰機咧就飛抵台灣。嗰啲日日唔揀，你揀到12月2日你先飛去。但係當然你喺習近平訪問呢、這個美國嗰時候咧，佢呢架飛機佢唔飛嚟。但咁你點解搞到12月2日咧？你12月22日都唔得啦，啱先？你係咪真係贈慶咧？即係連續三單嘢咁去做咧？即係我諗佢真係，即係我自己個人睇一個超人嘅意味都幾重啊！呢樣嘢好啦。嗱，首先講下就係話，嗰、那個射水炮講咗就係、是、嗱，嗰、那個、金門艦咧點樣睇咧？金門艦好多人就以為哇啲嘢都退役船啫咁樣。喂，如果你真係去睇下啲資料咧，唔係簡單嘅呢船，唔係退役嘅。呢個船係點咧？係2008年咧，由中國造船廠去做嘅。咁喺中信造船廠喺台灣嗰方面去做嘅。咁咧，佢呢個船做咗之後咧，佢點咧？佢係有嗰、那個數碼嗰個通訊嘅，都幾先進嘅通訊嚟嘅。同埋咧，又有咩？又有醫療室。咁當然係有炮火啊，有一門嗰20機炮啊，仲兩支50個機槍嗰啲咁樣嗰啲嘢，都有嗰啲嘢。咁咧，佢唔係一隻係唔係一隻係已經爛嘅船咧？係送俾菲律賓嘅，啱唔啱先？真係嗱好啦，咁你諗你話喂，佢2008年都18年啦，啱先？你個嗰隻艦，喂，如果你真係睇下喺台灣間啲戰艦啊，目前嘅戰艦啊，18年戰艦啊，新到不得了啦！點解會咁睇咧？就係、是、因為喺目前喺台灣嗰方面嗰、那個海嗰、那個喺中華民國海軍裏邊最老一艘艦係咩咧？就是、一艘叫海獅號嘅潛艇，呢艘潛艇已經82歲，仲喺服役嘅。即係佢1944年做啊，喺美國第二戰美國當時咧叫做大魚號，後來1973年咧交咗俾台灣中華民國個海軍，咁咧就所以咧就變咗咧就係成為佢個潛艇。但係都82歲嘅鷹喎，你諗下咁老，你比起嗰個18年嗰、那個即係嗰只金門號嘅時候，哇真係新好多喎。好啦，仲唔止呢啲，你再睇下就係話呢只潛呢咁嘅海獅號呢只潛艇咧，佢只能夠潛100到105公尺嘅啫，唔潛得多嘅。啱先佢唔可以去作戰，即係做訓練用嘅。 你俾間佢自己台誒喺台灣嗰方面自己做嗰個潛艇海軍度咧，係可以潛到係三百幾隻四百二十公尺啦，係爭好遠。所以你諗下，咁舊嘅船都仲要服役，好啦，咁你話如果你話啊呢、這個潛艇太舊，佢唔係攞嚟作戰嘅，好啦，我睇下個台灣作戰嗰啲即係嗰啲戰艦咧，係最勁嗰係咩咧？最勁有四艘叫基隆級驅逐艦，係9700吨嘅。又點解係當年係美國賣俾呢個伊朗，但係伊朗反咗面咧，就收尾台灣要求賣神盾艦佢唔俾，就俾呢四艘佢。呢四艘間台灣目前係最先進、最勁嘅，即係嗰個戰艦嚟嘅。大概幾多年咧？係1981年服役嘅，到1996年嘅時候咧賣俾台灣，都30几年船齡嘅咧。你嗰個船係最基本最打得嗰啲叫做。另外咧有四隻咧係康定級嗰、那個係法國嗰個拉法葉艦。是3000到880吨的，有六艘，都是1996到1998年的时候在法国买的，都成30年的历史。有没有想想他家战舰都30几年，你出一只18年的船是给菲律宾，喂，你不要说旧船送给他了，但是今天船是最壮年的时候，最行得的时候，你送了 给菲律宾，那么意思是怎样呢？那么就是自己就是，我觉得这件事中国大陆一定不会高兴的，这件事。啱先送個艦俾佢，而家正值咧就菲律賓同埋中國咧，大家係有爭拗嘅時候咧，你送個咁嘅艦俾佢啦，呢樣嘢真係我真係有超人嘅意味咯，我覺得啦。第三就係話你嗰個兩架戰機 F-16V 特登喺8月2号你飛去台灣，即係意味著咩咧？所以我覺得喺整件事嚟講咧，但係好奇怪就係喺大陸嗰方面佢嗰、那個。反應咧就比較克制同埋比較低調，佢只係你睇到就係話國台辦喺2026年12月22号晚咧，佢就發表個聲明，佢話你咧希望尊重兩岸漁民嘅傳統漁區作業嘅事實，唔好用危險嘅方式咧粗暴對待正常作業嘅大陸嘅船舶嘅船員咁樣，就佢話如果造成嚴重後果咧，一切由台方負責咁樣。好啦，佢即係個反應係比較低調嘅，即係。但咧，反而咧就《環球時報》嗰個批評咧就好勁喎，啱先就話喂，你罔顧我哋嗰啲船嘅嗰個生命危險啊！你完全呢樣嘢係唔可以原諒啊！呢樣嗰樣嘢咁，同埋有中國大陸最有名嘅學者嗰個復旦大學嗰個學者沈日咧，佢話佢啲大陸喂台灣個海巡處咧，我中國應該大陸應該對佢咧係以逐人追責啊！邊個做嗰樣嘢，一定要將佢追究到底。啱先佢反應激烈，就有啲小粉紅咧就話：，喂，喺嗰個海域係個中國海域，你喺中國海域裏邊，因為用水炮射嗰啲漁船，呢樣嘢根本係我哋喺大陸嗰啲嗰啲戰艦未曾射過你台灣嗰啲嘅。啱先你咁樣對我哋係唔啱嘅咁樣，你睇小粉紅嗰啲重擊，咁我覺得奇怪就點解中國喺大陸嗰方面嘅反應嘅低調咧？但係不過最新消息就話已經係有。加強了呢、這個演習啊，已經有14架飛機啦，同埋啲戰艦嗰啲喺周邊嘅演習咁樣。咁事態發展落去點樣咧？真係都好難估計。
3: 咁係而家最新咧，就即係你嘅消息就話，即係中國方面咧就準備咧有在喺個台海方面咧有呢個進一步嘅部署啦。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咁啊翻嚟咧歡迎聽佢打604-267-1320咧發表你意見。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好啦，翻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仲才同埋电话呢边周志国，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是、最新呢个台海嘅风云啦。咁啊，台湾嘅海巡水炮咧驱逐个船咧就向呢个中大陆个两艘渔船啊，咁啊喷水啊，咁啊先后咧其中一只咧因为佢冇。仲要停留喺度唔離開咧，就被噴咧30秒先嚇，跟住90秒嗰啲水炮好犀利㗎嚇。咁今次咧就導致到咧就嗰個金沙號咧設備損毀，駕駛台嘅擋風玻璃同埋被高嘅打碎咗啦，雷達熒幕浸水嘅失靈，舵機主機熄火，船頂空調外機同埋配電箱短路，全船咧失電癱瘓咗啊！咁啊，而家今次咧就呢個海巡方面咧。又認為咧，其實呢兩艘唔係漁船嘅，佢認為咧嗰啲唔係漁民嚟噶嚇，咁所以咧就進入咗台灣海峽管轄嘅地方。咁啊，呢度經常都有咁嘅事件發生噶啦，都唔係今日嘅事啦。咁今次係比較即係 俾《環球時報》話佢咧喺中國國慶嘅幾日邊咧，突然間出咁嘅即係挑釁式咧，就認為咧就好唔滿意咁講。604-2-3-20咁啊，歡迎聽眾發表意見，就台海今次嘅事件又點睇法咧？一位點睇法？
4: 好嗱，你有幾樣嘢，如果你再睇下，再將佢擴大些少嚟睇下，日本、台灣，大家都係覺得好唔安樂，因為佢嘅大佬美國似乎同中國大家有計傾啦。咁結果，如果你話佢哋所謂嘅保護人啊，同中國有計傾，咁即係佢自己冇乜位置噶咯喎。咁所以點解唔揾啲嘢嚟搞下咧？我相信現在台灣搞完，日本可能都會有啲嘢做下，因為點解佢哋感覺得上係不安嘅。令到美國同中國嘅關係，如果一好嘅話，佢哋根本就唔需要你呢兩隻嘢喺度。咁我嘅睇法就係話，可能會令到佢有啲麻煩，有啲問題。咁佢就做些少嘢出嚟搞搞震咁。啊，另外一樣嘢咧，我就有啲疑問，亦都係唔明白。實在呢個咁樣嘅南海嘅一日都係有事出現咧。是啊，習主席是准許咁嘅事啦，還是係我哋嘅軍隊領導人係認為呢啲係啱做嘅事咧，就唔知道。不過咧，就似乎繼續一路落去南海都有爭端。咁點樣先可以等佢平息咧？因為現在中國已經講得好清楚㗎啦，你同我交易，你同我做生意，你同我玩，你就一定要承認中國。是得一個中國嘅啫，啊，台灣亦都係不可分割嘅地方嚟嘅，咁應該就好清楚噶啦，唔應該有事噶啦。但係點啊，就搞一兩隻嘢就喺度搞搞震，咁啊，我唔知點樣啊。所以我睇法就跟住呢件嘢咧，一兩個禮拜之後可能仲會有第二樣嘢。另外一樣嘢咧，中國亦都好唔高興咧，就係台灣。再加多個新的辦事處在菲律賓，即係變咗有兩個辦事處在度。咁即係你原本一個都不是很順利噶啦，再加多一個。咁所以啊，呢件事我的看法就是睇真啲先，等耐些少先知。
3: OK。嗱，今次咧就呢個台灣海巡署嘅雲南艦咧就即係襲擊啦，叫做啊，俾英中大陸認為佢襲擊嘅呢個漁船啦。咁但係咧，佢翻去高雄港嘅時候咧，就拍翻碼頭。咁啊，消息曝光之後，引發咧啊台灣嘅網民討論啫。留言讚咧，呢個話啊，國境嘅守護者係英雄啊。點啊？直接咧，依個船艦應該即係仲加強啲啊，咁啊等等咧。咁可能咧都導致到咧，就引起中方方面咧都好唔滿意呢方面噶。不過事源咧就係即係頭先啊周傳嗰度講緊嗰只送出去嗰只艦咧五百噸嘅艦咁其實咧佢點解今有咁嘅情況出現咧？事源咧關乎於過去一單咧就喺20年前嘅二十幾年前噶啦，叫做港大興號嘅啊嗰單嘢咧就因為咧當年咧因為大家知道喺個南中國海甚至喺個周遭咧都係好多漁船啊，個咧就越曬界嚟就捕魚啊，都有可能唔知啊，諸如此類啦。咁而導致咧發生事件咧，喺2013年咧呢單嘢咧就廣大興嗰個28號咧就當時咧就被呢個菲律賓另外一隻即係嗰啲船艦咧就認為佢入咗去菲律賓度捕魚，咁啊跟住咧開槍啊射殺咗其中嘅船員死亡，而導致嘅事件咧牽發到咧。兩國間咧就即係台灣方面咧就當時係個馬英九做總統嘅，就要求咧就即係撤離菲律賓嘅領事啊，諸如此類各方面咧，同埋要求賠償嘅咁樣。咁事後咧就大家雙方咧就菲律賓咧都認為自己唔啱，然後向道歉，亦作出某一個程度賠償。咁喺2015年咧，佢讓原來咧雙方咧喺呢個即係漁船產業方面咧，大家有個。呢、這個叫做合約嘅，大家即係點樣去捕魚啊，諸如此類，咁變咗雙方無事，因而咧今次咧就係佢捐出呢個艦俾呢個基金會咧，就咁嘅意思嘅啫嚇，咁啊未即係唔係話可能話未點解咁特登係激怒呢、這個中國咧咁樣？604-2-3-20，周志國又點睇法咧？最新嘅消息又點睇法啦？
5: 嗱，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捐嘅時候咧。就應該是菲律賓捐艦給 台灣啊嘛，係咪先？因為你射殺咗台灣嘅漁民啊，咁啊當年咧就台灣方面咧，中華民國海軍仲派咗最勁嗰個幾德艦咧，去到個菲律賓海邊附近嗰度咧，去演習啊，去成啊，嗰時嗰個幾緊張喎，嗰個係第一次叫佢派啲艦去。好啦，咁點解即係如果你喺台灣嗰方面？是人哋射殺咗你，你仲送翻只魚，送翻只一日唔係好舊嘅、好壯年嘅嗰啲巡防艦去俾佢哋。喂，大佬呢樣嘢我覺得好似嗰個道理唔通喎、啊。即係如果你係你去殺死咗台灣即係他殺死咗菲律賓嗰個漁民，咁你送翻只去補俾佢啊，咁啊過得通係咪先？啱啊！一調翻轉頭喎、啊，人哋殺死你又送咗艦去俾佢，咁我真係呢樣嘢我就唔識解釋。不過 anyway 就睇一間。跟住最新嘅消息咧，就家人喺中國嗰度咧，佢有反應嘅，佢已經有14隻嗰啲艦艇咧，有一路咧就喺呢呢個台灣周邊嗰度咧有演習嘅。咁佢根據嗰、那個喺台灣嗰、那個即係嗰方面咧，那個中華民國嗰個防部咧，佢就話咧，直到晏晝啊，即係12月6日嗰個晏晝2:54咧，就已經偵察到咧，佢有無人機啊，同埋嗰啲戰機嗰啲咧。起碼有14架次咧，喺度巡邏，加埋嗰啲其他戰艦嗰啲咧，喺周邊嗰度喺活動啊咁樣。咁即係佢啲都係作出呢個反應。好啦，不過我就會睇嘅就話，你走去演習唔係一次噶啦，好耐噶啦已經。你睇下2022年嘅時候咧，阿佩洛西訪問呢個台灣嘅時候，中國大陸已經喺度演習啦，大陸已經喺度演習，加強演習啊，已經演習好多次。但係你睇下台灣嗰方面啲人好似冇人驚喎，點解嗱？如果我用咩睇咧，就是、用個加權指數睇下佢。當年2022年8月2日嗰時候咧，咁啊貝洛西訪台嘅時候咧，佢個台灣加權指數係14747嘅。咁啊到咧就4號嗰時候，2022年咧，4月5日嗰時候軍演嘅時候咧，咁啊嗰個加權指數咧就升到15036喺5號嗰日，喺9號嗰日15050添。好啦。到遲到今日2026年10月5日仲大漲，係49712，係升咗幾倍啊！即係由嗰、那個佩洛西嗰時候佢開始演習到今日，仲升咗幾倍，升到49000多，最新嗰個漲得咁犀利。咁我就會問下就中國大陸你嗰個去演習，你咪嚇唔嚇到佢啦？你可以表現到啲咩咧？如果我表現到領導嗰啲商人都驚啊，要走佬啊！哇，個個你咁咧，你就會對呢個喺台灣個即係嗰方面咧，就造成壓力喎。不過唔係喎，佢哋股票仲搏命升喎。你翻嚟香港調翻轉頭，香港啲由亂及市，又自及興，興到間個由2022年到家陣都係升咗1-3千點咁上下嘅都係。你又你升台灣嗰個升幾倍，即係我都唔識解釋。咁即係台灣佢咩把炮咧？我真係唔知啊！佢好似對中國大陸嗰度咧，好似完全唔驚佢咁樣啊！
3: 咁即係正如而家菲律賓一樣啫。咁一路以嚟咧，就喺黃岩島或者南中國呢方面咧，大家都好多爭議喺度。咁中國你大家知道而家目前嗰、那個實力係好強噶啦嚇。咁但係佢仍然咧可以被中國認為佢係挑釁嘅咁樣。咁啊，點解咁嘅情況出現呢？咁樣咁啊，呢個國際形勢咧，就都當然啦。咁啊，作為菲律賓講，我維護南中國海嘅即係進出口嘅活動啦。咁樣咁當然啦，我哋就唔算我哋加拿大、美國啊，咁啊，經常都喺台灣海峽啊，經過台灣海峽去南中國海啊遊弋噶啦嘛，唔係第一次噶啦咁樣。OK， 咁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320。對於台海嘅風雲以及咧菲律賓喺南中國海嘅挑釁，你點睇法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節目主持李寶安。
3: 好啦，翻我哋時事風雲咁啊，直播室李寶安梁棟財電話呢邊係周志國。今日講話題頭半段大家聽到啦，就台灣海巡署咧就發布新聞資料話咧，海巡署東南沙分署東沙指揮部咧喺10月1日咧依法咧驅離東沙越界兩艘大陸漁船啦，其中一艘因為唔起鬧，以水炮咧逼退佢，咁啊導致到咧另一隻船咧就係遭受到破壞啦。咁啊中國方面咧好大反應，《環球時報》批評咧就話即係。民進黨當局咧趁呢個中國國慶10月1日咧，就發動呢啲咁嘅騷擾同埋嗰啲漁船咧，咁啊發表不滿，話要可能又必須咧付出應有嘅代價咁講啊。 咁啊，當然啦，與此同時咧，又提及呢、這個台灣方面咧，就捐贈一艘船艦啊，咁啊捐贈呢個退役咗嘅500噸嘅巡邏艦俾呢個菲律賓，咁啊而當地政府組非政府嘅組織咧 WPSOK 咁金會咧，就同埋一個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喺較早之前簽署咗啦，咁琴日咧正式嘅展開服役，咁會唔會導致咧就中國方面咧就好唔滿意咧咁樣？因為點解咧最近咧就中國？一路咧以嚟呢近年咧，中國同菲律賓咧都即係好多喺南中海裏邊咧好多衝突嘅嚇。咁啊最新咧就係即係特別係話最近咧就菲律賓直指中國咧話就即係影響佢哋嗰啲公務員嘅或者公務嘅飛機啊，甚至船隻咧就喺南中海度咧喺佢哋黃岩島附近喺佢哋所個核範圍裏邊咧就即係遭受到佢哋中方嘅唔同嘅程度嘅恐嚇咁講。咁大家点睇法咧？电话604-267-3201发表意见。周志国点睇法啊？
5: 嗱，即系今次你即系台湾真系好小事喎，即系咁高调咧，系咁样走去，即系对中国大陆嘅，即系你即系咁啊，即系明明真系系撩兴趣啊，即系讲俗啲咁多啫。你嘅三山嘢一齐咁去，即系你令到中国咧会好唔开心啊！呢个都唔使讲，但你睇到中國咧，你睇到民間嘅反應嗱，我有一個反應係幾好嘅，有一個反應咧就點咧？係南華早報嗰度報導嘅，佢喺10月6日嗰時候個報導點咧？佢引用呢個美國有個非牟利嘅組織啊，咁啊有個叫 Carter Center， 即係嗰個叫卡特中心咧，佢同一間大學有個民意調查嘅，咁佢咧就查咗點啊？向中國嗰啲國民啊，就走去裏邊係有個民意一個調查嘅，佢喺5月嗰時候咧。即係受訪嘅時候咧，就有32%嘅人咧就支持咧中國大陸咧係用武力咧去對付呢個台灣嘅。咁到最近咧，先到40%，即係幾個月之後咧，先到40%。呢樣嘢都唔係話最關注，最關注點咧？佢原來有77%嘅受訪者咧，即係佢呢個美國中心嘅調查咧。就話支持咧，中國大陸咧，首先要用武力對付台灣，就先需要將金門同埋馬祖咧攞咗先，攞咗然之後咧就威脅住呢、這個台灣，希望令到佢自己會投降，自己翻翻中國嗰度咁樣，因為佢就希望咁樣啦，啱先？咁啊，所以呢個調查你睇到就係話喺中國裏邊，即係嗰啲國民咧，即係。好多都希望咧，即係覺得都係用武力咧，走去對付咧，呢個台灣嗰度咧，係認為一個係可行嘅辦法。即係如果你睇佢呢個調查，咁而且睇埋今次嗰、那個嗰啲反應呢啲事件嘅反應嘅時候咧，你睇到喺中國大陸嘅民意嗱，你睇到就話，首先你睇到嗰、那個復旦大學嗰、那個政治系教授啊，沈日正我都提過佢啦。佢喺呢個10月5日嘅時候咧，佢又寫一篇文章叫《湖畔漢局》，喺湖畔會面咧睇個台灣嗰、那個呢海巡署嗰艦啊，又射呢、這個射水又剩嘅時候，咁佢話咧，佢話台灣地區個海巡署咧多年嚟啊，都啲惡行咧，佢都即係慶祝難書啊，差唔多係，佢咧就必須要點咧，逐個追責啊，佢話。佢咧，佢喺多年以嚟咧，佢喺台灣嗰方面嗰艦艇咧，佢一直咧對即係喺中國嗰啲漁民咧構成威脅嘅。佢所以咧，佢呢個咧應該咧就係對佢負責任咧，所以要逐個由艦長到處長嗰、那個，一定要將佢哋全部係要追責到底嘅。咁樣嗱，呢、這個你睇到佢嗰個反應嗰個已經喺呢個係一個大學教授啦。咁另外你即係嗰個《環球時報》咧，佢都話。佢咧，你喺台灣個海巡署嗰度，佢你一直咧就對中國嗰、那個喺中國地區裏邊啊，即、就、係、是、你對呢啲嗰個漁民啊，係構成呢個風險咧。我哋喺大陸官方嗰度咧，唔應該係漠視呢樣嘢嘅。我應該咧係唔好俾佢用呢樣嘢當個政治表演，應該係用實際嘅行動咧，走去反制佢哋，等佢唔好做啲咁嘅嘢。同埋你睇到個網民咧，那個評論咧，有啲話11日咧，啲國慶期間咧，你即係欺負自己人，啱先？佢話呢樣嘢咧，佢話完全係唔可以接受啊呢樣嘢。咁咧佢咧就話佢，而且咧你咗欺負喺中國自己個地方裏邊， 啱先你欺負中國人噶嘛？佢呢啲嗰啲台獨嗰啲分子，我哋唔應該饒恕佢。好啦，你睇到就係話嗰個民間同埋呢個即係喺中國大陸佢官方嘅反應係真係好，點解會即係咁低調咧？即係佢即係冇即係冇咁激烈咧？即係我即係我揾唔到個原因係咪先？係即係如果照計嘅時候，應該你官方嗰、那個、那個反應咧激烈咧，激烈過民間呢個就應該即係合理啲啊嘛。但係點解今次會咁低調咧？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都要睇大家有啲咩高見咧，大家去即係走去發表一下啦。
3: O K， 咁其實咧頭先提及咧，就的確咧就近期台灣外交部啊，同埋呢個菲律賓啊、日本咧，佢根本上基本上佢有漁業嘅協議嘅，咁啊同埋有協商嘅機制嘅，咁所以咧佢哋話咧會持續咁合作交流。嗱，即係較早之前啊，我頭先我哋提及咧就係、是、呢個台灣送咗部送咗個船俾嘅個船艦俾呢個菲律賓啦，咁啊本來咧就即係送俾佢點咧，原來咧佢拎咗去菲律賓拎咗去就南中國海就執法嘅嚇，咁、啊、變咗咧就用途唔同咗啦咁樣。咁對此咧就中國國台辦咧喺九月底嗰時咧就強硬咁回應話咧，指責呢個民進黨當局咧咁啊，正如頭先啊周瑜哥都分析咗啦咁啊，佢話佢助紂為虐，喪失民族立場，令人不齒。話兩岸嘅理應嘅共同咧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同埋海洋權益，咁啊台灣咧唔應該幫菲律賓咧就增大台灣漁民權益受到損嘅風險咁講啊。咁所以咧就呢件事咧就帶出咧就的確係即係。喺嗱喺個台海方面咧，都出現一個而家再度一個新嘅風雲啦。聽聽客户，聽聽聽眾電話先啊，60426732啦，吳生你好。
7: 你好啊，你好，各位好啊，今日講呢個話題都幾好啊，即係唔係好日日都成日講住嗰幾樣嘢咁。而家講呢個話題，我自己嘅意見咧，其實。即係呢啲攞啲水炮射下啲漁民咧，啲小打小鬧，即係亦唔無傷大雅嘅啫。呢啲今日你喐下我，聽日我打下你，呢啲都係肢體衝突，都冇傷人命嘅，就唔好太大件事。我其實係咁樣認為啊，即係喺呢件事我諗起嚟咧，其實民主係一樣好可怕嘅嘢，即係實際上。即係蘇格拉底都將民主講成係第二差嘅一種統治形式咧，即係除咗暴君之外，即係點解咧？因為民主就唔理智。你睇下即係網評嗰啲嘢，又因為呢件事啊，要話武力打台灣啊，武力打菲律賓啊，武力打呢、這個，武力打嗰、那個。即係如果係按照佢哋呢啲民眾嘅意義嚟做咧，其實就好唔理智，亦好即係。好失敗嘅一種表現咯，我即係覺得中國政府都係好啦，即係同埋其他政府一樣，都唔係咁民主嘅話咧，實際上即係呢個世界應該有即係由嗰啲有理智、有水平同埋即係有嗰種自我約束能力嘅理智考慮事嘅即係精英嚟統治，呢啲先至係比較合適嘅。所以呢啲事嚟講，即係一個俾大家個教育，就唔好盲目，即係相信民主。其實要警惕民主帶嚟嘅禍害咯。啊，唔該，係咁。
3: 好，多謝吳生意見啦。咁啊，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大家可能當然希望咧啊世界和平啦。咁但係每日咧就即係發生唔同嘅嘢。咁啊，最近咧無論中東好，周圍咧就戰事頻頻，即係睇見啲新聞話即係片段咧，即係個感覺上咧幾。傷心嘅，點解無端端好似我哋而家生活喺加拿大啊，就非常之安全啦，叫做啊，經濟 OK。咁啊，問題係對於其他國家面對呢啲咁嘅戰事咧，的確咧就係即係幾令人傷感噶嚇。點睇啦？
4: 我你睇下嗱，簡單到法國最近又出事啦，有學生暴動，好大件事嘅喎，搞到有人傷，有人要拉，有個人嘅。全國罷工，就是因為有一部分人認為他做得不啱，這個就是民主制度了。張國光，咁啊，但是我哋冇辦法，我哋唯有係要容忍嗰啲嘢。但是呢個嘢未必是對社會好的，獨裁有獨裁的唔好處，但是如果一黨專政嘅話，專政嘅話，佢做嘢就會快好多。可能有效率好多，如果你撞到好就好，唔好嘅你就唔好再啦。
3: OK。 咁啊，正如頭先啊，吳生所講咧，就好多即係民眾啦、網民啦，大家好多意見啦，就話應該打依、這個打嗰、那個咁樣啦。咁其實事實咧就係、是、即係今次網民都好大反應噶。佢話啲話民進黨咧就即係唔似當年啊馬英九年代嗰陣時咧就要求啊，即係菲律賓咧要四大嘅要求佢，又要佢賠償，又要各方面又要道歉，乜都出齊啊。咁結果咧菲律賓都有道歉，唔係賠償，不過只係賠償俾即係受害者屋企嘅啫啊。咁啊，但問題就話即係對比翻之下咧，就即係認為民進黨出現好大嘅問題咁講啊。咁再加上呢、這個贈送呢個船艦咧，的確咧就即係感覺上咧就俾中國咧就鬧佢咧就助紂為虐咁嘅情況啦。6042-3320，我哋歡迎聽眾咧就今次台海最新嘅風雲咧，你係點睇法咧？菲律賓一路最近咧都係直指咧中國咧就恐嚇同埋咧就騷擾佢哋喺南中國海嘅活動咁樣。咁特別係最近呢個月裏面咧都出現好幾單，即係幾單嘅，包括最近菲律賓漁業船咧就喺呢、這個50里起外的托桑淺灘附近咧，就幫菲律賓漁民咧運呢個補燃料嘅時候咧，菲律賓又話中國海警船咧就衝撞佢哋，咁撞到船咧就又斷曬啊，甲板又移位啊等等各方面嘅，咁啊跟住咧又派出戰機出去咁樣，咁所以咧就再加埋最近即係話中國派出F 呢個戰機16啊，咁變咗咧，都一個對於佢哋公務機咧，公務機同埋呢個公務船咧，都係干擾同埋就恐嚇咁樣嘅。咁所以呢方面咧，沒完沒了嘅似乎啊。6042-6730，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商嚟啊，就聽下林生嘅意見。
1: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節目主持李寶安。
3: 好啦，我翻返嚟我时风云直播室，你保安梁仲裁电话里面周志国，咁啊，在于台风云，大家点睇法咧？6042-6730，听听阿林生嘅意见啦。林生你好，
8: 几位好啊？
3: 你好，
8: 我觉得咧就咁，我哋中国人真系好悲哀嘅，点解咧？对外咧就手软脚软，但系自己人咧有少少争拗咧，就争个你死我活，一定。正如所謂沒完沒完沒了，你台灣咁樣，你有咩就送個戰艦俾人哋，係咪啊？你都明知對方係搞搞震嘅。好啦，譬如咁講，他朝日中國大陸政府大方啲啦，讓你台灣去統治翻整個中國啦。嗰陣時你點咧？諗下啦。仲有啊，釣魚台嗰個問題，你台灣呢啲咁嘅台獨有冇宣泄過咧？個主權問題咧，最悲涼嘅，我覺得阿林生睇佢哋，佢對日本人啊，當然真真正正兄弟咁親，對翻自己中國人咧，就一個另外嘅睇法，真係慘。我呢個台灣嘅下一代究竟係咩人？走到邊個方向？我真唔敢睇。OK， 真真正正兩岸政府都有唔好嘅地方，亦犯咗好大嘅錯誤。中國大陸政府文革，我哋中國人死唔少，由於佢嘅失當。嗱，台獨。当台湾人来到台湾的时候，亦有好多土著牺牲不少。好啦，及至日本佬管治台湾啊，佢哋只系记得佢嘅好处，日本人嘅好处，留低乜嘢，留低乜嘢俾台湾人啊？佢唔记得佢哋点样去压迫佢哋，同埋喺佢哋嗰度咧。抽掉了不少糧食回去日本，餓到啊！這個台灣人一大部分死了，想下呢，中國人真的沒有血性，可以說得，我有時覺得我很驕傲生在中國人那堆，有5000年文化，但是這5000年文化只是一個虛涵來的，其餘那些人如果是有5000年文化，他應該剩下想下5000年文化咁悠长嘅历史，大家都系兄弟。你居然 帮人哋去咩对付翻自己人，人渣嚟嘅，系咁多。
3: 多谢林生啊，咁啊，其实咧唔系净系中国嘅人类咧，就好多都系一即系世界嘅人，个个心即系个心都唔同法噶，咁所以咧就一定系有咁嘅斗争噶啦，冇计吓，人性的弱点。下一位听众啊 ，Michael 你好 ，Michael 到你啊。
9: 你好啊，主持嘉宾。
3: 你好。
9: 因为赖清德，佢就系好似一个输干输净嘅赌徒，喺度都即系发咗一个神经唔正常嘅思考。你今日你可以一个作为一个领导人，你睇睇当时嘅国际形势，你根本台湾都完全都奇迹，几乎后几乎就系目前形势讲，除咗统一之外，你根本就冇第二条路行。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你身为自己一个中国人，中国喺整个中立国国力世界一直向上走。而且那個聲譽非常之高，非常高。咁你睇下你賴清德，當尤其現時嘅創黨元老全部都銷聲匿跡，張國榆、陳水扁之流嘅嘢都全部唔出聲，佢都話統一台獨係冇可能。陳水扁都參加遊行話要支持統一，而且自從啊鄭麗文上台，民進黨嘅聲譽全部低曬。佢今年輸大選，一定係板上釘釘，佢冇得改噶啦。因為點解咧？佢以前一向能民進黨流能夠崩立成功，就係藍，就係藍，即係藍營內部分裂。而家呢藍白統一，嗰個票數，就以前都已經六超呢、這個到去到六成。而家更加唔止，而家民進黨喺台灣嗰個聲譽更加低，即係賴清德，佢好似一個輸光輸盡嘅賭徒，佢係都唔服你，好似一個潑婦咁樣，係都要即係話幾點都要，即係例如一隻狗，嗰只嘴又窮狂啊，想咬翻你一啖，你再睇睇啦，你啲軍火而家都入唔到台灣，長榮航啲船啊，全部俾中國大陸全部截殺，造成檢查。一有軍火就全部扣罩拎翻大陸。
3: OK，
9: 根本就係你，
3: 繼續啊，要
9: 啊，仲有得講啊，
3: 係。
9: 咁我哋再講講，好似呢個今年二六年咧就仲未過啦。呢個喺呢個2025年，呢個兩岸嘅貿易額咧係3143.3億。咁樣呢個台灣出口嘅中國咪係2307.37億。咁啊，呢個中國就係中國中國輸嘅就係835億。嗰個順差都中國對台灣嗰個貿易差接近1500億。即係話中國呢一支水為台灣人嗰個生活帶嚟咗保障。即是说任何一个有理性的领导人，你会不会珍惜今日那个情况呢？他好像说你不来咯，反正说 你伤害到我，伤害整个台湾人，即是说你台湾中国人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声誉，你一招扫地，而且他又很犀利，中国跟中看起来中国不肯动武。即係而家個國際形勢，中國根本就冇考慮到對台灣動武，係一定要用台灣去和平統一。咁呢賴清德只一個發出一個末日嘅瘋狂，一個毫無理性，一個好似一個毫無尊嚴、毫無理性一個泼婦咁樣。即係我都唔明白佢嘅心態。總之佢就話：我死都咬翻你一啖。
3: OK， 好。多謝 Michael 啊，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咧接聽阿陳女士電話。
1: 時事風雲，
2: 節目主持李寶安。
3: 好啦，翻嚟我哋時事風雲，咁直播室李寶安，兩棟台就電話呢邊周志國，台海風雲咁啊，台灣同埋咧就大陸方面咧就一路咧以嚟咧都係面對呢啲咁嘅啊來來往往嘅，即係大家認為咧就侵略嘅騷擾啦，冇話侵略啦嚇。 604-320 听听吴生嘅电话先。Hello， 吴生系系啦，吴生你好。
10: 诶、hey, ，你好啊，即系我而家想讲下，其实咧我以前都讲过一次，台湾根本就唔系中国嘅核心利益，南海亦唔系中国嘅核心利益，即系佢得个讲嘅啫。好似个男人成日讲呢个佢老婆系个核心利益，但系个老婆出咗去几耐都唔翻屋企啦，咁样。他都未去拗他回來，那你要說他核心利益都沒人信啦，是不是？即是好像烏東啊、克里米亞就是俄羅斯的核心利益，因為他出兵去打他、佔他嘛，這些行動才體現出來什麼叫做核心利益，其他那些拿來說的，是不是？即是我認為來說呢，其實沒什麼所謂，已經幾十年或者從來都沒有管過那個地方的，咁咪由得佢咯。我覺得即係從而家世界嚟講，台灣應該由台灣嗰啲人嚟決定佢哋嘅命運。如果多數人中意話同中國統一嘅，咪同中國統一咯。多數人話哦，我自己獨立王國嘅，咪由得佢咯。你冇必要去大動干戈去無，即係勞民傷財犧牲人命啊！嚟咁樣強爭呢啲所謂嘅國界，因為而家嚟講咧，國界個定義啊，其實都係我覺得都係一啲舊嘅概念嚟嘅。而家嚟講，你喐下為咗國界嚟大動干戈咧，其實係即係已經 out 咗嘅。我覺得我認為嚟講冇咩所謂，即係你，我覺得一個好妥善嘅解決方案係咩咧？譬如講中國同菲律賓喺南海爭拗，就算你攞武力佔曬南沙群島啊，你估你守得住咩？你估你有咩可以利用到嗰度嘅嘢咧？係咪？咁與其係咁樣樣勞民傷財，你不大家講好，你將你嘅國界劃到菲律賓旁邊，菲律賓亦可以將國界劃到你海南島，都冇咩所謂。大家都不談這個國界的問題，中間這些有爭議的地區就叫做共管區，即是說你中國可以說我國界就包了你南沙群島，但是其中一部分我跟菲律賓共管，那菲律賓又可以說我國界包了這個什麼群島，即是什麼安達曼什麼它的叫法，但是呢這部分跟中國共管，然後這個區域裏面駐總，這個區域裏面共同執法，武器執法，有什麼東西有商有為，一起賺錢，一起共同為利做，這樣才是即是有利益大家一起賺的一個妥善的方法。那些國界那些東西全部都是統治階級為了愚弄人民，即是刺激人民，為他們服務死心塌地找的藉口而已而已，對於黎民百姓根本就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什麼好處。而一個開明的政府兩邊來說，應該就是各自的國界，你不是由得你說我緊要，但是這部分要聲明是跟對方共管，這樣才叫有前途嘛。
3: 多謝吳生啊。咁啊，事實問題就係菲律賓咧就將呢個國界裏邊咧就擺上海牙法庭啊，海牙法庭一判決咧就話即係菲律賓係啱嘅啊。咁啊，但係其實啊，阿吳生提及嗰啲即係大家各方面係共同享有嗰啲利益嘅，或者係開發咧，咁啊，的確咧，中國方面咧同越南方面咧，曾幾何時咧都喺南沙群島裏邊咧都係近，即係大家喺南中國海度咧，佢都有啲島嶼咧係出現咁嘅情況啊，佢都係。同呢個越南咧，就希望咧就大家雙方喺度共同發展嘅。而事實佢以我理解，目前咧係發展緊嘅嚇。咁咧都變咗咧，佢就少咗呢條咁嘅衝突啊。604-320聽埋阿 Danny 嘅電話先。Hello Danny 你好。
11: 喂你好，總之啊，有強權啊，武功你啊，指鹿為馬，習以為常啊。佢話佢啊，我話佢啊，邊個佢嘅？我話曬事嘅。根本何來去都冇本事話事啊！得七十年歷史啊，人哋啊係咪忽必烈嘅後人啦、啊？得七十年歷史啊，人哋啊係咪忽必烈嘅後人、啊？

0: 個選票位啊嘛，就算省省嗰個鄉鎮啊，都唔揾鄉鎮嚟選出嚟啊，都代表都唔敢做啊！咁樣做乜嘢你話？我係你係你，冇人信啊！係你真係你噶，即係人哋都係穿時時間穿時間出嚟嗰個時間係共產黨同埋台灣黨出嚟嘅，大家都係中國人嚟噶嘛？你話唔係人哋唔係中國人，你有冇搞錯啊？你係即係你話曬事嘅咩？全世界都係，我講完啦。
1: OK。OK， 多謝電話。咁啊，冇台灣黨嘅，有民進黨同國民黨啫。喺台灣方面啊，咁啊 ，Elvin 啦，咁啊，幾位聽眾打埋你哋點咩睇法咧？
2: 我話俾你聽，呢件事咧就我睇法嚟講，仲有一排可能有呢啲咁嘅爭端，似乎係永遠都唔會停嘅。直至到有人焦頭爛額，咁可能然後佢就會停。否則嘅話，大家爭下冇乜大問題嘅，只要又唔好動得太過多嘅武力，唔好太過多人傷亡。咁啊，由佢繼續落去啦，慢慢發展。而實在老實講，正話你話菲律賓揾海牙法庭，嗰啲係假法庭嚟嘅。那些是商用法庭來的，所以判決是不對的。還有一件事， 我剛剛聽到有位聽眾說，他說用水炮可能他們是不明白那個威力是很重要。水實在 你知不知道可以用來割鐵，可以用來做很多樣東西，水的壓力大起上來是很多人怕的。所以 我認為呢，他們要明白一下，隨時和你整個甲板可以打爛你啊，門窗可以打爛你，人可以掃傷你，咁幾厲害嘅嘢嚟。
1: OK， 周宇講點回應啲聽眾啊？
3: 嗱，即係我覺得林生講得啱啊，個中國人好可悲，呢個又真係一個事實嚟嘅。點解咧？就係話我睇下喺台灣嗰方面，佢要買好多美國嘅武器，買嚟做咩咧？佢唔係對付美國，唔係對付外國，係對付翻中華民族嘅人喎。即係你用自己好辛苦揾嘅錢去買啲武器，要對付翻自己人。你呢樣嘢咪好可悲啊！呢樣嘢都係好痛苦啊！但係你喺台灣方面，如果佢冇咁武器、冇咁嘅剩嘅時候咧，佢係好弱嘅時候咧，老早俾大陸嗰個政府已經一早食咗佢啦。就因為佢有咁嘅間，跟住中國大陸先至唔敢喐佢。所以呢個係真係一個係好可悲嘅情況啦。呢個喺中華民族嚟講，真係呢個係幾痛苦啊！如果你親咗睇落去嘅時候，自己辛苦揾嘅錢係要買啲嘢嚟打翻自己人嘅，你係好係咪好可悲啊？
1: OK， 其實咧就即係正如咧，即係鄧小平當年所講咧，就喺關於個釣魚台事件方面咧，佢哋話咧留翻下一代去即係處理啦，咁樣同樣道理一樣。今時今日都寫 Albert 話齋，咁啊大家咧差唔多口水戰嘅啫，係嘛？動親武咧，大家雙方都冇乜著數嘅。咁啊，而家陳生所講咧就話，咁啊既然啦，即係各而家目前大家各有各嘅即係經濟啊，或者係自己嗰、那個個制度去行緊啦，咁由得佢咯咁樣啊。咁你有你個共產主義，你有你個自由民主嘅主義咁樣啊。咁所謂三民主義咁樣變咗咧，就大家各享即係一正係一正一係一國兩制啊。咁啊變咗咧就希望咧就相安無事嘅。咁啊周志國啊，咁啊而家進一步咁啊，你睇中國會唔會有咩大啲嘅動作咯？
3: 嗱，如果我自己睇就習近平喺度一路執政嘅時候咧，都唔會喐台灣嘅。點解咧？因為習近平佢依家要做皇帝，因為佢而家上任之後咧，佢已經係即係將嗰個做主席嗰、那個即係嗰個制度改咗啦。佢一路可以無限期做落去。咁如果佢要打台灣嘅時候咧，係有冇好大嘅風險嘅喎？啱先，你如果一仲有你知佢已經將咁多嗰啲將軍啊嗰啲軍方嘅人咧，冚啊將佢鏟咗嘅時候咧。下面結怨結唔少嗰啲，咁呢啲人如果一齊嚟搞你嘅時候咧，你又好煩啊你。咁一日佢在位執政喺度嘅時候，你即係坐喺度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平安噶。如果你真係要去搞台灣嘅時候咧，你未必一定贏到，以台灣咁嘅實力咧，會即刻輸俾你喎。咁一唔掂嘅時候咧，佢自己都唔掂。所以我自己永遠覺得就係話，今日有習近平喺度嘅時候，應該就唔會喐台灣嘅。應該即係佢自己都無謂冇啲咁嘅險，一輸咗嘅時候咧，輸唔起嘅時候咧，佢自己可能變為階下廠都唔定。所以我覺得喺今時今日嚟講，如果點解台灣股票會升啊？啱唔啱？台灣股票咁俾咁嚇法，仲升咗幾倍喎、啊？啱唔啱？咁點解會升啊？就係啲人個個都睇到呢樣嘢，個個人都唔係好驚咯。
1: 咁
3: 又
1: 會咁咪會用嘅方法咧？唔用武力，咁咪會滲透入台灣咧？
3: 咦？咁啊有啊！家陣你睇到嗰台灣。

0: 啲言論咧，好多係側面到係赤紅色啊！即就算你國民黨都係咁樣，佢呢個滲透係好犀利呢個，但係滲透得唔得咧？即係你即喺中華民國同同埋呢個國民黨同共產黨，佢哋鬥咗咁多年啫，佢哋好有經驗㗎，佢會知啊呢樣嘢。所以又問題就話佢滲入到咩程度？喺台灣喺嗰方面都滲入到夠勁嘅時候咧，喺香港嗰個翻版嘅時候咧，咁就冇啦。台灣就自己自自然行翻去咯。
1: OK， 好，今日起碼咧有國民黨幫手啦，鄭麗文咧一樣咧就嚇幫到啊中國方面咧就希望咧日後咧可以繼續咧可以啊變咗一國一制啦啊。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2: Bye-bye.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要坚决去行下仗义无惧，世间哪有难事，靠心底勇仁义，奋起扫尽强敌。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检控当局表示，涉嫌同本省北部 Tamboro Ridge 中学今年2月集体枪杀案有关的一名美国男子，今早在美国华盛顿州 Bellingham 被捕，他被控串谋在外国进行谋杀，今天下午已经提堂。加美两地执法部门负责人在西雅图举行联合记者会公布有关的消息。官员说，30岁的被告 James Cody Bryan 早在2023年在网上同案中的枪手 Jesse Frank Wasala 认识，在案发前6个月一直有联络，两个人有商谈过枪手行凶的计划。 Bryan 向枪手提供意见，包括使用哪种的枪械以及安排现场直播犯案的过程，不过最后没有成事。另外，被告也向枪手汇款购买行凶的相关用品，以及教导枪手如何开动屋企的汽车去学校。美国当局说，被告有能力可以通报警方，不过就唆使枪手采取行动。案发在今年2月10号，枪手先行在家枪杀母亲和一名兄弟，之后到学校枪杀5名学生和一名教职员，之后自杀。其后揭发枪手是透过 OpenAI 的 ChatGPT 获取行凶的技术指导，事件引发对 OpenAI 的指控，指该公司没有即时通报警方。其他消息，本拿比一号公路近 Kensington 一段朝早发现一名男子尸体，初步怀疑这名男子可能遭汽车撞击之后死亡，肇事汽车逃离现场，其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7: 本拿比一号公路在星期二早上发生交通事故，在早上繁忙时间令到交通大受影响。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警员在上午六点前不久接报，一名男子的尸体在公路 Kensington 以东不远处，在公路的东行线上被发现，警员赶赴现场，目前正对此展开调查。骑警的声明说，该名男子经已死亡，其伤势特征显示他曾经遭到车辆撞击。警方为了确保重要的证据得以保存，他们早上封闭所有东行行车道。警方推测，该名男子可能遭到汽车撞击后肇事车辆逃离现场。BC 省高速公路巡逻小组发言人 Michael McLaren 表示，警员正在调查各种可能性，至关重要的是当局要联络那些清晨5点30分至6点之间曾在现场目击任何异常情况的人士。警方呼吁任何在发现尸体前后时段内曾在 Kensington 一段行车并拥有行车记录仪影像的人士立即致电警方，电话号码是604-526-9744，即使影像本身未直接拍摄到撞击过程，亦都请联系警方。警员话，佢哋希望查看呢啲影像，以确认背景中是否有任何重要线索。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兰里斯发生凶杀案，一个人死亡，调查工作系继续。张逸良再报道。
7: 兰里斯发生凶杀案，警方表示喺10月5号星期一晚9:45左右。兰里皇家骑警接报，去到200街6000号路段发生枪击案，急救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紧急人员进行抢救，该名伤者仍因为伤势过重在现场不治死亡。目前综合凶杀案调查组经已介入调查。另外，当晚10:03，皇家骑警前线警员接报，兰里市232街及75 Avenue 附近发生车辆起火事件。调查人员正核实该宗纵火事件与枪击案之间是否有关联。警员将继续在现场收集监视录影片段，并向目击者问话，以获取更多线索。目前调查尚处于初步阶段，案件将会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负责。任何知情尚未同警方联络人士，请拨打 IHIT 的热线1-877-551-4448，或者电邮到 ihitinfo@rcmp-grc.gc.ca。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6: 在省选的消息方面，省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wson 杜朗恩今日在温市中心进行宣传，他承诺会加强打击罪行和吸毒等治安问题，亦都会取消现时没有过失汽车保险制度 并且会恢复意外受害人可以起诉的权利。而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就在高桂林宣布会缩短手术的轮候时间，而 BC 六党表示会大力改革本省的医疗系统。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Brian Chapman 和太太以及前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因为受到来自党内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 Chapman 最终决定不会参加10月24日的省选。方乐林报道。
0: 政党 OneBC 表示，前保守党省议员 Brian Chapman 和太太前党领 Carrie Lynn Finley 近期受到来自党内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 Chapman 最终决定不参加10月24日的省选。卓文上个月宣布加入 OneBC， 原定代表该党出战 Surrey South 选区。当时 Finley 因为党团内部出现反对声音，辞去省保守党党领职务。不过 BC 选举局星期日公布的最终候选人名单中并无卓文的名字。OneBC 发表声明表示，政党和卓文经过商讨之后，共同决定他将会退出选举。OneBC 原本非常高兴卓文加入，但是过去几个月压力非常巨大，并说卓文和 Finley 来自受到内部人士的大量威胁和滋扰。声明又批评所谓强烈保守价值观并不获现时省保守党领导层接受。声明表示，政治固然重要，但是家庭和安全同样重要，因此支持卓文现阶段退出选举的决定。OneBC 是在上届省选后由部分离开省保守党人士成立。临时党领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Dallas Brody 今次会竞逐连任，不过省选宣布时 OneBC 未能够取得正式政党党团地位所需的两名省议员，原因是卓文未有及时通知省议会议长或者议会书记处自己已经加入 OneBC。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省选在10月24日举行，党领电视辩论定了在10月14日星期三晚上6点15分至晚上8点举行。参与辩论的三名党领分别是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以及省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灰省在星期一举行了省选，出现了政党的轮替，有支持灰省独立的灰人党获胜，将会组织少数派政府，而执政八年的大多数政府的灰北黑未来联盟就全军覆没。张若琳报道。
7: 灰省星期一举行省选，由 Paul St. Pierre Plamondon 领导的灰人党获胜，将成为灰省后任省长，标志着灰人党经历十多年的衰落，以及灰省国民议会长期处于政治边缘地位后实现戏剧性的复兴。已知道该党在省选里面可以组成少数派政府，预计他们可以获得59个席位，但仍未达至灰省议会组成大多数政府所需的64席。该党一直支持灰北黑独立，在星期一晚灰人党在灰省的竞选中获得胜利，这个似乎印证了之前三年民调领先和连续四次补选获胜的预期，但这些都清晰地表明该个灰北黑主权运动政党支持率正在不断上升。他承认灰省选民选举他出任少数派政府，并承诺将成为所有省民的省长，为所有灰北黑人民服务，无一例外，包括讲英语的朋友。 Plamondon 在满地可灰人党总部向支持者发表胜利演说时候说，虽然他们的竞选活动晚上结束，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即将开始，灰省的历史亦都在未来几年会翻开新的篇章，在新任期里面他们将会努力重塑灰北黑民众信心。又说他坚信灰省能够成功，灰人党拥有一支强大团队，他对灰北黑未来几年的发展充满信心。灰北黑自由党暂时计算赢得40个席位，连续第三次成为官方反对党。灰省保守党赢得19席，远超过灰省国民议会官方政党所需的12席，亦可有权获得正式政党地位。灰北黑团结党席位跌到第四位得9席，但对该个左翼政党表示，这个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与此同时，执政灰北黑未来联盟在省选中全军覆没，零席位，失去过去八年大多数党政府地位。省长 Christine Frechette 失去自己的席位，他承认落败，并表示会承担责任，该党的未来仍然悬而未决。 CHMB AM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而总理卡尼就回应夫人党赢得魁省的省选，表示目前对加拿大来讲呢是关键的时刻。张逸良再报道。
7: 总理卡尼回应灰人党赢得灰省省选，话他和灰省后任省长 Paul St. Pierre Promenade 经已进行通话。卡尼说，目前对加拿大来讲是一个关键时刻，重要的是要着眼当下，而不是考虑多年以后的事情。他说所指的是 St. Pierre Promenade 曾表示，只要美国总统一日在任，他不会举行独立公投。卡尼指，他们两人讨论到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和对受美国贸易战影响的灰包工人的支持。圣皮耶普罗当经已向支持者表示，他将会同魁北克的英语人士同卡尼合作，共同为魁北克人民谋求福利。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表示，联邦政府将会在星期三就俗称安乐死的医疗辅助死亡的未来去向作出公布。国会一个委员会在六月时发表报告，建议对只是因为精神病而寻求安乐死的人士是不得申请有关的程序。桑菲舍说，已经听取有关情况的不同意见，星期三会有公布。联邦政府已经两度延迟扩大安乐死的申请要求，扩大的范畴包括给只有精神病的人士申请安乐死。太平洋今年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加上气候变化，相关的巨型海底波浪正沿着美洲西海岸北上，影响本省。张若琳报道。
7: 今年太平洋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对本省沿岸有更大影响。有关现象相关的巨型海底波浪正沿着北美洲海岸北上，引发海洋科学家担忧气候变迁会加剧这种现象的影响。该种巨型海底波浪名为开尔文波，与厄尔尼诺本身一样，发生在气候变迁之上，竟然使到海洋和大气变为更为和暖。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研究科学家 Bill Merrifield 表示，今年夏天早前一股较小的开尔文波竟已抵达 BC 省，预计下一股开尔文波会在未来一到两个星期内到达。他们在六月竟已观察到一些地区出现超过30厘米水位上升，并估计即将到来这股开尔文波看来会更为强大。开尔文波本身是一种天然发生的现象，就好像厄尔尼诺本身一样，在正常年份太平洋赤道沿线的风会向东吹向西，将南美洲的海水推向亚洲。不过厄尔尼诺的年份，这些由东向西的风会减弱甚至逆转，使到海水逆转向东流。这些开尔文波到达南美洲海岸时候，这种积聚的海水无处可去，于是开始分流，沿着美洲海岸线南北来回流动，部分最终到达加拿大。在温哥华岛太平洋沿岸的 Tofino 收集的水平面监测数据显示，六月份开尔文波的影响。开尔文波本身并非海啸这样巨大的巨浪，而是将抬升了整体的海面，可以想象过非常宽阔，沿面数百里但是深度很浅的海面隆起，大约有一尺左右。Merrifield 表示，这种影响在天文大潮期间最为显著，尤其是太阳和月球引力共同导致潮汐高于正常水平出现的天文大潮，所以如果将这30厘米的海面上加叠上天文大潮上，再加上一场冬季风暴，到时可能会出现特大洪水。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索瓦臣开往 Swartzbeek 的航班73%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3%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tucket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和伊朗仍在进行磋商。
5: 国际新闻，
6: 国际方面，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在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和传媒司长哈什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说，谈判仍在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卡塔尔和地区的伙伴交换资料，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去弥合分歧。不过他拒绝就具体的方案、分歧焦点或者其他技术的细节发表评论，强调整个世界为这场冲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必须协尽全力，通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是升级，胡塞武装是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的进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二发表声明，否认被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击退，说仍然控制近期攻占的所有领土，包括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并挫败沙特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迫使他们撤退。声明说，胡塞武装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武装同时警告外国航空公司，指沙特领空已经成为组织的军事行动区域，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营运飞往沙特的航班，但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沙特银行总局星期二表示，沙特境内贾赞和内桂兰的机场前一日遭到两次袭击，造成至少三人受伤和设施损毁。也门政府军星期一发起大型军事行动，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支援下，和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政府军其后表示，已经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外电引述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一日也门各地的战斗已经造成270多名政府军士兵和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城市海米斯穆沙伊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宣布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调派军队为沙特提供支援。分析认为，很可能意味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协助拦截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也门局势引发严重的人道危机，根据联合国统计，红海沿岸的军事行动已经迫使超过184,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表示，古特雷斯对战斗急剧升级深表关切，并谴责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的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的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随着高中生的抗议浪潮蔓延，法国全国多处有家长、大学生和工会响应号召，当地星期二加入示威，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在首都巴黎，大批青少年在一个广场开始游行，呼吁当局为学校提供更多资源。法新社报道，巴黎的游行大致和平，但在终点附近局势一度紧张，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部分示威者向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员投掷石块。马赛几千个示威者在市内游行，不时停低高叫口号。有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导致他们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示威期间，有戴住面具的示威者以垃圾桶等试图设置路障阻挡警方，防暴警察发射催泪气体，示威者之后散去。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表示，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又说全国各地的高中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期间抽出半日时间在校内进行讨论。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在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说至今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法国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表示，计划在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法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会见内政部长努涅斯和教育部长叶弗雷等高级官员，商讨应对当前局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的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不过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同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也都没有发现鼠疫的病例。俄罗斯方面表示会适时向世卫提供资讯。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系下令，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的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到凌晨5点是禁止外出。冲绳县警方日前拘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在今个月3号凌晨在喇叭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对方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发生同类的事件。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的公司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以及华纳兄弟的电影以及电视制片厂，以及串流媒体服务，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里森的儿子戴维·埃里森将会出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具有历史的意义，会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他在致员工的备忘录里面表示，收购是旨在打造一间由创意与技术驱动的下一代媒体娱乐公司，目标不单只是扩大规模，而是要与业内的巨头一较高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到这项交易时表示，认为这一次是好好的合并，很高兴交易最后是成功。
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9: 一号黄传奇，
5: 二号张宇轩，
9: 三号向家熙，
5: 四号何浩，
9: 五号杨家荣，
5: 六号陈瑞希，
9: 七号司徒永琪，
5: 八号潘德章，
9: 九号范格，
5: 十号黄伟忠。
9: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0: Summy Bedding 舒美斯皮，
11: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10: 列志文袁中原园艺中心，
11: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0: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1: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10: 海马牌健康床褥，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1: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巴西野花牌绿公交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凉款，
11: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澳后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1: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3: 各位听众早晨，10月6日星期二，上星期中东的几乎发生911式的恐怖袭击事件，一架由杜拜飞去以色列台拉维夫的杜拜航空班机，上星期三在曼赤高空飞行期间发生的驾驶舱跌血事件。阿曼籍副机师哈马米在飞行途中用利器疯狂攻击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试图将飞机坠毁在以色列境内。所幸机长负伤奋力反抗，并且打开驾驶舱的舱门，让乘客进入制服行空者。飞机后来由两个休假外籍机师接手控制，最终平安地转降在沙地阿拉伯。飞机上17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大部分是以色列人。机长马查尔 同制服凶徒的以色列乘客哈云事后分别获得印度总理莫迪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家长称赞他们是英雄，他们的英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特别是那位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他跟莫迪通电话的时候忆述，他当时突然遇袭重伤倒在地上，一度心想自己如果起不到身应该怎么做呢，但他意识到飞机只是处于急速俯冲之下，一分钟狂跌16000英尺的危急时刻，他甚至绝不能够让其他人死亡，于是互相奋力解锁打开驾驶舱的舱门，就是因为他这个举动挽救了整架飞机170多人的性命，否则这个飞机就会好像911事件中被骑劫的飞机一样粉身碎骨，百几个家庭就会失去他们的亲人。这种事件最终没有演变成为空难，是存在有很多的巧合。首先有一个身受重伤仍然惦记住乘客安全奋力打开驾驶舱门的飞机师，那个冲入驾驶舱内制服行空副机师的以色列籍乘客只是一个水管工，他不懂得揸飞机，但他看过加拿大拍摄的航空纪录片《空中浩劫》，及时拉动操纵杆抬高飞机，使到飞机停止俯冲。飞机乘客后座刚好有两个准备将飞机回程的时候工作的正副机师，可以提前坐上驾驶座，将飞机安全飞在沙特阿拉伯。另一个巧合，飞机乘客之中就并没有医生，却有一个牙医懂得为重伤的正机师止血，挽救了他的生命。所有这一切缺一都可能使事件变成悲剧。我认为人生是很难否定有天意的，有些人可以逢凶化吉，但是另外一些人就祸从天降，避亦都避不了。去年6月就发生了一宗奇特的空难，印度航空171航班由艾哈曼达巴德飞去伦敦，飞机起飞之后没多久就坠落地面一座大楼爆炸燃烧，机上24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除了一个坐在 11A 机舱门旁边乘客感受轻伤之外，全部罹难。这位乘客为什么可以生存，基本上是没有人能够解释到原因的，只能够说他时辰未到，还要留在这个世上是危世界。讲回杜拜航空这件事件，那名行空的副机师哈马米自己亦受了伤，飞机抵达沙特阿拉伯之后已经被拘留，并且上星期四移交阿联酋，由阿联酋主导调查，以色列调查人员亦参与调查和盘问。有关方面将从事件是否涉及恐怖活动、预先策划或者他人指使等的方向去追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事件发生之后第一时间就将事件形容是恐怖袭击，指涉案副机长曾受伊斯兰极端思想灌输，并且有意用飞机坠毁要同飞机上的以色列人同归于尽。如果从这个副机长的背景去看，这种是他蓄意发动恐怖袭击成分是相当高的。29岁的哈马米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华盛顿日报和 CNN 都报道说他曾经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了7年，但因为激进的极端观点引发疑虑，在去年被撤换原职和移出了飞行训练。随后他曾经短暂任职摩洛哥皇家航空，并且在事发前的8个月才进入杜拜航空。 CNN 还说在事件发生之前的大约9个钟头，哈马米在社群账号陆续发布了一批极端和仇恨女性的言论和照片影片，并且出现已故盖特组织首脑继任者查雅希里和自杀炸弹客的照片。就是这样一个拥有恐怖分子怀疑的人被阿曼航空解雇之后，又可以转入摩洛哥皇家航空，最终又能够被杜拜航空雇佣，更加被安排执飞阿联酋往来以色列的敏感航班担任副机长。这个情况就暴露了中东航空界业之间重大的保安漏洞。 是不是这些中东国家之间各航空公司之间沟通不足呢？为什么涉案的人可以顺利通过不同航空公司的背景审查呢？目前还不清楚阿曼曾经有没有将相关安全资料通知阿联酋政府、杜拜航空或者其他国家的民航和保安部门。阿曼政府和杜拜航空暂时未就曾经被禁飞的报道作出公开的回应。阿联酋官员则以避免干预调查和预判结果为由，拒绝评论涉案副机长的过往记录。假如这些报道属实，今次事件肯定就涉及人为疏忽的错误。正在面对大选落败威胁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口咬定这种不是独狼恐怖攻击，背后是伊朗政府策划的，要为以色列制造麻烦。不过一些以色列官员就对传媒透露，他们认为哈马米是个人行动的机会居多，他犯案的动机是否涉及恐怖组织和有受其他人的指示呢？目前未有定论。这种事件同时引发了航空安全专家另一个关注，事件不单止涉及利器为什么可以带入飞机驾驶舱，还涉及驾驶舱舱门是否应该被反锁的问题。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各航空公司强化了驾驶舱门，机师必须将舱门由里面反锁，目的是阻止外来者闯入驾驶舱。但这次威胁却是来自驾驶舱里面的掌控飞行的机组人员，如果不是正机长冒死及时打开舱门，全机人员就会无一幸免。最后这一宗涉及百多人的空难叫做幸运地避免了，但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就可以安枕无忧呢？我认为不是。由于以色列在中东哈哈巴巴不断发动战争，只是在加沙地带已经杀死了40,000+巴勒斯坦人，仇恨的种子已经在全球数亿阿拉伯人回教徒的心里面埋下了种子。哈马米独狼袭击不成功，还有很多的哈马米蠢蠢欲动，以色列人如果继续作恶，他们永远都不会有安全。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6: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6日星期二。昨天我和大家提到，自从两星期前习近平访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开表示美国不会寻求和中国脱欧，而是聚诸于特定领域的去风险，就表明美国现阶段是不会和中国脱欧的。咁我同八年前美國要同中國脱歐斷鏈咧，方向係180度嘅轉變。主要咧係因為過去咁多年啊，美國終於發現啦，如果同中國脱歐嘅話咧，受傷害最大嗰個會係美國。今日想同大家討論一下，中國係點解可以控制到全球關鍵原材料嘅供應咧？而美國同西方又係點解喺短短幾十年間要完全依賴中國嘅關鍵原材料咧？咁西方有冇擺脱被中國控制嘅可能性呢？因為時間關係啊，今日打算同大家討論三樣比較重要嘅關鍵原材料。首先係稀土，中國係稀土隱藏量嘅大國。鄧小平喺幾十年前已經話啦，佢中東有石油，中國就有稀土。而且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咧，就研發高效分離技術，將稀土純度提升至 99.99%。而且因为中国的价格低廉，令到很多外国竞争对手退出市场。当然开采和提炼稀土是一种极之污染环境的工作。西方国家的严厉环保条例亦令到西方的稀土公司要退出市场的主要原因。所以在过去几十年，西方的主要稀土供应都来自中国，形成了今日中国对世界稀土的垄断。另一种就是半导体和军事上的重要金属加。 即是金字边做个家庭的家。嗱，呢种金属呢以前是用途不大的，主要是用在高温的温度计啦，同埋低熔点的合金上面。但是现在呢种金属呢已经是半导体同埋光电材料，特别雷达方面的必要金属，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是家的主要生产国，供应的占全球 99%， 短期之内都很难找到替代来源。第三样就是药物的原材料。昨天我提到的阿莫西林和布洛芬，即是抗生素和退烧止痛药，这些是生病有关的事来的。首先这些重要的药品都不是中国发明的，但是过去几十年由于成本的关系，西方国家主要美国就将研发留在美国本土，而生产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成本和土地成本，还有对环境的要求相对没那么严谨。加上中国几十年前开始着重发展重工业、化学工业、生物科技等等，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和技术，造成中国成为这些重要药品原材料的供应国。其他国家好像印度和欧洲，他们制的药绝大部分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中国。记得在六年前，即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中国要闭关锁国，但是不到一个月，印度方面就说他们的药厂要暂停生产，因为印度有七成的药的原材料来自中国，中国一封关，印度马上就要停产。其实本来过去几十年这种供求关系都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在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的时候，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又将中国崛起至势头打回下去，就是我们见到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等，企图将中国打回原形。头那几年中国都是被动挨打并没有反击，但是当中国站稳脚跟之后就开始反制，就造成今天的局面。那美国和西方到底有没有摆脱中国在这些关键原材料方面的控制呢？刚才我提过，在几十年前美国还有生产稀土的公司，但是自从可以从中国拿到廉价的稀土之后，美国和西方的稀土工厂几乎绝迹，技术人才亦都日渐凋零，所以稀土提炼技术上西方已经落后中国一大截了。要训练一班稀土的工程师不是一两年的事，其次就是环保问题，因为西方国家里面白了势力巨大，一提到这些高污染的工业就会百般阻挠，再其次就是资金和市场价格的问题都是不容易解决的。虽然美国不是没有警觉，在2010年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台海域发生冲突，中国就禁止对日本输出稀土，当时令到日本和西方国家极之恐慌。奥巴马政府就在2010年通过一条叫《2010年稀土与关键材料复兴法案》，就企图令美国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但是即16年过去了，美国对中国的稀土依赖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即是说这个稀土与关键材料复兴法案没有什么作用。过去一年，特朗普政府和外国签了很多有关稀土的协议，投资亦都数以十亿美元计。但提炼稀土并不是单单投资有钱就可以搞定，是很多技术、成本、环保的问题要解决。几年前美国国防企业的雷神公司的总裁海耶斯就公开说，他说他们公司有几千间的供应商在中国，稀土几乎全部依赖中国。雷神公司的最著名的产品是什么呢？就是爱国者导弹、战斧巡航导弹、响尾蛇导弹、标普系列的反导弹拦截系统等等。可想而知这间公司对美国的国防武器是多么重要。海耶斯说，如果美国自己要开发这条稀土生产线自给自足的话，是要几十年的时间。他可能夸张了一点，但是要完成一条稀土生产线绝非简单。即使美国能够顺利完成一条稀土生产线，你这个问题是价格问题。美国生产的稀土的价钱一定比中国高，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和中国的稀土毫无竞争力。虽然特朗普政府已经说会补贴这些美国公司生产的稀土，但是自由市场是讲利润的嘛，到时候就变回几十年前美国和中国的稀土竞争情形一样。现在美国虽然大事宣布 认为咧开发稀土上嘅成果显著，但我认为呢个系政治宣传居多。最乐观保守估计啊，美国都要好几年先至可以生产到稀土，只要完全摆脱中国嘅稀土供应咧，可能都要十年以上。其次咧，头先提到嘅镓啦，嗱镓以前用途不大嘅，但系现在咧几乎芯片同埋电子材料嘅雷达方面系必要嘅金属。镓喺自然界咧唔系以单质存在啊，佢系以微量嘅形式存在于锌矿、铝土矿等的矿石里边。提炼镓咧，亦唔系乜嘢高科技嘅技术啊，好多人到好多国家都会做得到嘅。佢主要嘅来源咧系提炼氧化铝嘅副产品。但问题是呢，要提炼20万吨氧化铝先至有一吨镓。中国每年提炼氧化铝有9000几万吨，所以中国占全球原生镓的产量接近 99%。美国每年提炼氧化铝只不过200几万吨，只能生产10几吨的镓。而美国对镓的需求量呢，每年是几百吨。这个缺口呢，全部都要靠中国进口来填补的。咁问题系美国可唔可以加大氧化铝嘅提炼，从而得到镓呢？从理论上嚟讲咧，系可以嘅。但美国自己本身都要从加拿大、同墨西哥、同中国等进口铝，因为美国提炼铝嘅成本系极之高。如果为咗要生产100吨嘅镓，就要建立一间年产量2000万吨嘅氧化铝工厂，成本之高就系吓死人。其次咧，提炼氧化铝需要大量嘅电力，美国自己嘅电力本身都唔够嘅，要从加拿大输电俾美国，再加上人工智能大量耗电嘅，所以现阶段要美国建立一条年产几千万吨氧化铝嘅工厂，以获取几百吨嘅镓根本就唔可行。除非先进嘅雷达同埋芯片而家唔需要镓啦。所以讲咧，喺可见将来，美国都唔能够摆脱呢种材料被中国控制嘅命运。第三种就是药品原材料啦。其实头先提到咧，呢啲药品基本上都系美国同西方发明，过去几十年都由中国制造。美国同西方当然可以重新建立呢啲药品嘅原材料嘅工厂啦，但问题就系成本可能又贵得惊人。特朗普去年话咧，以后要对进口嘅药品加征200%嘅关税。他就希望美国自己本土能够生产药的原材料和药品，摆脱被中国的控制。先不讲重新建立一条由原材料到药品的完整生产链要多少时间，完成之后所出产出来的药品的价钱又会是多少，这些这么昂贵的药品对一般美国人可不可以负担呢？药厂是要讲利润的，他们没理由蚀本卖给病人的嘛。咁呢个差价由边个嚟做补贴呢？系政府嘅医保啊、医疗公司啊、保险公司啊，定系病人自己呢？呢个似乎系一个死结嚟嘅。美国财政已经好紧张啊，国债利息同军费已经远超于其他嘅支出，冇能力喺医疗方面再作出补贴，所以可以讲喺将来嘅药品原材料呢，依然系要靠中国。咁除咗中国之外，有冇其他成本低廉嘅发展中国家可以生产药嘅原材料呢？经过几十年嘅尝试呢，印度现在已经系仿生药嘅制造大国，但系印度嘅基建环境问题呢，都冇能力大规模生产药嘅原材料，到现在依然系依靠中国提供，所以呢个又系一个死结嚟嘅。我今日呢，只系同大家讨论三种原材料对美国嘅影响，其他原材料被中国控制的原因都是大同小异，所以为什么贝森特说不会跟中国脱欧，就是这个原因。中国当然有很多高端技术产品都要依赖美国和西方，好像光刻机和高端芯片等，但其实中美两个国家合作互赢，对两个国家和全世界都是好事。为什么一定要掉进收尸底得陷阱，互相攻击互相制裁呢？我只希望中美两个国家能够和平相处，携手合作，为世界创造明好的明天，那就真是世界之福。我是阿明，陈敏明。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7: 曾经是位列香港四大家族地产商的新世界集团呢， 近年来呢陷于这个财政极大的困难。咁啊，当然从佢个规划嚟讲咧，即系过一段时间系太过进取，太过无尽，所以当个市况一逆转咧，好多嘢咧就翻唔到转头啦。其中新界都系孭住咧几个大 project， 如果需要咧壮士断臂咧，先能够咧系挽回整个集团嘅一啲嘅生机。话说机管局同新界上星期就宣布一个世纪嘅大雕。就住一个航天城咧，咁一个11 skies 嘅项目达成一个租址租约嘅协议，咁啊新世界咧就将个经营权咧就俾翻机管局，并且咧系付出分手费就23亿，咁啊呢方面咧都系令到咧地产界、财金界咧都为之侧目啦。哇，咁啊讲到壮士断臂，究竟系益咗边个咧？选择边个呢？其实纳税人都要俾钱嘅，事关呢个计划呢过嚟讲亦都呢有不少公帑系投入。而新兴界其实都面对当前嘅财经困局，要顶落去呢其实亦都无以为继。能够壮士断臂对集团嚟讲亦得个无可选择当中嘅选择。事实上讲到呢、这个11 skies 呢，最初公布的时候咧，确实咧系相当美丽嘅一幅图画。而当时去规划呢个航天城咧，确实特区政府同发展商都踌躇满志。因为当时咧正系中国嘅经济最火嘅时候，哇！嗰啲热钱啊，嗰啲豪客啊，哇！嗰啲咁嘅经济财源咧滚滚而来，大家心红咗啦。谂下啦，哇！如果我喺呢、这个设个机场，咁啊建设一个咧相当高档消费嘅，全部系奢华享受嘅，将话全世界嘅品牌啊最好嘅嘢搬晒嚟咧，大家都唔使入市区啦，嚟到设立个咧已经享尽香港式嘅荣华富贵啦。当时咧话一个新世界啦，俾新世界嚟到负责发展呢个 11 skies。咁啊嗱，咁呢个 11 skies 其实都有个意思度嘅。但我哋经常听呢个名字叫七重天咧，咁啊个 skies 咁啊天咧有七重嘅，呢、这个唔少啊，11重天，即系话咧有好多好多嘅优胜嘅地方啦，好多好多嘅硬件配件咧系一劳共嘢，一成咧有哇不同嘅天空，几美丽啦。但时势逆啦，你睇见而家嚟讲咧，香港整个消费模式改变，嗰啲咁嘅世纪嘅宏愿。中国哇，嗰啲财富滚滚而来。今时今日，你听琴日家书讲到，连解签师傅的话咧，想赚呢啲国内同胞钱都非常之困难。讲系110啫，你谂下，你买啲奢华产品，咁啊有几人去帮衬呢？啊，咁呢个睇见咧，整个形势已经改变咗啦。咁呢个反映出咧，那个原嚟嘅计划咧，基本上咧系行唔通。所以当机管局收返呢个咁嘅管理权呢亦都有佢嘅计划，咁啲係 plan 好咗啦，就会将呢个原理嘅计划呢基本上嗱佢冇用嘅名词，我用嘅就是降规，唔係再做啲奢华产品，唔係再做啲好高档嘅消费，而将佢呢係成一个有娱乐啦，有飲食啊，一个好大型嘅一个消费中心，但呢比较上呢是中产一啲啦，比较上呢是大众化啲嘅。嗱，啲系先嘅市场改变，你必须要变嘅。你唔变呢，你做高档客，你諗下香港几多高档嘅飲食场所卖奢侈品嘅品牌呢都撤出香港啦。但其实呢个世纪大雕其实仲有一个更加重要嘅伏线，或者个新闻里面呢是一般人忽略咗嘅。其实呢个除咗系新界呢是要补偿返分手费23亿之外呢，机管局就可以呢获得一批嘅购股权，3年之内以每股3蚊买入7亿5千万股新世界股份，就占咗新界而家嘅股本差唔多係30%，29.8%。咁呢个嚟讲呢真係呢一个更加令到财金界为之侧目嘅。即系意思嚟讲，嗱，机管局基本上咧系特区政府， 当然它是一个法定机构，但是背后就是特区政府。即是说特区政府是入资入股这个民营的新世界。哇，这些情况呢很大陆化的。即是说呢将这个新世界这间民企呢就变成了半间的国企。一方面呢即是大新世界呢就可以解决这个财难之困。一方面呢即是大新世界呢就可以解决这个财难

0: 我真系睇见咧，香港而家整个嘅商业文化嘅经营已经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改变，同世界今次壮士断臂，咁啊宁愿赔钱都唔可以再运落去。咁而咧，亦都睇见机管局嘅入股咧，即系开始一个新嘅模式。啲模式会唔会将来成为咗北都发展一个模式？当民间嘅发展商企业唔愿意去独自孭起呢个责任，而政府就透过一种嘅混合股本形式嚟到壮大某方面嘅发展嘅资金，而达到某嗰个嘅发展目的咧，咁呢个咧我只能够咧系拭目以待。所以新世界呢三个字咧，而家有一个新嘅诠释，香港整个商业世界咧，而家都有新嘅一页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嗱，市选已经开始预先投票。作为列治文居民，我率先就在3号投票。投完票之后非常震惊，因为张票好容易就会被认为是废票了。因为今次列治文市选候选人数目众多，选举当局第一次采用双面选票，选民必须在两面都填写。投票方法就是用笔填满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当我用选举当局提供的笔填完第一页之后，反转想着填埋后面那页啦，发现啲墨竟然已经透底去到背面。于是我拎住张在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以外充满了其他圆形墨迹的选票去问职员，张花成咁的选票会不会变咗废票？会不会影响点票结果？现场选举职员答我话，佢哋知道有咁嘅情况，已经做过好多次测试，确认点票机只是会识别候选人个名右边圆圈填满的颜色，选票其他地方出现墨迹。我甚至在度画花画公仔都不会令到选票变成废票，或者会令到点票机点错票。我非常怀疑一张在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以外充满了其他圆形墨迹的选票的有效性，于是要求拿过另外一张选票，用我自己一支不会透底的黑色原子笔再填过。职员说这样做反而会令到张选票成为废票，因为部点票机只是认得当局提供使用那支 Sharpie 永久不脱色笔的墨水。我听到直情火都嚟埋啊。我就问，选票白纸黑字写明只要填满在候选人个名右边的圆圈就是有效投票，冇讲明一定要用 Sharpie 永久不脱色笔填满个圆圈才叫做有效投票。职员于是就不再答我，只是叫我用电邮去选举事务处度询问。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够简单以透底不等于废票来带过，表面上是选票设计和书写工具不匹配，但是实际上就涉及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选票究竟是否能够准确反映选民意愿，选举程序是否足够严谨，以及市政府能不能够确保选举结果的公信力。透底的选票究竟有没有效？法律上就要视乎实际情况了。根据 BC 省 Local Government Act 第139条，选票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选民的标记是否符合规定，以及是否存在令到选票无效的情况。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就是选民是清楚圈选了一名候选人，一般就应该视为有效，墨迹透底但是就没有造成另一个明确选择，不应该单凭透底就判定选票无效。透底痕迹令到另一个候选人看来好像被选中，就需要由选举官员判断标记究竟是否清晰。同一个选举项目出现多个有效选择，就可能会构成废票了。选票上有其他足以识别选民的独特标记，可能会构成整张选票都无效。但是真正的关键是哪一个来判断透底的墨迹是否代表选民的投票意向。如果选票交由扫描机或者是电子点票系统处理，当机器无法适应标记的时候，就需要选举官员介入。这个也意味着选举当局应该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统一可以供监察的判定程序。更加重要的是，选票上面有这么多误导的填满式的圆圈，电子点票的可靠性就会被质疑。 讲真，如果我是输咗嘅候选人，一定会要求全部人手重新调。

0: 点票，咁电子点票就等于形同虚设，白白浪费咗公帑啦。今次列治文选票透底事件，真正值得正视嘅已经唔单止系技术上嘅失误，而系佢暴露出嚟嘅就系市政府行政管理、风险意识、问责文化以及对市民信任嘅漠视。一张双面选票配上一支会透底嘅笔，这个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难题，亦都不是突如其来无法预测的意外。只要在选举之前做一次实际测试，问题就有机会被发现。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个不是一项可以慢慢修正的普通市政服务，而是直接关系到民主制度最基本的投票程序。我认为今次事件至少反映出四个深层次的问题。第一，政府不是做不到，而是没有认真去做。选票的设计和测试基本要求其实非常清晰和简单，这些问题都不需要什么高深的专业知识就能够提出。所以今次事件最令人质疑的不是当局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在这么重要的工作上面，究竟是不是连最基本的检查和把关都没有做好。第二个深层问题就是行政失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预防和补救机制。任何政府都有可能会犯错，真正衡量管治能力的不是政府能不能够做到零失误，而是有没有能力及早发现风险及时修正，以及在出错之后坦诚交代。今次事件令人担心的是，选票问题这么明显，却仍然进入了正式的投票程序。这个反映的可能就不单只是某一名职员或者某一个部门的疏忽，而是整个行政流程缺乏有效的质量控制。如果一个部门的工作没有经过适当测试，主管没有发现问题，最终又要市民承担后果，这个就是制度性的管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失误了。第三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往往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流失。当市民看到一张选票都可以出现这么明显的问题，官方提供的书写工具反而可能会影响投票的有效性，选举程序的可靠性需要市民自行提出质疑，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更加深的疑问了。如果连这些基本工作市政府都处理不好，那市政府在其他更加复杂、更加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上面，又是不是值得信任？这种质疑未必只是局限于选举事务，而是很可能会扩散到整个市政府的管治能力。第四个深层次问题就是选举公信力受损，和一般市政失误是有本质的分别。道路维修延误、公共设施管理不善，市民可能会感到不满，但是选票问题涉及的是民主制度的根本。即使最后证实透底的选票没有影响点票结果，当局仍然需要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在投票之前被发现？为什么市民要在投票期间承受这种不确定性？选举不但只要公平，还必须要令市民有充分理由相信它是公平的。如果政府只是着眼于最终结果，认为只要选票能够点算那就算数，而忽略了整个过程对公信力造成的损害，那就是对民主制度的理解过于狭隘了。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一次事件可能带来更加大的后遗症。今次事件之所以容易引起民愤，正是因为它的问题简单明显，而且完全可以预防。这类失误最容易令人产生政府究竟有没有认真做事的观感。我认为县政府不能够只是以选票仍然可以点算作为回应，更加不能够将事件简化为选民对技术程序的误解。当局必须正面承认行政上面的不足，交代责任，并且提出具体改善措施。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一架加航班机喺洛杉矶机场地面被另一架飞机撞倒。张逸良报道。
2: 在星期二时候，一架由多伦多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加航班机在停机坪上被另一部飞机撞倒。加拿大航空公司发言人表示，事发前航班编号 AC785 号的飞机安全着陆后正被拖往登机口。大约当时是时间上午10:30，一架达美航空营运的 A350-900 号空中巴士左翼与加航的机尾部分相撞。据报道，事故中并没有乘客或机组人员受伤。加航发言人表示，该部飞机将要停飞进行检查及维修。达美航空亦都经已证实事故，公司话并没有什么比乘客及员工安全更为重要，佢哋对乘客中的航空体验同埋延误深感歉意。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将会对事件进行调查。CHMB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联邦司法部长桑菲舍表示，联邦政府今日会就俗称安乐死的医疗辅助死亡的未来去向作出公布。国会一个委员会在6月的时候发表报告，建议对只是因为精神病而寻求安乐死的人士不得申请有关程序。桑菲舍表示，已经听取有关情况的不同意见，今日会有公布。联邦政府已经两度延迟扩大安乐死的申请要求，有关扩大范围包括让只有精神病的人士申请。国际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必须实质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几个月的美伊冲突。曼斯接受路透社访问时又说，美方正与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谈判，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报道说，伊朗和美国近几个星期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谈判。另外，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表报告，自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被毁。报告称，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者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会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者基地部署态势等。另外，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表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
3: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7日的，大家早晨 ，Frankie 早晨，早晨 Linda，
4: 欧永恩早晨，听众朋友大家早晨。
3: 今朝早上，我同新闻部同事咧，啱先一起入门口的时候话，咦，今日点解唔冻嘅？即系冇风啊，原来微风吓。
4: 哦，
3: 跟住话，诶，争咁远嘅，其实今日嘅温度咧，头先录得咧系10度，比琴日仲低1度，但系咧。就唔凍喎，今朝一滴風都冇。
4: 就係個風向嘅問題啦，可能
3: 係啦，
4: 冇乜風啊，
3: 冇錯啦。你冇睇少嗰10多公里咧，真係啼啼震嘅。
4: 不過仍然係好大霧啊，今日嚇。
3: 唉，係啊，
4: 係啊，係啊。
3: 你話個單車
4: 係啊，講到大霧咧，咁咧就有個朋友就係踩單車嘅，我諗係學生哥啦。咁咧就好多次，譬如我代班咧，我都見到喺度踩單車。咁咧佢就踩喺埋線啦，當然係咪？咁咧我就佢嗰個前燈咧，即係我。 行过咗去之后咧，望见佢个前灯系好光嘅，但
3: 系
4: 后边嗰两眼灯咧系好暗嘅，同埋佢着住黑色衫，
3: 哎呀，
4: 孭住个黑色背囊，咁咧就因为我间唔中会见到佢，但系我知道佢唔系日日翻学啦，所以佢唔系日日踩单车，咁我今日又见到佢，
3: 系啊，
4: 系啊，咁所以我都知道噶啦，咁即系平时，所以我都行快线，吓，今日我真系见到佢啊，
3: 但系你前后有冇人噶？你见到佢
4: 有冇人？有冇车？
3: 有冇车？有冇车？有冇人？
4: 诶，冇。
3: 其实你停低同佢讲，
4: 我争啲相噶啦。
3: 你知唔知你个啲车灯好暗啊？
4: 我争啲相噶啦，
3: 俾条发光贴佢贴喺个背囊度，
4: 应该要噶，
3: 应该系咁样。
4: 系啊，应该要，所以我都惊惊地嘅。其实
3: 你下次见到佢，你又同佢讲先，
4: 睇下睇下边日撞到佢系咪？唔系啊，帮佢搵个贴，跟住掉俾佢。
3: 最紧要打开张，买嗰啲荧光贴咧。
4: 系啊系啊，
3: 喂，你个背囊好黑啊，
4: 好黑啊，又成身黑色嘅褛啊，真系。
3: 你心水清，因为你见过佢，
4: 系见过佢，
3: 而且你系比较小心嘅。
4: 系啊，我今日揸四啊几。
3: 咁所以咧就，但我觉得有啲车好恐怖噶，譬如咁大雾咧，
4: 系啊，
3: 你去到佢前边睇到先得 break 咧，咁啊大件事，
4: 大件事啊，
3: 真系大件事。
4: 今日真系好大雾，我觉得都系啊，行到埋去。
3: 其实琴朝早都系大雾嘅，
4: 系
3: Richmond 就零舍低啦，嗰啲吓咁啊零舍大雾。有几次阿陈建邦都话过咗桥先至 feel 到大雾，
4: 系
3: 温哥华唔大雾嘅，
4: 系
3: 我哋呢一边咧就 Richmond 就成日都好大雾。咁但系尤其是呢几日咧，我哋翻嚟嘅时候，如果我哋翻工嘅时候都大雾咧，就即系成晚都好大雾
4: 啦。系啦，冇错，系咯。
3: 咁所以变咗其实今朝早 OK 噶，唔系好冻，感觉上我有朋友 send 到啲相咧喺WhatsApp 嗰度咧，哇，几鬼靓啊！嗰啲叶，
4: 边度啊？
3: 我唔知边条街，我真俾你睇啊，好靓啊！嗰啲叶，但系咧。我又就是我喜欢的那些叶就是橙色的。
4: 是不是枫叶来的那些？
3: 是啦。
4: 哦哦 okay、
3: 它未完全转红。
4: 是。
3: 其实我喜欢的枫叶是橙色。
4: 橙橙地色。
3: 我不喜欢红色的。
4: 好靓。
3: 我觉得红当当呢就是它的特色。
4: 是。
3: 但是我自己个人喜爱呢就是橙橙地色的。
4: 是啊，都是的。橙色是靓。
3: 我觉得它真的很靓。重要呢个尖嗰度有少少微绿咧，我仲中意，
4: 即
3: 系
4: 未转晒啊。
3: 系啦，绿绿地、橙橙地，又未见到一啲红色。仲有一张相咧，系另外啲系睇到人哋影咧，就仲特别绿色、橙色、少少红色。
4: 哇！
3: 哇！嗰块叶靓到咧，即系唔系 AI 嘅，佢话
4: 系
3: 好靓，真系好靓。
4: 所以有啲人咧就掹一块树叶落嚟，
3: 系啊，
4: 做书签咯。
3: 我琴日见到喺个 coffee shop 度咧，有个女仔揸住成沓枫叶。
4: 哦，
3: 我希望佢系执噶 ，OK， 唔系扯落嚟，
4: 扯落嚟
3: 成搭啲枫叶，唔同颜色嘅枫
4: 叶，系啊，
3: 系啊，跟住我见到，哇，成搭枫叶喺度，好靓啊，
4: 系啊，
3: 真系好靓。其实加拿大真系好靓咯，
4: 的确系噶，又有樱花又靓啦，
3: 喺
4: 我哋 office 出边嗰度个樱花啊，之前嗰排靓到不得了，又系好多人嚟打卡嘅，知唔知啊？
3: 系啊，
4: 系啊，我哋自己都会影
3: 噶，系啊，因为咧我哋出边嗰啲咧系偏白色，
4: 系
3: 嗱，我又系中意白色，我唔系好中意粉红色。
4: 哦，
3: 即我喜欢粉红色这个颜色，但我不喜欢樱花是粉红色，我喜欢它偏白，比较日本 feel 多一点。
4: 没错，
3: 粉红色就好像桃花，
4: 是啊，几似的，
3: 是啊，是啊，是啊，似桃花，如果粉红色，但它里面有两种的，有些是哇，樱花，咦，这么粉红的，咦，这些这么白，我喜欢白的。跟着有一次呢，我们在Hazelbridge 夹住Elderbridge， 咪即系个摩咧，
4: 系
3: 咪有间麦记嘅？
4: 系
3: 麦记对住嗰个位咧，因为个碌头位咧有棵樱花，有个女咁啊停红绿灯啦，有个女仔咧着住件和服，担住
4: 哦系啊，
3: 我哋扮喺日本啊，我真系你扮喺日本，千祈唔好穿崩咧，影到后边啲摩咧，知道你温哥华咧咁样咯。
4: 所以真系住喺我哋呢度真系好幸福噶，其实
3: 系啊，
4: 真
3: 系
4: 好靓噶。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10，今天有薄雾，稍后就会见到阳光的了。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日出的时间是7:20，而落雨的机会是30%。
2: 今晚是有薄雾的，最低气温降到好像现在只有10度，而落雨机会是20%。一落时间6:39，
1: 到明天星期四了，仍然会有薄雾的，稍后间中都会见到阳光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而落雨机会是30%。
2: 星期五的预测就是降雨量有5毫米，星期六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就是天晴的。气温方面，星期五是14度，但星期六日周末两日都是最高16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80%。
1: 现时就是吹紧微风，咁 AM1320华侨之声新月的气温是摄氏10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6:11，喺琴日一样同大家报过噶啦，就系 Maryhill Bypass。双方向夹住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咧，7:00到晏昼5:00咧系会整路噶，咁请大家留意啦。去到嗰度咧，请你系用30 km/h 行驶啦，千祈唔好超速。咁今朝早咧，而家仲系非常之大雾，而日出时间咧去到7:20先有啦吓。咁所以呢段时间，请你继续小心你嘅车速同埋车距。
3: 恩语同路人，
4: 今个星期四嘅嘉宾有李琼山牧师。
5: 你隨時有嚴重心臟病發，要即時送你去心臟科的 ICU。
4: 星期五的嘉賓有陳方榮博士。
6: 所以我那時候都可以跟我爸爸說，我白白去原諒你，而且你是不欠我任何東西。
4: AM1320 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2: 時間來到早上6:12，很多时候我们说在冻冻地的时候就经常有一个 term， 一个词汇叫做 snowbird， 就是雪鸟，是吗？
1: 没错。
2: 除了是说雪鸟族就是向南飞，我记得那些雀仔咧好劲啊，排队排得乖个细蚊仔
1: 啊，系啊系啊，
2: 真系好犀利，
1: 成行咁样噶嘛，系咪啊？
2: 系啊，有时 V 啦，系啊系啊，一行啦。佢哋话咧就唔系佢哋话啫，雀仔同我讲，我上网 search， 佢话咧最强嗰只、最劲嗰只，即系最有力水啦，我谂咧就飞前边，
1: 系
2: 飞飞下攰咧，佢就识噶咯，攰咧就第二个顶上，佢系去翻后啲噶咯，
1: 咁得意噶，
2: 好鬼叻噶。我觉得咁劲嘅，点解
1: 好齐嘅真系？有时候我哋担高头见到就好靓嘅，见到
2: 系啊，咁犀利嘅。有时咧见啲雀仔好得意嘅，一条电杆咧，电线杆咧，
1: 企晒喺度，
2: 系电死你啊！仲企
1: 我就话点解会企喺嗰度嘅咧吓？
2: 唔知啊，硬系要企电线嗰度啊，
1: 系啊，
2: 排得好整齐嘅喎，
1: 系噶，好得意噶，
2: 好得意啊！真系觉得嗱，你真系样嘢都好有灵性啦。嗱，人都好识避寒嘅，我哋成日都话啊，一冻冻地啊，去 Florida 啦，
1: 系咪？
2: 好多咧就可能退咗休嘅朋友啊之类咧。就好多有雪鳥族啦，成日都講噶啦，尤其是加拿大咁凍啦，係嘛？咁最近咧，渥太華持續提醒加拿大人，如果你去美國咧嘅時候咧，應該要預期接受更加你預咗啊嚇，有更加嚴格嘅審查喎。因為點解咧？對每年冬季南下避寒嘅 snowbirds 啊雪鳥族嚟講咧，呢、這個提醒好緊要喎。
1: 系啦，咁原来咧就每年啦吓，估计有咧大概系100万名嘅加拿大人啦，呢个退休人士咧就会去到佛罗里达州啦、亚利桑那州呢啲地方比较暖啊嘛，过冬咯吓。咁有个加拿大嘅雪鸟协会咧吓 ，Canadian Snowbird Association 咧就话啦，佢话啊，自从咧呢个加美嗰个关系咧有啲紧张之后咧，其实南下嘅人数少咗噶啦，少咗大概系15%-20%左右噶啦。
2: 系，咁但系咧，如果你话，有些人家屋在那边咧，咁佢、又唔惊你查嘅，佢摆明系嘅咯，我摆明系过嚟住啊咁样，咁但系就。但是對於一些仍然準備去美國過冬的加拿大人呢，就要留意自從在2025年的4月即是去年、實施一個美國的新規定，部分在美國停留30日或者以上，我記得 我們講過這個叫 Alien Registration Form 的，叫做外國人登記表的Alien
1: 外星人，
2: 是的，即是外星人好像是就是外來人士啦，就是以上加拿大的訪客都要向美國國土安全部提交這個 form 的。 即係要填。Okay、你29日都唔使，你30日你就要
1: 啦嚇。嚇咁佢呢項嘅規定咧，就唔係所有加拿大嘅旅客都要重新登記嘅。佢話原來而家咧美國咧有一個規例咧，就係話啊涉及呢個入境嘅時候咧，如果你冇攞到一個嘅可以登記證明嘅文件啦，嗱尤其是有啲陸路去嘅嘛嚇，咁嗰啲人咧就如果咧仲未得到呢個叫電子 I-94 啊呢個嘅入境表格嘅加拿大人啦，而係或者係坐飛機入境嗰啲加拿大人咧，一般咧其實佢哋都已經攞到呢個電子嘅 I-94 嘅入境表格噶咯喎，咁呢個咧通常咧就係話啊你已經完成咗登記噶啦咁話喎，
2: 咁其實喺今年嘅上幾個月咧6月29日之後咧。如果你用 Nexus 啦嚇，好方便啦，用 Nexus 咧，以非移民身份經陸路入境咧，並且透過呢個叫可信旅行者，即係 Trusted Traveller Program 咧，呢個程序通關嘅加拿大人咧，亦都被視為已經完成登記噶啦。
1: 嗯，係啦。咁如果咧，哇，你唔記得登記嘅話咧，就又冇辦法提供一啲登記嘅證明嘅話咧，可能咧會罰錢啦，或者有啲刑事嘅處分喎。係啊，即係可能拉你噶嚇。咁所以咧，就如果你長期啦，經常都會去。美國的人就不可以將這個的即是要求說哎呀這些一般性的過境的行政手續來的啫、哦、一定要依法的
2: 真的不是講笑的、
1: 啊、拉你的
2: 他 check 上來真的沒有情
1: 報、啊、
2: 因為那時候因為他不是 ICE 的 ICE 不是經常捉那些非法移民的、
1: 啊是啊、
2: 他們說很多的不是白人的樣子出街呢都要帶住個 passport 啦，即係好尷尬。哦、即係我唔知道我好似係同陳健邦做節目嘅時候講、
1: 嗯嗯，
2: 我表妹喺 Florida 住噶嘛，佢話咧喺 Facebook 度寫好唔開心，佢話係啊。我今天拿着个 passport 我不是去旅行我是去买餸的他说
1: 买餸都要带 passport
2: 是啊因为他怕住费事被人家 check 他说我在美国出世的我都要这样做万一的以防万一、嗯、即是说他这个政策呢都挺反感他们美国人本身都
1: 之前看到的新闻都是即譬如入屋突然间捉啲人 都很多不开心的事件出现
2: 了都挺惨、
1: 啊、
2: 不过我觉得这个说了做这个都明白的、
1: 嗯是嗯、
2: 你在人家的国家逗留超过30日那都很正常咁就除咗不過30日就可以少嗰啲囉仲要美加咪先我返香港如果 passport 入都俾你唔知幾多3個月6個月啦你點樣不過點都好啦你就入鄉隨俗呢一定要㗎啦咁除咗係入境之外呢審查說了俗呢仲需要面對係個人資料同埋稅務資料跨境交換嘅問題㗎喎呢樣嘢嗱，佢又管埋你呢樣噶咯喎，
1: 係啊係啊，要啊。咁因為咧呢一個咧就即係叫美國海關同埋邊境嘅保護局啦，簡稱係 CBP 啦。佢原來咧喺嗰係有權啊嚇，喺個邊境嗰度咧會查你個旅客嘅手機啦，或者其他嘅電子設備嘅、哦。咁與之同時咧，其實加美之間咧原來咧長期都有一個嘅稅務諮詢嘅交換嘅機制㗎嚇，係、合法嘅。咁亦都咧令到咧美國嗰個稅務機關咧可以嚇、可能可以取到即係攞到呢個加拿大居民嗰啲嘅資料啦，嗰啲私人嘅資料。或者即係稅務嗰方面嘅資料咯，
2: 係啊，嗱、加拿大咧同埋美國嗰啲稅務協議咧，透過係叫 substantial presence 就叫實質居留，
1: 嗯，
2: 呢啲嘅規則咧係去判定一名加拿大人係唔係可能被視為美國嘅稅務居民嘅、哦，分分鐘佢叫你交税嘅、
1: 哦，
2: 咁而且咧仲要係相關嘅判斷係涉及喺美國停留幾多日，
1: 哦，
2: 同埋你個人。同埋美國同加拿大兩邊咧嘅實際聯繫嘅，
1: 係啦，咁啊實際聯繫係咩咧？原來係包括咧你永久有個住所嘅位置啦，有啲家庭成員啦，有屋企人啦嚇，有駕駛執照啦，或者係一啲嘅商業活動等等。嗱，原來美國嘅稅務機關咧可以掌握到一啲嘅個人資料啦，亦都可以涉及咩咧？投票嘅地點又得、哦、啊，以及呢個係社會啊、政治啊、文化或者宗教呢啲聯繫都可以睇到嘅噃。
2: 嗱，以前咧，我記得咧。在西雅圖、
1: 啊、
2: 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呢我是曾經拿過一個SIM卡 number 的
1: 哦是啊
2: SIM卡 number
1: 為什麼你在那裡住啊
2: 我不是的但不知道我拿到SIM卡 number 的、
1: 哦、
2: 跟住呢還可以曾經可以開戶口的即是外國人開戶口、哦、我不記得了太久了那時候小時候咁跟住就哇嚇可以攞SIM卡嘅咩？即係好奇怪。咁、但係而家當然唔記得咗啦，唔見埋添啦嚇。咁但係就呢樣嘢，我覺得佢有機會真係執行嘅好多嘢，因為咧你稅務嘅嘢咧，佢見到咦你嚟住咁耐咧
1: 嚇，
2: 係你咩事？
1: 你有冇做嘢啊？咁樣要你交税噶嘛？
2: 係啊，咁嗱，而家2026啦，
1: 係啊，
2: 10年前2016年、哦，加拿大嘅私隱專員咧 ，Privacy Commissioner 咧，就曾經係披露呢一類嘅資料咧，原來表示關注嘅。佢建議加拿大嘅稅務局 就向美国的国税局呢就是提供一个个人资料的时候呢，他会主动知会当事人的，他说Linda， 我现在会问你们加拿大拿资料了，
1: 资料
2: 我先来听先，那你行得正其他正，我只是过来避寒过冬，我没乜所谓，你咪查咯。
1: 系咯，咁啊，根据呢个私隐法咧，其实咧就系、披露一啲个人资料咧，一般咧就好似头先咁讲啦，要同意嘅吓。咁、但系法律咧，亦都系列出一啲嘅例外嘅情况吓。咁佢话咧，佢哋咧个办公室亦都讲啦，加拿大人咧亦都可以直接联络 CRA 嘅吓。咁、啊查下，哎呀，我有咩嘅资料咧？你系俾咗美国嗰边嘅，可以调翻转咁问嘅。
2: 老老实实，你俾
1: 俾咗咩啊？你话声俾我听啦。
2: 好多时咧，我哋成日都话要住够183日噶嘛。
1: 系啊系啊，
2: 譬如话啲福利啊之类咧。咁你住唔够咧，就当你系哦非居民咁样。咁但系对雪鸟族嚟讲咧，最棘手嘅问题咧，就往往唔系能唔能够入美国，
1: 哦、
2: 而系究竟喺美国停留几耐，先至会触发咧美国嗰啲税务嘅义务啊。你喺我呢度住，你食我住，我喺呢度，虽然你使钱，但你都要用我啲嘢啊，咁样咯。可能佢觉得，
1: 系啦，咁原来咧，美国嘅国税局咧就采用呢个叫实质居留嘅测试啦吓，咁佢又并唔系咧即系单纯一年你系咪住够183日嚟讲嘅，原来系用系3年咁样计，滚动式平均值计算。
2: 哇，咁即系话，如果经常往返加拿大同埋美国嘅雪鸟族咧，就算你每年都冇连续住过半年咧。但是可能在3年里面的累积计算，
1: 哦、累积
2: 而咁啱咁巧计你3年，就碰上了美国的税务居民问题。你不要说我以前不是喂一朝天子一朝臣啊，
1: 系啊，成日都会转噶嘛，
2: 系咪先？
1: 系啊，
2: 佢话你总之你嚟得你又要留意啦。所以点解同大家讲呢件事呢，我相信收音机旁边一定是有雪鸟族的，
1: 一定有的，
2: 一定有。咁、但系咧，部分符合条件。你话我冇买屋嘅，我屋企人度住咁啊？点计？咁都系咁啊，美国嘛，
1: 系啊，
2: 都系美国住嘛。你嚟得你系咪嗰间屋系咪你？总之你个人在那里就要留意了，部分符合条件但是跟加拿大保持更加紧密联系的人呢，就可以申请更紧密联系豁免。我真的没听过这些叫 Closer Connection Exception、就提交给美国税局呢，就是、这个8840的表格，要证明我自己的经济和生活重心仍然在加拿大樣咯。我没有在你美国做事，我没有需要交税或者怎样，即总之很多东西的税务的东西不好唔好講少啊！真係
1: 係啊係啦，咁、有個加拿大嘅稅務專家亦都講啦，佢話其實咧呢一個嘅稅務協議實施以嚟咧嚇，已經有咧越嚟越多嘅加拿大人咧，包括一啲嘅退休人士啦，或者佢哋嘅顧問啦，因為咧冇及時更新呢個嘅稅務申報咧，就俾美國嘅國稅局咧就開出一個高額嘅税單啊，同埋罰款。
2: 哇！咁即係喺美國停留時間過長咧，又冇適當嘅移民身份，有機會涉及移民法同埋稅務問題嘅。
1: 哦，
2: 最弊最。就是以后终止入境美国啊，这个最高处分啫，唔使惊，最高啫。不过咧，嗱，嗰啲有讲咗一样嘢咧，就话、是，你如果系说你仲要高度关注咧，就系、是、话你喺加拿大同埋美国物业啊，买卖物业啊，
1: 哦、有啲人会买屋噶。
2: 系啦，嗱呢一样嘢咧，嗱我哋唔多讲啦，我哋唔系专家。不过咧，你系喺呢方面咧，你都要留意嘛，因为佢话美国市场咪跌嘅，
1: 系啊系啊，
2: 加拿大话、不如买啲美国楼啊出租啊，交啲美国外国人税啊咁之类咧咁样咯。咁、但系就大家都要小心啲啦。
1: 系啊系啊，一定要 check 清楚。
2: 冇错啦，冇错啦。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3: 一号王传奇，
0: 二号张宇轩，
3: 三号向嘉熙，
0: 四号何浩，
3: 五号杨家荣，
0: 六号陈瑞希，
3: 七号司徒永琪，
0: 八号潘德章，
3: 九号范格，
0: 十号黄伟忠。
3: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7: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8: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7: ，CBA 永安防盗，
8: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 胶囊，
8: 广东烧腊菜馆，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8: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25，哇，这个的消息我觉得呢都有少少的过分的。咁啊，讲到呢，就是这个中国入面呢有一个航空公司，有一名的机组的，即是机舱服务员啦。咁在上个月呢，他原来推餐车，大家都会啦，你要食嘢㗎嘛，系咪？咁唔觉意呢就撞咗一个乘客嗰个手踭。咁啊好多次呢仲要跪低道歉喎。
2: 哎呀，我哋有讲过呢、這个。
1: 咁啊换嚟点呢，啊这个的乘客都有啲过分嘅，步步进逼啦，得寸进尺啦。咁、原来中国咧就系有一个嘅航协啊，有一个嘅声明咧就讲啦，佢其实喺2026年嘅7月1日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叫民用航空法啦。咁就规定咩咧？就话禁止一啲嘅即系嗰啲嘅民用嘅航空啦，就入边有啲人咧喺度搞事啦，又唔可以辱骂啦，或者殴打呢啲机组人员嘅。仲有其实有一个叫旅客权益嘅保护啊，保护就系咩咧？嗰旅客嗰啲合法嘅权益啦，仲有要保护即系当然嗰个运输嘅安全啦，仲有嗰啲嘅机组人员嗰个职业尊严啊，一齐都要守护噶喎。
2: 啊，啱啊，
1: 系啊，
2: 我觉得咧，嗱呢一件事咧出咗嚟之后咧、令到佢哋讲翻啲法例出嚟咧、要遵守。有冇唔知有冇留意咧？好多时候，譬如机场啊，甚至乎系银行啊，有啲银行有写话你唔可以 verbal abuse 噶嘛，即系你唔可以用语言去冒犯啲职员，又或者系你有任何嘅不当行为咧，我哋会请你出去噶嘛，同埋会唔俾你 check in 啊咁样，好多。嗰啲牌咧以前冇嘅，近呢几年咧，我见到啲机场多咗呢啲牌，即系话明你唔准， 你唔可以用粗言秽语啊，你唔可以辱骂我哋嘅咩咩咩咩，你要你真系要遵守要有文明啲嘅一个道德行为。
1: 好似有时候我哋去一啲地方咧，都话啊，你唔可以讲手机啦，嗰啲都系一啲规矩嚟。
2: 哦，系啊系啊，
1: 系咪？
2: 有啲餐厅啊或者会所咧，话明噶，
1: 唔可以大声讲，
2: 你唔可以响手机。
1: 我家庭医生都有啊，
2: 系咪啊？
1: 系啊系啊，连张纸喺度，即系话唔可以即系闹嗰啲嘅 reception。
2: 系啦系啦，
1: 同埋唔可以大声讲电话，你讲电话唔该，你行出去。是有寫到的，
2: 其實這個是基本的尊重，
1: 沒錯，的確是、
2: 今次這個空姐被人這樣侮辱法呢，也是喚醒了很多的可能那些航協的人，喂喂喂，我們有一個的規則的，不可以這樣的，所以也是要这个新例呢就要维护工作人员、机组人员的一些专业，这样
1: 说。其实呢这个的、机舱服务员呢、是为了、服务我们的嘛，我们的、乘客的嘛、所以一定要大家都要互相尊重啦。而且就是、任何的旅客、如果在那个飞机上面、辱骂或者恐吓、这些机组人员呢当然不行，这个是越晒界，是不是？没错
2: 没错，
1: 又会可能会阻住一些、升降的问题、
2: 绝对是
1: 好多事噶嘛，
2: 系啊，绝对系啊。佢、其实咧，而家喺嗰啲飞机度咧，咪有好多便衣警察噶嘛。
1: 哦，
2: 嗰啲叫做 air marshal。
1: 哦 ，OK。
2: 其实每一个飞机都有噶。而家自从9/11之后咧，
1: 系
2: 啲人讲下应该系咁就话佢会维持秩序嘅。
1: 哦，
2: 即系佢
1: 会行嚟行去喺。
2: 唔会，
1: 佢都系坐系乘客嚟。
2: 会俾你知边个系噶。
1: 啊，
2: 其中一位乘客，我成日上亲飞机咧，我就成日想啊，唔知系咪呢个咧？你冇睇少啊，分分钟一个好细粒嘅女士系。好勁嘅打得可能分分鐘，即係佢係我唔知係男定女嘅啦，我唔知。但我成日喺度睇，咦呢個咁大隻嘅係咪 Air Marshal 嚟嘅？即係好似便衣警察咧。
1: 哦，
2: 其實係好嘅，呢個係好嘅，因為佢就因為曾經有一套戲咧係講好搞笑嘅，就坐喺隔離旁邊，哇！佢自己本身啊，我係一個咩咩咩個女士嚟嘅，好嘅，但係就好笑。你係咪便衣警察？跟住佢唔出，我唔系。跟住后屘突然真系有事，跟住佢出嚟制服啲人，佢话我都话你系
1: 啊，好型喎，
2: 系啊，好笑啊。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对大家嘅安全啊，
1: 冇错，
2: 系好噶。
1: 因为始终成架飞机咁多人咧，
2: 系
1: 可能真系会有人搞事噶，
2: 醉酒。最多是醉酒，嗱佢未醉嘅喎，因為機場咧，如果你喺候機室度咧醉酒咧，咁佢就會唔俾你上機啦。
1: 係啦，因為可能聞到或者見到你嗰個動作。
2: 但如果你冇搞震咧，喺候機室，原來你係醉緊嘅，你上到飛機咧就麻煩啦。
1: 同埋而家喺飛機上面都可以飲酒嘛，
2: 係啊，
1: 所以就係都有問題嘅。
2: 他会控制你的先生，我觉得我们不应该 再
1: 給你
2: 提供了，
1: 是啊，
2: 樣是啊，有些人说你出钱他出命嘛，有些人是不是
1: 因为不用钱就、可以
2: 现在很多飞机都要给钱买走、
1: 哦
2: 啊、要给钱的，有 有些就譬如你买贵一点飞就不用
1: 咯，
2: 但你譬如普通位呢
1: 经济客位
2: 他都要 要给钱的，但有些人不介意买就买咯，
1: 他想喝那时
2: 候，所以变咗喺呢一方面，我觉得呢做呢个新例系几好。
1: 系啦，大家要互相尊重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兰里皇家骑警表示，昨日晚上大约10:17在16号 Avenue 20500号路段发生涉及电单车的交通意外，一人死亡。警方及急救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伤者经抢救后仍然伤重不治。警方表示，大温综合碰撞分析及重建服务已经介入调查，以确认事故原因。现场的部分道路一度封路。警方呼吁任何人在事发时间途经现场并目击事故，可以致电604-532-3200联络兰里皇家骑警。安省一间太空公司首枚自行研发的卫星成功进入轨道，并已经开始正常运作。公司形容是发展加拿大自主火箭和太空产业的重要一步。在2022年成立的 North Space 表示， Terra Nova 卫星早期轨道阶段已经完成，目前通讯正常，所有初步任务目标亦都已经达成。卫星由公司自行设计、制造及测试，只是用了9个月由构思发展至可以发射。Terra Nova 搭载电动推进器和人工智能摄影机，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测试监测山火及观察北极的能力，同时研究商业及国防用途。不过卫星今次是搭乘美国 SpaceX 的 Falcon 9 火箭从加州升空。 North Space 行政总裁表示，加拿大目前仍要约两年才有能力自行将卫星送入轨道。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通电话，双方强调即使面对当前地区发生的各种事态，两国都应该继续推进加强战略合作。普京形容在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下，俄方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作的外交努力，随时准备好为此发挥作用及提供协助。佩扎希齐扬就指，伊朗同俄罗斯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以符合双方共同利益。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1: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2，今日是有薄雾的，稍后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日出的时间是7:20，落雨的机会是30%。
2: 今晚是可以飞了，今晚是有薄雾的，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6:39。
1: 到了明天星期四仍然是有薄雾的，稍后就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落雨的机会是30%。
2: 星期五降雨量是有5毫米，星期六有骤雨，星期日就天晴了。气温方面，星期五是14度，星期六和星期日最高都是16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80%。
1: 现时就是吹紧微风，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0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1: 1320马路情报。
2: 6:33，啱啱跳咗33分嘅早上吓。较早前咧就同大家讲过，都系要提你整路，即系冇咩事故发生，非常之好啊。就系喺 Maryhill Bypass 双方向夹住 United 同埋 Shawn 嘅时间咧，7:00-5:00啊，朝早7:00至晏昼5:00系有整路工程，咁所以 Port Coquitlam 出嚟嘅朋友咧，或者系来回咧，请你留意啦。仲有就是非常大雾。7:20才是日出，现在请你留意你的车速，留意你的车距，小心小心。
0: 财经消息。
2: 六点三十四分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74.14，报27434.11。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353.56，报51167.72。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1.64，报7787.29。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348.71，报35300.8。
2: 黄金系啱啱跳咗，等等吓，黄金下跌78.14，报4087.14。
1: 白银是下跌1.61，英盎司报美金59.72，
2: 原油上升1.15，每桶报美金90.6，而比特币下跌好多，是2893.95，每比特币是报美金83421.3。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下跌150.06，报24130.5。
2: 仍然是国庆假期，所以中国股市是没有报价的。跟着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0.86，
1: 一加元对台币22.32，对港元5.5，对人民币4.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3: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4: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来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5: 快而准煲冬瓜，
16: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15: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16: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15: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说？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Wing会陪你笑着学普通话，
16: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成。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17: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8: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1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9: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8，邓紫棋啊 ，Jam 啊，嗱，历时3年的 I Am Gloria 咧世界巡回演唱会咧，嗱，前晚就喺深圳咧举行咗第182场嘅尾场啦，仲吸引咗咧，都系事后佘诗曼都去捧场。嗱，喺全场嘅几万个歌迷见证之下啦，原来 Jam 好犀利啊，更加得到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认证系咩咧？颁发一个证书，就原来系宣布佢咧系以呢个170场嘅体育嘅，即系体育场嗰个专场个震撼成绩咧。哇！得到呢个劲啊！呢个系咩纪录咧？叫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嘅纪录，哇！为呢、這个演唱会画下完美嘅句号啊！
2: 喂，但系张学友唔系都系好多场嘅咩？
1: 系咪唔够？因为佢喺体育场专场啊，喺个体育馆嗰度可能容纳更加多嘅人， 可能有少少唔同咯。 同埋佢系，同埋佢系女歌手，会唔会咧？佢又
2: 咁犀利，
1: 系啊，佢系啊吓，之前都有讲过。
2: 咁跟住佢历时咧三年嘅巡回演唱会咧，三年唱足，阿声带都犀利嘅。哇，你嗰阵嘢你都攰啦嗬。咁佢咧就原来话咧，阿 Jam 啊，其实早已非自由身嘅咧。有消息话佢喺深圳咧，即系最后嗰一场收官之前啦吓，收官场前咧就同咧。拍我拖八年的富二代造型师男朋友呢阿 Mark 叫魏俊杰，
1: 系不过俊唔系咁样写嘅，啊，我记得呢个系英俊个俊，
2: 系啦，嗰个
1: 就
2: 系，
1: 唔系嗰个
2: 魏俊
1: 杰
2: 啊，
1: 系
2: 啦，嗰
1: 个
2: 系马字
1: 个
2: 俊，
1: 系呢个唔同
2: 嗰个，
1: 呢个英俊个俊，
2: 但系佢好多啊，嗰个唔系佢啊，
1: 系
2: 啊，叫做 Mark 啦吓，
1: 系啦 ，Mark 系
2: 富二代造型师，话买个琴俾佢，记唔记得啊？嗰阵时佢话好劲。知佢中意咧咁样咯，咁跟住咧就系喺纽约咧，原来低调缘分，悄悄做咗人哋阿老婆仔噶啦，原来
1: 系啊，咁有消息话咧，原来阿 Jam 咧喺近日喺深圳嗰个完嗰个 show 啊完之前啊吓，两个人已经偷偷收成正果，就飞咗去呢个纽约嘅教堂度低调缘分，更加咧原来咧呢个消息原来系点啊？系南方啲亲朋戚友咧系传出嚟嘅，爆出嚟嘅，咁但系咧对于呢一样秘婚啊，可以叫。咁啊 ，Jam 经理人咧，公司就话啦：，艺人嘅私生活，我哋冇回应啊。
2: 可能男方咧唔中意佢，可能唔讲出嚟啊。
1: 系，我就同你讲，
2: 你嫁入我呢个门，入我门，做咩唔讲出嚟
1: 可能系，
2: 做咩唔做艺太啊？要讲出声。
1: 冇错。
2: 系啊，咁啊，今年咧35岁噶啦，喂，系时候啦 ，Jam。咁啊，2016年咧就同歌手阿 JW 嘅旧爱咧传绯闻，原来系 JW 噶，原来黄浩儿嘅嗰个旧男友。咁啊，2017年咧就影到佢同阿 Mark 咧，就喺街头入涉谷啊，
1: 拖手仔，
2: 拖手仔，哎呀！你唔认啊嗱，不认不认还晒
1: 啦，俾人睇晒啦吓。咁呢个恋情啊曝光啦吓，咁原来咧相隔11月咧就正式公开咗，即系认爱啦，两个冇办法啦，俾人睇到系咪？咁两个人拍拖几年啦，好多年噶啦。原来喺2020年咧就已经啊传过佢哋去泰国嗰个备婚噶咯，但系佢否认啦吓，因为邓紫棋本身原来系虔诚嘅基督徒嚟噶嘛。咁啊，佢话哎呀，以前咧都讲过，都想生 B B 嘅，咁但系一定要咧结咗婚先可以生 B B 啦。
2: OK， 咁而阿 Mark 咧就唔单止系佢嘅御用造型师啦，喂，佢嘅出身背景相当显赫噶。佢的外公咧系香港金融贸易公司老板，亦都系关之琳第一任老公咧，阿黄生咧，
1: 系啊，
2: 即系佢妈妈咧，即系佢妈咪啊吓，
1: 系啦，
2: 经营嘅高档餐厅啦吓，阿妹妹咧亦都系曾经参选过香港小姐，仲担任过电视节目主持，喂，一家人都有知名度噶喎，
1: 系
2: 嗰阵时我都好愕然噶啦，
1: 吓
2: 啊，我好愕然啊，我话吓阿 Jam， 喂，佢同个造型师。同个发型师拍拖，佢会唔会系即系女尊男卑啊？哇，原来咁巴闭噶佢个身份，
1: 原来都系啦，都足门对足门嘅，原来都系，都算系嘅，
2: 劲啊劲啊，系啊。
1: 好，咁啊讲下阿嘉英哥啦，好唔
2: 好
1: 啊？咁啊罗嘉英啦吓，咁佢咧就喺铜锣湾出席一个嘅品牌发布会啦，佢就话：我咧个脚头啦吓，有脚头啊，话佢
2: 脚头好，
1: 系佢话我会投资一啲基金噶，有啲储蓄噶，咁佢话佢老婆即系汪明荃啦，净系释放定期嘅啫，咁佢唔系谂住赚钱噶。咁问到佢个身家，即系阿罗嘉英身家，你多唔多个老婆啊？咁
2: 佢话梗系阿姐多啲啦。问啲咁嘅幼稚问题咁样讲。佢话罗嘉英同老朋友咧，阿鲍姐啦吓，鲍喜静咧就接拍咗印度导演嘅新戏，
1: 咁犀利。系啦，咁跟住咧又要去北京啊，同埋潮州嗰度取景。咁佢就话：哎呀，真系忙到要度期假咁啊，冇嘢做嗰阵时要拍乌蝇噶啦吓。咁问到阿汪明荃，你佢会唔会咧做根德夫人啊？
2: 阿嘉英哥话唔会。
1: 哦，
2: 佢话咧自己今日出外工作咧已经挂住阿姐啦。呀，迎嚟咧，有识讲嘢啊，嘉英哥。迎嚟80岁噶啦，佢话我冇大事庆祝，演咗几场粤剧，同埋广州开讲座。阿姐咧就送咗一套西装俾佢做礼物。
1: 嗯，系啦，咁其实咧，罗嘉英咧过去咧都曾经咧经历过几次抗癌嘅难关，
2: 系啊系啊，
1: 啊咁佢咧就话啦，旧年咧更加咧有呢个嘅前列腺癌啊，咁啊问到佢，点解你咁仲咁咧勤力做嘢啊？咁啊，咁佢就话，除咗要俾家用之外，咁佢仲有好昂贵、好贵嘅医疗支出啦，佢都系一个原因嚟嘅，要储下钱噶啦，咁佢又话啦，我仲要俾家用噶嘛，俾家用俾阿姐噶，咁佢话睇医生又好贵啦，系咪啊？
2: 睇医生都贵。 貴啦，係啦，咁同埋諗住咧，將來老嘅時候咧，嚇八十歲仲要話將來老，而家仲好後生，
1: 覺得係啊，
2: 諗住將來老嘅時候咧，多啲錢喺手度，
1: 旁身啊，
2: 就多啲人可以服侍你啦。如果唔係啊，好慘烈㗎，佢話即係好慘烈啊，唔係因為嘉英哥，我諗佢話可能譬如揾請幾個人嚟服侍你，可能譬如請護士啊之類咧，咁都唔平㗎嘛，香港
1: 都要錢㗎嘛，
2: 梗係啦。咁而家記者問佢。咁到底你每个月嘅医疗费大概几多钱啊？
1: 系咯，佢话每个月都要几万蚊噶，咁话喎。咁、okay. 原来过去咧，罗家英咧成日都有腰酸背痛嘅困扰噶。咁啊，成日要去揼骨嘅，去按摩嘅。咁不过咧，佢就话啦，近排咧身体好似好咗啲啊，冇乜揼骨人啦，已经。
2: 哦，
1: 系啊。
2: 喂，呢样嘢咧喺五年前咧。就啱嘅、
1: 哦，
2: 但系呢几年咧就冇咗咯，你想去揼骨嗰个感觉啦，咁诶嗰啲骨痛腰痛唔算痛噶啦，舒服啊都唔使揼骨啦，咁啊差唔多有时两三日，咁啊嗰阵时痛得好紧要噶，
1: 咁、哦、啊要去揼骨揼骨啦，同埋按摩啦吓，佢而家咧就点咧？两个月都唔去一次，即可能已经冇去啦，已经系咪啊？
2: 佢话系搣甩揼骨人计噶，
1: 系啊，冇错啊，
2: 哎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最近有一个视频呢，就见到刘松仁呢、就是行向着观众走过来的，影他那个，那有人扶一扶他，他动着个拐杖，
1: 拐杖是啊，
2: 那跟着呢隻右手很明显即隔起了一点，
1: 是，
2: 那些人就说咦松哥是不是中货风啊，这样，那但是就因为他最近都淡出幕前，
1: 是啊是啊，
2: 他76岁、那就江美仪呢亦都证实他曾经是中过风的，那日前呢有在网友呢就是在就系影到佢喺戏院啦、就系呢一个视频啦，咁咯。
1: 系啦，咁咧就见到佢咧，即系揸住支拐杖啦，就入去睇戏啦。咁佢话咧脚步咧好似虽然有啲慢，但系依然咧好有光彩啊吓。咁就虽然咧系经历一啲嘅病啦，即系中风啦吓，但系对于嗰个影视啊，即系睇戏嗰方面，那个热情咧冇减过。呢、這个咧就系啲老戏骨啦嘅情怀啊，话佢始终系中意嘅。
2: 系啊，嗱，所以有啲网民就话咧，佢手脚活动就唔算利落啦，就怀疑系肌肉张力异常咧，就系嗰啲中风后遗症。不过面色好好，遇到朋友咧都好热情拥抱，笑容满面，即系都系往日嗰啲潇洒风度。佢咧有一张相佢咁样噶，我记得佢行到去到某一个地方，佢将个拐杖收埋喺 somewhere， 就冻喺 somewhere 后边。
1: 然
2: 之后我头先佢系只右手啊，系啦，右手有啲事，就攞只左手揿一揿个右手咁企咗喺度，
1: 好优雅啊，仍然
2: 系啦，咁企咗喺度，咁望一望，即系可能就
1: 影相嗰阵时会
2: 系啦，系啦，系啦，仲系好型噶，佢仲系好型，佢样都唔系好老啊，冇乜老态，仲
1: 系啊，都 keep 得好好噶，其实
2: keep 得好好，
1: 系啊，好讲下呢个影帝张家辉啦吓，佢主演嘅新片咧叫做《我阿爹想旅行》啊，咁咧就嚟咧，原来喺马来西亚嗰度上映噶咯，咁咧佢抽时间接受当地嘅传媒访问啦，咁原来喺片入边咧，佢系饰演一个患癌嘅中年汉。咁用一个嘅造型系点咧？地中海嘅造型，咁咧就上阵嘅。咁、为咗逼真嘅话咧，佢原来主动啊剃光头，再黐假发咯。
2: O K，
1: 系啊，
2: 好认真啊，嗬，
1: 系啊，真系噶，
2: 真系认真。佢电影资金咧就嚟自香港电影发展局嘅薪火相传计划嘅。咁佢话今次啊老演员啊、新演员啊同埋年轻演员都有。唔好讲到薪火相传咁伟大啦。大家有個交流機會已經很好了，
1: 是啊，嗱，講到咧就原來佢咧就同蒙嘉慧啊相隔26年再合作啦呢套戲，咁啊家輝咧就好搞笑話佢肥咗啦，咁啊，不過咧幾可愛幾得意噶，咁同佢合作都好開心啊，佢話喺拍攝嘅期間咧，我覺得咧自己咧好似戲入邊嗰個咧唔係好可靠嘅老公嚟嘅。但是佢其實佢又令我覺得係好煩嘅老婆，即係話蒙嘉慧嗰個角色啦。佢但係感覺幾舒服嘅喎，呢啲正常嘢嘅係咪？
2: 係啦，咁佢問到咧有冇諗過人生最後一次咧旅行目的地喺邊度啊？咁張家輝就話：我本身咧就唔中意去旅行嘅、
1: 哦，
2: 我唔中意搭飛機，唔中意住酒店，咁樣仲做嚟做咩咧？
1: 嚇！咁得意，
2: 咁得意，
1: 系咯。咁问到啊，你而家嗰个心境、嗰个年龄啊，咁佢话啦，我又冇谂过呢个问题、啊。佢话但系咧，做戏对我嚟讲好紧要噶，咁啊，嗱，几多岁咧，都有啱嘅角色噶嘛，系咪？嗱，好多人话啊，要退休啊，搵翻啲嗜好啊，咁我都惊惊地啊。佢话，因为佢自己真系冇乜嗜好、啊。最中意就系演戏咯，
2: 演员系最中意演戏，好正常嘅。
1: 系啊，
2: 咁啲人就话喂，咁仲想挑战啲咩角色啊？佢话不如咁啦。70几岁的失败者要复仇， 老殺手都想試一下㗎。佢話我都要我再扮老啲咧，我都接受㗎。
1: 咁啊幾好喎、啊、因為有啲人咧，譬如話老咗之後又話唔想，又話點解要俾啲咁嘅老個嘅角色俾我啊？係、哦、咯，有啲人係唔想㗎。
2: 啲女演員。
1: 比較
2: 介
1: 意
2: 啲，係啦，係啦，即係以前做開花旦咧，係啊，突然之間第一套戲要做人哋阿媽咧，
1: 係啊，冇錯啊，
2: 嚇！平時我做人哋個孫嘅，我幾時淪落做人哋阿媽咁樣嗰啲咯，係
1: 啊，
2: 即係有少少即係心理關口
1: 都會有啲介意嘅，
2: 但係你演過第一次咧，你就唔介意噶啦，係
1: 啦，
2: 係咪啊？
1: 可能即係你演技好啊，啲老氣骨咧，反而即係將嗰個角色更加咧做得好啊嘛，可以係咪啊？係㗎，嗯，好講下呢個。中国的知名女星就是刘亦菲、
2: 哎、
1: 刘亦菲我都是神仙姐姐、嗯、她就近日原来有些、商务的合作有些变动登上那个热搜、又在五号的夜晚就有一个名博出现她说刘亦菲一下子冇咗四个代言嘅话题，引起啲网友咧就异议啊！
2: 哇，啲人好衰啫，
1: 系啦、
2: 啊，神仙姐姐系咪行走下咗神坛？神坛啊嘛佢，咁咧啲人就话真系嗱、部分营销号咧更加将啲焦点就系话，咦，佢好似好耐冇拍戏咯。嚇係咪嗰個作品空窗期咧？係咪影響咗商業價值咧？咁講，咁、而呢一波討論咧，之所以咁迅速升温咧，就因為近年劉亦菲真係作品空窗有關嘅。你玫瑰的故事之後都冇嘢拍。
1: 系啦，因为点解原来已经超过咗900日噶啦，就冇正式入到拍戏啦咁啊，咁面对咧个影视市场就冇正式入到拍戏啦咁啊，咁面对咧个影视市场啦，啲环境

0: 戏啊，要拣戏都好审慎，一定要好作品先啦，系咪？所以如果作品嘅数量咪唔咁多咯。咁但系咧，《玫瑰的故事》播咗之后咧，哇，仍然咧就系持续高度嘅话题噶嘛，好多人都继续睇紧噶嘛。
1: 系啊系啊，
0: 我都系好似前排先睇嘅啫。
1: 诶，我中意佢，
0: 好系啊，真系好犀利，
1: 我觉得好好睇咯。
0: 系啊，好睇，有四个男主
1: 角啊嘛。你最中意边
0: 个啊？我中意其实我中意第一个嘅初恋嗰、那个，
1: 哦真系
0: 啊，叫彭冠英啊，嗰、那个叫，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其实
1: 我觉得嗰个就系咪戴眼镜好有，
0: 系戴眼镜好高嗰个啊嘛，
1: 我唔中意佢个老公啊，
0: 哎呀我都系，我反而都最几中意最后嗰个嘅嘉明。系啦，系啦，
1: 最中意嘅，
0: 系我哋讲翻
1: 系个老公嚟，
0: 系啊，系啊，嗰个系啊，嗰个都几好嘅，其实
1: 系啊，吓
0: 咁所以咧，即系所以嗱，外界咁样话佢一啲嘅复工嘅进度啦，咁其实咧喺网络上面流传佢可能会演出一个古装剧啊，叫做《咸雪》啊。啊，好得意个名吓，系咯，咁咧，同埋而家咧已经系接触紧呢个中美合作电影嘅消息，
1: 话进一步照噶嘛，
0: 系咯，咁所以如果可能有进一步嘅消息，哇，大家都好期待啊！
1: 但系嗰阵时最初，我第一次睇刘亦菲咧，就系睇木兰。
0: 哦，我上次喺飛機有睇，
1: 系啦，睇木蘭啫，哇嚇！呢啊，佢就劉亦菲，
0: 好型啊，
1: 幾型啊，
0: 系啊，
1: 但我唔知佢劉亦菲噶，
0: 哦，你唔知，
1: 我唔知佢個長頭髮扮相係咁靚噶，
0: 系啊，
1: 誒，我呢個女仔幾靚喎，咁即係佢著啲花木蘭啦，
0: 係啊，本來要扎實曬啊，嗰啲男裝噶嘛，哇，突然間又喺沖涼又
1: 好搞笑，
0: 係嗰出戲，
1: 嗰套戲即係我覺得，咦？即係佢係美國護照噶嘛，咁曾經試過有啲人話：喂，咁你翻嚟中國拍戲，佢係咪應該中國籍啊？即係有啲人咁講佢嘅，曾經即係唔中意佢嗰啲咧喺度挑剔佢啊咁樣。但係我覺得劉亦菲佢做《玫瑰的故事》咧，真係做得好好。
0: 係啊，真係做得好好。
1: 我
0: 話俾你聽，
1: 我覺得邊個係真係做到佢呢一個嘅
0: 角色？又靚啦嚇，同埋其實有四段唔同嘅感情噶嘛。
1: 但係《玫瑰的故事》入邊咧，另外一個都係幾靚嘅咧，就係佢個老闆阿豬豬。
0: 哦，係啊，
1: 係
0: 啊，
1: 佢係幾靚女嘅。
0: 豬豬係好似係中國嘅唔知第幾名嘅第一美人咁上緊。
1: 係啊，係啊，我幾中意豬豬，
0: 好靚啊豬豬。
1: 佢就係做劉亦菲嗰個老闆，係
0: 啦，
1: 成日飲酒嘅嗰個老闆。
0: 係
1: 啊，我真係雖然咧就佢仍然係好養眼好靚，但係因為劉亦菲就實在係太清嘅個樣太靚。就
0: 俾佢唔同嘅形象，
1: 所以啲人就唔系咁留意佢老板个样
0: 子。系，但系个老板好靓啊，
1: 好靓，
0: 就好似《延禧攻略》啊，皇后咁靓咁咯。
1: 啊，系啊，
0: 靓到不得了。
1: 皇后嗰啲就再娴熟啲嗰啲。
0: 系啊，我又中意皇后嘅，系。
1: 系啊系啊，古巨基个 friend 嚟噶嘛。
0: 哦。
1: 阿秦岚啊嘛。
0: 系。
1: 系啊，古巨基个 friend 嚟噶，系啊。
2: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五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五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七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五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3: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10: 六点接近56分了。其实经济动向这方面呢，在今个星期呢，就很多专家都说呢，有几样东西要留意，就是个贸易顺差呢是创4年的新高。讲讲就是在美国的新关税之前的叫做暴风抢运，大家知道关税节打紧啦。
0: 是啊。
10: 那而加拿大的8月的商品贸易顺差出乎意料呢，是扩大去到42亿加币。
1: 咁亦都远超过市场预期嘅15.5亿，哇，好犀利咯！
0: 嗯，系啦，咁啊，美国咧，其实咧都有一轮咧，即系涉及呢、這个。

0: 大概200亿嘅一啲商品一啲嘅税项啦，原来喺八月嘅下旬嗰阵时候咧生效嘅，咁啊令到加拿大咧出口嗰方面咧吓，对于即系美国咧，原来升咗系8.1%咁多，咁啊推动咗呢个咧即系双方嘅贸易嗰个嘅相差咧飙升至112亿元咁高嘅水位，
1: 好犀利咯！咁而能源啊、消费物品啊、样嘢啊、精炼石油啊，咁即系总之个个都希望咧喳喳声咧就喺佢真系去。10月6日公布嘛，咪话加拿大啲数据咧，所以佢哋贸易顺差就喺，因为而家佢关税咧，啲人个个都抢住出货，个个都要喳喳声运咗佢先，唔想俾咁多咯，即系个关税方面啦。咁而且嗰个金融市场波动咧，亦都令到加元短期咧系获得佢嘅基本面嘅撑盘。咁其实好多呢啲咧喺呢方面嘅美金对。跌啦，加幣都跌啦，先臨咗0.73%，一路跌啊跌啊0.72%，一路0.7%啊，今日開始，咁所以都變咗好撈教。咁同埋咧，如果你話喺貿易順差方面咧，美國好多人都有講啊，啲專家講啫，就係話佢哋喺貿易方面咧，預期上人哋叫咩損人不利己啊，你關税。咁你知唔知好多加拿大嘅公司都係美國人過嚟做㗎？
0: 係啊係啊，
1: 呢一樣嘢好多人揸美國護照㗎。
0: 冇錯，佢好似冇諗過咁其實反而即係我哋咧，因為呢啲經濟咁咧，我哋即係加拿大人又少落美國啦、
1: 啊，
0: 已經係即係譬如Bellingham 嗰啲咧，已經係講話啊，你點？我哋欢迎你噶，
1: 系啊系啊，
0: 咁、
1: 啊、
0: 但系而家即系美金又讲，而家又高啦，
1: 系
0: 咁变咗又贵啦，咁变咗就即系少咗好多人咧揸车落去美国嗰度啊。以前我哋咪好兴即系入油啊，落去入油噶嘛，而家已经冇咗呢样嘢啦嘛。
1: 所以变咗你话，如果你话几方便都好，啲人就系谂住，咦贸易呢样嘢仲打紧关税战、啊，有啲人心里我就觉得你要去就去噶啦，
0: 系咪？有啲去，
1: 但系有啲人就系话我系唔去啊，咁所以变咗喺呢方面
0: 有几类人嘅冇错。
1: 唉，总之关税嘅嘢。唔好打咁多啦。
0: 系啊，
2: 成功系好多人嘅梦想，但系有冇谂过，一旦冇咗健康，就会冇能力拼搏，呢啲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3: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嚟魏海中医师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2: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啦。
4: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好多时因为工作压力、饮食唔定时或者消化不良，都有机会引致胃痛，而胃痛嘅问题亦都可大可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家庭医生同大家分享有关胃部嘅疾病，包括胃酸倒流以及幽门螺旋菌。
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9: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8: 我撑你，
10: 我摆明撑你，
11: 我们撑硬你的
1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揀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嘅市选同省选投票日子系相差一个星期，各地同时出现两场选举嘅竞选宣传牌，有选民表示容易令人感到混淆。目前市长、市议员同教育局候选人嘅竞选宣传牌与省选候选人嘅宣传牌并列出现，部分地区更加系集中摆放喺同一位置。有选民接受访问时直言情况令人混淆，另一名选民就表示要记清楚一批候选人在10月17日投票，另一批就在10月24日投票。各政党近期亦都忙于向选民解释两个不同投票日期以及两场不同的选举，有竞选代表提醒选民投票前要小心确认自己是参与哪一场选举。有选民认为对首次投票的人来讲， 大量不同竞选宣传牌同时出现，可能令他们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开始了解候选人同选举资讯。费萨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affer 就表示， BC 不似其他省份有广泛在住宅前院摆放竞选宣传牌的文化。他认为这个可能是为什么大量竞选宣传牌会集中在容许摆放的特定地点，而不是分散在住宅前院或者是柏文露台。市选的投票日是10月17日，省选投票日是10月24日。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表示，将会引入一种混合制度，给一些车祸受害人有权起诉对方，取代现有的无过失意外保险。张亦良报道。
10: 因为省新民主党早年引入无过失保险制度，本省现时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向引发意外的司机提出起诉。不过省保守党表示，他们将会引入改变。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说，该党将会用一种混合制度取代现有的无过失保险，使到受害者能够向引发意外一方提出起诉。有关承诺是一封至多个团体的信中详细讲述，包括加拿大保险局同埋 BC 省庭审律师协会，不过该封信就由代表工会的工人团体 Move Up 泄露俾传媒。信中写到，事故受害者将重新获得对其严重伤害的赔偿权利，政府亦都唔可以再干预司法系统。省保守党嘅电子邮件声明里面澄清，无过失制度将会继续保留，但系遭到严重或永久性伤残嘅人可以透过法律途径寻求赔偿。另外声明亦都表示，保守党政府将允许私人保险公司与 BC 保险公司竞争。不过省新民主党就说，任何恢复原有诉讼模式的做法都会导致汽车保费上涨。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5: 省新民主党的省选竞选焦点正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转向生活负担问题。新民主党党领云大卫在9月22日宣布提前省选时表示，本省需要建立一道防火墙抵御特朗普的经济攻击，以及他所形容可能蔓延至本省的特朗普式政治。不过尹大卫表示，他接受并不是所有人都同他一样对特朗普感到忧虑，即使他认为特朗普的行动令本省面对的挑战更加严重。他表示，选民在10月24日投票时最重要的考虑是哪一个政党能够在目前艰难环境下更好地支援家庭。他说，无论选民是否认同特朗普令情况恶化，大家都明白目前的生活成本高企，而当自己或者家人生病的时候，亦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公共医疗系统。联邦政府宣布给予国防投资局更大的权力，最终将机构转型为公营企业。张逸良报道。
10: 联邦政府星期二宣布给予新的国防投资局可获更大权力，并拥有更多谈判和采购合约和关键国防领域进行投资的权限，并将该机构会转为公营企业。联邦自由党经已向政府提交 C40 号法案，使到目前隶属于加拿大公务及采购部的国防投资局更加独立。联邦官员星期二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新机构将拥有自己的董事会和行政总裁，明确的职责范围，永久性的组织框架和更具体的权力，以加快军事采购进程。一旦 C40 号法案获得国会通过，该机构将改名为加拿大国防投资公司，并向新设立的国防部副部长报告工作。国防采购国务秘书 Stephen Furrer 表示，这项立法建立在现有的工作基础上，并赋予该机构应对挑战所需的权力及灵活性。又指国防采购涉及与一些全球最大的公司签订复杂的合约和进行谈判，该机构需要人才、权限和商业专长，才能够自信地进行谈判以及作出及时决策，并在未来几十年维护这些的关系。该法案还将授权这家即将成为国有企业的机构参与国防生产工作，并根据需要投资在战略领域。有关改革在某些方面，例如组织框架方面，回归到二次大战时期和20世纪60年代之前处理国防采购的方式。根据国会图书馆2020年撰写的研究报告，说在冷战期间，国防生产部在1951年正式成立，负责军备采购，直到1969年解散。 新的机构和当年最大的区别是，当年的国防生产部是一个联邦部门，而总理卡尼提议成立的就是一个独立营运的公司。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5: 国际方面消息，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说，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和军事设施，造成沙特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6: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说，组织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里雅德的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又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哈立德国王空军基地和三座军营，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菲尼的航班降落之际，跑道附近区域遭到导弹袭击，随后被迫改降沙特。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5: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7: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十月十六号完场之后咧，如果观众行出 River Rock 仲喺度哼紧一首歌嘅话，咁你希望会系边一首同埋点解咧？
18: 如果观众行出 River Rock 仲哼紧嘅一首歌咧，我希望系《还剩一件未做的事》啦。系啊，因为呢只歌系最近我喺TVB 劇集入面最喜欢的一隻的片尾曲，咁亦都好多人都，我见到网上面好多人都喜欢，亦都喺唔同嘅地方唱嘅时候，大家都好鍾意，咁所以我希望呢一隻歌曲可以成为一个好入屋同埋好叫做脍炙人口嘅歌曲，咁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会去感受到我嘅嘅用心，然后去记住这个旋律，记住我这份的感情。
17: 那最后呢，坤哥不如请你用自己的方式和温哥华的听众讲一讲，十月十六号一定要去 River Rock 看你们啊。
18: 咁多位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坤哥吴业坤。我好希望将我的声音和力量和温暖在 River Rock 可以在台上面传递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入来听我唱歌，听我同嘉怡唱歌，去攞到一个好有力量嘅一个晚上，然后将呢份嘅力量去支撑住，或者去令到你未来嘅日子行得更加快乐，更加开心。
17: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点样可以做到咧？大家有熟悉嘅回忆，但系又唔会变成一场怀旧演唱会咧？
19: 我谂佢哋两个嘅演唱会好难会变成一个纯怀旧演唱会嘅。第一就系佢哋成晚会唱嘅歌，其实都系围绕住自己噶啦。佢哋嘅题材唔系围绕住怀旧剧集啦。咁啊，第二佢哋唱嘅自己歌，其实都系讲紧呢十几年内嘅事，熟悉嘅回忆系一定会有嘅。但是我想怀旧那个感觉呢，就这个演唱会里面就应该不会见到了。
17: 唔该晒啊 Nick。 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20: 温哥华早晨，
1: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7日。大家早晨，欢迎 Linda。
0: 是啊，大家早晨啊。
1: 麻烦你，麻烦你。 咁我哋好多朋友咧都喺生活上咧都系会觉得啊，我哋究竟喺加拿大同香港嘅生活有咩唔同咧？咁但系唐人同西人嘅生活咧，我觉得有家庭方面咧，就系话啲父母咧，好多西人朋友就话哦，十八岁啊，你自立噶啦，
0: 系啊，
1: 出去住啦，自己出去住，自己搞掂啊咁。但系唐人咧。啊！你一日中意 anytime， 大家父母都好欢迎你翻屋企住咁样。
0: 的确系嘅，
1: 系咪啊？即系
0: 感觉。其实
1: 仲有啲啲人话印度人咧，同我哋中国人咧，个家庭观念系好相似嘅、
0: 哦。
1: 你会见到啲大屋咧，成五六架车咧，
0: 好多间房嘅嗰啲。
1: 系啊系啊，就系嗰啲好大间嗰啲屋咧，佢哋好多家人一齐住嘅。
0: 嗯，
1: 嗰种嘅感觉就系、是、啊，好似一齐日日都系啊，好热闹啊！我成日觉得煮饭嗰个就真系要煮好多碟餸，煮几多碟餸，
0: 轮住可能要轮流、啊。
1: 真系好犀利，
0: 系啊系啊，
1: 好多人帮手啦，可能就咁咯吓。咁住屋呢亦都係我哋家庭开支最大嘅一个环节啦，係咪？咁有个最新嘅调查发现，多达六成八嘅加拿大人呢竟然啊佢唔知道自己每一个月係有几多预算呢花费喺住屋呢方面喎，咁都得嘅。
0: 去囉，佢话原来呢即係大概呢係接近呢个四分之三啦，去呢个加拿大按揭同埋房屋公司呢界定啦，佢啦负担嘅能力唔够嘅水平啦。咁专家呢就话啦，佢其实呢嗰啲屋主啦即係户主啦，如果有啲成年子女一起住嘅话呢、要求佢哋分担啊，俾啲租啊，係咪咁可以减少啲开支啦，係咪你帮手交下电费啦或者水费啦。
1: 你如果你係一起住嘅，而你係出去做嘢嘅，
0: 係啦，
1: 你冇理由崩都唔出嘅啫，系嘛？
0: 你已经可以赚到钱啊嘛！
1: 系啦，唔系叫你啱啱出嚟做嗰啲，系咪？譬如话你本身有翻咁上下年纪，你有埋老婆仔女同屋企人一起住嘅，
0: 嗰啲更加咯，
1: 系咪？你更加应该负担下啦，系嘛？你 WiFi 啊、电费啊、水费都要俾啦，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就算唔啊，不过唔系喎。如果咧你有翻个家庭，上一代应该供甩晒嗰啲楼噶啦，基本上
0: 系咪啊？
1: 如果系咁计起上嚟，除非你系新嘅家庭。就话后生仔女啱啱先毕业嗰啲未唔计啦，但如果你本身有个家室嘅啦，有仔女再搬翻去同屋企人住咧，可能嗰间楼已经唔使点供噶啦。
0: 咁呢个更加要帮手啦，因为即系屋企嗰啲即系年老啦嘛，
1: 系啊，
0: 已经即系冇出去做嘢或者退咗休啦嘛，所以但系一间屋好多开支噶嘛，
1: 真系好多开支，系咪啊？哇，真系咪就喺度整呢样，
0: 唔系讲笑噶，呢间电话啦、电视啦、internet 啦嗰啲都系钱嚟噶嘛，
1: 系啊，冇错啦。咁而非牟利信贷辅导机构咧，就联同咧一啲机构咧就一齐做咗访问。访问了超过1500名的加拿大人，就调查他们的住屋开支，包括是譬如说按揭、租金、apartment 的管理费、或者地税、水电、结果有了。
0: 系啦，咁原来咧，只不过系有三成二嘅受访者咧就话，我唔使咧 check 下自己嘅账单啊，或者嗰啲粮单嘅，唔使嘅。佢话咧，都能够咧知道，即系估到啊，自己个每个月嗰、那个即系住屋个开支啊，嗰、那个要几多少钱，即系有，即系心里有数啦。呢啲人
1: 系啦系啦，而呢一批咁清楚自己开支嘅受访家人士里边咧，有七成四咧就将家庭税前总收入至少有三成系花喺住屋度嘅。
0: Okay? Okay.
1: 有两成九咧，就更加系用咗差唔多至少一半噶啦，一成六咧，甚至系高达咧系六成或以上嘅。
0: 嗯，系啦，咁原来咧呢个嘅住屋开支咧，如果系去到呢个家庭嗰个税前咧，嗰个总收入嘅三成以上嘅话咧，就呢个就话系一个负担能力唔够咁嘅意思。咁佢有个调查咧就讲啦，佢话 X 世代啦，佢住屋嘅负担其实好重噶，咁有接近两成四咧就将至少六成嘅收入咧系用喺住屋嗰方面嘅，咁亦都系咧咁多个即系各个嘅年龄嘅组别最高噶噃。
1: 咁而喺亚省嘅受访者里边咧，八成嘅住屋开支达到收入至少30%，亦都有六成一呢嘅人咧系担心自己嘅财政状况。高于全国平均的五成二，即系亚省唔系好有钱嘅咩？
0: 同埋系咪嗰边嗰啲住屋应该平过我哋咧？吓，
1: 平过我哋一定平过我哋，
0: 系咯？点解会咁咧？吓，咁佢其实佢话咧，嗱，其实低收入嗰啲家庭嗰啲情况更加系严峻啦吓。佢话原来咧喺即系喺个年收入啦，如果系低过50,000嘅家庭入边咧，原来有两成三咧就会将至少六成嘅收入咧花喺个住屋嗰方面嘅。咁比例咧就系呢个年收入10,000元或者以上屋企嘅大概系两倍半咁多噶。
1: 咁犀利
0: 系啊！
1: 嗱，女性方面咧就担心住屋嘅比例咧系多啲，
0: 哦，
1: 系五成七。 男性就四成八。
0: 哦，
1: 佢哋诶惊咩？惊惊啊吓，惊惊嘅两份
0: 啊。系啊系啊。
1: 嗱，不过咧，如果你话住屋咧，有一位嘅银行嗰啲行政总裁就讲，佢话如果住屋嘅开支唔应该超过30%呢个讲法咧嘅传统准则咧，亦都未必适用于所有人。
0: 睇
1: 睇你嘅收入，关键就系先掌握好自己实际开支。再衡量生活啦嘅需要啦，同埋取捨啊咁樣咯。
0: 係啊，嗱，好似咧有啲人咧，即係佢願意嚇嗱，將一半嗰個收入咧用喺間屋嗰度嘅。咁啊點咧就好想咧住近啲啊，咁啊住一啲比較自己中意嘅地區啦，即係可能久啲早啲，即係近啲翻工啦，又可以慳啲油喎，係咪？咁啊汽車保養又少啲啦嘛。
1: 即係住喺 city centre 咁樣。係啦。有啲
0: 就腳啲。
1: 曾經咧聽過啲經紀講咧嚇買屋嘅時候咧，佢話。有些人咧就特登搬到好近寫字樓，
0: 係
1: 就慳翻交通費，
0: 冇錯，
1: 嚇方便啲，
0: 時間都係咯，係咪？
1: 仲要咧可以翻屋企食 lunch
0: 啊，
1: 尤其是 downtown 咧，
0: 係啊
1: ，downtown 你泊車又貴啦，
0: 係啦，
1: 又塞車啦。跟住食嘢
0: 都貴啦，
1: 就貴啦，同埋咧唔係好多選擇啦，係咪？你 Richmond 咩嚇，周圍都係食，咁所以變咗咧，佢話好多，尤其是唐人嚟講嚇，唐人咁啊，行翻屋企食埋個 lunch， 跟住又行翻去公司，爭好遠，同埋佢哋可以踩單車，
0: 嚇係啊，
1: 踩單車，你西人好興噶嘛，
0: 係啊，
1: 著住套西裝啊，背囊咁踩單車，我見過。咁跟住就好多都係呢啲人咯，
0: 所以嗰陣時候話有啲人咧，如果即係啲小朋友咧到大學嘅話咧，
1: 係
0: 嗰啲媽咪咧或者父母咧就會搬近啲去嗰個學校嗰度，啊咁又唔使住宿舍啦嘛，
1: 係
0: 啊，呢個又係一條數嚟。
1: 喂，唔係㗎，我都想住宿舍啊，唔好往廣咁㗎嘛，鬼唔好你住到山卡拉咁，我住宿舍。
0: 你揾都揾唔到我，一個禮拜先翻嚟一次嗰啲啊。
1: 幾歲？係㗎，有啲細路女咧，細路仔咧，佢哋話：哦，媽咪要揾啊，唔緊要，出街咧就將個手機擺喺個宿舍。都唔記得帶咁樣咯，
0: 咁揾唔到啦，係
1: 啊。不過咧，今時今日咧，我覺得間屋咧，仍然香港成日講屋仔、車仔、老婆仔嘛。你冇屋冇樓，你唔好置娶老婆。呢個係好多年前，
0: 其實都
1: 係
0: 嘅，
1: 係咪啊？即係呢樣
0: 好現實嘅呢個問題，真
1: 係係啊，
0: 有瓦遮頭嘛，係
1: 啦。嗱，衣食住行，好多人都話其實中國人咧喺住方面咧係俾最多錢，亦都係個比率係最高嘅，係咪花費？咁所以你話間屋咧有瓦遮頭爭好遠，所以而家好多譬如話佢建議住屋財政壓力嘅成年人可以從控制你嘅開支着手，譬如話將空置嘅房間或者係車位放租啦，
0: 啊係喎，
1: 係咪？如果有成年子女仍然一齊同住嘅話咧，咪叫啲成年子女分擔下個租金或者係住屋開支咯，
0: 係咯，
1: 你又唔係咁衰話叫佢俾翻租你嘅，唔係住我間屋俾翻又唔會。咁你自己都識做啦，買餸錢啊，或者俾下家用啊，咁咯，
0: 少少地咁樣。
1: 係啊，爹哋媽咪就永遠都會照顧你嘅，係咪？永遠係我哋嘅大樹好遮陰。但係問題就係有好多時你自己都要識做，
0: 係咪啊？
1: 你唔好自己好似奉旨咁樣，
0: 奉旨就唔得噶，
1: 係啦。
20: 一三二零天氣報告。
0: 时间嚟到早上嘅接近7:20，今日咧有薄雾啦，稍后有阳光，咁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18度啦，日出直时间啱啱就系啦吓，咁落雨嘅机会咧系30%。
1: 今晚咧系有薄雾嘅，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6:39。
0: 听日星期四啦，有薄雾啦，稍后咧间中见阳光，咁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18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30%。
1: 预测星期五咧就系会降雨量有5毫米，星期六有骤雨，星期日就系天晴嘅。气温方面咧，星期五系14度啦，星期六同星期日就16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80%。
0: 现时咧就系吹紧微风啊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0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0: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1: 7:20。一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啱啱过了200街的天桥那里是有事故，所以条 HOV 线是封了的。而最左的左线和右线最远那条应该说 the far left 最远那条左线和条右线亦都是被工作人员是间歇性地封一封的。咁所以变咗，大家见到咧就可能有少少嘅延误嘅，系 Langley 嘅朋友，请你留意啦。 基本上你要早啲出门口，同埋而家好大雾，佢伸张相过嚟咧，我乜都睇唔到，就系见到有少少车头灯嘅啫，系好多车停咗喺度，我就系知道。再提一提你整路工程咧，系 Mary Hill Bypass 咧，双方向啊，夹住 United 同埋系 Shaughnessy 街咧，由朝头早七点到晏昼五点咧，都会系整路嘅，咁亦都系会影响住 Port Coquitlam 出入嘅朋友，小心驾驶。
20: 财经消息，
1: 七点二十一分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99.24，报27,401.46。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511.01，报51,016.54。
1: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45.99，报7,772.94。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456.11，报35,183.4。
1: 黄金下跌70.12，每盎司报美金4,095.72。
0: 白银系下跌0.7，一盎司报美金59.63。
1: 原油上升0.42，每桶报美金89.84。而比特币咧系下跌3,465.66，报83,136.79。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50.06，报24,130.5。
1: 由于是国庆假期仍然是，所以中国股市是没有报价的。跟着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 0.7， 对欧罗 0.63， 对日元 110.86，
0: 一加元对台币 22.32， 对港元 5.5， 对人民币 4.7， 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21: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2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22: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2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4: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25: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23: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日至18日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HomeShow.com 购票啦。
2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7: 更好消息，
2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29: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2: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3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31: 三论宗的八不中道义理，
2: 是依据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论而开演的。八不是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二，不来亦不出。中观学派的思想要点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不真实的，万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亦由因缘离散而灭的。万物的存在是一种因缘所生法，是无真实的自我性。八不解释缘起性空的思想，八不是对一切现象的八种否定。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二，不来不出。中观派的青木论师曾以能生芽苗的谷种为例说明八不的道理。青木认为，从世俗经验的角度来讲，我们所见到谷种的延续生机是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范围内进行的。过去的谷种与现在的谷种，即是初谷和金谷，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如果没有过去的谷延续下来的生机，就不会有现在的谷种。所以表面上谷种应该有生，但是如果从认识真理的角度去思考，假如谷种真的在过去、现在、未来中延续，那就肯定有一个最初开始的谷作为本源。但是我们只认识现在的金谷，不认识见不到的初谷。初谷是不生，为什么呢？这里所讲的不生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解释的。第一是不自生，即是事物不能够自己生起自己。第二是不他生，即是某一事物不能够从其他事物中生起。第三是不从自他生，即是事物亦不能够由自身和其他事物共同生起。第四是不无因生，即是不可能无缘故而生起。青木认为，如果初谷没有生起，视为不生，就不应该有金谷，因为有初谷才延续到金谷，金谷的存在确实是靠初谷的延续，所以初谷是没有灭掉的，视为不灭。以谷种作为譬喻，万物皆是不生不灭的，说它有生就是有违论证的，因为有生必有初起的本源，有起源即是有自己生起自己的独立性。如果自己可以生起自己，那宇宙将会充塞万物而非缘起而生。所以中观派话不生，但是现在眼前万物确实是由延续而生命仰然存在，故延续性不灭。所以万物是在不生不灭的原生法则内假合存在的，并无真实自性可寻的。不生不灭是关键，理解了不生不灭，其他三对关系，即是不常不断、不一不二、不来不出，就容易理解了。谷种发芽时，原有的种子被破坏，所以说不常。常是不变，不常即是有变的解。谷种到谷芽又是在同一物中相续的，所以不断，即是没有断灭。谷种和谷芽是两种不同的物体，所以说是不一。但是谷种谷芽又一直保持住谷的特性，所以说是不二。由于谷是不生的，既然是不生，还哪有来到观感所认识的范围之内呢？所以是不来。既然本来没有来过，怎会有出来的概念呢？所以不出。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二，不来不出，是八不中道。大家不妨以谷种为例子去思维下缘起性空的道理。
3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列治文观音寺由十月十六号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嘅一份起诉书披露本省 Timber Ridge 校园枪击案更多细节，包括枪手 Jesse Van Usler 可能系点样取得案件中使用嘅枪械同弹药。文件涉及枪击案的同谋华盛顿州30岁被告 James Bryan， 他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涉嫌在案发前几个月与枪手保持联络。根据起诉书， Bryan 曾经向调查人员表示，枪手是从家人的枪械保险柜偷走枪械和弹药，收埋在自己的房间，为发动大规模枪击作准备。FBI 又说18岁的枪手 Jesse Van Usler 曾经在网上跟 Bryan 说，他说服另一人代为购买弹药，而他计划使用的其中一支枪之前曾经被皇家骑警没收，其后获发还。起诉书中的说法目前仍未经法院证实。 FBI 的文件又说，枪手曾经在网上跟 Bryan 表示自己拥有 3D 打印的枪械前握把、弹夹以及一个供 SKS 步枪使用的转换装置。 FBI 认为这个可能是将枪械改装成全自动射击的装置。 Bryan 据称向 FBI 表示，枪手最终在 Timber Ridge 枪击案中使用了其中部分物件。联邦自由党政府将会公开表态是否支持让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获得安乐死。张逸良报道。
6: 联邦自由党政府星期三公开表态，是否会认为加拿大已经已准备好让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获得安乐死。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表示，他和卫生部长 Majority Marshall 将会国会下议院就一项阻止扩大精神病患者安乐死适用范围私人国会议员法案进行投票前介绍前面的方向。在目前患有严重而无法治愈精神疾病患者将会在明年3月开始有资格接受安乐死的评估。一个由国会上下议院组成的委员会在去年春天研究加拿大是否为此做好准备。委员会在6月发布最终报告，得到保守党和自由党成员支持。报告建议政府无限期地将精神病患者排除安乐死范围以外。委员会亦都听取一些证人的证词，他们认为无法可靠地确定精神病患者是否是无法治愈。委员会亦都听取一些反对安乐死证人的证词。几位曾参与该个委员会的上议员撰写自己的意见，认为委员会的程序有缺陷，而且带有偏见。Fraser 星期二事后经已表示，报告发布后，他的办公室基于征求各界人士意见，相信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政府经已听取了不同的声音。由保守党议员 Tamara Jensen 和 Andrew Lawton 提出的私人法案争取取消扩大有关范围。该法案定在星期三于下议院进行二读投票，代表各位议员可以投票反对否决该个法案，以投赞成票就会将其提交去委员会作进一步研究。 Fraser 拒绝透露政府计划会如何投票。在9月份的二读辩论里面，自由党有议员表示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这个是最佳的方案。他指出，由于灰省一项法院裁决，政府在2021年扩大了安乐死制度的适用范围。该法案首次允许那些死亡无法合理预见的人在自2016年安乐死合法化以来寻求医疗辅助死亡。该法案暂时将仅为精神病人排除在外，以便作进一步研究。有关排除的措施会延长到明年3月。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5: 国际方面，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到首相官邸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住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古谢表示，有关案件极其恶劣，为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古谢较早时分别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会面，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 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是美军整顿军纪和展开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本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已经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0: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今天有薄雾，稍后就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而落雨机会是30%。
1: 今晚有薄雾，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6:39。
0: 到明天星期四仍然会有薄雾，稍后就间中见到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而落雨机会是30%。
1: 星期五降雨量是有5毫米，星期六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就是天晴的。气温方面，星期五是14度，星期六日两日就是16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80%。
0: 现时就是吹紧微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0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0: 1320马路情报。
1: 7:37，咁刚才咧就系华一号公路咧夹住系200街啱过咗嗰度个天桥咧，系东行方向咧系封咗咧 HOV 线啦。咁现时咧佢好迅速咁样系处理咗，咁喺HOV 线同埋两条左线咧都重新开放啦。但系右线咧就系较早前咧系封咗，但系而家连右线都开翻噶啦。咁所以咧应该就冇头先咁塞车。咁来回咧你嘅朋友咧就应该畅顺啲嘅交通，但系你都预咗有啲嘅延误。加上咧，系今朝早比较系大雾嘅，咁就请你留意，早啲出门口，小心驾驶。
20: 财经消息，
1: 7:3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5.24，报27,413.99。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545.08，报50,976.2。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3.83，报7,779.4。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492.22，报35,157.29。
1: 黄金下跌60.4，每盎司报美金4,099.7。
0: 白银系下跌过百，一盎司报美金59.52。
1: 原油上升0.4，每桶报美金89.82。比特币下跌3,462.98，每比特币兑美金83,090.1。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50.06，报24,130.5。
1: 由于系国庆假期，中国股市仍然系冇报价嘅。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0.86，
0: 一加元对台币22.32，对港元5.5，对人民币4.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在一些珠宝店的首饰展示柜，特别是钻石、翡翠、又或者名贵宝石的专柜里面，会放一杯水在这里呢？大家又知不知道为什么呢？其实主要就是想要来调节它的湿度，保护珠宝的物理特性。好像一些翡翠、和田玉等等这些天然宝石，内部都会含有一些微量的水分又或者结晶。而在珠宝店里面这些室内环境，通常都会长时间开着空调，无论是夏天的冷气又或者是冬天的暖气都好，都很容易会令到专柜里面的空气变得非常干燥，时间一长就会令到玉石的表面出现干裂又或者是失去水润光泽的。而另外，珠宝展示柜里面通常都会装有大量的聚光灯又或者 LED 灯来衬托珠宝闪耀的光芒，而灯光所产生的热力都会导致到干燥的。长时间运作之下，灯就会散发高温，令到展示柜里面的湿气是快速蒸发的。 咁所以放杯水喺珠宝展示柜里面咧，水分就会自然蒸发，为密封啦，又或者系半封闭式嘅展示柜内部咧，去补充适当嘅湿度啊。咁虽然喺现代啦，好多高级嘅珠宝店佢哋嘅展示柜咧都已经系配备咗专业嘅电子恒温同埋恒湿系统噶啦。咁但系一啲传统嘅珠宝店啦，又或者一啲比较小型嘅展示柜里面咧，喺里面放一杯水，呢一个成本最低，亦都系最简单嘅物理加湿法咧，仍然系非常之普遍嘅。

0: 散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1: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2: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的。
3: 我上次都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0: 提前投票由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散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2: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4: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5: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6: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7: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 for Richmond.ca。
8: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9: 7:44的早上，首先是香港的消息。倡议是减用数码产品，回归真实社交和休息取平衡。香港人开心指数下跌，机构建议公众平衡作息，减少过度依赖数码产品，回归真实的人际沟通和互动。香港一些专家就建议大众应该重建健康平衡的生活模式，作息和身心健康管理习惯对个人的快乐程度至关重要。如果市民缺乏足够睡眠，或者睡眠质素不好，会直接对心情造成负面影响。
10: 跟住嚟自系一宗系法国嘅消息，法国嘅唯一航母戴高乐号咧喺港口维修期间起火，法国海事部门公布啦，正喺土伦港停靠接受呢个常规维修嘅戴高乐号咧航母咧喺星期一起火，火势咧好快就已经系被扑熄噶啦，冇伤及系舰艇上面嘅人员啦，航母核动力嘅设施咧未受影响。
9: 纽约嘅消息，纽约州爆108宗麻疹。班是紧急状态。美国纽约州州长是星期一宣布该州麻疹的疫情进入灾难的紧急状态，扩大的可能是要为民众接种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医疗人员的范围。而直至上个星期六，这个州已经有108宗的麻疹病例。
10: 跟着来自一宗是加拿大的消息，国际通缉犯在温哥华分心驾驶撞到巡警是被捉的。在温哥华的市警局就是 VPD 星期二就宣布了，有一名遭到国际通缉的25岁的男子，日前在温哥华市中心东端是 DTES 的一次的常规交通的拦截入面是落网的。这名的男子不单止在美国的费城面临强奸等多项的刑事指控，同时也是遭到这个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多伦多警方的联合追缉。
9: 另外来自是加拿大的消息，大温一间餐厅是餐厅外开枪，一人死亡。兰里的 Cactus Club 餐厅是停车场在5号晚上发生致命枪击，一人死亡。而兰里警系表示，警方在晚上的9:45接报，指200街夹 Langley Bypass 一间餐厅传出枪声，随即派员到场。
10: 跟住嚟自系俄罗斯嘅消息，俄罗斯系袭击乌克兰东北城市啊，六死，法国谴责啊。嗱，俄军咧喺星期一咧空袭乌克兰东北部嘅城市哈尔科夫嘅住宅区，造成至少六个人死亡，接近系六十人受伤。法国嘅总统马克龙咧就谴责俄方咧加大打击民用嘅基建啊，属于唔负责嘅行为啊，唔负责任嘅行为。咁德国嘅联邦情报局嘅局长啦耶格尔咧喺星期一就警告啦，向俄罗斯针对德国同埋佢嘅盟友发动影子战争，混合式嘅攻击咧正在进一步嘅升级，咁啊呈现崭新而且系更加危险。该国咧就系卷入与同呢个俄罗斯冲突嘅风险啊。
9: 嚟自日本嘅消息，高市早苗请求特朗普坐办日朝峰会商绑架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日在官邸会见北韩绑架受害者横田惠的弟弟，受害者家属代表横田拓亦都是等等人，亦都是表示在上个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时候，已经请求对方如果是再同北韩领袖金正恩举行峰会，希望亦都能够是促成举行日朝领导人的峰会。
10: 跟住嚟自澳洲的消息，澳洲北领地演习事故一死五伤。澳洲的国防部公布在星期一在北领地训练区举行演习发生事故，一名的陆军男士兵是死亡，另外有五个人受伤。澳洲的国防部未说明具体的事发经过，亦都没有披露伤者的伤势这些资料。
9: 来自意大利的消息，意大利总理申请是声音商标防 AI 生成抹黑的内容。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早前向欧盟知识产权局申请为自己的声音注册商标，防止他人透过人工智能 AI 是成为深艺 Deepfake 内容来展开政治抹黑的行为。但是意大利的媒体指出，即使梅洛尼申请商标获批，僅是額外提供一種的法律追究途徑，仍然沒有辦法自動阻止聲音被 AI 盜用。
11: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列治文观音寺八大人国经研读班诚邀你一起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国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是佛陀留给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12: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号至明年1月10号，逢星期日下午1:30至3:00。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13: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14: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3: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4: 乜嘢意思啊
13: ？Ken Sim 沈观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4: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观健。
14: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观健同 ABC， 一定得。
1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6: 恩语同路人，
17: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李琼山牧师。
18: 你随时有严重心脏病发，要即时送你去心脏科的 ICU。
17: 星期五的嘉宾有陈方荣博士。
19: 所以我那时候都可以跟我爸爸说，我白白去原谅你，同埋你是不欠我任何嘢。
17: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11: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2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11: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0: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乡。
2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21: Hello， 大家好，今日嘅 Hello， 大家好。

抗生素和使用了那些喷雾剂之后，他现在觉得的身体似乎是每抗日下越来越差。最近他的咳是加重了，日夜都咳，咳得犀利时候出现了头痛、小便失禁、胃口不好、睡得不好，人很怕冻，行一个 block 就会出现了气怒气喘。他朋友见到他这么不妥，于是就建议他来找我试下。他这样的情况，中医认为是个贼佬的外邪困住在个肺里边，症型是属于痰热涌肺。治疗上边要使用一些的清热化痰止咳的中药，例如陈皮、发下、接背、胆星、桑白皮、鱼腥草这些中药。在治疗的过程之中，病人是需要排痰的。可能病人吃了中药之后会出现咳气多了的情况，那就需要病人理解，尽量不要去吃一些止咳水去按住它。因为这头我帮你打开门的送的贼佬那些痰酒，但你不配合，成日因为咳而去用一些止咳水去按住它，那我的治疗就会大打折扣。治疗哮喘那些呼吸喷雾剂是一种气管扩张剂来的，它是通过扩张的气管肺泡帮病人增加的氧气的含量达到治疗的目的。但它同样有个不好的地方，因为它扩张了的气管令原本在肺上部的痰因为气管的扩大而跌到肺的下部，从而令的病位是加深，病情是加重了。所以一旦患上了哮喘，在西医眼中是很难根治到的。所以病人身上一定要随身携带的喷雾剂，以防那个气管痉挛的时候应急使用。对于气管喷雾剂的使用，我的意见是，如果你自己觉得呼吸困难、唞不到气的时候，一定要及时使用，因为那一刻是救命来的。但如果平时你是呼吸畅顺的话，可以不用就尽量少用点，而且一定要找个中医开点化痰的中药来喝。因为中医认为无痰不足喘，要想哮喘断根，一定要从治痰方面着手。没有痰积在肺泡里面，肺泡里面的氧气的含量就会高，那个人就不会因为缺氧而出现了窒息死亡。哮喘在中医眼里面同样是很难搞的，但他绝对不是不治之症。这个病人第一次是拿了五剂中药回去吃，三日之后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吃了头两剂中药之后晚上是咳多了，咳了大量的痰出来，之后他昨天是觉得病情好了一半，但今天出汗很多，周身无力，身体很虚，他担心会不会是因为我的药太过凉，他又病了这么久继续吃那些药顶不顶得顺。我考虑到病人自己觉得身体虚是因为他出汗多而导致的，于是我就在上方帮他加大了党参、北芪的用量，加些督牙、麦芽帮他开胃，浮小麦来止汗，藿香去湿，令他没那么累。病人继续吃了那些上次添加了那些药之后，第三次回来复查的时候，他掠了很多黄色的痰出来，现在觉得胸口翳闷啊，有东西窄住的情况是少了很多，咳的时候头痛、小便失禁的情况都好了很多，肺里面那些嚣嚣声少了，出汗少了，精神好了，人还是觉得很累，仍然是气怒气喘，尤其是上楼梯的时候，因为痰是容易出了，胸口就没那么闷，令他看到了治疗的希望。他现在仍然是在找我治疗的，在这一个月的治疗期间，他掠痰是很辛苦的，有时咳到他要踎低揽住个胸来咳那些痰，不过因为他掠到痰出来，他现在精神好了很多，咳啊、气喘啊明显好了很多，西医叫他常规要喷那些气管喷雾剂，他现在都可以不用，紧急的时候要使用那些气管喷雾剂，他使用的次数都越来越少的。如果不是他对我们这么有信心，我们的治疗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要记住一句，
无痰不作泉。

0: 犬去氹是跟住哮喘的良方妙药。我哋诊所地址是华埠佐治东街233号嘅，我哋嘅电话是604-662-8319，拜拜。
1: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2: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3: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你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3: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3: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4: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5: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系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纪兵强力支持嘅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佢拥有无可比拟嘅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嘅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佢嘅优秀团队列治民委。Richmond Forward.
6: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6683.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8: 散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9: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10: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的。
11: 我上次都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8: 提前投票由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散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12: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3: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2: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4: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今日10月7日是多个城市的市选提前投票日，公众请踊跃投票。张奕良报道。
18: 10月7号是多个城市市选的提前投票日期，包括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素里、高桂林等，都是不同地点设立投票站给公众投票。大部分票站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选民应检查自己的选民通知书，了解投票地点等详情。若果没有选民通知书的话，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到进行选民登记。以温哥华市为例，今届市选尚余三个提前投票日，除了星期三之外，分别是10月10号和10月13号，59个提前投票票站均在上午8点至晚上8点开放。正式投票日则定在10月17号举行，全市85个票站将同步开放，选民可以在任何指定地点投票。除了选出市长、市议员、温哥华公园局和温哥华教育局的委员之外，选民同时要就两项公投作出表决，包括涉及社区设施及基建融资的资本计划、借贷公投，以及有关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精神健康与吸引人士安全治疗设施的公投。列治文的提前投票就在10月7号、8号、9号和10号，在上午8点到晚上8点。提前投票日可以在任何一个票站里面投票。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7: 兰里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人死亡。张逸良报道。
18: 兰里市发生致命交通意外，在星期二晚大约10点17分，兰里皇家骑警接报，指16 Avenue 20500号路段发生中严重的电单车交通事故，急救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全力抢救，有一人因为伤势过重当场死亡， 第六平原综合交通事故分析与重建服务小组经验派员协助调查。事发路段需要封闭持续数个小时，以便调查人员继续进行调查。驾驶者同其他道路使用者呼吁避开该个区域，选择其他路线。另外，警方亦都呼吁任何在事发时候在附近目睹事件和有行车记录仪的人联系兰里皇家骑警，电话是604532-3200，并提供档案编号2026-32058。CHMB M320华侨之声张月良报道。
17: 另外，在 Chilliwack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男子星期六踩住电动滑板车 e-scooter 与一部货柜车相撞后送院，货柜车司机怀疑事后不顾而去。警方在星期六下午约5:35接报，指在 Airport Road 45,000号路段一个行人与铁路交界发生车祸。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受伤，初步相信他与一部货柜车相撞。警方表示，涉事车辆是一部白色货柜车，拖住货柜，意外之后没有停车，直接离开现场。踩电动滑板车的男士其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呼吁目击事故的市民或者有线索人士联络 Chilliwack 皇家骑警。安省一间太空公司首枚自行研发的卫星成功进入轨道，并已经开始正常运作。公司形容是发展加拿大自主火箭和太空产业的重要一步。在2022年成立的 North Space 表示， Terra Nova 卫星早期轨道阶段已经完成，目前通讯正常，所有初步任务目标亦都已经达成。卫星由公司自行设计、制造及测试，只是用了9个月，由构思发展至可以发射。 Terra Nova 搭载电动推进器和人工智能摄影机，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测试监测山火及观察北极的能力，同时研究商业及国防用途。不过，卫星今次是搭乘美国 SpaceX 的 Falcon 9 火箭从加州升空。 North Space 行政总裁表示，加拿大目前仍要约2年才有能力自行将卫星送入轨道。一架加航班机在洛杉矶机场地面被另一架飞机撞倒。张逸良报道。
18: 在星期二时候，一架由多伦多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加航班机在停机坪上被另一部飞机撞倒。加拿大航空公司发言人表示，事发前航班编号 AC785号的飞机安全着陆后，正被拖往登机口。大约当时是时间上午10:30，一架达美航空营运的 A350-900号空中巴士左翼与加航的机尾部分相撞。据报道，事故中并没有乘客或机组人员受伤。加航发言人表示，该部飞机将要停飞进行检查及维修。达美航空亦都经已证实事故。公司话，并冇什么比乘客及员工安全更为重要。佢哋对乘客中嘅航空体验同埋延误深感歉意。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将会对事件进行调查。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7: 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有信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9: 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首节完结之前回应议员发言时指出，最新经济情况有助议员研读两份文件，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
20: 按最新评估，我们有信心达到 GDP 全年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区域。当然，外围不利因素仍然存在，中东局势反复，当前香港的经济势头良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必须为下一阶段的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
19: 辩论分为6个环节，头两节都是围绕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工联会吴秋北说，支持本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但必须以本地就业优先为前提。
21: 任何输入人才、输入劳工政策都必须以本地就业优先为前提，这个是底线，不能含糊。
19: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两份文件是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他说，落实五年规划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同各界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 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7: 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由法国科学家卡金和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夺得，以表扬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两人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40万港元的奖金。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两人的研究发现对制药业意义重大。合合宪三在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上透过电话分享得奖感受，形容获奖的这一日是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一日，非常高兴能够与卡金共同分享奖项。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6: 温哥华早晨，
0: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7日。大家早晨 ，Linda 你好。
1: 系啊，大家早晨。
0: 好多朋友咧就话啊，最近咧就趁佢未真系好冻，未去到系落雪天咧，就去睇下楼啦。
1: 系啊，
0: 系
1: 啊，
0: 系咪？你见到好多 open house
1: 啊，系啊，冇错，
0: 好多 open house。咁呢排就话又话少咗人买楼卖楼啊。其实我又唔系，佢周围都好多人睇楼啊，啲 apartment 上上落落都好多人。其实即系以个大围嚟讲咯，系咪啊？即系大趋势咁之类。咁但系睇到一宗消息咧，好想同大家讲下。咁做一个警惕都好啦，喺啱啱过咗一个周末咧，温哥华有一个住宅睇楼开放日子 open day 啦，发生咗一个咧系盗窃案，哇，价值过万元嘅珠宝啦，同埋奢侈品俾人偷咗。
1: 嗯，系啦，咁佢话咧就原来咧系案发嘅同日当晚咧，就虽然冇人报案吓，咁但系原来啲警方咧喺度截查一架好可疑嘅车嘅时候咧，搜出嘢，有一个咧即系有好多咧即系同案有关嘅证物，仲有咧捉咗两个男人啊！
0: 喂，咁劲嘅，冇人报案都可以搜车嘅，
1: 系咯，
0: 咁犀利嘅，
1: 有可疑就得噶啦嘛，
0: 系咯系咯。嗱，警方就喺10月3号晚咧9:00咧就发现咗有一部咧系租嘅，租嘅。Chevrolet 啦，系个 SUV 啦，咁就系驶嚟咗警方一个熟悉嘅住宅，咁跟住就于是话，咦，截停佢先吓，截停一停。
1: 嗯，系啦，咁查一查嘅，搜查嘅下啦，见到一啲嘅物品啦吓，咁之后咧就认为，哎呀，呢个咧可能咧系同即系当日啊较早前咧有一个睇楼开放即系 open house 嘅时候咧就发生嘅盗窃案有关，咁就但系咧就呢个盗窃案咧嗰阵时咧仲未人报案嘅。但已经捉咗啦，已经揾翻啲嘢啦。
0: 咁佢咧就起回一批咧，系相信睇楼嘅时候俾人偷咗个珠宝啦，同埋奢侈品。好心理紧 ，open house 锁住佢啦，嗰啲嘢，
1: 啲贵重物品嚟噶嘛呢啲。
0: 咁佢话都过成万银噶，都成万蚊噶。
1: 系啊。
0: 咁而警方亦都见到咧，发现其他证物啦，咁相信就系另一啲嘅诈骗或者系盗窃案有关嘅。喂，你又真系唔好彩，你俾警方 check 咁啱咁巧，你嗰啲嘢喺晒个车上边，
1: 仲唔喺？仲唔系你喺？
0: 系
1: 咯，咁啊警长。亦都讲啦，佢话其实咧，调查人员咧而家咧喺度检查紧，啊，揾翻嗰啲嘅财物啦，同埋一啲嘅证物啦，咁仲有咧话而家咧即系尝试下揾多啲啊，确认下会唔会有其他嘅受害人咧，咁样，咁仲系咧就系check 下呢个啊捉咗呢两个人啦，会唔会同其他嘅案件都有关？
0: 唔奇喎，
1: 系啊，
0: 啲贼嚟噶嘛。
1: 如果你咁多嘢喺个车度，又唔系你嘅，
0: 咪就系咯。咁所以话警方话嗱，呼吁市民，如果就曾經遭遇過類似的案件，又或者掌握到某些證據，你見到咦隔離屋有兩個人鬼鬼祟祟，咁你就報警啦，你又冇自己去捉人。不過呢兩個涉事嘅男子咧，其後獲釋候查喎，未仲未俾人起訴嚇。咁仲系俾起诉，
1: 有晒证据咯。
0: 呢个证据
1: 仲啲即系人赃并获，可能
0: 奇怪嘅吓。
1: 系咯，点解咧？
0: 太啊，真系系美国咪就系话咯，咪900蚊以下又系咧，嗰啲人咪系咁偷嘢啦，偷到唔够几多百蚊咧，咁咪放翻你出嚟噶嘛。佢费事嘥查，即系皇家饭啊，费事嘥啊。
1: 呢啲其实真系漏洞嚟嘅，
0: 真系漏洞，
1: 真系漏洞嚟嘅。
0: 你
1: 应该咁样。
0: 今时今日，你点放心啊？系咪啊？
1: 系啊，
0: 系啊，拉到啊，人赃并获，咁咪点放翻嘅？
1: 所以如果你嘢真系 open house 嘅话，小心啲啦，锁埋晒啲。珠宝啊！
0: 你讲得啱啊，有乜理由唔锁啊？ 系咪先啊？你明知
1: 佢就
0: 咁摊
1: 喺度，系咪咧？
0: 咁搞错你个梳妆台。
1: 但系你 open house 嘅话，你都应该有经纪喺入边噶嘛？
0: 可能唔系噶，有时一个经纪系招呼几家人噶嘛。
1: 啊，挂住帮呢个，咁跟住
0: 我见过人哋咧，有几 pair 几 pair 几 pair 等晒四架车先一齐入去噶嘛？会噶，但有时而家好多咧系网上睇楼噶嘛？
1: 啊，系啊，睇图嘅啫嘛。
0: 系啦，系啦，系啦，睇图。咁佢影晒个 video 俾你睇，咁啊，如果尤其是系冇摆嗰啲咩，咁就咁睇下咯。
1: 嗯、
0: 但如果有啲就话，有啲人好得意嘅，佢哋睇楼咧，唉，我回避啊，费事听啲人嚟弹我呢样弹我嗰样唔开心咁样讲，系弹我间屋乜乜乜乜，我走啊唔睇。咁、哦、但有啲人就几大部喺度睇住咁样。
1: 系系。
0: 咁嗱，调翻转嚟讲啊，我哋咪成日讲啲私隐权嘅，跟住我咪同啲 friend 喺度讲。我话系啊，唔紧要，你咪影咯，你影住我最好，你影住我翻屋企添嘛。
1: 系啊，其实系
0: 你影住我坐车入边度边度边度，同我睇住架车护送我翻屋企啊。我又唔系做贼，我怕咩天眼啊？
1: 所以就系话唔系做坏事嗰啲人觉得完全冇问题咯，
0: 系 啊，
1: 反而系觉得安全咯。我都觉得冇问题嘅，
0: 我觉得好 OK 喎、啊啊。我冇啲朋友话。而家你跌得錢都冇人敢執啊！佢話、
1: 啊、
0: 即係影曬你噶嘛，
1: 影住係啦，
0: 一整下執到你噶啦、嗯，怕咩怕咩跌啦、啊？佢好笑啊！唔記得帶嘢唔緊要，你行翻轉頭個電話仲喺度。
1: 係啊，咁其實係安全咯嚇，
0: 其實係㗎，温哥華就係缺乏呢啲嘢咯。
1: 其實多啲，我覺得唔緊要。
0: 我都係咁話。
1: 係啊係啊，
0: 我同你一樣，
1: 多啲好啊，反而
0: 嗱私隱，你唔係裝下我沖涼房啊嘛，係咪先？裝下更加唔得
1: 啦。
0: 但你唔係喎，即係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尤其是啲細佬哥咧，咁咪咁多人俾人捉咧，啲拐子佬。你点咁捉啊？一阵间影住晒啦！啊，佢翻学行边条街啊，边个行埋嚟啊？佢个样啊，影晒
1: 系啊，影得好清楚添啊！有啲而家高清啊，
0: 咁所以变咗，我觉得我 OK 咯，
1: 我 OK， 我都 OK， 系我哋两个都赞成嘅，
0: 都系好人嚟噶嘛，
1: 系我哋唔会做坏事噶嘛，
0: 冇错，
1: 嗯。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14，今日有薄雾，稍后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落雨机会是30%。
0: 今晚是有薄雾，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是20%，一落时间6:39。
1: 到了明天星期四，仍然是有薄雾的，稍后就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8度，而落雨机会是30%。
0: 星期五咧就降雨量有5毫米啦，星期六咧系有骤雨，星期日就天晴。气温方面咧，星期五系14度，星期六就同埋星期日都系最高系16度，最高个落雨机会系80%。
1: 现时咧就系吹紧微风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0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8:15，喺 Coquihalla Highway 咧，夹住系Jessica Bridge 近出口192系封咗，因为桥面有啲维修工程要做嘅。咁而左线咧仍然系会封咧，封到由朝头早8:30封到晏昼4:30嘅，咁就系 Hope 嗰度。大家如果揸远啲咧，去嗰度咧就会留意啦。咁除此之外咧，要提一提你啦。咁喺今朝早嘅7:00至到晏昼5:00。来回 Port Coquitlam 的朋友请留意 Mary Hill Bypass 夹双方向双方向夹住是 United Boulevard 和 Shaughnessy 街呢都是会有工作人员在这里他们正在弄路也都有些指示牌请你留意车速不要超过30公里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0: 8:15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27.73，报27,373.14。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72.72，报50,948.56。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3.79，报7,765.14。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584.93，报35,068.47。
0: 黄金下跌58.79，每安士报美金4,105.77，
1: 白银系下跌1.53，一安士报美金59.79，
0: 原油上升3.1，每桶报美金89.8，比特币下跌3,679.96，每比特币报美金82,933.5。
1: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50.06，报24,130.5。
0: 由于是国庆假期，中国股市仍然是没有报价的。跟着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 0.7， 对欧罗 0.63， 对日元 110.86，
1: 一加元对台币 22.32， 对港元 5.5， 对人民币 4.7， 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4: 三日取工签，现在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现在移民604-889-2213。
22: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重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4: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30，现在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22: 604-889-2213。
4: 现在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0: 8:18，系呢啲系成日咧，每一年都会出嚟咧，就系嗰啲高等教育嘅排名。
1: 系啊，
0: 咁呢个就系泰晤士嘅高等教育咧，亦都好多人咧都会睇就 THE 啦，就系公布2027年嘅世界大学排名。加拿大有9间大学咧，系跻身全球200强 ，not bad 咯，
1: 犀利啊，犀利啊！嗱、啊，好似多伦多大学啦，原来排名咧就是、加拿大第一，
0: 嗯、
1: 全球排名咧原来旧年咧就系21嘅，咁就微微跌咗，变咗22，咁啊评分都几高啊，89.1分噶，
0: 冇错，咁啊麦基尔咧就系、是、麦基尔咧就系、是、并列咧系由41就跌到43，低分咗少少，就总评分系77.7。咁啊，但系同我哋 BC 大學 UBC 咧，就差啲啲咁樣，即系差0.1分嘅啫。我哋系77.6，咁我哋由45咧就升咗上去44。
1: 嗯，系啦。咁三間學校咧，繼續係全國嘅三甲嚟噶。
0: 系啊。
1: 咁另外加拿大咧，仲有另外6间嘅大學咧，都打入呢個 THE 嘅全球200强。咁啊，包括呢個嘅叫做係 McMaster 嘅 University 啦。
0: 系。
1: 咁就排咧係第116嘅。咁啊 ，Alberta University of Alberta 咧就係118。咁啊，呢个满地可大学咧就第132嘅，
0: 嗯 ，Waterloo 咧就系排178 ，Calgary 咧 ，U of Calgary 咧就系排100，同埋同呢个渥太华并列啦，都系排185啊，两间都系185。
1: 嗯，系啦，咁啊，全球嘅榜首嘅继续咧，由英国嘅即系牛津啦吓 ，Oxford 咧就蝉联啦，咁啊连续第11年咧系称冠噶咯，咁啊今年咧原来仅仅咧系以0.1分啊呢个优势咧，系压过第二名就系美国嘅麻省理工 MIT 噶，
0: 普林斯顿咧 Princeton 啦，同埋史丹福大学咧，大家都系排第三，咁啊剑桥咧就跌到第五。
1: Okay，
0: 不过咧，
1: 都唔差啦。
0: 其实 Harvard 咧，哈佛大学以前好劲噶嘛，
1: 系
0: 突然之间跌到咧，仲低过 Princeton 嘅，而家会嗬，
1: 系咯，
0: 我都有啲愕然吓。哈佛好巴闭噶嘛，以前真系嗬，咁但系唔知点解咧？嗱，讲俾大家听，头先所讲咧，我哋提过啦，牛津第一啦，麻省理工第二，普林斯顿第三，史丹福第四，剑桥第五。
1: 系啦，哈佛咧去到第六吓，加州理工咧就第七啦，伦敦嘅帝国学院咧第八，第九咧就系呢个加州嘅大学啊，帕克莱分校啦吓
0: ，Berkeley
1: 系啦，另外咧第十咧就系耶鲁大学，
0: 咁而啊清华大学排第11好叻嘅，北京大学排13好高啊，22就系多伦多啦，香港大学就33，浙江大学34，复旦大学就38。上海交通大学都唔差喎，39。
1: 系啊，咁啊第42咧就系香港嘅中文大学啦，第43咧就系麦基尔大学啦，咁另外第44就系我哋 BC 大学啦 ，UBC 啦。
0: 嗱，其实呢啲你唔好介意吓，大家唔好介意话即系排名，即系佢咁
1: 佢讲
0: 讲
1: 系冇错，
0: 佢咁讲啫，唔等于你间学校唔叻。咁但系问题系佢哋嘅指标系有17项噶嘛，佢就系涵盖咗都好多噶，118个国家。 地区咧系有2297间大学。嗱、，Linda 佢系用17项嘅指标嘅。
1: 系啊，冇错啊。咁的确系咧，呢个指标原来咧系包括好多样嘢嘅。咁啊，包括系研究型嘅大学啦，又分为教学啊、研究嘅环境啊、研究嘅质素啊，或者产业啊，或者国际展望，有五大范畴噶，都唔简单啊吓。入到嘅都已经唔简单，我自己觉得。
0: 入到都叻噶啦，其实
1: 系咪？
0: 因为最近咧就睇到一啲嘅新闻咧，就系话。其實即不是新聞的，是一文章，他就說其實現在很多家長都在這裡留意哪間大學排名，就一定要他們讀到一樣，但有時你不要忽略一些普通的、工業學院、工業學院呢，他說有很多人出來呢找到錢多過你呢，是工業學
1: 院，所以那時候就說藍領白領、現在反而是藍領那方面，譬如你說整水喉啊，整下即係其他嘅唔同嘅電器啊、水喉啊嗰啲咧，揾到錢啊嗰啲。
0: 有一次同一個係維修即係識得整啲冷氣嘅，即係譬如喺啲商業地區咧，咁啊成嚿嘢換嗰啲啊。跟住佢就講，佢嚇佢講傾偈啦。係我而家啲人都幾辛苦啦，開始嚇，即係我哋亞洲人咧，嗰啲學校好緊要㗎，好多功課嘅，呢度好得閒嘅。佢其實我咧西人嚟嘅。佢話我以前咧，我中學都未畢業嘅。他说跟着因为为什么呢，跟着 我觉得我现在都未毕业，已经是做 part time， 搵钱都差不多成30元个钟，很多年前。
1: 哇，好犀利。
0: 30元个钟了。
1: 现在我最低工资都是18个
0: 钟。是啊是啊、他说我都搵30元个钟了。他说我读这么多书做什么，这个想法是不对的，虽然。但是以他的 mentality， 他这样想法呢，就是说他说咁后嚟咧，佢入去跟人跟人学师啦，咁啊学下整冷气，咁啊跟住就系即系入咗啲唔知读咗几多乜嘢咧，就又有读少少嘅，咁又后嚟咧，哇！佢话最劲嗰个师傅咧，佢一年都搵成40几万嘅，佢话40几万，
1: 犀利！
0: 你谂下，即系所以大家唔好成日觉得
1: 唔好介意
0: 读到好劲嗰啲先系最叫劲，有好多真系搵钱多过你啊！
1: 因为调翻转咧，就系你读咁多书，其实就想搵钱啫嘛。
0: 系啊，
1: 即系调翻转咁讲，系咪先？老实讲，
0: 系追求知识，
1: 系呢个都好用，好紧，系啊，其实都系嘅，系咪啊？
0: 不过咧就所以就唔好话睇低人哋嘅，
1: 冇错，的确唔系。
0: 加拿大咧就好啲，系咪啊？你喺香港啊、亚洲啊嗰啲工作咧，同埋你读几多书咧，即系好似个地位好似巴闭啲咁样。好多时都话啲人话，佢又做律师，你又做律师，点解人哋啊发得咁紧要，你又煤氹堆啊咁样咯？
1: 调翻转咧，如果你屋企个水喉流水咧，你冇电咧，你冇热水冲凉，你会揾边个啊？
0: 咪就
1: 系
0: 咯，
1: 就系呢一样啦，嗰个系最现实噶嘛，系咪啊？
0: 所以咧，好多人就话呢啲大学排名咧，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做嘅，
1: 系，
0: 但系咧每个机构咧都唔一样嘅，
1: 系，
0: 就系头先你所讲嗰17项指标咯，系咪啊？即系好多嘢都系唔同，咁所以我觉得唔好咁介意咯。
1: 系啊，的确
0: 伤感情嘅。哎呀，我仔喺边度啊？我女读边间？嘥气啦，
1: 系
0: 系咪啊？即系好多时
1: 唔好睇呢啲有样嘢，
0: 千祈唔好睇啲嘢咯，系咪？咁同埋好多时我哋话喺B 先生咧，我哋而家亦都有好多大学，系譬如话 UT 啦、多伦多啦，系好出名噶。
1: 系啊系啊，
0: 大学佢哋话出名，唔系话啲学生叻，有时就系话啲学校嗰啲教授嘅论文多。师资多，师资好，咁就排名高嘅，就唔系话啲学生出嚟毕业叻，搵钱多，未必咯。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种，
1: 系啊系啊。
0: 咁而家差唔多时间，
1: 系啊，
0: 俾啊李宝安，
1: 李宝安嘅时事烽火台啊，
0: 系啦。咁啊，又有少少嘅话题啦，要同大家系分享下，就系国会嘅预算官咧，系指如果根据北约设定嘅国防开支目标，去到2035年嘅军事支出咧，哇，系1636亿咁多，
1: 犀利，
0: 哇，好贵啊，
1: 系咯，
0: 好贵啊。咁佢话加尼咧，亦都系第二。个钟咧就系承诺咧买加拿大货，啊 buy Canada，
1: yes，
0: 咁啊美国嘅美资嘅企业咧仍然都有成78亿嘅联邦合约嘅，即系唔系冇嘅，系咯系啦，
1: 嗯，好多议题啊，冇错，咁我哋听日见啊，听日系星期四咯，
0: 系好快啊，
1: 系啊，听日星期四见，
0: 咁星期四见啦，
1: 好啦，拜拜。
5: 恩语同路人。
6: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李瓊山牧师。
7: 你随时有严重心脏病发，要即时送你去心脏科的 ICU。
6: 星期五的嘉宾有陈方荣博士。
23: 所以我那时候都可以跟我爸爸说，我白白去原谅你，而且你是不欠我任何东西。
6: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8: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9: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0: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1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0: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4: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5: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风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国际华埠片打东街，
10: 或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2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7: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又到税务计划的时间，除了买 RRSP 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有效退税方法。无论提取 RRSP 会增大收入，投资赚了钱，或者有其他退休收入，做了税务计划都可以将税务问题一一解决。还有个案实例和大家分享，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
25: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27: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和家人的生活负担。
25: 10月17日请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27: 我们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28: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1: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9: 8:30。
11: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1: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0: 主持李保安，
31: 各位早晨，10月7号星期三的早上，亦到时事烽火台时间，直播室有李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
2: 早晨，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31: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好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当然咧就讲到我哋嘅，即系国会呢方面咧，就的确咧就啊，即系财政咧，即系都几头痛下嘅。点解咧？因为即系我哋卡尼总理咧就即系推出咁多基础建设啦，同埋好多嘅各项嘅支出啦，咁等等咧就真系赤字咧就不断噶啦。啊，赤字咧，講起赤字咧，就最新嘅喺國會預算官嘅辦公室咧，就琴日星期二咧，佢話根據自由黨政府希望達到喺北約設定嘅國防開支佔 GDP 5%嘅基準目標中咧，提到喺2035年咧，加拿大喺軍事方面直接支出可能達到1636億咁犀利噶。不過咧喺報告中話咧，佢仍然有好多唔確定因素可能影響噶未來嘅財政。即係政府嘅財政狀況，咁啊，只話咧履行加拿大呢個國防承諾啊，將需要大幅度增加政府支出同埋投資，依、這個亦將係對我哋加拿大經濟活動啊、工業能力啊同埋生產嗰啲結構咧產生好重大影響。咁啊，報告又話咧，由於聯邦政府咧喺統計國防開支嘅時候咧，佢係採取權責發生制啊，即係咧喺產生指令嘅時候咧記錄到啲嘅費用咧，而唔係喺實際支付現金記錄。有關舉施將導致預算的赤字增加637億元，相當於 GDP 的 1.4%。 具體的財政壓力將取決於政府如何管理這項支出上升等等。報告就說，喂，既然有這樣的問題出現，提出兩種情況，一種是逐步慢慢穩定地增加新裝的裝置的軍事用品，另一種咧就係延後採購個計劃，咁啊即係減少咗喺嗰段時間咧嗰個赤字增加咁犀利嘅。咁言下之意咧，原來佢哋政府啊喺個國防預算支出裏邊咧，係假如你有 order 落嚟話要準備做呢樣嘢咧，嗰個財政報告已經係當咗嗰條數出咗去噶啦。咁所以咧就唔係話實際啊找數先至計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影響到咧嗰個財政嘅提及啊，嗰、那個財政預算赤字咧增加到637億咁多。咁都係幾大影響，所以財政預算官咧就提醒大家就即係國會方面啦，咁啊提醒佢哋咧，就假如有咁嘅情況咧，你哋要考慮依個帶來嗰個情況嘅。嗱，根據今年春季依個新任嗰個國會嘅預算官阿 Ryan 話咧，佢啊咁今日星期咧將會向國會下議院咧國防委員會表示話咧，政府關於喺2030年之後實現呢項新嘅目標咧，目前咧仍係佢哋制定之中。不過咧，我哋加拿大需要一啲時間先係真正睇到所有呢啲咁嘅投資咧帶嚟嘅成效嘅。咁所以咧，就國會預算官嘅辦公室已經着手建立一個模型，以評估國防支出嘅大幅度增加對於我哋聯邦財政同埋加拿大經濟產生乜嘢影響噶啦。咁啊，呢條數咧，其實我都唔知佢有冇計埋。我哋教會之前知道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話將喺個我哋加拿大北部嘅啊，咁啊，佢哋包括佢哋阿拉斯加同埋我哋依邊啊，我哋個特區啊，咁等等嗰方面咧，要增加嗰個雷達個系統啊，應該係金穷嘅系統啊。哇，講緊係1000幾百億咁犀利嘅啊！咁呢方面咧，我唔知佢有冇加埋喺條數上。如果真係加埋喺條數咧，就變咗咧，即係可能即係導致到咧嗰個赤字咧更加高升啊！你又點睇法咯？嗬？
2: 嗱，當然喺一個財政赤字嘅增加咧，就一定係在所難免噶啦。咁而因為佢係要喺2035年嘅時候咧，要將我哋嗰個 GDP 比重咧係佔5% 係喺國防開支方面啦。咁所以呢個數字咧，呢個數字咧，去到166幾億咧，係應該嚟講咧，都係 reasonable 嘅。而喺今次嘅國防開支裏邊咧，亦都係成為咗我哋真真正正咧，係我哋國家嘅轉型嘅最基礎嘅地方嚟嘅。嗱，我哋知道咧，喺卡尼總理上台以嚟咧，都係一個着重點咧，就係話要係增加翻我哋本土嘅嗰個國防工業咧，亦都係一個最主要嘅重點之一嚟嘅。過往嚟講，我哋啲國防咧，國防開支一完完全全咧，都係要靠曬美國啊或者其他國家咧嚟買武器，而唔係自己生產嘅。咁而加拿大總理上台之後咧，佢亦都係用翻佢自己嘅模式咧，係點樣係建造翻我哋嘅國防工業啦？啊，其實有好多嘅所謂國防工業咧，其實都係我哋民間工業咧一齊轉型過去嘅。嗱，好簡單一樣嘢咧，就係話。你就算你話我哋係開一條高鐵啊，嗱過往嚟講咧，其實我覺得咧喺中國嘅模式裏邊咧， 其實有很多的國防工業呢都是 在一個民用工業裏，在沒有事情發生的時候呢都是變成民用工業的。可以看到是中國的高鐵發展，其實可以睇到，可以理解成為一樣嘢，係增加、增進咗佢自己本土嘅貿嘅生意往來啊，貨物嘅流量啊。但係最重要嚟講，若果真係冇事冇幹嘅時候咧，民間係可以使用到嘅。咁但係最真係有事情發生嘅話咧，其實成條高鐵咧係可以將佢啲軍隊嘅運送咧由一個點去到第二個點咧係好迅速嘅。咁亦都係將佢擺翻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啦。我哋嗰、那個國防工業裏面其實都唔係限於係生產係飛機大炮嗰依一方面嘅嘢嚟嘅。其實而家有好多嘅國防工業咧，亦都係要用在乎於我哋個科技個科技嘅運作。好簡單嚟講啦，我哋平時所見到嘅無人機咧，可以作為一個表演。但係如果你睇到美伊戰爭嘅時候咧，無人機咧就係、是、可以係成為一個好大嘅殺傷力武器啦。嗱，再定睇翻而家個中國入邊嘅。嘅機械人嘅發展咧，哇！可以同你掃地啊、跳舞啊、打功夫啊，喂！將成個工廠咧嚇擺啲槍落去嘅時候，嗰度就係生產咗好多唔同嘅機械人士兵啊。咁所以有好多嘅嘢，其實咧喺表面上嚟講，我哋話誒喺國防工業裏面咧，我哋係要花費好多錢，但係當佢投資翻落去一個工業裏面咧。其實啲工業喺平時嘅時候咧，佢生產好多民用嘅嘢，但係咧喺需要嘅時候咧，佢哋頭先係往咗我都講過啦，真係一個指令落嚟嘅時候，佢先係真係咧，係先係作為一個真真正正嘅使費嚟嘅。咁換句説話嚟講，喺我哋嗰個工業裏面發展裏面咧，我哋喺藍圖方面咧，亦都係喺加拿大咧，將會係製造啲潛艇啊，或者係一啲裝甲車啊，或者係一啲武器啊，甚至乎其實科技方面嘅數據庫啊，咁其實呢啲全部咧都係一個國防開支嚟嘅，可以係變成一個國防開支。咁所以話呢一個咁大嘅數目，究竟嚟講係咪真係咧會係咁恐怖咧？但係當然，若果你係有一個計劃去做嘢嘅時候咧，就唔恐怖。若果喺過往，若果喺度好多時代有呢個咁嘅數字出嚟咧，我哋真係有排驚㗎啦。咁再加上而家我哋嘅一個轉型方面咧。是未必嚟講就完全靠曬美國嘅話，我哋都有翻自己嘅實力喺度嘅。咁譬如我哋喺嗰個加拿大國防銀喺加拿大裏邊咧，做咗一個係國防銀行嘅開發銀行嗰個基地，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啦，資金方面咧亦都係世界各地都能夠嚟到我哋呢方面啦。所以其實將一個國防咧轉為一個工業，而一個工業咧其實平時嚟講係製造一啲民間用品，亦都係促進翻我哋本土的發展。咁其實呢一方面嚟講，我哋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淨係睇個數字咧，就唔能夠睇到全面嘅啦。
3: 咁係啊，咁所以咧，面對今次嗰、那個即係預算官計出嚟嗰條數咧，咁我哋聯邦政府琴日都同樣一個新嘅即係公佈出嚟，聯邦政佢話咧就再度咧就重整嘅個調出一個新嘅法案，準備咧將佢喺幾個月之前先至成立嘅國防投資局啊，改制為由國營嘅企業咧，並且咧俾佢咧更大嘅自主權同埋加快我哋加拿大啲軍事嘅裝備採購等等嘅。嗱，依個國營嘅企業咧，未來咧將會直接向呢個新設立嘅專責處理國防採購事務嘅國防部副部長匯報嘅。咁公佈法案資料之中咧，轉型為國營之後咧。將會咧將呢個機構擁有更大嘅獨立性啦，自己嘅董事會咧同埋更靈活性咁嘅營運同埋嘅決策權嘅，咁從而咧係減少咗呢個即係政府裏邊嘅層層嘅審批啦，因為自己做埋啊嘛，加快呢個國防採購投資同埋生產嘅，咁新模式咧不僅係涉及呢個軍備嘅採購，亦將個國防生產同埋戰略嘅投資啊納入埋同一個機構，目的咧係減少唔同部門之間嘅交接，咁啊將啲採購同埋投資嘅決策咧就更加緊密咁結合。咁講啦，咁咧今次咧係呢個國防投資局成立以嚟咧，又一次嘅重大嘅轉向咁講，咁希望咧就即係卡尼咧就將各方面咧調整，咁啊雖然話表面上預算官計出嚟有咁嘅赤字出嚟，但係實際上佢點內部運用咧都係一個技巧嚟嘅，因為較早之前咧就我哋加拿大咧。
31: 本來咧就喺個北約裏邊咧就應承有要成2%啦，咁我哋一路咧低過都係大概1.3%嘅啫，咁後期咧加到1.9%，即係接近2%噶啦。咁咁佢亦準備咧稍後時間3.5%啊，再到上5%咁樣玩法嘅。咁問題就係在於咧，就卡尼都好叻嘅，會率先咧就將呢個軍隊嘅人嗰啲人工啊或者其他嘅福利啊咁啊先加咗上去先，咁都係一筆支出嚟噶嘛。咁變咗變相咧就一雞兩一樣嘢咧就可以兩樣做曬，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佢會計依條數出嚟咧，其實可能真真正正話你要抌咁多錢出嚟，其實咧佢可能分散好多各方面嘅支出嘅。好啦，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4: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1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1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理由
1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3: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2: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3: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2: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3: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2: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3: 有心唔怕迟，
1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3: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2: 列志文604-431-8120。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31: 咁啊，对于我哋即系联邦政府今次嗰个改变咧，咁啊，同埋咧，比预算官计划咧，即系预计咧，就可能即系增加一个赤字噶啦。咁你又有咩补充咯？
2: 嗱，當然佢推出嘅標 C48案咧，即係強化咗加拿大國防部門咧，咁打破咗佢十年嚟嘅一個官僚制度啦。嗱，好多時我哋喺國防買嘢都係要一個好官僚制度，重重關卡先走咗出去俾錢。但係而家今次咧，佢將由一個被動式嚟變成主動式，由翻我哋自己咧係建立一個國防開支局咧，佢哋直接管理翻呢一樣嘢。嗱，頭先我所講咧，好多喺小型工業啊，或者民用工業裏邊咧，其實好多時係即係瞬間可以轉為一個國防工業，而可以喺一個政府機構部門裏邊咧，係能夠係統籌到，甚至乎可以接觸到不同嘅供應咧，其實加快咗我哋國防工業嘅發展嘅。咁所以呢一個做法咧，其實喺長遠計嚟講咧，我哋可以係工業民用同埋嗰個國防裏面咧，其實係可以係相輔相成嘅。咁所以呢個計劃咧，其實係可以幫助到我哋促進翻本地嘅一個工業發展啦。亦都嚟講咧，亦都係增加咗，可以係喺數字上面咧，令到我哋嗰個國防開支咧可以去到NATO 上面所需要嘅5% GDP 咧，其實唔難太做到嘅。
31: 咁啊，問題又講來講去咧，就當然啦，我哋預算係咁預算啦，就會唔會真係翻翻嚟我哋加拿大做咧？有一個話題咧，因為時間上一個問題存在啦，金錢一個問題啦。嗱，較早之前咧，卡尼大家知道多次都承諾咧，喺話我哋加拿大即係喺翻好多嘢都要我哋買加拿大貨啊，喺加拿大建設啊，購買個加拿大產品啊咁樣。但係根據呢個傳媒嘅報導分析，政府嘅數據顯示咧，發覺咧，自從舊年3月佢呢個卡尼上任至到今年7月底咧，原來受美國控制嘅企業獲得大約係78億元嘅聯邦合約啊，佔同期嘅合約總額近30%嘅。政府表示話咧，正係持續強化本地供應鏈，同埋支持加拿大企業咁啊。咁啊，即係言下之意，即係呢個傳媒多倫多星報咧就發現就話喂。咁你成舊年3月到7月咁成年幾嘅時間，原來咧雖然話我哋 elbow up 啊，咁即係買加拿大貨，但仍然有78億係幫緊呢個美國買嘅噃，咁條數點計啊？咁樣咁啊，反對黨嘅質疑啦，咁呢個話喂，今次咁嘅採購係咪有成效啊？咁啊，聯邦政府批出佢話根據佢哋所講啊，聯邦政府總共批出250億元嘅合約。採購項目咧涵蓋雲端服務啊、軍用車輛啊，同埋辦公室家具等等嘅。根據呢個聯邦採購嘅資料，即係原有嘅分類咧，就係有224億咧嘅合約咧係批俾加拿大公司嘅。美國企業咧真係獲得近12億元啫咁樣。不過咧資料未有區分，呢啲係本土企業啊， 同埋或者係加拿大註冊或者受到美國控制嘅子公司啊。嗱，言下之意就話，表面睇咧就聯邦政府已經分咗類啦。嗱，我哋其實咧都係買起碼買成224億嘅合約，咁啊淨係12億咧俾美國公司啫。咁但係問題咧，原來嗰啲美國公司咧。在加拿大買的公司呢，原來很多呢可能是跟這個美國公司是子公司啊，或者是分部啊，這樣他這樣計法沒有計算那條數、啊、所以這條數實際就是被人計到條數，你起碼78億那麼多的了。問題就是當然啦，有些東西就即是合同還合同啦，現在你做緊嘢，當年簽了合同呢可能要完成埋先啦。咁而家我哋嘅口號就話，因為特朗普一路咧出唔同嘅怪招，增加啦關税，咁我哋呢度褪下褪下，而家咧先至要差唔多會重新真真正正要我哋購買加拿大貨，要加拿大生產。咁變咗呢啲可能係過渡期間咧，仍然咧都係要幫襯呢個美國，因為好多嘢我哋本身係根本可能冇噶嘛，係咪啊？咁正如最近啊，即係我哋總理同呢個布林省話準備興建呢個油管問題咧，咁啊將會咧就即係需要大量嘅呢個鋼鐵啦。咁啊點不知咧，原來咧佢哋向呢個中國購買嘅。咁啊總理解釋就話：喂，其實咧遠水不能救近火，因為咧我哋加拿大暫時就做唔到嗰啲需要即係做管道嘅即係材料。咁最在者咧就係、是、中國而家先至能夠做到嗰類嘅嘢，同埋即刻可以做到俾你。咁嘅時間上咧，就係、是、變咗係即係一定係要幫其他國家買噶啦。咁所以咧，變咗有時要知道政府裏面內部佢哋嗰個難處喺度，咁唔係話一隻腳就扮咗啦。喂，你又使咗78億，都係幫美國佬買嘢啫，咁樣咁其實咧，可能都係一個時間上嘅問題嘅。你又點睇咯？嗬？
2: 嗱，依個就係理想與現實嘅問題啦。嗱，我哋好理想化，就係話我哋而家美國喂受到美國壓迫咧，就唔好同美國買嘢啦。咁而喺我哋民間方面咧，喺好多嘅日用品裏面咧，我哋的而且確能夠做到依一點。而喺好多政府嘅採購方面咧，亦都係講佢當佢有兩間公司嘅選擇嘅時候，佢都會選擇翻加拿大公司嘅。咁依一個咧就係我哋自己民間所普遍咧，亦都係睇到嘅方向嚟嘅，亦都係大家接受到嘅方向。咁而喺一個文章嘅標題方面咧，其實大家都知道文章嘅標題咧，最主要嚟講就叫 I。就是吸引你的眼球嘛，咁如果你話係政府咧喺呢個買加拿大貨嘅大前提之下，用咗78億去向美國公司採購，呢個標題一啲而且確咧令人譁然嘅，因為去咗大概1/3嘅採購係去咗美國公司裏邊。但如果我再睇翻佢哋真係呢個採購嘅模式係乜嘢嘢咧？原來咧佢哋講嗰啲政府有冇用嗰啲譬如Microsoft 啊，即係微軟啊。或者 IBM 啊，或者其他一個軍備嘅公司咧，佢哋咧亦都係咧係因為頭四位一定係美國公司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一啲政府嘅運作，我哋可唔可以冇咗微軟嘅 Microsoft 咧？因為若果我哋唔用 Microsoft 嘅時候，用乜嘢嘢咧？咁呢個就係最大問題啦。唔通政府因為要唔買美國貨，唔同美國公司有任何瓜葛，咁就將呢個政府運作全部停頓咧？根本就冇可能嘅事情嚟嘅。再者，呢公司喺加拿大裏面咧係有分公司喺度，而喺加拿大運作裏面咧，都係用緊我哋加拿大人同係嚟做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將嗰78億減去大概有66億咧，都係喺加拿大裏面有所註冊嘅公司嚟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有內六億咧都係用翻喺我哋加拿大本土方面。咁呢一條數係咪一定要 cut 咗佢咧？要我哋而家呢公司請緊嘅人，叫佢全部失業？咁其實呢一個問題咧，就係話根本就不切實際嘅。咁再者嚟講，你話有凡親係同美國有關係嘅公司，我哋都唔好用啦。試問下，我哋去 Canada Tire 咁去加拿大啦，好似咁譬如 Home Depot、Best Buy， 而家好多公司都係美國公司嚟嘅，唔通我哋全部唔入去咩？咁所以當我哋將呢個問題無限放大嘅時候，再睇睇實際情況之下，根本就冇可能咧係造成一個最大嘅問題。而最終咧，就係話我哋係漸漸點咧，用不同嘅方法咧，係取代翻我哋完全依賴美國嘅生產、美國嘅服務嘅。咁當然，而家我哋唔可以，正如保安局所講啦，唔可以一下子就將佢撇除咗個關係，而一定咧要一個取替嘅模式去做，因為我哋長年以嚟咧都係要依賴翻美國嘅技術、美國嘅科技、美國嘅生產。咁但係你話一下子你又將佢依啲咁嘅關係，切斷根本就不切實際啦，咁所以 呢個只不過係標題性嘅 article， 但係實際上嚟講咧，我嘅事實嚟講，同佢標題裏面咧係兩回事嚟嘅。咁我哋要真係要好清晰咁睇一樣嘢，就係話究竟我哋個政府有冇一個計劃咧，係將我哋係同依賴美國嘅習慣咧係改變。咁而家漸漸咧都向呢個方向走，只要那個方向正確嘅咧，其實而家呢個過渡階段咧，其實我哋一定要面對嘅。
31: 咁係啊，咁所以咧就根本而家講緊係時間性上嘅問題啦。如果你即刻做咧，就根本就即係幾難搞，即係影響到我哋本身嘅運作添啦，係嘛？咁所以頭先你譬如話佢哋提及幾間大公司嘅，我哋係點解咧？嗰啲雖然係美國公司，但係裏邊咧好多都係有加拿大嘅製品。咁我作為消費者仍然係有選擇性嘅。不過正如喺政府裏邊咧，如果嗰啲嘢係定曬喺度嗰時咧，要慢慢修改、慢慢轉換，你先至得。乜問題？再轉換嗰時嗰個費用又點咧？咁樣？其實咧，而家咧都係作為一個我睇嚟就係聯邦政府一個拖延政策，拖下拖下，等特朗普咧就下台之後咧，就嗰個逆轉咧就比較大，即係容易咧就可能調翻轉頭咧就冇咁嚴峻啦。好啦，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十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或皮秒，开十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十送二，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必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1: 我是屈月兵翠叔，再次竞逐连任列治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治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治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

0: 主持李寶安。
1: 好了，回到我們時時風火台。對於加拿大，我們較早之前外國代理人登記的制度已經實施了，申報數目原來最新的公佈截到10月3日登記的期限裏面，就是預期就少質，但根本很少，公開登記的政客裏面只有2個名字，另外大約有30宗的申報證就接受審核。根據聯邦安全部的先前估計，大約是2422名的個人或者企業需要登記的。反對黨議員因而質疑，喂，這個制度成不成效，現在才得2間公司登記了，其他都是30宗等緊，這樣都不成效，於是2400多宗的。外國事務專員呢就話咧，佢向各位議員表示咧，登記嘅要求咧，仍屬一個新嘅措施。目前嘅重點係提高公眾認識，個鼓勵相關人士咧同埋機構主動遵守規定嘅。咁佢預期咧，隨著更多人了解呢個制度咧，登記嘅數目會增加嘅。我亦強調咧，辦公室咧就具備執法嘅權力，包括咧最高可以處罰100万元罰款，以確保有關人士履行登記嘅義務。合法的游水可能需要登記的，聯邦政府設立這個登記冊是為了回應外國政府和機構秘密干預我們加拿大的政治的疑慮，比在加拿大代表外國利益從事合法活動的個人和組織公司就公開地披露相關的安排。公共安全部今年1月公布了一個分析，指出有一個人和機構和外國委託方就達成安排，針對加拿大政治或者政府的程序進行影響的活動，就可能需要登記了。這一類的活動可以完全合法，譬如一般的遊說工作等等的。你又怎麼看法
2: 呢？有位朋友跟我說，就是說他安一個門鎖就是防君子，不是防小人的。原因就是為什麼這樣說呢？如果你真的要入屋爆竊的話，你就會不會按個鐘問國主說我可不可以用來打劫啊？這個這樣的登記法呢，就似乎就是做了這樣的效應了。就是說如果你自身審查之後呢，我是會說我所做的事是覺得來說可能是影響到你加拿大內政的話，我就去登記了，所以我就按個鐘告訴你我來緊了。但是呢，問題就是說當我們真的要面對翻真係要係有心嚟講係干預你係一個內政嘅人士咧，佢哋會唔會真係循呢個角度、循呢一個門途徑去話俾你聽咁樣做咧？可以肯定話俾你聽係唔會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今次話呢個外國人登記法呢個辦公室所做出嚟嘅嘢咧，只不過嚟講係一個花樽，只不過係回應翻所有嘅反對黨嘅人士咧話，我哋需要做呢一樣嘢嚟把關。咁當然呢個諗法係非常直接嘅，咁但係實際上又點樣呢？而實際上就係我哋而家嘅結果就係話，即係兩個人真係出嚟登記，而其他咧有3個人係喺度審批緊，而大部分人咧就會覺得咧，因為呢一個登記法咧，佢哋就會係佢哋嘅運作成本增加咗啦。有啲公司佢可能會觸犯到呢個法律喎，咁佢要花一筆錢去徵詢一個法律意見咧。究竟他們需要登記還是不需要登記呢？這個就變成了運作成本上 的增加咯。再者，在很多時候在外學術交流的地方，譬如在大學，有很多的研究是跟外國不同的大學合作研究的報告，他們就要想想，我們這個文化交流的項目究竟會不會觸犯到這個需要去做一個外國人登記呢？與其真的要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問題的話，他哋不如話：，我哋取消呢啲項目啦。換句説話嚟講，一個部門嘅產生咧，亦都令到咧有好多相正常嘅商業活動、正常嘅學術交流咧，都因此而受到影響，而唔係一個正面嘅影響喎，而一個負面嘅影響。究竟一個係咪架床疊屋，還是一個只不過係要為咗要封咗反對人士嘅口實，咁擺咗出嚟，而呢個部門擺咗出嚟咧，佢哋主持嗰個部長都話：，喂，其實咧，我冇乜實際效用嘅啫，只不過咧就係話可以係擺咗出嚟咧，叫人去登記咁解嘅，但係冇一個實際執法嘅力度喺度。咁究竟佢嘅部門擺出嚟做乜嘢咧？
1: 咁啊，專員咧就重新解釋話咧，佢需要登記咧，唔係代表話因為佢係涉及呢個非法干預。咁啊，佢而家目前咧，佢辦公室正係要求咧就核實已收嗰啲已經申報咗，同埋咧同啲合作機構咧識別可以需要登記人士同埋啲組織咧，即係言下之意咧，佢將會咧就係話跟進頭先所講2400多個單位同埋個人咧，就會跟進要佢哋咧就適當咁註冊嘅。咁當然。

0: 这个是关乎于较早之前大家都记得了，在2023、2024年就多篇报道揭露外国势力涉嫌秘密介入我们加拿大政治，还有对加拿大的境内的侨民社群进行一个跨国打压的情况，令到外国干预成为国家安全讨论焦点的。但是就因为开调查之后，外国干预虽然未能够改变2019和2021年的联邦大选结果，但仍然损害了部分选民的权利，并且对我们加拿大的民主制度构成重大的威胁。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明日清早是这样先，拜拜
1: 拜拜。
2: PFRI 對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很危險的立場，當 ABC 投票支持保護兒童安全，反對毒品注射屋留在我們身邊的時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繼續保留這些充滿犯罪和毒品風險的場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險之中。只有 ABC 一直堅持保護我們的居民和小朋友遠離危險毒品和罪案威脅。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來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團隊。
3: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Kensin 沈冠健上任头三年加税超过23%，而家选举临近，佢就突然改口，佢信唔过，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使更多钱。添嘅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加幅永远唔会高过通胀。我哋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唔会再喺呢个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oteTeam.ca.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我撑你，
8: 我摆明撑你，
9: 我哋撑硬你噶。
1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3: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环境部发出大雾警告，能见度可能突然下降，警告涵盖大部分大温地区及菲沙河谷西部。菲沙河一带尤其受到影响，北岸则不包括在内。当局提醒驾驶人士开车头灯，减慢车速，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受大雾影响，温哥华国际机场星期三早上有超过10班底部航班延误，亦都有几班离境航班受到影响。目前当局未有预计大雾几时消散。苏里一名60几岁男子星期二晚在路轨上被火车撞倒，送院时伤势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苏里警方表示，事发在 Golden US Connector 近182+1带的 CN 铁路路轨。警方在挨晚6点前接报，警员和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到场后，在路轨附近发现该名男子。警方表示，他当时受了伤，但是仍然清醒，有呼吸，亦都能够讲嘢。警方说，男子的肩胛位置有一道割伤。他向警方表示，自己当时正在路轨上步行，没有听到或者见到火车驶近。他说，虽然曾经尝试避开，但是仍然被火车撞倒。警方根据现有资料认为事件并非蓄意。男子其后被送往医院治理，伤势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苏里警察表示， CN 铁路已经接手调查事件，目前亦都没有收到区内列车持续延误的报告。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将会在星期三宣布本省今年的免疫接种计划。张亦良报道。
14: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会星期三宣布本省今年的免疫疫苗接种计划。与此同时，该省的季节性疾病高峰期提前来到报告亦都开始出现。业界表示，每年这个时候流感病例激增并不罕见，但今年尤其如此。他们注意到疫情的严重程度似乎更高，今年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病情的严重程度，似乎人们更加容易生病或者病征更为严重。BC 疾病控制中心承认，省内流感活动比往年更早出现上升趋势，尽管病例的数字仍处于中等水平。 暂时好难判断系有更多人患病，或者系人们出现更严重症状而主动寻求检测，后者可能导致病例数量上升。公共卫生机构指出，流感病例嘅提前激增系由于今年嘅流感病毒株系甲型流感病毒 H1N1 引起。呢种病毒株流行高峰期通常较早，而且病情更为严重。省疾病控制中心声明话，呢个系北半球流感流行趋势一部分。有药剂师表示，呢个同现时观察到情况系相符。一旦另一种流感病毒株开始传播，好可能喺本季稍后出现第二波嘅流感疫情。建议预防感冒嘅最好方法系接种流感疫苗、勤洗手，同埋生病时候留喺家中。加拿大卫生部嘅数据显示，总体而言，全国各地嘅感冒同埋流感活动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加拿大政府呼吸道疾病监测报告嘅最新数据，喺9月21至9月26号呢个星期，全国流感检测阳性比率系 3.7%。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指，全球经济正面临三重冲击，人工智能热潮、高额举债以及中东同乌克兰战事带来的震荡，各国正面临非常艰难的政治抉择，必须加快行动削减债务，并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格奥尔基耶娃在新加坡发表讲话时又指出，即使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但是能源价格高企仍然可能将持续至明年。他说，国际油价仍持续在每桶约100美元水平，加上就全球炼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天然气供应方面亦都受严重影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北半球冬季临近，以及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升压力可能增加。另外，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全国证券大会上致辞时说，应避免物价过度上涨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令通胀率稳定在 2% 左右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又指原油价格上涨和人工智能需求扩大导致物价涨幅可能高于预期，对此保持警惕。日本央行上月加息 0.25 厘，政策利率上调至1.25%的月31年高。植田表示，在加息之后，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并再次表示计划今后继续加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8: 嘿，你都冇 common sense 嘅。
15: 今次市选，列治文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仲有欧泽刚做政策顾问添。
8: 好嘢，
16: 请大家同我一起投票支持市员候选人 Thomas Leung、Glenda String、Kenny Chiu。同埋學務委員候選人 Alice Wong，
8: 讓列志文回復常理施政。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 BC @gmail.com。
17: 防盜安裝揾 CBA 永安防盜，佢哋係華人最大嘅防盜保安公司，智耗腦設備齊。CBA 更提供 ULC 商業火警安裝、24小時監聽服務、閉路電視及全球上網及手機即時監控，係信心嘅保證。現有特價優惠，防盜防火揾永安，電話604-880-7888。
1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0: 各位听众早晨，10月7号星期三，这个月 BC 省的市选、省选打孖上，搞到我们这些选民头昏脑胀。面对名单长达百几个名次的选票，很多人都觉得无所适从。近日多了人问我应该选哪个，这个问题我是不会答的，最多我只会跟他们解释市选和省选的分别， 市选要选市长、市议员、项目委员，温哥华还要选埋公营局委员。不过不一定是全部都选足，你即使只是选一个候选人，举例只是选市长一个，亦都可以交卷，千祈就不要选多个名额，否则就会作为废票。省选就简单得多了，无论名单有几长，选民只可以挑选一个作为你所在选区的省议员。在 BC 省目前的处境，相信只有新民主党和 BC 保守党有机会成为执政党。假如你想你揀的候选人成为执政政府的一份子，就只要在两个政党的候选人之间揀一个。我本人对过去几年新民主党的执政并不满意，特别是尹大卫做了省长，经常出尔反尔，今次在上任未满两年就提前省选，分明就是打矛波，进一步令我反感。他出尔反尔，在他宣布提前大选前几天就有一个具体的例证了。上个月18号他在 BC 城镇联盟年会闭幕演说中提出了多项具有竞选色彩的政策承诺，包括推翻向中国购买新渡轮的计划，改由 BC 省内建造下一代的渡轮。尹大卫说已经指示 BC 渡轮公司确保下一代渡轮就在 BC 省建造，他的讲法基本上就是废话。如果 BC 省有制造渡轮的造船厂，渡轮公司都不用向外招标，在招标的过程中根本就收不到本地的投标，才是选中成本最划算的中国投标计划。假如要等到本地造船厂有能力建造，真的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了。这个道理尹大卫心知肚明。我翻查记录，去年12月24号尹大卫被媒体询问为什么 BC 渡轮公司四艘新渡轮将会由中国制造的问题时，尹大卫是这样答记者的。他说这个决定并非理想的选项，但是如果重启招标不仅拖慢进度，影响急需新船服务的省民，还可能大幅推高成本，省政府目前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风险。尹大卫这个前后矛盾的讲法相距不足一年，尹大卫现在反口又没有解释如今省政府为什么有能力承担这个巨大成本的风险。其实他反口只是竞选语言，要讨好那些凡是进口中国产品都是邪恶的白左选民。至于需要渡轮公司尽快提供新船服务的省民的利益呢，这个就不是尹大卫竞选时要考虑的事了。我发现由于媒体过去几十年一直恶意污名化中国，将与中国有关的人和事，包括中国制造的产品，一律都被丑化妖魔化，凡是来自中国的产品都有国家安全威胁，都是强迫劳动结果，都是产能过剩，因此加拿大最好就不要买任何中国货，要用自家的制造的产品。奈何加拿大的制造业根本就不能够自给自足，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工厂，加上国际贸易就是有来有往，不应该闭关自守，故此加拿大有些人叫嚣与中国经济脱钩，只是痴心妄想，不切实际。连总理卡尼都知道此路不通，上台之后就努力重启加中贸易大门。不过这条路并不容易走，因为在本国这种反华仇华的气氛仍然浓厚，噪音仍然相当之大。LNG Canada 近日宣布将来自亚省西北部和 BC 省东北部天然气经管道输送至 Kitimat 的第二期扩建工程正式展开，工程预计2030年初就完成。 Kitimat 增设的两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令到年产量由1400万吨倍增至2800万吨，被总理卡尼形容是加拿大第二大私人投资项目。然而这个计划公布之后，又有人出来鸡蛋里面挑骨头，批评这个项目不应该使用中国钢材。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库鲁克就说 LNG Canada 采用中国钢材的决定违背了总理卡尼的买加拿大货承诺。这个国会议员还说钢材加工没办法在加拿大完成， 本身就是卡尼政府未能在本国制造有利钢材生产环境的又一次失败。他还扯到安省咸美顿钢铁制造商 Stego 的厂房部分停产，导致数百人失去工作。究竟是不是 LNG Canada 有加拿大钢材不用，要讨好中国购买中国钢材呢？ LNG Canada 发言人的解释就是，作为这个决定并非因为偏好外国钢材，这种规模和复杂程度的模组需要专门制造能力，加拿大目前没有工厂能够生产和交付第二期所需的额外模组。即是说不是不想用加拿大的钢材，而是加拿大钢铁厂生产不到所需的这一类钢材。我又是那句了，如果加拿大人坚持要用加拿大产品，拒绝用中国货，加拿大几乎任何工程都没办法如期进行。不用说什么，加拿大都有稀土，但仍然需要进口中国的稀土，因为很多稀土加拿大都缺乏或者产量不足。加拿大人排外，如今从排斥中国发展到连美国也都排斥。多伦多星报早两天有报道披露，自总理卡尼去年3月上台到今年7月底，受美国控制的企业获得大约78亿元联邦合约，占同期合约总额近三成，是违背了卡尼多次说在加拿大建设购买加拿大产品的承诺。星报分析结果显示，受美国控制的企业获大约78亿元合约，加拿大企业则获得149亿元，即是加拿大企业所得合约金额是美国控制企业的一倍。联邦保守党党领波励治前日在国会就借题发挥，批评政府不应该买中国钢材，亦都不应该批这么多工程给美国的公司。根据资料，卡尼任内获联邦合约金额最高的四间企业都是美国控制的， IBM 和微软各获得超过10亿元合约，军工企业 L3Harris 12亿元，弹药和工程顾问公司 General Dynamics 获 8.46 亿元合约。我想问，假如加拿大政府不将这些合约批给这些美国公司，难道有加拿大公司可以取代 IBM 微软的服务？加拿大可以买到相关飞机零件和弹药吗？即使保守党上台执政，仍然一样要帮衬这些公司。加拿大这些白左的想法简直就是夜郎自大和无知。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1: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2: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23: 什么事啊？
22: 提前规划咯，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4: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落预约 604-328-6079。 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卖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24: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5: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5: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十日邮轮之旅，
1: 超轮
2: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1: 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2: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是由1950元起，
1: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 华星假期更加是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3: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4: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3: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了。
6: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3: 好多时因为工作压力、饮食不定时或者消化不良，都有机会引致胃痛，而胃痛的问题亦都可大可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分享有关胃部的疾病，包括胃酸倒流以及幽门螺旋菌。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6: 恩语同路人，
27: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李瓊山牧师。
28: 你随时有严重心脏病发，要即时送你去心脏科的 ICU。
27: 星期五的嘉宾有陈方荣博士。
29: 虽然我那时都可以跟我爸爸说，我白白去原谅你，而且你是不欠我任何东西。
27: AM1320 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点半。
30: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点20分自形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2: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7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温哥华的治安问题，亦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问题。上星期有两则新闻都跟我们的治安有关。第一宗就是加西地区有一间大型零售集团下面一间超市，他们的经理上两个星期在超市工作期间遭遇到暴徒袭击，当场被打至失去意识而且身受重伤。集团说这个不是孤立的事件，公司近年在加拿大西部很多业务据点都见到这些暴力和威胁升级。集团旗下的超市、药房、仓库等设施，员工近年不断面对辱骂和威胁，更有人遭受袭击，被吐口水、被防洪喷雾剂攻击、有危险性的武器攻击等等。今年稍早的时候，在温哥华的 Woodworth 大楼里面有一间超市被人纵火，当时超市里面有员工亦都有顾客，放火引起的损失超过50万，超市要停止营业。纵火的人其实是想在放火之后可以趁火偷嘢。这位被捕的人士事后并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罚。第二宗就是 BC 省最高法院法官判处一个名为毒品使用者解放阵线的创办人贩毒罪被判无罪。法官裁定这两名因为贩毒罪被定罪的减害倡议人士胜诉，理由是他们贩卖的毒品的目的是降低有毒的非法毒品供应对使用者造成伤害，而现行的法例就违宪的，相关违宪的论点就获得法官支持，被告二人无需承担贩毒的责任。我们一般市民的理解感觉判决即是说贩卖毒品只是纯的正的，就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咁毒品系咪变相合法化呢？当然我哋唔敢质疑法官对案件嘅判决，但系普通人都睇得到啊， 点解我哋嘅社会毒品可以横行？因为司法上系容许甚至纵容贩毒嘅咯。近二十年，温哥华甚至整个加拿大嘅治安咧日益恶化。根据温哥华警察委员会最近嘅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哥华市嘅暴力犯罪率较去年同期上升咗6%。报告总结咗温哥华警察嗰个2024年嘅社区满意调查，80%嘅受访者咧对温哥华嘅犯罪问题感到担忧。温哥华市喺2026年嘅市民满意度调查都显示，犯罪问题依然系居民同埋企业最关心嘅5大问题之一。其实生活喺大温市区嘅市民啊，唔使呢个警察委员会嘅报告都知道，我哋非常关心治安咯，因为治安越嚟越差嘛。有好多地方夜晚黑我哋根本都唔敢去。记得40多年前第一次嚟温哥华嘅时候咧，感觉上呢度嘅治安虽然唔可以讲话好完美，但系都可以讲系几好嘅。但系20年前开始咧，整个大温地区嘅治安就开始恶化啦，盗窃啦、暴力袭击就无日无之。车停喺路边或者停车场咧，往往因为里边有一个背包，又或者有几蚊零钱，就被人打烂玻璃，取走呢啲根本唔系好值钱嘅嘢。但系你要整翻块玻璃咧，就好几百蚊。唔好讲话你俾人入屋爆窃，财物同埋你嘅自己有价值嘅嘢被洗劫一空，真系欲哭无泪。但系报警咧，往往冇咩效果噶，只系叫你报验疏咯。咁验疏公司当然会赔翻俾你，但系佢赔俾你嘅钱系大家一齐投保人夹噶嘛，所以呢个就系我哋嘅保费年年攀升嘅原因咯。嗱，有关大家关心嘅治安问题啦，响唔同地方、唔同嘅场合，我哋都讨论过好多次。市政府啦、省政府都换过好多届，但问题始终冇解决到，而且越嚟越严重。当然治安差原因众多啦，经济问题、精神问题、毒品问题等等啦。但一般认为咧，毒品问题系其中一个最主要嘅因素，因为毒品问题会衍生出经济问题、卫生问题，到最后咧就变成治安问题。因为部分嘅吸毒者需要钱嚟解决佢哋嘅毒瘾，当毒瘾发作嘅时候，佢哋就会不顾一切，包括做啲鼠窃狗偷嘅行为，以获取金钱嚟买毒品。而市面上呢，亦因为有一大批嘅吸毒者，加上毒品嘅利润丰厚，咁就形成了庞大嘅毒品网络同埋市场。BC 省嘅最高法院嘅法官判毒品使用者解放阵线创办人无罪。我哋当然唔可以质疑法官嘅判决，但係明眼人都睇到呢个判决引申出嚟嘅后果。判决係会令到社会以后毒品更加泛滥，更多人会吸毒同埋贩卖毒品。因为法官都认为冇问题，零需负刑责，贩卖毒品又好稳，咁又会更多人吸毒，治安就会越嚟越差，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现在想同大家讨论一下啦，喺40年前咧，温哥华甚至整个加拿大治安都相当良好啊，甚至夸张啲讲，可以话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嚟形容。但系点解短短喺几十年间，一代人嘅时间里边嘅治安可以差成咁咧？是什么原因造成呢？我们这一套行政立法、司法执法的体系已经运作了好几百年，一直以来都运作得不错。但是为什么几十年间同样是这套系统，在社会经济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之下，社会治安可以败坏成这样呢？我认为呢，在40-50年前开始，西方有一种叫白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就鼓吹个人的自由，忽视了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当个人的自由无限放大，再加上利用宪法的大旗掩护之下，个人就越来越放纵。最简单表现出来的就是滥药和吸毒，加上司法系统的纵容，犯法者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恶性循环就此出现了。记得10多年前，温哥华前警察局长朱小宣公开说，温氏盗窃的惯犯大概是100多-200人，都是警方熟悉的人物，有些已经被拉上法庭30多次，但是犯案越多惩罚就越轻。有很多的个案是检察官都未在法庭回到办公室，犯人已经放出来。你这样的情形，你叫执法当局怎样去执法呢？当然在社会上，我们对罪犯应该抱有同情宽恕的心，希望他们改过自身，重新重返社会，做一个好人，这是好事来的。 但前提是他们需要知错悔改。但如果你对这些惯犯仁慈，就是对奉公守法市民的残忍嘛，所以社会风气就越来越坏。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就全部扭曲了。西方文明是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石，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现在我们社会很多法律容许这些犯法行为，根本就违反了基督教的教义，即是我们破坏着我们立国的基石。再这样走下去，我们的社会走向何方我真的不知道。英国历史学家吉鹏在他的伟大著作《六册》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里面，第一册的书面是一支完整坚固的罗马柱，第二册的书面之罗马柱开始有些裂痕，第三册的书面之罗马柱开始倒塌，到了第六册就整支罗马柱就倒了。即是说一个帝国的崩溃并非一朝一夕的，罗马帝国由顶峰至灭亡用了大概300年的时间，但一旦走错了路，崩溃就是必然的。我们的社会都是一样，无论我们国家几咁富裕，民主自由制度几咁优越，但一旦走错路，社会解体都是必然的。加拿大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我们有社会的最低安全网，没有人会危机抵我。因为毒品的问题而破坏了社会整体治安，真的令人痛心疾首。但可惜的是，加拿大的主流思想你觉得吸毒滥药不是什么大问题。至于吸毒滥药的后果衍生出来的问题，很多人包括司法人员就视而不见，而我们普通的市民只能摇头叹息。我们列治文市选下星期就准行了，毒品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竞选议题。经过两年半前在市议会门前的示威，反对成立安全注射屋，这次应该会多些人出来投票。如果大家列治文的市民觉得我们要守好我们列治文我们的家园，请出来投票，将拥护毒品有前科的参选人拉落马，建立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这个是我们的最后机会，我们一定要用选票来保卫我们的家园。我是阿明，陈敏明。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本省市选和省选投票日子相隔一个星期，有选民表示同时出现两场选举竞选宣传牌，容易令人感到混淆。方乐林报道。
11: 本省的市选和省选投票日子是相差一个星期，各地同时出现两场选举的竞选宣传牌，有选民表示容易令人感到混淆。目前市长、市议员和教育局候选人的竞选宣传牌与省选候选人的宣传牌并列出现，部分地区更加是集中摆放在同一位置。有选民接受访问时直言情况令人混淆，另一名选民就表示要记清楚一批候选人在10月17号投票，另一批就在10月24号投票。各政党近期亦都忙于向选民解释两个不同投票日期以及两场不同的选举。有竞选代表提醒选民投票前要小心确认自己是参与近哪一场选举。有选民认为对首次投票的人来讲，大量不同竞选宣传牌同时出现，可能令他们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开始了解候选人和选举资讯。费萨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affer 就表示， BC 不似其他省份有广泛在住宅前院摆放竞选宣传牌的文化。他认为这个可能是为什么大量竞选宣传牌会集中在容许摆放的特定地点，而不是分散在住宅前院或者是柏文露台。市选的投票日是10月17日，省选投票日是10月24日。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十月七号是多个城市市选的提前投票日期，包括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素里、高桂林等，都是不同地点设立投票站给公众投票。大部分票站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选民应检查自己的选民通知书，了解投票地点等详情。若果没有选民通知书的话，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到进行选民登记。 以温哥华市为例，今届市选尚余三个提前投票日，除了星期三之外，分别是10月10号和10月13号，59个提前投票票站均在上午8点至晚上8点开放。正式投票日则定在10月17号举行，全市85个票站将同步开放，选民可以在任何指定地点投票。除了选出市长、市议员、温哥华公园局和温哥华教育局的委员之外，选民同时要就两项公投作出表决，包括涉及社区设施及基建融资的资本计划、借贷公投，以及有关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精神健康与癖瘾人士安全治疗设施的公投。列志文的提前投票就在10月7号、8号、9号和10号，在上午8点到晚上8点，提前投票日可以在任何一个票站里面投票。兰里市发生致命交通意外，在星期二晚大约10点17分，兰里皇家骑警接报，指16 Avenue 20500号路段发生中严重的电单车交通事故，急救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全力抢救，有一人因为伤势过重当场死亡。第六平原综合交通事故分析与重建服务小组经已派员协助调查。事发路段需要封闭持续数个小时，以便调查人员继续进行调查。驾驶者和其他道路使用者呼吁避开该个区域，选择其他路线。另外，警方亦都呼吁任何在事发时候在附近目睹事件和有行车记录仪的人联系兰里皇家骑警，电话是604-532-3200，并提供档案编号2026-32058。因为省新闻处党早年引入无过失保险制度，本省现时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向引发意外的司机提出起诉。不过省保守党表示，他们将会引入改变。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说，该党将会用一种混合制度取代现有的无过失保险，使到受害者能够向引发意外一方提出起诉。有关承诺在封至多个团体的信中详细讲述，包括加拿大保险局和 BC 省庭审律师协会。不过该封信就由代表工会的工人团体 Move Up 泄露给传媒。信中写到，事故受害者将重新获得对其严重伤害的赔偿权利，政府亦都不可以再干预司法系统。省保守党的电子邮件声明里面澄清，无过失制度将会继续保留，但遭到严重或永久性伤残的人可以透过法律途径寻求赔偿。另外，声明也都表示，保守党政府将允许私人保险公司与 BC 保险公司竞争。不过省新民主党就说，任何恢复原有诉讼模式的做法都会导致汽车保费上涨。法国学生示威活动，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承认学生诉求合理，政府下令暂停警方在示威学生中使用闪光弹。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席卷法国全国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迹象。路透社报道，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关闭。在巴黎政治学院外的街头，示威者堆放的杂物继续堵塞道路，他们不时高唱法国国歌。法国防暴宪兵手持防护盾，试图驱散聚集在路障后面的蒙面示威者，双方发生推撞。法国第二大工会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承担起支持年轻人的责任，保护他们免受暴力和警察镇压。工会将支持学生在当地星期四发起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及教师短缺等。部分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表示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总理勒科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高中生的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亦都指这次学生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法国警方在持续两个多星期的学生抗议浪潮当中使用过度武力。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在日前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的期间被炸断。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的闪光弹。他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领导的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直至事件真相大白。他又说，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警方已经对18宗被指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内部调查。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9: 跟住财经方面消息，有多伦多股市报35,136点，跌51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173点，跌34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478点，跌121点。黄金每安士做4,137.5美元，跌49.6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8.68美元一桶，跌0.76美元。一加元兑70.09美仙，跌0.25美仙。一比特币兑119,123加元，跌3,122加元。
1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13: 新闻报道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4: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5: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14: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5: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4: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8: 由32万的柏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17: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18: 拥有丰富研配经验嘅李志莲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嘅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7: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志文 Lenstein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1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0: 既然天下并无不散之筵席，在商场上也不可能有永远的伙伴的。有些是和气收场，微笑分手，有些是要对簿公堂，剑拔弩张。不过近期香港中环一族呢最落到一个嘅话题呢，就美心同儿和嘅微笑分手啦。讲到一个社会一个地方，一定有啲嘅飲食嘅品牌。咁个品牌呢，大家就有好多嘅味蕾嘅记忆。我相信喺香港冇一个嘅飲食品牌呢比美心更加係能够呢係深入民心。话说在1956年呢，一对从上海来的兄弟呢，就伍氏兄弟伍顺德和伍千德，就在中环的连卡佛大厦，哇，当时连卡佛呢好巴闭的，购买了一间好特别的高档餐厅，个厨师是聘请自呢来自这个的法国，侍应的水平呢亦都呢是冠绝当时香港一般的饮食行业。更加有舞跳啦，有乐队表演，哇！呢间嘅所谓嘅美心餐厅就成为一时嘅佳话啦。呢就美心故事嘅起源。跟落嚟，美心又经营咖啡店，经营快餐店。其实讲到香港嘅快餐文化，当时啊，麦当劳都未有出现啦，什么大家乐、大快活啦，嗰啲嘅掌台人咧，仍是孩子名咧。美心已经做一个飲食王国，并且呢开展了香港快餐文化的一路奇兵。咁啊，几十年来呢，美心集团呢是不断扩大。而佢扩大一个好大的原因，就是1972年当时四大洋行之一，甚至话呢是当时统治香港有一股的商业力量，就是儿和。儿和集团就入股这个美心，就同伍氏兄弟各占50%嘅股权，啲合作关系呢，哇，今日睇上嚟呢几特别喎。当时竟然呢係冇任何嘅商业嘅合约， 大家讲个信字，原来嗰代人咧可以咁嘅。一个系英资嘅老牌洋行，一个系香港一个本地嘅一个飲食嘅集团，两者相剑合璧啊！当然咧，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发展大计。在几十年嚟，呢个嘅集团就打造咗香港一个最成功、版图最大嘅餐饮王国。而呢个好特别嘅合作伙伴关系咧，亦都系睇见咧。香港几代人不同嘅商业文化变迁底下咧，一种弥足珍贵嘅信任、欣赏同埋尊重。不过咧，天下既无不散之筵席，呢、这个咁美丽嘅合作伙伴咧，终于咧就要微笑分手啦。咁啊，怡和系出资就26.5亿元。啊！加上呢个嘅 Starbucks 星巴克嘅经营权做代价，就回购美心集团嘅50%嘅管理权。咁啊，今后咧，怡和集团就全资就拥有啊呢、这个本来系两者平起平坐嘅一个嘅餐饮零售嘅王国。嗱、啲取嘅交易咧，即系各取所得。而话能够套现是促进返呢个资本嘅回报率。而伍氏家族呢亦都好有心思地呢是能够呢是可以一个好大嘅资本嘅回笼。咁呢个呢就各取所需。咁即同我哋小市民嚟讲呢就冇乜关系嘅，最主要你美心系咪可以继续做呢。咁啦，冇咗怡和呢个 partner， 美心将来个发展情况如何呢？暂时未可预料。事实上我讲到美心一直以来是香港最大的餐饮王国，而它的王国已经不是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招牌是美心，其实它旗下的餐饮集团呢是涉及很多的日式的连锁店，有很多的西餐，有很多的饼店，当然最有名就是它呢说分布各区重要的商业楼宇，所以个名声呢你不能少了美心。似乎冇咗美心个版牌呢，你嗰个嘅商业大厦呢都唔会选得喺个一流嘅商业大厦。概嚟讲，因为有同呢个怡和次地关系呢，所以你喺中环几个核心嘅地标都有美心㗎。所以你知呢个关系将来会唔会改变呢，咁呢个留待佢哋嘅家族自己去諗啦。不过睇到一样嘢，即係点解有咁嘅改变呢，其实都睇到香港嘅餐饮业已经有好大嘅改变。美心集团喺亚洲系经营到差唔多2000家嘅分店，香港咧就占咗成900家，咁啊亦都系佢主要嘅赚钱嘅来源啦。但系咧，你睇佢个盈利相当可观，做饮食做到咁咧，哇！你匍匐何求咧？但系唔好忘记，做饮食行业系一种系高投资高成本。即系话咧，你要一定有足够嘅人手啦，你要有好多嘅资本性开支啦，你个租金等等。其实从嗰个嘅毛利率嚟讲咧，就唔系好似而家啲新兴行业即系咁容易赚钱。一个重资产、高人力成本、低边际利润嘅行业，今时今日嚟喺香港嚟讲咧，事实上咧亦都唔系太多人咧系会睇好嘅。咁当然。强如美心，佢有佢经营之道，就系、是、香港近啲几年嚟咧，整个市道嘅改变啦，饮食行业嘅改变啦，众多嘅内地嘅饮食巨企都嚟香港插旗啦，香港人嘅消费模式改变啦，其实凡此种种咧，都系咧令到经营饮食系难以再维持一个好高利率。强如大家乐大快活呢啲老牌嘅。快餐集团咧，近年嚟嘅盈利亦都系咧大大缩减咗嘅。美心可唔可以当你自己独自千山独行，系能够开拓另一番事业咧？呢我只能够咧系拭目以待。亦都可以睇到咧，香港呢个餐饮嘅版图，咁其实咧市场似乎收缩紧，饮食习惯都改变紧。咁而竞争又多咗，经营成本又冇乜点轻到，咁大家如何变阵去出击呢，咁啲系我哋大家最关心嘅地方。 不过小市民呢就理得你边个财团经营啦，总之要好食有特色，平贵啦，封建游人各自有自己嘅消费嘅模式嘅。
1: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五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五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七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五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你悭更多
2: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3: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3: 乜嘢意思啊
2: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3: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3: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1: Main Gap 20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22: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2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 Main 街3623号 Gap 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22: 电话604-998-7898。
23: 知天下事
24: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3: 主持李杰之。
25: 接下来几个星期加美两国都会举行多项选举，值得大家留意的。前日灰省举行了省选，主张灰省独立的灰人党组成少数政府，灰省有可能在两年后举行第三次独立公投。我们 BC 省在17号会举行全省市选，24号就有省选，而到26号就是安省举行市选。下个月3号美国是举行中期选举的。今次是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第一场全国性重大选举，可以话是对执政党一次重要的中期成绩单。美国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重新改选，参议院100个席位有35个改选，多个州都会举行州长以及市长州议会的改选。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有轻微多数的议席，民调和分析一般预期民主党是有机会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至于参议院目前就是由共和党掌控，民主党想取得控制权就需要力保现有的席位，再增加4席立。特朗普如果失去两院的控制权，余下的任期他会变成跛脚鸭，他推行的政策或者推出的预算案都会受到掣肘的。多项民调显示民主党在各州份领先共和党，就算两年前在特朗普领先20几个百分点的州份，共和党的候选人都是落后对手，中期选举结果会对特朗普不利，现在是时候稳定待罪羔羊了。在加美爆发关税贸易战的期间，加拿大曾经极力游说美国的民选代表和官员向特朗普施压。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最近就对加拿大发出严厉警告。他首先将加拿大比作是一艘蛙艇，美国就是一艘航空母舰。他说加拿大的税客搵出美国， 如果这些人干预缅因州和密歇根州的选举，加拿大付出的代价会很大。他又暗示，如果共和党在这两个州的选举失利，责任就在加拿大的身上。缅因州是倾向民主党，而密歇根州就是一个摇摆州。共和党的候选人在这两个州落败，一点都不会令人意外的。总统特朗普上星期狠批加拿大是全球最差的。

0: 上星期二，特朗普因应加拿大报复关税，实施新关税的措施生效，范围涵盖蜂糖浆、电单车、乳类产品和酒精饮料，当中就是以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影响最大。去年本国出口去美国的烈酒总值6亿7千多万，葡萄酒6200万。美国就是针对本国多个省政府将美国的酒下架，禁止出售美国酒。事实上说加拿大占美国便宜并非是事实。首先，加拿大的汽车制造业自1904年开始，和美国差不多是同期开展，并不受惠美国的汽车工业北移。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几乎都是因为美国入口加拿大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产品，而且美国是获得优惠价买我们的能源的。有美国中西部一些州的炼油厂更加差不多完全依赖加拿大的汽油供应。若果去除石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额，美国对加拿大反而变成逆差，数额就是340亿到450亿美元左右。加拿大在美国的汽车、机械、电子产品和服务贸易等买的比卖给美国多很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超过九成入口加拿大的农产品都是免税的。美国农业部的资料亦都显示，一半入口加拿大的农产品来自美国。的确，加拿大对奶类制品进口征收高关税，但都只是超过特定配额才收高关税。美国出口奶制品到本国从来都没有接近这个配额。至于加拿大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最受影响的有哪些州份呢？有俄亥俄州、密歇根州、伊利诺州、宾夕凡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因为这些都是涉及制造业、农业和跨境的供应链的。其中以俄亥俄州影响最大，达到23亿美元。俄亥俄州有大量机械、运输、矿产和金属工业都是出口去加拿大。密歇根州和安省的汽车业有高度的互补性，加关税等于是增加生产成本。如果明年一月美国真的对加拿大进口的汽车零组件加50%的关税，汽车的价钱无可避免要上升。宾夕凡尼亚州有近18亿美元的货品出口去加拿大，加拿大就是这个州主要的市场之一。当然，即使民主党在下个月的中期选举是取得国会的控制权，都不表示美国就会取消对我们的关税，因为总统在贸易政策上是有相当大的行政权力的。总统特朗普在他第二个任期将贸易和关税定为他主要的经济政策。特朗普对美国人说，对外加关税就是为了重振美国的工业，令到制造业回流美国，增加美国本土的工作岗位。这个美国人必定是赞同的。但是当关税变成成本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导致物价上涨，跨境的供应链断裂，美国人恐怕就未必咁愿意买贵货了。对今次的中期选举，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试图限制选民邮寄选票，强制要求出示公民身份证明才能够登记投票。他又被指调整邮政服务影响选票的传送，更加就是不断警告会有大规模选举舞弊，说他不排除会动用拨乱法案或者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各州的司法部长和选举官员都加强应对法律诉讼和突发情况，所以干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是来自国外，而是可能是来自白宫本身吧。我今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1: 知天下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

0: 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3: 幸运海鲜酒楼列志文。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十点。
3: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 列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苏律师发生火车撞到人意外，警方表示案发星期二晚，他们在傍晚六点前接报，在 Golden Year Connector 及182街附近的加拿大国家铁路路轨上发生火车撞人事故，一名六十多岁男子被撞倒，不过他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表示，当警员及省紧急救护服务中心人员赶赴现场时候，在路轨附近发现这名男子，他虽然有受伤，但是意识清醒，而且有呼吸，亦都可以讲嘢。该名男子肩胛骨是有裂伤，他表示自己当时正沿住路轨行走，既未听到，亦都未见到有火车。虽然他试图躲避，但仍然被火车擦到。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事故似乎并非蓄意行为。警方说这名男子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 CN Rail 经已接手调查，目前并没有有关该地区列车出现持续延误的报告。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会星期三宣布本省今年的免疫疫苗接种计划。与此同时，该省的季节性疾病高峰期提前来到报告亦都开始出现。业界表示，每年这个时候流感病例激增并不罕见，但今年尤其如此。他们注意到疫情的严重程度似乎更高，今年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病情的严重程度，似乎人们更加容易生病，或者病征更为严重。表示疾病控制中心承认，省内流感活动比往年更早出现上升趋势，尽管病例的数字仍处于中等水平。暂时很难判断是有更多人患病，或者人们出现更严重症状而主动寻求检测，后者可能导致病例数量上升。公共卫生机构指出，流感病例的提前激增是由于今年的流感病毒株是甲型流感病毒 H1N1 引起。这种病毒株流行高峰期通常较早，而且病情更为严重。省疾病控制中心声明说，这个是北半球流感流行趋势一部分。有药剂师表示，这个同现时观察到情况是相符，一旦另一种流感病毒株开始传播，很可能在本季稍后出现第二波的流感疫情。建议预防感冒的最好方法是接种流感疫苗、勤洗手和生病时候留在家中。加拿大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总体而言，全国各地的感冒和流感活动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加拿大政府呼吸道疾病监测报告的最新数据，在9月21至9月26号这个星期，全国流感检测阳性比率是 3.7%。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发言人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和军事设施，造成沙特官员在内数十人死伤。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说，组织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又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哈立德国王空军基地和三座军营，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 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菲尼的航班降落之际，跑道附近区域遭到导弹袭击，随后被迫改降沙特。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到华盛顿去到 Victoria Swatsb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有五成半满的，其他航班位置大致是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3点钟和5点钟航班达到八成满的，尾班船够音也是八成满。相反方向由 Swatsby 回来到华盛顿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但有一半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点和7点连续两班船是超过九成半满的。柯舒比去领导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点10分到一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领导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达到八成满的，再下班等到1点15分更加是九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
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0: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10月16日完场之后咧，如果观众行出 River Rock 仲喺度哼紧一首歌嘅话，咁你希望会系边一首同埋点解咧？
11: 如果观众行出 River Rock 仲哼紧嘅一首歌咧，我希望系。还剩一件未做的事啦，系啊，因为呢只歌系最近我喺 TVB 剧集入边最喜欢嘅一只嘅片尾曲啦。咁亦都好多人都，我见到网上面好多人都喜欢，亦都喺唔同嘅地方唱嘅时候，大家都好中意。咁所以，我希望呢一只歌曲可以成为一个好入屋同埋好叫做脍炙人口嘅歌曲。咁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会去感受到。我嘅用心，然后去记住呢个旋律，记住我呢份嘅感情。
10: 咁最后咧，坤哥不如请你用自己嘅方式同温哥华嘅听众讲一讲，10月16日一定要去 River Rock 睇你哋啊！
11: 咁多位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啊！我系坤哥吴业坤，我好希望将我嘅声音同埋力量同埋温暖喺 River Rock 可以喺台上面传递俾你哋。希望你哋可以入嚟听我唱歌，听我同嘉怡唱歌，去攞到一个好有力量嘅一个晚上，然后将呢份嘅力量去支撑住，或者去令到你未来嘅日子行得更加快乐、更加开心。
10: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点样可以做到咧？大家有熟悉嘅回忆，但系又唔会变成一场怀旧演唱会咧？
12: 我谂佢哋两个嘅演唱会好难会变成一个纯怀旧演唱会嘅。第一就系佢哋成晚会唱嘅歌，其实都系围绕住自己噶啦。佢哋嘅题材唔系围绕住怀旧剧集啦。咁啊，第二佢哋唱嘅自己歌，其实都系讲紧呢十几年内嘅事，熟悉嘅回忆系一定会有嘅。但系我谂怀旧嗰个感觉咧，就呢个演唱会里边就应该唔会见到啦。
10: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3: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帆，电话604-908-88。
13: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老先永，担任列治文司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无温春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日投 Alexa Liu 老先永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4: 自形自美十点钟，
1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7: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8: 早晨早晨，来到星期三的早上，大家好，今日的自形自美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来到十月份啦，咁都叫做算是秋天啦。虽然咧，亦菲就觉得温哥华咧，其实就得两个季节嘅啫，就系夏天同埋冬天啦。因为咧，两个季节之间嘅过渡期咧，其实都好短啦。咁尤其是而家咁啊，夏天尾开始踏入呢个秋冬咧，真系咧话冻就冻噶。咁好似上个星期咧，最冻有几日都系去到得嗰12-13度啦。咁同埋再加上日夜温差又好大。你话一不留神嘅话咧，真系好容易就病噶啦。嗱，唔好嫌疫非长气啦。咁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咧，佢哋早上翻学嘅时候咧，记得啊，要俾佢哋咧用呢个洋葱式嘅穿衣方法啊。咁除咗你话学生翻学要保暖之外咧，大人要翻工啊，都要出街咁样噶嘛。咁除咗保暖之余咧，其实我哋都仲会要注重呢个美观噶嘛。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2026年度咧秋冬潮流服饰嘅五大流行主色，咁同埋一啲合适嘅配色颜色咁样啦。嗱，咁另外咧亦都同大家预告一下啦，一阵间咧答半之后咧就会同大家玩个游戏嘅，亦都会有飞送嘅、哦。咁至于系乜嘢游戏咧，大家就记得留意住啦、哦。不过而家咧，我哋首先有由 Barry Sir 带嚟嘅成长智慧啊。
19: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
18: 又是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了，首先有七地人生教练 Barry Sir。早晨啊 ，Barry Sir。
20: 早晨，早晨，大家好。
18: 欢迎你啊，系啊，嗱 ，Barry Sir， 咁上星期咧，我哋同听众朋友就讲咗关于一啲青少年朋友啦，而家叫做新一代年轻人嘅一啲恋爱观啊等等啦，同埋亦都教咗我哋点样去简单咁讲过啦，点样去分辨爱同埋喜欢啊等等嘅问题。但系而家咧有一个即系比较新嘅情况，就系好多网恋嘅发生啊，即系网络恋爱啊。咁当然唔系话而家先有嘅，其实网络恋爱呢样嘢，我谂由我自己听嘅应该系最早。我哋年轻嘅时候 ，ICQ 个年代啦，再早啲我唔知啦，咁再早啲我真系唔知道。我自己第一个接触嘅就系 ICQ 啦，呢个社交软件啦。咁但系由嗰个年代，即系讲紧20几年前，已经开始系有呢啲网络恋爱。其实互联网有之后呢样嘢已经开始会有，只不过近呢段可能呢10年8载，尤其是疫情之后。就真係特別流行，特別係大熱起嚟，疫情嘅時候，大家嗰個社交方面嘅限制啦，所以變咗好多都係喺網絡上面嘅交往啦。咁再加埋真係近年啲嘅就係引申出呢個嘅網絡詐騙啦、情緣騙局咁樣啦。咁我哋今日不如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到底点解青少年朋友会特别容易去堕入一啲嘅网恋啦？其实唔系青少年朋友特别容易，好多人都会，但系我哋主要想去以一个家长嘅心态去探讨，我哋点样去避免仔女，或者我哋点样去留意到仔女有呢啲情况咯？
20: 好啊，好啊，首先第一样嘢，我哋唔好否定网恋，其实我都睇到好多好嘅例子就系、是。 网恋一轮之后咧，咁跟住就出嚟见面啦。
0: 嗯，
20: 入边就真系一个现实嘅拍拖啦，
0: 咁样
20: 拍拖啦，然后先再结婚又成为伴侣啦。
0: 嗯
20: 其实都好多好嘅例子喺里边嘅。
0: 系唔可以否认系有真实嘅情况个案系成功嘅。
20: 嗯，
0: 系啦。
20: 系啊。
0: 嗯，
20: 咁所以其实我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自己去识得去分辨啦，尤其是嗰个嘅我哋叫做 digital boundary 咧，咁当然就系我哋。其实网恋都可以有好似一般正常嘅拍拖咁样，大家去倾下偈啊，去见下面啊 ，right？ 咁但系我觉得最重要咧，即系呢样嘢我哋叫做感情诈骗嘅红旗啊，咁咧就一定要去留心一下嘅，即系我哋英文叫 romance scam 啊，即系一定要好清楚。
0: 嗯，系啦，
20: 讲啲例子啊，睇下有冇机会系咁样啦。
0: 嗯，
20: 即系例如开始识咗冇耐咧，对方就话好快啫，讲话。系啊，你系我唯一最真正了解嘅人啊！又或者系从来好似未爱过一个人，好似咁你啊！我认定你系我一生一世啊！嗱，呢啲说话咧，有机会咧系我嚟增加你嗰个咩啊？嗰个热情啊！
0: 嗯，
20: 系啦，系啦。
0: 所谓嘅糖衣陷阱啊，俾啲好说话你听氹住你，令到你容易啲落搭啊！所谓嘅
20: 系啦，咁所以好小心啦。咁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咧。可能咧呢、這个人一路以嚟我同你倾偈咧，佢成日都话：哎，我唔方便开 video 喎，我唔方便 video。咁可能唔知嗰个咩人嚟噶，可能嗰个阿伯嚟噶。
0: 嗯 ，OK。
20: 又或者佢可能求其揾张相啦，摆喺度啦。又或者成日：哎，我个 camera 坏咗啦。所以即系小心啲呢样嘢，就系会唔会系一个陷阱咧，一个 scam 嚟啦？系啦。咁第三样嘢要求啲嘢咧，就系好秘密嘅。即系譬如。呢啲嘢咧，你千祈唔好同你父母讲啊！咁我哋做啲乜嘢啊？去街啊咁样，咁、又系呢个红旗嚟嘅，系咪啊？
0: 嗯，即系留意嘅啲地方。
20: 系啦，咁样啦。咁、第四样嘢当然咧涉及钱啦，即系可能咧要求咧对方咧就系借钱啊呢啲啦，即系户口嘅号码啊或者信用卡嗰啲嘅 password 啊，帮我出住钱先啦、或者甚至有个好机会帮你投资啊。或者你爱我咧，就帮我做呢啲咁嘅嘢啦。嗱，呢啲当然咧都系一个好小心嘅红旗喺里边嘅。
0: 其实系嘅，如果你话真正嘅一段关系嘅话，其实反而对方唔会向你提出呢一啲嘅要求。
20: 系啦，冇错啦。
0: 系
20: 咁啊，第五样嘢好重要咧，就系要求私人嘅影片或者照片啦。就好似呢啲嘅照片咧，系可能一啲好私隐嘅嘢啦。
0: 嗯，系啦，或者一啲系可能比较不雅少少嘅，咁呢啲大家一定要注意，千祈唔好做咗呢啲咁傻嘅行为啦。
20: 你唔俾我即系唔爱我啦，你唔信我啦，系我唔会俾人睇嘅，净系我哋之间嘅。嗱，呢啲说话就好危险噶。
0: 嗯，系啊，如果唔系将来有朝一日佢用翻呢一啲嘅照片、影片嚟到威胁你嘅话，点办呢？
20: 冇错啦，所以其实即系网恋咧冇问题嘅。但我哋要更加小心，因为我见唔到嗰个人或者同嗰个人接触得少嘅时候咧，真系有冇呢啲红旗喎？呢啲 red flag 啊，
0: 系嗱，咁啊呢个系去到涉及到网络嘅情感骗局或者诈骗方面啦。咁但系如果我哋还原基本步咁讲呢个网恋先，点解啲青少年会？你说成年人可能大家社交圈子的工作时间繁忙各方面没那么多时间去扩阔社交去应酬，所以可能要在网上认识朋友，这个都容易理解。青少年朋友照计他们的生活圈子，他们的可能学校、朋友圈子其实已经这么广泛，为什么还会沉迷或者钟情于一个在网络上见不到样子没有现实生活当中接触的人会去迷恋他们的呢？
20: 好啊，这个好的问题。这个就涉及个安全感的问题了。即是我可能隔住个网络呢，首先第一件事我个样子可以任我 key 任何一幅图下去啦。我人哋见到那个哇好像很漂亮的我啦。咁我想人哋哇俾你睇到我最好的我。又怕可能呢我同你出嚟倾偈唔识讲嘢。咁如果我慢慢喺网络打嘢啦，甚至搵 ChatGPT 教我点样去回答啦、安全好多个。是吧、是啦，即是好怕有时接触人的时候不知道怎样 去面对去大家交往。咁当然网恋另一样嘢就是可以随时24小时的，即是我半夜不开心啊，我半夜都找不到你的，没问题，是吧？咁这个亦都是会的。可能我亦都有机会多选择啦。有时呢人呢即是说我可以同一时间四个人网恋都没人知道。是不是
0: OK，
20: 系啊，我可以同佢多选择啦，系咪啊？ 咁其实即系网恋，成日我都讲尽快去进入一个真实嘅恋爱，唔好成日逗留喺网恋里边啊。
0: 嗯，即系网络认识或者网络开始只一个途径，最好嘅都系真系可以走向现实嘅。
20: 系啦，
0: 嗯，系。
20: 咁嗱，青少年咧唔系话唔可以网恋，但系佢由于佢嗰个嘅即系判断能力唔强啦，咁所以其实真系要学识佢点样自身嘅保护啦。
0: 是没错，最重要就是真的要保护自己。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的，我们不反对他们认识朋友，甚至乎也不是反对真的网络去结识异性或者关系恋爱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不想我们的子女受到欺骗受到伤害嘛。
20: 没错。
0: 咁不如咁啦 ，Barry Sir， 我哋呢度先休息一阵啦。咁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讲下。咁其实我哋如果真系发现到仔女可能有呢啲情况，我哋可以点做？同埋，会唔会有啲实际嘅例子可以讲到俾大家听下咧？
20: 好，
0: 咁我哋转头翻嚟，下一节继续成长智慧。
20: 好。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21: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至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投票啦！
2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萧小姐了解详情。
24: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翻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25: 成长智慧。
0: 继续翻嚟第二部分嘅成长智慧。咁啊 ，Barry Sir， 头先我哋就同听众朋友讲到，年轻人而家一个网络恋爱嘅一个心态啦，同埋，真系大家要注意嘅，即系个网络诈骗啊，网络情缘诈骗呢一样嘢啊。
20: 系冇错。
0: 系啊。嗱，咁头先你讲到话，即系其实年轻人都唔系话唔可以网恋嘅，不过佢哋一定要识得分辨啦。
20: 系啊。咁所以我又想同家长分享一个原则，我哋叫 stop， 即系写嘅英文字 S T O。P
0: 停止，
20: 停止，咁但系其实系四样嘢嚟嘅。
0: 哦、okay、
20: ，S 咧，我哋叫 slow down 系啦，
0: 减慢先，
20: 减慢先。slow down 啲咩 ？slow down 做一啲嘅决定，譬如咁讲，嗰、那个人啊叫我啊，你买一样嘢俾我，咁啊好贵嘅，咁你即刻走去买先得噶。后来你停一停先谂一谂，甚至我有一个情况咧都听过，譬如大家网恋啦，咁、一个女仔读书都几好嘅，但系个男仔读书唔系咁好，但系佢男仔同个女仔讲，而家读书冇用噶，出嚟搵唔到嘢做噶。你咁努力出嚟做乜嘢咧？系咪？咁、那个女仔当然冇咩判断力啦，咁即刻都谂下又系，所以即刻就想同妈咪讲：，唉，我谂我跟住又唔会读大学嘅，出嚟搵嘢做啦。嗱、，slow down 去谂一谂，唔好即刻做一啲任何决定，好重要。
0: 系，即系无论系叫你花钱嘅又好，无论系叫你做任何原则上嘅改变嘅嘢都好，你都要慢慢停落嚟，唔好即刻去做住先，首先谂清楚先。
20: 系啦，
0: 嗯。
20: 第二件事我们 T 是 tell someone 的，什么意思？就是就算我现在网恋都好，就算大人都是的，我想告诉另一个人知道，喂，我现在跟这个人发展的网恋，那可以青少年跟对方说，我妈咪都知道我现在跟你在网上 online dating 的，给对方一个戒心，知道我现在跟你之间做的事是有第三者知道的。
0: 即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关系的话，
20: 沒問題，
0: 其实知咪知咯，系啊，
20: 系
0: 啊，仲好添。你认我先会话俾妈咪知噶，
20: 系啦，我谂住呃你有所警惕啦。
0: 哦，咦，系，原来佢个父母知嘅，咁啊，我要小心啲，唔好俾人哋大人捉到痛脚啦。咁样
20: 系啦，冇错，甚至佢打每一句说话都有记录噶嘛，系咪先？
0: 系，冇错。
20: 第三就系观察 O 字，即系 observe 啦。
24: observe
20: 观察对方的行为啦、个说话啦，系啲乜嘢啦？佢讲嘅嘢系咪前后一致嘅咧？会唔会好多矛盾嘅嘢咧？
0: 嗯，
20: 系啊，有时又讲佢啊。父母的感情很好，一时又讲父母感情很差，喂，究竟哪样嘢真咧？佢咁系咪想博同情咧，定有啲咩动机呢？
0: 嗯，系，始终每一个人讲不同的说话，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原因或者不同的目的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去分辨清楚对方讲，尤其是前言不对后语嗰啲情况咧，一定要留意清楚对方系咪有心想去瞒骗啊，想呃我哋咯。
20: 冇错啦，
0: 系。
20: 咁最后一个 P 好重要就系 protect 啦，
0: 保护
20: 保护自己嘅个人资料啦，
0: 系
20: 账户 password 啊，甚至照片啊、video 啊，同埋最紧要自己嘅界线啦。有啲时候可以 say no 啦，
0: 系嗯系啦。
20: 所以嗱，呢四个字好重要，再重复 S 啦，系咩啊？即系慢落嚟 slow
0: down
20: 系啦。T 就系咩啊
0: ？Tell someone 同人讲嘅
20: 系啦。O 就系
0: observe 啦，观察啦，
20: 系啦。P 就系
0: protect 保护啦。
20: 嗯、其实呢四样嘢唔系就系青少年嘅，成日大人都可以嘅，即系想一个网恋咧，其实呢个啲好好方法去保障自己嘅。
0: 嗯，都系。咁、其实你话讲到话网恋都一样会有好嘅情况发生嘅，咁但系我哋唔好一竹竿打晒一船人啦，就话全部网恋都系诈骗，唔一定嘅。我自己朋友都有一啲系由网恋发展到系真系好嘅关系，甚至乎婚姻关系都有。咁只不过就系大家要去留意嘅就系而家呢一个趋势的确系越嚟越多。咁我哋作为父母，当然希望仔女就唔好受到呢一啲嘅诈骗嘅影响啦，或者系甚至乎有一啲更加恶劣嘅后果、严重嘅后果发生啦。例如早一段时间嗰啲去到缅甸啊咩诈骗园区嗰啲，其实一样有唔少都系透过网络情缘而俾人呃过去嘅。
20: 嗰啲直情系集体即系如果翻工咁样啦，系啦。钓鱼式咧，钓咗边条鱼咧就
0: 即系鱼拥撒网噶啦，一大班网民，你个个喺网上都系我嘅女朋友、男朋友嚟噶啦。咁你边个受答嘅就边个过嚟，咁啊出事。
20: 我哋以为同你倾紧嗰个女人，原来系一个男人嚟啦。
0: 系啊，唔出奇嘅。或者我系一个女仔，我以为对方一个好好靓仔嘅，但系原来对方系一个阿婆嚟嘅。即系其实唔知嘅，隔住屏幕真系冇办法知道对方嘅真实嘅一个情况。所以学似 Barry Sir 话斋啦，如果真系开始咗一段网恋嘅话咧，当然如果你话异地。嘅冇办法啦，唔同地方，否则大家同一城市嘅，尽早就算唔好话真系确立去到线下关系，起码见一见面先，确定到对方呢个人系咪我哋见得到、我哋认识得到、我哋了解得到嘅同一个人嚟先。
20: 冇错，
0: 系
20: 咁啊。第二样嘢，我谂除咗青少年头先讲 STOP 呢四样嘢可以做之外，父母可以做嘅就系我哋叫建立一个恋爱安全屋啊。
0: 恋爱安全屋
20: 系啦，咩叫恋爱安全屋？即系呢个叫比喻嚟嘅啫，即系俾细路仔知道有一样嘢就系、是，我可以同父母倾任何嘅嘢咧，喺呢个嘅环境之下，即系例如啊，我开始拍拖啦，我可以同父母倾下我中意边个啦，
0: 嗯，点解会中意佢啊？
20: 系啦，又可以父母帮我分析啦。不会羞辱我啦！哇，呢、这个男仔成绩一般嘅咗，你都咁样揾佢啊？嗱，即系可以同佢大家分享嘅，唔会咧羞辱佢啦。
0: 嗯，
20: 甚至啊，可能佢做错咗啲嘅决定啦，可以同父母讲啦。啊，失恋可以同父母喊啦。
0: 嗯，
20: 甚至如果有人要求我保守啲秘密，呢、这个秘密一定会保守，除咗同我父母讲，我一定会同我父母讲啲秘密啦。
0: 嗯，系啦。
20: 做最后啦，如果有人要去想要我要钱啦，要照片啦，甚至用啲嘢威胁我，或者用啲我哋叫咩情绪勒索我嘅，我可以同我父母讲嘅。嗱，呢个就系恋爱安全屋噶咯。
0: 嗯，即系俾仔女明白到有呢一啲情况发生嘅话，父母会喺佢身边，
20: 系啦，
0: 会喺一个安全嘅环境底下去聆听佢，保护佢。
20: 系啦，冇错啦，系啦。
0: 其实非常之重要，最紧要令到我哋嘅仔女明白到，任何事情发生，我哋父母都会第一时间喺佢身边，就算唔系话帮佢解决，至起码我哋都会去 support 佢，去聆听佢，去陪伴佢先咯。
20: 冇错啦，系啦。咁、最后咧，咁当然父母识得去帮助孩子，当佢面对我哋讲嘅 quotation 一个就系失恋嘅时候，啊，点解要咁咧？讲失恋咧，其实青少年嘅失恋咧，可以有好多嘅定义噶。即系例如佢而家离开我咯，咁叫失恋啦。
0: 嗯，
20: 系啦，又或者我哋个关系唔 work 啦，又可以叫失恋啦。
0: 系，
20: 系嘛？即系或者我觉得佢出卖我啦，又可以系失恋啦。其实好多嘅嘢都系可以叫做失恋。首先我哋决定咩叫失恋先啦。呢种失恋系咪真系 伤害到我的仔女啊，还是其实啊呢、這个佢系一个佢自己嘅决定咧？
0: 嗯，系有阵时可能自己嘅仔女觉得对方唔适合，但其实佢都依然系喜欢对方嘅，只不过好理性地觉得唔适合，就大家去结束咗。咁佢当然系都会唔开心噶，佢依然仲喜欢对方噶嘛，佢依然系会觉得有一个失恋嘅感觉。但系呢一个阶段嚟嘅，佢过咗去之后，佢就成长噶啦。
20: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呢个好重要啦。如果真系佢觉得去失恋嘅时候咧，父母咧真系有时咧要教啲仔女点样去做嘅，即系我哋仲然系好多嘅 online account 噶嘛，
0: 嗯，即系网络嗰啲账户嗰啲啦，系咯。
20: 咁所以如果我知道呢个人我唔同佢交往嘅时候咧，我就可以 unfollow 啊、mute 咗啊，或者减少对方个睇对方 social media 啊，系咪？
0: 嗯，
20: 即系有时好鬼死衰噶，同佢分咗手咧，又睇下佢，咦，佢咁快有第二个女仔嘅啲相嘅，系搞到自己又唔开心啊。
0: 都是，其实如果你说即若然是分开了而大家不是再继续做朋友的话，那其实真的删除了这些社交的联系呢，反而还容易一点去踏入下一步，去一个开始一个新的，不一定是新的恋情，但是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心态咯。
20: 是的，嗯，好啦，可能嗰啲生活多咗好多时间啦，即系之前咧好多时间啊，拍拖啊，谈情说爱咁啊，而家多咗好多空白期啊，就最重要我哋知道我呢啲空白期啊，点样去再重新生活咧？有时人好衰个，即系以前好多时间打电话或者同你 social media 啦倾偈，咁而家唔同佢倾偈，好似冇嘢
0: 做，
20: 跟住又谂起佢啦。
0: 啲时间点好咧？冇嘢做嘅时候，啊，以前打俾佢，而家唔打俾佢，但又挂住佢。
20: 系啦，
0: 系。咁其实反而应该俾佢哋明白到，既然而家暂时唔需要啊，唔需要呢、這个打电话呢个去同人哋去交际咁样嘅，咁咪多花翻啲时间俾自己咯，去发展自己兴趣咯。
20: 系啦，冇错啦，去做下 gym 啦，学下跳舞啦，即系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咯，系咪？
0: 系啊，去改变自己啦，令自己更加好，更加优秀咯。
20: 系啦，咁另一样嘢就系父母一定好重要一个 message 俾佢知道，就系你而家分咗手唔代表你一个失败嘅人啦，冇用嘅人啦。我哋呢个人生阶段一个学习嚟嘅，唔系话一定有男朋友女朋友嗰啲先系掂嘅，系啦，冇嗰啲就叫 loser 嘅。
0: 嗯，系啊，其实好多人都好享受独身噶。
20: 啊，系啦，咁有时青少年佢哋个圈子就系觉得，喂，你同人分咗手，你梗系好唔掂啦，你冇男朋友，新嘅男朋友女朋友 loser， 有时为咗群众嘅压力，嗱嗱声就识个另一个。
0: 但其实未必是适合自己，未必是一定好的。
20: 哎，最紧要话俾人听，我又有新噶嘛，我不是 loser 嚟噶嘛。
0: 嗯，
20: 系咪？
0: 咁所以咧，其实青少年朋友咧，嗰啲个爱情观啦、恋爱观咧，有阵时我哋做家长都要纠正一下。如果发现佢哋系一啲所谓唔系咁正路、唔系咁啱嘅一啲恋爱观咧，我哋都要同佢分析一下，其实应该点样样才可以帮自己，令到佢哋自己将来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或者遇到更加好嘅人。
20: 冇错啦，咁啊，我想总结一下啦。
0: 嗯，
20: 父母最重要咧，做仔女嘅恋爱顾问，就唔系恋爱法官，系啦。
0: 嗯，唔好同佢裁判，唔好同佢去判决边个好与唔好，
20: 系
0: 俾一啲指引佢，
20: 指引佢即系
0: 佢点去谂，点样去思考。
20: 冇错啦，嗱，例如你可以问下佢啊，你以前呢个男朋友识唔识得尊重你啊？佢边一方面尊重到，边一方面尊重唔到啊？你段关系里面呢，你有冇做到自己啊？还是你同佢拍咗拖，好似冇咗，有冇啲嘢冇咗自己嘅感觉啊？或者你冲突嘅时候咧，发觉你最难处理系啲乜嘢？一路一个顾问形式帮佢，就唔系啊，你唔识拍拖嘅，你唔识同佢处理冲突嘅啦，变咗一个法官咁样，就唔系一件好事喎。
0: 嗯，都系啊。其实每个人相处都要有自己去摸索嘅，咁所以最好咧都系我哋去指引佢哋点样去。以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去做和去想就最好的了。
20: 所以我希望以下这些话真的被家长慢慢去思考一下，甚至你抄低下来。即是孩子第一次恋爱真的不一定教他怎样找一个好伴侣。而更重要的教他什么呢，从这个拍拖之中懂得爱自己，尊重别人，建立界线，承担责任。当这些小孩子有这些能力的时候，就算他觉得揀错了，失恋受伤，他就会有能力去疗愈自己，从经验之中学习，重新建立自己，跟住之后再有能力去爱另一个的人。所以最重要父母真的做这个恋爱的顾问，可以给到他一个讯息，就是你可以去爱，甚至你可以有机会受伤，但你不需要因为一次的失败来否定自己。无论什么事发生都好，父母是永远可以回来 陪伴你的人，加一个最能够治疗你的地方，这样呢仔女去恋爱呢他就会更加有信心了，他才会发展到将来一个真实的爱情了。
0: 嗯，是，其实真的所有人都要学习的，不是说一下子就成，就算拍拖都不是第一次拍拖就一定成功的嘛，所以很多东西他们慢慢经历，我们慢慢去教他们，慢慢去陪他们成长，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20: 是的，
0: 是的，嗯，是。好， Barry Sir， 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或者我们这个话题又讲到这里了，下次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其他不同的心理话题。
20: 好，
0: OK， 好，今天成长智慧够重了，是这样先，拜拜，
20: 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呢，在一些珠宝店的首饰展示柜，特别是钻石啊、翡翠啊，又或者一些名贵宝石的专柜里面，会放一杯水在这里呢？那大家又知不知道为什么呢？其实主要呢就是想要来调节它的湿度，保护珠宝的物理特性啊。好像一些翡翠啊、和田玉等等这些天然宝石呢，内部都会含有一些微量的水分又或者结晶。而在珠宝店里面这些室内环境通常都会长时间开着空调，无论是夏天的冷气又或者是冬天的暖气都好，都很容易会令到专柜里面的空气变得非常干燥，时间一长就会令到玉石的表面出现干裂又或者是失去水润光泽的。而另外珠宝展示柜里面通常都会装有大量的聚光灯又或者 LED 灯来到衬托珠宝闪耀的光芒，而灯光所产生的热力都会导致到干燥的，长时间运作之下灯就会散发高温，令到展示柜里面的湿气是快速蒸发的，所以放杯水在珠宝展示柜里面，水分就会自然蒸发，为密封又或者是半封闭式的展示柜内部去补充适当的湿度。虽然在现代很多高级的珠宝店他们的展示柜都已经是配备了专业的电子恒温和恒湿系统的了，但是一些传统的珠宝店又或者一些比较小型的展示柜里面，在里面放一杯水，这个成本最低也是最简单的物理加湿法仍然是非常普遍的。

0: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0: 包啲咩先？
1: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2: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Cash Sheet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民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Shee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0: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Sheet 2026@gmail.com。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元，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元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0: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元，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1: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元。
0: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1: 哇，100元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4: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 全程5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5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嘅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好，继续翻到嚟第三部分嘅知形知美10点钟啊！直播室咧继续有亦菲喺度嘅。嗱，咁正如第一节嘅时候同大家预告过啦，咁我哋今日咧有个游戏同大家玩啊！最快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嘅听众朋友咧。只要你答啱问题，就可以获得1套4张嘅入场门票噶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我要唔晒4张飞，可能系自己两公婆啦，或者系新婚夫妇自己两个未有细路嘅，咁我哋自己买2张飞去得噶啦，唔紧要。咁你都听实以下落嚟呢个内容咧，都会对你哋有帮助噶。咁点解话适合夫妻啊或者一家大细呢？咁因为呢一个咧系一个家居展啊，咁就系温哥华秋季家居展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嗱，咁举行嘅日期咧就系10月15日到到18日，听清楚啦，10月15日到到18日，就系下个星期四到到下个星期日啊，咁会喺 downtown 嘅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啦，由厨房去到浴室，以至系地板等等啦，咁喺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咧都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摊位啦，去介绍翻一啲最新嘅家居潮流啦，仲会有好多唔同嘅专业意见同埋超值嘅优惠啊，最紧要呢样嘢有优惠啊嘛。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嘅家居名人嘉宾嘅示范啦。咁门票咧就系13元到到16元，而12岁以下咧就免费嘅。咁如果上14号之前啊，即系佢下个星期三之前上网买门票嘅话咧，仲会有呢个早鸟嘅优惠添嘅，咁可以减多2元啦。咁而下午4点钟之后嘅门票咧，亦都系会有啲特别嘅优惠嘅。咁但系详情嘅话咧，最好就系上网去查询啦。咁亦都上买飞啊，当然网上购票一样啦，亦都系可以去到佢哋嘅网站嘅。咁就系www.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嘅。咁好啦，头先啊讲咗啦，如果答啱问题嘅听众朋友咧，有机会获得1套4张嘅门票啊。问题好简单啦，头先我都强调过噶啦，咁就系举行嘅日期系几时咧？嗱，好快脆嘅就喺下个礼拜几到几啊？咁大家答到几多号到几多号咧，就可以获得1套4张嘅门票噶啦。咁我睇下，Frankie 哥已经接紧第一个电话啦，后面仲有电话，睇下第一位幸运听众朋友会系边一位先 ？Hello， 你好。
7: Hello，
6: 你好啊，点称呼你啊？
7: 我是Chris。
6: Chris，OK，你好啊，Chris。系，诶，你可唔可以俾个门牌号码我咧？
7: 2008，
6: 诶，好好意头呢个 number。好嗱，咁头先问咗个问题啦，系啦，就系、是、今年嘅温哥华秋季家居展系几多号到几多号举行啊？
7: 13至18，
6: 冇咁多日噶、哦。我哋举行系睇先啦，
7: 15至18，
6: 系啦系啦，好错，我都未提水，你已经答得啱啦。15至18号，冇错，恭喜你。咁你系可以获得一套四张嘅门票嘅。嗱，你唔好收线住啊，转头我同你攞翻联络电话先。咁另外咧就系、是、会有专人通知你领奖嘅事宜噶啦。咁你稍等等好冇？

0: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0: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2: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7-9998。
4: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号起，一连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6: 自营至美10:00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7: 回到最后一部分的自营至美10:00了，踏入10月份来不近年尾了，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会不会开始收到很多一些不同的活动啊，一些约会啊、聚会或者一些 party 的 invitation 啊，即是啊邀请大家去 party 这样。咁啱啱9月尾啊，过咗个中秋啦，跟住嚟紧咧，今个月底就万圣节啦，即系 Halloween 啦，跟住11月啊，轮到 Thanksgiving 感恩节咯，再之后12月啊，更加唔使讲啦，平安夜啊、圣诞啊、除夕啊、元旦、新年咁样跟住落啦，真系精彩活动咧，一浪接一浪啊嘛。嗱，咁有咁多 party 啦，有阵时要准备唔同嘅服装咧，都真系几头痛噶，又想着靓啲，又想俾人一种时尚气质嘅感觉。咁但系市面上嘅服饰咁多种啦，款式又五花八门啦。如果自己本身冇留意开一啲潮流服饰，或者本身对时尚潮流方面嘅触觉唔系咁多嘅话咧，咁其实有阵时啊，选择咁多咧，反而仲会系眼花缭乱啦，唔识得点样拣添啦。咁其实咧，不妨可以从当季一啲流行嘅颜色方面去入手，咁喺选择嘅范围里面咧缩细咗佢先，咁啊容易啲拣啊嘛。咁讲到话2026年秋冬季一啲服装方面流行嘅色彩咧，咁同以往唔同，以往可能冬天都系比较黑啊、灰啊，一啲比较阴沉少少嘅颜色啦。咁今年咧，佢喺一啲基础色调上面咧，亦都加咗一啲嘅比较叫做有活力嘅一啲鲜艳嘅颜色啊。咁而基礎色調方面，或者整體色調嚟講咧，其實佢都係偏向一個情緒療愈啦，同埋一個叫做原色衝突呢兩種效果結合嘅一個並存嘅一個視覺美學嚟嘅。咁其實簡單嚟講咧，即係一啲基礎嘅可能我哋平時著得比較暗沉嘅顏色上面咧，加翻一啲鮮色少少嘅點綴啦。咁首先講下核心嘅一啲基礎色調先啦。咁今年其實有5個潮流色調咧，係比較屬於係大家會多人去選擇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深嘅藍綠色啊，英文佢哋有個名叫做 transformative teal， 即係咧喺藍色同綠色、深藍同深綠之間過渡嘅嗰個色彩啦。咁亦都係今年嘅代表流行顏色之一啦。咁其實藍綠色咧就具有一個海洋嘅沉穩同埋自然嘅生命力嘅感覺喺度嘅。咁其實佢比純粹嘅黑色咧就會感覺上輕盈翻一啲，但係又會比就咁藍色咧多咗一份嘅神秘感喺度嘅。咁如果你話用呢一個顏色嘅話咧，其實佢配一啲嘅燈芯絨啦，或者啲羊毛大褸嗰啲咧都係非常之適合嘅。咁如果本身我哋皮膚係偏係稍為黃少少嘅，好似我哋亞洲人黃皮膚咁講啦，其實都非常適合呢一個色調嘅。咁如果係想搭配其他顏色嘅時候咧，可以用翻一個同色系，但係深淺色唔同嘅，可能偏向藍或者綠嘅顏色咧，去做一個點綴都 OK 噶。咁第二個顏色咧就係祖母綠同埋苔藓綠啊， 如果我冇译错佢台闪绿定闪台绿，我其实唔好肯定中文啦。咁英文就叫做 emerald 或者 most green。咁其实绿色系咧喺今年真系都一个大热嚟嘅。头先讲过嗰个蓝绿色啦，咁另外仲有呢一个祖母绿都系。咁祖母绿大家都知道啦，譬如喺一啲嘅珠宝上面啦，啲玉器上面啦，祖母绿都系一个非常之高贵嘅颜色色调嚟嘅。咁如果你话祖母绿喺服装上面嚟讲咧，配上一啲丝绒啊、皮草即系皮革啊，又或者系天鹅绒方面嘅物料咧，其实都系非常之适合嘅。咁亦都可以呈现出一个比较高级贵气嘅感觉，但系都唔会好似话平时我哋着一啲黑色嘅皮褛啊，嗰啲啡色皮褛嗰啲咁单调咁闷啊。咁第三个基础色咧就系酒红色或者系一个深嘅紫罗兰颜色。咁英文咧佢叫做 rich burgundy 或者系 deep purple 啊。咁其实酒红色不嬲喺秋冬季咧都系比较受欢迎嘅颜色之一嚟嘅，佢比较有一种嘅摩登啦、复古啦，咁但系得嚟咧佢都系有比较高级奢华嘅感觉噶，即系好多一啲嘅礼服啊、服一啲嘅晚装咧都会用到呢一个嘅颜色啦。咁如果你话喺日常嘅可能去 party 唔使着到晚装咁浮夸嘅情况下咧，其实呢一个 burgundy 呢个酒红色嘅话咧，配搭翻一啲驼色。或者是一些黑色的西装裤都已经是非常有这个质感出来的了。第四种基础色呢就是大地色和焦糖色。大地色即是 earth tone 啦，而焦糖色呢今年他们比较特别着重的就是一种焦糖啡，好像一个夹心啡色这样的。着重的就是一种焦糖啡，好像一个夹心啡色这样的。

之撞色咧，一啲好鮮豔嘅顏色去相撞咁解啦。例如我哋可以見到嘅，譬如一啲橙紅色啦，撞一個鮮黃色啦，你會 imagine 好似一個夕陽加一個向日葵花咁樣嘅顏色啦。咁其實呢一種嘅鮮調嘅比較鮮亮嘅顏色咧，其實不嬲可以俾人一個係喺情緒上面嘅刺激啦，同埋活力。咁亦都可以俾人喺秋冬一個比較沉悶嘅季節裏面咧，亦都有多啲嘅生命力嘅感覺噶。咁如果你話作為一個簡單嘅搭配嘅話咧，其實喺裏面加一件正式嘅一件打底個 T 恤啦，然後出面加翻一件頭先我講嘅呢一個嘅鮮豔顏色嘅一個冷衫啊、針織衫啊，已經可以搭到嗰個嘅效果出嚟噶啦。咁其實當然喺顏色上面仲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嘅，不過咧我哋今日嘅時間就唔係咁多，咁或者咁啦，喺唔同嘅顏色同埋仲有喺穿搭即穿衣風格方面啊，仲有啲乜嘢可以去留意嘅，或者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同大家再去講呢個話題啦。咁今日咧我哋最後送俾大家一首歌啦。咁既然今日都講到顏色啦，咁我哋咧就揾嚟俾大家呢一首咧就係已故華語樂壇天后李玟 Coco 嘅顏色。咁转头咧，继续会有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释法》啦，然后新闻之后继续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门》啊。听日早上知盈知美10点有 Linda 梁丽晴嘅出现啊。咁亦飞就约定大家，我哋下个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0: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2: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5: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当一个人过身之后，若果有立下遗嘱，在 BC 省的法例底下呢，都需要申请一个叫做遗产认证的程序，叫做 probate。probate 就是由法院去确认这份遗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效的。而这个遗嘱入面指定的执行人 executor 呢，就有权力去帮你处理遗产，处理文件，去交些东西给受益人 beneficiary 了。若果没有了这个认证，有机会很多机构都是不会放你的钱或者资产出来，例如银行或者填土厅，很多时候都要需要这个遗产的认证。很多人会问我，那是不是一定要做啊？那个答案未必一定的，要看一看你的资产，若果他的资产比较简单或者是联名的，就未必需要了。若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6: 上午11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

0: 小厨赞助播出。
1: 詹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 詹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3: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2: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则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3: 詹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芹，订座604-336-2118。
4: 我撑你，
5: 我摆明撑你，
6: 我哋撑硬你噶。
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自由党政府星期三公开表态，不支持让单只是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获得安乐死。他们将会秋季提交立法，无限期地将仅有患精神病的人士永久排除在医疗协助死亡法案适用范围之内。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表示，关于何时认定精神疾病为不可治愈的门槛上尚无共识，而且人们亦都担忧精神健康支援服务不足。尽管这个问题上尚未达至完全的一致，但政府认为在当前阶段不支持立场是正确的做法。政府亦都表示，自由党的立法会将针对重症患者预先请求安乐死合法化，因为该些患者未来可能会丧失表达意愿的能力。不过联邦政府就各省是否要提供预先请求安乐死机制将会由各省自行决定。在灰省，患有阿兹海默症等严重而且无法治愈疾病的人，即使病情尚未达至丧失其意志能力，亦都可以提前数月甚至数年去申请医疗协助安乐死。但在亚省，政府已经明确地表示不会允许预先安乐死安排。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和联邦卫生部长 Marjorie Michelle 在国会下议院准备在星期三就一项阻止扩大精神病患者安乐死适用范围的国会私人法案进行投票前，公开表明自由党政府的立场。在目前患有严重而无法治愈精神疾病患者将会在明年3月开始有资格接受安乐死的评估。一个由国会上下议院组成的委员会在去年春天研究加拿大是否为此做好准备。委员会在6月发布最终报告，得到保守党和自由党成员支持。报告建议政府无限期地将精神病患者排除安乐死范围以外。委员会亦都听取一些证人的证词，他们认为无法可靠地确定精神病患者是否是无法治愈。委员会亦都听取一些反对安乐死证人的证词。几位曾参与该个委员会的上议员撰写自己的意见，认为委员会的程序有缺陷，而且大有偏见。Fraser 星期二时候经已表示，报告发布后，他的办公室基于征求各界人士意见，相信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政府经已听取了不同的声音。由保守党议员 Tamara Jensen 和 Andrew Lawton 提出的私人法案，争取取消扩大有关范围。该法案定在星期三于下议院进行二读投票，代表各位议员可以投票反对否决该个法案，以投赞成票就会将其提交去委员会作进一步研究。Fraser 拒绝透露政府计划会如何投票。在9月份的二读辩论里面，自由党有议员表示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这个是最佳的方案。他指出，由于灰省一项法院裁决，政府在2021年扩大了安乐死制度的适用范围。该法案首次允许那些死亡无法合理预见的人在自2016年安乐死合法化以来寻求医疗辅助死亡。该法案暂时将仅为精神病人排除在外，以便作进一步研究。有关排除的措施会延长到明年三月。在星期二时候，一架由多伦多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加航班机在停机坪上被另一部飞机撞倒。加拿大航空公司发言人表示，事发前航班编号 AC785 号的飞机安全着陆后正被拖往登机口，大约当时是时间上午10点半，一架达美航空营运的 A350-900 号空中巴士左翼与加航的机尾部分相撞。据报道，事故中并没有乘客或机组人员受伤。加航发言人表示，该部飞机将要停飞进行检查及维修。达美航空亦都经已证实事故，公司说并没有什么比乘客及员工安全更为重要，他们对乘客中的航空体验和延误深感歉意。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将会对事件进行调查。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班船系中午12点得四成满嘅啫。其他晏昼情况咧大致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3点同5点以及7点同9点嘅尾班船咧，大约系八成满噶，公众可能需要特别留意。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翻嚟 to Watson 码头，下班船咧系中午12点，大约有一半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点同7点航班咧系超过九成满噶，甚至有班咧系九成半满。康舒比去领豆航线方面啦，下班船系12点10分，大约系有八成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领豆翻返嚟康舒比码头，下班船咧系晏昼1点15分，大约系有九成满噶，其他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5: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5: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1: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5: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2: 喺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1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5: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周逢基。
17: 来到星期三的11点07分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逢基。今天很开心，我们的老朋友回来，他就是艺海森容药业集团的董事长罗永光先生。罗生早晨。
18: 早晨，周鸿基，各位听众早晨。
17: 哇，真的精神爽利，放假了回来是真的零舍不同的、啊。
18: 其实都、OK 啦，即是叫做充下电咁啊，又出去出边行下，又翻嚟又唔同啲嘅，
17: 系啦系啦，心情好靓嘅。
18: 旅行都几攰，
17: 即系好玩好食好住，但系又好攰吓。呢个系好多朋友总结翻嚟噶吓，咁啊攰都值得嘅，因为心情好嘛。
18: 咁啊，有时出去行下，又见下啲新嘅事物啦。
17: 嗯，
18: 即系虽然我哋都一把年纪啦，咁都。有时好多嘢都未见过噶嘛，咁都要
17: 仲好后生，唔系一把年纪。不过咧，即系趁咁好嘅天气啊、季节啦，咁样出去玩啊，非常之好嘅。
18: 活动下系好嘅，对个人个身心啦、都系有益处嘅。
17: 不过我哋啲听众朋友好挂住你啊，咁都有好多朋友，点解唔见罗生做节目啊？咁啊，几时翻嚟啊？咁
18: 多谢多谢各位听众吓。
17: 吓咁啊！而家罗生翻嚟啦，咁啊，因住而家呢个咁样嘅季节咧，唔知道有啲咩嘅症咧？
18: 今
17: 日可以攞出嚟，
18: 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咧，就关于咧风湿关节啊嗰啲嘅问题啦。
17: 好啊，好啊。
18: 因为咧每一年咧到呢个时间咧，就好多好多所谓风湿骨痛啊，或者鼻痛啊呢啲咁嘅问题啦。
17: 嗯。
18: 咁响中医咧，对于嗰个风湿同埋鼻痛咧，都系有好明确嘅分别嘅。
17: 哦，
18: 咁啊，风湿咧就大部分咧都系嗰、那个 產生嗰個痛症咧，多數響啲關節啦，嚇。
19: 哦，多數都係關節。
18: 多數都係關節啦。
19: 嗯。
18: 咁我哋中醫入邊咧，嗰個風濕痹痛咧，都係其實都有分嘅。
19: 哦。
18: 即係風濕痛同埋痹痛係兩樣嘢啦。
19: 嗯。
18: 即係咩情形咧？叫做風濕，咩情形咧？叫痹啊。
19: 嗯。
18: 其實痹咧就可以咁講，痹痛咧就比風濕痛咧仲辛苦啲嘅。
19: 哦，仲辛苦啲。
18: 因為有時就係麻麻痹痹啊，咁樣有時一種好似我話齋，好似啲腳嘅有時，好似只腳有時都唔知點樣擺咧，為之舒服，好麻痹啊，咁樣用力都用唔到啊，啲咁嘅情形啊。
19: 哦。
18: 咁啊，有時年紀大咧就會最即係好容易咧有啲咁嘅感覺嘅。
19: 可能風濕痛咧，佢一係就痛，一係佢又唔痛咁樣。
18: 係啦。
19: 但係如果痹痛咧，就成日都冤住冤住你咁樣樣嚇。
18: 係啊，因為咧痹痛咧，譬如好似我哋所謂痹咧，響《黃帝內經》咧入邊咧都有提到噶啦。所謂痹嘅意思咧，其實咧就三氣雜之啊，即係話咧佢係點樣為之三氣咧？就風啦、寒啦同埋濕咧。
19: 哦。
18: 大家混雜埋一齊而產生嘅症狀咧，我哋為之痹啦。
19: 風寒濕三樣嘢。係
18: 啦，有風、有寒、有濕。
19: 嗯。
18: 咁而令到咧你個人咧嗰啲經絡，即係嗰啲根基咧，即係活動咧唔舒服啊。
19: 嗯。
18: 可能有啲情形咧，就係話你行路嘅時候咧，就感覺唔係咁大。
19: 系
18: 当你坐定嘅时候咧，起身嘅时候咧，你嗰个感觉咧就好明显啦，即系话咧，好似好用力咧先起到身，或者起咗身之后咧，唔可以即刻咧就去活动，咁呢啲就系产生所谓咧痹痛嘅情况。
19: 咁呢个同年纪有冇关嘅咧？
18: 年纪系最大嘅关系。
19: 哦，
18: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少运动啦。
19: 嗯，
18: 即系经常咧就坐喺度啊，唔喐动啊，咁呢啲情况咧就好容易咧有啲咁嘅问题嘅。
19: 嗯，
18: 啊，咁所以咧，运动咧其实系非常之重要。
19: 系
18: 系。拉筋啊，喐动啊，或者咧有时有啲咁嘅症状咧，反而要坚持咧，譬如行多啲楼梯啊。
19: 行楼梯。
18: 系。一行楼梯咧，去喐动到咧嗰个关节，对嗰个风湿痹痛咧系好大嘅帮助嘅。因为好多时咧，遇到咁嘅情形咧，啲人咧就连喐动咧都唔想啊，喺度坐喺度咧，觉得系即系冇咁辛苦啊。但系咧，偏偏你唔喐咧，你嗰个关节咧就更加咧会紧咗啦。因为我哋人咧嗰个身体咧个关节就好得意嘅，你唔喐动咧，你嗰个润滑液咧佢走唔到出嚟嘅。
19: 哦，分泌唔到出嚟。
18: 系啊，嗰、那个即系分泌嗰个所谓骨胶原啊嗰啲咁嘅分泌咧，你唔喐动咧，佢反而就唔出嚟。
19: 哦，
18: 即系其实个原理都系类似，好似我哋嗰啲屋企啲有啲喐动嘅家私啊嗰类咧，你长久唔喐咧，佢又会生锈。
19: 会啊，
18: 系嘛？你反而成日喐咧，佢就会润滑。
19: 嗯，
18: 咁所以咧，我哋运动咧系好重要。
19: 嗯，
18: 如果遇到呢啲咁嘅情形咧，应该要做啲所谓当然啦，要量力而为啦。你夹硬去做咧，有时又会整伤咗你嗰啲经络啊、神经线啊呢啲啦。
19: 嗯，
18: 咁我哋咧一定要量力而为。
19: 嗯，
18: 做一啲柔软体操啊。拉下筋啊，呢啲咧都系好大嘅帮助嘅。
19: 嗯，拉筋呢个好紧要吓。
18: 系啊。
19: 嗯。
18: 咁喺中医嚟讲咧，所谓痹症咧，都有分开咧，有分开咧三大类啦。
19: 哦。
18: 一类咧就系因为风寒湿瘀嘅阻落啊。
19: 嗯。
18: 风寒湿瘀嘅意思即系话咧，你因为你个身体咧有寒气啦，即系所谓热量唔够啊。
19: 嗯。
18: 啊，热量唔够咧。而令到咧你嗰啲湿气咧就阻塞啦，
19: 阻塞
18: 吓，阻塞咗咧嗰啲经络嘅活动啊，于是咧就会令到你咧会产生啲关节嘅疼痛同埋肿胀啊。
19: 嗯，
18: 咁好多时咧呢啲情形咧佢又未必发炎噶，所以你咧 当你呢啲咁嘅情况咧，你摸落去嘅时候咧，你又唔觉得热啊？因为有时热嘅意思咧，佢系入边有发炎，有炎症。譬如你好似膝头哥咁样，你好似好痛，但你摸落去又好似冇乜嘢。啊，可能有少少肿，但系又未必系有发炎。咁呢啲咧就属于一啲叫做风寒湿瘀嘅阻络。即系阻住啲经络啦，令到咧你嗰、那个。经络咧唔通啦，响啲咁嘅情形咧，通常咧佢会人咧就会比较怕冻啊，
19: 哦，会怕冻，
18: 怕冻吓，因为佢嗰个所谓热量唔够啊，咁啊，当个天气好似依家咁样咧，好多时咧夜晚会冻啲啦，日头咧好似今日咧都就算日头都唔热啊，咁呢啲情形咧就会令到你嗰个人咧个血气咧，运行得唔好啦，
19: 系，
18: 同埋咧。佢嗰個脷胎咧，一般嚟講咧，都會比較白啲嘅。
19: 哦，
18: 小便方面咧，佢亦都會比較短啊。
19: 哦，
18: 即係個小便咧係比較短小啊，唔係話大督小便啊咁樣情形。
19: 係。
18: 咁所以咧，呢一種咧就一啲風寒濕瘀嘅阻絡嘅。咁治療嘅方法咧，我哋咧就中醫咧用一啲所謂温經。散寒同埋驱风逐湿嘅方法，即系令到你个身体咧个内边嘅热量咧增加，所以温经嘅意思咧就系食一啲所谓比较温热啲嘅中药啦。咁一般嚟讲咧，就譬如好似北芪啊、党参啊，甚至乎咧可以炖少少高丽参啊，令到你个热量增加咧，当然啦，我哋都要配备一啲咧，所谓有祛湿嘅作用啊。
19: 哦，
18: 咁呢啲祛湿嘅作用咧，我个人就建议咧，唔好用嗰啲所谓利水祛湿嘅方法。
19: 哦，
18: 因为利水祛湿嘅方法咧，就最直接咧，例如好似山薏米啊呢啲所谓利水祛湿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用云苓白术咧，呢啲就会好啲，因为呢啲祛湿得嚟咧，佢不是用只是利尿，它还有健脾的作用。
19: 哦，哇，这个真
18: 的，我们中医呢很多时候都会说健脾健脾，其实健脾的作用就是说你帮助你的脾胃呢，将你喝下去那个水分或者食物里面的水分呢，去变为呢化为一些有用的津液。这个呢就是健脾的意思了。等你的脾胃呢消化得好啲，你食嘅飲嘅水分啊，食嘅蔬果啊，入面啲水分啊，可以将呢啲水呢变为一啲有用嘅津液，咁呢啲呢我哋叫健脾啦。咁而你去譬如飲嗰啲所谓祛湿汤水呢，佢就係用一个叫利水祛湿嘅方法，咁你就帮唔到你个脾胃呢去将嗰啲水分咧变为有用嘅津液，而呢啲冇用嘅水分咧累积喺你个身体咧就变成咧我哋中医所谓湿啦。咁用呢一个方法。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运动咧，运动咧有祛湿嘅作用，因为运动嘅时候咧，你嘅身体咧会产生所谓内热啦。咁而将呢啲湿气咧由汗液嗰度咧分泌出你个身体嗰度，达到咧所谓咧有祛湿嘅作用啦，所以运动系非常之重要。
19: 好有道理。
18: 系啦，咁第二种咧，第二种产生所谓寒湿嘅咧，就所谓邪屈日久同埋化热伤阴啦。咁呢啲所谓邪屈日久嘅意思咧，就系话经常咧就系话唔开心啊。成日咧，有時遇到有乜嘢咧，都有啲產生咗係鬱結啊。咁呢啲咧都會令到你個身體咧入邊咧啲關節咧會受傷嘅。
19: 咁噶嚇，唔開心都會咁嘅。
18: 會噶，因為所以我哋以前讀書都有話啦，係嘛？所謂憂鬱成疾診啊，呢個係好重要、好重要嘅。憂鬱
19: 成疾，好似話有時啲癌症啊，都係因為憂鬱。
18: 啊、
19: 心情不好，咁样慢慢慢慢产生。
18: 呢个咧就我哋中医嚟讲咧就叫做七情嘅病啊，好容易咧伤到个身体，自己都唔知道。
19: 这个真的我们要多些了解，不过看看时间我们少一阵，转头回来再请罗生和大家介绍了。
18: 好啊。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0: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1: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很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审官建和 ABC 团队。
22: Authorized by Gorch Jobu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3: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这个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2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5: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4: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2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6: 健康之门。
1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之门。罗生今天和大家探讨的就是风湿关节痛这些这样的病的中医治疗，也都有很多原因的，风邪、湿瘀、这个就是邪屈日久，很文绉绉
18: 的，即不是说突然间产生的，
19: 是
18: 的，这些就是长期累积、令到呢所谓化热伤阴，因为呢、当你的邪屈日久的时候呢、就会化成而伤到你的阴。伤阴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说、很多时候所谓阴就是说看不到的地方、即是内、即是我们的内脏、而令到你的关节呢产生所谓疼痛和肿胀、这些就包括呢就是说有些关节的僵硬啊，同埋咧，或者着咗即系受凉咗之后咧，冇即刻去舒缓佢啊。咁呢啲会形成。咁另外一种咧就系、譬如好似有啲职业病啦，例如好似做清洁嘅洗碗嗰啲，因为佢长期咧都系接触啲水咧，可能系冻啊，咁于是咧就冇即刻去處理啊，咁呢啲咧都好容易咧，令到咧有啲所謂咧風濕嘅關節炎啊，即係長期嗰啲有啲，譬如洗碗啊，或者係做一啲所謂户外嘅工作咧、都係經常遇到一啲所謂寒，尤其喺呢度咧天氣咧比較凍啦，啲水又比較涼啦，咁呢啲咧都會傷到咧嗰個經絡嘅、而產生咧所謂咧关节僵硬啊，同埋咧嗰啲关节发炎啊，咁初初嘅时候咧，可能咧就唔系好留意啦。有时如果年轻嗰啲咧，好多时咧都觉得可以抵受得住咧，但系日积月累咁嘅话咧，到年纪大嘅时候咧，嗰啲问题咧先会出到嚟，
19: 慢慢出嚟啦。
18: 吓、所以咧我哋咧工作都好啦，都要自己要保护下自己个身体。知道咧點樣去咧去 吃一些，譬如煲一些中藥啊，去緩解啊。咁我哋都建議咧，譬如好似一到依家香港啊，更加添啦，依度咧好似一年四季咧，其實都可以食啲補品嘅。
19: 係，
18: 即係譬如燉啲高麗參啊。天氣咧認真凍嘅時候咧，可以燉啲鹿茸啊。咁呢啲咧幫助就好大。可能你飲嗰時咧覺得，咦，好似都冇乜作用啊。其實咧，它產生的作用不是立刻可以見得到，但當你年紀慢慢慢慢大的時候，你就會知道，哦，那時吃些補品真的有用的，這樣啦。咁第三種呢，就是所謂正虛邪戀啦。咁呢個原因呢，就是話呢，有時就是譬如好似感冒，你冇即刻呢去處理佢，而呢啲咁嘅呢邪气咧，喺你个身体度咧累积咗好耐啦。咁另外咧就系、譬如有啲人咧，成日去减肥啊，咁样，即系唔系好正确嘅三餐唔正常啊。咁呢啲咧都会引起到咧所谓正虚邪恋，即系会令到你个身体咧，佢嗰个正确嘅吸收系。不得到正確的吸收，咁亦都係揀飲擇食啊，呢啲咧都會咁樣嘅，咁、而令到你個身體咧，即係好似好不其然咁樣去消瘦啊，同埋面色唔好啊，成日覺得好攰啊，或者咧好容易所謂腰膝酸軟啊，關節疼痛啊，呢啲咧都係屬於咧，因為你平時冇留意到自己。嗰、那個飲食習慣、睡眠時間，咁呢啲都係一種所謂正虛邪戀而產生嘅風濕關節炎嘅。咁呢啲咁嘅咧，要解決嘅方法咧，就係話要所謂咧做運動，舒展你個筋骨，同埋咧就唔好過分去。產生所謂飢餓，即係唔好話啊，等到咧一係咧就飽過龍，一就餓過飢，咁呢個咧都會影響到你個身體咧嗰個血液循環，同埋咧影響到你，所以你日夜顛倒咧呢、這個咯會影響到你嘅血液嘅循環，而產生咧所謂風濕痹痛嘅。
19: 咁呢啲除咗運動啊、飲食啊，咁我哋啲中藥咧又可以。嗱，頭先啊補下啦嚇，高麗參啊、鹿茸啊呢一類啦嗬。咁頭先呢一種嘅感冒未好啊，嗰啲邪氣啊積聚啊，營養又唔夠啊，咁啊食翻多啲營養嘢就得噶啦，係嘛？
18: 係啊，咁我哋咧其實咧就中醫咧對於治療風濕嘅中藥咧就非常之多嘅嚇。咁啊，除咗我哋好似經常話啊，你腰酸背痛啊，可以北芪黨參啊。巴戟啊、杜仲啊、牛七啊呢啲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好多中药咧治疗呢啲咁嘅风湿嘅啊。
19: 系。
18: 咁我哋咧就今日讲一讲咧，就系首先咧讲一个汤水先啦。
19: 好啊。
18: 可以依家呢个时间饮嘅吓。咁呢个咧就系近呢几年好兴嘅，就系用五指母桃、淮山煲瘦肉汤。咁啊，五指毛桃咧，大家就可能都會有聽過噶啦。咁佢個作用係咩咧？嗱，佢本身咧個味咧屬於甘，微温，主要咧就歸肺、脾胃同埋大腸、肝經嘅。佢個功能咧有呢個益氣健脾、化痰、去濕、舒筋活絡，亦都咧有對嗰個肺虛嘅咳喘啊，同埋脾胃虛弱啊。肢倦无力啊，食少腹胀啊，水肿啊，大厦风湿痹痛咧，都系有作用噶吓。咁五指毛桃咧，大家可能有啲人咧就未听过啦，有啲人都听过。咁佢个作用咧，头先又讲咗啦。其实另外一个咧，五指毛桃另外一个名咧叫做南芪啊，所以南芪咧即系话南方嘅北芪。咁當你咧唔知道呢個咩作用嘅時候，你諗起北芪就知道，哦，係北芪有補氣嘅作用喎。咁佢就係南方嘅北芪，但係佢又 效果咧，佢類似北芪，但係佢又冇北芪咁補氣，佢都係補氣嘅嚇。佢就著重咧，反而咧佢係著重咧嗰啲舒筋活絡，就比北芪咧會好嘅嚇。而且佢煲起之後咧，好香嘅椰子味嘅。
19: 係啊係啊。
18: 所以咧，亦都可以我嚟，你可以我嚟煲下雞湯，平時煲下雞湯咧都好好嘅。
19: 好飲啊！
18: 嚇啦。咁啊，喺市面上咧，五指毛桃咧都有幾種嘅形式嘅，有啲咧就一株樹枝咁樣，啊個手指咁粗噶啦，一撅撅撅嘅，咁呢啲咧就一啲都係一啲粗嘅根啦，咁另外咧就有一啲咧就好幼嘅根嘅，咁佢買嘅時候咧通常佢一扎扎嘅，
19: 係啦，嚇邊種好？
18: 咁啊，如果讲效果咧，就一扎扎嗰啲效果会好啲。
19: 哦。
18: 但系讲香味咧，讲嗰、那个煲起上嚟咧，等佢好睇啲咧，就粗枝嗰啲咧，就睇落去个样好睇啲。
19: 我相信咧呢个汤咧好吸引嘅，不过未讲晒啊。咁我哋先听听新闻提要，翻嚟之后咧，罗生再同大家讲。
18: 好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10: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联邦自由党政府星期三公开表态，不支持让单只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获得安乐死。本省市选和省选投票日子相隔一个星期，有选民表示同时出现两场选举竞选宣传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格纳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会被关闭。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4: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五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五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蚊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七个钟，每次消费满499蚊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蚊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五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6: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7: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6: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7: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7: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6: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8: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 Cashy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y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y 2026@gmail.com。
4: 我朋友在帝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9: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u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4: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9: 所以揀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F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噶。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晚10。
26: 健康之门，
1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啊！咁啊，我哋咧开放热线电话啦，604-267-1320啊，记得系267啦吓。咁啊，打上嚟可以咧同阿罗生倾偈嘅。咁啊，喺听电话之前咧，我哋继续讲埋呢个汤水先啊！
18: 吓，咁呢个汤水咧就系用五指毛桃30克，
19: 系
18: 淮山30克。
19: 是
18: 蜜枣两粒，瘦肉咧500克，咁你可以咧就煲完之后咧加少少调味料啦，加少少盐啊，咁样就得噶啦吓。咁呢、這个五指毛桃淮山瘦肉汤，咁啊主要嘅作用咧就有头先有讲啦，主要就舒筋活络啦，有补气嘅作用啦。咁、如果你话五指毛桃仲有咩可以煲啊，可以我嚟煲下鸡汤咧都好好嘅。
19: 煲鸡煲，
18: 咁呢个就瘦瘦肉啦，
19: 系啦。
18: 咁你可以爱嚟煲下鸡汤都好好啊。咁你喺市面上咧，其实任何一种嘅五指毛桃都得噶啦。
19: 任何一种佢唔同嘅形状出现都好啦，嗬。
18: 系啦。
19: 咁头先就话有啲系一扎扎嘅，有啲可能系一支一支嘅。
18: 一支支嘅系。哦。咁啊，其实都冇所谓嘅，那个效果基本上都系一样嘅啫，吓。
19: 嗯。一支支嗰啲咧，可能翻嚟要同佢整短啲咁先放得落个煲嗰度，
18: 都系短噶啦。
19: 哦，都系短嘅。
18: 不你有啲人就怕佢唔出味，咁你可以揾个刀咧拍一拍扁佢咁多得啦，咁啊容易出味啲啦。
19: 系啊系啊吓、啊，我就记得咧呢、這个汤咧就非常之香嘅，好好味嘅吓。好嘅，咁啊呢个时间我哋睇见有位张女士咧打嚟啦，咁我哋拨通佢嘅电话先吓。是张女士，早晨。张女士，
0: 我即系呢个听阿罗生讲咧，就系即系个叫鼻痛啦。咁我谂我都有，因为今年我69岁啦、嗯。我今年咧每次出去花园度掹啲野草咧，都唔系踎好耐啊，踎15分钟、20分钟到咧，就趌起身嗰时已经觉得开始有啲。即系鼻痛啦，即系唔舒服啦。咁跟住就痛，有时痛几日，有时痛一个礼拜，即系咁样讲。咁佢就跟住就冇，但系再系咁踎喺身咧，又系呢啲咁。我谂系即系同罗生讲嘅，就系嗰啲鼻痛啦。咁我想煲正话佢讲嗰啲汤水咧。咁譬如话，我想问一下南芪同北芪，即系我系咪要用煲南芪？一话去北芪都可以咧，同埋如果因为我屋企有北芪，咁北芪咧就系即系你去买嘅咧，就有一片片，有啲阔啲，有啲窄啲，有啲短啲，系有啲枝去切咗俾你。咁即系边一只系点分？系我应该用边一只咧？请罗生解释下。
18: 嗱，北芪咧就其实北芪同南芪咧就咁样分。南芪咧，即系五指毛桃，即系另外一个名称五指毛桃。咁如果讲效果咧，当然系北芪好啲啦。咁另外咧就系话你买北芪咧，以前咧就买嗰啲咧就好阔身长形嘅，啲有阵有少少皮咧黑黑地色嘅。咁北芪咧最靓嗰种咧就叫黑禁芪。咁黑禁芪咧依家咧就都越嚟越贵啦，因为佢个产量比较少啦。咁而市面上咧，仲有一種北芪咧，就好細片嘅。咁嗰啲都得嘅，因為嗰啲咧就佢原因就係因為切嘅方法，即係所謂加工嘅方法咧唔一樣。但基本上嚟講，效果咧就都係差唔多嘅啫。其實都冇所謂嘅。如果你話想長期煲嘅，又想經濟啲咧，用嗰啲細細片都得。当然啦，如果你想好啲嘅黑禁芪啦，不过黑禁芪依家真系几贵下嘅，一两黑禁芪依家靓嗰啲咧，差唔多要去到一两去到最平嗰啲，我谂都要去到10几蚊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买嗰啲细细片嗰啲咧，一两咧通常都系几蚊到嘅啫，咁都有个距离嘅。
0: 咁我去买嗰时候，佢其实买嗰啲北芪啦，我都唔知系咪黑琴平咩？平均而家都20几蚊一磅啊！咁即系我唔知道一两系点计啦。
18: 一磅咧有12两，
0: 即系咁讲吓。
18: 一磅有12两，如果20几蚊一磅咧，属于好平噶啦。
0: 哦，嗰啲系平啲噶啦，即
18: 系
0: 贵啲嗰啲好啲。
18: 贵嗰啲一两都10几蚊啊！
0: 哦，
18: 一磅有12两，
0: 我系适合煲南即系五指毛桃定北芪咧？
18: 其实都冇所谓，如果你话你屋企有北芪，煲咗北芪先啦，唔好嘥咗啲北芪啦，系咯，
0: 系好好，
18: 甚至乎咧，你咧，
0: 请你讲多啲汤水系对腰骨好啊，唔该。
18: 阿张女士啊，另外一样嘢咧，你有时咧，譬如你就算屋企有北芪都好啦，你都可以咧。北芪加南芪，即系话咧，北芪加嗰个五指毛桃都得嘅。
0: 哦，咁我要去买啊嘛，我屋企冇五指毛桃，但系即系北芪加南芪有咩好处咧？
18: 我有一样系有咁嘅作用啦，舒筋活络有补气嘅作用啦。
0: 哦，即系好啲。
18: 系啦，如果你屋企啊有好多北芪，咁啊用咗佢先啦，唔好浪费咗啲嘢，好唔好啊？
0: 好好好，唔该晒吓，拜拜。
18: 好，
19: 好多谢你嘅电话。咁啊，我哋继续听听咧，就系阿林生啦吓。林生早晨，系林生。
5: 哎，早晨啊，罗生早晨。
18: 哎，早晨早晨。
5: 我想今日问问你，廿四脉象里边咧，有冇一个大脉咧叫做？
18: 啊，呢个系一个大统称嚟嘅啫。
5: 系。
18: 即系大脉咧。
5: 咁啊，大脉系咪红脉咧？
18: 唔系。大脉、红脉入边咧都有分开八级噶。
5: 哇，咁犀利！
18: 系啊，所以咧脉象嗰啲嘢咧，有时咧我哋把脉入边咧，其实都好细微同埋好复杂下嘅，亦都可以咁讲，有时咧好抽象。
5: 咁样，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再问问你，黄精而家市面上卖个黄精系咪佢嘅真本？
18: 嗱，黄精咧本身咧佢系。你市面上卖嗰啲黄精咧，基本上已经泡制咗噶啦。
5: 系，
18: 因为未泡制咧，佢个颜色就唔系黑色嘅。未泡制嗰啲黄精咧，就系嗰啲黄精咧系浅黄色嘅。
5: 系，
18: 吓唔系黑色嘅。
5: 咁黄精嗰个滋补作用啊，我可唔可以用玉竹嚟代替佢？
18: 唔可以。
5: 点解咧？
18: 因为咧玉竹咧，佢本身就系润嘅，所以润补嘅。但系咧黄精咧就系补肾同埋补血嘅。佢系经过
5: OK
18: 经过泡制之后咧，会产生咁嘅作用，同玉竹咧系大家咧个效果系根本系两码事嚟嘅。
5: 但系黄精有即系多服咧会有滞嘅感觉，系咪咧？
18: 其实呢你生地熟地黄精都会有啲滞嘅作用，你用嘅量呢係好重要，同埋有时要配合其他一起用。
5: OK， 因为呢一啲呢样嘢喺滋补方面呢即係好好好啦，但要食好耐先至产生嘅效用係咪呢？
18: 嗱，呢啲咧就有时就好难讲话耐，或者系快或者慢嘅。个原因系点解咧？因为好多时咧，我哋食呢啲补品啊，我哋咧第一你要因应咧你个身体咧嗰个需求。有时有啲情况咧，你系好需要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可能你饮一剂，你已经知道有效嘅。但如果你个身体咧，对这件事的需求不是很紧要的时候，你可能要喝了很久你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效，所以又很难说究竟你是要喝多少才产生效果。简单的说，例如好像你是我们用西药来去比例，譬如你是没有发烧的，你吃粒退烧药去，其实你好像没什么感觉的，但如果你发紧烧，你吃粒退烧药呢，你又会即刻知道个效果噶啦。咁你食呢啲咁嘅滋补嘅嘢咧，你食咗之后咧完全冇感觉咧，系正常嘅，因为你身体入边冇咁嘅特别嘅需要要去饮佢。咁你食咗耐咧，可能咧你初期感觉唔到，但系感觉唔到唔系表示冇用喎。佢只不过你当你有咁嘅情形之下咧，佢就会产生个作用出嚟，即系好似我哋依家好啲人好中意食嗰啲六味地黄丸啦。其实你六味地黄丸咧，长期食咧，你可能你觉得好似冇咩事，但系咧，当你年纪慢慢大嘅时候咧，你又知道，咦，原来我食嗰啲六味地黄丸咧，真系对个肾好喎咁样。咁呢啲咧就系中药咧同西药咧有一个好大嘅分别。
5: OK， 咁样
18: 系啦，
5: 唔该晒，
18: 好唔好系，好唔好系啊，林生，
19: 好多谢罗生，咁啊睇啲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客户说话啦，翻嚟咧再接听阿梁太嘅电话啦。
11: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2: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13: 什么事啊？
12: 提前规划咯，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4: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 604-328-6079。 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永多利蓝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1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15: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16: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叹东北美食。
15: 1月7号出发，美金6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7: 即刻预订出发啦！
15: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9: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0: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9: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32: 1号黄传奇，
31: 2号张宇轩，
32: 3号向嘉熙，
31: 4号何浩，
32: 5号杨家颖，
31: 6号陈瑞希，
32: 7号司徒咏琪，
31: 8号潘德章，
32: 9号范格，
31: 10号黄伟忠。
32: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3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5: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29: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5: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2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29: 列治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15: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29: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5: 列治文八八半中心，
29: 海马牌健康床褥。 现金奖赞助综艺二百，
1: 奖品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9: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9: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滚珠热凉款、
1: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9: 澳后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6: 健康之门
19: 11:4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希望呢问题呢就问得简短一点，我们可以呢就回答多几个听众。首先这位呢就是梁太了，多谢你等到这么久。梁太早晨，梁太是听不听到？是你请讲。梁太，你要删咗，你要删到个收音机，听住个电话。
2: 我想问啊，系罗生，我系曾，我系曾女士。
18: 阿曾女士，系
2: 系，
19: 你系曾女士啊，唔系梁太啊？
18: 吓，你讲啊，曾女士。
19: 好好好，
2: 我想问啊。我想问啊，罗生咧，我个头咧好痕溜溜痛，日夜都系咁痛，咁啊痛到成晚都瞓唔到。我一家两日两夜啦。
19: 嗯。
18: 阿曾女士，你咧有冇你个收音机要熄一熄先？如果唔系，回音好紧要啊！
19: 你熄咗个收音机，净系听住手诶嗰个电话。
18: 系啦，系啦。
2: 我熄咗啦。
18: 阿曾女士啊，你咧呢个情况咧，咁你有冇去睇医生啊？有冇睇西医啊？
2: 我往日话俾医生听，佢就开啲止痛药，开啲止痛嗰个药又唔得嘅，食止痛药又唔得，
18: 食个止痛药都唔得，
2: 查呢样嗰样都唔得。
18: 哦，
2: 我前晚开始啦，前晚一晚，琴晚一晚。日夜系咁撩撩痛，
18: 咁你
2: 个头喺入边嘅，
18: 入边痛。嗱，呢个情况咧都要小心嘅。咁你本身有冇血压啊？血压有冇问题啊？
2: 冇，
18: 冇血压高，
2: 冇。
18: 糖尿咧，
2: 冇，
18: 都冇。嗱。你个情况呢，如果你食完呢嗰啲止痛药呢都止唔到痛呢，我就建议你呢，如果西医帮唔到你呢，你最好呢去睇一睇中医，即係有冇啲熟悉嘅中医呢去睇一睇。因为呢个情况呢，就我哋中医讲呢，就係唔通呢就会痛，即係话你入面呢嗰啲血管唔畅通呢都会产生痛症啦。咁为咗安全起见咧，我就唔建议你咧自己立乱咧去煲啲嘢嚟饮，最好咧就去见一见中医。你今年几大啊，阿曾女士？
2: 93
18: 啊。哦，93，咁你都算好叻啦。系啊。嗰个思路啊，同埋你把声都好叻。咁我都建议你咧，最好去睇一睇中医，好嘛？
2: 嗯，我好肯噶。内疚又试一次，内疚又试一次，系一边头嘅啫。
18: 系，咁你睇下有冇熟悉嘅中医，如果冇咧，你走嚟我嘅危害啦，睇一睇中医啦，好唔好啊？
2: 哦，好。我想问啊，
18: 系
2: 啊，罗生，邓勇加埋心好定唔好咧？
18: 邓勇加咩啊？加高丽参啊？
2: 加参
18: 可以，参蓉可以一齐炖噶。
2: 哦，
18: 可以噶。
2: 嗯，
18: 不过你依家情形咧，唔好食呢个。 你唔依家唔好食啲补品住、啊。
2: 嗯。
18: 吓、啊，到唔痛嗰时先可以炖嚟饮，好嘛？
2: 煲得五指毛糖啱唔啱啊？依家。
18: 我就反而叫你唔好煲呢啲嘢住，要先揾到个原因先，好唔好啊？
2: 嗯。
18: 吓、啊。
2: 好吓、啊。哦。
18: OK。
2: 好。
19: 即系最好咧，睇到医生先吓。
18: 唔系因
19: 为
18: 咧，佢唔。
19: 即系最好咧，睇到医生先吓。
18: 唔系因
19: 为
18: 咧，佢

0: 丽参的功能是什么最好
1: 的？高丽参呢，它本身就是温补的，即是它是补气的。还有呢，它高丽参另外一样东西是对那些血糖高的人呢，它是有调节那个身体的胰岛素的。
0: 好，咁咪如果我炖高丽参呢，咁咪加啲乜嘢去，即系个效果好啲噶？
1: 我通常咧就建议人哋咧就好简单嘅啫，你又落几片姜，就落几粒龙眼肉咁啊得噶啦，或者咧再落咧几粒蓝枣，
0: 即系红枣得唔得啊？
1: 红枣冇咁好咯，蓝枣就好好多咯，
0: 系。咁使唔使俾啲肉噶？譬如鸡啊，或者瘦肉落去？
1: 可以噶，你啊想好味啲，用鸡或者瘦肉都得。
0: 即系两样俾都得。
1: 两样俾都得，冇错。
0: OK， 好啊，多谢晒。
1: 唔好客气。
2: 好，多谢你嘅电话。咁我哋争紧时间听埋梁太嘅电话吓。梁太你好，梁太。是梁太，听不听到
3: ？Hello，Hello，
2: 系 Hello? 你好，你好，等到好耐啦。
3: 我是梁太、哦。
1: 系啊，你讲啊，
2: 到你啦。
3: 系啊，我想问阿罗生咧两件事啊。而家你话讲个五指毛桃咧，佢系点？即系如果一扎咧，系应该点样清洗啊？因为剪咗去养开去嚟浸啊，抑或点样噶？
1: 其实都唔使点浸啦，你哋轻轻清洗一下得噶啦。因为五指毛桃咧，本身依家你喺市面上买嗰啲咧，全部都好干净噶啦。因为点解咧？佢本身系根嚟嘅，咁佢攞出嚟嘅时候咧，佢就一定咧要清洗咗，然后先再摘翻佢嘅。所以基本上嚟讲咧，你可。不需要点样洗？
3: 清补两啊，加落去屋又得唔得？
1: 都可以噶，都可以噶。
3: 可以。
1: 系啊。
3: 仲有一个吓，咁、我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关于冬虫草咧。
1: 系。
3: 咁而家呢个时候食冬虫草好唔好啊？抑或一年四季都可以食噶？
1: 响呢个北美嚟讲咧，就高丽参、冬虫草、鹿茸咧，一年四季都系饮得嘅。虫草咧就更加饮得。冬虫草更加饮得。
3: 煲汤好一炖好咧？如果冬虫草，
1: 其实咧可以咁讲，冬虫草咧其实煲都得嘅。不过因为咧依家啲虫草咁贵啦，啲人为咗咧即系所谓惊有时煲嘅时候咧煲过浓啊，煲窿咗啊，所以咧啲人就用炖嘅方法。因为你炖咧就唔怕佢会冇咗所谓煲干水啊嘛。
3: 有咩功效嘅咧？系咪要 keep 住食？要即系要耐唔中要炖啊？要即系隔一个月炖一次咁样咧？
1: 咁如果经济许可嘅，咁啊食物啲都有益冇害啊。因为冬虫草咧本身咧佢嘅作用咧有补肺嘅作用，又有补肾嘅作用，有同埋咧佢补得嚟咧佢系一种叫做滋补啊。滋补即系话咧，佢唔会燥热嘅。所以你咧，如果经济许可嘅话咧，一个星期炖一次嚟饮都得噶，可以噶。
2: 咁啊，因为咧时间关系吓，炖鸡都得，炖瘦肉都得噶嗬。
1: 系啊，冬虫草咧就炖鸡啦，或者瘦肉都得嘅。
2: 系啦，咁啊时间关系咧，今日嘅节目就到啦吓。咁好多谢大家收听嘅。如果想联络阿罗生，点样联络你好咧？
1: 嗱，咁听众咧可以利用下我哋公司咧有个微信同埋 WhatsApp 嘅电话咧，就604-338-1963嘅。咁我哋喺大湾咧有三间分行啦，喺素里100街嘅大统华啦，同埋咧喺高桂林嘅恒基广场，同埋一间咧就喺百家店嘅。
2: 咁啊，多谢大家，多谢罗生，下个礼拜三我哋再见，拜拜。
1: 拜拜。
4: 健康之门系由打开健康之门嘅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5: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4: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5: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4: 边处有得买呢？
5: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 买圣群霞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

0: 以上是付费节目，节目内容由广告客户提供。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中午新闻专辑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联邦自由党政府星期三公开表态，不支持让单只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获得安乐死。本省市选和省选投票日子相隔一个星期，有选民表示同时出现两场选举竞选宣传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格纳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会被关闭。
2: 加拿大新闻
4: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首先是本地新闻。联邦自由党政府星期三公开表态，不支持让单只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获得安乐死。他们将会秋季提交立法，无限期地将仅有患精神病的人士永久排除在医疗协助死亡法案适用范围之内。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表示，关于何时认定精神疾病为不可治愈的门槛上尚无共识，而且人们也都担忧精神健康支援服务不足。尽管这个问题上尚未达至完全的一致，但政府认为在当前阶段不支持立场是正确的做法。政府亦都表示，自由党的立法会将针对重症患者预先请求安乐死合法化，因为该些患者未来可能会丧失表达意愿的能力。不过联邦政府就各省是否要提供预先请求安乐死机制，将会由各省自行决定。在灰省，患有阿兹海默症等严重而且无法治愈疾病的人，即使病情尚未达至丧失其意志能力，亦都可以提前数月甚至数年去申请医疗协助安乐死。但在亚省，政府经已明确地表示不会允许预先安乐死安排。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和联邦卫生部长 Marjorie Michelle 在国会下议院准备在星期三就一项阻止扩大精神病患者安乐死适用范围的国会私人法案进行投票前，公开表明自由党政府的立场。在目前患有严重而无法治愈精神疾病患者将会在明年3月开始有资格接受安乐死的评估。一个由国会上下议院组成的委员会在去年春天研究加拿大是否为此做好准备。委员会在6月发布最终报告，得到保守党和自由党成员支持。报告建议政府无限期地将精神病患者排除安乐死范围以外。委员会亦都听取一些证人的证词，他们认为无法可靠地确定精神病患者是否是无法治愈。委员会亦都听取一些反对安乐死证人的证词。几位曾参与该个委员会的上议员撰写自己的意见，认为委员会的程序有缺陷，而且大有偏见。Fraser 星期二时候经已表示，报告发布后，他的办公室基于征求各界人士意见，相信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政府经已听取了不同的声音。由保守党议员 Tamara Jensen 和 Andrew Lawton 提出的私人法案，争取取消扩大有关范围。该法案定在星期三于下议院进行二读投票，代表各位议员可以投票反对否决该个法案，以投赞成票就会将其提交去委员会作进一步研究。在9月份的二读辩论里面，自由党有议员表示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这个最佳的方案。他指出，由于灰省一项法院裁决，政府在2021年扩大了安乐死制度的适用范围。该法案首次允许那些死亡无法合理预见的人，在自2016年安乐死合法化以来寻求医疗辅助死亡。该法案暂时将仅为精神病人排除在外，以便作进一步研究。有关排除的措施会延长到明年三月。温氏发生一宗严重伤人案，温哥华警察局说他们正在调查中发生在星期三凌晨的无缘故街头发生的袭击事件。受害者袭击里面身体被点火燃烧。警方说事发在星期三凌晨一点之前不久，一名57岁男子坐在市中心 Beach Avenue 及 Davy 街交界长椅上，一名身份不明的疑犯向他靠近。对方在并没有任何预兆或挑衅情况下，将一种易燃液体泼洒在受害者的裤脚上，用打火机将其燃点，随后逃离现场。在袭击发生之前，双方没有任何言语交流或威胁出现过。警方说幸运的是，该名男子成功扑灭火焰并没有受伤。警方在周边地区进行搜索，但未发现到疑犯。根据描述，疑犯身高5尺8寸，中等身形，身穿深色衣服，颈部周围有白色的装饰。 警方形容呢宗系一宗完全无端随机袭击事件，呼吁任何知情人士或拥有行车记录仪嘅司机，尽快致电温哥华警察局非紧急热线，电话号码604-717-3321。环境部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大雾警告。方乐林报道。
5: 环境部发出大雾警告，能见度可能突然下降。警告涵盖大部分大温地区及菲沙河谷西部，菲沙河一带尤其受到影响，北岸则不包括在内。当局提醒驾驶人士开车头灯，减慢车速，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受大雾影响，温哥华国际机场星期三早上有超过10班底部航班延误，亦都有几班离境航班受到影响。目前当局未有预计大雾几时消散。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兰里市发生致命交通意外，在星期二晚大约10:17，兰里皇家骑警接报，指16 Avenue 20500号路段发生中严重的电单车交通事故，急救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全力抢救，有一人因为伤势过重当场死亡。第六平原综合交通事故分析与重建服务小组经已派员协助调查。事发路段需要封闭持续数个小时，以便调查人员继续进行调查。驾驶者和其他道路使用者呼吁避开该个区域，选择其他路线。另外，警方亦都呼吁任何在事发时候在附近目睹事件和有行车记录仪的人联系兰里皇家骑警，电话是604-532-3200，并提供档案编号2026-32058。本省市选和省选投票日子相隔一个星期，有选民表示同时出现两场选举竞选宣传牌，容易令人感到混淆。方乐林报道。
5: 本省的市选和省选投票日子是相差一个星期，各地同时出现两场选举的竞选宣传牌，有选民表示容易令人感到混淆。目前市长、市议员和教育局候选人的竞选宣传牌与省选候选人的宣传牌并列出现，部分地区更加是集中摆放在同一位置。有选民接受访问时直言情况令人混淆，另一名选民就表示要记清楚一批候选人在10月17号投票，另一批就在10月24号投票。各政党近期亦都忙于向选民解释两个不同投票日期以及两场不同的选举。有竞选代表提醒选民投票前要小心确认自己是参与近哪一场选举。有选民认为，对首次投票的人来讲，大量不同竞选宣传牌同时出现，可能令他们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开始了解候选人和选举资讯。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h Taffer 就表示， BC 不似其他省份有广泛在住宅前院摆放竞选宣传牌的文化。他认为这个可能是为什么大量竞选宣传牌会集中在容许摆放的特定地点，而不是分散在住宅前院或者是拍文露台。市选的投票日是10月17日，省选投票日是10月24日。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因为省新闻处党早年引入无过失保险制度，本省现时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向引发意外的司机提出起诉。不过省保守党表示他们将会引入改变。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说，该党将会用一种混合制度取代现有的无过失保险，使到受害者能够向引发意外一方提出起诉。有关承诺在封至多个团体的信中详细讲述，包括加拿大保险局和 BC 省庭审律师协会。不过该封信就由代表工会的工人团体 Move Up 泄露给传媒。信中写到，事故受害者将重新获得对其严重伤害的赔偿权利，政府亦都不可以再干预司法系统。省保守党的电子邮件声明里面澄清，无过失制度将会继续保留，但遭到严重或永久性伤残的人可以透过法律途径寻求赔偿。另外，声明也都表示，保守党政府将允许私人保险公司与 BC 保险公司竞争。不过，省新民主党就话，任何恢复原有诉讼模式的做法都会导致汽车保费上涨。十月七号是多个城市市选的提前投票日期，包括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素里、高桂林等，都是不同地点设立投票站给公众投票。大部分票站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选民应检查自己的选民通知书，了解投票地点等详情。 如果没有选民通知书的话，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到进行选民登记。以温哥华市为例，今届市选尚余三个提前投票日，除了星期三之外，分别是10月10号和10月13号。59个提前投票票站均在上午8点至晚上8点开放。正式投票日则定在10月17号举行，全市85个票站将同步开放，选民可以任何指定地点投票。除了选出市长、市议员、温哥华公园局和温哥华教育局的委员之外，选民同时要就两项公投作出表决，包括涉及社区设施及基建融资的资本计划、借贷公投，以及有关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精神健康与癖瘾人士安全治疗设施的公投。列志文的提前投票就在10月7号、8号、9号和10号，在上午8点到晚上8点，提前投票日可以在任何一个票站里面投票。省北部一间大型液化天然气出口码头的营运商，因为三年前建造拖船码头时候产生过量水底噪音，被处以50,000元罚款。该个拖船码头位于 Kitimat， 是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出口码头第一期工程里面其中部分。该个码头经已在去年投入营运。省环境评估办公室在9月17号发布的罚款决定里面指出，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在2023年5月和6月近24日进行过打桩作业时候，违反其环境评估证书规定，说该公司未能遵守其海洋哺乳类动物管理和监测计划的相关条款。裁决判该公司未能充分监测和预计海洋哺乳类动物进入区域边界的水下升学情况，未在施工期间部署多名海洋哺乳类动物观察员，亦都未有在打桩作业期间部署降噪音的气泡膜，有关部分是其海洋管理计划的其中要求范围之内。LNG Canada 对环境评估办公室的裁决提出异议，辩称其违规行为属于程序上问题。公司为了降低水底噪音，经已采用了震动打桩而非冲击打桩，这种做法使得最初规定的 1.9 公里海洋哺乳类动物进入区域变得并不重要，其他透过实施适应性更强、基于风险的监测框架，成功地保护到海洋动物，而符合环境证书的预期条件。该公司亦都话，后续的水下声纳模型证实，噪音压力迅速地降低，未对海洋生物造成影响。公司发言人在声明里面话，佢哋正在评估环境评估办公室的最终决定，并经已采取实际措施解决判决中提出的问题，并加强监测和合规工作。包括制定一项更新的海洋监测计划，该计划经已在2025年获得省府批准。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一份起诉书披露，本省 Tumble Ridge 校园枪击案枪手可能从家中的枪械保险柜度攞到枪械和弹药。方乐林报道。
5: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一份起诉书披露本省 Tumble Ridge 校园枪击案更多细节，包括枪手 Jesse Van Usler 可能是怎样取得案件中使用的枪械和弹药。文件涉及枪击案的同谋华盛顿州30岁被告 James Bryan， 他被控串谋在外国谋杀，涉嫌在案发前几个月与枪手保持联络。根据起诉书， Brian 曾经向调查人员表示，枪手是从家人的枪械保险柜偷走枪械和弹药，收埋在自己的房间，为发动大规模枪击作准备。FBI 又说，18岁的枪手 Jesse Van Usler 曾经在网上跟 Brian 说，他说服另一人代为购买弹药，而他计划使用的其中一支枪之前曾经被皇家骑警没收，其后获发还。起诉书中的说法目前仍未经法院证实。FBI 的文件又说，枪手曾经在网上跟 Brian 表示自己拥有 3D 打印的枪械前握把、弹夹以及一个供 SKS 步枪使用的转换装置。 FBI 认为这个可能是将枪械改装成全自动射击的装置。 Brian 据称向 FBI 表示，枪手最终在 Tumble Ridge 枪击案中使用了其中部分物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会星期三宣布本省今年的免疫疫苗接种计划，与此同时，该省的季节性疾病高峰期提前来到报告亦都开始出现。业界表示，每年这个时候流感病例激增并不罕见，但今年尤其如此。他们注意到疫情的严重程度似乎更高， 今年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病情的严重程度，似乎人们更加容易生病，或者病征更为严重。表示疾病控制中心承认，省内流感活动比往年更早出现上升趋势，尽管病例的数字仍处于中等水平。暂时很难判断是有更多人患病，或者人们出现更严重症状而主动寻求检测，后者可能导致病例数量上升。公共卫生机构指出，流感病例的提前激增是由于今年的流感病毒株是甲型流感病毒 H1N1 引起，这种病毒株流行高峰期通常较早，而且病情更为严重。省疾病控制中心声明说，这个是北半球流感流行趋势一部分。有药剂师表示，这个同现时观察到情况是相符，一旦另一种流感病毒株开始传播，很可能在本季稍后出现第二波的流感疫情，建议预防感冒的最好方法是接种流感疫苗、勤洗手和生病时候留在家中。加拿大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总体而言，全国各地的感冒和流感活动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加拿大政府呼吸道疾病监测报告的最新数据，在9月21至9月26日这个星期，全国流感检测阳性比率是 3.7%。 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4: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7: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6: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7: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6: 哪处有得买呢？
7: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8: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8: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是323-1218啊！
9: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0: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0: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消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疾病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说，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里面未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及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后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开展与致病生物相关过程当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指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同这名患者所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在过去10日，研究所工作人员没有传染病病发报告。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通电话，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边境战略合作。普京说，尽管当时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作出的外交努力，但强调俄罗斯亦都会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提供援助。佩泽希齐扬就说，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必须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动这些符合两国共同的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格纳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会被关闭。格纳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 并转运至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普尔莫斯海峡内岩石而开凿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加拿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发言人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和军事设施，造成沙特官员在内数十人死伤。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说，组织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里雅德的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又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哈立德国王空军基地和三座军营，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菲尼的航班降落之际，跑道附近区域遭到导弹袭击，随后被迫改降沙特。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法国学生示威活动，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承认学生诉求合理，政府下令暂停警方在示威学生中使用闪光弹。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2: 席卷法国全国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迹象。路透社报道，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关闭。在巴黎政治学院外的街头，示威者堆放的杂物继续堵塞道路，他们不时高唱法国国歌。法国防暴宪兵手持防护盾，试图驱散聚集在路障后面的蒙面示威者，双方发生推撞。法国第二大公会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承担起支持年轻人的责任，保护他们免受暴力和警察镇压。工会将支持学生在当地星期四发起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及教师短缺等。部分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表示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总理勒科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高中生的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亦都指这次学生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法国警方在持续两个多星期的学生抗议浪潮当中使用过度武力。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在日前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的期间被炸断。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的闪光弹。他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领导的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直至事件真相大白。他又说，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警方已经对18宗被指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内部调查。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3: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还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 期，6048211688。
7: BC Liquor 现在做限时优惠，百威啤酒36罐装现在悭20元， BC Liquor 独家优惠，优惠期到10月10号，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5: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6: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文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湾村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文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永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7: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8: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9: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新闻方面，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听日起会访问中国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会同他交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说，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并取得积极成果。中方当时回应说，元首外交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个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晏昼1点嘅，大约系有60%满；再下一班系3点达到80%满嘅。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啦。5点、7点同埋9点呢三班船咧，差唔多达到80%满噶啦。晏昼4点后如果要上船咧，最好预留位置。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z 翻嚟 to Austin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点，大约系有6.5%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3点打个航班比较紧张噶，3点有80%满，5点、7点咧就系有9.5%满噶，尾班船9点亦都有70%满。康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2:25就有1.5%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头翻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1:15，位置现时仍然比较松动噶。晏昼其他航班位置大致相同。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0: 恩语同路人，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李琼山牧师。
21: 你随时有严重心脏病发，要即时送你去心脏科的 ICU。
20: 星期五的嘉宾有陈方荣博士。
22: 所以我嗰阵时都可以同我爸爸讲话，我白白去原谅你，同埋你系唔欠我任何嘢。
20: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23: 好多时因为工作压力、饮食唔定时或者消化不良，都有机会引致胃痛，而胃痛嘅问题亦都可大可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家庭医生同大家分享有关胃部嘅疾病，包括胃酸倒流以及幽门螺旋菌。
1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丰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4: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0: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4: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24: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25: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追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0: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26: 大家收听的是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0: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2: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3: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3: 列治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起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是佛陀留给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4: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号至明年1月10号，逢星期日晏昼1:30至3点。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想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我在投入演唱。她漂亮这么多，她伟大这么多，平凡像我，无强项亦未会唱歌。嗓子太坏，但全情为你落力发挥过，琴声那样的凄楚。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4: 咩事啊？
1: 提前规划咯，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嘅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
1: 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5: 今年重阳节。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伟啊。有一个人带着一个三岁几的小朋友去美国旅行两个星期，暂住在他亲戚的家。咁美国法例呢就是规管小朋友坐车一样要坐 car seat 嘅，咁所以亲戚就去买了一个全新的俾佢个仔仔用。咁亲戚仲更加叮嘱佢，要尽量保持干净，因为30日之内是可以退货噶。咁两个星期之后呢，个人就将个 car seat 还返俾个亲戚啦，而亲戚就拎住个 car seat 去公司退货啦。佢仲好得戚咁话，美国嘅铺头话30日之内凭发票就可以退货㗎啦，甚至有啲人啊係连电视都借呀。一年之后呢，个人去日本公干，咁喺当地呢佢就搵到一位非日本嘅朋友去招呼佢啦，出入都开车嘅。咁佢就问啦，以东京系咪好难泊车嘅呢？朋友就说其实不是严重的，只是政府规定要有停车位才可以买车，所以汽车不是想象之中那么多。这个人就问了，咦，这样的话其实停车位肯定是很贵啦。那个朋友就说了，其实可以先租一个停车位，等有车牌之后就再将停车位退出去，那就解决问题咯。咁几日后啦，就换成一位当地嘅日本朋友去招呼佢咯。咁日本朋友就好客气同佢讲啦，东京其实养车就容易，但系养停车位咧就难，所以唯有委屈你搭地铁。咁呢个人咧就即刻将嗰位非日本朋友所讲嘅破解嘅方法咧话俾佢听。估唔到啊，呢一个日本朋友就话，如果真系要钻呢个漏洞，其实周围都系。譬如我妈妈是住在乡下的话，只要我将个户籍搬过去再买车就得啦。不过实际上我是住东京的嘛，冇咗停车位而去买车，左邻右里会睇我是点样样嘅人呢？而我开车去翻工，我又点面对我嘅同事同埋上司呢？各位，美国店铺无条件退货嘅机制同日本到处都系漏洞嘅法规，其实都系建立喺信任嘅基础之上。当信任瓦解，社会亦都会崩溃。呢啲嘅机制咧，其实就同加拿大嘅 honor system 系一个公平稳定社会必须要有嘅基础。如果只系为咗贪小便宜咧，不仅系影响社会嘅运作，仲降低自己嘅人格。其实咁样又值唔值得呢？好啦，我哋今日又讲住咁多先。听日同一时间，我哋有其他小故事去分享嘅。我哋听日见啦，拜拜。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星期二宣布给予新的国防投资局可获更大权力，并拥有更多谈判和采购合约和关键国防领域进行投资的权限，并将该机构会转为公营企业。联邦自由党经已向政府提交 C40 号法案，使到目前隶属于加拿大公务及采购部的国防投资局更加独立。联邦官员星期二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新机构将拥有自己的董事会和行政总裁，明确的职责范围、永久性的组织框架和更具体的权力，以加快军事采购进程。

0: 一旦 C40 号法案获得国会通过，该机构将改名为加拿大国防投资公司，并向新设立的国防部副部长报告工作。国防采购国务秘书 Stephen Furrer 表示，这项立法建立在现有的工作基础上，并赋予该机构应对挑战所需的权力及灵活性。又指国防采购涉及与一些全球最大的公司签订复杂的合约和进行谈判，该机构需要人才、权限和商业专长，才能够自信地进行谈判以及作出及时决策，并在未来几十年维护这些的关系。该法案还将授权这家即将成为国有企业的机构参与国防生产工作，并根据需要投资在战略领域。有关改革在某些方面，例如组织框架方面，回归到二次大战时期和二十世纪六零年代之前处理国防采购的方式。根据国会图书馆2020年撰写的研究报告，说在冷战期间，国防生产部在1951年正式成立，负责军备采购，直到1969年解散。新的机构和当年最大的区别是，当年的国防生产部是一个联邦部门，而总理卡尼提议成立的就是一个独立营运的公司。香港屯门富泰村一对父母涉嫌虐儿被捕，社署将召开多专业会议跟进。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网上片段所见，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两只手拎住两大袋的啤酒，孭住一个破烂的背囊行走，期间显得有些吃力，要中途停低。有途人介入尝试帮助，并向同行的大人质询，但对方就大声喝骂女童。警方下午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据了解，有女教师星期二晚看到片段，怀疑女童被虐待，向警方报案。警方到场找到女童的父母和她大约9岁的妹妹和大约2岁的弟弟，确认儿童的状况没有异常。警方表示，这名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已经将个案转介社会福利署。社署回复查询说，已经联络涉事的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者发展情况和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防止虐待儿童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叶柏强表示，今次事件由途人揭发，认为社会近年对虐待儿童的关注度提升，政府和社福机构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加强保护儿童的社区教育。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认为，社署和女童就读的学校必须为这个家庭的儿童提供即时保护，包括情绪辅导和临时住宿照顾，长远亦都要持续密切监察，防止事件再发生。校方就发声明，指社工和老师已经即时介入，为这个家庭提供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4: 大家好，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姚崇英。今天下午4:30会和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和大家讨论，加拿大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一直以来都是靠移民令到人口和经济有所增长。如果没有长远的良好计划，好像早几年短时期内移民太多，令到我们的基础建设，好像医疗、教育、住屋、交通设施等等跟不上需求。但是现在减少移民，又令到人口、投资、经济退缩和没有增长。所以卡尼总理有意增加移民，大家有何意见，欢迎打电话604-267-1320发表你的高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Daddy， 10月17号你去不去啊？
7: 我就不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6: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7: 乜嘢意思啊
6: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7: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6: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7: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 新别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优惠大放送，第一大王牌黄金医美组合少女肌、韩国皮秒、韩国外鼻体，再加基础水滴 facial 疗程，四大美容疗程一次过，原价2643，只需1860元。第二大王牌古法牛角拨筋提拉、经络淋巴改善睡眠、RMD 肌肉提拉同颜仪，再加韩国外鼻体疗程，原价1005，现只需865元。想靓想青春，把握十月份新别靓站女士美容中心604-266-2886。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0: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9: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0: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大家好，我系 Gary Law 罗锦添，喺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喺前线同公共服务嘅领域累积咗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嘅城市系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0: 想选购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而家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分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3: 而 Oak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 想找合适的美容、保健和排毒产品，就趁有秋季优惠去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啦。
4: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肖小姐了解详情。
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7: 1号黄传奇，
6: 2号张宇轩，
7: 3号向嘉熙，
6: 4号何浩，
7: 5号杨家颖，
6: 6号陈瑞希，
7: 7号司徒永琪，
6: 8号潘德章，
7: 9号范格，
6: 10号黄伟忠。
7: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8: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3: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8: CBA 永安防盗。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8: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3: 广东烧腊菜馆。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8: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1: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慧然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咧？喺一啲珠宝店嘅首饰展示柜，特别系钻石啊、翡翠啊，又或者啲名贵宝石嘅专柜里面咧，会放一杯水喺度咧。咁大家又知唔知道点解咧？其实主要咧就系想要嚟调节佢嘅湿度，保护珠宝嘅物理特性啊。嗱，好似一啲翡翠啊、和田玉等等呢一啲嘅天然宝石咧，内部都会含有一啲微量嘅水分，又或者系结晶。咁而喺珠宝店里面呢一啲室内环境咧，通常都会长时间开住空调，无论系夏天嘅冷气，又或者系冬天嘅暖气都好啦，都好容易咧会令到专柜里面嘅空气变得非常之干燥。时间一长咧，就会令到啲玉石嘅表面出现干裂啦，又或者系失去水润光泽嘅。咁而另外咧，珠宝展示柜里面通常都会装有大量嘅聚光灯，又或者 LED 灯咧，嚟到衬托翻珠宝闪耀嘅光芒啊。咁而灯光所产生嘅热力都会导致到干燥嘅，长时间运作之下咧，啲灯就会散发高温，令到展示柜里面嘅湿气咧系快速蒸发嘅。咁所以放杯水喺珠宝展示柜里面咧，水分就会自然蒸发，为密封啦，又或者系半封闭式嘅展示柜内部咧，去补充适当嘅湿度啊。咁虽然喺现代啦，好多高级嘅珠宝店佢哋嘅展示柜咧，都已经系配备咗专业嘅电子恒温同埋恒湿系统噶啦。咁但系一啲传统嘅珠宝店啦，又或者啲比较小型嘅展示柜里面咧，喺里面放一杯水，这个成本最低，亦都系最简单嘅物理加湿法咧，仍然系非常之普遍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三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4: Although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om。
5: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5: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7: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詹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2: 詹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堂食外卖均可。
1: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2: 詹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颈，订座604-336-2118。
3: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又到税务计划嘅时间。除咗买 RRSP 之外，当然仲有其他有效退税方法。无论提取 RRSP 会增大收入，投资赚咗钱，或者有其他退休收入，做咗税务计划都可以将税务问题一一解决。仲有个案实例同大家分享，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系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4: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3: 拥有丰富研配经验嘅李志莲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嘅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4: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志文 Lenstein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5: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啊！
5: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1年4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5: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6: 咁你搵边个帮你装噶？
5: 梗系搵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8: 1号黄传奇，
7: 2号张宇轩，
8: 3号向嘉熙，
7: 4号何浩，
8: 5号杨家颖，
7: 6号陈瑞希，
8: 7号司徒咏琪，
7: 8号潘德章，
8: 9号范格，
7: 10号黄伟忠。
8: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4: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9: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4: 列志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9: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4: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9: 列志文88伴中心，
4: 海马牌健康床褥，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9: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巴西野花牌绿公交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滚珠热量款
9: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9: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荟萃，慧言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在星期二时候，一架由多伦多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加航班机在停机坪上被另一部飞机撞倒。加拿大航空公司发言人表示，事发前航班编号 AC785 号的飞机安全着陆后正被拖往登机口，大约当时是时间上午10:30，一架达美航空营运的 A350-900 号空中巴士左翼与加航的机尾部分相撞。据报道，事故中并没有乘客或机组人员受伤。加航发言人表示，该部飞机将要停飞进行检查及维修，达美航空亦都经已证实事故。公司话并没有什么比乘客及员工安全更为重要，佢哋对乘客中的航空体验同埋延误深感歉意。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将会对事件进行调查。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会星期三宣布本省今年的免疫疫苗接种计划。与此同时，该省的季节性疾病高峰期提前来到报告亦都开始出现。业界表示，每年这个时候流感病例激增并不罕见，但今年尤其如此。他们注意到疫情的严重程度似乎更高，今年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病情的严重程度，似乎人们更加容易生病或者病征更为严重。标示疾病控制中心承认，省内流感活动比往年更早出现上升趋势，尽管病例的数字仍处于中等水平。暂时很难判断是有更多人患病或者人们出现更严重症状而主动寻求检测，后者可能导致病例数量上升。公共卫生机构指出，流感病例的提前激增

0: 灯是由于今年的流感病毒株是甲型流感病毒 H1N1 引起，这种病毒株流行高峰期通常较早，而且病情更为严重。省疾病控制中心声明说，这个是北半球流感流行趋势一部分。有药剂师表示，这个同现时观察到情况是相符，一旦另一种流感病毒株开始传播，很可能在本季稍后出现第二波的流感疫情，建议预防感冒的最好方法是接种流感疫苗、勤洗手和生病时候留在家中。加拿大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总体而言，全国各地的感冒和流感活动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加拿大政府呼吸道疾病监测报告的最新数据，在9月21至9月26号这个星期，全国流感检测阳性比率是 3.7%。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信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会达到 3.5% 至 4.5%， 修订预测。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首节完结之前回应议员发言时指出，最新经济情况有助议员研读两份文件，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
2: 按最新評估，我們有信心達到 GDP 全年實質增長 3.5% 至 4.5% 的經修訂預測區域。當然外圍不利因素仍然存在，中東局勢反覆，當前香港的經濟勢頭良好是來之不易的，我們必須為下一階段的持續高質量發展鋪定方向。
1: 辯論分為六個環節，頭兩節都是圍繞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設。工聯會吳秋北說，支持本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但必須以本地就業優先為前提。
3: 任何輸入人才、輸入勞工政策都必須以本地就業優先為前提，這個是底線，不能含糊。
1: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兩份文件是一脈相承，互相配合。他說，落實五年規劃是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工程，政府會同各界全力推動規劃的落實。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CHMBAM1320 華僑之星新聞報聯播，多謝大家收聽。
4: 時事風雲，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點半，時事風雲。
6: 大家好，我是時事風雲節目主持姚崇英。今日下午四点半，会同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同大家讨论，加拿大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一直以来都是靠移民令到人口和经济有所增长。如果没有长远的良好计划，好像早几年短时期内移民太多，令到我们的基础建设，好像医疗、教育、住屋、交通设施等等跟不上需求。但是现在减少移民，又令到人口、投资、经济退缩同埋冇增长，所以卡尼总理咧有意增加移民。大家有何意见？欢迎打电话604-267-1320发表你嘅高见。
7: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下昼三点播出嘅诈骗招妖镜。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0: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8: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四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来又清又自然。
10: 拥有丰富研配经验的李志廉博士，不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后 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优质的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8: 想改善听力，就要来列志文 Lenstein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4: 列志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4: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5: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王国宇，
4: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5: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4: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5: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6: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2: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 688-2912。
7: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8: CapitalDirect.ca。BC Liquor 现在做限时优惠， Bailey's Original Irish Cream 利口酒现在悭8元，优惠期到10月10号，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9: 快而准煲冬瓜，
10: 快而准普通话，
9: 搞笑主持阿 Wing。
10: 大家好，我是阿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些用粤语的思维讲普通话的趣事，等大家一边笑一边学习正确的普通话。
11: 话说有次我搭巴士，车厢入边正到连前面阿伯看报纸翻译的声都听到一清二楚，突然间黑超前面有位阿叔打了个大大声的黑超，整架巴士的人都望晒过去。我顺口讲了句，哇，他打黑痴打到整架巴士都震晒。啱好隔离有位讲国语的朋友，他有些听不明就即刻问，打黑痴那是打什么呀？巴士有问题吗？我说没问题没问题，我笑着解释，我说的打黑痴意思就是打喷嚏。所以大家记住，广东话的打黑痴，普通话就应该讲打喷嚏。如果有人打喷嚏，普通话就要讲打喷嚏要捂住嘴巴，广东话的意思就是打黑痴要揞埋个口。讲开又讲，我哋广东人真系好中意个打字，朝早起床打黑痴，冻亲嗰阵打咗个冷震，得闲出嚟打牙胶，夜晚眼瞓打喊脑，但最紧要嘅系，千祈唔好打虎头啊！我系阿 wing， 下集再同大家快而准煲冬瓜，快而准普通话，拜拜！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每日有3个特价时段的 Fat House Kitchen Bar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在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对面的 Vet House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在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e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除了传统越南粉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整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2: 它装修典雅兼有酒牌，周一至四开朝十至凌晨两点半，周五至日开到凌晨四点，每日早午晚都是 Happy Hour， 啲粉和饭平至$10起。
1: 想探越南美食同宵夜，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a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开业近廿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 保障列治文嘅安全，一直都系 Cash Heat 何士杰嘅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系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同暴力罪案。同时，佢亦坚决反对喺列治文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文嘅公共空间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喺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5: 份又是新别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0，少女肌或皮秒，开10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10送2，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别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
6: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7: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6: 超能
7: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6: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7: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6: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7: 华星假期更加是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同我讲，你系同我中意你一样咁中意我。
1: 我梗系中意你，你系我妹妹嚟噶嘛？

0: 我唔会理任何人讲任何一句说话，我都永远同你喺埋一齐。
1: 哇，几百蚊玩十七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2: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古浪聚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四月九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2: 凡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只，足7磅包3成。
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肖肖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4: Keith Fry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很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Keith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5: Authorized by Gorch Gilbert Financial Agent Financeabcvancouver.ca。
6: 妈，可不可以借住1000多元给我周转下？
7: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了10000多元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拿埋吗？
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牌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些赚钱的投资，包你一本万利的。
7: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由放低到再起飞，今日为你搜寻的是美国奥运金牌得主刘美妍。刘美妍在赢得奥运金牌之后讲过一句说话，她说：我想在我的人生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与人联系。在赢得金牌的一刻，她没有即时讲分数、讲难度，反而讲人和人之间的连结。今日就为你搜寻一个关于停低但是反而走得更远的故事。刘美妍2005年在美国出世，她是美国花式滑冰运动员，13岁已经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冠军。她以高难度跳跃闻名，包括三周半跳和四周跳。2022年北京冬奥，她代表美国出战女子单人滑冰，最后排名第六。同一年世界锦标赛夺得铜牌。然后她做了一个震惊体坛的决定，16岁决定退役。对很多运动员来讲，16岁刚刚起步，但是对刘美妍来讲，她选择停低。她讲过自己滑冰其实有两个目标，第一入奥运，第二是过程中是开心的。当这两样东西都做到，她就问自己还有没有需要继续呢？答案是没有。她很坦白地跟自己说，她想回去过普通生活，见朋友，陪家人。她甚至说过，我挂住朋友和家人多过挂住滑冰。你听下去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极之清醒的选择。她不是输了才离开，是她赢了之后自己选择落场。两年之后2024年她宣布复出，但是今次她不同了。她说以前滑冰就好像是快点做完就算，但是现在是想去感受。以前她是为成绩、为期待、为世界，现在她是为自己。这个转变很小，但是很关键。因为当你不再为了取悦别人，你才会真正享受自己做的事。2025年世界花式滑冰锦标赛，刘美妍复出之后的第一个大赛夺得冠军。她自己都说，其实我不知道自己怎样做到，但是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今次她滑得开心，不是压力驱动，而是那份热诚和热爱带她回来。去到2026年米兰冬奥，她完成一套几乎完美的自由滑冰，最终她夺得奥运金牌。而比赛之后，她说她自己当时只是享受表演，感受当下。然后她就说，我的故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你可能会发现，她赢不是因为她逼自己更强，而是因为她学会怎样做回自己。如果你现在正在人生的某个位置，觉得累，觉得迷失，甚至怀疑自己，你可以记住刘美妍这个故事。有时候最勇敢的决定不是撑下去，而是停一停。停低不代表你放弃，反而是你开始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人生不是一场只是向前冲的比赛，有时停下来退一步，才会见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方向。今日就是时候问一问自己，你现在做的事究竟是为别人还是为自己？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1: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3。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2: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三论中的八不中道义理，是依据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论而开演的。八不是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二，不来亦不出。中观学派的思想要点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不真实的，万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亦由因缘离散而灭的。万物的存在是一种因缘所生发，是无真实的自我性。八不解释缘起性空的思想，八不是对一切现象的八种否定。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二，不来不出。中观派的青木论师曾以能生芽苗的谷种为例说明八不的道理。青木认为，从世俗经验的角度来讲，我们所见到谷种的延续生机是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范围内进行的。过去的谷种与现在的谷种，即是初谷和金谷，是不可能同时存，即是初谷和金谷是不可能同

即是某一事物不能够从其他事物中生起。第三是不从自他生，即是事物亦不能够由自身和其他事物共

0: 视为不生，就不应该有金谷，因为有初谷才延续到金谷，金谷的存在确实是靠初谷的延续，所以初谷是没有灭掉的，视为不灭。以谷种作为譬喻，万物皆是不生不灭的，说它有生就是有违论证的，因为有生必有初起的本源，有起源即是有自己生起自己的独立性，如果自己可以生起自己，那宇宙将会充塞万物，而非缘起而生。所以中观派话不生，但是现在眼前万物确实是由延续而生命仰然存在，故延续性不灭，所以万物是在不生不灭的原生法则内假合存在的，并无真实自性可寻的。不生不灭是关键，理解了不生不灭，其他三对关系即是不常不断、不一不二、不来不出就容易理解了。谷种发芽时原有的种子被破坏，所以说不常，常是不变，不常即是有变。这样谷种到谷芽又是在同一物中相续的，所以不断，即是没有断灭。谷种和谷芽是两种不同的物体，所以说是不一，但是谷种谷芽又一直保持住谷的特性，所以说是不二。由于谷是不生的，既然是不生，还哪有来到观感所认识的范围之内呢？所以是不来。既然本来没有来过，怎会有出来的概念呢？所以不出。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二，不来不出，是八不中道。大家不妨以谷种为例子去思维下缘起性空的道理。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号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赴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3: 我撑你，
4: 我摆明撑你，
5: 我哋撑硬你噶。
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今日继续是多个城市的市选提前投票日，票站咧系开放到晚上八点。张若良报道。
9: 十月七号是多个城市市选的提前投票日期，包括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素里、高贵林等，都是不同地点设立投票站给公众投票。大部分票站开放时间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选民应检查自己的选民通知书，了解投票地点等详情。若果没有选民通知书的话，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到进行选民登记。以温哥华市为例，今届市选尚余三个提前投票日，除了星期三之外，分别是10月10号和10月13号，59个提前投票票站均在上午8点至晚上8点开放。正式投票日则定在10月17号举行，全市85个票站将同步开放，选民可以在任何指定地点投票。除了选出市长、市议员、温哥华公园局和温哥华教育局的委员之外，选民同时要就两项公投作出表决，包括涉及社区设施及基建融资的资本计划、借贷公投，以及有关公共场所使用硬性毒品、精神健康与吸引人士安全治疗设施的公投。列治文的提前投票就在10月7号、8号、9号和10号，在上午8点到晚上8点。提前投票日可以在任何一个票站里面投票。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其他消息，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如果他们执政的话，会引入一种混合的制度，给予车祸受害人有权起诉对方，取代现时的无过失意外保险。张若良报道。
9: 因为省新民主党早年引入无过失保险制度，本省现时交通事故中的

0: 受害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向引发意外的司机提出起诉，不过省保守党表示他们将会引入改变。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说，该党将会用一种混合制度取代现有的无过失保险，使到受害者能够向引发意外一方提出起诉。有关承诺在封至多个团体的信中详细讲述，包括加拿大保险局和 BC 省庭审律师协会，不过该封信就由代表工会的工人团体 Move Up 泄露给传媒。信中写到，事故受害者将重新获得对其严重伤害的赔偿权利，政府亦都不可以再干预司法系统。省保守党的电子邮件声明里面澄清，无过失制度将会继续保留，但遭到严重或永久性伤残的人可以透过法律途径寻求赔偿。另外声明也都表示，保守党政府将允许私人保险公司与 BC 保险公司竞争。不过省新民主党就说，任何恢复原有诉讼模式的做法都会导致汽车保费上涨。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兰里市昨晚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个人死亡。张逸良报道。
0: 兰里市发生致命交通意外，在星期二晚大约10:17，兰里皇家骑警接报，指16 Avenue 20500号路段发生中严重的电单车交通事故，急救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令人痛心的是，尽管全力抢救，有一人因为伤势过重当场死亡。第六平原综合交通事故分析与重建服务小组已经派员协助调查。事发路段需要封闭持续数个小时，以便调查人员继续进行调查。驾驶者和其他道路使用者呼吁避开该个区域，选择其他路线。另外，警方亦都呼吁任何在事发时候在附近目睹事件和有行车记录仪的人联系兰里皇家骑警，电话是6045323200，并提供档案编号2026-32058。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咁另外，苏里市就发生火车撞到人的意外，一个人受伤。张耀良报道。
0: 苏里市发生火车撞到人意外，警方表示，案发星期二晚，他哋在傍晚6:00接报，在 Golden Year Connector 及182街附近的加拿大国家铁路路轨上发生火车撞人事故，一名60多岁男子被撞倒，不过他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表示，当警员及省紧急救护服务中心人员赶赴现场时候，在路轨附近发现这名男子，他虽然有受伤，但是意识清醒，而且有呼吸，亦都可以讲嘢。该名男子肩胛骨是有裂伤，他表示自己当时正沿住路轨行走，既未听到，亦都未见到有火车。虽然他试图躲避，但仍然被火车擦到。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事故似乎并非蓄意行为。警方说，这名男子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 CN Rail 经已接手调查，目前并没有有关该地区列车出现持续延误的报告。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月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00由沙瓦神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56%车位已经是满。另外，下午5:00一班船就82%车位满，晚上7:00就79%车位满。至于晚上9:00最后一班船就82%车位满。另外，下午3:45、下午4:45、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和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凌晨发生4.8级的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话，地震系唔会引发海啸。地震喺当地时间凌晨4:13系发生，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暂时冇受伤损毁报告。法国学生的示威活动，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是合理，政府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席卷法国全国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迹象。路透社报道，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关闭。在巴黎政治学院外的街头，示威者堆放的杂物继续堵塞道路，他们不时高唱法国国歌。法国防暴宪兵手持防护盾，试图驱散聚集在路障后面的蒙面示威者，双方发生推撞。法国第二大工会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承担起支持年轻人的责任，保护他们免受暴力和警察镇压。工会将支持学生在当地星期四发起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 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及教师短缺等。部分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表示，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总理勒科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高中生的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亦都指这次学生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法国警方在持续两个几星期的学生抗议浪潮当中使用过度武力。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在日前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的期间被炸断。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的闪光弹。他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领导的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直至事件真相大白。他又说，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警方已经对18宗被指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内部调查。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港台方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早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经在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发言人再次提醒，到泰国的中国公民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以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的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者熟人邀约的动机。在香港渔护处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处方说昨日大约有670人到访破边洲段，在10月1号到7号内地黄金周期间，每日平均有大约950人到访破边洲段，最高峰是10月5号大约有1200人次。处方同时监察到达万怡水库东坝的游客人数，并表示郊野落行万怡水库东坝人流资讯网页公布东坝人流资讯，又会每日密切监察入场的情况，并因应实际的情况释放名额给即时预约。渔护署话，根据现场人员同无人机监测，破边洲段山径同观景台的每日人流大致系畅顺，游人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大部分游人都愿意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整体秩序系良好。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纳斯达克指数同标准普尔500指数自上日纪录高位回落。美国长债息率再创高位之后升势回顺，股市跌幅收窄。道琼斯指数一度跌超过600点，收市报51179点，跌了341点。纳指最多跌近 1%， 收市报27538点，跌了61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801点，跌17点。大型科技股的个别发展， SpaceX 和 Meta 跌超过 2%， Alphabet、 苹果和亚马逊升近 1% 或者以上。Caterpillar 跌近 6%， 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042点，跌了608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065点，跌34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3: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5: 爹哋，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6: 乜嘢意思啊
5: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6: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6: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9: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8: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9: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0: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3-6688，
9: 乐一投资
11: 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又到税务计划的时间。除了买 RRSP 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有效退税方法。无论提取 RRSP 会增大收入、投资赚了钱或者有其他退休收入，做了税务计划都可以将税务问题一一解决。还有个案实例和大家分享，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4: 好，10月7日星期三啦，真係啦，真係星期三啦，通常星期三先出现嘅 Jeffrey 赵胜宇呢，就係诈骗照妖镜出现啦。咁大家好，今日直播室入面除咗我之外仲有李世雄啊 Cyrus 啊。
15: 通常我星期三唔出现嘅都出现啦，而家
14: 我出现跟住几个礼拜都出现。好，咁啊欢迎大家先啊，今日如果大家有啲诈骗嘅信息想同我哋分享嘅呢，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 啊，十月七号
15: 你投咗票未啊？你投咗票？
14: 啱啱想问你十月七号揾到乜嘢？
15: 我都未投票，不过应该要投嘅，因为10月17日系正日投票，不过咧又系省选嘅 advance poll 投票，我觉得就会好混淆啦，真系。
14: 即系如果你要投票嘅，早少少啦，冇谂到啦。
15: 即系早少少啦，还掂。今日去到八点啦，地方唔多。但都可以投的今天。
14: 你有没有听黄子华那些同督笑的？
15: 有。
14: 有的吗？他曾经讲过投票的时候你怎样。但当然讲笑的，大家听众不要真的当真。他叫你拿到最后 minute 的时候是多些人尊敬你多些咯。
15: 会是这样的。
14: 不要说尊敬啦。
15: 不是
14: 喎。多些人客气对你到 last minute。
15: 哦哦，咁啊系。
14: 但
15: 你投咗话俾人咧，未投都得嘅，佢都话啊，投我啦，你投我啦，咁啊。
14: 如果你话你投咗咧，拧咩面啊？
15: 吓，我投咗咪就系你咯，咁佢咪高兴咯。不过其实你冇投佢嘅，
14: 系，
15: 不过令到佢好开心。
14: 诈骗人得，
15: 咁咪都算诈骗嘅 ，white lie。
14: 咪咯，嗱，又讲翻啦，如果我哋拿住个有 voting card 去，咁就话直情系登记咗选民啦。但
15: 我未收到喎、
14: 啊，或者你冇咧，
15: 所以我咪
14: 或者你唔合资格咧，
15: 所以我咪要攞我个 driver license 或者另外一样有签名嘅嘢咯，即系好似 credit card 都得，
14: 可以证明你有资格嘅噃。
15: 所以其实将嗰个医疗卡分开系好嘅，变咗你有两个 ID， 所以我分开咗嘅，
14: 我都分开咗，但系都证明唔到你系合资格选民。
15: 所以我咪头先同你讨论过就系、是。其实真系
14: 即系要有啲要有啲做啲嘢堵塞嘅，即系唔可以就咁样话两张 I D。
15: 我谂省都系，
14: 系啊，
15: 省选都系冇 check。喂，
14: 你冇。
15: 如果你话要带 passport 咧，咁就知道你系咪公民。
14: 系啦，即系如果你冇 voting，
15: 但系佢而家系冇要求呢样。
14: 因为 passport 系只不过 travel
15: 得，唔系个个有嘅噃。
14: 我仲要俾几百蚊买个 travel。
15: 系啊，我唔去旅行嘅。
14: 旅行嘅，
15: 我咪唔使。
14: 即系呢个有。可能有少少漏洞喺度，即系大家即系政府部门留意下，即系
15: 我哋就唔鼓励人去嘅，不过即
14: 系你诈骗政府啊！
15: 啊，冇错。咁啊，上个礼拜我做节目嗰时候有啲听众打嚟，佢就话：，投票投票。不过嗰啲温哥华嘅吓，有两条问题我唔识，我唔答得唔得啊？或者咁啊，唔答都得嘅。但系我觉得唔识英文而家，尤其是啊，赵胜宇啲 AI 啊 ，translate 啊，好容易啫。咁但系我都讲一讲啦，其实第一个咧问题咧喺温哥华就系、是、问你好唔好立例俾即系你吸毒嗰啲人咧 open air 即系冇棚嘅地方就唔准吸毒。
14: 咁啊自己话事啦、
15: 啊。你自己话事啦，呢个系第一啊。第二咧就系、是、你喺 Melbourne City 同呢个省政府要求，因为圣 Paul Hospital 起咗新噶啦，第一期、第二期。咁啊，舊嘅咁點咧？咁
14: 又係自己話事啦。
15: 係啦，自己話事啦。佢就希望用嚟做即係有精神問題嘅人，因為以前 Coquitlam 你知啦，十幾廿年前刪咗 Riverview 咧，之後就好曬落嚟市中心。
14: 冇話啱與唔啱，好與唔好，自己話事啦。
15: 睇下你自己話事。
14: 咁啊，但係
15: yes or no 啦。
14: 冇乜，但係我個人意見啦， 投乜都冇所谓，最紧要投票啫。
15: 冇错啦，
14: 系嘛
15: 啊？如果唔系你后悔咧，你就唔好怨啦。
14: 即系手头上嗰票好紧要，
15: 好紧要。虽然系唔系一个容易嘅学问，因为尤其是 Richmond， 我都讲过市长都唔难啊，七八个。councillor 有55个，有25个是中国人姓，咁你就自己
14: 可能每一个人的背景啊，佢嘅理念你读晒佢啦吓。
15: 我读咗个几钟头啊，我 city 每个 city 咧，你打 city 咧，佢都会有成个 list 俾你。啊 ，Richmond 仲叻，我琴日收到一份好详细嘅书本，系讲晒，你收咗未啊？
14: 派到我手我就会睇。
15: 我琴日先派收到，
14: 得闲去。
15: 咁但系问题都花你成个钟头。
14: 好嗱，18分，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过。
16: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7: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烈士门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 Metro。
18: 大家好，我是 Alexa Liu 卢先永，担任列治门市议员12年。我爷爷来自广东开平，我是专业会计师，澳门村手，亦都是两个仔的妈妈。打击毒品，要列治门更加安全，更加繁荣。我是唯一的选择。10月17号投 Alexa Liu 卢先永做市长。并支持 Richmond Strong Team, authorized by Alexa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9: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20: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21: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20: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丰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22: 买肉梗系要啱自己口味，想食厚切定薄切，想要边个部位，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分店啦！新店提供客制化切肉服务，你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拣想食的部位和切法。如果想方便啲，仲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腌制肉类，直接买翻屋企，简单煮一煮就食得。想食边款，点样切，欢迎嚟店内话我哋知。仲等咩？快啲嚟 Safeway Oak Ridge 分店慢慢拣啦！
2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著，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24: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万年。
25: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26: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25: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26: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4: 好，欢迎大家翻嚟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 Cyrus 李世雄喺度嘅。电话旁边有叶女士，
15: 哇，排晒队啊！
14: 诶，听下叶女士先啦。Hello， 叶女士你好。
0: Hello， 两位主持
15: 你好。
0: 好多谢，我都会去预早去投
14: 票
0: 啊，因为我下星期就要翻香港一个月。17号已经走咗啦，不过今年咧，哇，要多用好多啲时间嚟睇下嗰啲想去做嘅嗰啲
15: 做功课
0: 嗰啲 candidate 吓，有啲人
14: 几十个啊，
0: 啲履历啊，或者佢有啲咩想讲嘅嘢，咁啊有成20个，净系嗰啲 counselor， 哇，要选10个，咁你亦都有排队睇下佢哋有啲咩讲嘅，啲书仔，佢哋有啲书仔印寄咗俾我哋，哇，嗰啲 school trustee 咧又系咧，成10个人啊选几个，咁又系有排睇啊，都用好多时间，不过都尽过自己嘅责任啦，去做个投票，我就觉得。咁我喺度想提一提啲長者咧，因為咧而家嗰個感冒針咧開始咧10月13号咧開始可以打啦 ，Covid 嗰只又係19号 ，Covid 19嘅一齊都可以。我問過 ChatGPT 同埋Pharmacy 都可以一齊打嘅嗰啲針，特別對啲長者，我哋都係嗰啲高危嘅，即係受到影響嘅，佢最好咧打啦，最好誒再穩陣啲咧，就問一問你個醫生先，好唔好打硬個針？咁我除咗問醫生之外，我又問埋 ChatGPT， 我話就嚟翻香港喎，我定係翻香港先打嗰只？佢話香港嗰只都係同加拿大只一樣嘅，咁啊盡早打最好啲啦，咁樣樣。
14: 好嘢喎，識得同 AI 講嘢喎。
15: 係啦，而家聽得我哋多用 AI 係啱嘅。
0: 啊，系啊，咁冇乜嘢啦。
15: 好，
14: 多谢你啊，多谢你。
15: 其实佢好幸运啊，喺温哥华20个拣10个 ，Richmond 55个拣8个，哇！你真系攞你命，真系。
14: 咁即系睇下佢哋送唔送到佢资料去我手啦。咁送到我手咁先睇咯。
15: 系，同埋睇下面书啊、YouTube 啊，全世界订晒出嚟啦，而家。
14: 咁嗰啲太多啦，即系我都话你勤唔勤力就系送唔送到我手咯。
15: 不过提埋头先嗰位听众咧，你17号出埠咧，16号最好选埋嗰个省选啊，因为16号开始有得Vans Poll 啊，所以唉，真系唔好嘥咗你嗰宝贵嘅一票，真系。
14: OK， 跟住阿 Susan，Hello Susan，Susan 你好，
1: 赵大哥。李大哥，你好
15: ，
14: 歌前歌后生分险啊！
1: 我哋系国民啊，一定要去投票嘅。
14: 当然啦。
1: 啊，琴日咧有人打门喎，咁我咪开咯。啊，我个 neighbor 系白人嚟嘅，佢同埋嗰啲人嚟，佢话：喂，喺你前边嗰度，整一个牌得唔得啊？咁。我话睇下系咪我中意嗰个牌咯，
14: 正确
15: 咁啊，梗系啦。
1: 我话我唔中意 NBA。佢话好，我同你一样，咁我哋等咗喺前边啦，咁话啦，咁话 OK 啊，系两日前咧，我都见到我有位奇英啊，佢咧。揸车啊，揸货车都得嘅。佢而家咧只脚咧就唔得啦。佢个指挽嗌我去同佢攞樽奶啊。我话你仲有冇揸车啊？佢话冇啦，俾我个仔诈骗晒我啲钱啊！咁话咯，连我架车都卖埋咯。佢话咯，我话你有冇搞错啊？啊，佢点样诈骗你啊？佢话佢系 casino 咯，赌钱咯。啊，赌到而家同个老婆又离婚嘅话，啊，整到咧我啊而家咧，我话咁你间屋点算啊？佢话遗嘱都唔啊，俾咗政府咧，好心淡啊！咁啊，哇！而家啲诈骗真系犀利啊，自己家人都喺度呃啊，好似你哋个广告差唔多啦。
15: 佢冇听咯。
1: 其实咧，我哋奇英咧晚年都要补翻啲钱啊！啊，冇，你要尾嗰两年咧，你要有钱使啊！要做一个聪明人啊！
14: 喂啊，阿 Susan，
1: 多谢
14: 阿 Susan， 我暂乱你少少啊。 头先你话遗嘱都唔写啊，有佢俾政府咧呢句嘢唔系真噶、哦。你得闲打电话去理发师问一问，即系你唔写遗嘱唔等于俾政府噶、哦。
15: 其实有线啦，可能
14: 系啊，
15: 系啊，
14: 即系呢样嘢。
15: 其实你唔好俾政府啦，俾慈善，你可以捐俾慈善机构啦，遗嘱系啦，系啦、啊，好过俾政府，唔好俾
14: 捐都捐唔到噶，你一系就即系就之前俾咗佢。anyway， 呢个唔系我哋今日要讲嘅嘢，我哋今日系讲
15: 冇错。
14: 咁头先我翻嚟嘅时候咧，我都见到两边路咧写住 voting place，
15: 我就奇怪咯。
14: 咁但系我上网一 check， 今日虽然
15: 系
14: advance post，
15: 系得 city hall 咋，冇错啦。
14: 点会嗰度？
15: 有两个牌咧，真系奇怪。
14: 我真系同佢
15: 系咪真系
14: 咁样？咪又俾人呃。
15: 上个礼拜
14: 已经见到噶啦，你寻日都见到。
15: 上个礼拜应佢冇，应该掹翻出嚟咯，可能佢唔掹。
14: 即系你唔系咯，即系咁啲人点做嘢噶？喂，大佬，如果我真系见到我兜个圈入去，跟住再行，
15: 即系嘥时间咯，即系诈骗咯，
14: 跟住唔系嘅，
15: 俾佢诈骗咗咯。
14: 咁即系。昨天就讲开帮主
15: 是啊，真是我们两个都收到他的信息，
14: 终于原来不是假的，我没说他真的不是假的，原来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登记做 WeChat 的时候就有这个 message send 出来，
15: send 了给他的朋友邀请他加入，
14: 我就用 WhatsApp 问他你的 ID 是什么，他真的再给我一次，我他不是他给个
15: scan code 你 QR code，
14: 咁都唔得啊嘛，咁样我点知啊？如果你系 hack 咗佢，一样可以俾我噶嘛。咁跟住咧，我就懒醒咁问佢啦，就系话：喂，你个丝绸之路嘅 trip 玩得好唔好？开唔开心啊？咁样。
15: 其实佢又唔系去丝绸之路。
14: 系啦，跟住佢就答我：我唔系去丝绸之路啊，我系长江三峡。咁佢就话：嗱，我知道系你啦。
15: 呢个真嘅，呢个真嘅。
14: 咁我知道系佢啦。
15: 所以其实屋企人都要有暗语嘅，我发觉，即系你老女啊或者老婆咧，你都要有一个暗语系。即系人哋唔知嘅，
14: 你冇一个真系指定嘅暗语，你咪谂一件佢
15: 知
14: 嘅嘢咯。
15: 明知系一嘅，你就问佢二咯。
14: 我话你，喂，你去丝绸之路如何啊？咁样
15: 佢五月生日，你冇？你七月生日系咪啊？咁
14: 我上个礼拜同你做生日嗰时咧，留低咗$200喺呢度。
15: 呢个都系一个技巧嚟嘅吓，
14: 即系少少啦。即系大家如果可以。如果你真的不 sure 對面那個人的 ID， 就算有聲有樣啊，講了一千次。
15: 因為我就 send 咗個 message 俾佢，我話禮拜三係咪要同阿趙勝宇合作啊？佢話係啊係啊，禮拜三啊
14: schedule。
15: 咁啊知。
14: 唔係你應該問佢禮拜三同邊個合作？
15: 咁啊都係。
14: 佢答係用乜嘢啊？但係如果佢指名道姓嘅，即係一定
15: 係
14: 佢先。
15: 咁但係其實即係咁樣去叫人加入去你嗰個 WeChat， 其实我不嬲都有用噶啦，你 send 俾我，我都唔会噶。但我又知道佢冇用喎，我哋大家都研究咗
14: 佢
15: 以前冇用噶嘛，
14: 所以佢就哦，又好似系真咁样。不过有人圈啊，
15: 系啦，
14: 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下啦。
2: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3: 天敌重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天敌重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6: Authoriz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 for Richmond. Simon.ca
7: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23: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四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7: 拥有丰富研配经验嘅李志廉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嘅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3: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志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8: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9: 十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或皮秒，开十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十送二，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别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10: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1: 大家好，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姚崇英。今天下午4:30会同余宏荣、陈乔文两位嘉宾同大家讨论加拿大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一直以来都是靠移民令到人口和经济有所增长。如果没有长远的良好计划，好像早几年短时期内移民太多，令到我们的基础建设好像医疗、教育、住屋、交通设施等等跟不上需求。但是现在减少移民又令到人口、投资、经济退缩和没有增长，所以卡尼总理有意增加移民。大家有何意见，欢迎打电话604-267-1320发表你的高见。
1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4: 好，欢迎大家回来诈骗照妖镜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李世雄 Cyrus 咁啊，欢迎大家先。如果大家有诈骗的信息跟我们分享，就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 Cyrus 有没有看好旧的戏，周星驰那些？
15: 以前有
14: 咩？唔知我都唔记得咗个咩嘅审死官啦、啊，定系算死草啦、啊？就讲都系讲少少啲当年嗰啲法律啊嗰啲咁嘅嘢嘅。咁个戏嘅内容咧就好似阿郭民辉就俾人指控谋杀，咁咧就要判死刑嘅。咁嗰个官咧就判佢还手之刑。咁上咗嗰个台啦，条绳环住条颈啦。咁跟住咧，周星驰话 stop， 已经行刑啦。因为条颈已经环住个头啦，就唔系好似我哋以为嗰啲民调咁样，下边嗰个台会打开咁跌落去，
15: 即系完啦，应该
14: 系啦，应该完啦，做完啦，因为净系判还手之刑啊嘛。好啦，就呢个就系戏啫，但系最近真系有件真人真事啊，差唔多咁嘅嘢咧。美国 Tennessee 有个
15: 杀人犯，
14: 杀人犯行刑打针嘅。打唔死，
15: 一针唔死，
14: 两针都唔死啊！仲可以醒翻同埋讲嘢啊！咁即系如果讲笑嘅做戏嘅咧，就话哇，中间梗系有诈骗嘅，买通咗啲咩人啊？咩
15: 嗰啲药
14: 啊？啲药系流，
15: 嗰啲药系流嘅咯。
14: 但系而家究竟点解决咧？都唔知啊。
15: 或者佢食咗解毒药咯，即系
14: 都唔知，即系完全而家系。
15: 咁佢使唔使死咧？仲
14: 呢个就系个问题啦。即系以前睇戏咧，又话喂。斩头咁样，如果把刀崩埋你唔死嘅就系一次嘅就唔会咩噶嘛？
15: 应该就系咯。
14: 咁
15: 而家法律就唔知啦，真系。
14: 咁譬如话你枪决嗰啲咁，我打你一枪你唔死得嘅，你真系好嘢咯。咁啊，冇理由打多几枪噶系嘛？
15: 都唔会啊。
14: 会唔会噶？喂，你俾钱买一粒子弹啫嘛？嗰阵时
15: 以前系要俾钱买粒子弹噶。
14: 我俾
15: 你，你再俾咯。
14: 喂，唔系好笑嘅嘢嚟嘅。系。我哋听下 Paul 电话先。
15: 好。
14: OK。阿 Paul。
15: 波，
6: 系你好啊，你好，阿赵先生，你哋好，
14: 你好。
6: 啊，咁啊，首先啊，讲啦，讲你正话讲嗰个打针嗰度咁，我就话听新闻话听到佢瞓着觉，瞓到嗰嗰声要
14: 醒翻咯。
6: 啊，嘢醒翻啦，
14: 仲识讲嘢添。
6: 咁嚟讲，咁犀利，即系打打毒针都
14: 两支毒针啊！
6: 好犀利，
15: 佢即系练咗啲百毒不侵嘅。
14: 即系其实历史上佢唔系第一个。
6: 我而家同你分享一下咧，就系讲啊通渠嘅问题咧，就呢啲事系发生香港嘅。咁啊唔知道呢度有冇呢啲咁嘅发生啦？咁啊，如果塞渠咁样，夜晚塞咗渠，咁啊打电话去搵公司嚟求救，咁啊零舍梗系通常都会塞。都貴少少嘅夜晚嚟，
14: 係咪？
6: 即係你啲 emergency 啊！咁你講佢突然間，我就同佢講啊，譬如話一千蚊咁樣，去到嘅時候啊，唔係喎，你嗰度塞咗幾個位喎、啊，我諗要成七千蚊先搞得掂喎、啊，咁啊夜媽媽都冇辦法啦，夾 硬去整啦。咁整完之後，跟住其實佢就冇乜點通嘅啫，其實係揾嘢。搞一搞咁就搞掂咗噶啦，咁啊嗰个事主问啦，喂咁简单咁你收我七千蚊噶啦，佢话系啊，你如果你下次你如果你要整嘅时候，你搵个地方我教你搵个地方一吸落去，佢就已经系通到噶啦，咁讲翻转头，哇咁样无啦啦由一千蚊变七千蚊，啊咁但系唔系一个，连续有几个夫主都系咁样。啊，咁如果你话搵人做嘢，夜晚塞咗条渠，咁啊搵人通渠都几麻烦。
14: 佢塞条渠咁嗰啲坑渠水有冇继续走出嚟啊？定系可以忍耐到听日啊？
15: 睇下
14: 七千蚊可以忍下
6: 喎，就冇事喎。
15: 睇下边
14: 唔通，你唔系唔好冲水咯？
15: 睇下边条渠咯。
6: 咁所以佢叫人啊嘛，叫咗人嘅时候，你都冇得喐噶啦。
14: 嗱，嗰个系 emergency call 啫，譬如你嚟一嚟，我俾200蚊你嚟一嚟，跟住你话俾我听要整7000蚊，我可以考虑下噶，系嘛？
6: 但系佢话俾佢做啊，咁你都冇办法。
14: 呢、這个系你决定啊。
15: 咁你自愿咗冇办法咯。
14: 嗱，佢个 emergency charge 系几百蚊啫。
6: 但系佢突然间你要转个收费收得紧要得滞。啊，咁不过你讲呢句说话啱嘅，就系话你自愿嘅，咁我冇得讲啦。
14: 系咯，你应该问佢嗱，我半夜三更叫你嚟，你收几钱？我话哦，譬如个 job 几多钱另计，我嚟一嚟，我有个额外收费系400蚊咁样。你嚟到跟住话唔听整7000蚊，我唔使你整啦，我俾翻400蚊你，你可以回家睡觉咁样。我觉得系、如果真系咁想俾钱嘅就咁样咯，
15: 可能真系好紧急啦，可能真系。
6: 你有时嚟讲个客，你因为如果你啲水仲系嘘声咁上嚟，你真系好得人惊噶。
15: 水唔得人惊
14: ，black water。
15: 如果系啡色嗰啲水 back up 翻嚟咧，就得人惊啲。
14: 你话但系7000几蚊啊，真系
15: 港纸，不过都系犀利。
14: 港纸定
6: 港
14: 纸就
6: 港纸，
15: 佢讲香港朋友啊嘛，佢话。
14: 但系连续几个人都系咁样啊，即系咁嗰栋大厦有问题。
15: 系
6: 系啊，
14: 咁就咁如果喺加拿大就系大厦嘅问题咯。
15: 系
6: 系啊，加拿大就希望唔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啦吓。
14: 如果有咁多户一齐有啲咁嘅事喺加拿大，就会系个大厦
15: 变咗系大业主会咯，
14: 系咯个 strata 嘅问题啦，就唔系个 individual 个业主仔嘅问题啦，有机会啫吓，
6: 系啊，咁
14: 未必嘅，睇下
15: 睇下边条渠，
14: 睇下有几大镬啊，仲要
15: 系
14: OK，
15: 好多谢
14: 波 ，OK， 好，
6: 拜拜，
14: 多谢你，好，跟住阿李女士 ，Hello， 李女士。
16: 是李生赵生你 好,
14: 你好，
16: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意见啫。咁如果我揸架车向 parking lot 出嚟，有个男人咧就话我睇见有人撞咗你架车，我有个 video 噶，你铺埋一边啦，我话俾你听啦。咁佢就话啦，咁你俾个电话我，我就将嗰个 video 就 send 你个 WhatsApp。 咁应该点做啊？即系如果你哋会点做啊？即系我系一个老人家嚟嘅，咁即系或者处理嘅方法唔同啦。咁我一发生喺我身上，琴日嘅，即系我自己就好惊啦。我咦，咁究竟俾唔俾佢咧？唔俾佢，我就冇嗰、那个嗰嗰、那个 evidence 话嗰架车撞到我嘅车咁啊。
15: 咁你架车系咪
16: 应该点样避免咧？
15: 咁你架车系咪真系俾人撞咗咧？
16: 我当时梗系睇唔到啦，因为我已经揸架车走出去啦嘛。佢嗱，咁你铺埋一边啦，咁样咯。咁佢咁我咪铺埋一边，因为嗰、那个向 cross 嗰度好多车来来往往噶嘛。咁啊，真系撞咗，揩到我架车。
15: 哦。
16: 咁，
14: 佢好心做目击证人。
16: 你知依家系啦，佢好心啊！我哇，我 you're such a good man。佢话我都想人哋对翻我咁好嘅。佢话我真系，因为佢架卡有个卡 cam 啦，
15: 卡 cam
16: 睇到晒嗰个车嘅前后，license plate number 咁样即系有晒咯。但系即系我意思话，咁即系点样先至即系知道佢唔系呃我，即系之类啦，即系自己。即系我真系想开车走噶啦，因为我真系唔想俾我个电话号码佢啊嘛。
14: 咁你又唔一定要俾个电话号码佢嘅，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阻住人咧，就即系铺埋一边，但系就唔好落车住啊，唔知佢咩事噶嘛，就 like 落低少少玻璃问下佢咩事啦。
15: 咁佢咪话咗俾佢听咯，
14: 咁如果你真系想佢帮你嘅，你如果你有冇 email address 啊？搵张纸仔写个 email address 俾佢。
15: 我觉得加拿大系有好心人嘅，因为我都试过。尤其是你如果攞唔到个证据证人呢、這个 dash cam 咧，你就 hit and run，hit and run 咧你就要俾 deductible。如果你攞晒啲证据咧、hit and run 咧，变咗你就唔需要俾个 deductible。
14: 但系佢惊啊嘛，而家啲人。
15: 如果你喺佢话佢，你都话好多车好多成咧，
16: 但系咧咁佢 forward 咗啲嘢俾我啦。
15: 个片系啊。
16: 即系好清楚，系知道嗰架车系嗨到我嘅车嘅咁。
15: 你应该好多谢佢。
16: 我有好多 situation 真系都唔知点样去。
14: 我谂佢都理解嘅，譬如一个男子汉咁样，一个同一个婆婆老人家咁样。如果你净系俾个email 佢，咁佢都可以 send 到啲 video 俾你，佢架车嘅资料，即系佢个人嘅啫。嗱，佢要做证人，佢啲你都要佢个名，佢架车牌噶。
15: 其实你问佢仲好啊。通常我问咗佢个电话，佢个名，
16: 佢好有诚意嘅，我相信，因为佢已经写咗一个 note 喺
15: 喺个玻璃度。
16: I saw someone hitting your car. If you want, please call me at this number. 咁样
14: 嘅啦，
16: 即系佢谂住即系黏喺我车啦吓，我相信咁样样啦。即系咁嘅情形发生咯，
14: 咁
16: 嗰
14: 就
16: 当
14: 街当行嘅，你就唔惊佢话会抢劫嘅，系咪？
15: 同埋你遇到好人啊，所以今次你就唔使俾跌得
16: 个
15: 步。
16: 咁我话如果 worst come to the worst， 有啲乜嘢，即系佢会用我的电话，有啲咩可以做到咧？
15: 如果你真系好惊咧，我就会问佢攞咗个电话同埋个名，就俾 ICBC。IGBC 就会 contact 佢噶啦，然后攞个片啊，咁呢个就
14: 系
15: 最安全。
14: 做嘢啦，
15: 系啊，
16: OK， 名就冇啦，就有个电话。
15: 系本来佢写咗俾你噶嘛，
16: 我收到个 video 啦，
15: 系啊，
16: 我话好多谢你咁样，咁佢心咧又话哦 ，sure why not？ 佢话 you have a nice day 咁样。咁样即系我依家唔知道，我依家都未打俾 ICPC， 因为未发生过嘛。我都
15: 你要打啦，你要打
14: 佢啦。唔好剪接啊！
16: 咁样样，
14: 条片你唔好剪接，咁俾佢睇啊，唔使即净净条片俾 ICPC 等佢揾嗰段嘢。
15: 系啊，冇错，
14: 唔好剪出嚟啊！
15: 所以其实佢好好人噶啦，佢留咗个电话俾你咧。
16: 你意思话
14: 咪可以 forward， 但系你冇喐个条片。冇做手脚
16: 哦，唔会
14: 系咯，
16: 系
15: 佢都唔识做手脚。
14: 同埋咧，其实咧，佢如果佢想做个见证人咧，佢都应该俾个电话。
15: 所以你应该问佢名嘅，
14: 佢俾佢个电话，因为 ICBC 有时要问嗰个人。
15: 系啊，系啊，同埋咧，佢写咗个名俾个电话你咧，呢个又系好人嚟噶啦。其实你唔使个片都得噶，你有佢名同电话俾 ICBC 咧就得噶啦。系啊，好，休息一阵，
14: 多
15: 谢
14: 你，
15: 李
14: 女士。好，好 ，thank you， 我哋又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诈骗照妖镜。
17: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下昼3:46。
17: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0: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9: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20: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9: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1: Key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Key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22: Authorized by Gort Shil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9: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你悭更多，
2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10月16号完场之后咧，如果观众行出 River Rock 仲喺度哼紧一首歌嘅话，咁你希望会系边一首同埋点解咧？
27: 如果观众行出 River Rock。仲哼緊嘅一首歌咧，我希望係還剩一件未做的事啦，係啊，因為呢隻歌係最近我喺 TVB 劇集入邊最喜歡嘅一隻嘅片尾曲啦，咁亦都好多人都我見到網上面好多人都喜歡，亦都喺唔同嘅地方唱嘅時候，大家都好中意，咁所以我希望呢一隻歌曲可以成為一個好入屋同埋好。叫做脍炙人口的歌曲，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会去感受到我 的用心，然后去记住这个旋律，记住我这份的感情。
24: 最后呢，坤哥不如请你用自己的方式跟温哥华的听众讲一讲，10月16号一定要去 River Rock 看你们。
27: 咁多位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我很希望将我的声音和力量和温暖在 River Rock 可以在台上面传递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入来听我唱歌，听我和嘉怡唱歌，去拿到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晚上，然后将这份的力量去支撑住，或者去令到你未来的日子走得更加快乐更加开心。
24: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那怎样可以做到呢？大家有熟悉的回忆，但又不会变成一场怀旧演唱会呢？
28: 我想他们两个的演唱会很难会变成一个纯怀旧演唱会的。第一就是他们整晚会唱的歌其实都是围绕着自己的，他们的题材不是围绕着怀旧剧集。咁啊，第二佢哋唱嘅自己歌，其實都係講緊呢十幾年內嘅事，熟悉嘅回憶係一定會有嘅。但係我諗懷舊嗰個感覺咧，就呢個演唱會裏邊啊，就應該唔會見到啦。
24: 唔該曬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華演唱會門票喺 Ticketmaster 公開發售。
2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4: 欢迎大家翻嚟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 Cyrus Lee 李世雄嘅。事不宜迟啦，听下 Ming 嘅电话先。好啦 ，Ming， 阿明阿明你好，
0: 两位好，
15: 你好。
0: 先嗰位听众话通坑渠，咁佢都系一次过啫。阿赵生，你听过坑渠老鼠呢个名未啊？
14: 呢、這个 term 我听过，但唔系真系讲老鼠噶嘛，系嘛？
0: 咁你知唔知道系代表乜嘢噶？你话听过，你介绍
14: 我听过呢个 term 咋？
15: 佢唔知系咩意思噶？
14: 系咪啲贼嚟噶？
0: 我知啦，我系知。话说六十年代，亚洲有一个城市仔，咁啊西人统治嘅，咁啊好得意嘅，嗰啲坑渠咧，到时到后话塞坑渠嘅，咁啊嗰啲租客啊或者住客咧，咁啊叫啲坑渠佬嚟通啦。咁坑渠佬通完之后啊，对我屋主讲话：，

0: 咁我即系咪揾打电话去市政局揾政府部门咯？咁啊，市政部门话：，诶，好简单嘅啫嘛，嗰条坑渠俾啲坑渠老鼠走入去瞓觉啊，成队家庭啊，姨妈姑姐入去瞓觉，所以条坑渠塞咗啊！咁我好似问嗰个方文点搞啊？诶，好简单嘅啫。你买啲大扇鸡牛白榄挤喺坑渠路口度口树，咁佢闻到啲大扇鸡牛白榄走出嚟食，咁佢啊坑渠就通翻噶啦。咁你明唔明咩意思啊？阿赵生，
1: 敛财啦系嘛？如果我觉得系即系乘机甩水啦。
0: 我唔系我冇讲喎，我话攞啲大扇鸡牛白榄引啲坑渠老鼠出嚟啫。
1: 喂，如果真系有人用大扇鸡牛白榄咁样，咁佢都得唔到乜嘢水嘅啫，财路嘅啫。我真系整只大扇鸡牛白榄喺度。
0: 咁话好快嘅，三个月后嗰啲老鼠又似搬家入去，又似拉大堆姨妈姑爹，姨妈姑爹舅父舅叔咁，又似拉大堆入去瞓觉噶咯，又将条政府渠塞咗噶咯。
1: OK，
0: 总之三个月嚟一次嘅，咁啊，总之嗰啲。Okay.嗰啲用户啊，六十年代嗰阵时用户啊，俾嗰杯坑渠老鼠啊，搞到冇啖冇食。
1: 系嗰啲渠务处嘅问题啦，
0: 又唔见一千几百。
1: 即系水务局渠务处嘅问题啦，即系以前嗰句咩有水有水冇水冇水啊嘛。
2: 系啦，
1: 要水过水冇水散水啊嘛。
0: 又俾你打通咗喎，又
1: 一样系嗰个同
2: 以前开水喉啊，消防员啊，都俾钱先啊。
1: 当年系咁噶啦，
2: 当年啦，而家冇啦，
1: 冇咁嘅事噶啦。二六六三六六有咗之后，冇啲咁嘅事啊。
2: 有廉记之后冇啦。
0: 嗰度啊，我话亚洲有个城市啫，唔系一阵间俾人剥我头啊！
1: 哦，唔会噶啦，
0: 好啦，
1: 讲
0: 完啦，
1: 多谢多谢多谢，
2: 呢啲系历史嘅遗留嘅痕迹，
1: 咁都要系我哋呢一代先知嘅，有啲新嘅
2: 系新嘅就唔知嘅，系
1: 即系嗰啲吓，有水有水冇水过水嗰啲都
2: 话啦，消防员消防局系几多钱先开水喉噶嘛？以前
1: 喂，好多电话唔得，
2: 好
1: ，Hello Linda，Hello Linda 你好。Linda
3: 是你们好我想说刚才那位女听众打来讲呢，我很赞同两位讲，就那个 witness 呢，你其实拿名拿电话就交给 ICBC 去 contact 拿那个证供就可以了，因为证明是 independent witness， 是跟你不认识的，即是不是做妹的，咁所以呢就咁样较为方便吓，咁呢啲就我諗就最安全就係咁样囉。咁就另外就补充埋头先阿波哥讲嗰、那个通渠嗰个问题呢，就唔係同一间大厦发生嘅，係只不过啲苦主呢全部都係喺个群组嗰度呢就响应返话係喺嗰个网上搵到呢个通渠师傅，就即不时咧就上去就做咗上咗去就俾一个平价，然后上到去拆烂完你啲嘢之后就十级跳，将个价钱提高，就焗住咧你就吓、啊、要做埋啲嘢，咁你就要焗住俾钱，咁就试过一个话688就去到就收佢6800，就啲嘢咧就拆晒出嚟啦，咁你唔整唔得咁样。
1: 香港嘅系嘛？
3: 呢几样
1: 香港嘅系嘛？我想知道系香港嘅系嘛？
3: 香港的
1: okay, 香港的
2: 可能
1: 清楚
2: 在東張密望，
1: 我們在這裡溫哥華即加拿大還未見到住啊
3: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吓，咁同埋系啦 ，witness statement 嗰度咧，你就系吓俾名俾姓就得啦，因为系要 independent witness 嚟噶。
1: OK， 好多谢阿 Linda， 好多谢你啊。
3: 好，
1: 咁讲。哎呀，仲有三十秒，我听唔到啲电话啦，唔好意思啦。
2: 三十秒唔好听住啦。
1: 系啦，因为又即系我哋可以啊！呢位阿邓生，如果你可以嘅，四点后再打过嚟，或者你可以
2: 新闻后
1: 留住喺度，四点新闻后再打嚟，我哋听唔到你电话噶啦。而家交翻俾直播室先。
4: 喺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佢哋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佢哋忙住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同家人嘅生活 security。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5: 大家好，我系坤 哥吳業君。十月除了有楓葉，還有我吳業君和譚家瑜，我們將會在十月十號去到溫哥華，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懷念的廣東歌，門票已經有得賣了，快點去買票，到時見。
6: 852港點主呈獻吳業君、譚家瑜、坤哥佳音溫哥華演唱會，十月十六號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舉行，門票分78、98、128 ，VIP 168 Show Theatre 舉行，門票分78、98、128 VIP。

0: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3: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ier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民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号，请支持 Cashier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4: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ier 2026@gmail.com。
5: 好多时因为工作压力、饮食不定时或者消化不良，都有机会引致胃痛，而胃痛的问题亦都可大可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分享有关胃部的疾病，包括胃酸倒流以及幽门螺旋菌。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首席公共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又公布本省今年嘅流感防疫接种计划。张若良报道。
8: 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会星期三宣布本省今年的免疫疫苗接种计划。与此同时，该省的季节性疾病高峰期提前来到报告亦都开始出现。业界表示，每年这个时候流感病例激增并不罕见，但今年尤其如此。他们注意到疫情的严重程度似乎更高。今年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病情的严重程度，似乎人们更加容易生病或者病征更为严重。BC 疾病控制中心承认，省内流感活动比往年更早出现上升趋势，尽管病例的数字仍处于中等水平。暂时很难判断是有更多人患病，或者是人们出现更严重症状而主动寻求检测，后者可能导致病例数量上升。公共卫生机构指出，流感病例的提前激增是由于今年的流感病毒株是甲型流感病毒 H1N1 引起。这种病毒株流行高峰期通常较早，而且病情更为严重。省疾病控制中心声明说，这个是北半球流感流行趋势一部分。有药剂师表示，这个同现时观察到情况是相符，一旦另一种流感病毒株开始传播，很可能在本季稍后出现第二波的流感疫情。建议预防感冒的最好方法是接种流感疫苗、勤洗手和生病时候留在家中。加拿大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总体而言，全国各地的感冒和流感活动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加拿大政府呼吸道疾病监测报告的最新数据，在9月21至9月26号这个星期，全国流感检测阳性比率是 3.7%。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其他的消息，本国禁止外国人拥有本国住宅物业的禁令明年1月将会届满。联邦财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双鹏飞表示，政府正在考虑不同的方案。当被问到联邦政府会否延长禁令的时候，双鹏飞没有具体回应。他说，有关措施已经实施了一段的时间，市场正在变化，政府正在了解市场的走向，会研究所有可行的方案。联邦政府在2022年实施有关的禁令，禁止外国人购买本国的住宅物业。联邦自由党政府的公布不支持给只是单是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获得安乐死。张若良报道。
8: 联邦自由党政府星期三公开表态，不支持让单只是患有精神病的患者获得安乐死。他们将会秋季提交立法，无限期地将仅有患精神病的人士永久排除在医疗协助死亡法案适用范围之内。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表示，关于何时认定精神疾病为不可治愈的门槛上尚无共识，而且人们也都担忧精神健康支援服务不足。尽管这个问题上尚未达至完全的一致，但政府认为在当前阶段不支持立场是正确的做法。 政府亦都表示

0: 自由党嘅立法会将针对重症患者预先请求安乐死合法化，因为该些患者未来可能会丧失表达意愿嘅能力。不过，联邦政府就各省是否要提供预先请求安乐死机制，将会由各省自行决定翻。在灰省患有阿兹海默症等严重而且无法治愈疾病的人，即使病情尚未达至丧失其意志能力，亦都可以提前数月甚至数年去申请医疗协助安乐死。但在亚省，政府已经明确地表示不会允许预先安乐死安排。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和联邦卫生部长 Marjorie Michelle 在国会下议院准备在星期三就一项阻止扩大精神病患者安乐死适用范围的国会私人法案进行投票前，公开表明自由党政府的立场。在目前患有严重而无法治愈精神疾病患者将会在明年3月开始有资格接受安乐死的评估。一个由国会上下议院组成的委员会在去年春天研究加拿大是否为此做好准备。委员会在6月发布最终报告，得到保守党和自由党成员支持。报告建议政府无限期地将精神病患者排除安乐死范围以外。委员会亦都听取一些证人的证词，他们认为无法可靠地确定精神病患者是否是无法治愈。委员会亦都听取一些反对安乐死证人的证词。几位曾参与该个委员会的上议员撰写自己的意见，认为委员会的程序有缺陷，而且大有偏见。Fraser 星期二时候经已表示，报告发布后，他的办公室基于征求各界人士意见，相信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政府经已听取了不同的声音。由保守党议员 Tamara Jensen 和 Andrew Lawton 提出的私人法案，争取取消扩大有关范围。该法案定在星期三于下议院进行二读投票，代表各位议员可以投票反对否决该个法案，以投赞成票就会将其提交去委员会作进一步研究。在9月份的二读辩论里面，自由党有议员表示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这个最佳的方案。他指出，由于灰省一项法院裁决政府在2021年扩大了安乐死制度的适用范围，该法案首次允许那些死亡无法合理预见的人在自2016年安乐死合法化以来寻求医疗辅助死亡。该法案暂时将仅为精神病人排除在外，以便作进一步研究。有关排除的措施会延长到明年三月。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6%车位满，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80%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83%车位满。另外下午4:45、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和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举行电话的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说，尽管当前的地区局势动荡，不过双方仍将继续推进以及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作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亦都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佩扎希齐扬就说，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是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在香港，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进行合并的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希望各界同心协力落实五年规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要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瞄定方向。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2: 省选的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3: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4: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的。
5: 我上次都是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2: 提前投票由星期五10月16日至星期三10月21日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6: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 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7: 咦，你的牙整过来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咯。
7: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8: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8: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9: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0: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3: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新闻后嘅四点后嘅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李世雄 Cyrus 嘅。咁啊，其实头先收麦之前咧，我都轻轻诈骗咗大家少少，不过未必听得出，因为我话交翻俾直播室，我哋唔喺直播室，直播室你交俾控制室咯。直播室点交俾直播室咧？不过
14: 控制室又交翻俾我哋咯。
13: 得心咩啦？阿邓生等咗好耐啦，我真系啊。Hello， 邓生，诶，唔好意思啊，要你等成个新闻局听新闻啊。
15: 我系邓长庆啊，李世雄。
14: 你好，
13: 你好，你好，
15: 两位好。
13: 系
14: 你就 dog 好嘛？
13: 大舅啊，咪叫定系咩？
15: 叫啦，
14: 大舅。
15: 我上个星期六咧。就提前投票啦，一摆咗上网咧，即刻啲电话静晒，而且好多旅游局参选噶嘛，哇！即系唔好话烦啦，即系个个都好，即系好心啦吓，啊！即系呼吁下你又要去啊，咩又呼吁你啲人啦咁样，啊！嗱，嗰啲都系其次啦。讲到咧丰台嗰度咧，啊，小弟好有经验啊，吓！即系你知啦，我哋嗰啲咁嘅普罗大众做开呢啲嘢噶嘛，其实好简单嘅啫，你个下水道塞咗咧，掀开你个座厕，跟住咧空啲铺租条大蛇。一怼落去即刻通，即刻通。
13: 有架撑就鬼唔知咩？
14: 你去到，你去完空啲铺，水浸啦。
13: 嗰间叫家庭铺啊，家庭咩家庭铺啊？
15: 若果你通唔到嘅话咧，你唔好打俾嗰啲即系喷马嗰啲啦，尤其是嗰啲 off hour 嗰啲咧，咩夜晚啊、礼拜尾，你打俾市政府，你同佢讲，我怀疑咧，你出边咧。接驳市政府嗰度咧，系你哋嘅问题塞咗，快啲嚟搞掂咁样。
13: 系，
15: 咁市政府咧会讲句得，我哋嚟搞。但系如果发觉唔系我哋咧，我哋要收你钱嘅。哇，几大制啦，系咪先吓？
13: 唔系都要俾钱
15: 嘅。有好快脆噶，两粒钟、三粒钟嚟到。咁佢咧等个镜头照入去睇，喂，唔系，系你哋呢度变。俾钱话要啊，得俾。啲市政府咧好均真嘅，嗰张单俾你好正确。二百几、三百几，慢慢俾你唔俾，佢就喺你嗰、那个屋嗰、那个
14: 地税
15: 嗰、那个
14: 喺地税嗰度加地税啊，
13: 地税单就 utility 啊嗰啲啦，系嘛？
15: 系啦，
13: 嗰度有 switch
15: 嘅，咁你慢慢俾都唔迟，你买屋先俾都唔迟咁样。所以咧，你打去市政府系最安全，唔会俾人呃噶啦。
13: 系咪个个市都系咁先？定系你个市府有啲啊？
15: 唔系，温哥华 Burnley 边个市都有佢哋一个 emergency 24小时，咁我同佢哋嗰啲员工讲啊嘛，我以为你哋喺度咁点计数，佢哋企喺 stand by 嘅，佢架车喺出边，门出边嘅啫，咁样咧就一 call 嘅时候咧，佢哋就出去搞呢啲咁嘅渠务啲嘢嘅，呢啲系市政府嘅福利嚟嘅呢啲，
13: 你嘅经验之谈，
15: 唔好嘥，
13: 你嘅经验之谈，
15: 唔好，系啊，因为你逢真夜晚或者星期礼拜尾嗰啲你打去嗰啲。私人铺买咧，真系开你， 开天杀价，即系你都唔知佢搞乜鬼。
14: 头先佢哋讲嗰啲系
13: 香港
15: 工嚟啫嘛，嗰啲就。
14: 头先佢哋讲嗰啲系香港嘅，唔系讲加拿大。
13: 多谢阿邓生，
14: 系多谢你嘅
13: 宝贵资料。有啲咩嘢真系打去
14: City Hall 又会 City Hall 嗰个未必同你入屋整咯。尤其是半人三更，佢只系会整咗出边，唔系佢话唔该你叫私人打啊。
15: 因为你喺屋企嗰个嘅座次拎开咗之后咧，佢要怼个镜头啊落去先睇到嗰个情况点噶嘛。如果佢喺出边嗰个街嗰度嗰啲嘢咧，佢都唔知道发生咩事，一定要喺屋里边先整先。
13: 有事道理啊，呢啲你清楚，呢啲真系
14: 有少少系咪诈骗政府咧？
15: 好，
14: 多谢你啊，
13: 多谢你嘅资讯啊。咁啊，大家知道点样处理就
14: 我哋咪诈骗政府。你屋企个屎渠
13: 有机会真系政府出，
14: 但
13: 系
14: 佢会，我就唔明佢点解会入佢间屋度咯？政府嗰条大渠喺出边街噶嘛？
13: 但系由你间屋出去嗰度嘅时候，佢都话
14: 嗰堆老嗰堆老鼠瞓觉都瞓咗喺出边啊嘛？
13: 咁你真系相信有只老鼠瞓觉吗？
14: 真系唔系，即系第日有人再试过，我就真系要问下佢，佢哋系咪会真系入你间屋半夜三更？因为好老实讲，半夜三更仲要入你间屋。因为不是政府嘛，他们不应该入你间屋。
13: 那你给他入就行了。你免费他入，我说 OK， 是我要入你间屋整的，随便啦，那个盖在这里，你应该他搞啦。那这个即是他们喂，你就觉得
14: 我们不 guarantee 啊，我们不担保市府的一定跟你搞定啊。
13: 那市府未必是市府的人，可能他 subcontract 出去的，或者
14: subcontract 他都未必会咯，他怎样告诉他哦。佢原來係佢屋企塞啫，
13: 不過都唔可以十昆牆，因為如果你係市政府，佢嗰出邊嗰個渠嘅時候，有條 key 要開。
14: 同埋咧，市政府嘅人工唔平噶嘛，嗰啲員工加上你廿四小時夜晚嗰啲，咁如果照卡，你剪草都係啊，你唔剪草啊，去到四尺，佢揾人嚟剪咧，剪完收你千幾蚊嘅，
13: 即係除笨都仲有笨，
14: 所以即係。呢个系
13: 阿邓生阿 Siri 直情系 challenge 你呢个嘢，
14: 我觉得
13: 快啲做足啲功夫同我哋再讲讲，
14: 未必会咁做咯，即系。
13: 阿邓生啊，你我知你，
14: 因为我真系唔想啲人个个，我唔想啲人个个今晚就打电话去市府咧，就哇，点解突然间多咗几廿间人塞渠啊？搵市政府咧，即系。
13: 我哋啊，有待证实呢样嘢系唔系嘅，不过我谂阿邓生都会吓做多啲嘅，
14: 好多谢佢啲资讯嘅，
13: 起码热心先啦，即系话咗俾你听得唔得？佢就试过得，咁我哋即系揾人试过，或者叫佢再 check 清楚咯。
14: 系
13: 有时未必个个试得，
14: 即系第二个未必得噶。
13: 唔系有啲市系好发达噶，譬如有啲啊 B 字头嗰啲市咧系好有钱嘅大佬，
14: 同埋都系视乎做工嗰个人嘅 attitude 嘅，因为佢未必可以。行到咁远咯，
13: 即系嗰啲系 city engineer 嚟个 title 系。Anyway，OK，、okay,
14: 好，
13: 休息阵，阵间翻嚟到更加最后一节嘅你，诈骗照妖镜。
16: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17: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
16: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五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五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小时，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让你悭更多，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3: 好啦，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诈骗招妖镜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李世雄 Cyrus 嘅电话，旁边有刘小姐。Hello， 刘小姐，你好。
19: Hello， 你哋好啊。
14: 你好。
19: 我想回应一下先，话有位听众打去咧，就话嗰次 City 嗰度啊，
13: 系
19: 话塞咗佢嗰啲咧，
13: 系
19: 其实系 City 做嘅，应该系 因为点解咧？佢私底种得太多树，咁佢啲树咧，啲树根就生晒落去人哋啲渠嗰度啊，塞晒啲渠嘅。咁所以咧，佢又令到啲水系去唔到。咁我哋都系身受其害。咁、
13: okay.
19: 咧，我哋就有一次咧，就系、是、早几年前啦，咁、那个沙井满晒啊，就系、是、因为政府嗰啲树太多，啲树根整到啲渠咧系通唔到去政府条大渠道。咁结果我哋都系要打电话俾 city 咧，就会话俾你听。即系如果系你嘅事咧，就系、是、收你钱；如果唔系咧，佢就会 cover 咗你嘅钱。咁咧就系、是、要你 confirm 晒所有嘢咯。
13: 咦？咁即系揾 city 去行先，
14: 唔系嗰个系树根咧。
19: 因为如果你揾普通做嗰啲通渠嗰啲咧，佢做唔到嘅，因为好多佢要政府开个，佢哋有个锁匙要开出边嗰条街嗰啲渠。
14: 如果是属于街的呢，你私人掂不到它的。City 呢也不会跟你，如果你棵树的根在你的花园的呢，它又不会跟你搞。它只是街行人路，行人路开始那些呢，政府就一定要跟你做。
13: 但是那些渠不是圆圆通通很大的渠，好像啲石屎啊，定系啲咁。
14: 唔系，有很多时啲去水渠是啲旧款嗰啲，系啲一个石屎，
19: 有啲屋企要灌接落去政府嗰个，
14: 啲根会阻住，系啊，
13: 嗰啲唔系。
19: 但系因为佢你屋企出去嘅时候咧，有啲地方政府咪种好多树嘅，越嚟越种得多嘅。
13: 佢点会入到个渠罅嗰度入边？
14: 即系行人路以后
13: 嗰啲冚唪
19: 唥，
13: 佢
19: 系有个镜咧，系会即系一路咁样影 mon 到系每一几，佢睇到嘅，佢有个 mark 咧，佢就会到时。佢就會、
13: okay.
19: 會知道咁樣去 cut 咗佢噶啦，咁然後跟住咧佢就會幫你通翻嘅。
13: OK，
19: 然後通完之後咧，佢就會幫你睇多次通唔通到。
13: 係。
19: 咁然後咧，佢先至收工嘅。
13: 係啦，點啊？要去到嗰啲渠，去到樹根就一定係 city 噶啦。
14: 一 city 嘅 city 佢一定會做嘅。係
19: 啊，但係 city 而家其實根本咧，所有 Vancouver， 我諗條條街都係同一情況。但是呢，你总之呢，你见到呢，这条街可能今天刮完之后，隔离几日之后又隔离又刮呢，就是这些情况的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City 不去一次过做晒咯，即是明知故犯，我成日觉得他就是。
13: 我就以为这渠就是渠啦，渠是一条通道来的嘛，应该 是 separate from outside 的东西的嘛，没理由有些东西可以入到去的。即除非你由个渠口入，
19: 树根啊嘛，啲树根乜嘢？你就算你间屋啊，你有个 foundation 啊，佢都
13: 整烂条渠啦。除非就系、
19: 是，
13: 除非就系树根整烂条渠，有啲罅度入去咯。
19: 但系咧，如果佢嗰啲树根咧，我哋嗌佢嚟睇过啲树根咧，如果喺地面生咗落去你自己嘅 area 咧，佢就唔负责嘅。
13: 系
14: 一定唔负责。
19: 但系你又唔你又整唔到噶喎。
14: 系啊，
13: 嗯。
19: 咁但係喺歐西呢，佢亦都佢唔會同你搞。但佢種啲樹呢，佢就係識種就唔識嚟收啲樹。咁呢係即係可能而家又冇錢啦。二十年之前呢，我哋打電話去嗌嚟收樹、剪返個頂唔好咁高啊，收側邊嗰啲呢，佢都會嚟嘅。咁而家呢，我就早兩年之前打俾佢，佢就嚟睇過。佢就話呢啲樹唔會冧，暫時唔會冧，佢話呢 healthy。咁咧佢就唔會嚟揾，唔會嚟 cut， 唔會回穿佢高，即係將嗰啲。
13: 咁如果冧咗或者係瓜咗咧，佢哋會同你拎走。
19: 冧咗咧就係、是、你唔好彩咯。
13: 哦。
19: 即係譬如佢而家睇咗，咁突然間大風啦。
13: 係。
19: 咁冧咗過嚟，你嗰邊你冇彩，因為我哋點解會打俾佢咧？我哋Connor 另外有一間屋咧，就係、是、好大風咪冧咗棵樹啦。咁佢就好彩就冧咗係喺佢個 fans 嗰度啊！
13: 嗯，我因為你自己棵樹嘛，我以為講緊就係街，即、就、係、是、行人路、政府嗰啲樹啊。係
19: 啦，
14: 佢都係講街
19: 嗰啲樹啦。
13: 係 ，OK。
19: 就係街啦，咁啊，八啊整咗人哋嘅 fans 嗰度整冧咗啦，係咪？
13: 咁政府賠啊，
19: 咁佢咪揾人整咯。
13: 係 ，OK。
19: 同埋咧，佢啲樹根咧就好影響個行人路嘅。你而家見到所有啲。 街咧行咧，你就係要高高低低，你要上山
13: 我都見過
19: 落山咁嘅。佢即係補嚟補去，
13: 我都見過啊。
19: 係啊，即係你即係其實根本咧唔適合小朋友同埋senior去行嘅啲路，即係好危險的。係
13: 有啲新路都俾佢整到趌高咗噶嘛，直情係。
19: 係無啦啦咧，就好似上咗山，然後跟住落翻去咁樣樣嘅。咁咧，我都领过两次嘢，我翻屋企，我屋企人睇到我咧，已喺条路翻紧嚟屋企，点解咁耐都翻唔到嚟咧？然后我趴咗喺度，
13: 点俾佢棘亲？
19: 趴咗喺地下，连眼镜都整崩咗。
13: 系棘亲，唔系棘亲，系棘亲。
19: 系棘到你
14: 只脚。棘亲，
13: 系咯。OK，
14: 好。
19: 跟住咧，你同佢讲咧，佢都会嚟嘅。佢嚟，佢咪同佢保烂啦咯。
13: 系，系咯。OK， 好啊。
19: 佢好多保烂啦噶，其实咧根本啲。我覺得溫哥華或者任何 city 啲居民咧，要同啲 city 講咧，任何一個 city 咧，你唔係咁保爛啦，你要拉翻平個地下。
13: 有啲 city 富有啲噶，溫哥華就梗係窮啦。有啲 city 富有啲噶，可能阿鄧生嗰個 city 富有啲噶，
14: 係B 字頭嗰個咪富有啲
13: ，B 字頭嗰個 city 富有啲噶，係啊。OK， 好啊，多謝劉小姐分享嚇，多謝你，好多謝。跟住我哋有阿 Lisa，Hello Lisa， 你好。
14: Lisa，
20: 我想回应一下政府空渠那里，因为呢我十年前呢我的土库那些你知道黄色那些一路塞回来，我的洗手盘升上来的
14: back up，
20: 我打电话去 City， City 呢就来看，他们看过呢，他就和我通晒，他说呢是 City 的事，他自己说的，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的，他说是 City 那些事根出面整了你的渠，但是渠没烂啊，那他就在我的出面的沙顶和我这样搞空他，然后呢一路在出面那些渠过到对面街那些渠口呢，他揭起他又在那里搞，那他就整空了，他不需要插着我。那呢那时呢他每年深马呢他又来我个沙顶嗰度又 check 一 check， 又喺出边又搞一搞，通一通佢。咁最近可能 city 冇钱啦，两年，而家咧又三年咁嚟一次。如果系city 嗰啲树根咧整咗你嘅咧，你就可以打电话去俾佢。
14: 系嗰个系属于 city 嘅，
13: 系 city 嘅问题。你介唔介意讲边个 city 啊？
14: 你喺边个市啊？边个
20: ？Vancouver
13: 系啊，冇钱啊嘛。
14: 因为 Vancouver 树特别多，尤其是西区啲树，几百年嗰啲树根直头太犀利。
20: 咁佢塞咧，佢嗰啲邋遢嘢啊，升入去入边我土库间屋嘅，连个洗手盆嗰度响个洗手盆，
14: 因为 back up 咗嘛，啲树根塞咗。
13: 唔使佢陪偷笑啦，所以一定要同你整翻佢。
14: 系
20: 吓，佢整翻佢嚟到睇佢。check 过晒，佢话系佢 city 嘅嗰个树根问题，咁佢冇差住我钱，同埋咧佢每年咧嗰阵时，佢每年都去个沙井嗰度 check， 然后过去街嗰度空落去街出边嗰啲渠咧，嗰、那个圆圈嗰个盖咧揭起佢又搞一搞咁。
13: 系因为曾经出现个问题，佢要 check 噶嘛。
20: 三年嚟一次。
14: 咁、如果你冇塞都，
13: 佢唔塞咪得咯，系咯，佢唔塞都好，唔塞就冇事啦。
14: 唔塞就冇事啦，三年嚟一次都好过唔嚟
20: 啊。系啊，即系佢 city 佢即系你。
13: 佢负责嘅，佢负责嘅。
20: 咗落去咧，佢即系佢知道佢有年嗰阵时都系年年嚟。
13: 系。
20: 拉尾而家系两年，两年而家整到就三年。咁都 OK 啊，
13: 系，
20: 咁我都冇塞过啦，
13: 唔会再塞就得啦，
14: 系咯
13: ，OK， 恭喜你先啊，
14: 多谢你
13: ，Lisa，
14: 嗯，
13: 点啊？听日系咪你啊？
14: 听日唔系我啦，
13: 听日
14: 仍然系你，
13: 跟住几个礼拜都系，
14: 呢几个礼拜三四我一二嘅，
13: 廿七分钟啦，咁啊，多谢大家听众啦，我哋听晒个电话噶啦，
14: 记得投票，记得投票，
13: 今日系提前投票嘅，
14: 系啊，到八点
13: 日系嘛，系到八点钟，咁你各个 city 应该喺 city hall 就一定有噶啦
14: ，check 下
13: 你张风筝卡啦，有写边度
14: ？Richmond 就净系得 city 啫
13: ，Richmond 就 city hall 啦
14: ，city hall
13: 系啦。咁我哋见到街边纸嗰啲咧就呃人
14: 假嘅，呃人嘅。
13: 好啦，咁啊，多谢大家，听日再见啦噃。咁啊，唔系你，
14: 好啦，
13: 礼拜一先见你，
14: 礼拜一二啊，系。
13: OK， 好，拜拜，
14: 拜拜。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042点，跌了608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65.43，跌7.7 ；Manulife 报59.51，跌1.53 ；TD Bank 系报162.43，跌5.63；新加 Energy 报97.26，升2.1 ；TSX 60指数收市报2,065点，跌34点。美国债息回升，美股掉头回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180点，跌咗341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188.32，跌个半；可口可乐报85.82，跌3.5；亚马逊报259.92，升3.63；Tesla 系报377.81，跌2.8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539点，跌61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36.67，升3.04。Intel 系报113.12，升6.2 ；Microsoft 报529.76，升4.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802点，跌1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14，对港元系5.50，对人民币4.67，对新台币22.34，对欧元系62.66，对日元系110.89。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140.7美元，跌46.4美元；12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0.29美元，跌1.3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635.03美元，跌75.47美元；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64.95美元，无起跌。11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8.28美元一桶，跌1.16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2: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3: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22: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23: 价钱又点啊？
22: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2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2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3: 列志文604-231-8120。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CC 风云
27: 节目主持姚崇英，
2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继续由我代班，胡宇坤先生他又继续放假。直播室有两位嘉宾，就是余宏明先生。
29: 你好，大家好。
28: 陈乔文先生，
30: 好，大家好。
28: 系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讲关于即系我哋加拿大嗰个移民政策。咁啊，卡尼总理曾经讲过话，而家我哋嘅移民减少咗，我哋嘅即系经济冇增长啊，不足啊。咁对于呢个移民政策啊，增或者减，有咩意见咧？大家可以打电话604-267-1320咧，大家一齐讨论下嘅吓。咁啊，加拿大咧，其实我哋一个地大物博嘅地方啦。咁啊，但係佢嘅生育率咧一直都唔高嘅嚇。咁喺2024年嘅加拿大生育率咧，係每名婦女咧就1.25個仔女嘅。咁啊低於人口世代更替嘅所需要嘅2.1個水平嘅。所以一直以嚟咧，加拿大都係依靠咧輸入移民令到人口增加。咁啊喺1929年嘅時候咧，我哋嘅加拿大嘅人口咧就係1,000,000。去到1997年咧，人口達到3,000,000咁多噶，即係呢個即係呢幾十年啦。咁啊，去到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嘅人口咧就衝破咗4,000,000呢個關口。咁啊，喺哈柏總理時代咧，就即係2015年之前咧，我哋嘅加拿大每年新嘅永久居民嘅人數咧，即係增加咧就係200,000人。但係喺杜魯多政府當政後咧，移民嘅數目開始咧一路咁提高，去到300,000以上。後來咧，聯邦政府聲稱未來會有100,000個職位嘅空缺咧，就要填補，所以咧就進一步咧將我哋嘅移民咧數目就提高。喺2021年7月1日至到2022年嘅6月13日呢段時間咧，加拿大咧就曾經批准過咧493,000人入境。喺隨後嘅兩年咧，移民數目咧係遠遠高於平均嘅水平嘅，入境數超過46,000。 2024-2025年的新移民人数是有43万咁多。咁啊，移民嘅急速嘅增加咧，带来咗唔少嘅问题啊。我哋嘅房价、租金啊被推高啦，医疗啊、教育嘅服务啊跟唔上啦，咁就业都出咗问题噶。咁啊，联邦政府咧将呢个永久嘅居民人数就收缩啦，喺今年2026年咧系38万人，咁啊喺明年嘅2027年咧系将会系有365000人嘅。咁啊，加拿大嘅统计局最近咧就有个统计数字都显示咧。人口的增長的確是明顯降低了，直至到2026年的7月1日，我們加拿大的人口就有 4179.8 万，在過去一年只增加了189000人而已，增長率是 0.5， 是二戰以來我們的人口增長率最低的一年。另外是非永久居民就有279,774人，總人數即係佔我哋總人口嘅數量咧，就6.7% 嘅。喺2025年嘅七月相比咧，人數減少咧就去到十五萬四千，呢個係由1971年至1972年以嚟年度最低嘅降幅嚟㗎。咁啊，平均年齡咧就係42歲，其中嘅長者佔咗20%。嗱，卡尼總理今年6月嘅表示啦。聯邦政府近年大刀闊斧收緊移民政策，削減咗呢個移民人數，係導致到我哋加拿大嘅經濟連續兩個季度咧係收縮，進入咗一個技術性嘅衰退嘅問題。咁啊，近日佢接受《紐約時報》訪問嘅時候咧，佢重申啲人口增長咧係有限，咁係會影響到咧即係加拿大嘅整體嘅 GDP 嘅增長嘅，故此咧有意恢復呢個受控增長嘅呢個移民，即係話 controlled increase 啊，咁大家留意喎，受控呢兩個字咧，即係話喺控制下嘅增長咧，咁就比較即係有能力啲啦。咁啊，佢冇透露具體嘅政策同埋呢個增長嘅數字。咁啊，根據我哋加拿大嘅移民同埋難民嘅保護法咧，聯邦移民咧同埋難民同埋公民事務部長啊，要喺每年嘅11月1日啊，即係。就向國會提交年度的報告，其中包括移民的配額計劃，即是今年的11月1日之前，聯邦政府將公布2027年、2028年和2029年的移民目標，以確定每年接納多少永久的移民。這種名額分配到哪裡呢？就是經濟、家庭類、人道主義計劃、省提名的計劃和快速通道可以接納人數，就其中包括國際學生、臨時外籍勞工、等等。根據卡尼的講法，11月1日未公布的三年移民數字，他就說會有叫受控的增長的。其實移民法就是一個雙面刃，即是兩面刀，太多產生了社會問題，太少影響到經濟的增長。我不知道兩位嘉賓怎麼看，我首先問余官先。
2: 我個人的看法咧，即係而家總理卡尼咁樣樣去，即係對呢個移民嘅嚟到加拿大方面嘅政策咧，需要即係可以講話修改啦嚇。我覺得呢個諗法係正確嘅，因為大家知道目前嚟講咧，當然全世界都受到呢個關稅嘅影響咧，就變咗好多經濟上生活上好多國家同埋地區咧，都係即係經濟嚟講係衰退，同埋係面對好多困難啊，生活上啊咁。咁但係呢個即係個顧慮啊，即係若果係太多新嘅移民，而佢哋冇適合嘅工作，揾唔到工作，或者係對呢個經濟冇正確嘅。參與同埋即係令到我哋經濟有發展嘅話咧，係值得關心嘅問題嚟嘅。但係我個人嚟講咧，加拿大係地薄人少，我哋若果想發展，利用即係盡量利用我哋啲資源，我哋啲即係多元文化政策係喺世界上係好吸引人嘅。咁啊，應該係利用我哋呢啲長處咧嚟盡量。增加人口，因為人口的增長是會對我們的經濟有很大的裨益， 當然是時間性的問題，是考慮很重要，即是目前的環境可能多呢就肯定容納不到，或者很多問題呢即是還未是有一個即是即係好明確嘅政策啊，或者係啊各個省嘅經濟啊，或者地區嘅經濟咧，都係受呢、這個啊呢、這個誒、目前嘅啊嘅貿易戰啊，影響到係好多都係基層嘅生活咧，都可遇到好大問題。所以目前嚟講咧，啊即係停，即係最低限度唔好增加咧，係一個明智嘅睇法。但係同時咧，我亦好讚賞咧，即係總理準備係同每個省同埋好多地區咧商量，即係喺佢哋每個唔同嘅地區省即係對移民嘅吸收，或者嘅經濟嘅需求，或者係外來嘅投資，或者佢哋企業方面嘅需要咧，作出深入嘅即係探討，而先至定得明確嘅即係移民方面係點樣增加法，或者增加幾多。同埋最緊要咧，就吻合到每個省同埋地區唔同嘅需要，因為真係大家都知道咧，每個省嘅地同埋地區咧都有唔同嘅優點，或者係短處，即係或者好多係人口比較少嘅，你叫佢多，突然間好多人嚟到，佢哋未必
28: 佢嘅基礎建設都未必可以適合到，
2: 適合不到。其他咧可以即係好似我哋大的省啊，大嘅城市啊，好似多倫多啊、温哥華啊呢啲地方咧，係可以即係發展得更好嘅。若果有多啲人力物力啊，多啲移民，多啲動力，令到我哋嘅經濟咧就係可以發展落去，同埋盡量利用到世界唔同嘅地方所帶嚟嘅，即係佢哋嘅學識啊，或者佢哋嘅關係。同埋我亦想講咧，就係我哋當地好多永久居民咧，都有啲申請父母嘅。家庭團聚嗰啲，咁呢啲係應該盡快即係處理到，即係令到嗰啲人咧可以家庭團聚。咁啊，對呢個具體嘅數目係幾多咧？我相信卡尼總理咧在收集咗好多唔同省份嘅報告同埋調查，先至作出一個比較合理嘅數字。移民係我個人嚟講係應該繼續去。吸收
28: 好，喬文兄，
3: 我同意剛才兩位同事說，加拿大地大物博，我們人口是少的，我們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國家，但我們人口就少到不成比例，我告訴你，我們只有4000万人口，已經很厲害了。我記得很多年前我幫加拿大政府做事的時候，那陣時仲係掹住邊到3000万嘅，都未高。那時成幾即係廿幾三十年前的時候。所以嚟講咧，我同意兩位同事所講咧，就第一，加拿大絕對需要移民啊，呢個就肯定嘅。但當然間，當移民嚟的時候咧，我哋都會帶嚟不同的影響啦。咁當然間嚟嘅移民唔係個個都帶埋一箱箱黃金啊，帶埋一好高嘅技術，唔係嘅。嚟嘅時候咧，就各種都有。咁特別咧，最近咧歐洲打仗啊，同埋其他地方伊朗嗰啲地方打仗咧，咁我哋加拿大基於人道立場咧，都收留咗好多一啲嘅難民嚟嘅。咁啊，難民當中唔係話佢一定係好差或者質素唔係，我絕對唔係講呢句嘢。而係難民嚟嘅時候咧，個質素比較參差。嗱，有啲有技術嘅，但亦都有啲係冇嘅。錢咧就講真多咗都冇乜噶啦，因為如果你打仗嘅時候咧，就啲家當都俾人哋嚇整曬去噶啦，唔使講。咁所以咧喺呢個前提下咧，佢哋有技術，但係未必有錢。嗱，至於華裔咧，大家咧就我哋唔好倒得太遠啦。我哋咧就睇翻喺大約30-40年前。嗱，最早期咧，以我嘅 understanding 咧，就台灣係最先嚟嘅，應該即係近期嚟講，因為佢喺亞洲四小龍佢揾到錢，跟然後咧。就到香港，香港咧因為有97的陰影喺度，咁咧喺1984年咧簽訂呢、這個中英談判嘅和約嘅呢個條約之後咧，係走咗一批嘅。嗱，嗰一批人咧係有錢嘅，我話俾你聽，嚇嗰批人有錢嘅。咁然後咧就到啦89民運，咁亦都係走咗一班人嚟。咁呢啲人咧就喺各個行業啊、各個嘅領域都有。咁有啲有錢，亦都有啲技術嚟。 今日到97啊，我識我身邊好多朋友咧，都係997嘅，就話啊，我驚住轉期啊，或者啊轉咗期之後咧嚇、啊、一個啊香港咧會有啲咩咁，所以好多咧就係香港嘅移民。呢班人咧，我話俾你聽，有錢有技術。因為我所了解嗰啲咧，好多人咧啲廠家，香港啲中小型嘅廠家咧，哇！佢哋咧有啲咧就連個廠都搬埋嚟，我都聽過。啊，有啲咧就係話咧賣咗香港嗰間廠，將香港間廠咧就搬咗上大陸，或者佢自己咧賣咗佢，跟住咧就帶錢帶技術過嚟呢一邊。咁呢啲咧就係一啲比較有技術同埋有錢嘅移民啊。我講華裔啊，但其他我唔使講啦。咁啊，至於後尾咧，咁到香港嘅2019年黑暴嘅事件。亦都係走咗一批，咁而嗰陣時候咧，就阿杜魯多政府咧就出個叫 Stream A、Stream B 呢兩樣嘅嘢，咁樣咧就話吸收一啲咧係技術啊，即係有技術係有知識嘅，咁未必一定有錢，都未必一定冇錢喎。咁呢一班人咧喺香港邊幾個領域咧，我要肯定話俾你聽，法律、醫護、社工、教育，嗱呢幾個領域咧，因為咧美國嘅CIA 啦，佢哋滲透得好緊要。呢四個領域咧，可以話俾你聽咧，呢班人走嘅咧，就通常咧都係25到35歲、40歲之前呢一班人。咁呢班人咧有技術、有知識，銀兩咧錢就冇乜噶啦。咁但係咧嚟到呢邊之後咧，就有啲又繼續讀書啦，有啲咧就揾啲工作做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你可以睇到咧嗰個華裔咧，特別我講華裔啊，其他我就冇咁多講嘅。咁啊，第一大家睇到咧就。嚟嘅人咧，係呢幾十年嚟講咧，係有不斷嘅變化，同埋咧，亦都係俾到我哋好多加拿大，無論錢同埋技術都係啱我哋用嘅。咁至於阿卡尼話用 controllable policy 咧，我絕對同意，因為你突然間整嗰班人嚟，而我哋嘅基建未必追得上。哇！大家睇到啊，啲樓價幾貴啊？你諗啊，我哋嘅食嘢又幾貴啊？各方面咁呢樣嘢咧，咁一定要真係。要好小心去規劃，咁我好同意卡尼嘅總理所講咧，佢係真係要喺呢方面咧花啲功夫，然後有秩序的引入移民，嗱移民一定需要噶啦 ，OK？
28: 係啦，我哋頭先都三兩位嘉賓都講啦，移民係我哋加拿大多元文化國家嘅一個基礎嚟嘅，我哋都係移民，我哋而家在坐喺度三個都係，只不過年代唔同嘅啫。好，我哋去呢個客戶信息咧，翻翻嚟聽下 Susan 同埋馮生嘅電話。
4: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5: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4: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5: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4: 边处有得买呢？
5: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4: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5: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
9: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11: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2: 时事风云，
27: 节目主持姚崇英，
28: 欢迎翻嚟呢个星期三嘅时事风云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同埋余宏荣先生。我哋今日嘅话题讲关于卡尼总理提到嘅，我哋嘅移民政策系咪有所改变？啊，有即系控制性嘅一个移民增长。咁啊，电话旁边有阿 Susan 你好，请发表你嘅意见。Hey.
15: 主持人、姚官、面 Sir 好，系啊，你哋话吸收移民，你哋三位都系咁讲，我都赞成嘅。啊，系，我首先讲一下啊，加拿大啲奇英好中意听叶大哥讲，一万年嘅历史啊，俾个 like 你，
28: 系多谢多谢，
15: 系、okay? 今日你哋提到。移民呢，我覺得加拿大一定是需要高質素的移民、我和你們三位都是移民，生下的仔女他們就接棒咯，現在的年輕人啊，個個都不生 B 的，真是激死的是我的女兒呢、都是好愛加拿大嘅，啊，佢係環境部打理天氣嘅主管，佢講俾我聽啊，而家 AI 嘅出現啊，老嗰啲政府人員咧，佢哋都唔知道點樣去做啦。咁啊，佢話又多謝特朗普喎、美國同埋其他個國家咧，係嚟咗。好多嘅移民，佢話首先咧，我哋都係簽呢個 working permit 俾佢先，然後就俾佢慢慢搞呢個移民。但係咧，佢話佢哋講嗰啲英文同法文咧都唔係咁好，但係有 AI 嚟幫手咧，哇！佢哋都好叻啊，喺天氣上佢哋嘅主意非常好啊。佢話加拿大咧好多學府啊，而家都係。碩士博士那些呢都給獎學金、他們過來讀書、現在全世界都在搶人才、聰明的卡尼呢、已經是開了這個門了、還有呢現在呢、希望卡尼政府呢都開綠燈了、不要、很多拿著錢有質素的移民來到這裡呢，他買了那些實業又要增加他們的税，那為什麼呢、這個是希望他能夠開這個綠燈，聽聞說話一月 好像說開了、OK，
28: 好，
15: 多謝
28: 多謝你，多謝你的意見。好，我們聽聽馮先生的意見。是，馮先生請
16: 說。幾位你好、
28: 你好、
16: 我都、大概是、很同意、余宏榮先生所說的，即是要有質素的移民才讓他過來。我就唔知點解佢哋用乜嘢標準，點解會用係個數量為做標準啦？唔係話一種過濾嚟做標準啦，係咪？
28: 嗯。
16: 咁即係我哋係需要好多啲藍領過嚟服務社會，做啲低端工作啊、工廠啊嗰啲正當嘅職業啊、農業啊所有嘅嘢啊，出產啲產品嚟俾人民使用啊。不用入口那些低端產品，即是需要、政府多些 intervene， 即是、插入我們的經濟，你成立那些政府擁有的機構、大公司，例如好像中國那樣有兩個 tiers， 兩個有公有私的公司來、肯定給那些低端的那些打工仔藍領可以有工作，同埋仲有我哋都需要那些technologist 啦、professional 啦、護士啦，同埋醫生啦，同埋道路工程那些工作啦。其實你 如果你接受那些在那边南岭那些国家，其实他们那些国家还不多谢我们，就是拿了那些穷人过来 帮助我们做些事服务社会。但为什么会同埋可以即係可以俾多啲後生嘅家庭過嚟，即係好多啲後生仔女過嚟，等將來佢哋係我哋嘅社會嘅棟梁啦。因為我哋嘅人數越嚟越少，即係唔啲後生仔女唔再生仔女噶嘛，即係俾多啲後生家庭過嚟。仲有咧就應該過嚟嗰啲唔好俾嗰啲黑社會過嚟啊！收保護費啊，呢樣嗰樣嗰啲係好錯嘅，同埋俾嗰啲好有錢嘅人過嚟繼續炒樓、炒股票，整到我哋個國家係貧富懸殊越嚟越犀利咧，就唔應該嘅。佢哋不止咁做，佢哋仲享受我哋個福利喎。咁係對於呢度打工嘅人，咁多年服務嘅社會人好唔公平嘅喎。
28: 好，
16: 係啦，
28: 多謝你馮生嘅意見，
16: 就
28: 是、好，多謝你
16: ，thank you，
28: 好。其實咧，兩位聽眾嘅意見咧，都有各有佢嘅睇法啦嚇。其實我哋嘅卡尼總，你認為要一個控制性嘅一個移民增加，咁但係喺即係呢個反對黨、保守黨咧，就有唔同嘅睇法啊。保守黨國會議員同埋移民事務評論員加納咧，就叫做佢講啦，佢話佢唔同意卡尼咧要恢復移民嘅所謂受控嘅增長，佢認為咧大量咁加速引入低技能的臨時外籍勞工呢，既然又加劇了這個結構性的經濟問題，他又批評自由黨持續以過快的速度接納過多的移民呢，導致房屋、醫療保健、就業機會都難以跟上這個需求。這個是即卡尼上台之前做過這些，即有這些情況，他上台之後呢，其實這種移民的那個方式已經減少了，咁亦都咧就令到我哋嘅即係我哋嘅經濟有啲唔同嘅，就係點咧？就喺2025年咧，係第四季度嘅實質國內嘅生產總值 GDP 咧，係下降咗0.2% 嘅。喺2026年嘅第一季度嘅國內嘅生產總值 GDP 咧，係冇增長嘅嚇。咁啊，即係話卡尼發表聲明嘅時候指啊，收縮移民政策同埋削減新移民人數咧，係導致到啊連續兩季啊，2025年嘅第四季、2026年嘅第一季咧，錄得收縮嘅直接嘅原因之一，所以佢認為咧，控制移民咧係要做翻出嚟，就唔可以話即係唔去理佢啦。咁但係保守黨就覺得就話：，你咁樣做法咧，就會令到我哋嘅即係醫療保健啊，我哋就業機會啊，難以跟上呢個需求啊。咁啊，佢話保守黨咧呼籲咧，就聯邦政府將移民政策咧目標咧進一步咧下調啊，仲要咁啊，大家聽眾有咩意見咧？咁啊，希望你打電話上嚟。604-267-1120咧，同我哋大家一齊商討。咁啊，如觀頭先兩位聽眾，你有咩講？
2: 哦，主要我相信我哋華人方面咧，特別係因為我哋自己本身都係移民啊過嚟嘅，咁變咗係支持移民政策咧，好正常。但係同有啲民族嗰方面嘅睇法咧，就可能唔同啦嚇。當然，但係我覺得即係。我若果我哋加拿大啊唔繼續吸收移民咧，我哋嘅經濟嘅發展咧係會好有限，同埋大家知道我哋呢度人口嘅增長率咧係唔足夠啊，維持
28: 自然增長率係唔足夠嘅嚇，即
2: 係唔足夠嘅。咁變咗我哋點樣發展我哋嘅經濟咧？因為將來人口越嚟越老嘅
28: 老化啦，
2: 會多啊。咁變咗即係個負擔個社會，即係邊啲人去做？
28: 邊啲人去交税咧？
2: 好多中上下都要有嘅，有嗰類咁嘅人嚟噶嘛。低層即勞力嘅又有，但係讀書嘅專業嘅好多嗰類咁嘅人，我哋都有咁嘅需要。有錢嘅亦又有咁嘅需要。呢啲係要吸收，即係可以講話好廣泛嘅人口。咁啊，最緊要咧就根據每個地區同埋省。需要這個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28: 好，我們去這個新聞報告之後再跟大家一起探討。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净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7: 家福扫过门窗咯。
1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7: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

0: 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2026年列志文市选提前投票这个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1: 我撑你，
3: 我摆明撑你，
4: 我哋撑硬你噶。
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加航一班的客机在美国洛杉矶的机场地面被另一架的飞机撞倒，事件中没有受伤报告。张扬良报道。
7: 在星期二时候，一架由多伦多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加航班机在停机坪上被另一部飞机撞倒。加拿大航空公司发言人表示，事发前航班编号 AC785 号的飞机安全着陆后正被拖往登机口，大约当时是时间上午10点半，一架达美航空营运的 A350-900 号空中巴士左翼与加航的机尾部分相撞。据报道，事故中并没有乘客或机组人员受伤。加航发言人表示，该部飞机将要停飞进行检查及维修。达美航空亦都经已证实事故，公司说并没有什么比乘客及员工安全更为重要，他们对乘客中的航空体验和延误深感歉意。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将会对事件进行调查。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联邦政府宣布给予国防投资局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力，最终可以将机构转型为公营企业。张逸良报道。
7: 联邦政府星期二宣布给予新的国防投资局可获更大权力，并拥有更多谈判和采购合约和关键国防领域进行投资的权限，并将该机构会转为公营企业。联邦自由党经已向政府提交 C40 号法案，使到目前隶属于加拿大公务及采购部的国防投资局更加独立。联邦官员星期二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新机构将拥有自己的董事会和行政总裁，明确的职责范围、永久性的组织框架和更具体的权力，以加快军事采购进程。一旦 C40 号法案获得国会通过，该机构将改名为加拿大国防投资公司，并向新设立的国防部副部长报告工作。国防采购国务秘书 Stephen Furrer 表示，这项立法建立在现有的工作基础上，并赋予该机构应对挑战所需的权力及灵活性。又指国防采购涉及与一些全球最大的公司签订复杂的合约和进行谈判，该机构需要人才、权限和商业专长才能够自信地进行谈判以及作出及时决策，并在未来几十年维护这些的关系。该法案还将授权这家即将成为国有企业的机构参与国防生产工作，并根据需要投资在战略领域。有关改革在某些方面，例如组织框架方面，回归到二次大战时期和二十世纪六零年代之前处理国防采购的方式。根据国会图书馆2020年撰写的研究报告，说在冷战期间，国防生产部在1951年正式成立，负责军备采购，直到1969年解散。新的机构和当年最大的区别是，当年的国防生产部是一个联邦部门，而总理卡尼提议成立的就是一个独立营运的公司。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9%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 去到首相官邸和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